0: 的敌人，但他却让城市停摆，让人与人之间开始保持距离。
1: 欢迎收听来一起 playing， 我是主持人 Sasa，
0: 我是主持人 Nicole。
1: 今天我们要聊的电影是2011年的 Contagion 全境扩散。在还没有真正经历全球疫情之前，这部电影就已经用一种纪录片的方式来描绘了一场病毒如何扩散，恐慌如何蔓延，还有人性在危机中的样子。而当我们真的经历过疫情之后呢，再回头看这一部，会发现它几乎精准到令人不安。
0: 它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病毒本身，而是人如何面对未知。有人选择相信科学，有人选择相信谣言，也有人在恐惧里逐渐失去理性。当资讯比病毒传得更快，我们到底该相信谁呢？
1: 如果说病毒是看不见的敌人，那人心会不会才是最难控制的扩散源？今天我们这一集会从电影聊到现实，也聊聊那些我们曾经经历过却还没有真正消化的情绪。
0: 或许你会发现 Contagion 全境扩散讲的从来不只是疫情，而是人与世界之间一种脆弱又真实的连结。
1: 好，那刚刚带大家稍微进入全境扩散的氛围之后，我们会先从背景、制作还有它为什么特别开始聊起。今天的本周精选电影就是 Contagion 全境扩散。
0: 这部电影是在2011年上映的，其实距离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它很神奇的是在疫情之后又重新被大量讨论，甚至很多人会说它根本不是电影，是纪录片。
1: 没错，因为它就是完美的拍摄出从病原体开始，然后一路的扩散啊，感染到全世界这样子。
0: 对，
1: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是国小，然后那时候呢看不得一点任何死伤的画面，结果他电影一出来，第一个就是马上就有人死了，哇，冲击好大。
0: 我觉得蛮快的，因为他前面有放 day one day two day three 慢慢这样子来呈现这个电影画面嘛，然后我就觉得哇，才一天才两天就开始要死了。
1: 对，没错，那时候呢只觉得过好快，但是不太相信说真的会死得这么的迅速这样。结果等到后面 COVID 就发现哦，真的就是完美的拍摄出我们现实的样子。
0: 对，跟 COVID 其实有点像，我觉得虽然它可能有一点参照我们的 SARS， 有一点点啊，因为 SARS 虽然没有它电影那么严重，但是给我们的感觉像是它是 COVID 的一个预言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我虽然在那个时候没有看过，但是你跟我讲过后，我去看，我就有发现到真的很像在拍 COVID。
1: 对，而且我会对这部片印象那么深刻，是因为它就是用倒叙法，它是从那个人开始死往前拍的，等于说最后结尾是第一天感染的那一刻。哇，这种拍摄手法就是很少见，然后就让我才国小而已就可以记到现在。那讲到制作背景呢，这部电影的导演是 Steven Soderbergh，
0: 他其实是一个很擅长拍冷静叙事的导演，像是用一种很理性很克制的方式去讲故事，不会过度煽情，但反而会看得很真实。
1: 而且他的作品常常都带有一点观察社会的感觉，所以全境扩散也不只是灾难片，它其实更像是一个社会切片。
0: 再来，卡斯也很夸张，几乎可以说是全明星等级。
1: 对，像是 Matt Damon、 Kate Winslet、 Jude Law 还有 Miriam Cotillard，
0: 而且每一个角色其实都不是传统的主角，比较像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拼凑出整个事件。
1: 对，它有一点像群像剧，就我们常常会说哦，这个团体很有群像感这样子。你会同时看到医疗体系、政府单位、媒体，甚至是一般民众在面对疫情时的反应。那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这部电影的题材，我会说它是在讲 一场病毒如何扩

0: 散，以及一个社会如何应对。
1: 而且它很特别的是，它不是走那种很戏剧化的路线，它比较像是问，当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每一个人能做什么？就刚刚像你讲的嘛，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单位，他们遇到的情况是怎么样，又是怎么去面对的？
0: 对，不会有英雄突然来创造奇迹。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值得讲的是，这部电影呢，在当年其实做了很多科学顾问的研究，里面关于病毒传播、疫苗研发，甚至是防疫流程，其实都有参考真实的医学与公共卫生机制。
1: 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强的真实感，甚至会不知觉开始注意一些很细节的东西。
0: 像是手碰到哪里，触碰到谁，这些原本我们不会在意的动作，在这部电影里都变得很重要，而且会把它放大拍摄。我自己第一次在看，就是前面有提到嘛，是国小的时候，当时就会觉得哇，很紧张，很写实，又很可怕。
1: 而且那个时候你可能，我不知道你对 H1N1 有没有特别的印象，
0: 没有。
1: 因为 SARS 我们一定不了解嘛，
0: 对，
1: 然后 H1N1 可能是比较接近我们国小的时候，然后
0: 差不
1: 他就
0: 多。
1: 出了这部电影，对。在看的时候，可能也不会发现说，这个东西不能碰，那个东西怎么样？然后到了 COVID-19 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什么东西都要先消毒啊，吃完东西要勤洗手啊，等等等等，凡是只要在外面触碰到任何东西，都要马上洗手。我看了这部电影，我就想说，哇，真的跟当时候一模一样，你不管碰到什么病毒在那边。
0: 对，因为以前呢，我们可能碰到什么的话，最多只是感冒，然后现在会直接变成哇，更严重，可能就是住院啊，然后死亡这种，就会觉得哇，我好像什么东西都不能碰了，都要很小心翼翼。
1: 我甚至之前我有看到有一个人，他戴着手套搭公车，
0: 你是说那种手术的手套那种，还是？
1: 没有白色的，就是布的手
0: 这么浮
1: 套，
0: 夸，
1: 很浮夸。
0: 所以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呢，在经历 COVID，就有些情节会让人有点不舒服，因为真的太熟悉了。
1: 对，所以如果你还没看过这部电影，我会很推荐你用一个观察的角度去看，不只是看剧情，而是去注意人在不同情境下的选择。
0: 还有一个重点是，除了病毒本身。资讯的流动其实也是一条很重要的线，有时候讯息带来的影响甚至不亚于病毒本身。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带大家走进全境扩散的故事脉络，会从一个很小的起点开始，然后一步一步扩散到整个世界。
0: 那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进入这场看不见的扩散。如果一切的开始都不是一场灾难，而只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瞬间呢？
1: 一个转身，一个触碰，甚至只是一声不被注意的咳嗽。
0: 世界没有因此停下来，飞机照常起飞，人群照常流动。
1: 没有人知道那一刻有什么已经悄悄被带走。
0: 我们习惯用爆发来形容灾难，但全境扩散。选择用一种更安静的方式开始，不是轰然巨响，而是无声的扩散。
1: 故事从一个女人开始，她刚结束一趟出差，穿越城市与城市之间，回到日常生活。她与人交谈、握手、停留，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没有任何特别的预兆，也没有任何人意识到异常。
0: 但几天之后，事情开始改变。身体出现不适，医疗体系开始警觉，一些看似零散的事件被慢慢串联起来，而我们也跟着镜头一起发现，这不只是单一事件，而是一场正在发生的扩散。
1: 接下来，我们会带大家一步一步走进这个故事，从第一个没有人在意的瞬间，到整个世界开始改变。

0: 这个扩散是怎么开始的？又是什么让它无法停止？我们一起看下去。
1: 从香港出差回国后 ，AIMM 的员工 Beth Amhoff 趁着在芝加哥转机时，与其前男友春风一度后，回到位于明尼阿波利斯郊区的家。在旅途中就出现类似感冒病症的她，与前夫所生的6岁儿子克拉克也因病而被托儿中心送回家中。
0: Beth 的病情在2天内迅速恶化，因严重癫痫导致抽搐并休克而送医，最终因为不明原因而在医院中去世了。医生以其大脑与中枢神经系统的外在病理现象，猜测为脑炎或者是脑膜炎病毒所导致的。送她就医的丈夫 Mitch 茫然又伤心的回家后，发现克拉克也死于类似的感染。
1: 在此同时，WHO 收到来自北京的报告，称香港与广东爆发不明疫情，已依 SARS 潜力进行隔离与防堵。由于香港是国际性城市，组织判断疫情将会扩散，而其后也的确收到东京与伦敦发生疫情的报告。Beth 转机的地点也出现了病例。
0: Beth 验尸结果惊骇了所有人，消息立刻向上呈报。Mitch 被隔离，他与前妻的女儿 Jory 到院探访。Jory 因为家人遭难时自己不在场而自责，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跟父亲待在一起。同时，跟 Beth 接触过的每个人都陆续把这种疾病散播到世界各地。偏激的阴谋论者 Alan 以自己的方式收集相关资讯。
1: 在亚特兰大，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代表会见了美国疾病管制与防治中心 CDC 的 Alice Cheever 博士，担心迅猛的疫情是某种恐怖袭击用的生物武器所导致的，意图在感恩节周末引起恐慌。美国开始部分关闭境内的学校等公共场所。Alice 博士派遣传染病情报局官员 Erin Mears 博士前往明尼阿波利斯展开调查。
0: 而 Mitch 经诊断并未染疫，可以安全回家，但因为资料缺乏，无法保证 Jory 有他的免疫遗传。疫情此时已引发恐慌，医院开始失序，一般人穷尽自己的方式进行消毒。
1: 真的跟当时的 COVID 发生的时候很像，
0: 嗯，
1: 因为没有潜力，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慌张，包括医院也是。
0: 对，而且也没有疫苗，那个时候大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件事。
1: 没错，那 Erin 追溯感染源到了 Beth，但尚未确定0号病人。他在体育馆设立野战医院，却还要应付争夺资源的地方人士。Mitch 把自己和女儿关在家里，断绝跟所有人的接触，女儿就开始恐慌了。
0: 在集体恐慌下，殡仪馆拒绝处理病逝的 Beth 母子遗体。WHO 专员追查到香港，认定 Beth 为传染源，但在回日内瓦上报前，却遭香港的联中员绑架。
1: Erin 最终也病倒了，但他仍心心念念疫情调查。由于边境关闭，护士也罢工，他的后送被延迟，上司极力奔走而不得其法。Alan 就是那个阴谋论者，就在网上影片表明用连翘鼠的药草来治愈自己。
0: 随着疫情扩散，社会秩序开始混乱，由抢购囤积发展成劫掠。美国总统被转移到地下避难，政客攫取医疗资源。Mitch 和 Dory 试图逃离治安败坏的家乡，到威斯康星州，但遭国民警卫队阻拦，二人被迫回转。而 Alan 继续散发传单，宣扬阴谋论。
1: Erin 病逝，葬入万人冢中。CDC 的 Ali Hextall 博士研究治疗方案和疫苗的工作，在被搁置后重启， 确定该病毒是猪和蝙蝠病。

0: 毒的遗传物质混合物。由于科学家没能发现可以在其中生长的脑膜脑炎病毒一号的细胞培养物，因此研究工作就停滞了下来。
1: 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教授伊恩·苏斯曼博士却违反了 CDC 要求销毁其样本的命令，并在第12日使用蝙蝠细胞鉴定了可用的病毒一号细胞培养物。其他科学家认定该病毒是由基本繁殖数量为4的螨虫所传播的，预计全世界将有1/12，约 8.4% 的人类被感染，死亡率为 25% 到 30% 左右。
0: 明尼阿波利斯成为死城，但 Jory 仍偷偷出门与男友约会，被父亲发现后拆散了他们。
1: 哇，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时候只能隔离呀。
0: 对啊，都这种时候了还偷偷出去约会，真的是在拿命开玩笑。
1: 而 Ellie Hextall 博士利用减毒性病毒识别潜在的疫苗，他直接为自己注射疫苗后探访染疫住院的父亲，以尽速检定其成效。结果Ellie Hextall 博士没有感染病毒一号，因此疫苗被宣布成功，便开始大量制造，
0: 然后疫苗就供不应求了。因此 CDC 以出生日期的彩票抽签决定接种顺序，先遣急救员除外，就跟我们当时很像，说什么几年级或是几年次的先打疫苗这样子。
1: 对，只是我觉得这个电影有点好好笑，因为他是说在忘了是三月几号的人可以先打疫苗，我就哈
0: 想说有什么特别含义吗？
1: 没有。
0: 那刚才前面提到 Jory 他被隔离嘛，但是他接种疫苗又被排在相当后面，为了还要再被关在自己家里半年而闷闷不乐。
1: 后来 Alan 与药商偷偷交易，试图为联翘药草的投资者增加利润，他因为涉嫌串谋证券欺诈及误杀被捕，而他的万千支持者们为他筹集保释金，他获释后继续宣扬阴谋论。
0: 在疫情发展至第26日，美国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至少250万人，全球已达到2600万，比台湾人还多耶。
1: 哇哦！
0: 疫苗的发现、生产和首次交付要持续到第133日，而疫苗接种要持续到第500日，最终的死亡人数是没预见得到的。
1: 片尾回到病毒起源，AINM 推土机清理了一些丛林，惊扰在香蕉树中觅食的蝙蝠，蝙蝠飞过了一个猪圈，掉了一大块香蕉，被那里的小猪吃掉。小猪又成为澳门赌场餐厅厨房内的食材，厨师在厨房中处理小猪时没有洗手，就与客人之一的 Beth 握手，使他成为零号病人。哇塞，可以看到这一连串下来就很不可思议，不会想象到原来是蝙蝠，到后来是那个影响到猪，然后又影响到人身上。
0: 对啊，谁敢想啊。就是真的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举动小步骤就会影响整个世界。
2: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勇去感觉我感觉的空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你不用动。
0: 当故事走到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病毒的扩散，而是一种无法控制的失序正在一点一点渗进生活。
1: 从一个人的不适 变成一整个

0: 社会的恐慌，那条界限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还要薄。
1: 而最让人不安的，也许不是未知本身，而是我们在面对未知时会变成什么样子。
0: 如果说病毒改变了世界的运作方式，那人心或许改变了世界的方向。
1: 那接下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0: 等一下回来我们会继续聊，在这场扩散之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还有那些比病毒更快传播的东西，
1: 包括谣言、恐惧，还有选择，以及如果是我们自己会怎么面对这样的世界。这里是来一起 playing， 我是 Sasa，
0: 我是 Nicole，
1: 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想要参与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2: 就要准时收听每周二下午四点来一起 playing。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 我是 Sasa，
1: 我是 Nicole。
2: 刚刚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过了 Contagion 全境扩散的剧情，从一个很微小的开始慢慢扩散成一整个世界的改变。
1: 但其实比起病毒本身，我在看的时候更在意的是人是怎么应对的。因为病毒可能是不可控的，但人的选择是有迹可循的。
2: 当恐惧出现的时候，有人开始保护自己，有人开始怀疑别人，也有人选择相信某些资讯，即使它不一定是真的。所以下半段我们想从电影里延伸出来聊几个其实离我们很近的问题，
1: 像是当资讯爆炸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判断真假，
2: 还有当整个社会开始动摇，信任这件事情还剩下多少，
1: 甚至是如果今天你就在那个世界里，你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是跟着恐慌走，还是试着保持冷静。
2: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聊起好了，关于恐惧会不会

0: 其实才是扩散最快的东西。如果说恐惧也是一种病毒，你觉得它的传播速度会更快吗？
1: 我觉得会，而且可能还更快，因为病毒需要接触，但恐惧不需要。就是你会看到一则消息、一段影片，甚至一句“我听说”，就开始扩散了。
0: 对，
1: 而且恐惧有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是，它会让人失去判断力。
0: 对，你会开始宁愿先相信，也不愿意错过任何可能的危险。这其实就是很像电影里的状况，大家都不一定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但是就已经先开始行动了，抢东西、囤物资，这些过去新闻常常看到的东西，
1: 对，
0: 还有避免接触啊。那些行为有时候不是因为确定，而是因为害怕不做会更糟，然后就跟着人潮一起乱来。
1: 对啊，而且还有人当抢匪去抢各种物资。
0: 对，像之前的卫生纸之乱呢，你知道这个吗？
1: 不知道。
0: 就是有一阵子说卫生纸会大缺货。
1: 哦，我知道台湾
0: 对
1: 的 卫生
0: 对。
1: 纸，对对对对，
0: 那
1: 好
0: 时候
1: 好
0: 抢
1: 笑
0: 得很夸张哎，
1: 哦。
0: 我们家是没有抢啦。
1: 我也觉得，我们为什么会在疫情的时候抢卫生纸？看的时候会觉得很好笑，不是去抢可以吃的东西，反而去抢什么卫生纸？
0: 怕关在家里，最先没有的是纸。
1: 那恐惧呢？它是会放大的。当你看到别人害怕，你会更容易跟着害怕。
0: 对，就是一种情绪的连锁反应。
1: 对，甚至有时候不是事件本身有多严重哦，而是大家都在怕，让整个事情就变得一起可怕起来了。
0: 啊，这样听起来，真正快速扩散的，好像不只是病毒，而是我们对未知的想象。
1: 对，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真的身在那个情境里，你觉得你会是冷静的那种人吗？
0: 老实说很难，因为理性是在安全的时候才比较容易做得到。但是像那个时候面对 COVID-19 的时候，比起自己会不会确诊，我其实比较担心的是我身边的人，我的家人，因为呢，你不会知道确诊之后到底接下来会不会发生更糟的事情。
1: 对，
0: 对，我比较担心的是这个，我自己就还好。
1: 我那个时候就想到，因为你刚刚有说，我就想到，因为我哥是在国外读书，然后我妈就很紧张，说一定要把哥哥接回来，不然他在国外可能确诊了，我们也没办法去照顾他，或者是知道他情况是怎么样，所以就会很紧张，要让他买机票，然后回来马来西亚。
0: 但你不是也在国外吗？我印象中是你在刚开学的时候就确诊，所以晚来学校，对不对？
1: 没有，就是 COVID 一开始的时候，在2019年、20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没来台湾。
0: 然后你哥已经在外面了，所以
1: 对，
0: 才比较担心他。
1: 对。
0: 哦，原来。
1: 可是当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2020年的年头吧，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是1月份开学的，所以其实才刚开学，课室里面就好多人在咳嗽。
0: 你们有戴口罩吗？
1: 那个时候好像也不会特别注意，然后是慢慢慢慢，因为有注意到新闻嘛，大家也戴口罩了。后来我们马来西亚是在3月份开始说不能去学校，要隔离。
0: 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就是线上课程，因为我就是那种很皮的，我就是感冒也不喜欢戴口罩的那一种，所以面对 COVID 的时候，我有时候就还是会忍不住拿下口罩。
1: 对，
0: 但
1: 所以
0: 是，
1: 很难呐，这个要以怎样的状态来去面对这个疫情？
0: 对，那时候觉得最呕的就是我们 毕业旅行被推迟了两次，结果到了

0: 起快乐的时光。
1: 没错，所以我觉得《全境扩散》这部电影很真实的一点是，它没有把人拍得很完美，反而是让我们看到，在恐惧之下，我们其实都很普通。
0: 我们会犹豫，会害怕，也可能会做出一些事后才后悔的选择。
1: 但也因为这样，这部电影才会让人觉得更贴近自己。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第二个主题：当恐惧开始扩散，资讯还能不能被相信？
0: 那延续刚刚讲的恐惧，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当资讯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比较安全吗？还是会更混乱？因为我觉得这个很矛盾诶。理论上资讯越多，会越安心，但其实现实刚好就是相反的。
1: 对，有时候资讯量太多哦，你会开始分不清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只是看起来很真，因为现在假消息太多了。
0: 不然也像那个 Alan 一样啊，什么阴谋论的。
1: 那很像邪教的感觉。然后加上资讯传播很快，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没有查证，就已经被转传了好几轮。
0: 对啊。
1: 像现在啊，因为我很喜欢看八卦嘛。然后有的时候啊，看八卦就会马上就传给朋友或是传给家人。现在吼，一定会先稍微再等个一阵子 再传。
0: 虽然不知道真假，但是有这个八卦就很想要分享给大家。
1: 对，哎，讲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之前呢，我们有3种疫苗，有一个是台湾制造的，但是听说那个是最没有用的。因为好像很多人都是打了那一个之后，反而更容易确诊，所以之前网友就有开玩笑说：“那里面该不会都是白开水吧？”就是完全没有屁用，就给大家为了糊弄民众这样子。
0: 乱讲一通
1: 但我们自己也都不敢打那个
0: 啊！
1: 因为感觉功效不大。
0: 最后大家都是打大陆的
1: 好像是。
0: 科兴吗？
1: 不是耶，不知道我们不同国家是不是疫苗用的也是完全不一样哎。
0: 你们用的是哪一个？
1: 我们有莫德纳、辉瑞，还有高端，高端就是台湾研发的，对。但是大部分都是打莫德纳跟辉瑞，我们全家都是打辉瑞啦。
0: 我们有打你刚刚说的辉瑞，我们那里叫 Pfizer 辉瑞，
1: 是
0: 然后还
1: 哦，
0: 有刚刚我说的科兴，
1: 科兴。
0: 也是大陆研发出来的疫苗。
1: 原来没有想过不同国家是不同的疫苗。
0: 对，因为其实美国也有播种疫苗嘛，然后很多国家开始慢慢也做这个疫苗，其实他们供应有限，所以不同的疫苗可能供应的国家也不一样。
1: 对，分配有限。
0: 对。
1: 那像刚刚提到的假消息呀，电影里就有类似的状况，有人就利用大家的恐惧去放大某些说法。
0: 对，甚至会让人觉得，如果大家都在讲，那应该是真的吧。
1: 但其实那种很多人都在说，反而更有可能只是谣言扩散的证明。
0: 而且谣言通常是有一个特点的，它会比真相更有情绪、更耸动、更简单、更容易相信。因为真相通常比较复杂，但人比较倾向于相信简单又能解释一切的说法。
1: 这样其实很可怕哎，因为我们会以为自己是在获得资讯，但其实可能只是在被影响。
0: 甚至有时候不是资讯在改变我们，而是我们在选择自己想相信的资讯，就变成一种选择性相信了。
1: 对，当你已经有某种立场，你就会更容易接受符合那个立场的内容。
0: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你身在那个情境，你会怎么判断一个资讯值不值得相信呢？
1: 如果就我个人的话，应该是要看政府官员有没有实际的在新闻报道出来，
0: 对，
1: 因为这样子的可信度会比较高一点。
0: 确实， 如果

0: 我只是像我们看社群媒体，别人发出来的，那不一定是真的。
1: 对，有的时候像我妈就很常在那边，我一个小不舒服，她就会说：“你怎么了？你会不会身体出事？”大病小病都觉得是癌症。
0: 但我觉得这个也不错，预防胜于治疗嘛。
1: 我可太无奈了。所以说，其实很难完全判断。如果
0: 嗯，
1: 凭我们自己的力量的话，
0: 对。
1: 可能要更倾向的是看来源，而不是内容。像我说的，可能根据政府的来源啊、专业性，还有是不是被多方验证，才是比较可信的。
0: 嗯，因为在混乱的时候，谁在说，有时候比说了什么还要更重要。
1: 所以回到一开始的问题，资讯变多，真的比较安全吗？
0: 也许不是哦，如果没有判断能力，资讯越多，反而越容易迷失，甚至有可能成为另一种扩散，一种比病毒还更快的扩散。
1: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当资讯混乱、恐惧蔓延、信任这件事情还剩下多少？
2: 我是 B 毕世静。
3: 爱就是 love more，爱不就是 love more。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觉得信任会慢慢被消耗吧，不是一下子消失啦，是一点一点的流失。就像电影那样，一开始大家还在等官方说法，相信制度，但当时间拉长，答案还不明确的时候，人就会开始怀疑了。
1: 怀疑政府，怀疑专家，甚至怀疑身边的人，因为当你不知道谁是对的，你就会开始觉得，也许根本没有人是对的。
0: 对，那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我想问，你会先相信谁呢？那很现实的说，很多人最后会相信的是自己。
1: 对，但是相信自己真的就比较安全吗？其实也不一定，因为我们自己的判断呢，很容易被情绪牵着走。
0: 嗯，对，因为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这个什么 COVID-19。哎呀，我中了，我也不一定会死啊，什么
1: 啊，
0: 的。
1: 对，有时候就是侥幸的心态。
0: 对，那政府和制度理论上应该要相信，因为当资讯不透明，或者是说法反复的时候，信任就会开始动摇了。
1: 那专家呢？专家本来应该是最值得依靠的，但问题是，当不同的专家说不同的话，我们反而更不知道该相信谁，所以到最后好像又变成一个很孤单的状态。
0: 对，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做决定，但同时也越来越不确定该怎么相信任何人了。
1: 对，那你觉得信任真的会消失吗？
0: 我觉得不会完全消失啦，但会被重新分配，因为你会开始把相信放在更小的范围里，可能是家人啊、朋友，或者是某些你认定可靠的人。从相信整个系统变成只相信一小部分，但这同时也会让社会变得更分裂。
1: 那这样看起来，全境扩散其实在讲的不只是病毒让世界失序，而是当信任开始崩解的时候，整个社会才真正变得脆弱。也许最可怕的不是我们会不会被感染，而是当一切都变得不确定的时候，我们还能相信谁？
0: 对，也只能迎面接受这个事实了。

0: 其实会选《全境扩散》这部电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集体恐慌。
1: 而且如果回头看，从 SARS 到 H1N1，再到 COVID-19，其实每一次都很像，但好像又有点不一样。
0: 对，那就先从 DARS 恐惧的开始说起。我觉得 SARS 比较像是恐惧第一次被放大，它是一种由 SARS 冠状病毒引起的呼吸道传染病，2002年到2003年爆发全球疫情，主要症状为高烧，就是超过38度 C，咳嗽、呼吸困难，甚至引发呼吸衰竭，致死率约9.6%。该病主要透过飞沫和接触传播，潜伏期约2到7天而已。但不过 SARS 爆发时，我还没有出生，然后你也才刚出生，所以其实我们都没有印象。
1: 对，没有印象，完全不会有印象。
0: 对，但是我就很常听我爸妈在讲，因为那时候他们是刚好结婚的时候。对。
1: 刚好结婚，然后后来就很快就把你生出来。
0: 对，没错。
1: 我在网上有看了一下，其实 SARS 有超过160个国家在整个疫情期间是完全没有通报任何病例的，而且有些国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有可能是因为 SARS 患者通常是在出现高烧等严重症状后才具有高度性传染的，
0: 等于说，如果它没有这么严重的话，不太会传染。
1: 对，所以也会让大家更快的去预防，像机场筛检啊，或者是隔离变得比较有效一些。
0: 哦，原来，
1: 而且我觉得 SARS 是这次电影里面最像的。
0: 哎 但是我印象中它是 EH1N1。因为我一开始一直以为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H1N1，然后我就有上网去确认一下，说它到底最接近哪一个疾病，结果好像是 H1N1，但其实都很惨了。
1: 我为什么会说它很像 SARS，是因为它一样也是跟蝙蝠、跟人畜有这个感染、传染的，
0: 对，
1: 所以就很相似。
0: 这么说其实也是。
1: 但是在那个年代，资讯还没有这么发达，所以还是很容易让人产生未知的恐惧。
0: 而且它的致死率相对比较高，所以大家的感觉就是很严重，很靠近死亡。
1: 对，那个时候大家都会这样子觉得，而且他们会意识到，原来病毒可以这么快影响一整个社会。
0: 那 SARS 讲完了，就到了第二段 H1N1 相对理性的一次。H1N1 就是有点不太一样了。
1: 对，它还是有扩散，但整体氛围比较偏向于可以控制的，是 A 型流感病毒的一种，也是人类最常感染的流感病毒之一，也可以在雀鸟和猪之间传播。它是称为人类猪型流感的一种。那患者呢，也是有发高烧、头疼，那全身也会肌肉酸痛、关节疼痛，有明显的疲劳、咳嗽、喉咙痛、鼻塞等症状。有25%的患者有腹泻、呕吐和像痢疾的症状。2009年到2010年是21世纪首次疫病大流行，也是首次经历文献记载的流感大流行。
0: 那时候疫苗也出来的比较快，大家的恐慌感就没有像 SARS 那么的强烈。虽然说我也是没有什么印象，但可能是因为大家都比较习惯讲 A 流。
1: 而且它跟03年的 SARS 有一点不同，因为 SARS 是致命但传播有限，而 H1N1 是传播极快但死亡率比较低。而且那个时候我哥有确诊过，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刻。那个时候学校还要我隔离一个礼拜，但是我是完全没有什么症状的。
0: 你一讲隔离，我就有印象了。 因为它跟肠病毒也蛮像的嘛。之前国中的时候曾经有说，只要班上有超过2到3个人的 A 流或是肠病毒，就要全班停课。但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班资优班快要去比英语歌唱比赛，所以我们班其实超过5个人确诊还没有停课。
1: 哇，还好这个病毒不是死亡率高的。
0: 对，它其实比较是怕传染，然后
1: 越扩越散。
0: 对，
1: 了解。
0: 只是没有到死亡啦，只是觉得很有趣。我们那个时候为了比赛，超过5个人，我们班确诊率最高，唯一一个没有停课的班级。
1: 那可以说 H1N1 是一种有警觉但没有全面失控的状态。
0: 那到了第三段，也就是我们最熟悉的 COVID-19， 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这一次不是局部，而是全球同时发生的，
0: 而且不只是健康问题，还影响到生活方式、工作、教育，甚至人际关系。
1: 最特别的是，这一次的资讯传播的速度跟病毒一样快。
0: 对，常见的症状就是包括发烧、干咳、喉咙痛、流鼻水、鼻塞、疲倦、肌肉酸痛、头痛，然后部分患者会出现味觉、嗅觉的异常，腹泻或是皮疹。
1: 对，
0: 多数症状类似轻微感冒，但也可能导致严重呼吸困难。
1: 没错。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我们的 COVID-19 在科学名称是叫 SARS-CoV-2。
0: 哦，不知道
1: 耶。你知道，因为它其实跟 SARS 很像。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场人畜共通传染病，就非常非常像，也是因为他们在蝙蝠的体内发现到有这个冠状病毒很相似的基因。
0: 哇，
1: 所以他们也是在想有可能它的病毒来源就是蝙蝠。
0: 蝙蝠真的先离开这个世界好吗？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其实我们家没有人确诊。我自己是觉得我也没有确诊，主要是因为虽然我前阵子寒假的时候有过味觉异常，就是吃不出味道。可是那个时候呢，我去看医生之后，因为我晚上要吃好料，我中午去看医生吃了一包药之后，我的味觉就差不多回来了。所以那时候只觉得可能是感冒比较严重。
1: 也有可能，因为有时候鼻塞也会吃不出味道。
0: 对，
1: 那个时候就很难去判定说，我到底是不是这种

0: COVID 的。
1: 嗯，而且是真的会一个传染一个，所以其实还
0: 对，
1: 是蛮紧张的。
0: 对啊，我想到我之前在2023年2月6号的时候，
1: 哦，日期还这么清楚。
0: 对，我还有看回去我之前自己拍的一些日记影
1: 啊，
0: 片，
1: 我想起来，对，你那个时候有发 Instagram，
0: 我忘了我又没有发，因为
1: 我有印
0: 我
1: 象。
0: 比较我拍了好多，所以我比较像是在做日记的感觉。
1: 嗯
0: 我那个时候就是2月6号，喉咙有点干干的，
1: 嗯
0: 但我有去测试哦，我只有一条线，我没有中。但到了2月7号，我就开始头好疼哦，就
1: 嗯嗯。
0: 全身无力，而且那个时候我还有出去，因为我要开银行户口。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就是很想回家，很想回家，然后回到家睡了一下，起来还是很头痛。
1: 嗯，
0: 我想说，哎，我平时头痛睡一觉就好啦，为什么这次还没好？然后到了晚上，痛到完全睡不着，我是直到早上才慢慢入睡的。
1: 天
0: 那个
1: 哪，
0: 时候就觉得好痛苦哦，我就
1: 嗯，
0: 赶紧吃普拿疼，然后在2月8号的时候就测到我有很明显的2条线。
1: 那是很严重了。
0: 可是为什么在前2天就完全
1: 因为
0: 没
1: 潜
0: 有，
1: 伏期，
0: 对，潜
1: 对，
0: 伏期？那2月8号测到是2条线后，哇，我开始之前有头痛、喉咙痛嘛，我开始流鼻水啊、咳嗽啊、烧香啊、
1: 他给你来一
0: 发
1: 个渐
0: 烧
1: 进
0: 啊，
1: 式的，
0: 对，而且还呼吸困难呢。
1: 嗯。
0: 那个时候就觉得哇，我好幸运住在宿舍，因为老师会帮忙帮我拿药什么的。
1: 哦，真的还不错。
0: 对，然后到2月9号，我的伤风严重到是那种，你感觉他完全是没办法呼吸的状态，
1: 哦莫，
0: 就很辛苦。我连睡觉我都觉得呼吸困难，感觉什么时候我要断掉呼吸，然后就拜拜了。那个时候其实蛮严重的，因为我2月8号是第一次 test，我有2条线。所以在他们医生来说，2月9号是我隔离的第一天。
1: 哦，了解。
0: 那个时候我咳嗽、吐痰的时候，还有一点点带血，就
1: 天哪，好可怕哦！
0: 对，那个时候我才觉得哇，原来 COVID-19 那么严重哦。
1: 你知道吗？我会没有确诊，但是我很常感冒，大感冒。然后每次只要一感冒，就会被问说：“你是不是确诊？”啊，就没有两条线，想怎样？
0: 还好
1: 就
0: 还
1: 只
0: 好，
1: 是真的抵抗力比较弱，容易生病而已。
0: 我觉得没有触碰到真的像他们说的呼吸困难啊，然后死亡啊，我觉得都还好，
1: 嗯，
0: 只是在那个过程中，我们跟我们的免疫力去抵抗的时候，会觉得很痛苦。
1: 对。那我们刚刚讲了这三种嘛，SARS 那个年代，大家是不知道太多，所以害怕。
0: 对，但到 COVID-19 反而是知道太多，所以更混乱了。
1: 每天都有新的数据、新的说法、不同的立场，然后每天。新闻那个死亡人数一直飙升
0: 对，
1: 啊！
0: 就会让人看得越来越可怕，也会让谣言跟真相很难去辨别到底什么是真的。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人心的变化，像 SARS 比较像短期的冲击，但 COVID-19 就是长时间的消耗，消耗了我的大学。
0: 对啊，好几年呢，这个 COVID-19 好像把我们的青春都夺走了。
1: 真的，从高中衔接到大学，没有放过我们呢、
0: 那个时候我们就不知道，哎，这个 COVID-19 什么时候才可以结束啊？它其实也在慢慢改变我们每一个人。
1: 欸。对，包括对世界的信任，对他人的距离感。
0: 所以回头看全境扩散。会发现他其实早就把这些东西讲出来了。
1: 病毒只是开始。真正扩散的是恐惧、资讯，还有人心的改变。 有时候

0: 我们以为改变世界的是那些巨大的事件，但 contagion 全境扩散让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连串很微小的瞬间，
1: 一个触碰，一个选择，一句话，甚至一个念头，他们看起来都不重要，却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整个方向。
0: 病毒会扩散，恐惧会扩散，资讯也会扩散，但或许我们也可以选择让理解与信任一样慢慢传开。
1: 在这个什么都流动得很快的世界里，我们每天都在接收各种看不见的东西，有些让人安心，有些让人不安。
0: 但也许真正重要的不是这些东西会不会出现，而是当他们出现的时候，我们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这里是来一起 playing， 我是 Sasa，
1: 我是 Nicole。
0: 如果这一集让你有一点点新的感受，或是一个停下来思考的瞬间，
1: 那也许这样的扩散是值得被留下来的。
0: 我们下次再一起 playing。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九点。
1: 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

0: 小月，你在干嘛、
1: 啊？嗯，我在听歌啊。
0: 原来你平常都爱听这些哦。
1: Hello， 大家欢迎收听本周的。
0: 原来平常都听这些。
1: 我是徐小媛，
0: 我是 Apple。
1: 哇哦，
0: 是为什么？
1: 好冷哦。
0: 对，我们现在在，我们现在录音室超冷的，而且我刚刚本来想要调，但是我找不到它的。
1: 它好像是中央空调吗？
0: 超冷的22度。
1: 好像是中央空调。你知道上礼拜学校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0: 欸，那个有啊，有那个翠上蛮红的，很白痴。
1: 你知道我一开始滑到的时候，我以为是 AI 生图，因为真的太荒唐了，因为就是荒唐到很像就是 AI 会生出来的图片。
0: 可能对啊，大家知道是什么事吗？
1: 就是如果事先的同学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课外组在哪里？
0: 就大礼堂下面那个地方，
1: 对，那个教室。然后呢，那天呢，就是因为学校的，我也不知道那算是什么失误啦，反正是有一台。

0: 欸、车直接
1: 水泥车没有拉手刹，那个司机忘记拉手刹了，
0: 对，
1: 直接
0: 他就直接撞进去了，
1: 很好笑，
0: 还好里面没什么人，
1: 对，好像里面没有人，这样就没有受伤，
0: 因为假日，
1: 对，但是很
0: 白痴，
1: 然后还有上那个啊，有上新闻啊，
0: 对，因为我那时候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以为就是因为事情本来就很容易，就是有学生发一些 AI 的恶搞图片，
1: 对，
0: 所以我一直以为，我真的一直以为是恶搞图片，然后直到。我看到很多朋友转发，然后才发现他是真的、喔，太好笑了吧，太荒唐了。
1: 我们现在那个广电大楼还没盖完，又有一个地方要继续修了。
0: 答对，
1: 这个学校怎么一堆
0: 那个广电大楼？从我跟外婆大一的时候开始修，
1: 对，我们大一大概只看了他半学期就开始，
0: 而且我们完全没有走进去过，因为我们那时候看到他的时候，他是已经围起来准备要打掉，就是已经没有在使用的一个大楼。
1: 对。
0: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啊，我应该到大三，但是我应该还是有机会看得到这栋楼会长怎样吧，完全不可能。
1: 对，
0: 现在看起来还是很一片狼藉，
1: 感觉还要个十年后吧，可能跟外面那一条捷运修完的时间会差不多。
0: 对，可能十年后就突然哎，
1: 广电大楼缺新的，
0: 说我们今年有新的广电，他哪里招生？
1: 广电大楼全新启用，
0: 没错、哦，我们就一直在这边污名化。没有盖新大楼是好事，真的真的。
1: 对，但是要让我们使用到是更好的事。
0: 对，毕竟我们学费是缴了啦。
1: 是的。
0: 好啦，那话不多说，我们在上礼拜开始进入了新的系列，然后我用王一婆帮这系列取了一个新的名字。
1: 新的名字，我们取完了吗？
0: 就是没有啦，也就是想要帮他取一个新名字。
1: 哦，对啦，我们会帮他取一个新名字。
0: 是有想说，可能可以结合一些词，但我们还没有算是真正定案。
1: 对，我们还没定案，反正
0: 对，大家可以期
1: 待
0: 一下这个系列的名字。但是我们到时候上架节目的时候，你们应该已经看到这个系列名字了。
1: 是的，
0: 就我一样会把它打在我们那个节目标题的最前面，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期待一下。那你这周过得怎么样？
1: 我这周哎，但其实我们现在19号。这个节目是19号播哦。我上周的时候就是政大精选奖初赛结束了，
0: 没错。
1: 然后我觉得在那两天，我看到了很多很有潜力，也不算潜力，因为我这资格好像也没这么，好像不能说潜力，就是我看到台湾的独立乐团好像感觉又会
0: 站起来了。
1: 对，那个新生代的力量，我觉得蛮强大。就是所有来参赛的选手，我觉得他们的创作都很。就让我会觉得说，我们不是差不多的年纪嘛，但是他们
0: 怎么这么有
1: 对他们的
0: 想法跟
1: 才华跟对音乐的见解，好像跟我是完全不一样。所以那其实虽然很累，但是其实听到他们的创作，我都会觉得哇，很厉害，
0: 很厉害，
1: 对，
0: 是真的很厉害，就是可以在算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然后就可以很明确知道自己想要。对外表达什么其实也是一件蛮难的事情，我个人觉得
1: 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去接声听一下，因为都有 demo 在上面，你就打创作组第43届政大精选奖创作组就有出现大家的 demo， 你们都可以去听一下。
0: 其实我那时候有看到 外婆 有分享一个创作人，应该是安小博吧，对， 我其实从以前就知道这个人，是因为他声音真的好特别。
1: 对，
0: 然后他刚好哦，因为我之前实习的时候曾经有帮他办过专场，然后那时候我现场听他声音的时候，我是完全大被吓到，然后人也客客气气，所以我就觉得，然后他的创作我觉得都还蛮耐听的。
1: 嗯，
0: 我觉得耐听很重要，就是以创就是新生代来说，耐听好像还蛮重要的。
1: 他的声线蛮有自己的风格的，
0: 就你很容易被记住，我觉得。
1: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听的时候，大家都蛮喜欢的，
0: 很特别。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我自己也蛮推的新，他其实
1: 创作
0: 的
1: 歌手，
0: 他其实不是今年才出来的啦。
1: 对，
0: 他其实也努就是在创作这条路上也走了一小段时间了。对，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就是搜寻一下哦。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正题，那在进入我们正题之前，当然我们的习惯就是要先让大家听今天的第一首歌啦。

0: 欢迎光临，请入座。
1: 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刚刚那首歌？
0: 我是没有啦，因为这团不是我的
1: 对
0: 风
1: 对，
0: 格。
1: 我懂我懂。但是会想跟大家介绍这团，是我觉得这团在台湾的独立音乐圈里面是很特别的存在，就是他们的风格，我觉得是比较难被定义的。对，好，那我们就话不多说，马上跟大家介绍一下，刚刚给大家听的这首歌，他们的乐团是 Pisco，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就其实他们也是会出现在很多的音乐季名单上，然后舞台也都蛮大的，对，然后还有一批真的是超级，算是死忠的乐迷这样。然后他们的乐迷都非常的有特色，我觉得。好，那其实这个乐团成立的非常非常久了，你要猜一下他什么时候成立的？
0: 2007，
1: 哦，是没有到那么
0: 哦，没那么
1: 到那么
0: 久啊，
1: 久啊，
0: 10哦，
1: 哦，2010，但

0: 我觉得算走得很长远的团了。嗯，就是他们是2010年2月组成的，然后大家很常会误解他们是来自台中。不，他们不是来自台中，只是因为他们当初是在台就是摇滚台中吧上面就是出圈这样，所以大家就一直以为是好像是台中来的乐团，因为他们那一年就是好像摇滚台中下了非常非常大的雨，嗯，然后大到主办觉得会影响到安全，人身安全，所以他们那时候其实只唱一首歌，就后面演出就被取消了。但是台下的乐迷就是很热情，然后一直不断的高喊 Pisco Pisco， 就是一直喊他们的乐团这样，然后团名，然后在后台的他们听到的时候，就是跟主办协调说还是可以再多唱几首，这样就是来回馈一下大家。所以也就是因为那一次让他们就是小小的出圈了一下，所以大家也有点误解他们是 from 台中 ，no， 他们其实是来自台北。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定位很特别，有人说他们是跳舞摇滚乐团，然后他们曲风融合古典乐啊、电子乐、朋克、金属乐，就是他们的整体风格，不管是音乐还是在乐团圈的定位，其实都是比较独树一格的。然后他们表演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一个专属的衣服，他们都会穿着各自的棒球衣，他们是有出非常多的棒球衣周边，然后每个成员都有他们自己专属的背号，对，然后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其实都会跟乐迷一起跳舞。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们曾经有乐迷就是在 PTT 的八卦版上面就述说说他女朋友认为 Pisco 的表演太像邪教，而禁止他去现场观看。然后也就是因为这件事的发生， Pisco 的团名就是也有了邪教乐团的称号。不觉得听起来很邪门吗？就很有趣的一个小故事。那其实 Pisco 团名原意是 Piano 加 Disco， 所以大家如果去看他们的 logo 会发现他们 Pisco 的 I 是一个惊叹号，然后它是一个小小的巧思，就是那时候是他们觉得说哦，这样子其实颠倒过来读音其实也是 I， 然后 Pisco 本身这个词的意思，它其实是智利跟秘鲁的国民酒，它是一款酒。所以呢，在后来 Pisco 其实也多次跟一些酒商合作，然后去做了很多联名酒款，而且都卖得非常的好。那其实 Pisco 一直之前啦，很常被误解。那为什么会被误解？他们被误解了什么？其实是大家一直以为他们是全女子乐团。
1: 哦，我一直以为是诶。
0: 他们不是欸，他们
1: 我认真以为是、欸、
0: 没有，他们不是全女子乐团，但大家都会一直以为他们是全女子乐团。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点是，因为我觉得 Pisco 算是在对跨性别议题还有多元性别议题上非常非常努力的独立乐团，嗯，所以他们也在像是女权啊等等之类的，其实是有非常非常有自己的立场，就是立场很坚定啦，所以大家好像不知不觉中也会把他们跟女性成员连接上。但他们其实团员里面也有男性成员哦。那他们其实自己就有讲到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常被认为是全女子乐团。那他们之前2020年的时候，他们就到嘉义演出，然后鼓手赵亮跟主唱小伦在买酒回来的路上就巧遇了他们的贝斯手 Omni， 然后呢20岁左右的宅男乐迷，那时候他就在请 Omni 帮他签名，然后看到小润他们走过来之后，他迅速就递上纸笔，然后呢小润签完之后顺手传给赵亮，然后呢正当要下笔的时候，歌迷却皱起脸问说你是谁啊你懂吗？就是他想说因为是 Pisco 的歌迷，所以呢就是要就是大家都在这里，那就顺手这样牵过去。嗯，然后最后他传给赵亮的时候，他突然问他是谁，我觉得超好笑的。然后那时候，因为他们就在买酒，旁边是摊贩，然后呢，摊贩就说：“哈，你是 Pisco 不是女子摇滚吗？”就是不止那个歌迷误会了，就旁边的摊贩也有点吓到这样。然后呢，所以他们常常就说他们的男性团员被隐形，

0: 然后女生们就常打趣说，以后干脆请张亮和键盘手顶顶穿女装上阵。
1: 生命中不同
0: 然后呢，
1: 不同的心。
0: 虽然 Pisco 他们其实写歌的速度不是很快，就出歌的速度真的，以乐团来说，我觉得算是比较缓慢一点点的。但是可以发现他们，哦，我跟大家补充一下，他们是上班族乐团，就他们其实真是副业这样子，就是玩乐团是他们的副业。那他们其实 Rachel 在担任团长之后，他们有立下一个最低的底线，就是他们每年至少要完成一首音乐作品，然后一次专场，一次海外表演。那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们其实不管是发行还是出国，他们的经费全部都是靠自己赚的，因为他们其实也没有经纪人，然后大部分的行政事务是团长来负责的。那想要特别来讲一下，刚刚大家听到那首歌，大家刚刚听到那首歌叫做《光圈》。那《光圈》这首歌其实是他们在2019年，就是9周年专场前夕释出的新歌。那他们这首歌其实是由主唱小鹿和贝斯手 Omni 共同填词。那他们在描述的时候，描述是他们两个人在小时候的时候都曾遭遇了霸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议题，就是感觉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多人在学生时期都经历了一些很不公平的对待。对，而且我觉得霸凌这件事情，它有分很严重跟很轻度的，就是轻至于言语上的，或者是一些小小肢体语言，重至真的是非常羞辱性的肢体话语等等等等。好，那其实他们这首歌就是在讲说，他们小时候遭受霸凌之后留下阴影。虽然长大之后好像这个伤痕有渐渐淡化，但那种不被他人接受的痛苦却好像一直在心中，就是没有办法散去。然后也是因为因此这样会陷入一个忧郁的情绪，无法自拔，渴望得到爱跟救赎。这样好，那其实小时候因为性别倾向被欺负。青春期就是他们也是在就是很矛盾中不断质疑。那其实这个故事想要等下另外跟他们跟大家来分享。那分享一下小瑞为什么会被霸凌好了，他就说他被嘲笑，就是小时候可能戴牙套人没有那么多，然后他戴了牙套，然后被嘲笑，然后回家跟他妈妈讲，然后他妈妈就跑去找老师理论，就老师处理的方式是要全班同学在小瑞面前大喊3次"张伟伦好漂亮”，不觉得很怪吗？这个老师超级诡异。好，那其实这首歌描写的情绪是比较偏黑暗，但音乐其实不是完全的悲伤，而是带着希望跟陪伴的感觉。那这首歌也是 Pisco 第一次尝试在歌曲中加入吼腔，所以会觉得蛮特别。那在继续介绍 Pisco 之前，想要让大家来听他们今天的第二首歌。

0: 好，那刚刚其实有跟大家提到说，Pisco 其实蛮算是致力于推广 LGBT 议题的。他们甚至那时候是有邀请他们的乐迷一起去参加同志大游行。对，然后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歌就是《Hey Dears》，这首歌叫《Hey Dears》，然后这首歌其实他们是在写纪念一个乐迷。那会有这首歌的诞生，其实是在他们2017年的时候，就是接受到了一个很难过的消息，就是他们有一个还没有18岁的乐迷，因为罹患了忧郁症，然后而选择就是离开这个世界。然后呢，这个乐迷其实在遗书上面就写着，希望告别时可以播放 Pisco 的歌。然后这是他最喜
1: 哇！
0: 欢的乐团，然后那时候团员们就表示说，就是那个情绪，就是收到这个消息的情绪，其实很难，很难去阐述清楚的，但也是带着这样子的悲伤，然后酸涩，然后酝酿出了黑蒂尔的雏形，然后并且决定以一种虽然什么也做不了，但依然想做些什么的心情去完成了这首歌。那这首歌其实，算是要怎么讲？就每次现场演出这首歌的时候，那气氛都会稍微的凝重一点点。但他们其实推行这首歌是，一方面是纪念这位乐迷，一方面是。

0: 然后可以把安慰跟勇气去传递到更多人身边。那他们单曲视觉是以旅行概念去象征人生路途中的每一场意外跟美好。那他们可爱缤纷的风格其实有稍微平衡了歌曲的重量，就是这个它的含义的重量，然后仿佛在告诉大家说一起去冒险吧，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他们想要带给大家的情绪跟正能量。好，那刚刚其实讲到跨性别议题，非常非常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的团长 Rachel， 就是大家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每次 Pisco 在 Talking 的时候都是同一位成员，那位成员就是团长 Rachel， 那他是 Pisco 的吉他手。那很特别的是他还有一个身份是跨性别者。那 Rachel 说他其实幼稚园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喜欢女生的东西，就是可能会喜欢比较喜欢偏女性化的东西啊，但那时候他妈妈会阻止，然后但他就会觉得哦，我好奇怪，为什么我要被阻止。那直到他进入青春期之后，他才认知到社会上对于男性跟女性是一分为二的定义，所以也就是青春期是他很痛苦的开始。就是他回忆到说，他有一次过年全家回爷爷家，然后他跟他弟在聊天的时候，他妈妈就突然看他说，你已经在变身了，要进入青春期了。然后那时候对 Rachel 来说非常非常震撼，因为他不喜欢自己身体上的改变，他讨厌自己的声音，然后讨厌难看的发型，然后讨厌每天都要穿着不喜欢的衣服。然后他那时候觉得他想要做女生的这件事情这辈子是不可能不可能的这样。那其实在他觉得大概有20年的时间， Rachel 都在伪装自己，扮演好儿子啊、好男朋友跟好同学。他其实不敢让人家发现他内心的一些关于想要成为女生的这个苗头，所以呢他觉得他自己很像在角色扮演。然后就是直到大四那年，当时的女朋友因为好玩帮 Rachel 化了妆，也就是那时候 Rachel 某个开关好像被打开了，就是20年来没有被好好处理的那股渴望就是倾泻而出，所以他花了1年的时间去思考他到底要不要跨性别，然后去面对真正的自己。然后他也开始搜寻了非常非常多的资料，就是跨性别的资讯，然后也去看了精神科的医师，然后去查说如果要做这个手术要经历什么样的程序。然后也就是他开始研究这些资料后好像真的回不去了，所以他开始留长发，学着变得一个像女生，然后最后决定做手术成为一个真正的女性。那 Rachel 其实也说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他把这件事情跟他的家人讲出来之后获得是蛮支持的，就是没有经历一些家庭上的抗争啊。对，就是虽然感受得到他的爸爸有很挣扎然后很痛苦很难过，但是在他们讲开了之后，其实爸爸还是可以就是理解 Rachel 的决定，所以后来的每次看医生啊咨询都是他爸爸陪他去的。那其实 Rachel 算是比较我觉得以没有到很早做手术，他30岁的时候才做的，然后费用其实也是家人出的。对，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他还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已经过了一个很长时间，而且他从幼稚园就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要花非常非常多年去算是隐藏自己啊，然后最后终于面对自己，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算是很勇敢吧。对，那其实对 Rachel 来说，他觉得光是成为女生就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可能最渴望就是最渴望最渴望然后的事情。那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希望可以借由他自己的存在，然后他的歌曲让其他人去拥有勇气跟力量，这也是 Pisco 的算是宗旨吧。就是虽然他们其实有说过他们的歌曲都是比较偏乐观，但他们其实心里都不是非常乐观的人，然后但他们觉得他们必须要带给歌迷一些算是好的情绪回馈。但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双向互动，就是以就是乐团跟歌迷之间嘛。对，因为他们自己也说歌迷会私讯他们，然后就是会获得蛮多的回馈，然后他们会关心大家这样子。对，好，那其实今天对 Pisco 的介绍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下一趴。
1: 这个很好听耶，
0: 你快点。

演出来刻画出他们对于厌世的愁苦还有愤怒。然后他们早期其实成员们就很常在阳明山那一条草东街在那边骑车玩滑板，开启属于他们那一团的一个荒芜时代。然后随着派对的散去，他们也留下了对那一段时光的怀念，还有现代生活的无力感。然后他们的团名其实指的是在乏味的现实生活中对期待的派对始终没有到来的一种苦闷的浪漫感。然后他们其实有经历过几次的成员变动，像是在2014年的时候就是有经历过一些阵容上的调整，那我们后面就来慢慢介绍。那现在的草东没有派对，他们是由主唱巫毒，然后吉他手竹竹，还有鸟人鼓手，还有 Danny Space 他们四个人组成的。然后他们在2016年的首张专辑丑奴尔，还有在2023年的第二张专辑瓦合，他们都是有获得金曲奖最佳乐团奖。然后瓦合的话更是夺下了35届金曲奖的年度专辑奖。然后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之前的一些成员好了，因为他们之前的成员也都是蛮有名的音乐人，像是贝斯手世轩，然后他现在就是在做自己的独立音乐，他在2025年的时候也有发行自己的首张专辑普通活着。然后鼓手凡凡的话，他就是已经在2023年的时候过世了，然后详细的原因就是大家自己上网去看一下。然后还有鼓手刘丽，刘丽的话他现在已经比较转向偏幕后的影像制作。再来到贝斯手郑静茹，郑静茹的话他也是 Deca Jones 的主唱，但是那时候是因为2014年他有一些兵役上的问题，就是他要去当兵，所以就是暂时的退掉了草东。然后还有贝斯手博任，还有 keyboard 手李优，他们其实很早就是刚刚有讲到2024年正式成军，但其实他们是在2021年的时候就是有在地下成立了。然后2024年的时候经历了成员的变动，像是因为刚刚讲到郑静茹他去当兵，所以他们就是邀请了杨世轩来担任他们的贝斯手，然后刘丽的话则是担任鼓手。然后随着乐团他们就是有将老张还有舞池上传到网络上，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在这件上面有关注到他们。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草东他们带着第一场大型的音乐会布鲁妈生的重返舞台，然后在7月9号的时候有发行了限量100张的手工 EP 叫做草东没有派对。然后在2015年9月他们就是将单曲烂泥发布到网络上，当时就马上冲破了18万人次的点阅。在2016年2月19号的时候发行了第一张录音室专辑丑奴儿，然后在同年的5月21号也举办了第二次的大型演唱会，并且刘丽那时候也是宣布说他会退出草东并专注在拍摄音乐 MV 之后呢，就是鼓手凡凡就是在那个时候初次的亮相。然后2017年6月24，他们凭借着大风吹在第28届金曲奖上获得了最佳乐团、最佳新人还有年度歌曲这三大奖项。然后后面就是因为兵役的关系就休团了一年。然后再来就是到2018年到21年的时候，他们在18年就是正式复出，并且展开了全球巡演。他们有到北美参加年度音乐艺术节，还有一些西南偏南的一些地方，就是比较偏僻的一些地方进行演出。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本来预计是要在小巨蛋开启他们的演唱会，但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就是延后了这整个演唱会的进行。然后再来到了，就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在2023年就是凭借着瓦合又再度了回归大众视野。然后也是在那一年的时候，贝斯手世轩就是有在脸书上发文说他未来就是不会再参与到草东的团体合作。然后瓦合那张专辑他们总共入围了金曲奖六大奖项，最终获得了年度专辑奖、还有最佳华语专辑奖以及最佳乐团奖这三个大奖。然后草东他们的成员其实是一群来自北艺大的学生，就是大家好像都是读北艺大的，然后他们平常也是就是很喜欢玩乐器啊，然后没事就骑车到阳明山晃一晃。然后所以他们就是在那个时期的时候就开始建立了属于草东的一个草东世代。然后他们当时其实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主唱巫毒、吉他手竹竹，还有现在是青春大卫担任贝斯手的李优，还有孔雀眼的令晴跟博任，他们还有陈草的鼓手鸟人，他们其实是最开始的草东的雏形。然后他们当时

是收到，他们当时受到了北爱尔兰他们的那边的电子摇滚乐的影响，然后开始树立了草东街派对的早期风格。然后草东的创作其实，他们都是比较站在第三人称的角度做一个入世的观察，就是他们比较像是以第三人称的角度来研究这个世界的走向。然后在乐团中，主要负责演唱还有词作词的巫毒，他就说，草东的歌词绝大部分是设想着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物体，有时候可能是从他的角度来说话，或者是以第三人称的视角来跟他对话，所以他们就很像是在看着这个角色与自己做个对话。然后他也有说，几乎每一首歌都是这样子创作出来的。就当那个角色有时候大部分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投射，就会取材一下自己身边的人事物来完成。然后草东他们其实也是非常在意乐团上的音乐性是否可以继续持续的超越。他们在音乐上也有一直去做不断的突破，像是他们也有在。主要负责创作的成员，他们就是有说，其实最初期尝试的方向，他们就没有一开始就很设定自己要做什么，比较像是走，就是比较像是他们想要挑战什么风格，会再去精进的样子。然后我觉得大家这几年提到草东，就是有一种就是在说一个厌世，还有一个卤舌的感觉，因为草东他们总是能在短短的歌词里面塞满了很多的无力还有无奈的感觉，然后这个骨子里透露出来的绝无出路的虚无，贯穿了他们所有的创作，就是让很多日子还没有开始，就像是邪术的这种感觉，就是激起了一代人的共鸣，然后也是有乐迷说他们是崩溃世代的代言人，就他们的音乐有时候会像是一个卤舌的歌曲。然后刚刚也有讲到他们在2023年的时候带来了新的专辑《瓦合》。那《瓦合》的话，它其实没有一个特别的，就是他们没有草东没有特别说这个瓦合到底由来是什么，但是他们的专辑制作人就是说，那时候他们在聊天的时候，他有主动去问草东瓦合这个来源是什么，他们就有说瓦合它是出自于《史记》的破瓦相合，虽聚而不齐。但是他们的制作人没有去深问说为什么要取名叫瓦合。那制作人他自己的解读就是说，想要表达对一些事物的遗憾，整个人生或者是形形色色不如人愿的遗憾。然后我觉得草东听草东的音乐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是，他们不会出一个很大众版的解释，就是说为什么歌词这样写，编曲这样写，大家都可以用很自由、很开放的角度去听草东的歌曲。那我们就是先来听一下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大风吹》。

0: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0: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0: 哎，你听了吗？
2: 简单的讲了一下瓦和他们的创作理念之后呢，就是来跟大家说一下丑奴儿的命名来源好了。他们说丑奴儿其实原本是一个词牌名，最熟为人知的词是宋朝的时候辛弃疾做的一首词牌。
1: 这么深奥，
2: 真的
1: 我吓到欸。
2: 然后他就是说那个词牌叫做少年不吃少年不是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然后刘丽他曾经就有说草东这个名字其实带有点自表的意味，就是他们汲取了这个词牌名之后，就很像是外在看着这一群乐团成员平均年纪大概25岁，最年纪最轻的人大概是1993年出生的，他们那时候还不解世事，就是没有经过世界的洗礼，他们哪里懂得愁的滋味，但是没有磨练不代表不能说想说的话，他们都要唱着自己的苍白青春和真实世界交接处，然后那个结结实实的挫败还有忧愁才是他们的创作理念。所以这一段很有文学
1: 突然很有文很有文学素养，
2: 很文学的一首歌。那大家刚刚听到的那一首《大风吹》，他的那个，我觉得他的歌词写的也是蛮深奥的，就是刚刚前面 Pisco 就是有说到校园霸凌的事情嘛，那《大风吹》其实也是在讲着校园霸凌的议题，他就是那首歌他主要是在批判校园霸凌的同时，也在讽刺社会他们所谓的主流价值不断的改变，然后人们只能不断的追求那个潮流，但是就是会被嘲笑。那歌曲的开头就像是大风吹着谁谁就倒霉，每个人都想当鬼，他其实是有来自种跟歌曲同名的小时候大家都玩过那个团体游戏叫大风吹嘛，那当鬼的那个人就是有发号施令的权利，就逐渐的把那个资格不符的淘汰者淘汰掉，然后就很像是小时候大家拿着那个过气的玩具被嘲笑被霸凌的那种感觉。然后主唱巫毒他就是说大风吹是小时候大家都玩过的游戏，还有它的规则，每个人小时候都有经历过这样的体验，这样的社会状态社会生活学校规则其实在长大之后还是会发生，其实蛮讽刺的，就像是可能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老师会规定要干嘛，然后长大了出社会工作的时候老板也会规定什么时候要完成什么事情。然后他们就是主要这首歌就是在象征成年人在社会中残酷的资源剥夺，主流价值观的无常，还有一些世代间的冲突。那等一下会给大家听到的第二首歌是艾玛，那在听之前我们也是先跟大家来讲解一下艾玛的一个创作理念。然后这个是在

0: 次的电台访问中，草动成员就有表述过，其实艾玛他写的是那时候好像是巫毒吧，我记得好像是巫毒在求学时代，他看不惯一个女生，他就是觉得那个女生很高傲，特别难相处。但是时间过了很久，到长大成人之后，他才反而能够理解那个女孩的自傲自视，并且认为自己与当其实现在的自己与当时那个女孩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差别。然后在歌子里面，它呈现的就是仍旧对那种孤傲态度的不理解，然后并且进一步反思自己。如果从字面上来阅读的话，就是可以发现说，他们这首歌主要想讲的是对于虚伪社会的一些感知，然后一直都是草东的歌词里不断的提倡到的，歌唱是一种没有深度的语言，试着跟那种虚伪的一起改变。语言代表最直观的是人类的思绪，然后藏在深处的是一种肤浅的态度。即使是对曾经那样的自己感到不满，可以试着做出一些改变，但是那些改变却有时候会显得无能为力。然后最后一句歌词他提到说，交换着一种不负责任的画面，试着跟着这些标签做出一些改变，尽管这些改变到头来还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然后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既定式的预言的感觉，他就是在这个预言框架下做出改变，但是能带来的也只是固有标准的一个标签。然后艾玛歌词它其实蛮简单的，就是文字的呈现也是很简白易懂，但是在他们文字做出连接之后，就是可以给就是听者带来一个很开阔的一个想象空间。然后他们其实整首艾玛歌词大家去看的话，会发现很多词就是像是改变、虚伪，他们有很多次的呈现，一正一反的出现。然后正可以显现出这种矛盾的心灵姿态，然后以文字的空间来踩着这样子的状态。然后艾玛她这个女孩，她隐藏在背后的故事，其实是无论是否拥有同样的经验，但是却能在这个矛盾还有空白的空间中，留给读者更有共鸣以及想象的空间。我觉得草东的歌词真的都是蛮值得
1: 深的吧？
0: 对，值得去，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的，
1: 然后去解析一下，就是尝试着用你们的方式去解读啦。
0: 对，然后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刚》，但是没有时间再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这首歌的来源。但是我自己就是想说，今天要介绍草东嘛，那我就是有尝试了自己去解读一下《刚》的这一首歌的给我的感觉。然后我听完，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它是在对一个社会的批判，就是我们每个人对于原先的生活都有抱有着自己的梦想啊，但是在接触到现实社会之后，就会开始放弃了曾经的思想、曾经的信仰，然后跟着所有的大众一样，开始追求名利、追求地位，然后最后沉溺在这个社会的大染缸里面。但是到头来活到最后，才是发现说这一生过完了，依然不知道我们自己想要是什么。然后这个是我个人对于《刚》这首歌的解读，所以大家如果听完这一集，对于草东的音乐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说。
1: 对，私讯也可以啦。
0: 是的，是
1: 如果
0: 的。
1: 你比较害羞的话。
0: 那我们今天的草东没有排队，就是很匆匆的跟大家浅浅介绍一下，那就是来听一下刚刚有稍微讲解的第二首歌曲《艾玛》。

0: Time。我们今天很努力的挤了两首乐团给大家，
1: 没错。
0: 就是虽然介绍的还是可能稍微有点简略，但是已经尽了这个时长最大的，
1: 没错，
0: 最大努力，
1: 就是只有一个小时啊。
0: 对，然后加上歌的话，可能是40分钟吧，
1: 差不多啦，差不多。因为毕竟还是就是要穿插一些歌曲在之中，让大家可以更深刻的去认识每一首歌，然后一个乐团。当然我知道就是 Pisco 跟草东的
0: 风格
1: 风格其实也差蛮多，但他们就是乐迷都蛮多的。
0: 但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因为如果节目就是有点太相似的话，可能大家也会
1: 疲乏嘛。
0: 对，所以我觉得有两种不同风格乐团撞在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因为今天王一鹏在说他要讲草东的时候，我就在想
0: 讲 Pisco 会不会太那个。
1: 对，就是 我在想两个搭起来，但我又觉得好像也没关系，
0: 对啊，
1: 就是如果大家可以在一集节目里面听到比较多样化的呈现的话，说不定效果也是好的。
0: 对的，那我们
1: 没错，
0: 刚好今天的时间抓得蛮准的。
1: 没错，我们就是越来越厉害了。对，然后当然不免的还是要宣传一下，欢迎大家就是持续的收听，然后也可以跟我们互动。
0: 对的，
1: 对，然后如果大家有怀念社群的某些互动和系列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了，我们会努力把他们。
0: 学校没有会自己拍的，
1: 哈，学校员可能不会，我们可能不会进录音室拍。
0: 好啦，感谢大家本集的收听，
1: 那我们就下周见啦！我是徐小圆，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十点。
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永欣。相信说起情歌王子，很多人都会想起 JJ 林俊杰或是英国歌手 Ed Sheeran 等等。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就是90年代的情歌王子，没错，他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张信哲。同时他也是当时华语歌坛代表人物哦，创造了非常多的经典情歌。那么接下来即将要播放的是张信哲《忘记》专辑里的《相信相依》。

这是张信哲在1989年发行的第三张国语专辑《忘记》，也就是在他入伍之前的最后一张大碟。同年也举办了《相信相依》这场告别演唱会哦。歌词中点出他即将要入伍，希望你，也就是粉丝们，不要因为暂时的分离而哭泣。你们已经在他的心中了，也不能喜欢上其他人哦。你们要等我回来，为时730天的兵役，粉丝们还是等到了张信哲。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早八起不来，报告，打工，社团，一拖拉苦的事情，你是不是也一样忙到没时间喘气，又忙到不知该往哪里去？欢迎收听大学生好忙，在这里陪你一起忙里偷闲，迷茫中找方向。
2: 欢迎来到大学生好忙，
3: 我是 Manny，
4: 我是 Jesse。 那今天这集呢，我们邀请到我的另一个前室友 JoJo， 然后他平常也是一个非常喜欢灵魂拷问的人。
3: 耶、yeah,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被，我们到底是要访问我们的来宾，还是我们是被灵魂拷问？
4: 对，我觉得我们会被拷问。我们今天变来宾了。
3: 好啦，那我们今天聊的主题呢就是家庭。
4: 对，然后首先就还是先请 JoJo 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sse 的室友周周，我是台中人，然后我是。
4: 那因为今天的主题是家庭嘛，所以我们首先先轻松一点好了，就是我们要来分享小时候很瞎的事情，比如说你们有没有小时候做过什么，当时觉得没什么，但长大却发现很危险的事情？像我之前在 Thread 上面看到一篇贴文，然后里面的人就说，就是他可能会小时候把电池塞到鼻孔，然后拔不出来，或是还有什么从很高的地方跳下去之类的。类似这种，
3: 这现在听起来蛮危险的。
4: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
5: 我觉得我本人觉得我没有，但我有看过我妹做一件很危险的事，但我那时候没有意识到她很可怕。就我妹就在我洗澡的时候，然后我妹突然叫我说：“哎、欸，姐姐，姐姐，你赶快过来。”然后她叫我去看，她把那个发夹插进去插座里。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怎么办？然后我妹把它插进去，然后我想说。我那时候也没有很大，可能也许国小，然后想说我不知道怎么把它拔出来，然后想说可是我不能让我妈和我就发现我跟我妹就在家里发生这种事，然后但因为我妹好像手还是有受伤，因为我就把那个我就用衣服包着，然后用力把那个从她插座拔出来，然后我就想说超级可怕，后来我妈回来就电了我妹一顿，对，但我还没有觉得很可怕。
4: 你们是那时候只有两个人在家？
5: 就我们都在楼上，对，然后阿公阿嬷在家，可是他没有上来看我们，因为我没有人会把发夹插进去插座里吧，他就很皮啊，还好没有
4: 小了，对，
5: 还好没有电死。

0: 小时候好像都会做这种事情。
1: 但你那时候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举动。
2: 不是啊，因为那是有电啊，我知道电很可怕，因为我爸有被电，就是他是以前可能不知道什么电力公司不知道修什么东西，他有被电电到过，然后手就是上面有，就是这里都有一个疤痕，就很可怕。
1: 天啊，真的哎。那你自己小时候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吗？
0: 但我现在想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很确切的事情，但是我现在就会觉得去那种游乐园玩的云霄飞车什么的，就是现在想小时候就觉得啊，就是很刺激。可是我现在长大就会觉得，发现很多新闻可能就是真的会有什么游乐设施突然就是坏掉或什么，就对我来说好像就是好像有点危险，就其实很冒险。
2: 那你现在还会去玩吗？
0: 现在。就是我会看那个设施有没有老很老旧，就是、
2: 哦、所以如果不老旧就没关系，
0: 就感觉还是会想玩。
2: 就是如果大品牌像迪士尼或是什么环球影城，你就可以去试试
0: 看。对，但我还是会怕怕的。
2: 但是我就想说，如果我真的飞出去，那就是我的命。这样
0: 对对对对，好像也是。
1: 但我突然想到，我们有做过一件很类似，就是玩密室逃脱。然后你们知道最近就是有一个，
2: 我知道
1: 对、
2: 那个、什么永春医院，
1: 对，在那个在那个
2: 新义区
1: 对里面，然后就是。就是过世了，
2: 可是那不是那是他的工作啊。
1: 哦，对啊，但其实就是现在想起来觉得蛮可怕的。
2: 嗯，所以就是可以选择我不要去当那个吊死的女鬼。
0: 但是他没想到他真的吊上去耶、欸
1: 啊、
0: 就是我原本想说他可能会有，
1: 而且我跟 Olden 去玩过，我们那时候印象中、
0: 啊、
1: 对，我们是同一个，就是那一间。然后我们那时候我印象中那时候没有就是这个
2: 环
1: 节，对，不知道为什么后来。
2: 但是你是玩同一个本吗？
1: 就是永春医院 啊就是同一个。但是
2: 那感觉就是办没多久就出事哎、欸，
1: 对啊，蛮可怕的。
0: 现在应该没有了吧？他是应该下架了这个游戏。
1: 现在好像就是那一间店已经关了，
2: 应该整间公司直接下架了，
1: 对啊对啊对啊，
2: 太可怕了。
1: 嗯，好，那我们拉回来，就是刚才聊的是小时候觉得没什么，但长大发现很危险的事情。现在是反过来，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小时候做，然后你觉得很像在犯罪，但长大觉得根本就没什么？比如说熬夜，或是喝手摇之类的。
2: 我有一个，但是不是那么具体的。其实我妈很喜欢威胁我说，就是像我之前，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握笔，我是握在第四只、
1: 嗯，
2: 然后第四只我不知道什么，它长的茧就很大。然后我妈就会说要带我去把那个茧什么割掉之类的。她说如果你不去的话，那你以后就不没办法画图，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画画、嗯。她说你看你这只手以后就废了，没有用了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觉得很可怕。然后后来发现我根本没去割，我的手还好好的。
1: 对、啊。
2: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嗯，就是小时候不是很喜欢拉那个行李箱，就是那种行李箱拖可以拖去学校上学那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那种行李箱书包。
0: 我知道书包。嗯。
2: 然后我就脚就走路的时候，我的小妞妞就是脚趾头的，然后就撞到。
1: 嗯。
2: 然后后来那片指甲开始变黑，然后它就有点要翻不翻的。然后我妈就说：“你赶快把那个指甲处理掉。”因为他说
0: 他叫你自己处理吗？
2: 没有，他是说你第一个给我拔，第二个选择给你自己拔，第三个你拿去，我带你去医院，你给医生拔。然后我就想说我不想给我妈拔，因为我没办法自己控制。然后我也不想给医生拔，因为我也没办法控制，所以我就选择我自己把它拔掉。就是我妈就说你再不去拔就怎样怎样怎样的。然后我就想说所以我就哑一人把那根指甲拔掉。
1: 哎、欸，超可怕的，感觉很痛哎、欸。
2: 对，但是因为我就不想要给别人碰我的小妞妞，所以我就选择自己拔掉。后来它真的还自己长回来、
1: 欸。那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因为你知道，我有一次也是就是车门夹到指甲，然后我还记得是这一只手指，然后反正我就去，对，我就去医院开刀。然后我真的是在医院里面大尖叫，而且就是它30分钟，然后我就是完全没有停，
2: 没有麻醉哦。
1: 有啊，但是你就是感觉到有一个东西在你的手的那个肉里面缝来缝去，超恶心的、
2: 因为我就觉得去医院就会变这样，所以我就想说、
1: 啊、
2: 我不想要让医生来碰我的任何东西，
0: 嗯，
2: 我就自己解决了、
1: 嗯、
2: 对，然后就根本就没什么事、
1: 嗯、
2: 我妈都很爱威胁、莫名其妙，
1: 感觉真的小时候很容易家长就会威胁你不怎样怎样，就是会有什么后果，
0: 就很情勒的方式。嗯，那你们小时候都有那种受伤或什么手术，就是那种很恐怖的经验
1: 吗？我小时候超常受伤的。
2: 那、啊、你很常去手术吗？就是小手术？
1: 是没有很常去手术，但是很常那种大大小小伤。
0: 嗯，
1: 对，
2: 我有一个，就是、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骑脚踏车被载过，就小朋友。
1: 嗯。
2: 然后因为前轮是就是可能爸爸或我阿公，他就在前面骑，然后后面小孩的脚因为没有不够长，所以会在就是后座这样晃来晃去。
1: 嗯，对。
2: 然后就不是轮胎在卷吗？然后你的脚晃来晃去就会被卷进去，我就有一只脚被卷进去了、而且我们家发生两次这种意外，然后第一次的时候就是后来就把那个就是后面轮胎，这是轮胎嘛、然后就做两个挡板，这样脚就比较不会卷进去，因为我跟我弟、
1: 原来那个挡板是这样用的、
2: 其实我不知道外面有没有
0: 人
2: 这样，
0: 其他
2: 人
0: 有没有这样用，
2: 对啊，你没有看过吗？
1: 我有看过，但是我不知道它是要就
2: 是
1: 这个作用、
2: 就是你脚没有被卷进去过

0: 就不知道，真的很痛
1: 欸。所以那时候是有去看医生吗？还是
0: 他没有开刀啊？他就是把你脚包得很像米糊，嗯嗯，对，就把它整个包起来，可能一两礼拜就好啊。我觉得那时候就只有第一次很觉得很痛欸，后来就是因为我就可以都不用移动，我就整个人都躺在床上，然后我爸妈就是他们要我干嘛的时候会背我或抱我走来走去，我就觉得还蛮爽的。
2: 因为
0: 的
1: 对，但我小时候也是坐那种三轮车，然后我就是没有好好的坐在椅子上，我是坐在那个椅背上，就是他们那时候就是我姐载我，然后那是三轮车，就小时候都会就是在家里玩这样，然后我就没有坐好，然后他一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然后就整个翻过去，然后我就对往后翻，然后就这边就好像就那种头破血流，
0: 肿一包，
1: 对，肿一包，然后我就直接那我有缝针，然后就直接送医院这样。
0: 啊，怎么
2: 感觉大家小时候都有那个脚踏车摔车的经历？
1: 对对对，
0: 我没有摔车，我是被卷进去，把风吓到，吓
1: 很恐怖。
2: 但我突然想到有一个很类似，就是小时候很屁，然后但是你还是会去坐，就是那种电风扇不是会这样转转转。然后
0: 你伸进去哦？
2: 我没有伸进去，但你不觉得就是很容易会想要伸伸看吗？然后被
0: 完全没，
2: 因为这样
0: 就我会想象手头伸进去，然后我前面指头就飞出去的画面。
2: 对，我好像有它转很慢的时候，就是哦，还有一个是那个宿舍的烘衣机，就是你会伸进去把它停下来吗？
1: 这个
0: 要看多快
1: 吧，
0: 对，要看多快，
2: 因为我会在它转很快的时候就要伸进去把它停下来。
0: 我觉得那是你太心急，
1: 对，是有 ADHD 吗？
0: 好笑，
1: 这蛮好笑的
2: 啊。那你们小时候爸妈有撒过什么谎，就是骗小孩？可能像前面就是威胁小孩用的那种谎，你没有印象吗？
0: 我觉得对我来说，只有我妈这个已经是最大的谎言。
2: 我自己有一个，我就好像造成别人家小孩的阴影。反正就是有一次我去服务队，然后就是在一个那个算是农场，然后那边有很多就是。就是雕像的那种猪，然后我就有一个小妹妹，我就骗她说，欸，你看那只猪在动，然后对，然后她就是到处跟其他哥哥姐姐说那边的猪会动，然后我就说不会，就是反正就是其他哥哥姐姐跟她说讲说不会，然后我就一直骗她说就是你看她咬我的手什么什么的，然后她就是有很大的阴影。对，
0: 是
1: 这就是你骗的吗？
2: 对啊，我编出来的。
0: 啊，所以那原本是什么？
2: 就是一个雕像，
0: 哦，
2: 就是那种
0: 是雕像不会动的雕像。
2: 对，不会动的雕像。但反正我就会去，就是把手伸到那个猪的嘴巴里面，然后跟他说：“欸，你看他那个猪咬我，所以你不要靠近他，什么什么。”
0: 啊，所以那个雕像为什么不要靠近？他是有一个，就是
2: 没有，就是单纯
0: 想骗
2: 他
0: 而已。
2: 对，我只想骗他。然后反正就是造成那个地方就有一个传说，是那个猪晚上会出来动，然后会咬人什么什么。
1: 那你后来是澄清吗？其实我是骗人的。
2: 对，我没有澄清。他就是变成
0: 到现在还觉得那是一个会动的。
2: 对，我觉得我应该是造成人家阴影。
1: 但我现在想，就如果爸妈说过什么最瞎的谎的话，我感觉就是那种啊，你上大学之后你就不用再读书，还是什么，就
2: 是
1: 那种就是骗小孩的那种。什么你上大学之后你就轻松了啊，但是你高中什么国中要认真读这样。
2: 你没有觉得就是大学比国高中还要累吗？还是你们觉得都还好？
0: 我觉得累的可能对我来说不是，就是高中课业当然是比较累，因为有一个有隐形的压力要上更好的学校在，但上大学之后就变成就是如果我现在不多做一点事情，我以后就可能没有选，就也没有选择了，这样。
2: 感觉上大学的累比较像是自己自发性，就是你要一直不断的在做事，
0: 或是看到别人在做然后我没做，我就觉得我是不是要跟不上，
1: 对
2: 对对对。但小时候就是被爸妈逼，然后长大是自己逼的，
1: 真的。
2: 对，
1: 所以我其实觉得上大学也没有比较轻松。
2: 对啊对啊，就是感觉是不同的累啊。好，那因为刚才就是聊了一些小时候的事情嘛，然后像周周刚刚讲到就是长大之后很容易会觉得大家都很卷，所以我自己也要更努力。好，所以反正就是我们现在要来盘点一些，有时候有一些事情是全亚洲都通用的吧，就是像什么可能亚洲家长的经典台词，你没有听过吗？就是我数到三什么什么的。
1: 有，我觉得很多亚洲家长。
2: 对啊，就是可能小时候有什么看电视看太久，然后我数到三，你要赶快离开。
1: 或者是什么，
2: 我印象中
1: 你说
2: 反正就是你之前不是有分享过你小时候你爸妈就是会规定你一个用电脑时间。
0: 对啊对啊，就是那个用电脑时间，就是我爸会跟我说，就是他没有完全禁止我用电脑，他就是说比如说我说就是从八点开始玩，然后他说可以玩一小时玩到九点。那他那一次就是因为我想说我爸没有在旁边监督我或是没有在隔壁，所以他没有发现可能我多玩几分钟他不会知道，然后他后来上来就发现就我还没有听到他声音上来，而且我也没有意识到说 就是当他发现可能我可能会怎么样，所以我就去玩，然后我玩到9:15

0: 等他上来就说："欸，我们不是约好说9点要关电脑吗？"
1: 对啊，对啊。
0: 对啊，然后我就没关，我就想说，就是
2: 怎么办？
0: 对，怎么办？对啊，然后他就说，我们约好1小时就是1小时，你多玩15分钟，我就会觉得你在说谎，或是你没有信用。那如果你现在不把它关掉，你要继续玩的话，以后你就永远失去可以玩电脑的机会了。所以就从那一次开始，我就知道，守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不可以玩太久。就因为我爸其实会发现，而且我那时候还没有发现说，就是他走上来会发现，就是我还在玩这样。不然就是我听到脚步声就要立刻把它关掉啊。就是长大以后不是都这样吗？
1: 哦，对啊，对
2: 对。
1: 啊。
2: 但
1: 那
2: 我，
1: 时候还不知道是，就是要赶快
0: 对，
1: 听
0: 那
1: 到
0: 时
1: 脚
0: 候
1: 步
0: 可
1: 声。
0: 能想说，那时候或是玩得太起劲，没有听到脚步声，就是我爸走过来很丢了一大下，
2: 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其实你好像你爸妈都是那种会很认真跟你说的，就是
0: 对
2: 我发现
0: 啊，
2: 很多家长是会直接骂，就是看到比如说你还在玩，他们就直接骂或者直接打，可是你
0: 对，
2: 家会是，
0: 先讲道理，因为我发现我爸有跟我说，他说从我上小学之后，他尽量不要打我，对，因为他说如果听得懂人话的话，我干嘛要用打的？对，但是我爸就是可能我爸妈在对我说教的时候。我长大以后，反而就是觉得好像打比较好，因为我会被说到哭，你知道吗？他就是很用心的讲，你就会想说，就可能也是一种情乐技术，就想说他这样讲，我好像觉得我好像就是真的错了很多，哎，就觉得我这样子好像很对不起他们，然后就会流泪，对啊，就觉得好像被打只是痛而已，不然他如果念我，我觉得心痛更不舒服一点。
1: 懂意思。
2: 那你们小时候都有被打过吗？
1: 我小时候蛮常被打，
0: 你就被打到几岁？
1: 我好像国中还有被打，
2: 你说
0: 我好像
2: 也是国中还有被
1: 对
2: 打，
1: 对对对对对，上高中
2: 那、
1: 比
2: 你
1: 较
2: 都
1: 好，
2: 是用什么打、
0: 太多了，
2: 很多人不都用什么水管吗？然后
1: 对
2: 什
1: 啊，
2: 么
1: 什么就是衣
2: 木
1: 架，
2: 棍？对对
1: 然后藤
2: 对。
1: 条，然后什么什么
0: 哎，我
1: 热
0: 爸都
1: 熔
0: 用那
1: 胶，
0: 个他我们家都是料杯啊，你们知道是什么？
2: 料
1: 哦，
2: 杯啊，
1: 我知道那个打起来
2: 是
1: 超
2: 一个
1: 痛。
2: 木
1: 对，
2: 棍
1: 这
2: 吗？
1: 是一个
2: 就
1: 会
2: 是，
1: 抓痒的那
0: 那
1: 个，
0: 个没有很痛吧？我觉
1: 我觉得
0: 得
1: 很痛啊，
0: 没有，
1: 因为
0: 你要备一个很，就是我阿公是用树枝打，因为我们家旁边有
1: 哦，我
0: 树，
1: 们家也有
0: 树枝
1: 树枝，
0: 超痛，因为树枝不是会有，就是一根东西上面会有节点嘛，那个节点甩在手上的时候超痛，所以我就会觉得吊杯啊其实还好，因为吊杯啊是怕一整个平面，而且它只要平面越大就越不痛，所以树枝是细的，而且有节点，这样长超痛。
1: 但我反而觉得树枝比较不痛，可以
0: 那可能没有大力被甩。
2: 我觉得是水管最痛的，
1: 嗯，
2: 我不知道水管就是我爸都会拿那种很粗的水管，然后就直接这样咻，然后就
0: 水管不会断吗？
2: 不会，它是塑胶的塑胶水管，
1: 就是那种细的水管。
2: 对对对，我
1: 觉
2: 得
1: 但我
2: 水
1: 觉
2: 管
1: 得最
2: 超
1: 痛的是那个热熔胶。
0: 哦，确实，那个非
1: 它就
0: 常
1: 是
0: 实
1: 非
0: 心。
1: 常适合打人。
0: 但我没有被那个树枝跟廖比亚以外的东西打过，对
2: 那
0: 啊。
2: 我们小时候到底经历了什么？
1: 我小时候有被老师打过吗？
0: 有，我觉得很莫名其妙。他说什么少几分打几下，我想
1: 对，
0: 说，
1: 真的真
0: 就是
1: 的，
0: 到底为什么少几分打几下？我只是那次考比较差，我其实是班上前3名，欸，什么
1: 对
0: 之类
1: 啊，
0: 的。
1: 而且如果你考36分，你要被打什么70？60，等下子，等下
0: 六十的数学是不是有点那个？
1: 数 学不好，我还要被打了。
2: 54吗？是五十，不对，是64吗？
0: 怎么到底？
2: 对，
1: 64，
2: 64下，
1: 34，36啊，就是100减36。
0: 哦，没有，也没有人说会要一定要考100分啊，老师都会用他自己
1: 内
0: 心
1: 我妈都会
0: 及格的
1: 这
0: 分
1: 样
0: 数。
1: 就是我记得我有一次真的是考30几分，然后我就被打了六十几下。
0: 还有分次打吗？
1: 没有啊，就是一次打完，超可怕的。
0: 一次打完，
1: 对啊，
0: 那打完也不用写作业啦，因为就手很痛。
1: 对，确实，可能打脚吧，打在大腿上，不影
0: 打
1: 响。
0: 大腿上，
1: 对，
0: 哦，
1: 或是全身之类。
0: 我好像，那我爸妈比较不爱打人。对。
1: 哦，但我觉得亚洲家长也不是亚洲，就反正就是我们爸妈很容易会有一个台词是什么都是手机害的，比如说。考试考36分就是手机害的，然后是头痛感冒手机害的，
2: 对，这种阿嬷的台词，
1: 有吗？你觉得你们家有吗？
0: 我可能除了我们家真的好像没，我没有，但我妹可能会有，因为我妹都就是什么，因为她比较不爱读书一点，然后我爸妈就会说，你的手机玩太久了，你至少要让我看到你有努力的模样啊，对
1: 啊，
0: 但我就还好，因为我比较，就我爸妈觉得好像不太需要管，所以就我也不会到一直。那么爱滑手机，但我现在上大学之后，我觉得蛮常在滑手机，但他们也还好，因为毕竟他们也很爱滑。
2: 对
0: 啊。
2: 但我发现就是很多家长就是他们要求小孩，可是他们自己有些都做不到。
1: 对，就是比如说像刚刚那个躺着滑手机，但他们自己明明很爱做。对，然后或者是我觉得手机真的是大家都会戒不掉，但是对小孩的话，你就觉得就是你一定要管住他们还是什么？
2: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
1: 或是你要熬夜。
2: 熬夜。

0: 夜怎样？
1: 对，熬夜他们也是自己很爱熬夜，但是都管我们要不
0: 真
1: 要
0: 的
1: 睡
0: 吗？
1: 觉。
0: 我爸妈真的不太会熬夜，就熬夜的定义，如果是超过12点的话，那他们永远都不会超过12点睡觉。
2: 好早啊，这是很养生的养生
0: 对
2: 父母。
0: 啊，就是，哎，不然大家爸妈都很，这真的会熬夜吗？
1: 但我觉得你爸妈是算是就是很以身作则，对，然后就是各种事情也都是讲道理优先。我觉得我妈就是超级爱熬夜，对，然后但
2: 然后
1: 她不
2: 逼
1: 能
2: 你
1: 接
2: 早
1: 受，
2: 睡这样。
1: 对，她唯一可以接受我不睡觉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念书，然后我才可以不用那么早睡。
2: 这边假装坐在书桌前滑手机，
1: 也没
2: 假
1: 有
2: 装自己
1: 啦，
2: 在念
0: 还会
2: 书，
0: 没收你手机吗？
1: 是也不会，但高中就是真的是东西念不完。那你们，你觉得你爸妈会这样？
2: 我觉得我爸妈也会啊，就他们叫我什么不能玩手机，然后自己就是也是一直玩手机这样子。他们就小时候也会没收我手机，就是我连会考前那时候都没办法玩手机什么的。
1: 感觉很像你刚刚就是那个坐在电脑前面，然后规定你一段时间可以用，但是
0: 对
1: 过了之后
0: 啊，
1: 就不能用。
0: 对，但他们好像长大以后，可能国中就没有再管这个，对，就他发现可能就你已经自己有自制力，那就不用管你了。对，他们是感觉是先培养你自制力，你就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
1: 确实。
0: 对。
1: 那你觉得你爸妈管你，是因为他想要，就是他是管到什么时候啊？到国高中还是？
2: 我觉得就是到高中都还在管但是就是，上大学后就自己来台北念书之后就比较不管了这样子，对。
1: 可是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都算是有自制力的人，只是就是我们爸妈不会因为我们有自制力，所以就不管我们，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0: 对。
1: 对啊，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很经典的台词是。就是会讲说你是从外面捡来的哦，或者是讲说就是可能你是从石头蹦出来的之类的，
0: 你好
1: 你有
0: 像
1: 听过吗？
0: 我妈，就是应该在我可能我妹还没有很脑，可能脑袋还没有成长到某个阶段的时候，我妈都会对我妹说：“你出去要叫我阿姨哦。”这样我就觉得是什么意思？然后，但是我可以叫她妈。然后她叫我妹说：“你要叫我阿姨。”这样
1: 为什么
0: 我
1: 要
0: 不知
1: 叫
0: 道
1: 阿
0: 啊，
1: 姨
0: 我
1: 啊？
0: 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啊。她就，然后她就是到现在我就还不能理解我妈为什么那时候要
2: 还
0: 叫我
2: 是你
0: 妹。
2: 妈不想要让大家知道她有多生一个，这
0: 哦，
2: 样。
0: 没有吧？他就跟我说，我妹是要生来陪我的啊。对啊，
1: 所
2: 好
1: 以
2: 奇
1: 你有问
2: 怪
1: 过他为什么吗？还
0: 哦。对，
1: 是
0: 我不
1: 他
0: 知
1: 也没
0: 道，
1: 有解释？
0: 他没有，他就是很怪的一个人。
1: 真的是第一次听
2: 会不
1: 到
2: 会
1: 哎、欸，
2: 下
0: 真
2: 次
0: 的
2: 你出
0: 吗？
2: 去，然后就说：“你要叫我老师，
0: 有可
2: 在
0: 能，
2: 玩角
0: 有
2: 色
0: 可能。
2: 扮演。
1: 而且
0: ”我
1: 小
0: 妈
1: 时
0: 是
1: 候
0: 蛮
1: 超
0: 这
1: 容
0: 样
1: 易把老师叫成妈妈，你们
0: 哦，
1: 会
0: 对，
1: 知道吗？
0: 我会，
1: 就是
0: 特
1: 我
0: 别
1: 妈妈
0: 会，
1: 回答问题。
0: 我会，我在家里也会叫说：“老师。”然后结果长。
2: 对，
0: 我妈就
1: 超
0: 会这
1: 好
0: 样，
1: 笑，
2: 有时候会不小心
1: 对
2: 叫错这样。那
1: 啊，
2: 还有什么
1: 就是感觉蛮多，但是感觉就是我们可以先上半场先休息一下，然后下半场继续盘点这些经典台词，这样。
2: 啊？好，那我们就一样，待会休息一下，然后稍后回来。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欢
1: 迎
2: 迎回
1: 回
2: 来，
1: 来
2: 大
1: 大学
2: 学
1: 生
2: 生
1: 好
2: 好
1: 吗？
2: 忙。那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就是可能亚洲家长的经典台词。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聊，说亚洲家庭有没有什么很多共鸣的瞬间？就像是可能有些人都觉得说什么爱吃苦或者喜欢自我牺牲啊，就是好像这是亚洲家庭的通病什么
1: 对，而
2: 的。
1: 且我觉得特别在长辈身上，他们就很喜欢，就是觉得自己要把好的都留给小孩，但其实现在大家已经都社会很繁荣，就是可能不一定要这么做。对啊，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
0: 我觉得我妈比较会，我爸妈比较会说，就是他们已经可以把他们能给最好
2: 的
0: 的
2: 都
0: 给
2: 给
0: 我
2: 我
0: 们
2: 们，
0: 了，对对对，类似这个。但我觉得可能他们说的也没有错，对，就可能他们能力就是最高就是这边，对，所以我也觉得我很感谢他们，所以我也没有对于他们的这种可能类似情勒的东西，我会觉得特别讲的有不对，对。
1: 但我自己想象是比较像是，不是有一些长辈，他们可能我觉得比较偏阿嬷辈吧，就是他们会煮一桌很丰盛的菜，然后就是有肉有菜，然后有汤，但他们就会选择只吃菜，然后肉都全部留给大家，然后又觉得就是我都吃不好，对，就是你可以吃肉，没有人，
0: 没有人叫你不要吃，
1: 对，但他们就会
2: 对，
1: 觉得就是我是在为你们付出，这样子，
2: 他们这有点感同身受，因为我像我过年或者是我每次只要回我阿妈家，然后阿妈就会煮一桌好吃的，然后就大家在吃饭的时候，我阿妈就一直在厨房备料，或者是她会开始清东西，她清理厨房，我就一直跟阿妈说，就是你要不要先出来吃饭，然后我们等下再一起清什么，可是我阿妈就一直待在厨房，她就会觉得，
0: 他想都做完，
2: 对，她想要做完，或者是 就大家先吃完他再吃，可是我觉得这样吃其实会让我们很有压力、
0: 哦对
1: 那这样如果你们想要去帮他的话他是会接受

0: 还是叫你出去？
1: 会帮忙。
2: 那这样感觉还是就是还可以啦。
1: 对、
2: 就是、对，还是可以为他就是分担一点。
1: 对对
2: 对,
1: 对, 对。那你们呢？你们家人是没办法接受吗？
2: 我觉得我家其实比较还好，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长辈的话比较体现在像刚说的吃饭这部分，但是像我们自己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就是可能过得稍微舒服一点会有罪恶感，就是觉得今天好像太闲了，应该要来做点什么，或是奇怪怎么今天突然都没有什么事情要做。对，
1: 会，
2: 就是我自己是觉得，而且特别像在我们学校蛮长，就觉得大家都很卷，然后一直在不断的在忙很多事情。有点闲不下来，就是工作狂那个心态，
0: 有一点，就想说，如果大家都有去实习，我是不是也要找一份实习？
2: 对对对，真的哎，而且特别是到大三、大四，就是很容易因为很多人都在实习，而且大家的实习不是实习一次，就是他们会超级多份。
0: 去哪里实习过这样
2: 子？对对，然后暑假也有，寒假也有，然后学期间也有实习，然后还有什么实验室，然后攻读什么什么，就觉得自己好像应该也要跟上。
1: 这听起来好累哦，真的是。
2: 对啊。
1: 但我有时候也是会这样，就是想说找各种事情把就是时间填满，但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就是在瞎忙的感觉。
2: 那我会这样想，是因为就是感觉在欧洲、欧美国家，他们会比较重视个人的时间嘛，就是你要 work life balance 之类的。
0: 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去德国交换半年，然后他就是因为他是读那个，就是反正以后要去当工程师的那种，然后他跟他男朋友都很忙。然后他就说，他就写了好大一篇文章，然后就看着就觉得有点感动。他就说，就是很感谢自己这半年有选择来欧洲过一个慢活的生活，因为他觉得他可能回来之后又要在一个很高压的环境下写 code 什么，然后去实习啊，然后或是教一些有的没。他就说，就是他们，我觉得有点压力大到就是他们虽然已经推上研究所，但是已经又开始在准备以后要做的专题什么的，然后就整天一直都在忙，一直都在实验室，就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好好过生活。他就说，我就在下面留言说，你讲的我都好想去。他说，对，很推你一辈子一定要来欧洲久待一次。对，他就说他看着那些什么，就是那些他们画的画，他就会想起，就是可能很投入那个环境。他说他看不懂艺术，可是他看到那些图的时候，他觉得他终于知道什么叫慢活了。
1: 好像
2: 我觉得这样
1: 体验一次，
2: 很难过，就是你不会觉得你有体验过那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更没有办法接受你现
0: 你
2: 在的
0: 说
2: 生
0: 剥
2: 活。
0: 离感吗？
2: 对，就是为什么我明明可以过这样的生活，但是我现在还在这边，就没有更没有办法接受。如果你完全没有经过就是那一段很快乐的时光，那你就会觉得我就是认命。对啊，就是有一种拥有过，然后又失去了，就是更痛的感觉。
0: 没有啊，
1: 还不如就是不要经历过，是不是？
0: 但我想说，说不定他那个就是回去赚个10年，他就可以又去欧洲过一辈子。
2: 这是确实
0: 对，对啊，人家那也是一种选择。
2: 对啊，但我还有想到另外一个是，就是感觉亚洲人很难接受称赞，不会像西方国家，就是他们很常在路上就称赞你的穿搭，然后你气色很好。就我觉得亚洲人很难称赞，但也很难开口称赞，或是对身边亲近的人表达爱这件事，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
1: 有，但我觉得这是不是就是风气的不同啊？因为他们从小长大的环境就是这样。
2: 对啊，我觉得真的是家庭，就是可能整个社会环境的养成，
0: 可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的室友很爱称赞别人，对
2: 对
0: 吧？
2: 啊，
0: 然后我就
2: 但
0: 想
2: 是，
0: 说，我要怎么回？就是他说，你今天穿得很好看呢。然后我想说，我只。就我说谢谢，就这样啊。我不知道，我想说我要再回什么，我不知道。其实就是欧美国家的人会再多说一点什么吗？
2: 他们感觉就是很开心的说谢谢吧。可是我觉得他们的
0: 哦，
2: 谢谢是真的，就是
0: 发自内
2: 不会
0: 心。
2: 很别扭的那种。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很不知道怎么去应对别人的称赞，就是会有点别扭。
0: 哦，
2: 所以我不知道你
0: 对。
2: 是不是这种感觉。
1: 要不然应该要怎么说啊？就是哈，就是要谢谢。
0: 对啊，
1: 还是我也不知道这样要怎么讲
2: 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那个差异到底要怎么
0: 对，
2: 形容。
0: 我就想说，所以我说谢谢跟他们说谢谢有不一样吗？
2: 或是我觉得欧美国家很容易，就是比如说我称赞说，你的裙子很好看，然后你就会说，谢谢，你的发型也很好看之类的，就是
0: 哦，
2: 会
0: 你
2: 再
0: 说反
2: 回
0: 称
2: 着，
0: 赞回去，
2: 对，
0: 好像也是一个好方法哎。对，但是我觉得要在一时之间，要在你身上扫射一
1: 对，要
0: 个，
1: 扫射一个，
0: 对，说一
1: 然后
0: 个
1: 他发现
0: 你，
1: 找不到一个优点，
0: 哎，这样子很。
1: 我记得好像有看过一个类
2: 而
1: 似
2: 且，我
1: 的
2: 觉得在台湾也
1: reels。
2: 很奇怪，就是你要突然就是称赞别人，就是
0: 哦，
2: 感
0: 对
2: 觉也
0: 啊，
2: 蛮突兀的。
1: 对啊，但我觉得现在好像年轻人有比较长这样的趋势啊，就是可能夸赞别人什么的，
2: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类似的是道歉，就是我觉得平辈之间道歉还好，但是比较特别是长辈对晚辈。

0: 有条理的人，所以我印的照片要按他的时间排。然后我爸没有，那时候没有特别跟我讲这件事情，所以我当然是看到哪一张就放进去就放进去，我就是快速的把那个全部塞进去就结束我的工作嘛。然后结果我爸后来就说，哎，你怎么这样排？我就说我的相册就是要按一年一年一年的排下来，所以你要照顺序我才有办法整理啊。
1: 好严格。
2: 你爸是处女座吗？
0: 对，不是啊，我就想说为什么会这么处女座呢？
1: 明明就
0: 我
1: 是处女座，
0: 对，本来我才是处女座，你怎么这样纠正我这个处女座？然后后来他就念我，然后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就是我帮你，然后你还要念我，你还要骂我。然后后来我就想说，他说算了，你走开，我自己整理。这样，他反正我就走开了。然后后来我爸隔天下班之后，他就买了一杯珍奶跟一块鸡排回来，他说，哎，对不起，慧云，昨天这样子念你，就爸爸自己有觉得自己这样子讲太夸张了，也很谢谢你的帮忙什么东西，我就谢谢你的真奶，但是你的那个道歉我实在
2: 很难接
0: 受，对对对，太突然了。但是他就是从可能十岁记到现在吧，
1: 哦，
0: 就是十几年，
1: 嗯，
0: 现在不会啦，但是我就是想，就是想起家里的家人的道歉，还是会想到我爸，
1: 嗯，
0: 对啊。
2: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方法蛮不错的，欸，
1: 对啊，
2: 嗯，
1: 我觉得
2: 就他也，你还是你其实觉得还好，
0: 我觉得还不错啊。但是他就是因为他以前都不太会特别道歉什么的，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那一次的道歉明明就没有什么大事，你突然道歉，我这样子有点那个惊慌，
2: 嗯，
0: 对。
1: 那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这种感觉就蛮好的，因为很多家长可能就是根本就
2: 不会
1: 道歉嘛，
2: 歉
1: 啊，就是嗯，对啊。
0: 但我觉得可能是我爸，但因为我妈就不太会道歉，
1: 嗯，
0: 反而是。就是因为我妈明明就可能我们两个争执之后，我爸就是第三者嘛，所以他就有看到我们的，嗯，就是我们的互动，他觉得我可能也没有错，但我妈可能也没有错，但是我要给他一个台阶下，所以我爸会叫我跟我妈道歉，
1: 嗯，
0: 对，他就说你就给妈妈一个脸，
1: 嗯，
0: 对，我就想说好吧，我就给他一个脸嘛，嗯，对，我就给他一个台阶下，
2: 怎么不是妈妈给我一个脸？
0: 因为可能爸爸比较爱老婆。对，女儿就牺牲一点，算了算了，我可以道歉，反正我年纪比较小，没有关系，这样。
2: 嗯，但我爸每次骂完我也都会道歉，可是其实我有时候觉得不太喜欢这样，
1: 哦，
2: 就是他每次都会就情绪大爆发之后，然后再来跟我说，哎，嗯，欸，就爸爸其实只是想要就是对你好啊什么什么，然后就每一次骂完就会道歉，其实我觉得到后面就是变成一个形式，
0: 哦，
2: 对。
0: 那我爸不会，我爸就是太突然的，就是可能十年一次这样，
1: 嗯，
0: 对啊。
1: 但我发现就是很多长辈有一个独特的道歉方式，是会叫你出来吃饭，
2: 啊，
1: 就他可能骂了你之后，嗯，他自己觉得心里过意不去，然后叫你吃饭这样。
0: 但是买吃的还是他煮的，嗯，
1: 就是他煮的，或是刚刚那个什么鸡排，感觉也蛮
0: 类
2: 似，
1: 对对对，就是一个补偿的作用这样子，
2: 嗯。
1: 因为我妈自己也是，我爸我妈都是完全不会道歉的人，但是我妈就是会吵完架之后就叫我去吃饭，然后我就知道就是这件事情要过去，
0: 哦，
1: 对，
0: 所以就不能就是吃完饭就不能放心上就对了，这件事情就放水流，
1: 对，就不能跟他 argue 什么，
2: 哦，然后我爸都是会特别就是把我叫，就是譬如骂完我，然后我们就各自冷静之后，他就会把我叫去他房间，然后就说，
1: 嗯，
2: 哦，爸爸跟你讲，就是他每次其实骂完我他都会道歉，
1: 嗯，
2: 对啊，但我不知道，欸，
1: 但你会感觉就是可能一开始就先要先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那么的
2: 大爆发，对啊，这样不然我也
1: 很难，这样就不需要后面，
2: 对对对，嗯，后面就觉得啊好多余，
1: 爸爸觉得爸爸听到这集表示，
2: 对啊，
0: 他很难过
1: 了，
0: 以后都不道歉
2: 了，不道歉，
1: 真的很笑。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就是亚洲人很容易遇到事情先自我检讨，觉得都是自己的问题，
2: 嗯，
1: 你们有这个经验吗？或是你们觉得自己在生活中可能不管是对家人或是在学校课业上都会有这种倾向？
0: 我有，欸，就是先自我检讨，
1: 嗯，
0: 就是我之前有跟 Jessie 讲过，就是我跟我妈，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我讲话是不是太冲，
1: 嗯，
0: 就是因为我跟我妈聊天就很像朋友啊，对朋友就不会太有礼貌，
2: 嗯，
0: 然后就有时候讲完想说我好像不用这样讲，欸，然后像是像什么事情啊，
1: 我有印象你有说过，但是我觉得你的对话就是都很
0: 还好。 他跟我说还好，但我就想说我可以不用这样讲，
1: 嗯，
0: 就是啊，有一次是我妈载我去搭火车回台北，
1: 嗯，
0: 然后他就问我说要从清水搭还是从大甲搭，然后我想说因为那天大甲妈祖回銮，所以大甲车站很多人，
1: 嗯，
0: 然后我就说那我去清水搭，然后我妈说哎，欸，可是这样时间好像来不及，欸，我就说要，啊，不然就去大甲搭，他说嗯，那你觉得嘞？我就说那就是你觉得哪一个好就哪一个好，因为你一开始问我说要去哪里搭，我就回你清水，
1: 嗯，
0: 你又说清水太就是时间来不及，那就只能大甲不是吗？你就直接帮我做决定就好，你干嘛还问我勒？对啊，然后还啊，我还记得那天早上就是

0: 天我要去楼上，因为我们那天太早起，我跟我妹要去二楼补个觉，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哎，我跟我妹妹去楼上睡觉啊，你们等一下要出门再叫我们两个。然后我妈说，哎，啊，还是现在要，你们等一下有要跟我们一起出门吗？什么的，我就说，哦，有啊。她说，哎，我是叫你等一下再叫我，不是现在立刻就要出门呢。对啊，然后我就这样回她，我想说，哎，好像那时候也不用这样子用反问的回她，就觉得会有点，可能有些人会有点不爽。然后就事后就是反省说，想说。好像以后也可以不用讲话那么冲，但是就是有时候没有经过脑袋才会这样讲话。但我妈后来也都没有特别说我
1: 说
0: 讲
1: 什
0: 话
1: 么？
0: 没礼貌什么的，因为他们两个就我爸跟我妈很在意礼貌这件事情。但我好像长大以后，好像就觉得这样子还好。但我有时候觉得，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听起来语气有点太
2: 我觉
0: 过。
2: 得完全没有，
1: 但
2: 就
1: 我
2: 是
1: 自己跟
2: 蛮
1: 我家人是不
2: 呛。
1: 会这样讲
0: 对啊，对啊，
2: 真的
0: 对啊，
2: 吗？
0: 真的啊，我就想
2: 那
0: 说。
2: 可能是我们家人讲话太难听
0: 哦，有可能，对，就想说，因为我想说，有时候用问句回爸妈好像不太好。对啊。
1: 可是我觉得是因为你妈妈跟你爸妈就是很像朋友这样相处，所以才可以这样讲。
0: 他有时候又不行，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拿捏那个尺度，就是我不知道哪里到底可以。啊，有一次就是我很对我家人还在讲说哦什么白痴哦什么的，然后我爸就有一次就很生气说。哎、欸，我赚钱养你，你怎么还说我是白痴？然后他就很生气，说你以后不准再讲这种什么白痴、笨蛋，有的没的的话。我就想说，就我不小心脱口而出，我没有意识到我自己讲白痴、笨蛋这种话。因为我对我妹的对话也会讲，然后可能那次那个主持是我爸，我没有意识的，对，然后我爸就念我。
2: 他们很惊讶，就是大家会因为这种事情，就是觉得不高兴哎。因为我们家完全就是，我觉得这个都算小小 case，我会骂得更难听，
1: 就是这样会大吼大骂，是不是？
2: 对啊，
1: 你跟你妈讲话会这样吗？
2: 就是我觉得我们家，我跟我妈之间，我们的对话都超级难听，所以我每次讲电话都很怕别人听到。
1: 哎、欸，你有没有？我那时候其实听到你在跟你妈讲电话，我想说哇塞，这么直接哦、喔，就是他妈好像那时候要请她处理事情还是什么？对，
0: 阿爸，你那时候回她什么？
2: 我好像就是不想处理吧，我就跟他讲说、欸，我就很忙啊，什么什么。
0: 哦，对啊，我想我妈如果交给我一个责任，我会去做，我不会说啊、哦，我不要、
1: 啊
0: 什麼的。
1: 对啊，对啊，
2: 对啊。
0: 哎、欸，那你有听过他跟他妈妈讲电话吗？
1: 有。
0: 他会讲台语哎、欸。
1: 哦，对啊，对啊，
0: 对啊。
2: 我那时候有讲台语。
1: 你那时候好像没有，那时候好像没有，但是好像蛮正常的、欸，就是很多跟家人讲台语。
0: 那你跟爸妈讲电话会讲台语？
1: 我是不会啦、
0: 哦不会，
1: 但是我小时候就是也都台语很嫩登这样。
0: 我也是，但是长大以后就我爸我讲台语，我爸妈还会说，哎、欸，你的口音怪怪的嘞，这样就想说，那是哪有啊？
1: 我们被台北人同化了，
0: 你听得懂就好了，还讲我口音怪，很奇很烦嘞、欸。
2: 我妈也会，
0: 但他的台语跟他妈妈讲是很。
2: 没有、
0: 就是，
2: 但是我妈也会嫌弃我台语，
0: 哦、
2: 就是可能在门听起来没有什么，但是她就是会觉得我讲话，
0: 怪怪
2: 就是她都会说你都恭维别人的，那你一个搞阿公啊你。
1: 嗯，哎、欸，我发现南部人好像都会跟家人讲，就是那什么讲台语。
2: 对啊，对啊。可是我觉得我是因为就是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讲电话的时候很难听，所以我才讲。
0: 你以为我听不懂
1: 吗？对啊，你以为我听不懂？
0: 啊、听得懂哦，怎么可能听不懂？
2: 超好笑
0: 的哦，他是语带不耐烦啊！我想起来了，
1: 对对 对, 對，他会这样。哎、欸，但是我小时候，我每次我爸叫我，然后我就会说干嘛，然后我爸说我不能说干嘛、欸，要说怎么了。
0: 哎、欸，我跟你讲，就我男朋友会这样，他就因为他我之前叫他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说怎么了吗？这样，然后但是我其实我本人都回他干嘛，然后像他现在有时候会回我干嘛，他可能也无意识被我同化，我就说。哎、欸，你怎么可以对我说干嘛、啊？
1: 怎么
0: 你变了？这样，
2: 对啊，
0: 我觉得干嘛跟怎么了是两种不一样的语气。对，但是我本人的那个气场比较适合干嘛，所以我就会直接回干嘛。
2: 哦，确实啦，就是我觉得你回
0: 干嘛，我都问你怎么了吗？然后你可能会想说哇，怎么你才怎么了？
1: 真的，
2: 嗯，好，其实蛮合理的。
1: 那你们家人会在意这件事情吗？就是讲话什么礼貌啊态度？
2: 我们家完全不会啊，就是我妈听到我讲话很难听，她也不会觉得怎样，因为她自己就是讲话也很难听，
1: 她比你讲更难听，这样，所以我们就是，哦，是你
2: 的，我觉得我对她的那个语气那个难听的程度已经是她可能十分之一还是几分之一。
0: 那你是这样在家里可以讲脏话的吗？还是你妈妈也不喜欢？
2: 但我觉得我反而就是我本身就没有讲脏话的习惯，所以我就不会讲、
1: 哦。嗯，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呢，一样来聊聊，就是待会会来灵魂考验大家，所以我们就一样待会休息一下，然后回来。
3: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二一， 欢迎回来，大学生好吗？
2: 那刚才聊了很多我们家里面的日常，但

0: 其实就是有时候家里反而会变成是一种压力来源，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就要来灵魂拷问大家1到2个问题。那第一个其实也不算是灵魂拷问，就是想要探讨穷养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通常听到穷养都会想到物质上的穷养，但是会不会精神上的穷养其实也是一个问题，这样子。哦，
1: 精
0: 就是
1: 神
0: 因为
1: 上的穷养是
0: 对，
1: 要大概是怎
0: 我有一
1: 样？
0: 个理论，就是你小时候小孩还小的时候，你要多夸他，不然他长大之后会变得很奴，就是因为很奴，
1: 奴性很重，是不是？
0: 对，
2: 而是你被夸了，你就想说啊，我要多做一点，因为我做很
0: 对。
2: 棒，这样。
0: 因为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像我们之前公司的老板，跟我现在实习工作室的老板，他只要就是他们都是很会给情绪价值的人，然后他们可能就会夸我说什么，我觉得你做得很棒，然后我就想说，天哪，那我做这么棒，我就要多做一点，就是因为物以稀为贵嘛，所以就是小时候很没有被夸过，然后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很稀罕，所以长大只要有人给你情绪
1: 情绪
0: 上的
1: 价
0: 价值，
1: 值，
0: 你就会觉得就是我可以为了他卖命，这样，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或是有就是这种感觉过？
1: 但小时候我爸好像都不太会夸我，就不管我做得多好，我今天跟他讲，他都会觉得说，哦，那就只是，人生中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就也不会，所以我反而觉得，哈，我是不是做得很好，可是都没有人会觉得我做得很棒，就我好像也没有觉得。就我反而觉得你就不夸我的话，我好像就会觉得，那我一定要做得更好，再做得更好。
0: 对，
2: 我
0: 也
2: 那这样
1: 是。
2: 就是做得更好之后，他就也夸了吗？还是就不
1: 就
2: 要？
1: 也不
2: 哦，也
1: 就
2: 没
1: 也
2: 有，就都没有。
1: 对，所以我就会一直觉得我自己是不是做得还不够好，所以我在一直就一直。
2: 那我觉得我爸跟我妈刚好一人一边，我妈不会夸，但我爸会夸，所以我要找那个夸夸的时候，我就去跟我爸说：“爸爸什么什么。”但我爸有时候，我爸会就是他会那个，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奖金机制，就是从应该上高中。大学以前都有，但是因为上高中就是考比较前面的志愿，所以就很难考前几名。就我们家就是，就好像第一名可能给可能2000块，第二名1000块，第三名500块，然后他就会夸奖你之后就会又给你钱这样。
0: 哦，这样
2: 就是
0: 很
2: 我们
0: 好
2: 家
0: 欸。
2: 就是那个奖金机制是这样，然后他就我，但我妈就比较还，我妈可能会直接说就看你就他平常就会直接奖励你，他就是可能觉得你蛮努力，那一阵子就会带你去买个什么东西，但他不会跟你说是为什么。然后也不会，就是也不会让你觉得说你是因为你做好了什么，所以才送你。对，就我妈会可能直接用行动表达，但我爸是就是给钱跟就是这次考得很好
1: 就给你
2: 哦，
1: 情
2: 这
1: 绪
2: 样，
1: 价值这样子。
2: 对
0: 那我觉得可能也回扣到刚刚上一段聊，就是我觉得很多家长很难讲出口，就是称赞的话，或是对小孩的关爱之类，他们就是比较是用行动表示这样子。
2: 我要讲一个，就是我以前是读美术班的，然后我就会就是从小可能从3、4年级就有去画室画图，然后我妈就会一直说，就是她明明就蛮喜欢我画图的，但她有时候就说，你画图怎么那么黑啊？什么什么之类，你看别人都很明亮，你这个人就是很暗，什么内心黑暗什么之类，所以才会画出这么暗的图嘛？你怎么不画亮一点啊什么的？然后有一次我就直接看到我妈把她的头贴换成我画的一张图。然后我就想说，就那这个也让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妈也不会特别直接跟我说，我好喜欢你这张图，但她就是直接把它放成她的头贴，我就知道她喜欢啦、
1: 对
2: 啊，她就，但她还是大部分都会批评我画，我就那时候就说，不然你那么厉害，不然你来画，对，然后我妈就会闭嘴，
0: 你
2: 对，
0: 妈也是很傲娇的一个
1: 对
0: 人，
1: 啊，
2: 对
1: 对
2: 啊，
1: 啊，就她也不会就是什么夸你什么的，
2: 很
1: 她
2: 少很
1: 对她
2: 少，
1: 就是都用行动表达她，对啊。
0: 但我其实觉得，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所以小时候就是你多夸他也不会什么恃宠而
2: 哦，
0: 骄，
2: 对啊，
0: 对
2: 不
0: 啊，
2: 会
0: 所以
1: 啊，不
0: 我觉得
1: 会。
0: 真的可以多夸一点。然后还有读书，就是我觉得读书也是适量就好，因为就是如果你小时候每天都是一直在逼小孩读书，然后长大之后他就会很习惯，可能工作量很大，他也觉得没什么，
2: 你
0: 然后
2: 在
0: 就
2: 说
0: 变成
2: 你本
0: 工
2: 人
0: 作
2: 吗？
0: 了。我觉得你如果不夸小孩，然后又一直逼他念书的话，然后他长大之后就会就是他会被训练成一个牛马体质，
2: 牛吗？
0: 他就去当别人牛马，所以我觉得就是。适量就
1: 但我
0: 可以。
1: 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他也是那种从小就都读第一名，就是第一名的。然后他就是上大学之后，他就觉得哈，我不想要再这样，就是他就觉得为什么我要一直当第一名什么，所以他就后来就是可能也都不去上学什么的，他就觉得他
2: 大
1: 想
2: 非
1: 要，
2: 常反差
1: 对，
2: 哦，
1: 他就想要
0: 对
1: 去体验各种不同的事情，他不想要就一直在读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小时候好像会给这种很多压力的话，长大其实也不一定会。
2: 因为物极必
0: 我觉
2: 反
0: 得就跟你妈刚刚说的蛮像，就是你不用一定要很厉害还是怎样，但你要让我看到你的态度，然后你态度得到就 OK。
2: 对，
0: 对，好。然后另外就是物质上的穷养，你们会觉得就是可能物质上的穷养，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篇文章，是他就是袁剖，他会说他可能小时候都会去 菜园里面捡一些蟑螂、老鼠或是树皮来吃，因为他们家就是他妈妈可能只会从菜市场带一些卖剩的那种烂菜回来煮，所以他就很不想吃，他就去捡一些蟑螂、老鼠。然后，但他后来长大发现，其实那些这家里面他不是没有钱，是因为他妈妈很迷信，所以他把钱都捐给寺庙了。然后他就觉得很生气，因为就是他妈妈明明可以给他就是更好的生活，但是他就是逼着他陪小孩陪他一起吃苦这样子。对啊，就是。不知道你们对物质上的穷养，你们会不会觉得就是有什
1: 么感觉？但我觉得他妈妈有点太那个，就是应该要先把自己的生活养好，有余的钱再拿去，嗯，
0: 对啊，
1: 再去捐赠这样，
2: 就可能是捐一部分，不是捐全部。
1: 对对对、
0: 嗯，而且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就是养儿防老嘛，就蛮常听到这种话，就是可能养小孩是因为为了要老了之后有人可以照顾自己，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又逼小孩陪自己吃苦，然后到自己老了之后还想要他就是。
1: 他为你 对，
2: 像我觉得如果我是那个小孩，我就会开始计算我妈在我人生中付了多少钱，我再多给她50万好不好，这样你自己拿去花、嗯、你不要叫我我会把钱还你，
1: 嗯，
2: 对对啊，但如果你是就是你是很用心的养我的话、嗯、我就会觉得我为你付出我是应该的，因为有你所以才有这样的我，
1: 嗯，
2: 对啊，
0: 我觉得真的就是对待小孩你有没有用对他用心跟就是有没有爱，会很明显可以感觉得出来，就是小孩其实自己是感觉得到的，
2: 对啊，
0: 对，就算家人可能没有用口头上表达，但是就是行动上你还是可以感受到，
2: 嗯，
0: 对
2: 嗯，
1: 可是我觉得自己觉得物质上的穷养就是其实差异蛮大的、
0: 嗯、
1: 就是感觉不知道，我就觉得他们会对长大之后对很多事情价值观都不一样，
0: 嗯，
1: 就我有点不知道怎么讲，嗯，
0: 你说金钱上的价值观，
1: 对对对、
0: 嗯、可能是比如说就是小时候家里面比较没有办法给你经济的支柱，所以像不是有人会吵说什么 AA 或是一餐要吃多少，然后可能就是家里面比较有余裕的人他就可以负担更多，他就觉得没什么，但是如果是从小穷养的人他就会觉得就是比较甘愿吃苦，
1: 对对对，
0: 被迫吃，
1: 这也会差蛮多，
0: 对，
1: 嗯，
2: 那我觉得我爸妈养的就算我不知道他们可能也不是穷养，但也没有很精致的养、
0: 嗯、
2: 就是普通人的养，对，但我觉得他们给的价值观我觉得比我男朋友的好、
0: 嗯、
2: 就是之前我跟他一起高中一起去吃早餐的时候，我就不会点到就一餐我爸妈给我餐费就是100块，那、
0: 嗯、
2: 他会去吃什么早安公鸡给我点到150、欸
0: 嗯、
2: 所以一个早餐给我吃到150，那时候就很惊讶，想说
0: 这个人高中是这样蛮多的、欸、
1: 对啊对啊
0: 对啊、
2: 哦、我以为你要说高中是他是吃钱很多，他都没有吃很多东西耶，
0: 对、啊、
2: 就是一份餐，
0: 我是说钱很多，
2: 对，我那时候就很意外，我想说怎么会吃个早餐给我吃150，我吃50块我就觉得可以了、
0: 嗯嗯、
2: 我就觉得好吧，两家价值观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他后来上大学他爸妈没有无限的给他钱之后，他就开始他就跟我说，对，他就跟我说、
0: 嗯、知道钱难赚，
2: 对，他就跟我说，因为我爸妈不是就是你想要的东西要自己买，但是我不会都不给你钱、
0: 嗯、
2: 你要靠你自己的努力来赚钱、
0: 嗯、
2: 就是像我们家就是我刚刚有说就是那个奖金机制嘛，
0: 对，
2: 就是考就我可能考前三名我就拥有自己的一笔钱可以去衡量我要买什么东西，但因为那是你努力得到，所以你爸妈不会说我要买一台相机不准买哦，我爸妈不会、
0: 嗯、
2: 说你想好就好，
1: 嗯，
2: 然后像他们家就是哎、欸、我要买相机，然后爸妈就会拿一笔钱给他、
0: 嗯、
2: 对，然后所以他就会比较，他就会说如果他爸妈从小就给他这个自己理财观念，他就不会到大学一次被断掉那么痛了，
1: 嗯，
2: 对、
0: 哦、对，也真的确实，
1: 因为通常是他想要什么他爸妈就会给他，
2: 就是你要就说、嗯、哦拜托啦我就很需要啊什么的，这样子他爸妈才会给，或是就可能有时候奖励一下、
1: 嗯、
2: 可能生日礼物什么的，但是我就是我那时候因为我不是说我人生买了4-5台相机嘛，每一台都是我花钱买的、
0: 嗯、
2: 但是我爸妈就是比如说我要买什么相机，他说哦好啊我带你去买，但是你要自己付哦、
1: 嗯、
2: 我就说好啊可以可以这样，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样还蛮不错的，而且我觉得其实就是长大之后你终究还是要出社会，所以那个金钱观的养成蛮重要的，
2: 对啊，
0: 像我自己就是比较偏向就是你男朋友那一我就是对钱就是很没有观念
2: 所以我就说哎、欸，如果你们家的那个企业给你管一定都倒光倒光哎、欸，
1: 但
2: 少多少钱都不会知道，
1: 听完他说他吃早餐100，我就想会不会是男生的食量比较大，
2: 没有是可以吃，就是他你可以点什么蛋饼或者是蛋饼汉堡吐司可能加起来也是150、
1: 嗯、
2: 可他就是要点那个最好吃的牛肉汉堡
1: 啊，
2: 所以就150啦，
1: 对
2: 啊，我就想说干嘛要吃那么贵，你这样一天可能高中生的一餐费就要花到300-400，
1: 对，
2: 或500块，而且我是台中人耶、欸
1: 嗯、
2: 我们是北部价耶、欸、对啊，但我在台北都不会早餐吃到150。
1: 好，那我们最后就是有一个，就你们自己觉得生小孩的前提是要给出什么很足够的资源或者是 像门当户对。

0: 很重要吗？
1: 嗯，或是我觉得像刚刚那个穷养的问题，如果你没有办法给那么多资源，那你的小孩势必就是要从小就穷养。
2: 嗯，
1: 对，所以你们会觉得就是有需要先确保自己有能力再养小孩，
2: 我觉得是一定要的。 对啊，但是我觉得那个能力是，就如果我可以生的话，我会希望他可以有选择的权利。
1: 嗯，
2: 就是像我会读这个科系，其实我最想要读的是什么实践服设，因为我很喜欢画图，也喜欢服装设计，也喜欢穿就是好看的衣服这样。
1: 嗯，
2: 然后觉得好像如果我不用担心我的未来赚得到钱或是赚不到钱，或是我爸妈可能在我赚得到钱以前可以就是他们愿意养我的话，我会选择去读服装设计。但是因为、就是因为现实的考量，所以我还是选择一条可能以后比较好赚钱的地方的科系。对，但是我就希望我的小孩长大以后可以有那个选择，就是他可以真的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也会很羡慕，就是可能别人的爸妈，就像我一个就是家里就高中同学家里很有钱，他弟去美国读什么非官学校，然后他就会想，他就是他的那个烦恼是，哎，我以后要去读美国的法，就是那边美国当律师，还是去英国读律，就是当律师，还是要去澳洲呢？我想说，你这个烦恼实在是太奢侈。
1: 对，
2: 对，但他就是有这个选择的权利，所以我就希望，就是以后我有这个能力之后，再去想要不要生小孩。
1: 嗯，感觉蛮合理的。
3: 嗯，
2: 就至少不要穷养啊。
1: 嗯，
2: 最基础的。
1: 对，
2: 一定是这样。
1: 那你们会觉得，就是因为我记得你们是都有妹妹嘛，
2: 嗯，
1: 然后而且我记得你们感情也都蛮好的，所以这其实之前周周也问过我，就是你会愿意用没有兄弟姐妹来换你有更好的资源或是更好的生长环境吗？
3: 哦，哇，这题好难
2: 啊。对啊，我之前就问，我又问梁玉珍，他们想
3: 说我们要被
2: 回答不出来。
1: 对啊，但我们那时候没有太就是多讨论这个，
2: 因为他就没办法想象啊。但我的答案就是我后来就因为我不知道之前做什么梦，然后我就想起床之后就想到这个，但我的答案就不我不要。
3: 嗯，
2: 对，因为我觉得我妹给我很多快乐。
3: 嗯，
2: 对，
3: 我觉得我想法跟你蛮像的。
2: 对啊，
3: 嗯，
1: 所以就是，但我觉得其实也很难说想要用兄弟姐妹来换自己的资源。
2: 没有，因为我妈其实就我六岁，我六岁我妈才生我妹，所以她、但她的那个理由是，就是她觉得我太无聊了，所以就要生一个来。她本来就想生两个，她想说如果就是独生子的话，可能就是会长得蛮无聊的。
1: 嗯，
2: 但是就很努力了很多年，所以才成。但我那时候问我要不要，就是六岁的时候问我要或不要，就是我妈如果跟我解释，说不定我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就会有选择权利啊。除非你是就是黏在一起生，就可能隔一两年就马上生的那一种。
1: 对
2: 啊，
1: 确实。但那时候要思考这个感觉也好早。
3: 对，好早。
2: 对啊，那我就想说妈妈有给你选过嘛。对啊，你选要的我就努力给你生一个。
1: 而且长大又跟就是自己妹妹感情那么好，然后就是很难讲说想要
3: 拿她换取更多的资源。
1: 就是我很难想象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想要做这件事情。
2: 就是如果兄弟姐妹对你来说是可有可无的话，
1: 哦，
2: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就是跟
3: 兄弟姐妹，
2: 对，就是他跟我说，哎，我不知道要读哪个大学，
1: 嗯，
2: 就是他就是我邻居啊，我不用跟邻居很熟吧，他这样回我，对，我就觉得蛮酷的。但就是每个家庭养小孩的方式不一样，我爸妈就是希望小孩都会彼此分享，所以我跟我妹一定，就除非你真的很厌恶他，不然你一定会跟他很好啊。
3: 对啊，
1: 对
3: 对
1: 啊，对啊，对啊。或是我刚刚想到，就是可能兄弟姐妹有那种身心上的疾病，然后就是对你来说是一个负担这样，
2: 那我就会觉得有点，就是这个答案可能就也许会不一样。
1: 对
2: 对，因为可能以后我爸妈不在了，是我要负责他的未来耶。
1: 哦，对，
2: 对啊，所以我就想说，这是爸妈留给我的债务，还是一个
3: 礼物？
2: 对对，
1: 但是道德上也很难，就是很难这样讲出口嘛。就是我觉得，就是也蛮难。对，
3: 对，我觉得这一题其实蛮难的。
1: 对对对对对，
3: 或者是其实爸妈在生这个小孩的时候，就要去承担后面的这个。
2: 但我之前看过，就是我在吃饭的时候看过一个，就是我觉得很难过的一个景象，就是他们一家四口这样坐着吃饭，然后这是爸爸、妹妹、妈妈跟一个唐氏症的，也是妹妹，但是她这个是比较大的，她算姐姐吧。
3: 嗯，
2: 然后就是妈妈就很开心说啊这样子吃，然后她爸就是这样帮前面那个，因为可能唐氏症的小朋友，我不知道是就是可能以后会有什么怎么样的发展，但就是你很明显看出来她是一个唐氏症的小孩，就是她妈妈很明显的就是对这个比较就是一般的小朋友比较有爱，然后对这个唐氏症的姐姐就是爱理不理的。我想说那你干嘛生他？
3: 对，
2: 其实现在唐氏症就是一定你可以知道他是唐氏症的小孩，你还选择把他生出来，那就是然后你还不对他好一点。

0: 我就觉得看得很难过，因为现在唐氏症的小孩真的就是你除了看到那种二三十岁是真的很少，因为科学很发达、啊、
1: 嗯，
0: 就想说你干嘛还要把人家生出来然后还不好好
1: 对
0: 他，对
2: 啊，真的
0: 对啊，我就觉得很难过。
1: 嗯，我觉得这个也回扣到就是我们刚才聊的，你在生小孩之前你要先确保自己有足够的资源，而且我觉得资源不只是物质上的资源，就是你自己精神上你要有办法给这个小孩够多的支持，
0: 嗯，
1: 然后你再生。
0: 嗯， 嗯，
1: 对，
2: 对，所以等于说我们的结论就是精神上跟物质上都要
0: 都要
2: 都要有，
0: 对，
2: 對，
0: 就你不可能不一定要给超爆多，但是你可能要给到最基本的。
2: 嗯、
1: 对
0: 对
1: 对， 對。好，那今天其实真的聊了非常多，相信大家一定都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跟自己家庭有关的共鸣。
2: 对，那如果和爸妈也有发生过什么很瞎的事迹，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嗯，那我们是大学生好忙，每周三上午10:05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and FM88.1 准时首播。
1: 那也记得追踪我们的 IG， 有任何想要听的主题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2: 那
1: 我
2: 们下次见，拜
0: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志。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要介绍96句，我们还是在淡水河流域这里做报告啊。娶某咧，唔娶不离婚，那也奇怪。娶某唔娶不离婚，不离婚无水查某就，唔是安尼讲，是不离婚本来是真出名的所在。好、哦，新增的米大部分都按不离婚出口。八里湾有一个博物馆叫十三行博物馆，那个十三行就是用以前在那里做生意的十三家贸易行，那你就可以知道八里湾这个地方曾经相当兴盛过。那这个地方兴盛过，为什么应该是很多富有的人家娶老婆为什么不娶八里婚的？原因是这个地方曾经兴盛过，兴盛过的地方就会下败了，跟那高文那感官呢，啊，好家给就下败了，下败个下面挺多，下败个喜饼了，分给人家吃，哎，不收钱的，哎，不收喜金的，哎，饼是白吃的。那你想想看，你娶了一个八里婚的小姐，你这个饼白白的送给人家吃，你受得了吗？啊，这样子，这个情形呢，就弄得人家不愿意去娶八里婚的小姐，因为娶八里婚的小姐，你的行为喜饼要白白送给人家吃，啊，因为八里婚的人过去很繁华嘛，所以摆阔嘛。那现在不还我了，那照样摆阔。九份现在也有这种情形啊，还有这样继续摆阔的啊。哎，我结婚的时候我就被吃了400多个喜饼，我娶的就是九份的小姐。我介绍96，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哇，这是什么味道？
1: 是生活中的甜蜜幸福，还是现实的苦涩挑战？
2: 也许两个都是。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
0: 有时候是意外惊喜，有时候是苦中带甜，
2: 但总是让人回味无穷。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打开这盒巧克力，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分享深刻的故事。巧克力每周三早上11点与你相约，探索世界的滋味，发现生活的可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巧克力，我是威廉。大家如果最近有在看国际新闻的话，应该就是有看到一个消息，最近闹很大嘛，就是美国国防部最近正式公开了第一批跟 UAP 相关的解密档案。那 UAP 是什么？也就是不明异常现象。然后这次公布的档案大约有162份。那我知道大家可能听到外星人这三个字，反应可能就是两种嘛，要不就是觉得说这又不是什么新的新闻，不是一直都一天到晚有人在讲嘛？要不就是觉得说诶，很兴奋，感觉好像真的到这一天，等到这一天要公布了。但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聊的不是这两种反应，因为这两种反应其实都太单一了。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是从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角度，就是说如果我们先把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外星人的这个问题先摆在一边，就纯粹只看说美国政府这个动作的本身，为什么他要在这个时间上选择释出，为什么他要选择这个方式释出，看他可能带来了什么社会冲击。所以今天就是分这三个部分来跟大家聊。第一个，这次公布的事实是什么，不是那种新闻写的媒体标题，是文件里实际上写了什么，官方的态度又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说，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公布呢？背后的有什么政治逻辑吗？有什么地缘动机吗？第三个，假如今天有一天真的出现了一件颠覆我们既有认知的一件事实，可能是真的有外星人，那这对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对整体人类的社会结构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那我们又该如何准备？那我们先从第一个部分开始。我要先澄清一件大家可能会搞混的概念，就是说这次美国公布的这些文件，官方并没有说我们确认外星人存在，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再说一次，国防部啊、NASA 啊、FBI 啊、CIA， 不管是什么美国的机构，都没有任何一个官方的机构在这批的文件里面说外星人来过地球。那他们用的词是什么？就是 UAP， 刚刚讲到的嘛，不明异常现象。这个词是从 UFO 改成 UAP 的，那它是有原因的，因为 UAP 这个词更中性，它只有说这个东西存在，但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不设任何的立场。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档案。档案你网址直接打 war.gov

线 UFO 就可以点进去看了。然后这边顺便提一下，就是说川普在第二个任期的时候把美国国防部 Department of Defense 改名叫 Department of War 了，所以网站才会叫是 war.gov， 因为 defense 是防御嘛， war 就是战争，他想要把这个美国变成更激进一点。那在这162份档案当中呢，有大概108份的是被遮蔽的，就是说有一些被涂黑啊，然后官方就是说这些涂黑是为了保护目击者的身份，或是政府设施位置，或是其他跟 UAP 没有相关的军事敏感的资讯。所以这一次的释出其实没有真正的意义上把所有的东西都摆出来，它还是很明显是有所保留的。那这个档案到底实际上写了什么？我这边有大概几个比较有画面感的案例。第一个就是2023年发生在美国西部的一个事件，档案内讲的是一群联邦执法人员，他们在连续的两天内从不同的地点，然后是各自独立的回报观察到有一些球状的发光体。这边注意哦，他这边是说独立的，而且是从不同时间点，所以排除了这种集体幻觉或是同一个骗局的可能性。然后其中一个人就说他看到的场景就像是魔戒里的索伦之眼，就是一个橘色的球，然后从天上出现，然后这个球又从里面射出了更多的小的红色的小球。然后文件里面还说，因为这次的事件是分次发生的嘛，所以他并没有办法确定说到底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母球，然后释放很多的小的红色的子球，还是有很多的橘色的球去放更多的紫色的红色的球。那第二个案例也是2023年，在美国某个飞行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回报说，他接近一个小的 UAP， 结果他的飞机武器系统整个失灵。听起来真的蛮可怕的，因为大家如果想想看，现代的军用飞机的武器系统是非常非常非常复杂的，它是经过这种层层的加密，然后很多这种防各种电磁干扰的设计，真的要让它整个失灵需要非常非常大的技术的一个门槛。然后这个在军事上叫做电磁干扰或是电磁战，理论上啊，要掌握这个技术的国家或者是公司非常非常的少，可能就是大家想的中国啊、俄罗斯，是只有这几个国家。那这些技术通常设备要非常的大，然后能量需求非常的高，所以通常都会建在地面雷达站或是那种很大型的那种航空母舰上。那问题就是这次 UAP 是一个超级小的东西，根据飞行员的描述说它比飞机小很多，那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那它的能源到底是怎么来的呢？第三个案例也是2023年，也是一个飞行物被拍到，它的飞行轨迹大概是时速130公里，然后连续做90度的急转弯。各位如果有开车的人想一下，时速130公里在高速公路算正常的速度吗？但如果你想要把这个速度做一个90度的转弯，其实根本就是不可能的，然后更不要说就是连续的90度转弯。然后我们讲一下物理层面啊，为什么90度的急转弯非常的难？因为这个代表说这个物体要在极短的时间内速度向量从一个方向完全变成另一个垂直的方向，然后整个过程当中物体本身会承受非常非常大的G力，就是加速度的力。那G力对人体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一般大概如果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其实只能承受大约3到5个 G。 那为什么那么少？因为血液都往下跑了，你没有办法把氧气送上脑部，所以眼睛会先看不到东西，然后这个叫做黑视症，然后再久一点就会直接晕过去了。那像这种战斗飞行员那种受过严格的训练的人呢，其实他们会穿一种叫做抗核服的一个特殊服装，抗核服可以挤压下半身的血管，让血液不要那么快的往下跑，然后可能再搭配特殊的呼吸技巧，这样大概可以撑住短时间大概9个 G。 但如果是瞬间的冲击，可以再稍微承受可能高一点，但极限通常都是在12个 G 左右，再上去基本上没有人可以达成，除非是电影里面，那就是再严格训练的过的人都一定会失去意识。那时速130公里要做90度的急转弯，到底要承受多少个 G？ 其实就是取决于这个转弯的半径嘛，半径越小就转得越急，承受的举力就越大。虽然文件里面没有提到具体的转弯半径，我们没办法算出真正精确的数字，但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这个物体是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内做出非常非常明显的方向的反转，而且是连续的多次，代表这个转弯半径应该是不大。所以就算超级宽松的估算，
这个机动性绝对是已经超出我们所目前的任何

一架人造的飞行器，不管是有人驾驶的还是无人驾驶的。第四个就是 NASA 的阿波罗月球任务档案，阿波罗11、阿波罗12、阿波罗17的任务当中都有观察到一些不明的光点。阿波罗11的太空人在档案里面就说他看到了一个相当明亮的光源，当时其他的那个太空人都怀疑说那可能是某一种雷射。然后在阿波罗11的照片上面也有三个排成三角形的光点浮在月球的上方。那阿波罗17的太空人到底是怎么自己解释的呢？当下他们是推测说这些光点可能是所谓的冰块碎片嘛，可能是太空船排放了出来这些水汽结冰，然后火箭推进剩下的碎片嘛，这些可能都会反光。在无重力的环境当中，其实这种反光确实真的有些看起来就像是会发光的物体在飞。那官方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官方说了几件事。第一，这些档案并没有提供外星生命存在的证据。第二，很多档案到至今都还没有解决，是因为资料有限或影像不清楚。但是呢，我们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说了什么呢？他在这个 True Social 上面说的基本上跟美国官方说的完全不一样。他在贴文里面是这样写的哦，他说美国国防部已经释出了第一批 UFO 跟 UAP 的档案，然后这是他最完全和最大透明化的承诺和兑现。然后他还特别说，这是他指示他的政府释出所有跟外星人跟外星生命相关的政府文件，还有 UAP 跟 UFO。 然后注意他的用词哦，他说外星人跟外星生命，然后这个词就是刚好是美国国防部官员刻意回避的词嘛。然后在贴文最后他直接写，让大家自行决定这整件事到底是怎么样，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然后还写说大家自己玩得开心啊。所以你看嘛，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状况，美国政府提出的文件比较保守，用了很多弹书，但川普直接用外星人这个词，那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新闻媒体跟社群在说的时候，当然就会想要挑一些比较耸动的标题嘛，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一堆标题写说美国公布外星人档案，五角大厦确认 UAP 存在这种标题嘛。但其实就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到头来我还是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设计，他们把这个非常保守的思考和这个非常 bullish 的可能性放在一起，然后叫你自己判断，这是一个真的很聪明的一个操作。因为不管你最后相信什么，责任都会被推到你自己上面，官方不用去承担说承认外星人的这个后果，也不用承担否认到底的这个政治成本。那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天文物理学家，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不能仅仅是因为你看到了一些东西你自己搞不懂就说他是外星人，但反过来说你搞不懂是不是也不能说他不是。所以我不知道这件事是什么跟我知道这不是外星人是两件事，逻辑上不能同时成立，但美国官方却一直在维持这种同时成立的讲法。好，那我们先进一首歌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讲说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公布。

0: 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好，欢迎回来。那前面我们讲了这次释出的事实面，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说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公布。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第一个反应可能不是兴奋，而是怀疑，觉得川普是在转移注意力。那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我觉得大约有，但是他只解释了一部分，而且这个解释太简单了。因为就算他确实有转移注意力的这个动机，你也要先问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做这一件事，这件事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背后有什么更深的原因。那我们看一下时间轴啊，在今年的二月，就是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他上了一个 podcast，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外星人是真的，但我没看过。然后这句话一讲出来，如果有在关注的人或是全世界的媒体应该都疯了。奥巴马后来又曾经说，他在任期期间没有看到任何外星人的接触的证据，但已经就来不及了嘛，就是大家在网络上已经讨论的沸沸扬扬的。然后紧接着就是川普在同一个月的 Truth Social 上面他发文，他说下令开始释出政府所有有关于外星人、外星生命、 UAP 跟 UFO 的档案。所以中间大概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就看到5月8号这些档案就释出了。但我们把这时间轴再拉长一点，这两个月之间到底还夹了什么东西？第一个就是 Jeffrey Epstein 的这个档案，1月份的时候司法部他们就已经完成法定要求的这个档案释出，但是国会议员就一直跳出来说这个解释明显的不完整。大家如果有在看这件事情的话，就会知道说很多的档案都是被涂黑的，就像这次的 UFO 档案一样。所以他们的国会还通过了一个法案，然后强制要求释出更多的资料。然后川普自己跟这个 Jeffrey Epstein 的这个过去的交情就也被一直翻出来讲。第二个呢，就是伊朗战争三月的时候开始嘛，然后到现在五月可能算是打完但又没打完的一个状况。然后到现在五月他们有所谓的停火战争嘛，但是这个协议还是看起来没有什么效嘛。但真正的伊朗战争对川普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它其实不是只有这个军事问题，它其实更严重的是经济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伊朗战争它带来就是全球的油价飙升嘛，之前有讲过，那最终就会传达到这个一般的物价上面，造成通膨。那高通膨会怎么样？会让联准会没办法降息。但川普一直以来他其实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个联准会降息，他从第一任就一直在施压这个联准会的主席，然后到现在为止也一样嘛，我们看到他一直施压鲍威尔。那降息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好处？降息可以让股市上涨，让房贷变便宜，可以让他的政治支持度上去。所以伊朗战争其实是在反作用他的自己的经济，因为油价升高，通膨升温，然后联准会就没办法降息，川普就没办法兑现他所谓的经济好的成绩单。那这种状况下他就更需要转移焦点，不能让大家一直盯着这个油价通膨。那国外的这个评论家怎么看？其实很多这个媒体他就说这根本是一个史诗级的注意力分散，也就是说川普是故意在这个时间点释出这个 UFO 的解密档案，然后成为这个转移焦点的工具，让大家不要一直盯着这个 Jeffrey Epstein 的档案跟伊朗战争看。但是这个解释真的还是太简单了，因为这一次的释出就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其实你如果真的把时间周期再放更长的话，你会看到很多的轨迹。大概在2027年的时候，纽约时报他其实做了一篇调查的报道，他公布了一个美国国防部的一个秘密计划，然后这个计划是从2007年就开始了，然后他们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钱做 UAP 相关的研究，然后还公开几个非常红的影片嘛，就是那个长长的薄荷形状的那个飞行器，然后做出很多不可能是人造飞行器所做出来的动作嘛。然后2019年呢，美国海军更新的

这个 UAP 目击事件的通报规范，也就是说他鼓励飞行员如实通报。因为之前通报的很多都会被嘲笑说，诶，你是不是精神不稳定啊，你是不是有幻觉啊之类的问题。那这改变其实非常的重要，我们等一下还会再提到。然后一路到这个2022年啊，美国举行了50年来第一次公开的 UAP 听证会，然后就有前海军飞行员直接出来作证说他们真的亲眼看到了这一些 UAP。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不是川普这个时候突然说我要公布外星人文件，其实这件事情是很有规划性的，他从2017年甚至更早就开始连续的算是渐进式的公布。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条件哦。第一个条件是情报机构内部的压力，就大家可想而知嘛，越来越多这种来自高可信度的官方人员或是军方人员，他们直接就是证明了出来说，诶，我看到的是真的，而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路人说我看到一个光，而是很多比如说战斗机的雷达锁定的记录嘛。那如果官方还一直这样子讲说我们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些动机，其实这整个机构会越来越难维持。然后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地缘竞争，这一点我觉得可能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但我觉得可能是最真实的原因。因为有一些 UAP 的案例，尤其是一些近年的案例，就都会解释说可能是中国或是俄罗斯的某种超高科技的高速飞行器之类的，然后美国没办法解释它的来源。那各位想想看呢，如果美国感测器抓到了某个超出我们所谓的物理框架的飞行器好了，但这个飞行器其实可能是中国自己创造出来的最新科技的超高速飞行器的什么某种测试品，那美国要怎么回应？如果硬说这是外星科技，可能像前面讲，可能就有一些人不会买单嘛。那假装没看到，可能又会让美国国会不满意。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用这个 UAP 这个词，这个模糊的词，然后把它包装起来，然后公开承认说我看到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然后这样做的好处就是，第一个，我可以传达这个讯号给对手说我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不要以为我看不见，然后同时又可以不用承认说对方的技术比我的技术还要领先。那第三个条件呢，就是议题本身的政治用途，就是刚刚讲到的分散注意力。然后 UAP 这个词啊，根本就是一个完美的用词，因为它有几个特性。第一个，它不是党派的议题，不管是民主党啊还是共和党，他们其实都有人对 UAP 有兴趣，然后 UAP 这个词就定义的非常的模糊，所以根本没有人可以说，诶，你释出的档案是错的，因为大家根本就不知道真正的对是什么。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更关注的是这个释出的机制，因为去年在处理这个 Jeffrey Epstein 的档案的时候，他其实就有类似的操作的手法。川普他们会抢先在国会的这个两党任务小组之前释出，这样他们就可以掌握第一波的所谓的叙事权嘛，可以先把这个大众的认知先定型嘛。 UAP 这一次也是，他设了一个专门的网站嘛，然后让民众可以自己点进去自己做判断嘛。这种其实看似是所谓的中立的这种包装手法，其实就是所谓的某一种可以控制的透明化，表面上看起来很开放，但其实掌握了真正的所谓的叙事权。这边我想要再强调一下哦，刚刚讲到这个可以控制的透明化，就我们传统上我们大家对透明化的定义，可能就是所有的资讯公开，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做判断。但是可以控制的透明化不是这样子，像这边它就是政府去释出某一部分的资讯，然后用特定的框架去呈现嘛，然后最终大家其实看到的资讯其实都是被设计过的，这就是所谓的 agenda framing。 那什么叫做 agenda framing 呢？就是我用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就大家想一下，今天有一场棒球比赛，然后你是这个媒体报道，然后两队比赛的比数是5-4，如果你写的标题是球队小赢对手，这就是一种框架。但如果你写的标题是球队险胜对手，这就是又是另一种框架嘛。但如果你写的是对手差一分追平，这又是另一种，同样是5-4，三个标题你传达出来的感觉就不会一样嘛。第一个你会觉得赢球理所当然，第二个你会觉得很惊险，第三个你甚至会觉得说赢球的那一队运气好。那 UAP 档案也是一样，同一份档案你可以说政府哇好厉害好棒哦，终于释出了真相，也可以说是政府选择性的释出，然后还有一堆遮遮掩掩的，然后也可以说是政府利用 UFO 分散注意力，反正就是同一件事实，但是可以定义成不同的框架，然后传达给人的感觉又会不一样。所以掌握是整体所谓的叙事框架的人，就掌握了你整个判断的方向。

0: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1: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进入到今天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假如有一天，可能是明年，可能是十年后，真的出现了一件颠覆我们既有认知的一件事实，可能是真的有外星人，那这对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整个人类的社会结构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然后我们又该怎么准备？那为什么要做这个超级大的假设？因为即使这件事情假如真的永远不会发生，但思考这个问题的本身会让我们去对很多事情了解的更深刻，它会逼着我们去看清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整个社会的结构是建立在哪一些隐性的假设上面。然后当这些假设被挑战的时候，我们会发生什么，然后我们能做什么。好，那我想要从两个方向来讲。第一个方向最直接，会发生在每一个人的内心。大家想一下，假如今天早上你打开电视，然后看到新闻上面写外星生命确认存在这八个字，你还要去上班吗？你昨天晚上设的六点半的闹钟，你还会不会照样起床？你今天晚上回家还要不要去做那个老板叫你做的那个 PowerPoint 的简报？我相信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会是，那我干嘛还要活在这套规则里？因为人类所有的努力，不管是读书、考试、上班、买房、结婚、生小孩，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一个非常脆弱的前提上，那就是我们是宇宙唯一有意义的存在，所以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才有意义。但如果今天宇宙有别人，而且这个别人比我们的文明发达非常的多，毕竟他们都可以来到我们这里嘛，然后我们去不了他那边嘛，那我觉得最有可能会发生的是，第一波会有这个所谓的大型离职潮，尤其是那些现在就做着自己不喜欢工作的人。为什么？因为平常你不喜欢，你会说服自己说，没办法啊，我要养家，我要还房贷，我要存退休金。但是一旦这个宇宙的尺度被放得超级大，这些理由听起来就会非常的可笑。因为你原本的人生计划是要存到60岁退休，然后去环游世界。但当你知道这个宇宙里有比你厉害非常多的一个文明，相比之下，你的人生就会显得非常的渺小。而且这个辞职潮会特别集中在两个族群，第一是25岁到35岁，就是原本在质疑工作意义的年轻世代，他们本来就对所谓的企业忠诚或是这种职人精神这种概念有一定的反感，所以外星人公布就是会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另一个族群则是这个50岁以上，原本快要接近退休，有一定存款的中年族群，他们会想，既然世界要变了，为什么我还要再撑5年？而被夹在中间的35岁到50岁，可能上有老下有小，被房贷跟学贷锁死的族群反而是走不了，就会造成新的世代不平等。那第二波会是躺平，我们现在已经有躺平这个现象，现在年轻人很多都觉得竞争没有意义啊，买房没有意义啊，结婚没有意义啊，所以很多选择这种低欲望的生活。但如果确认有外星人这件事实，这个躺平会直接升级成及时行乐。因为既然宇宙这么大，我这么渺小，那我就好好享受当下，不要再为以后焦虑了。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就是因为看到了 AI 的发展性， AI 的可能性，就已经有类似这种习得性无助的现象了。但有趣的点是，及时行乐跟躺平其实是完全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躺平是我什么都不做，及时行乐是我做我真正想做的事。但两个表面上看起来很像，但长期的效果会完全的相反。所以如果外星人公布，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群人从躺平升级到及时行乐，他们会去做以前不敢做的事情，去走以前不敢走的路，这个其实反而我觉得是对社会的创造力是正面的。再来，第三波会是消费的两极化，一边会是极端的节省，阶级的分化可能已经不那么重要或是不再有了，因为你跟超高科技的外星文明比起来，你开法拉利还是你开 Toyota 差别其实没有很大。另一边则会是极端的挥霍，也就是及时行乐的反方向。既然世界这么疯狂，那我先把存款都花掉好了，中间那一层理性消费反而会直接消失，这对整个消费的经济会是非常巨大的冲击。因为现代消费经济的基础就是建立在这种很多中等消费和很多中产阶级在每日按部就班的买他们的日用品，买中价位的车，买中价位

的房，但当这个基础一旦瓦解，整个经济结构会直接重新的洗牌。各位可以想一下，当人类面对未知的时候，我们的本能反应是什么？就是建立解释系统。我们的祖先不理解打雷下雨，所以发明了雷神跟雨神。某方面所有的宗教本质上都是人类面对未知的解释系统。但我当然这里没有要批判哪一个宗教的意思，我只是给大家一个观点做切入，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非黑即白。所以如果今天有外星人，基本上所有的宗教世界观就会被严重的挑战。我们看以前历史上，当哥白尼跟伽利略证明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的时候，教会会刚开始反对，后来会慢慢的消化成地球不是中心也没关系，上帝还是创造了一切。但同时也会有大量的新型宗教崛起，所以很有可能就是会有所谓的认为外星人是新救世主的教派出现，但相反的也有可能会把外星人视为恶魔的版本出现。历史上每一次大型的认知冲击都伴随着新的宗教潮。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欧洲产生了大量的神秘主义、唯灵论。二战之后出现了一大堆新世纪运动，1990年代网络兴起之后又出现了一波新的数位灵性。所以新的信仰其实就是个正常现象，是人类在面对巨大变化的正常心理机制。那第二个方向就是既有的信任会直接被打破，然后最先被打破的就是政府的信任。各位想一下，如果今天美国政府公布外星人确切存在的证据，大家第一个反应很有可能就是，所以政府隐瞒我们到底多久了？这个时候政府会跳出来解释说，可能是我们也才刚知道的，也有可能是资讯太敏感所以先封锁，也有可能是担心引起社会恐慌所以先保密嘛。但我相信这些理由听起来都毫无说服力，因为你已经证明了你瞒得住那么大的事情，那其他事情你是不是也可以瞒住？这就引发一波对政府全面信任的崩溃，像911的真相，像甘乃迪的刺杀，像 Jeffrey Epstein 的档案，各种阴谋论都会被重新拿出来放大检视。而且这个信任崩溃不会只有是美国政府，是对所有的政府、所有的官方机构， WHO、 联合国、各大央行、各国政府全部都会被重新拿来做审视。再来会受到冲击的就是政治体系本身，假如真的有一个科技水平远超我们的存在，那谁来代表人类和大沟通这件事情就会变成全球最重要的政治问题。美国会说我来，中国会说我来，欧盟会说大家一起来，联合国会说我有这个正当性，这个争夺会变得非常的激烈。而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要共同面临外部的威胁，理论上人类应该要更团结，但实际上我猜在短期之内它只会有更激进的竞争，因为谁先掌握到这个外星科技，谁就可以先掌握到前所未有的优势。刚讲到人类社会运作的很多东西都是建立在长期可预测性上面，你会买房是因为你相信30年以后这个房子还在，这块土地还在这个国家里面，这个国家还在地球上。你会买保险是因为你相信这个公司50年后还会付钱给你。你会生小孩是因为你相信这个世界值得有新的生命降临。但当这个外星人的变数出现，我觉得会最直接影响的就是生育率。本来就已经在下降的生育率会跌得更凶，因为决定生小孩这件事本来就是需要对未来有信心，当不确定变成宇宙等级的不确定性，这个信心会直接消失，教育体系也会被冲击，传统的这个职业的准备的路径，像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可能就会有所贬值，而天文学啊、宇宙学啊、语言学啊、外交、生物学这些就会暴涨，而且连房地产这个很多人都觉得算稳定的资产意义都会改变。为什么大家会相信房地产？刚讲了，因为土地是不可以再生的，人类会持续的成长，所以房价会长期上涨，这就是投资房地产的基本面之一。但如果外星人有能力做跨星际的旅行，那土地不可以再生这个前提是不是就不一定会成立了？理论上人类就可以开始想象要移居其他的星球，如果这个想象变成主流，那房地产的长期价值就会被重新的定价。这虽然不会在短期内发生，但是十年二十年的尺度就会，那价格是不是就有可能被 price in？ 刚讲到保险业也会被受到冲击嘛？那保险业是精算模型，是建立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上的统计，如果出现了一个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变数，例如外星科技造成的意外、外星生物造成的疾病，那保险公司根本没办法定价。我猜短期之内也会有所谓的保险公司倒闭潮，
然后几年之后就会有新的保险产品出现，但中间的过渡期就会非常的混乱。

OK， 那讲了这两个方向的冲击，那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应对？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下说，如果你的下一代从小就活在一个宇宙中有其他存在的一个假设前提下，那他们对宇宙、对生命、对人类文明的理解框架，就会跟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你作为一个现在的成年人，如果你的思维还是人类是宇宙的中心，那你在这个转型期就会越来越难理解下一代到底在想什么、在看什么、在投资什么，代沟就会比今天的代沟还要非常的多。其实这也就是我今天最想讲的观念。其实前面讲那么多外星人，其实我就是想要把外星人拿来当 AI 比喻假设。假设外星人来了，就如同 AGI 来了。所以，如何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要怎么表现你的态度？一边是极端的急着下着结论，把答案锁死；另一边的极端是因为解不出答案，所以干脆不去管它，把问题放在一边。我们要找的是中间那个位置，保留判断，持续的观察，持续的思考。这跟你在做人生重大决策、投资决策、做质押选择的时候，也是需要有的能力，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现在在做的是，外星人有可能是真的要如何面对的这个超级大的假设。其实这个假设面对的方式，可以面对任何其他重大的议题。好，那我们今天聊了很多，从美国政府这次公布 UAP 的档案到底实际公布了什么，然后再聊到说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公布，然后背后有什么政治的逻辑、什么地缘的动机，然后最后再跟大家聊说，假如真的有外星人，这对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冲击？那我们又该怎么准备？然后要怎么把这个所谓的有一天假设外星人会来到地球上的这个假设的思考的解决方式，去运用在其他人生重大决策上面？好，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先到这边，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午安，你好，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蔡佩妮。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肯亚燃油涨价引发抗议，公共运输业罢工影响通勤族，脱逃袋鼠现身铁轨旁，比利时铁路支线一度停驶，基隆疑似汉他病毒个案，是否厘清感染源，加强清消，台裔麻将友谊赛另类挺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受到伊朗战争影响，肯亚油价大涨，引发全国多地抗议和公共运输大罢工，不少民众只能走路上班。由于政府近期两度调涨燃油价格，运输业者不满成本暴增，发起停驶抗议。首都奈洛比5月18号上午出现交通大乱，部分民众焚烧轮胎，封锁道路。警方也出动催泪瓦斯，维持秩序。连港口城市蒙巴萨也传出供应延误问题。肯亚政府表示将尽快和运输业者协商，不过油价上涨已经连带推高运费和物价，让民众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来看到国际趣闻，比利时一条铁路在5月18号因为袋鼠闯轨一度停驶，警方在交通尖峰时段接获通报，有民众在法兰德斯地区的铁轨附近看到一只袋鼠到处乱跳，警方原本想自行捕捉但没有成功，最后找来兽医协助才顺利处理。这起事件让铁路支线停驶大约1个小时，目前还不清楚这只袋鼠是从哪里跑出来的。金融市出现疑似汉他病毒个案，引发外界关注。基隆市政府副发言人吴宇成5月18号说明，目前最重要的是厘清感染源，并针对相关地点加强清洁消毒和病媒防治，避免疫情扩散。除此之外，市府指出第一时间已启动卫生和环保跨单位处理机制，并持续和医院保持联系。不过由于涉及个案隐私，加上防疫调查还在进行当中，暂时不方便透露更多细节，后续也会持续对外说明最新情况。来关心一则国际消息，一场特别的台裔麻将友谊赛5月17号在北裔法恩沙市政厅盛大举行，超过100位台湾侨胞和意大利民众一起打麻将，用轻松又有台湾味的方式力挺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活动在法恩沙市政厅举行，由法恩沙市长伊索拉和台湾驻米兰办事处处长林赞南一起出席。林赞南表示，健康是基本人权，不该受到国界限制，也希望国际社会支持台湾加入 WHO， 参与正在日内瓦举行的 WHA。 除了麻将交流，当地侨界也举办母亲节餐会，并安排参观法恩沙市区景点，展现台裔民间交流的热情。在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台北地区今天的天气为多云到晴的天气，白天偏热，气温大约在24度到34度之间，体感温度可能更高，注意多补充水分。午后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短波或短暂雷阵雨发生的几率，建议外出携带雨具并做好防晒。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我是蔡佩妮，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哎，李贺，
3: 你好。
4: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4: 안녕，午安。
3: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4: 耶、yeah.。

大家午安呐、啊！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我是你们今天主持人阿威。Hello Hello， 哇，时间真的是一眨眼就已经到了学期末的尾声了。应该也是快啦，因为我们也是要期末考了。但我这么讲话，应该也是行的。哇，天哪！我现在哇非常的紧张，因为我也是很久很久没有来 Hello 午安了。我上一次哈午好像是期中考的时候，哇，也是非常久远以前的了。好啦，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今天要讲的主题。虽然说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吧，今天是520，虽然说是520，但我没有要讲恋爱的事情，因为我其实也是昨天写稿子的时候才发现，诶，原来今天是520诶。那 OK， 我没有什么恋爱事情恋爱故事可以讲，所以我只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生活状况。哦，最近真的是忙到一个炸裂，不知道为什么，有可能是大三下了，已经要大四，准备要毕业了，所以什么事情都在这个时候开始发生，什么实习呀、毕展啊，然后跟别组的同学打架之类的事情也是在这边发生的。我真觉得，哇，我现在生活过得非常精彩。好啦，那我们现在的话，时间的话是12:11，哇，我也才讲了一分多钟而已，那我就再继续多讲一点点。我呢，我现在我的现在的生活近况，生活主要分成几个部分，就是学校的地方，然后校外活动，然后还有我暑假的时候准备要去的实习，应该是啦，因为我希望那个是可以去的，因为现在还是在那种准备要去面试的阶段，但是我预计也要去，希望可以去。我这个真的是很希望，毕竟如果我那个实习没有上的话，我就真的好混哦，为什么我会这么混啊，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混。然后之后的话还有就是我刚刚讲了什么？学校生活、校外生活、实习，还有我的毕展。我们毕，因为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大四上就展出了，所以我们大三下这时候就要开始，开始去准备毕展，你要展览出什么样的主题啊之类的，现在就要去想了。我也是，哇，很紧张。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大四的时候会有开一个自己的广播节目，对，所以我现在也有把很多时间，一部分的时间花在这个广播剧上面。对，好，那这个广播是什么节目呢？那就等到我们之后节目里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可以先吊一下大家的胃口。好啦，那我们今天的歌单其实我有特别挑过，今天的歌单是全是恋爱的歌单，就是虽然说我的主题没有要讲爱情啦，但是今天的歌单是充满了恋爱三臭味的歌单。好啦，那我可以讲一下，我第一首是放心愿便利贴，为什么我会放这首？然后我下面几首都是放周深的歌曲。至于为什么放心愿便利贴呢？是因为我昨天在

写稿子的时候，我现在在我在我面前，我的直播间外面的我的好朋友，他正在跟我，当时正在跟我通话。然后那时候反正前一档节目是那个歌手梦工厂，哈，真的是他们一直在取笑我的声，我的歌声很难听。我是真的，我其实觉得我没有唱很难听吧。然后他们就一直要我唱心愿便利贴，然后还录影。我是真的觉得很好笑，所以我第一首就放了心愿便利贴。好啦，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继续听听我们的第二首，叫做周深和李克勤的突如其来的爱情，来让我们听听看吧。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现在时间是12:19，我是今天主持人阿威。 Hello Hello。

0: 啊，刚刚的话就是周深和李克勤突如其来的爱情，而现在我的爱情他来了，就在我旁边，耶、还是我的好朋友是冉冉，对，我还记得你的名字，也是我其中的来宾。对，他刚刚好像是10点到12点有课，然后他是期末报告完之后跑来找我的。哦，真的是很有爱耶。那么我们冉冉的爱情在哪里呢？
1: 还没抽出来。
0: 对，冉冉的爱情正在他的游戏，手机游戏里面。快出来快出来，这是冉冉现在对于他的期待。好啦，那我刚刚看到我们的留言区里面，哇哦，一大堆在那边说好想听我唱歌的朋友们，你们是认真想听的吗？认真想听的话，我现在就要来唱一段哦。诶，我需要一看，你看有几个好想听的歌，好想听你唱，主播要唱歌吗？敲碗唱歌。哇哦，四位朋友要来听我唱歌，那我现在就来小小唱一段，但是我唱完你们的爱情有可能也碎掉了。唉，等等哦，这是什么？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是谁在外面笑我啊？我听见我哦，他们好过分，我听见我的副控室里面有人在那边笑得超大声，什么意思？我也没唱得很难听吧。哎，我等着你们在留言区里面跟我解释是谁在笑哦。

伤心，好耶！我唱完了，好，我现在来唱看。哎，是谁？是我们的倒立旋，太好听了，非常喜欢倒立旋。那你刚刚在笑什么？真的是很过分呢，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想成为歌手的那种那个心，就这样被你们打压下去了，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太可爱，是什么评价啦？很好笑哎，好啊好啊，我们好像讲太过头了。其实我这个单元其实要讲的是我去年这个时候在做什么。哦天哪，因为我去年大二下的时候我在交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其实是正在开心玩乐中哎。对，我那时候我2025年的5月初。五月初刚好是我去交换学校的读书周，也大概等于是新周，反正就是放一个礼拜。然后那个一个礼拜呢，我跟我在河南的朋友跑去苏州、南京，然后太湖湾。然后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去听周深的现场演唱。虽然说不是演唱会，而是太湖湾音乐节，但是真的是那时候是真的是第一次听现场演唱，那个感动心情到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非常开心的。就是哦天哪，那时候因为那时候的我还没有想象过之后我有机会能去听他的演唱会，所以对于能听到他现场演唱这件事情是非常开心的。然后呢？之后的话就是5月20号，就今天，就2025年的5月20号。今天其实好啦，今天那时候的今天开学，就是放假回来开学了。好像是为什么啊？他们5月15到5月19，好像是他们的那个运动会。然后他们的运动会就，我们台湾的也就不用去参加，所以我们就很开心的跑出去玩了。对，我们跑出去玩，然后这个时候我跑去玩那个，跑去上海听我人生第二场演唱会。我说到这个，我是真的觉得很好笑，因为大家听我前几集的节目就会知道，我一直在说周深演唱会这件事情。但是其实我人生第一场演唱会是汪苏泷演唱会，不是周深诶。我真的是，我后面的周深演唱会听太多场了，我都直接把汪苏泷忘掉了，对不起。但是好啊，所以这其实是我人生第二场演唱会，也就是上海

周深的演唱会，那时候我是真的离他很近。我那时候是买到内场票，然后是那种小舞台旁边，然后隔个三四排左右吧，我只要开着拿着手机，只要放大两倍，我真的很清楚的看到他。哇，那个感动，那个哦，真的是心痒。反正对啊，反正就是去年的今天，我正在开心的玩乐回家中。对，然后今年的今天，我正在可悲的去赶我的期末作业，去弄我的什么毕展，去找实习。我不能玩乐了，我的玩乐时光没了，唉，太伤心了，真的很伤心哎。好啦，那所以接下来歌曲是后来没有你等等的，好，我忘记歌词了，对不起。好啦，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周深的后来没有你吧。

现在，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现在时间是12:29，快要30分了。哎，等等，我等他30分的时候再讲好了。然后我是今天主。

0: 持人阿威 ，Hello Hello， 哇，天哪，刚刚这首歌也是，唉，非常的感伤。后来没有你，但是呢，我觉得我一定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唉，我刚刚就是现在在我旁边的这位朋友，他刚刚在我播歌的时候，突如其来的来一句。哦，你的调真的是跑得非常不见呢，我就说哎，什么意思，然后他就给我唱了一段，我现在让他请他来唱一段给我们听听。
1: 找不到节奏
0: 找不到节奏，这是他对我的评价。你真的有够坏，我讨厌你，你是我的爱情吗？你不是我的爱情，你走开，你怎么还比个赞呢，真的是有够好笑的。好啦好啦，那我现在要来讲的是我现在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找实习，还有我的一个校外的课程。其实我的实习跟校外课程是一个老师，就是反正就是在同一个地方。然后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的课程是什么。我现在是在上华讯的配音班课程，对，就是我花钱去外面学配音，因为未来想要成为声音工作者，所以就想说去上他们的课，最主要的就是想认识老师啦，就想要有个管道可以进去。这其实也算是我当时去报名这个课程的一个初衷。然后现在的话，就是配音班，我的配音班课程是在二月就开始上了，所以上到现在也是上了十几堂课。然后我的那个课是每个礼拜一跟礼拜三的下午六点半和七点，然后到晚上九点半。对，所以我现在每个礼拜三的直播节目，因为现在礼拜三直播节目是我学妹的直播节目，就是口传心声。然后对，以前上学期至少我可以帮他们试个音，然后问他们说啊，你们现在情况怎么样啊，如何啊，有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就完全不行了，因为我每个礼拜一跟礼拜三都被配音班课程给他填满。然后对，所以是有点小忙碌，但是我在那边上的课非常开心。哎，其实因为该怎么说，我那个班的成员年龄化都比我还要大一些些，对，他们都是姐姐辈的。然后我的话算是里面的忙内，就是年龄最小，对，我是年龄最小的忙内。哦，我觉得我这件事可以等一下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叫忙内。然后好，哦，我刚刚讲到哪，哦，我现在真的是忙到脑子都有点混乱了，对不起。然后哦，反正就他们那边年龄都比我大一点点，但人都很好，而且不止人很好，而且每个都很活泼。我听来帮我们上课的老师，因为他们是会有轮换，就一开始是一位老师的像是纠正我们的发音，然后第二位老师来教我们广播剧的旁白练习，第三位是广告配音，反正就是有不同课程，然后都是由业界的配音员来帮我们上课。然后我听，因为那些老师不只教我们这一期，还会教其他期的，就是我们今年现在这个时候有191、192、193，然后我是191期的。然后那些老师跟我们说，哎，你们这一班学生非常活泼，哎，我教礼拜二和礼拜四那一班的学生，他们都好安静哦，你们班活泼到让我觉得有点吵闹了。哦，后面这一段话是我自己讲的，老师给的话很委婉，他就只有说我们吵闹而已。哎，老师啦，老师，我们虽然很吵，但是我们给老师的情绪价值给很多，就是老师会示范一下，然后我们台下底下就是哇， 老师好棒哦，哇，对，就是给这种很多情绪价值。然后我们那时候配音班还有就是有一个算是接龙吗，就是你讲一句话我讲一句话的那种哦，故事接龙，只是你的声音要不能用本嗓，就是不能用现在说话这个嗓音。

不同，然后各个不同地方发展人聚集在一起，然后一起开心的玩乐，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快乐而且非常是需要缘分的一件事情。好，现在就来让我来讲讲王董事件是怎么样发生的吧。好，那时候的话就是像刚刚说的前情提要，就是我们在做故事接龙，然后我们那个班级有十个男生，当时有个男生是叫我就不说他的全名了，我就说他的小名吧，他的小名叫壮壮。然后当时他当时好像有被，就前几个课程的时候有被某一个老师说，哦，他的声音非常的 C 当当，就是可以去当个女一号哦。然后对，女一号。然后听到那个男生去当女一号的时候，我们那个班的女生在那边哦哦哦哦，因为对对男女一号就是想说可以去做个不同类型的节目，对，所以当时他为了扭转这个印象，然后去弄个很低的声音说，那个像什么霸总台词说，哦，女人你在玩火，对，他就，对，然后他说完这句话，好像前面有加个句叫做什么，王董说女人你在玩火，所以他就变成王董了。然后这个剧情换到下一位的时候就开始变得奇幻起来，因为下一位就开始有了女性视角说，王董不要这样子，王董，然后下一个就说，王董你找的这个小三是谁，然后开始有个王董的正宫来了，说，王董你说你在外面那么晚回家是不是去找几个莺莺燕燕，对，反正我们那个剧情连贯起来了，而且还是有往连续剧八点档的方向连贯起来，哇哦，这当时我们一边配全班都在那边笑得非常疯狂还有猖狂，对，我真是觉得我们这个配音班非常有趣，非常好笑。然后我还想讲的话就是，哦，对，我的忙内事情，因为我算是在班上也是算是比较活跃的那一类型，就是会在班上那边啊大声开心的哈啦哈啦，毕竟我也没有什么脸皮，没有什么偶像包袱，对啦，而且我还没有工作，其他人都是每一天上完班很累的时候，想说去找个兴趣班去听一下，学一下，发展一下自己的课外兴趣，然后去当个斜杠青年。而我呢，我只是上完课，而且只有上半天课程，然后半天课程还是个精神活跃的状态，然后到那个班级上就开始啊，你好啊，我好好，你要不要来一起玩呢？哦，我真的是一个非常当时在里面也是算一个开心的人吧，对，傻开心的一个人。你不要一直偷偷笑，我也觉得非常好笑。对啊，确实是很好笑一件事情。好，然后我继续讲，就因为我们是上个礼拜四我们刚好有个期中聚会，原本我们的班主任是想要带我们配音班的学生去外面聚个餐的，就吃个饭啊，然后跟大家聊聊上课情况，说你们上到现在觉得状况如何啊，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或是有发生什么问题，原本打算是这样子的啦，对，这是原本规划哦。但是呢，我们班主任他没有订到可以容纳那么多人的饭店，所以他带着我们，就是那段时间可以的人，可以的学生，跑去唱 KTV 了。对，我们跑去唱 KTV， 礼拜四晚上7点到11点，我们在唱 KTV， 哇哦，非常的疯狂。然后疯狂的不止这个，更疯狂的是，因为我们那一堆人，我最小的话年龄也是到21岁，然后其他人都是28、29再往上一点，反正都是可以喝酒的年龄。然后我们老师在那边说，哎，有谁要喝酒啊，有谁要喝酒，然后我在那边很开心的说，我要喝酒。然后到最后，因为老师就想问问看说，啊，有没有什么年龄那个年

年龄最小或是没成年的不能喝哦。然后我们就说，哎，这边年龄谁最小？哎，你最小哎，你要，然后你说你要喝酒，声音最大声。我说对呀，对，所以那时候就分成了两桌，一桌是喝热白开水，对，热开水，我们在 KTV 里点热开水，然后另外一桌就是在那边喝啤酒的。然后反正大概各六人左右吧，六六。然后我们这六个人呢，原本是定一手，哎，我当时也是第一次知道，一手是六瓶啤酒，一箱是24瓶啤酒，哎，不止，因为之前数学都是一打一打一打，就是12瓶12瓶，所以我当时是真的第一次听到一手一箱这个量词出现的。对，然后当时就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们原本是定一手，因为只有一个男生，然后其他都是女生，而且还有一个我这个年龄最小的。然后当时我们就在那边很开心的喝，结果我们才喝不到一个小时，那六瓶就完全喝完了。而且我们老师还有自备那个烧酒来帮我们加，虽然说我没有到很喜欢烧酒的味道，然后有可能是年龄不够吧，所以我当时没有去喝到烧酒，没有加很多。然后我们就自己在那边喝啤酒，喝得很开心。然后我和其他姐姐在那边喝了酒之后非常的疯狂，去当了那种算是给那些唱歌人给予非常丰沛的情绪价值的一个算是什么啊，算是旁边的气氛组。然后反正我们那时候就很开心，然后三个小时我们喝完了一箱酒，哇，我们六个人喝了24瓶。嗯，现在想想当时真的是非常疯狂。而且我隔天礼拜五还有早八，然后我礼拜五早八的第一堂课是那个配音食物，哇，我礼拜二早八，我隔天礼拜五的早八是配音食物，哦，我真的是不把我的嗓子当嗓子，真的是年轻就在这边随便给我闹。反正我当时隔天醒来，整个喉咙都是哑掉的声音，然后我只能在那边当个鸭子，然后传个讯息给我旁边这位我的爱情，就是说啊，你听听看我现在声音是个超绝气泡音，而且我还是个哑子哦。我真的觉得当时我是非常好笑的一件事情啊。哦，我讲我的配音班讲好久哦，我还要讲我的实习耶。好，我的这个实习呢，是就是我的班主任，我配音班的班主任，他把他们下，就是他们暑假7月8月有办一个小小主播的夏令营，然后他就开始招助教，就是学生啊来帮忙他带小孩子，然后他就放在群组啊，然后我就去报名了。对，我去报名了。哦，我真的觉得我很好笑一件事，就是他是礼拜五要上个礼拜五报名，然后礼拜天截止，然后他礼拜一传讯息给我，结果我的邮件把那个讯息当成垃圾，然后放在垃圾邮件里面，结果我没看到。然后还是礼拜二的时候，我的那个班主任私讯我说，哎，阿威，你是不是有投履历呀？你要，我们有寄邮件给你哦，你要不要去你的垃圾信箱看一下，然后赶快回复。然后我才知道啊，原来你要通知我去面试，结果我就没看到。我当时真的是很紧张，然后也很感谢我的班主任有提醒我说他有寄邮件给我了，让我赶紧去回复。对，所以我下个礼拜要去面试。哦，天哪，真的很紧张耶，非常紧张。好啊，那现在就来听听看我下一首歌，是周深的《漫长的问候》。对，我的虽然说是我主要是想听他的漫长，因为啊，等要到下礼拜一的时间也让我觉得非常的漫长。好啦，让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歌吧。

好啦，欢迎回到我们的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主持人阿威。Hello Hello， 哇，刚刚在放这一首歌的时候，叫《漫长的问候》的时候，我旁边这位我的爱情，他也在抽他的爱情当中，他抽到了，恭喜恭喜，你的爱情来了啊！今天真的是520，大家虽然说这只是一个玄学，但是。可以去抽个卡哦，不会歪，不会歪，好啦，好啊！天哪，我刚刚也是讲的非常久，现在时间已经到了49分，真的是也已经快到尾声了。我还有两段没有讲完，所以我现在是要紧急的压缩、压缩再压缩。好啦，那我们现在这一趴呢，我本来我要讲的是，我去帮广告配音。还有就

是我还有去，下一学年我还有一个广播剧要制作，对，所以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一趴。真的是，我现在想想也是觉得，我当时是怎么觉得自己可以搞过这些事情的呢？我当时也是觉得很厉害啦。好，那我就先来讲讲我的第一次的广告配音初体验吧。这时候广告配音好像是有个学姐来找我的。当时她我可以直接讲吗？就是当时她就是有在我们的群组上有发一个，就是说她的公司正在招实习生，然后我现在就是一个非常想要工作、想要开始赚钱、想要去找个实习的一个人，所以学姐问了，然后我就去私讯学姐，然后也给学姐我的履历呀、然后学姐看过之后就跟我说，哎，那你的这个时间段可不可以就是来面试，然后顺便帮我配音，对，就是帮他的广告配音。我应该可以直接讲吧，就是当时我是去他们那边，然后帮高伟数学配音。对，还是我不能讲，就是去帮一个数学班配音，对，我这样，哦，好啦，我也不确定可不可以讲。然后反正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好像是说需要，因为他们，哦，对吼，因为当时因为现在是高三，就是学测考完，然后开始面试了，就刚好是这礼拜上礼拜六和日在面试，然后是上个礼拜吧，我应该没记错吧。好，然后反正最好像之后又开始那个分科测验，对，所以是一个很紧张的时候，所以他们这时候就开始在招生，说哪个高三学生考上了什么什么大学，然后下面就是一些祝福语，对，所以说他们需要素人来帮忙配音，所以我就过去帮忙配了。然后当时我大概录个20秒，哦，天啊，也是我第一次初体验诶，很算是紧张的，但我觉得我配得蛮棒的，对啦，对，我自己说我觉得我很棒，对，好啦，这就是我的广告配音的初体验，希望之后可以有多多更多的配音可以来找我，我非常的期待能有很多配音。好啦，然后接下来就是来跟大家揭秘我最一开始说的，我下一学年要做，没有，就是我7月时候要开播的我的自己的一个 podcast 节目，对，我的那个 podcast 叫做《故事长大以后》，然后我这个节目是想要做广播剧的，就是第一集是广播剧，然后第二集是我们的故事分析，然后第三集会是想要邀请来帮我这个广播剧配音的配音员来帮我做个访问啊，然后问问看说你们的配完的心得，或是当时在配这个角色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或是以什么心态去配的，对。然后第四集和第五集我就是想要来访问说对于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然后因为我的广播是叫故事长大以后，而他的故事呢是要从童话故事里面去改编成广播剧，对，就因为童话，我不知道是从哪里看来的一句话是说童话故事其实不是给小孩看的，而是要给成年人看的，对，就大概是这一句话来的启发，所以我就想说做个童话故，以童话故事为背景，然后去发展成校园类型的广播剧，然后再来访问成年人跟我们现在这种大学生，就高级大人跟初级大人，就这两类人对于这件童话故事你有怎么样的看法。因为真的是小时候对于那些童话故事就只有一个很美好的想象，但是长大后再重新回去看这个故事就会觉得，哎，这件事情好像不应该是这样。

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他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恋爱脑。对，就是很多很多都是我们长大后才会去发现的小细节。好，我像我现在举个例子，就是小美人鱼啊，就因为我上次好像就是跟电台的伙伴有在讨论这件事情，小时候就会觉得小美人鱼是一个很为爱追求的，然后是为爱过因为有很多个版本，然后我们都会是以迪士尼那时候迪士尼那时候播出来的卡通会比较印象深刻，所以迪士尼之后就是快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吧，对吧，艾迪尔？他是吧？对，啊，对，没错，我旁边的朋友跟我说，对，他叫艾迪尔，我没有讲错，对。他就是艾丽儿，就是最后就跟王子快乐的生活在一起。但是原本的童话故事其实结局不是这样，他原本的结局是变成泡沫消散在海洋里面，然后以前觉得很可怜，会在这边哭哭啊，说啊他怎么最后消散，怎么最后没有跟他心爱的人在一起。但是长大后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天哪，那个小美人鱼根本就是个恋爱脑，然后他为了一个男人，而且不是不喜欢的他的男人，然后去这样子死掉，这真的很恨铁不成钢，很想要给他呛下去说，我的朋友不准恋爱脑，我的朋友不准恋爱脑，你知道吗？哦天哪，真的是对于恋爱脑非常的感冒。对，哈哈，他说他现在正在恋爱脑中，你只要不给我放弃自己的生命，其他都 OK 啦。唉，天哪，他说放弃自己钱包，没关系，我的钱包也是空空的。好，没有啦，我们只是在开玩笑的，阿姨。好啦，反正这就是我的广播剧最主要想讲的事情。然后我想要定的年龄层的话，会是在国中，就国中那段时候，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自认为国中那段时间是一个算是非常敏感的时候嘛，算是吧，我自己觉得啊。然后好，我现在已经57分了，真的是我们这个节目也该有个结束结尾。然后更加详细的关于我的这个故事长大以后的广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追踪我的 IG， 然后我的 IG 已经可以直接查故事长大以后，它已经创建了，虽然还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可以先追踪一下，然后我更加详细的内容会在之后的节目播出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好啦，那就让我们来播播最后一首歌，是周深的《天下有情人》。祝大家期末顺利，然后520快乐，拜拜，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我是七七柯琪琪，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历史总是和现实意外的相似，古人写出的故事跟现实又能差多少呢？你印象中的经典故事，超越时空的似曾相识。您现在收听的是《印象中的经典》，这次又是穿越到哪个故事的时空中呢？早安，你好，平安喜乐，欢迎收听《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上一集跟各位分享的是《五虎上将》里面的关羽跟张飞，对吧？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虎上将》的其他三个人，马超、黄忠跟赵云。不过今天这一集呢，不会是由我一个人来跟各位分享，今天我们其实有一个特别来宾，欢迎我们的逸婷。
2: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逸婷。
1: 逸婷要不要做个小小的自我介绍？
2: 我是现在是广播二甲的学生，然后在他隔壁班而已。
1: 对， 对，他就是我隔壁班，然后跟我同系同组，都是广播组的这样子。为什么今天会请逸婷来我的节目呢？是因为他有一次突然跟我说：“咖啡，我好想上你的节目哦。”
2: 他没有邀过我。
1: 对，他就说：“我好想上你的节目哦，我可不可以上你的节目？”我说：“可以啊，可以啊。”你有特别想要听谁的吗？他说：“我想听马超的。”所以我就哦，好啊。然后所以今天会跟各位分享到马超嘛，所以就请我们的逸婷上来听我讲故事这样子。因为你是喜欢听故事对吧？
2: 对，
1: 就请我们的逸婷来一起当我们的听众，然后偶尔提出一些小问题，
2: 好，
1: 就是来当我们听众的嘴替这样。
2: 好，
1: 可以啊。好，那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人物啊，就是马超的部分。逸婷，你对马超了解多少？
2: 我对马超的印象，我了解就是以前看过一些故事，我就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
1: 年轻气盛的
2: 对，
1: 确实啊，确实。所以你对他的印象停留在，那你觉得他帅吗？你有对他有帅的这个标签吗？
2: 帅是没有，这玩了某个游戏之后发现他是个好像是个黑皮帅哥，但是那个很不符合史实啦，就是对。
1: 黑不黑皮这个黑不黑皮这个其实我不知道，因为史书上是没有讲的啦。但是对于马超，其实对他的外貌有一个很既定的印象，就是会说他很帅，尤其是三国演义。甚至有给他一个称号叫做锦马超，你有没有听过？
2: 有。
1: 锦马超就是在说这个人很帅。为什么会用锦这个字，你知道为什么吗？锦囊的锦。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是锦？
2: 因为锦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布嘛。
1: 它是一个很奢华很昂贵的东西，所以拿这个东西去比喻人家的外貌是一个顶级的称赞。所以会称他为锦马超这样子。那至于说马超的长相的部分，其实史书上没有讲。你知道史书上只会针对那一些长得好看的人，或者是长得特别丑的人。真的啦，我不开玩笑，真的，长得有意象的才会特别去说。马超在历史上的长相没有特别说啦，那他长得帅这件事情也是演义赋予给他的。
2: 锦马超是从三国演义出来的。
1: 对，那是刘备说马超是锦马超这样子。所以马超这个长得帅的部分，各位听听就好。
2: 有待考据。
1: 对，有待考证这样子。其实关于马超的印象啊，三国演义里面老实说他被洗白的很严重。他在三国演义里面被洗白成一个孝顺的大汉忠臣，然后又有爱兄弟，然后又长得很帅，有勇无谋。虽然说他有勇

0: 谋，但是他的战力是极品啊，这样子讲，战力很高，所以他被封为了五虎上将之一。但是其实在三国志里面，他在历史上可以说是直接葬送掉他全家200多口人，因为他的一个决定，然后导致他全家被杀光。
1: 哇，
0: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就是因为当时马超的爸爸是马腾嘛，马腾那个时候其实有想要归顺曹操，
1: 嗯，
0: 应该是说那个时候曹操想要平定西凉，
1: 嗯，
0: 然后他不想要动刀动枪，所以他跟马腾说，诶，我封你，我加官进爵，我让你进京过退休好生活，这样子。然后马腾一开始犹豫了，
1: 嗯，
0: 但是想了一下，那我也年纪也大了，我打仗我也打累了，那就算了吧，我就退休，他就进京了，就等于说是投曹了，
1: 嗯，
0: 投曹了过后呢，只留了马超一个人在西凉，
1: 嗯，
0: 主要可能很有可能是因为马超他没有想要归顺的意思，所以就一个人留着他自己的堂弟，就留了少数的几个人就留在西凉，但是他全家是进京去了。
1: 嗯，
0: 但是进京会成为一个问题，他的家人全部都变成人质。
1: 嗯，对，
0: 变成曹操的人质，曹操拿着你的家人说你不准给我乱动。
1: 嗯，
0: 后来曹操他要去打汉中张鲁的时候，他会经过马超他们的地盘。
1: 嗯，
0: 马超那个时候觉得说，你曹操是不是想要假途灭国？你听过假途灭国这个？嗯，
1: 就是表面上是要去，但是其实我是要打你。
0: 对对对对对，表面上我要打 C 这个地方，但实际上我路过 B 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是要打你这个 B。
1: 嗯，
0: 这句话听起来不太好。我打你，
1: 听起来确实好像后知后觉。
0: 我要打你这个地方，这样子，这个叫假途灭国啊。马超觉得曹操是要假途灭国，所以当时他其实有两个方向可以走，
1: 嗯，
0: 一种是归顺曹操，就是我乖乖把我的兵权上缴，然后我跟我爸一样，我回去过我的退休生活。另一种是反曹，
1: 嗯，
0: 很明显他选择了后者，他选择了后者，才导致说曹操干掉他全家200多口人，
1: 包括他爸吗？
0: 包括他爸，
1: 哦，
0: 然后从此之后他跟曹操就有杀父之仇这样子，
1: 嗯。
0: 但是很多人会说，我在网络上其实看到很多人会说马超这个决定是100%的错。100%的大恶人，因为人家人质已经在他手上，这是你已知的讯息，
1: 嗯，
0: 然后你做出反曹的这一个举动会有什么后果你可想而知，你在知道有这一个结果的情况下你还做出反曹的这个决定，那你100%就是有错，
1: 嗯，
0: 对吧？但是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问题就是导致他全家被干掉这件事情不能算是马超的错，是马腾的错。
1: 再往前一点推，就是如果马腾他不归顺，他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有人会说你马腾干嘛？你怎么那么天真？对，你怎么那么天真？你真的就直接跑到曹操眼皮子底下？你是怎么想的？很多人会说这个是谁的错？谁的错？谁的错？但我老实说，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就很难去断定说这个到底是错还是对的选择。搞不好对于当时的马超来讲，这已经是对他来讲最好的选择了，因为他如果真的进京的话。他能不能真的跟马腾一样过好好的退休生活，然后善终，其实也不好说，搞不好他进京会比他在西凉还要来的危险，
1: 嗯，
0: 因为你直接在曹操手底下了，他要你干嘛你就干嘛，所以搞不好会更危险，这个其实很不好说。这个是演义跟历史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你知道不一样在哪吗？你看过演义这一段的故事吗？
1: 没有
0: 没有，好，没关系，我这边反正你来听故事了嘛，对不
1: 对？
0: 我就来讲讲这一段故事啊。演义当中是完全不一样的顺序，当时马腾要进京的时候是为了要刺杀曹操才进京的，他是要刺杀曹操，然后马超也说，爸爸我支持你，我支持你，你去刺杀曹操，我也带着我们西凉的军队冲进许县。
1: 嗯，
0: 结果刺杀这件事情败露了，马腾被杀掉，曹操杀掉马腾这件事情才导致说马超
1: 起兵叛变。哦，这差很多，哎，
0: 差很多，是因为就演义当中是曹操把马腾干掉导致马超不爽，
1: 嗯，
0: 但是历史上面是马超先起兵的，然后曹操才把马腾干掉的，
1: 嗯，
0: 所以会说为什么马超被洗白的很严重，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这个故事，
1: 嗯，
0: 这个因果逻辑是完全颠倒的。
1: 是，
0: 然后在马超的传记里面啊，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不能理解，就是他不是他起兵反曹这件事情肯定不是只有他一个诸侯，他是拉帮结派的，
1: 嗯，
0: 他拉帮结派的时候他就有跟韩遂
1: 哦，韩遂那个曹操的一个臣子吗？
0: 他是马腾的结义兄弟。
1: 那我应该不是，我知道那个
0: 你知道的是谁？
1: 他好像姓
0: 韩当吧，韩当也不是曹魏的，没关系啊，跳过，
1: 没关系没关系。
0: 韩遂是马腾的结义兄弟，可是虽然说他们是结义兄弟，但他

0: 他们的关系其实很差，
1: 嗯，
0: 也互相打过仗，然后韩遂甚至是有杀过马腾的妻小，就打架的时候有杀过人。
1: 这样还是好兄弟吗？
0: 所以后来决裂了。
1: 哦，
0: 结义过后决裂了，就没有我们想象中桃园三结义那一种很深厚的情感。
1: 嗯，
0: 马超为了反曹操，他去勾结韩遂，你知道他跟人家说什么吗？他跟韩遂说，他为了说服韩遂，他说：“叔叔啊，我已经放弃了我的爸爸，那不如你也放弃你的儿子吧。如果你的儿子真的死在曹操手上，我当你的儿子，你当我的爸爸。”
1: 哦，是这样子的吗？
0: 他跟人家讲这一句话，这一句话你知道在当时那个时空背景之下有多严重，你知道吗？有多么道德败坏？你放在现在其实也是道德败坏，
1: 嗯，
0: 因为当时是一个非常看重孝道的年代。
1: 嗯，
0: 但是马超却讲得出这种话，
1: 嗯，
0: 他却讲得出。
1: 就是他的亲情或那个就比较薄弱一点。
0: 对对对，有人会说搞不好其实因为他跟马腾的关系也没有到很好，虽然说那是你亲爹，
1: 嗯，
0: 但是可能他们关系不是很好，因为毕竟马家是大氏族，
1: 嗯，
0: 那马腾有几个老婆是很正常的，搞不好他跟马超的关系其实并不好，
1: 嗯，
0: 所以马超讲得出这种话。但即便是如此，你也不可能讲出这种话
1: 啊，
0: 放到现在也是很大逆不道，
1: 是。
0: 所以因为这一句话，所以马超在历史上其实名声没有到很好，
1: 嗯，
0: 但是你要说因为这一句话所以断定说马超是一个没有任何情义的冷血动物吗？我觉得也不太对。因为如果有看过马超遗言的话，会发现他其实还蛮看重亲人的。然后他的遗言是跟刘备说：“陛下，曹操已经干掉我全家200多口人了，我也只剩下我的堂弟马岱了，那我在此郑重的把我的堂弟交给陛下，请陛下好好照顾他。”
1: 哦，
0: 这是他的遗言，这是三国志的本文。
1: 嗯，
0: 所以我很难理解说这个人他到底是冷血还是他很看重亲情。我其实
1: 感觉他只是单纯恨他爹吧。这样听起来感觉
0: 恨他爹，可是他全家被杀掉的不止他爹，是200多个人啊。
1: 哦，哎，对，
0: 就是我其实有点看不懂。我后来想到一个解释方式，就是搞不好马超在年轻的时候讲出那句话的时候，搞不好他是因为年轻气盛，年轻不懂事，
1: 嗯，
0: 可能跟我们国中的时候差不多，就觉得说啊，父母无所谓，可能会觉得说亲情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东西，觉得说朋友最大，或者是男女朋友最大，这是国中生很常会有的思维，国高中生，尤其如果你跟你的爸妈关系不是很好的话，搞不好马超那个时候虽然说他已经20好几了，但是搞不好他就是一个屁孩心态。
1: 他有善终吗？他是善终？
0: 他是病死的。他是病死，
1: 他活了多久啊？
0: 他活到我没记错40-50岁，
1: 还挺久的啊。以那个时候，
0: 算久的，啊，算是就是壮年时期过世的啦，
1: 嗯，
0: 没有到很老，但是也不年轻。
1: 嗯，
0: 他20几岁的时候讲得出那句话，我觉得搞不好就是单纯的他年轻不懂事。但是过了11年，就他起兵反曹到他过世，大概中间过了11年，你知道11年可以发生多少事情？他可以经历多少事情？搞不好就是在这11年的经历里面，他慢慢的意识到说，哦，家人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在遗言的时候才会特别嘱咐陛下，特别嘱咐刘备说，请陛下帮我照顾好我的堂弟马岱。有可能是因为年龄上的变化，因为你知道你现在想的东西跟你20年后想的东西肯定不一样。
1: 是，
0: 对，我就想说，马超有可能就是在这11年来有这个心境变化，
1: 嗯，
0: 才导致说前面讲得出那么无君无父之言，后面就很那个，又很那么啊，好像很感性这样子。
1: 嗯，
0: 我是这么想啦，啊，你觉得嘞？
1: 我觉得有道理。你刚刚讲的对耶，年纪的淬炼确实可以让一个人改变很多，包括价值观。
0: 嗯，那倒是，那倒是。反正这个是马超的部分，他在《三国演义》里是一个妥妥的大汉忠臣。
1: 嗯，
0: 但实际上他在《三国志》里面，他不能算是大汉忠臣，我必须这么说。而且你知道他，我真的去看了这个资料过后，你看网络上的影片其实都会跟你讲说，曹操是假装要去打张鲁，实际是去打马超，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1: 嗯，
0: 但我对这一句话其实我一直抱有很大的疑惑。
1: 嗯，
0: 我想说这个是曹操的想法问题，你们是怎么断定的？
1: 嗯，
0: 哪里看得到？我就跑去翻原文，翻三国志，然后我看到什么你知道吗？我看到了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东西，就是曹操确实要去打张鲁，
1: 嗯，
0: 然后确实会经过马超那个地方，马超他们自己怀疑说曹操要打我们，所以就起兵反了。
1: 嗯，就是曹操都还没有动作。
0: 对对对，曹操根本没有任何动作，单纯的是马超怀疑，
1: 嗯，
0: 马超起了疑心，然后自己就反了。我就想说哇哦， 什么意思大哥
1: 确实是会担心啦，虽然可能以

0: 上身说，那你干嘛大哥你干嘛，
1: 对，我好好的敌不动我乱动，
0: 对，
1: 属于是一个乱动。我就想说马超你这个谁说曹操疑心病重啊，马超疑心病也挺重的。嗯，对，那这个是马超的部分，我觉得还蛮莫名其妙的。老实说我看到的时候我其实就觉得啊啊，我看到他那个疑这个字的时候，怀疑的疑字的时候，我想说你确定吗？我没办法，我有一段时间没办法接受，你知道吗？就这样啊，我觉得很笑话，你知道吗？嗯，我觉得整件事情就是个笑话。好，那么这个是马超的部分。还有一点被人家骂得很重，就是我不是说他勾结韩遂吗？
0: 嗯，
1: 韩遂随便都可以。他勾结韩遂这一点其实也被人骂得很凶，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韩遂本身这个人的人品问题吗？
1: 可以这么说。我不是刚刚有提到说韩遂跟马腾有打过架，
0: 对，
1: 韩遂甚至杀掉了他的部分妻小。
0: 嗯，
1: 这个部分妻小，这个妻的部分不确定是不是有杀掉马超的生母。
0: 哦，
1: 假设说他杀掉的是马超的生母，
0: 哦，那很不孝了。
1: 对，那马超就更畜生了。
0: 对，
1: 你跟你的杀母仇人合作反曹操，这个是真的不只是大逆不道了，这是畜生。
0: 对，
1: 然后还葬送掉你全家人。后来马超跑去投靠了张鲁，又跑去投靠刘璋，后来跑去投靠刘备。
0: 嗯，
1: 也不能算是投靠刘璋啦，他是先投靠张鲁，本来要去投靠刘璋的，但是一个鬼转跑去投靠刘备。其实他投靠刘备这件事情我也想不通为什么。
0: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马超齁，其实你纵观马超的人生，你会发现其实他走的路线跟刘备孙权是差不多的，他是有自己的志向的，他也想打自己的天下。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在给别人打工。他也想要有成为一方势力。
0: 嗯，
1: 他也想要像刘备他们这样子能够成为一方的君主。嗯，可是他一直在给人家打工。
0: 欸，
1: 所以他跑去投靠刘备，我就不能理解。刘备当时已经成气候了，你去人家那里，人家不缺，人家已经猛将如云了，
0: 是
1: 不缺人手，你去那边你已经跟不到前期红利了，你知道吗？
0: 对，
1: 那你去投靠人家很明显就不是很值得，所以他跑去投靠刘备，我也不理解为什么。其实马超的一生犯过很多错。
0: 嗯，
1: 他决定反曹，这也是一个从我们现代人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错嘛。
0: 嗯，
1: 跑去投靠刘备可能也是一种错。
0: 嗯，
1: 虽然说他被封为五虎上将。哦，讲到五虎上将，你知道五虎上将其实不是刘备封的吗？
0: 不是吗？
1: 不是，
0: 是那个是诸葛亮封的吗？
1: 不是，是我们后人封的。
0: 哦，是我们封的。
1: 对，是我们这些现代人，也不是讲现代人，就是三国以后的人封他们，称他们为五虎上将。
0: 是这样子。啊，
1: 你在当时的那个时空背景，在他们都还活着的情况下，你不会听到五虎上将这四个字。
0: 哦，
1: 他们五个人啊，其中四个顶多被封为四方将军。
0: 嗯，
1: 什么叫四方将军？
0: 东西南北？
1: 不是不是，前后左右。
0: 哦，前后左右。
1: 嗯，所以你会听过什么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右将军，对吧？啊，这个叫四方将军。
0: 嗯，
1: 前将军是关羽，后将军是黄忠。
0: 嗯，
1: 左将军是马超，右将军是张飞。
0: 嗯，
1: 赵云不是四方将军。
0: 那，嗯，他是什么将军？
1: 他是杂号将军。
0: 杂号？
1: 杂号将军其实就是什么比如说陶鲁将军啊，然后什么义军将军啊之类，就是什么什么将军，前面那两个字是封他的人自己决定的。
0: 嗯，
1: 杂号将军的出现就是因为当时正逢乱世嘛，有军功的人太多了。
0: 嗯，
1: 那你有军功我得给你一点奖赏，可是如果每个人都奖赏的话那会泛滥。
0: 嗯，
1: 那不然真的每个人都是大将军了。
0: 嗯，
1: 主要是太泛滥啦。啊，
0: 嗯，
1: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杂号将军，就是哎，欸，我还是给你一个功名利禄。
0: 嗯，
1: 你还是有这么一个头衔，但这个头衔老实说就是个名号而已，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0: 就是那个很复杂的杂，然后号码的号，杂号将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随便的名字哦。
1: 对，就是我给你一个名头，但那个也仅仅是名头而已。
0: 哦，所以赵云没有想象中的地位高。欸，
1: 没有。其实你会发现，其实赵云，这个我等一下有一跟各位提到，就是说为什么赵云会这么有名。
0: 嗯，
1: 但他有名的其实很没来由，很莫名其妙。
0: 嗯，
1: 因为他其实没有参加过什么太多的大型战役。
0: 嗯，
1: 除了长坂坡。
0: 嗯，
1: 也只有长坂坡了。
0: 嗯，
1: 这个等一下会再跟各位提到赵云的部分啊。
0: 好，
1: 那么这个是马超的部分啊，我们先放一首歌，我们先休息一下，喘一口气，好吧，消化一下这个资讯量。一首歌过后，我们再接着跟各位分享黄忠跟赵云的部分，好吗？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大风起兮》。这首歌本身就是在歌颂大汉，这样子，汉朝一些比较有名的人物。这首歌的歌手有一点多。

是星辰跟海一，还有苍穹跟诗岸跟永夜，还有赤羽跟木星，七个人七个人所唱的《大风起兮》。好了，那么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
2: 我是逸婷。
1: 好，那么刚刚跟各位分享了马超这一个人，对吧？不管是他的长相啊，还是他的这个个性问题，大逆不道，
2: 有勇无谋。

0: 哦，对对，不管是他的这个人品问题还是怎么样，跟各位分享了很多。那么接下来接着跟各位分享五虎上将的第四位，也就是我们的黄忠，黄老将军。一婷，你对黄忠的印象是什么？
1: 老当益壮这个成语。
0: 哦，真的吗？
1: 对，
0: 姜还是老的辣的部分是吗？
1: 对，
0: 这其实蛮经典的，就是说我们大家对于黄忠的印象就是个老头，嗯，一定都是老头。你其实不管在每个游戏里面，哪怕我打王者荣耀。他也是个老头，
1: 对，都是个老头形象。
0: 我从来没有看过年轻时代的黄忠，这个其实还蛮吊诡的。嗯，为什么对于黄忠都是老老的形，就是老老的这一个印象？
1: 是因为在那个时期的，就是以同一个时间来说，以那个节点切下来，他刚好就比其他的人的年纪还要再大。
0: 就他投靠刘备的时候，就是可能五六十好几了这样子。
1: 那确实蛮大的啊。
0: 嗯，但是我觉得很吊诡的是，《三国志》其实对于他的年龄没有任何记载，你甚至无从推敲，你只有一句话能够推敲说他可能是很老，就是在《废师传》里面的关羽讲过一句话，就是当黄忠被封为四方将军之一的时候，他说：“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嗯，意思就是说我不愿意跟这种老兵站在一起。嗯，只有关羽讲过的这一句话，然后大家就揪着这一句话，大多数人啦、啊、揪着这一句话就说，哦，因为他讲人家是老兵，所以他的年纪一定很老。
1: 有没有可能他就是20岁，然后那个行军18年，2岁开始打？
0: 你要不要听听看你自己在讲什么？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讲什么？哇哦，你敢讲我不敢听哎、欸！啊，反正就是有揪着这一句话，但实际上你如果真的去查黄忠，你甚至去看他的维基百科好了，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死的，可是你不会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生的，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推敲是他的年龄、嗯，他投靠刘备的时候到底是年轻的还是老的，嗯，只是关羽有讲过这么一句话而已。有人去分析说他这个老兵是什么意思，一种可能是就是字面意思，嗯、老兵就是年龄上他是老。但另外一种意思是说，他的老兵不是说他年纪大，嗯，他只是要表达他对黄忠的不屑而已，他看不起黄忠
1: 哦，就是个形容词。
0: 对，因为如果说他看得起黄忠的话，然后刚好黄忠的年纪很大，那应该讲老将，嗯，而不是老兵。兵跟将是有区别的，哦、他讲人家老兵，搞不好就只是单纯的他看不起人家，嗯、所以称他为老兵而已，嗯，就不是年纪上的问题。有这两种意思，其实。哦、所以也其实不好拿着这一句话就说，哎、欸，黄忠的年纪也一定很大、
1: 哦。所以一个意思是说他是真的老，一种是说他干了这么久还是个兵。
0: 对对对对对，就你也没多大实力啊，因为大家看过，四方将军里面张飞、马超看过黄忠打仗、嗯，关羽没看过，所以他其实不知道他的实力。哦，啊，你才刚刚投靠我大哥，你就做到四方将军，你凭什么？嗯。他可能是有抱持着这么一个感觉啦，这么个态度，加上说关羽本来就是对手下的人很好，但是对士大夫、对有权有势的人看不起，嗯，就是骄傲嘛，他傲气过盛、嗯。其实我整理了一下，有两种，一种是说黄忠是老人的，一种是黄忠说不是老人的。说黄忠是老人的有两个论证啊，第一个是说就是刚刚提到的关羽说，我不与老兵同列，嗯，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因为黄忠无后，哦、oh. ，他其实有小孩啦，但是他的小孩死得很早，哦、oh. ，那就有一种说法是说，你儿子都过世了，你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没那个能力再生了，所以你就绝后了？嗯、oh. ，就是推敲说黄忠可能是老头。嗯，你有听懂？你
1: 有
0: 听懂逻辑吗？
1: 听懂，
0: 因为他刚皱眉头，
1: 听得懂，听得懂。
0: 一婷刚眉头皱很紧，
1: 听得懂，听得懂。
0: OK， 那。也有说黄忠可能不老的，第一个是说到他儿子早夭嘛，嗯，很早就过世了，之所以没有再生，不是因为他没有生育能力，反而是他太
1: 悲伤过度，
0: 不是，哦、他是战死哦，他之所以没有再生，是因为他太年轻，不是他太老，反而是他太年轻了，他死太早了。在他生之前他就过世了，是这个意思，他没来得及生、哦、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他才无后，他才绝后的。嗯，那这个部分其实想象空间蛮大的，因为没有记载他儿子是什么时候死的，嗯，所以你没有办法知道说他儿子的死亡时间跟他的死亡时间这个相对时间啊，中间是不是隔了几年，或者是隔了几个月吗？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这个部分的想象空间是蛮大的。
1: 是，
0: 对。第二个论证说黄忠可能不是老头的是，如果说黄忠他真的很老的话，难道他有可能每一场仗都打先锋吗？ 都冲在最

0: 前面，然后都第一个到达人家城墙前面的。
1: 哦，他是先锋哦。
0: 嗯，他是先锋。嗯、他是怎么说？《三国志》的原文里面是写说，常先登陷阵，勇冠三军。
1: 哇，
0: 冲锋陷阵，勇冠三军这样子，也就代表说他的实力不容小觑。
1: 嗯，
0: 那你说他如果真的年纪很大，六七十岁老人家，有可能做到这种事情？而且每场仗几乎每场仗都是打冲锋、打头阵的那个。
1: 哦，
0: 然后还没事。
1: 哎、欸，那确实哦，有刷新就是我对他的感觉。
0: 你要说老当益壮也行，但是有壮到这种程度吗？你懂吗、嗯？你懂那种感觉哈？第三个论证是说，当黄忠被封为四方将军之一的时候，诸葛亮有说黄忠的名望不是像马超跟关羽那个级别那个程度的。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在他没有什么名望的情况下，你就把他封为四方将军不太妥。
1: 嗯，
0: 那就有一个问题了，黄忠如果真的很老的话，那请问他年轻的时候在干什么？
1: 对，
0: 为什么他老了然后还没什么名望，然后只是打了一场仗、嗯、然后就能够被封为四方将军、
1: 嗯、
0: 那他年轻的时候是干嘛？他总不能是老了的时候才发生了他的高光时刻吧？那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在混吗？单纯的在混水摸鱼啊。
1: 嗯，
0: 就这一点首先我觉得说不太过去。
1: 嗯，
0: 大家都是年轻的时候一战成名，怎么就他一个人老的时候一战成名、嗯、那他年轻的时候是干嘛？还是那句话，年轻的时候他是干嘛？然后有一点我觉得很可惜，就是说对于黄忠的描述本来就很少，历史上对于黄忠的描述本来就少得很可怜。
1: 嗯，
0: 是连裴松之都没有太多注的那种，裴松之没有引注欸、
1: 哦、
0: 其他人都有注。我跟你讲，赵云的传其实也很少，
1: 嗯，
0: 但是裴松之有很多的引注，
1: 嗯，
0: 引注云别传，所以他的内容看起来很长一篇，但其实本文蛮少的、嗯、而黄忠是本文本来就少，又没有引注，那就更少了。
1: 薄薄一本，
0: 对对对对对，只有几百个字而已、
1: 哦、
0: 就结束了。所以对于黄忠这个人是很多谜啦，
1: 嗯，
0: 但就这么多的谜，三国演义却能够把它放大，然后给他再加了很多的设定，不管是老头也好，百步穿杨啊，神射手也好，什么的设定，什么巴拉巴拉的，三国演义给他加了很多。
1: 嗯，
0: 讲到神射手的部分，你对黄忠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他的专武，他的专属武器是弓箭？
1: 有，我有听过这个故事，好像是他的。
0: 关于黄忠是射手这件事情，他是连在我们王者荣耀里面他也是射手这个位置。
1: 射手打先锋吗？
0: 欸，先不论他是不是先锋啊，在三国演义里面，三国演义里面给了他一个设定，就是说他是一个神射手。
1: 嗯，
0: 他指哪打哪很准、嗯、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就是说黄忠在投靠刘备之前有跟关羽打过一架、
1: 嗯、
0: 单挑啊，为了要凸显说黄忠的武艺高强，所以给了他一个桥段，是说他要留关羽一命，他没有要真的干掉关羽、嗯、所以他把人家的盔缨射下来。你知道盔缨是什么吗？
1: 头盔吗？
0: 头盔
1: 上那个红色的，
0: 对对对对，头盔上面那个很像鬃毛的东西，
1: 嗯嗯嗯，
0: 那个叫盔缨、
1: 嗯、
0: 他能够一箭把人家盔缨射下来，可见他的准度有多可怕。
1: 是
0: 准的可怕，真的有展现他指哪打哪的这个技能、嗯、这个实力，所以导致说我们后人对于黄忠有一个既定印象，就是说他很会射箭。
1: 嗯，
0: 但是就像你刚刚讲的，他很会射箭但是打的是先锋。
1: 这正常吗？
0: 对，好怪哦、喔、是怎么听、
1: 啊、
0: 用听的就感觉怪怪的。
1: 对啊，
0: 对，所以说其实关于黄忠拿的是弓箭并且专武是弓箭，
1: 嗯，
0: 这件事情也是三国演义渲染的。
1: 嗯，
0: 正史上并没有这样子讲，正史上倒是有一个桥段说他击杀夏侯渊。
1: 嗯嗯，
0: 他杀掉夏侯渊是当面杀掉的，是近身肉搏杀掉夏侯渊的。
1: 哇，
0: 可见他其实应该不能算是弓箭手。
1: 嗯，
0: 他应该比较算是像刚刚一直提到的，他是先发打先锋的。
1: 嗯嗯，
0: 他应该是自己的武力高强，所以打的是比较多是近身的战、哦、近身的这个战役、
1: 哦。因为我是有听说，就是在古代的弓箭手，其实他们近身能力其实会比普通的近战兵还要再更强，
0: 因为他们要有那个准度的情况下、
1: 啊啊、
0: 他们骑的是马，你知道马有多么、嗯、不稳定、
1: 对，
0: 然后你要射得到人的情况下，你还要稳住你自己的下盘，你还要防止自己跌下去，你全身的肌肉量啊、稳定性啊什么的，那真的要真的是专业的。
1: 所以其实他好像会射箭好像也不算是一个矛盾的设定。
0: 嗯，不矛盾，欸，确、嗯、实不矛盾，但是我觉得就不能说他的专武是弓，就不能说他只会射箭、
1: 嗯、
0: 其他的不会、
1: 嗯、
0: 就大家会对他有一个既定印象，就是说他只会射箭，并且他也
1: 主要用这个去
0: 作战，
1: 对，
0: 主要的攻击模式是

0: 至于说回到最一开始的黄忠是个老头吗？
1: 不确定，
0: 对，其实不确定，其实不知道。你要说他是老头，好了，也可以了，也可以了，随便了，随便了，
1: 都可以，反正没有办法定论。
0: 对，所以我还是那句老话，就是史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空白的地方。那读历史好玩的点就是说，那些空白的地方我们可以自行想象。
1: 嗯，
0: 好，那么这个是黄忠的部分啊，就关于他是不是老头，然后再来就是他的专武是不是弓箭，这几个小问题。好，那我们放一首歌，我们小小的休息一下。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赤羽所唱的《天下局》，但是我个人的偏好原因，所以我会放祖雅纳喜翻唱的版本，好吧？那么一首歌过后呢，再接着跟各位分享最后一个人物，也就是赵云赵子龙。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好。

0: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
1: 我是逸婷。
0: 好，那么刚刚跟各位分享了黄忠跟马超的部分嘛，那么我们的五虎上将剩下最后一个人，就是
1: 赵子龙，
0: 没有错。赵云的部分呢，老实说，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刚刚其实也有提到一点啦，赵云好像没有出现在很多大型的战役里面，但是为什么他的名声好像比其他人还要高很多？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1: 是因为他救阿斗的那个就已经足够让他有名了，因为他护主嘛。
0: 他单骑救主嘛，他就是这一场战役一战成名的。但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点是，你也没有真的杀了什么大将，你在历史上面啦，三国演义不谈，你在历史上其实也没有到很多很多的作为，那你为什么会做到五虎上将这个位？你是怎么坐上来的？
1: 还是他其实是文武并进啊，就是他除了武功还不错之外，他的政治手段也不错。
0: 我是没有看过他有什么政治手段，因为政治都不是他在搞
1: 哦，
0: 政治比较多是诸葛亮啊、法正啊、刘备啊这些人在搞的。关于赵云为什么会被列入五虎上将啊，首先其实五虎上将是我们后人封的、啊、
1: 是
0: 我们后人给的，所以很有可能是基于三国演义的剧情才封他为五虎上将的。所以说为什么他不会被列入四方将军？我刚一直有提到说四方将军嘛，赵云是什么将军？
1: 杂号将军，
0: 没有错，他是杂号将军，他的杂号将军叫做义军将军。但杂号将军很明显就是比四方将军低一个层级，低一个 level。也就是因为他没有，他其实可能实力上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强。所以他做不到四方将军，他顶多只能做杂号将军。其实我们圈内一直会戏称说赵云是刘备家属的保镖
1: 啊。
0: 连历史上我们都觉得他可能是人家的保镖，他可能是他家属的贴身保镖，所以他才不会出现在各大战役里面。因为他不仅单骑救主，他救了甘夫人跟阿斗嘛，在历史上，然后刘备跟孙尚香成婚，就是当夫妻的那段时间，因为孙尚香太刚了，太硬气了，刘备压不住他，就让赵云来压住他。他特别因为他信得过赵云，所以他请赵云去算是暂时掌管他的家务事，掌管刘备的家务事。你听过哪些人是请一个将军来掌管我自己家的家务事的？他请赵云来，他觉得只有赵云管得住孙尚香，所以请他来压住自己的夫人这样子。因为有这么一些桥段啊，所以说我们会一直戏称赵云是刘备的家属的保镖。实际上是不是，老实说不好说啦。没有一个官方的认证。没有官方认证，所以我觉得就玩梗听听就好。但至于说为什么他的名声会这么高，
1: 该不会是他很帅吧？
0: 这有一点哦。这个老实说有一点。演义里面有一直说赵云是个帅哥，包括说三国志里面裴松之引入的云别传。
2: 云别传里面倒是有说到赵云他长得不错看，就是雄壮魁梧吧，这么说对于他的形容反而不像是小白脸的类型。
0: 但是之所以他会名气这么高，除了他帅以外，还有一点就是他够忠诚。他也够勇，就像刚刚一直提到的长坂坡之战，就是这一战让他一战成名的。因为他救阿斗嘛，也是因为他救阿斗，所以刘备后来才敢请他去掌管自己的家务事。因为他跟阿斗的这个连结比任何人都深，除了自己的亲爹以外，除了刘备以外，赵云是跟他连结最深的，所以他才敢请赵云来担任这个重责大任这样子。所以说赵云他的名声，他的名望比其他的将军还要来得高，我觉得有很大的概率就是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因为包括说其实我的其中有一集，我的那个长坂坡之战那两集

0: 里面我也有跟各位提到说，其实历史上的赵云并不是七进七出，没有单骑救主，他只有救主的部分，没有单骑，没有特别说他是不是只身一人过去的，搞不好还有带援兵，这个是没有特别细说这样子。但是他救主这件事情
1: 是有的，
0: 是有的，他也救了甘夫人，就是刘备的小妾。我觉得就是演绎无限放大渲染这件事情，所以才导致说我们觉得赵云这一个人武力值高的离谱啊什么之类的，甚至于说我们把他称之为五虎上将的其中一人。但实际上他的实力可能，我不是说他不强，我不是说他没有实力，是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牛逼，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强这样子。哎，我不知道你在网络上有没有看到过一种说法，说赵云是女的。
1: 我没看过这个说
0: 你有
1: 法，
0: 看过吗？你没看过？我看过好多在
1: 为什
0: 网络
1: 么？为
0: 上，
1: 什么？我好好奇哦。
0: 就是说赵云，赵云有可能是女性哦。然后他们给出的论证说，第一个，因为他救阿斗过后给刘备的时候，阿斗是安然入睡的。说为什么他会安然入睡呢？如果人家是个大老爷们的话，不应该这样啊。那有一种可能就是赵云她是女的，阿斗是感受到了母性的光辉、母爱的光辉，所以才能够安然入睡。这是其中一个，还有很多。第二个是因为他跟刘备睡在一起，历史上也有跟刘备睡在一起。其实，这个我给大家讲，他跟刘备睡在一起。第三个是锦囊妙计，锦囊这
1: 三
0: 个，
1: 个锦囊的那个
0: 对对
1: 东
0: 对
1: 西，
0: 对对，锦囊妙计这一点很奇怪的是，为什么诸葛亮他给赵云的是锦囊而不是信封？锦囊是女人在用的，
1: 是哦。
0: 锦囊通常啦是女人在用的，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他给的不是？如果你是要给一个大男人的话，你为什么不是给信封？你为什么要给锦囊？这个就是也是一个问题啊。第四个是赵云他不愿娶赵范的老婆。赵范是他们当时打仗的时候一个愿意归降的一方，我称他为君主吧，反正就是一方诸侯这样子。赵范愿意归降刘备，他为了跟赵云拉近关系，他把自己的嫂子推给赵云，
1: 他都
0: 说
1: 姓赵
0: 都姓赵啊。
1: 但是没关系，我是说赵范跟赵云有关系吗？
0: 历史上我没看出他们有关系啦。
1: 只是单纯同姓而已。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赵范把自己的嫂子推给赵云，说：“可以娶我嫂子这样子。”然后赵云推脱了，他不愿意。然后就有人说：“为什么会不愿意呢？就是因为赵云他其实是女人，所以你让一个女人去娶一个女人，那怎么对呢？所以他一定会拒绝嘛，对不对？”
1: 可是我觉得第四个说法不太那个。
0: 第四个说法，老实说，槽点比前三个更多。
1: 对啊，这槽点有点太多了。
0: 主要这边我就先说了啦，主要问题是出在赵范，不是那个女人身上。他不愿意娶赵范的嫂子，那个症结点是出在赵范身上，不是人家的
1: 对呀、
0: 性别上。对，这是第四个。第五个是说，据说赵云没有胡子。这个说法的这个论证是说，因为史书上没有特别说赵云有胡子。那就有一个问题，大家都是长满大胡渣的，那你赵云怎么会没有胡子呢？那你没有胡子，也就代表说你是个女人，你是女人，所以你才没有胡子。这个部分我也先跟各位做分享，就是他没有胡子这件事情，人家只是没有血，不代表他没有。就像是如果说100年后的人看到我们现在人的史书好了，难道没有特别说写我有头发，难道我就是光头吗？对，有一种情况就是因为大家都有，那我就没有必要特别写。对，所以没有特别写他有胡子这件事情，有可能就是因为当时大家都有胡子，那就没有必要特别写说，他是有胡子的哦，他有胡子，他有胡子这样子，就没有特
1: 别。那为什么就特别讲赵云而已？
0: 我觉得只是特别想搞赵云，
1: OK，
0: 我觉得就只是特别想搞他而已。所以赵云没有胡子这一点也是胡扯，搞不好人家有，只是没写，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曹操想要活捉赵云，刚刚我们一直提到长坂坡嘛，对不对？长坂坡的曹操呢，看到赵云白盔白甲白旗靠，坐骑白龙马，手使亮银枪觉得说，这是一员勇将，要活捉他。然后就有人说，曹操这个人不是好色吗？搞不好他看上赵云，只是因为他发现了赵云是个女儿身，他想要拉人回来做自己的后宫这样子，所以才想要活捉赵云，不准大家杀掉他。
1: 这对吗？听起来就觉得很想吐槽。
0: 对，听起来这几个东西，不管是哪一个，槽点都超多的。我们一个一个来啊。
1: 好，
0: 刚第一个是说这个单骑救阿斗的部分。阿斗安然入睡这件事情，
1: 有没有可能只是人家累的？
0: 对，有没有一种可能，人家是晕过去了？然后再来，历史上他并没有单骑救阿斗。历史上赵云是 连带着甘夫人一起护送回去的。嗯嗯，所以。

0: 欸，这个也无关乎什么母性母爱什么之类的，这个本来槽点多到一个我都不知道无从下，我都不知道从何下嘴，你知道。第二个说他跟刘备睡在一起，这个历史上是有讲出来的，就是说他跟刘备睡一起，但是他跟刘备睡一起，我个人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刘备也跟关张两个人睡一起啊，
1: 嗯，
0: 刘备也跟诸葛亮黏 TT 的、啊，
1: 嗯，
0: 但是我没有，虽然也有人说刘备跟他们有一腿啦，
1: 嗯，
0: 但我觉得那个是我个人比较偏向说那个是刘备他拉拢人心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就我跟你，哎、欸，我跟你很好，我跟你不只是君臣的关系哦，我跟你也是朋友关系、兄弟关系这样子，所以用这个方式笼络人心，我觉得这是他爱才的一种表现，
1: 嗯，
0: 这是我个人认为，所以。他们睡在一起，我却不能代表什么。
1: 嗯，
0: 人家周瑜也跟蒋干睡在一起啊，两个人也抵足而眠。他跟周瑜也跟鲁肃抵足而眠啊，我从来也没听过他们两个有一腿之类的，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是好也反驳回去。再来第三个锦囊妙计，刚提到锦囊是女人在用的嘛、嗯？为什么给一个大老爷们，他给的不是信封，而是锦囊呢？你觉得嘞？
1: 可能因为当初的情势所迫吧，就是如果拿信封就可能会很明显之类的吧。
0: 锦囊也蛮明显，而且锦囊长得还蛮亮
1: 鲜艳，
0: 对，鲜艳的布料的颜色、欸、
1: 还是因为他不是他当初不是面对面交给他，是可能转交给某一个女人转交给他，所以用的锦囊。
0: 嗯，这是一个，这也是一个方向，但是其实首先第一个、嗯，锦囊妙计是三国演义里面的桥段、
1: 哦、
0: 正史上没有发生过。
1: 嗯
0: 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算你拿三国演义去讲好了，你说为什么要用锦囊，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第一点最主要的就是因为锦是一个很贵重的丝绸品，
1: 嗯，
0: 它是一个丝织品，有可能是为了表示说这一个计策的珍贵，
1: 嗯，
0: 还有机密性，还有它的重要性，
1: 嗯，
0: 所以才会用锦囊而不是一般的信封。而且你随身携带，你是要随身携带的，你随身携带信封老实说不好放，
1: 嗯，
0: 很容易掉，但锦囊的话你可以绑着就比较不容易掉，你可以，你是随身携带比较方便的啦，所以才会用锦囊、嗯、我觉得主要是为了表达说这个计策的重要性吧，
1: 嗯，
0: 毕竟
1: 一种文学性说法嘛，
0: 嗯，也可以这么说，
1: 嗯，
0: 然后再来锦囊，其实我说它通常是给女人用的，但实际上锦囊不是女人的专属品，
1: 嗯，
0: 男人之间也可以用锦囊的，
1: 嗯，
0: 这是网络上说法，网络上说什么哦，那都是女人用的，但实际上没有，实际上的情况，锦囊是男人也可以用，女人也可以用，所以用锦囊妙计去说赵云她是女人，这个我觉得就站不住脚，
1: 嗯。
0: 最主要最主要我觉得是因为这本身是三国演义的桥段、
1: 啊、对，
0: 而三国演义是小说作品，
1: 嗯，
0: 那你用小说作品，人家小说就已经很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说赵云是个男人了，然后你硬要说他是个女人，我就觉得说不过去，
1: 嗯，
0: 对，那所以说总结来说，赵云是女人的这个说法听听就好、
1: 嗯、但是刚一听很激动啊，可以这样子吗、啊、
0: 对，就是一个感觉，就是一群很闲的人闲的没事做，然后在那边
1: 同人的同人文，
0: 对对对，在那边意淫赵云硬要找事这样子。好，那么这个是赵云是女人的东西、啊、听就好，反正就玩梗嘛，玩梗就好，玩得开心就好、
1: 嗯、
0: 不要真的当真啊，如果你真的当真那你这辈子有了。那最后呢，来跟各位谈谈这个赵云的长相部分，
1: 嗯，
0: 你对赵云的长相有没有什么既定印象吗？
1: 就是帅啊，很多作品都把他形容的是个帅哥。
0: 嗯嗯，那倒是，不管在游戏里面、小说、漫画，都是个大帅哥，
1: 而且都是一个白面的。
0: 对对对，一定都是看起来像小白脸。
1: 哎、欸，对对对对，
0: 包括很多影视作品的选角也会刻意，也会选比较英俊的人，绝对不会找个粗人。
1: 嗯，
0: 把他塑造的跟张飞一样。
1: 嗯，
0: 但实际上，赵云的长相在《三国志》里面是没有记载的。
1: 哦。
0: 我觉得也是跟其他人一样，就是因为没有比较没有特色、嗯、我不是说他长得像大众脸啊，是就是没有特别帅也没有特别丑，所以就没有记载这样子，
1: 嗯，
0: 没什么特别的记忆点，应该就是长得跟普通人一样、
1: 嗯、
0: 不过云别传里面倒是有说赵云他是身长八尺，姿颜雄伟，
1: 嗯，
0: 汉代东汉时期的八尺差不多是现在的184到187公分，
1: 嗯，
0: 就大概180，
1: 嗯，
0: 185，
1: 嗯，
0: 左右。云别传里面只有讲这句话，
1: 嗯，
0: 其实也没有特别说他的长相，比较多你会发现这句话比较多是在说他的风格，对对对，他的体魄，他的风格，他给人的这个气场很雄伟，这样子
1: 好像也不是个秀美型的形象啊，
0: 对，也不是小白脸的形象，我不知道可能是受三国演义影响，
1: 嗯，
0: 所以导致说我们对于历史上的赵云有那种哎、欸、他应该是长得像小白脸， 他应该长得英俊这样子，但实际上

0: 没有，
1: 嗯，
0: 包括《云别传》也没有这么多的描述，
1: 嗯，
0: 只有那一句话而已，仅此而已。所以我觉得呢，就参考就好了。
1: 嗯，
0: 包括《云别传》内容，我觉得也参考就好了。那《三国志》没写的话，爱怎样就怎样吧，随便怎么想象，反正历史空白处随便我们想象。
1: 嗯，
0: 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五虎上将的部分啦、啊。五虎上将的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关张马黄赵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哎，对了，你知道为什么会是关张马黄赵这个排列组合吗？你知道为什么？
1: 是因为按照他的那个嘛，那个顺序转一圈。然后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不是
0: 关羽、哦、你说四方将吗、
1: 啊？
0: 不是，
1: 不是
0: 死亡顺序。关羽先的，后来张飞，后来马超、黄忠、赵云，赵云最后一个。
1: 哦，是这样子啊，
0: 依照他的死亡顺序，所以叫关张马黄赵这样子。
1: 哦
0: 啊，然后我说这个五虎上将吧，也是我们后人给的。老实说，你在《三国志》里面，你找五虎上将也找不到任何东西。
1: 嗯，
0: 找他们的传记要找《关张马黄赵传》。
1: 嗯，
0: 是刚好陈寿也把他们放在一起，所以我们就统称就直接叫五虎上将这样子。
1: 嗯，
0: 好啦，那么以上的就是五虎上将的部分啦。玉婷觉得今天听过瘾了吗？
1: 过瘾，过瘾，过瘾。他喜欢
0: 有没有什么有没有知识感觉流过自己大脑感觉
1: 有
0: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如果各位有想要听我分享其他的经典故事或者是人物，可以到 IG 或者是 FB 的粉丝团私讯我，搜寻印象中的经典就找得到了。好，那么我们今天最后的一首歌呢，就是星辰所唱的《远方》。那么我是主持人咖啡，
1: 我是逸婷，
0: 那我们下集节目再见，大家拜拜，
1: 拜拜，
0: 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1: 耶，
0: 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年宗伟。

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北欧印度关系升级，盼增加绿色科技与创新战略合作；世新学生踏茶大稻埕，短片重现台湾茶叶外销历史；公共化幼儿园加上准公幼，评价教保名额达52万。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心一则国际新闻，第三届北欧印度高峰会19号在挪威奥斯陆举行，北欧五国总理与印度总理莫迪共同讨论贸易、能源、气候变迁以及全球安全等议题，各国希望透过与欧盟及欧洲自由贸易协会签订的贸易协定，深化双边合作关系。挪威总理斯托尔表示，在全球局势不稳定之际，民主国家更需要加强合作，并透过外交方式推动乌克兰和平与中东局势稳定。莫迪则强调，印度与北欧共享民主与法治价值，未来将进一步扩大绿色科技、创新技术与战略合作，结合北欧技术优势与印度人才资源，推动全球永续发展。接下来带您关心一则地方新闻，世新大学观光系与台北市大同社区大学合作，推出 USR 大学社会责任计划成果短片《一杯茶一个故事》，透过学生踏茶大稻埕，重新呈现台湾茶文化历史。影片以台湾茶叶之父李春生为主轴，介绍他当年推动茶叶种植、加工与外销，让台湾茶走向国际的重要过程。世新大学表示，学生循着茶行史料与地方访谈拍摄，并在李春生家族第四代李福然等地方人士的带领下，更深入了解大稻埕的茶产业与城市发展。拍摄团队也特别选在具有历史代表性的新芳村茶行取景，希望透过影像呈现年轻世代与地方文化的真实感。校长陈清和表示，这部影片不只是记录地方故事，更让学生学会从地方文化中看见城市发展脉络。接下来带您关心一则教育新闻，教育部今天表示，从民国107年推动至今的少子女化计划，已逐步扩大评价教保资源，透过增设公立与非营利幼儿园以及和私立幼儿园合作的准公共机制，115学年度全台评价教保名额将达到52万名，大幅增加家长选择机会。教育部指出，截至114年底，全台已累计增设3922班公共化幼儿园，新增94000个名额，115年还将再增加150班，约3500个名额。针对不同地区需求，教育部也调整策略，在幼儿人口较少、名额充足的地区，鼓励将3到5岁班级转型为2岁专班。供应不足的地区则持续增设公共化幼儿园，并优先协助设有托婴中心的国小增设幼儿园。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环境为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在台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基隆、宜兰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近山区平地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午后上述地区户外活动请留意天气变化。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为22至25度，白天温暖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年宗伟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想知道千禧世代的心声吗？
2: 想了解本周重大新闻或

0: 每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729 FM88.1 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千禧新生。我们是不是很久没有一起坐在这里？我是今天主持人黑糖，
2: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童恩。
1: 我们很久没有坐在一起了，
2: 确实，我们好像就是会有你主持，也会有我主持的时候，但我们好像很少搭在一起什么的。
1: 对啊，因为我们都是一男一女，不是吗？今天刚好，非常刚好，就是我们两个人自己搭。
2: 哎，听说这个主题就是延续我们上一次嘛？我们上一次是讲什么？讲童年做过的一些傻事。
1: 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会回到就是你们做这些傻事的时候都在哪里？
2: 哦，都在哪里？就十人地势这样子，啊，一个一个来，是不是？那我们下一集可能
1: 这样加起来刚好六集哦。
2: 就是我们下一集就是可能你童年遇过的什么人这样子。
1: 好了，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原本应该要有的东西啊。我们来新的进来，我们本周新闻。台湾漫游录呢，在国际布克奖之中入围六部决选名单，创下台湾文学首例。台湾文学正迎来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之一——英国国际布克奖，即将在伦敦19日晚间揭晓。哎，现在已经揭晓了。台湾作家杨双子凭借着英译小说《台湾漫游录》入围最终六部决选名单，创下台湾文学史上首例。颁奖前夕呢，杨双子前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行专题演讲，吸引众多在地读者到场，反应非常热烈。这部由金玲英译的作品《台湾漫游录》以1930年代日治时期的台湾为背景，透过两位主角女主角的互动及台湾的铁路美食，探讨殖民时代的身份不同。这本小说呢，从曾经获得2024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经2026年在英国出版后，更成为本届布克奖决选名单中唯一一部亚洲作品。不论最终得奖的结果如何呢，这部作品的入围决选已经创下台湾文学史上在英文市场里以及国际论坛的最佳纪录。
2: 嗯，其实真的很厉害。我有发现呢，就是其实我觉得台湾人很会写小作文，
1: 我也觉得，
2: 就是不是贬义的那种啊，就是大家好像文笔也蛮好的，就是要抒发感情的时候，
1: 散文句子。
2: 对，我有发现，因为我可能身边就是来到台湾之后，有认识很多不同台湾的朋友嘛，然后发现他们或多或少都可能会写小作文，
1: 很多创作，
2: 男的女的都会写，
1: 那身边可能都隐藏一些小创作，
2: 就是文学细胞这样子，然后台湾人厉害啦这样子，
1: 台湾人。
2: 台湾人都厉害了哈，那我们还是进一下我们的新大小事吧。那虽然可能有点早，但还是提醒一下大家，我们6月第二个礼拜开始就是我们的期末考。但其实听说好像已经有些同学是在开始期末考期间了，所以也就是大家要努力的准备大家期末考，就是不要被当是很重要的。
1: 哦，对，真的很重要。
2: 毕竟我们现在没有那个了，就是没有那个缺席太多的话会被扣，
1: 没有扣考制度。
2: 对，所以就是现在成绩变得其实还蛮重要的，所以大家就要留意咯。好，那我们要不要回到今天的主题啊？
1: 你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2: 今天的主题就刚刚讲啊，十人地势啊，我们今天聊地这样子哦。好，我们今天聊地，就是我们童年的时候有没有
1: 去过的地方？
2: 对，有没有去过一些特别的地方，或是一些什么秘密基地什么的？
1: 那童年有去过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2: 我奇怪的地方是没有，我童年是非常干净的。对，那我们一起来问一下来宾有没有去过一些奇怪的地方？
1: 好，欢迎我们的来宾冯胜志。
3: Hello， 就是。你们说有没有去过一些奇怪的地方吗？
2: 对，奇怪
3: 哪里哦？其实我觉得童年印象很深刻的话，要看自己是哪里人这样子。就比如说你们是哪里人？
1: 你是主持人吗？
3: 没有，就是我就想知道你们是哪里人，这样我们会有一些共同的记忆。
1: 对啊，我是嘉义人啊，这个比较不一样，他不是本地的，
2: 我是香港人。
3: 哦，香港人吗？
2: 对，我是香港人。
3: 哦，因为我是住台北，所以就是有可能有些住台北的朋友会有比较有一些
2: 共同
3: 的记忆。
1: 那你刚好一南一北，然后一个外国。
2: 好哇，你好硬来哦，好

0: 谢谢。好，继续。
1: 最想去的地方吗？
0: 就是你童年最常去的地方。
1: 最常去的地方，我觉得最常去的地方应该就是大安森林公园。
0: 大安森林公园。哎、欸，你知道，其实我啊，就是因为我一开始不知道大安森林公园是一个，它有点像，其实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大草坪吗？就是它只是一个公园，它真的是公园的公园。但我原本以为它可能是有一些特别的游乐设施的，就是我原本以为，就是我听名字，我以为是有点像六福村的那种，或是可能有些小动物亲近的那种。然后发现，哎、欸，然后那时候刚来，不是有那种社团的社聚啊，什么社友，要一起去大安森林公园。我想说，哦，好酷！
2: 基督社大吗？
0: 社友社吉他社社友，就是哦，一个大草坪。一个大草坪，我觉得还蛮酷的，就是对你懂我意思吗？
2: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因为我们家有植物园。
0: 对对对，我原本以为是那一类的东西。那你小时候去是就是跟爸爸妈妈去嘛？都是
1: 对，基本上大安森林公园，因为它其实是蛮特别的，就是你看森林，就是像是那种纽约一样，中间有个中央公园，那台北市区没有个大安森林公园这样子。它那边以前其实一块类似眷村的这种地方，然后都是一些比较。老旧建筑，然后之前就是整改的时候，那边整个被铲平了，然后对，然后变成大安森林公园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小时候就很常去，就是直接是家长带我去，然后就直接在那边交到很多就是认识一天的朋友这样。
0: 对，都记得名字吧？就还是就是那种游乐圈。园的朋友，公园朋友，
2: 公园朋友，哦，那个你就是那个上次有来的那个，
1: 就一句小话可能遇到，可能会再遇到，但是有时候就是大家惺惺相惜，然后说约下次再见面，然后就之后就
0: 再
1: 也遇不到了。
0: 对对，哎、欸，很常会有这种，就是因为你公园可以遇到很多小朋友，小时候都很外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乐于跟其他同学，就跟其他在公园里面的小朋友讲话。
2: 好奇心是人的本能。
0: 你有跟就是可能公园里面认识的朋友去就干嘛过吗？
1: 去干嘛过吗？就是有什么就是
0: 可能偷偷跑去别的地方去买吃的啊之类的。
1: 哦，偷偷跑去别的地方吗？你说逃离就是家长的管控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其实有哎、欸、有哎、欸，就是。我们就是大家约好，就是大家就是准备好，就是一个探险小队，因为大安森林公园很大、
0: 啊，
1: 可能原本在游乐区这样子探险小队，然后我们就出发往那个就是比较森林、树林比较多的地方、啊，比较看起来比较暗、比较酷，然后就想去看一下，然后去，那我就跟大家都走丢了，然后我就直接迷一个大的，
0: 超可怕！哎、欸，我觉得小时候在大安森林公园一定超可怕。
2: 哎、欸，我们会在植物园里面捡那个蝉的蜕壳。
0: 好神秘、
2: 就是，它会卡在那个树上哦，然后我们就会煮着看谁捡的最多，
0: 好可爱哦。
2: 然后最后就会被带回家拿去，不知道是磨成粉还是干嘛的。
0: 磨成粉、
2: 欸，它好像是一种中药材，听说
0: 是这样子的吗？我不确定，我小时候没有干过这个。
2: 然后小时候很多蝉叫声有没有？然后
0: 所以你
2: 就
0: 会捡起来
2: 拿走。
0: 哎、欸，爸爸妈妈都没有说什么吗？
2: 哈，他们已经习惯我
0: 这奇奇怪怪的举动。
2: 哎、欸，上次有那个捡阔鱼的，我这还好吧？
0: 捡阔对我们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也是我们其中一个主持人，他就是在分享说他下雨的时候，因为你知道下雨嘛，就会有那种
1: 夸牛阔鱼，
0: 对对对对，出来，然后他们那时候就会拿筷子什么的把它夹起来，
1: 那夹起来带回家吗？
0: 就不是，就是夹起来把它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有点慢避雨这样子的概念，
2: 就很像玩扮家家酒的感觉。
0: 对对对啊，他要搬家了，我们搬他。对，我们就把它从这里夹到那里。
2: 你说瓜牛往这边爬，然后你把它放回去原本。
1: 那这样蛮过分的，人家爬那么久，爬快到了，然后把它夹回起点。
0: 那如果讲到，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讲以前小时候嘛，你们就是像这种的会逃离家长掌控，然后迷路的之类的，就是你们会对自己小时候有什么评价吗？就是如果要形容自己的话，
2: 对啊，
0: 我们轮流来形容一下，我们赖冰先。
1: 你说形容一下小时候自己，我觉得我小时候是一个很有。
0: 对对对
1: 冒险精神，然后跟盲目自信的一个人，
0: 盲目自信，
1: 就
0: 是、
1: 因为小时候就比较无知嘛。那我觉得无知的时候，相对来说就是会有身上会有莫名其妙的自信感，就什么都不怕
0: 啊。
1: 对，然后就我觉得我小时候是个大E人这样子，但是可能到现在，我就觉得慢慢性格有点收敛，变成I人这样。
0: 哦，就是要慢慢收回来，收回来，其实是合理的，我觉得。啊，你嘞，
2: 一如往常，
0: 一如往常。
2: 可是我小时候真的，我小时候真的是。脱缰的野马，
0: 来说说看，
2: 我没有在受人家掌控的，可能随时就有可能在树上吧。
0: 树上，
2: 可能每一棵树我都可以爬哦。哦，对，那种大公园不是吗？然后我们就玩躲猫猫，我以为都躲在很奇怪的地方。
0: 你说你爬到树上吗？很危险耶！你说那种大树？
2: 对对对。 然后我就从上面，哇，然后就会全部人都找不到我在哪里。
0: 哎，我想知道，其实

0: 学爬树这个是就是是那个是自学的技能吗？
1: 对，他自学技能哦，有可能你今天遇到什么大哥哥，然后他就自己他就爬上去，然后你就会想要跟着他爬上去的时候，你就会学。
0: 我确认一下，你会爬树吗？
2: 爬树吗？我生肖属猴啊，我觉得算是小时候蛮灵活的，算会爬树，但是会受伤，会受伤。
0: 你知道吗？我认识很多台湾人，然后台湾人都跟我说他们会爬树，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从小到大没有遇过哪几个香港人会爬树的。
1: 香港
2: 、啊、
1: 我们香港
2: 是
1: 爬树，
0: 很多树，我们不会去爬树。
1: 对香港的想象就是很繁华，会不会其实你们没有树？
0: 我们有树啊，但我们不会去爬它，
1: 因为我们有很多那种很大棵的那种千年老树、嗯，然后它就有一格一格一格，有没有？它就
2: 老榕树这样子。
0: 对，哦，就是真的很大、嗯、一棵的那种，
1: 对啊、然后你就可以
0: 坐
1: 在上面晃啊晃啊晃、哦，然后不小心睡着，然后就掉下来，然后送医院。
0: 就是，虽然我跟你们不一样，就是你们都是往上爬的，我是往下走的。就是我会到，不是不要这么惊讶，就是我的意思是我可能会就是因为都要逃离家人的掌控嘛，然后我超爱逃离，我真的超爱，就是他可能叫我待在某个地方一下，然后我就会从楼下公园跑到一个可能要十分钟才会到达的另外一个公园，就是我上次也有提到，就是我会偷溜，然后很严重的情况有一次是因为我家长真的找不到我，然后小时候不会有手机嘛，他联络不了我，我就以为他没那么快回来，所以我就一直在玩，然后玩到不知道时间，然后出事，因为他们找不到我，是他们报警。
1: 然后呢？后面怎么样？
0: 没有，就是，但我后来还是回去了嘛。就是警察还没找到我之前，我已经自己回家了。然后他们就大骂我一顿。然后我那天好像站在家里门外，罚站了，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吧。就是你再乱走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都对不起，我就哭在那边。
1: 哎、欸，你知道你刚刚跟我讲说再往下爬，你知道我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我以为你把水沟盖拆掉，然后在里面爬。
0: 哎、欸，我小时候真的没有，会把那个盖子拆掉、嗯，但不会在里面爬，因为很脏啦。
1: 我也觉得
2: 偷井盖，
1: 偷井盖你要拿去卖吗？
0: 偷井盖，
1: 谢谢。
0: 那如果就是因为我们刚刚童年可能提到很多地方嘛，那如果你们童年第一个想要的地方是什么？像他可能是大安森林公园什么的，你是吗？你真的是大安森林公园吗？
2: 嗯，印象非常的深刻。
0: 你还有发生过什么很特别的趣事
1: 很酷的或很神奇的事情吗？
2: 很神奇的事情吗？
0: 对对对，
2: 我其实回到那边的话，我觉得那边比较神奇的事情就是那边有个荡秋千。
0: Oh,
2: 对，有个荡秋千，
1: 是不是？
2: 晚上也不会是会自己，
0: 风也会自己动吧、啊。其实
2: 他以前那边的荡秋千，现在就是都没有做什么防护设施，就是看其实是很，现在回去看其实蛮危险的。然后以前也是什么都不怕，然后就大家玩一玩那个荡秋千，越荡越高，越荡越高，然后到那个最高顶点的时候，手就会把它放开，然后让自己飞出去，
0: 好可怕，
1: 站起来吗？
0: 扑到地上这样子的飞出去吗？
2: 就是有些有时候会扑到地上啊。
1: 技术不好，
2: 对，技术不好的时候就扑到地上，然后头上都摔个窟窿，但是就很刺激，很好。但是现在其实觉得这样蛮危险的。
1: 你妈妈好担心你的童年哦、喔
0: 啊，好可怕，
1: 好可怕、喔！
0: 我第一次听会在荡秋千的时候把手放开、欸，
1: 没有，我们也会，但我们会站好。
0: 为什么我荡秋千的时候，你是站着啊？
1: 会甩出去之后，然后
2: 对，
1: 就蹲下。还有一个动作干嘛可以蹲
0: 下？那其实我还蛮怪的，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1: 哦、真的、哦？
0: 对对对。而且我不知道啊，就是因为你们讲那种抽签都是一块板板的那种，对不对？
2: 对。
0: 但香港有另外一种，它有点像那个小尿布的样子。
2: 哦，包起来。
1: 穿进去的那种。
0: 对。
1: 就防止我们这种人啊，就跳进去的那种、啊。
0: 对。然后我小时候还蛮多这种的，所以我就没有这个机会去。而且玩那种的话，其实很难自己爬上去，所以都要家长抱。
1: 然后家长就。
0: 但我家长是会，就是如果我闹着不要玩了，他会把我丢在那边。你就爱玩呢、啊，你就然后我就会被挂在那边，然后爬不出来，
1: 被挂在那里。
0: 对，我被挂在那里，就没有吵吵。啊，好可怕、哦！但我真的会怕抽签，我会觉得就是我会怕被抛出去，就是而且我是叠一次，我就会不敢再做的人。
2: 那有叠过吗？
0: 啊，我有啊，我小时候就叠过，然后我有好一阵子都对他有阴影，我会觉得说不要再玩抽签。
1: 你有玩过那种石梯吗？很长的那种，
2: 你说那种溜滑梯啊，那很刮屁股哎、欸，
1: 那
2: 种
1: 穿长裤啊，
0: 很刮屁股，确实。
1: 那种小时候很多公
2: 园都
1: 有那种石头桌，然后它下面是厕所。
0: 那我问哦，你们在国小的时候啊，有没有特别去过哪些觉得很常去或是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国小，我们把范围只归在国小，不要再大安森林公园了。对，有别的地方吗？
2: 当然，
1: 国小，
0: 例如嘞，
1: 补习班不算哦，
0: 就放学。

0: 啊，补习班也是可以是一个回忆，没错啦。对对对，
1: 国小的话，我觉得男生跟女生不太一样，就是大家在学校都会玩很多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嘛。然后我们小时候就会到我们放学的时候就到隔壁的杂货店去进货。
0: 进货
1: 买一些
0: 零用钱嘛，就是那种爸爸妈妈给的一点小钱。
1: 就是、对，但是那时候那点小钱，其实在我身上，我就觉得那是巨款。
2: 我也是觉得，现在都觉得那是什么？
1: 对，然后进货，然后有时候又肚子饿，然后看到上面有那种足球巧克力，然后那个杂货店的那个老板是个阿嬷，然后每次去的时候就拿100块给他，然后跟他说我要买那个一元的足球巧克力，
0: 买100颗是不是？
1: 对，我只买一颗，拿100块给他。然后他就要找99块给我，然后就很生气。
2: 他一定很讨厌你。
1: 他超讨厌我，他看到我会叹气的那一种。但是，然后后来就改价格，改成1.5块，就一定要买两颗。
2: 你这样买两颗吗？那、啊、他还是要找98块给你。
1: 还是要找？就是我自己觉得这样很用通俗话来说，就是有点鸡掰，这样成绩
0: 超级好笑
1: 哦。
0: 我们是就是我们有点类似，就是我小时候会去文具店。但我不知道，我不觉得，就是我们香港会有一个有点像弹珠台的机，但它是弹乒乓球，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反正它就是弹，跟弹珠台是一样的道理，但它是乒乓球版的，然后也是可能那连成一条线，连成4个或5个的吧，它就会掉一个奖励出来，就是它会有一个小小的，很像那个捷运不是有那个吗？就是那个 Coco， 对对对，很像那个 Coco， 然后那个 Coco 就可以拿去给文具店老板还。一个小礼物这样子，
2: 欸，好像很像那种抽那个奖，然后可以用大龙珠的那种感觉。
0: 你们说，但好像台湾是没有这个的啦。嗯，台湾是，欸，台湾会文具店或者杂货店外面会有那种吗？就是小机台可以玩的。
2: 没有，它是可以，就是它会变成就是像我们前几天的在儿童节，儿童的那个
0: 活动，
2: 对
0: 对，
2: 童
0: 年不打烊。
2: 对，我们不是有抽那个奖吗？那以前杂货店外面会有一整排，然后让你抽。
0: 你说抽乐还是抽乐？
2: 抽抽跟抽抽
0: 都有，哦，好酷哦。
2: 然后他就很酷，就是你要抽到那个大奖，但好了，我后来发现那个大奖都被收起来了，根本就没有可能会有那个气球，
0: 就会发现了。哎，我也从来没有抽过大奖，
2: 没有抽过大奖。
0: 我最大的抽过二奖，就是我玩我那个我忘记了，好像是一台小玩具汽车还是什么的。
2: 哦，对啊，那个是我们那时候的大奖，然后永远都抽不出，那个就是镇店之宝，我没有看过有人抽走
0: 它，就一直放在那边。
2: 欸，你们小时候国小的时候不会有流行一些东西吗？
0: 流行
2: 有一段时间流行史莱姆，然后后来
0: 有
2: 还什么水晶宝宝，
0: 有
1: 水晶宝宝的话，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就是它不是会繁殖吗？
0: 对。
1: 然后我对
2: 繁殖吗？
1: 会繁殖就它分裂越来越多颗，就是它变大，然后会有时候会分，然后大一个程度它就变
0: 成它可能碎碎的吧，就是把它
1: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的对它的印象是，就是它会无限繁殖。然后有一次，对，然后我就有一次就养一颗水晶宝宝，然后我就玩腻了，把它丢到水沟里面。然后我那天晚上回家，罪恶感就很重。我说，万一它无限繁殖，然后流到大海，然后这样一直这样，不要。
0: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小玉，就是一个台湾还蛮知名的 YouTuber， 然后他好像有一集就是做那个水晶宝宝。
1: 小玉的话，
2: 哦，对，嗯，
0: 对，哦，对，哦，我其他东西就不聊，但，嗯，对，在水晶宝宝，
2: 我就真的有跟
0: 他乱丢，
2: 我有跟他做过一样的蠢事，欸，
0: 你说你丢到水沟里，
2: 我不会丢水沟，但就是我以前小时候就我家有那种浴缸，有没有？我倒了三包水晶宝宝进去，
0: 它会塞住吧？
2: 对啊，然后。我妈妈超生气的，
0: 你有被打吗？
2: 有，
0: 超级好笑。我小时候玩，可是因为我家长都会骂，所以我就是几颗，然后就被丢掉这样子。
2: 欸，我就是它会反，它会重，它会变成自己的那个大小。我们拿一个正方形的那种玻璃罐，然后把它丢一颗进去，它就会变正方形，超酷的，
0: 好酷欸，哦，欸，对，因为它会塑形，
2: 对啊，
0: 就是把
2: 它
0: 丢
2: 正方形，我觉得超酷。这也是其中一个游戏。
0: 小时候有流行什么啊？好难哦，这个
2: 直接陀螺，
1: 直接陀螺，
0: 有一阵子大家都在玩，还有什么，
2: 啊？大家都流行一些很，嗯，
0: 就是流行完就很快忘记。
2: 但现在长大之后就会觉得这到底什么鬼？
0: 我那时候是因为我不确定台湾啦，但因为我们香港还蛮多假期的，就是可能我们因为我们是之前可能有历史原因嘛，所以我们华人的季节会放假期会放，然后西方的假期也会放。所以我们圣诞节在放假，复活节在放假，然后什么佛诞也在放假，我们整天都在放假。然后香港人又可能有点闲钱，所以大家很喜欢去旅行。对。然后就是，但因为我家里就是没那么常会去旅行的，然后每次等，就是每次可能假期回来之后，就会听到朋友说啊，你知道吗？我这个假期去哪哪哪哪哪哪， 哦，这个假期去日本玩哦，

0: 我看到下雪哦什么什么的，我就我也好想去哦。
1: 有遇过那种吹牛的吗？
0: 就是其实没去，但说了自己去的，
1: 对，会越来越夸张。
0: 我是没有去验证过他们是不是真的有去，我是觉得哦好厉害哦这样子。
1: 好了，我们回到我们正题，是国小时期最常去的地方的话，你们应该放学都会去吃一点小东西吧？
2: 放学的话，其实我觉得台北的话，放学其实不会有像。有那么多自由，可能很快被接回，很快就被接回家。
0: 叫车水马龙。
2: 对，车水马龙，就是大家可能对孩子管得比较严一点。
0: 对，我觉得台北确实。
1: 我会偷偷跑到对面的那个鸡排店去偷买他那个。
0: 反正你是说上学期间你跑过去吗？
1: 不是，下课放学。
0: 我想说你国小就开始翘课了，我吓到。
1: 什么意思？我现在也不会翘课，好不好
0: ？OK，了解。
1: 国小的时候，国小下课的时候，然后再去补习班之间要一个小时，然后就会偷偷跑去买隔壁的那种。几十块的薯条跟那种鸡排，我跟你讲，小时候真的都长得超便宜的，现在都好贵，什么意思？
0: 为什么你们小时候要这么多零用钱呢、
1: 啊？没有，他就是卖得很便宜啊，所以小朋友都可以买那种，像那种一小包薯条10块。然后那种鸡排都是那种，他就切成，我讲实话就是把大块的鸡排切成
2: 小块的，
1: 然后一卖给大家那一块多少15块15块这样卖，但这样吃起来其实也蛮爽的。我后来发现，我现在长大之后还是会去买，但他现在已经有点没有在，
0: 就是不是也不是那个价钱跟那个味道了的感觉。你有这样的经验吗？
2: 你说这样的，你说吃东西的经验吗？
0: 对，可能我也不一定吃东西啊，可能就是像你刚刚不是说去杂货店买点吃的，跟朋友去旁边玩啊之类的。
2: 这种东西，因为我们小时候的话，社团其实都会报很多，就家长都会帮小孩报才艺。
0: 对，真的。
2: 就比如说打羽球啊、跆拳道啊，超没用。然后
1: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跆拳道超没用的吗？
0: 但可能就是小时候的那种国小班吧，国小兴趣。
2: 我现在回头去看，我看到很多国小就拿黑带或者是很
0: 多，
2: 我才蓝带而已。那我想说，那我现在蓝带，那我去跟那个小孩如果。一对一的
0: 单挑吗？
1: 你知道在跆拳道的规则里啊，你至少要同等级，
0: 你是重量，那个
1: 重量统一，懂吗？
0: 他知道，他只是想要欺负小孩子而已，
2: 没发现。
0: 然后但我觉得是就是像我觉得小时候被报这种什么社团，香港叫兴趣班啦，
1: 这
0: 是我那时候可忙的嘞，一天
1: 芭蕾舞，
0: 那时候有7天嘛，7天里面我有5、6天都是有事情的，因为我有数学的训练班，就是它是代表队，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国小一年级就会有数学代表队，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就入选了，所以我有数学班的训练，然后合唱团的训练，然后有一个我那时候也有小时候有录影过节目。就是也是国小的时候自己也当过那个小小节目的主持人，
1: 好可爱哦。
0: 对，好可爱。然后我们那时候还要当记者去特派采访，我们那时候还去南车去拔人家卫生纸，很酷。
1: 拔人家卫生纸？
0: 对，就是那是一个宣导影片，就教大家不要这样做，然后我们就跑去南车去这样做，老师说要就是看完之后大家就不会这样做了。
1: 跑去男厕拔卫生纸。
0: 对，就是那时候是拍影片。
1: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如果女厕没卫生纸也会做一样的事情、啊。
0: 确实。没有，就是之类的。然后我那天好像还有什么童军啊什么的。然后也有芭蕾舞，确实有学过。就是我很忙啊，然后我一直很晚才回家。而且我好像跟台北跟台湾吧不太一样。因为香港很流行会有 school bus, 就是校车嘛，就是学校会有一个接送的车
1: 的那种，
0: 对，然后可能是一个大巴，上面就可能有50-60个小孩，然后学校就会从 A 点载到你们去 B C D E F G, 然后载很多很多个点，然后载到你回家这样子。我小时候就是要做这种东西的人。
1: 我们小时候也会这样
0: 真的吗？你们小时候也有吗？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保姆车对不对？
1: 那个叫校巴，
0: 校巴，
1: 校园巴士吧。
2: 对，校园巴士，
1: 但是我们国小没有，是国中才有
0: 哦。真的、哦，我反而是我们国中、高中就没有了，就只有国小。
1: 我们国小有比较酷的是那种有种菜的兴趣班。
0: 我也有，
1: 他带我们去种菜，他叫什么小小种子队、哦，
0: 我们叫小小农夫，
1: 我们叫小小种子队。然后他就会在学校里面，然后他一块草皮叫你那边种菜，然后种完菜之后再自己煮火锅来吃，我觉得超可爱的。
0: 啊，如果是你嘞，你有
1: 什么
0: 就是很印象深刻的社团，就像刚才什么跆拳道什么的，
2: 游泳课吧，
0: 游泳课
2: 就是游泳的那种社团，还就是教练蛮严格的，但是我喜欢游泳课的原因是因为每次因为有个女同学在旁。他在旁边，然后他没有，
0: 听起来超色
2: 情，不是，他爸会来接他，然后每次我都因为我都跟他聊天，然后我们两个就聊得很开心，然后他爸就会请我吃小饼干，
0: 哇，好可爱哦，原来他 喜欢的不是那个女同学，是
1: 喜欢他小爸爸的小饼

0: 干，
1: 对对对对，
2: 特别好吃，真的。
1: OK， 好可爱哦。小时候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因为参加太多这种社团什么的东西，就很少有机会出去玩。那如果是你们，可能放学之后可能会有什么可能秘密基地啊，跟朋友约好一个小地方，可能做完作业可以爸爸妈妈会让你们出去玩的地方吗？
0: 好，那应该说，好，我还是想回到吃的东西上面。
1: 你为什么要回到吃的东西上面？
0: 因为我就想说，一定会有那种小时候隐藏的小店，现在
2: 小时候很爱吃哦。
1: 好，
0: 你有那种就是，因为你说台北比较少会有那种。你说台北你就说你说你下课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
2: 对，比较就是不是参加社团，就是参加完之后，然后可能就两学校跟家里两点一线这样子，就比较少会就是可以自己跑出去的空间，框框，对，我觉得家长管很严，所以对啊，小时候都是这样子。
1: 如果是假日呢？假日可能
0: 有那种
2: 假日的话就是自己，你说自己出去跟小伙伴玩吗？还是？
1: 都可以，我觉得，
2: 都是
1: 但不要大安森林公园。
2: 哦，不会去那
0: 边。不要在大安森林公园了，有没有什么？
2: 我没有很想去的。
0: 现在有点不，已经不见了，但是以前小时候很记得那个味道。
2: 哦，台北的话，其实我小时候最想要去的其实是金华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1: 金华城是什么？
2: 金华城就是之前柯文哲那个很金华城案。
1: 他刚好碰到两个不是台北人了。
2: 对，好，没关系。但是金华城那个地方，它就是有个地方叫做 Baby Boss。Baby Boss， 然后那里面就是可以让小孩进去模拟各种职业，各种职业。
1: 哦，
0: 那个听起来好酷，
1: 就职业模拟这样子。
2: 对，然后你去职业模拟完之后，你还可以领到薪水，它里面的小钱跟金融卡。然后那时候假日常常去，然后那个卡里面就存了很多很多钱。
1: 卡可以换什么？
2: 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你看到里面的钱越来越多，你就是很有成就感。
1: 好爽哦，我跟你说，这是从小养成这种想要赚钱的
0: 习惯，长大之后就会想要赚钱的，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小时候一直我听过这个，但小时候一直很想去，没有去过。现在已经年龄到了，进去了。
2: 现在好像也没办法去了，就是他那边好像已经倒掉了。但是我觉得蛮好，而且可以让小孩模拟各种的职业，其实对他未来的潜力。
0: 是真的还是那种半家家酒？
2: 是半家家酒那种感觉，但是像我有时候去扮警察，然后他就会发给我们警察的制服，有点像 cos 警察，
0: 好可爱哦，
2: 手铐，
1: 不要让人铐在，
0: 你看起来是把自己铐起来的那一个，
2: 那个，然后手铐，然后还有一些东西，然后就叫我们去抓，
0: 好可爱哦。
2: 然后
1: 那等一下你们要抓谁？里面会有小偷，
0: 有小偷让你抓是不是，
2: 他会给我们就是前情提要，就是。某某人干了很可恶的事情，然后我们现在唯一掌握清楚是他的这个黑色脚印，然后叫我们去看路人的鞋子。
0: 那有点像是那个密室逃脱，哎，
1: 这个超级可爱的，
0: 很像密室逃脱。
1: 对对对，有种那种感觉。他会有那种吗？就是可能爸爸妈妈要带你们去一个不想要去的地方，可能像我自己小时候就是不想要去跟亲戚拜年好了。然后，但他们为了我要出门这个东西，他们就会说：“好啦好啦，你们出去之后，大爷带你们去吃麦当劳啦。”
0: 我也是，
1: 这种会有吗？会有吗？会有吗？
2: 就是对啊，就是不想去的地方，但如果要吃的时候买，我就哎。
1: 就是爸爸妈妈抛某一家店出来啊，好了，麦当劳。
0: 怎么大家都是说麦当劳？
1: 披萨，哎，那个什么必胜客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哦，好去。
0: 哎，小时候都觉得麦当劳是一种奢侈品，现在长大为什么天天都在吃麦当劳？
2: 我也很想吃，现在还是很想吃啊。
1: 我跟你说，这种就是小时候养成的，就是小时候吃不到，所以我现在
0: 长大
1: 就
0: 暴吃。
1: 对对对对对对。
2: 但是小时候那个麦当劳，它里面都有那个
0: 儿童餐的那个玩具，
1: 我超爱。香港到现在还是有。其实我超好奇，为什么台湾
0: 不是
1: 没
0: 有
1: 玩具
0: 吗？还有儿童，
1: 但它没有玩具，
2: 好像没有玩，没有那么猛的玩具。
0: 有啦，还是有？
1: 没有？
2: 没有。
1: 同样确定的嘞，因为你去。
0: 你去买了是吗？
1: 就是没有，就是我小时候就是香港啊，或是我去过一些不同的国家的麦当劳，他们都会有个小小扇
2: 展
1: 示
2: 柜，
1: 对对 对, 對，里面就会有玩具。台湾没有，他没有任何一家店有。
0: 小时候有啦，
2: 小时候
0: 有，
2: 现在完全没有。
1: 为什么啊？就是为什么不给台湾小孩子玩麦当劳的玩具？那很可爱啊，
0: 因为他会叫你们付钱。
1: 什么意思？
0: 以前是用送的，对不对？以前是
2: 就是你买儿童餐，
0: 他
2: 就会
0: 送一个玩具，
2: 随机送一个玩具。
0: 而且他是拿那个篮子给你挑，有的是拿篮子给你挑。
2: 好好，你可以自选哦。
0: 对啊，有的是要他看他送你什么，然后你跟店员好一点，他可能就拿你要的那个给你。
1: 像因为我还是想要分享这个麦当劳的玩具，因为像香港最近，今天是日本的，你们知道吉伊卡娃
2: 吧？啊，吉伊卡很可爱。
1: 对对对对，然后他在日本有跟麦当劳联名，然后他在日本跟麦当劳联名完之后呢，他去香港也联名了，所以我在香港有买到吉伊卡娃的联名商品，就是麦当劳的。然后我来到台湾想说啊，台湾说不定也有吧，因为台湾很多人喜欢吉伊卡娃，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然后我还跟我朋友说，你。

0: 啊，除了这个嘞，就是会不会小时候，因为现在都长大了嘛，可能没有搬家的话，可能还是会去一些小时候去过的地方，就会突然觉得，哎，为什么小时候觉得这个地方好像很大很大，然后现在发现，哎，其实还好哎，就是可能像麦当劳也是，我以前觉得麦当劳超大一家的，或是麦当劳很远，我原本觉得麦当劳很远，然后长大之后发现，哎，麦当劳离我家其实5分钟距离而已。嗯，我小时候觉得超远的，然后一直没办法去。
1: 你小时候一直觉得麦当劳是一种美食，
0: 是啊是啊，它到我
1: 就是那种高档美食的感觉，
0: 超级好笑。它是那个 buffet，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欸。还有那种它里面还会有那种玩具城，让你进去玩的那种
2: 玩具城。
1: 对啊，玩具城是
2: 哦，你是说
1: 它里面有溜滑梯，
2: 是不是？
1: 對對對，它有溜滑梯，
2: 那个地方超，我觉得很棒，但是现在都好像都没有了，都关起来了、
1: 欸。我现在很少看到那个人。
2: 就是可以，就是很以前就很合家，带小孩去，然后小孩在里面玩，然后家长在外面慢慢吃的，对，麦当劳有点像家庭餐厅这种感觉。但现在台湾这些店好像就比较少了，
1: 现在都比较偏素食餐厅。
0: 那它原本就是素食餐厅了，其实对，只是小时候觉得
1: 很好玩。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是比较喜欢吃早餐了。其实
0: 麦当劳里面以前就是香港的，我不确定台湾有没有。麦当劳里面以前会有一个小小的小朋友玩的地方。也是可能有什么那个叫什么、啊、一个小球球，塑胶球球，那叫什么
1: 球池？
0: 我不知道啊。对对对，球池，我们就会在里面玩。然后我爸爸妈妈都说里面超脏，里面会有尿尿。
1: 哦，对，真的，
0: 对对，里面会有尿尿。然后确实会有个尿尿的味道。然后回家就是玩完之后，因为我很容易皮肤敏感，然后玩完之后就会全身都起那个红疹什么的。
1: 那你还是会去玩？
0: 对啊对啊。然后我就会被骂，因为一定会被发现。就是我会偷偷去，可能捞一下，然后我手就红红的了，然后就被发现，刚刚是不是去摸那些球了？我就就。对不起，
1: 我们再继续讲下去，好像在帮麦当劳代言。
0: 我们没有，就是这里要列一个，
1: 列一个。
0: 我们没有帮麦当劳进行任何的业配，这样子。麦当劳欢迎找我们，没有了
1: 啊，不行，
0: 没有了，开玩笑，开玩笑。
1: 那有没有一些地方，就是有没有哪些就是小时候去过的地方，但它已经消失了？
0: 我觉得或许，哎，对对对，有吗？有吗？
1: 那些消失的地方，
2: 消失的地方吗？台北的话。你们知道现在儿童台北有儿童新乐园吗？
0: 哦，知道，我知道。
2: 对，那台北其实有个旧的，就是台北儿童乐园。
1: 吓死我了！
0: 台北儿童乐园
2: 就是旧的地方，旧的乐园。那他现在那边已经拆掉，好像只剩那个摩天轮。然后之前白昼之夜也在那边。
1: 哎、欸，我好像知道你在说什么。
2: 对，
1: 我那时候还说他为什么不会动。
2: 那个地方基本上所有的台北的小朋友，幼稚园或国小生。都去那边，就是校外校园什么，所以那边印象其实非常的深刻。然后他刚关的时候，那边其实有点像，
0: 就是很
2: 鬼，
0: 好可怕。我懂，我懂，就是有点
2: 对
0: 慌，
1: 他铺一点红色油漆就很像了，
0: 好可怕。我懂了，就是那种感觉，看起来烂烂的。哎、欸，那小时候会可能会带你们去那种什么主题乐园吗？像什么六福村啊，所以有个叫什么小人国
2: ，
0: 对对，你们有去过那种地方
1: 吗？九族文化村，
2: 有幼稚园就去，因为离台北最近，
0: 幼稚园就去
1: 剑湖山
0: 啊，对对对对，小时候会很想要一直去这种地方吗？你们？
2: 其实我小时候啊，就觉得因为小人国，我觉得相对比较
0: 就无聊一点，就是没什么东西玩。
2: 对，那时候去
1: 小人国，反而就是真的觉得自己像小朋友。哎、欸，因为是小朋友，所以觉得
0: 小朋友，
1: 因为自己是小朋友，所以觉得真的是小人国。
2: 其实对啊，就是小时候对校外教学的话，就是其实最兴奋的地方，是因为老师会叫大家带一包零食，然后就到某个地方休息的时候，然后就可以吃所有的零食，然后
1: 互相吃别人的零食，
2: 对，互相吃别人的零食。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南部的游乐园更好玩，比如说六福村啊，然后剑湖山，
0: 确实
2: 很刺激。
0: 香港会去那个迪士尼乐园。
1: 我去过，
2: 羡慕
1: 哎、
2: 欸！
0: 对对对，就是香港，就是我不是说我有当什么童军什么的嘛，然后国中的时候还是有去，然后我们有一个训练时数，到了他就会送我们迪士尼的门票2张，然后我就觉得超爽，然后我就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然后已经去到对迪士尼也比较就是。对，
1: 已经还好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已经对香港的迪士尼还好了。
1: 那你一定是对我们这种想要去的人，你感觉不紧。
0: 但除了这个，我觉得因为像香港比较小嘛，所以就没有像大型的动物园这种地方。像有个地方叫海洋公园，也是有一点点小动物可以看，像什么熊猫啊什么的，还是有的看。
1: 熊猫算是一点点小动物吗？
0: 就是我的意思是数量上的、哦，就是可能像我们去，就是台北不是有那个木栅那边不是有木栅动物园吗？像那个就是整个都是动物园嘛。那香港就是可能是主题乐园跟动物园有点是混合，然后有一点点小动物，然后也有一点点的一些游乐设施这样子。我小时候超想要去动物园的，
1: 哎、欸，所以你们小时候去动物园的时候，
0: 哎、欸，你们会校外教学会去动物园吗、
2: 啊？哦，也会去动物园，像我们这边就是去木栅动物园
0: 啊，对对对，比较近嘛。啊、
2: 木栅动物园就很近，然后小时候去的话，其实对面的第一印象就是大象区。

0: 真的很味道很重，
1: 超级好笑。对，大象很臭。
0: 对，但是也有很多可爱的小动物，像是熊猫啊，然后跟企鹅馆这两个地方，就是人气很高，而且小企鹅真的很可爱。
2: 现在看到我以前的影片，我会觉得很好笑，因为我在学企鹅走路。
1: 也是动物园的时候，
2: 我正在学企鹅走路。
1: 哎，我第一次去动物园不是在香港，我是去那个泰国的动物园。
2: 哦，然后里面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吗？袋鼠之类的。
1: 但这个当然是不好的，就是跟大家说一下，不要虐待动物。但泰国的动物园很常会有那种，就小时候不知道会有那种
2: 马戏团哦，
1: 没有，不是摸小老虎。跟小老虎拍照什么的，然后我那时候小小一只，就可能国小一二年级吧，
2: 他把你吃掉
1: 啊？他不会，他很乖，就是摸摸拍拍照。但就是我后来长大之后，听说其实他们其实是受到一些不太好的对待，但就很酷啦。我觉得小时候就会觉得啊，我好想一直去这种地方哦。
2: 你是有摸过老虎的女人呢？
1: 对对对啊，我是养老虎的，这样子在那边乱讲。啊，那个嘞，就是刚才不是一直提到那些可能以前有但现在没有的地方吗？就是它已经可能 maybe 消失了的一些地方。你们有？对对对。
2: 小时候没有手机的时候，你们都在干嘛？
1: 没有手机哦。
2: 对啊，我们小时候应该没有手机吧？
1: 其实我小时候很小就有手机了，所以我好像不太方便回答这个问题。
2: 香港人，好。
1: 对，我国小一年级已经有手机了。
2: 我是。
1: 是吗？是国小一年级吗？还是更小？国小一年级，对。
2: 在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0: 就有手机了。
1: 我幼稚园已经，我想一下，我想一下，你嘞，你嘞。
0: 我吗？你说真正拥有属于一台自己的手机？
1: 对对对对对。
2: 哎，平板也可以，
1: 属于自己的手机钱。
0: 哦，
1: 你会这怎么可能揪你的朋友去玩啊之类的？
0: 哦，怎么揪？其实，台北的话，没有，不是台北的话，就是我自己啊。我们家是比较。管比较严的，所以对于这种约朋友出去一下，就是小心小，就是会很严格去限制，就是可能跟朋友玩很好，然后约好出去，然后最后只能放掉他。
1: 我有试过那个以前约了朋友去他的生日，那个什么 生日
0: party，
1: 对，生日 party， 然后他生日嘛，我想去，然后妈妈原本也答应，结果因为我没有做完我的书法作业。
2: 书法作业，
1: 对，
0: 书法作业
1: 就是小时候要学，然后我就没得去，我哭超惨。然后就是那样就，但我也没办法临时跟我那个朋友讲，因为那个朋友就是没有手机的。然后我就没去到，我还很害怕他会不会生气。然后他根本没有发现我没去，我觉得
2: 好伤心哦。
0: 广邀人，
2: 这是第二个，这算是第二种伤心吗？
1: 对对对，我伤痛在中间，这样子。
0: 但国小其实很多这种就是过生日，然后他家长会来学校发一包，就是一包一包用夹心袋装起来的糖果给大家。
2: 乖乖桶吗？
1: 好酷哦，
0: 对对对，
1: 我有一直听过这个哎。
0: 对，然后还会邀你去他家，就是参加他的 party 这样子。
2: 我有遇过那个小时候说约好说去某一个人家跨年，然后妈妈说10点前回家，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到现在是不能理解这件事情。10点回家跨年，
1: 哎，那你小时候小朋友就可以让你10点前就是出去跨年了？
2: 不是，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这群人今天就是住在他那里的，然后他
1: 就跟你说10点前
2: 回
1: 家，
2: 我说哈。
1: 超级好，
2: 我到现在是不能理解，但算了，妈妈应该没有在看吧？好，
1: 小时候吗？
2: 对，
1: 我想一下哦。但我小时候其实还好，就是我小时候跟他比较像，就是我家里都是不太让我出去的，
2: 我很少出门。
1: 然后我会，就是我小时候还蛮喜欢看书的，然后我家里附近有图书馆，然后我就做完作业，然后我就会跟我妈说，我可以去图书馆看书吗？什么什么的，她说好啊，可以去，但你要8点前回家。是什么的，那我也觉得 OK。但有时候我可能下午4、5点出门就去看了，然后图书馆号是8点关门，所以8点前回家其实合理。然后有一次我8点01分回去，
2: 他骂你吗？
1: 我被大骂，
2: 哇塞！
1: 他说你去干嘛了？我就对不起，我以后不会再看这样的书。
2: 8点01分，
1: 就是刚好没有留意到时间。
0: 但你真的是去图书馆吧？
1: 我真的是去图书馆，我很认真在看书，我就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爆看。
2: 我们六日是真的很容易跟人家约去图书馆诶，
1: 真的哦。以前嘛，有时候小时候，但你们也是真的在看书吗？
2: 真的，我小时候做过最疯狂的事情就是跟我朋友比看书。
1: 比看书是什么意思？
2: 就是
1: 你们看完要写阅读报告吗？
2: 要。我会有说读书心得的那一厚厚一本，有没有？
1: 好。
2: 然后等到你有12，你等，比如说你今天写了20篇，就会拿到一个金奖，然后那几篇就会有什么奖这样，然后再以此类推。我那时候是最高的12奖的那种。我以前是可以那种看16本书，再借16本回家，继续看完再回家，但没什么意义，我都看小说。
0: 很厉害，我觉得。
2: 哎，因为没有，因为小时候管比较严，没有手机啊，
0: 没有手机，
2: 然后电视唯一可以看的时间叫晚上6点到7点的哆啦 A 梦。
1: 你们这么晚哦？香港播卡通的完结是3点到6点，
2: 因为我家没有第四台，只有22台。
0: 我们就是卡，我们是有4个卡通。

0: 台，某某亲子台，然后
1: 某某亲子台，
0: 对，然后跟迪士尼
1: 某某大哥哥，某某大哥哥，
0: 跟那个迪士尼的电视台，然后还有东森悠悠台，然后还有一个是 CN 卡通频道。
1: 我好快乐哦，我只有22台哎，我们只有华视新闻台，
0: 哦，华视新闻台哦。
1: 华视、台视那些，然后你就看到他6点到7点，台视在播蜡笔小新，然后华视在播哆啦 A 梦，你还要选择说你要看哪一个，
0: 选谁比较好呢？
1: 伤心。
2: 我觉得他说到 CN， 我会想到就是虽然其实台香港好像没有 CN 这个台，但我知道台湾是有嘛。然后他现在是没有了这个台，是不是？
0: CN 好像还在，就是播美式卡通。
2: CN 的一些什么物件啊？就是 CN 有些卡通好像现在已经是不会再放的，还什么的。
0: 对，因为有新出的一些卡通，
2: 对对对，
0: 然后有些
2: 我就觉得还蛮可惜的。像我自己还蛮喜欢看一些旧卡通的，
1: 飞叉与小佛吗？
2: 那个是迪士尼的
1: 哦。
2: 对对对对，飞叉与小佛是迪士尼的，啊，就是裤子里面有松鼠的那个。
1: 例如
2: 我想一下，我喜欢看飞天小女警
0: 哦，飞天小女警，
2: 但它好像现在还有啦。
1: 贪吃鬼巧达，
2: 对对对对，那一类的，
1: 那很好看的，但蛮好笑的。
2: 我小时候超喜欢看卡通，
1: 但他后来好像因为他那个讲话方式，所以他变成在凌晨的时候才会播，还有。好，我小时候为什么我刚不是跟你说我家电视台只有22台吗？
0: 嗯，
1: 因为我小时候凌晨三点爬起来看《顽皮宝》，然后我妈就把电视台剪掉。
2: 到底谁会凌晨三点起来看《顽皮宝》？
1: 那时候5岁，凌晨三点爬起来看《顽皮宝》。
2: 我觉得最厉害是你凌晨5点爬起来，那时候幼稚园呢。
1: 啊，
2: 你5岁、欸？
1: 对啊，然后凌晨三点爬起来看《顽皮宝》，然后我家从此以后没有第四台，只有22台。
2: 然后我刚刚跟他一个很。疑惑的对视吗？我什么意思？好奇怪。我觉得有一个，就是他刚刚一直讲要吃的，然后我刚想了很久，我突然想到一个，我不知道小时候你们有没有吃过士乐冰。
1: 哦，有，
0: 现在还有啊。
2: 没有，他是现在回归了，但他有一阵子也是没有的。我小时候超爱，可是妈妈就会说那是冰啊，什么什么的，对身体不好啊，什么什么的。
1: 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奢侈品。
2: 哦，对对对对，就是像现在其实看起来就是50-60块，没有到很贵，但小时候就是爸爸妈妈会不给吃。因为觉得，哦，我好想吃我什么的，我超爱，我真的超爱这种，就是，但怎么说？现在好像走一个怀旧的风格嘛，就是这个社会最近，
1: 他一直在出新的啊，
2: 就是他一直什么什么回归，什么什么回归这样子，最近很常有这种哎，你们有什么其实一直很想要他回归的东西吗？就是。小时候可能吃过、玩过、看过，
0: 哦，很想回归东西吗？嗯，有欸，那个健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健达出奇蛋，
1: 哦，我知道那个不是那种挖的，是圆圆的，
0: 那
1: 里面有
0: 圆的那个巧克力蛋，然后里面还有玩具。
1: 它那个是真的很好吃欸，我到现在，我跟你讲，我现在最后去买其他牌子就吃不出那个味道，我很伤心。我只能说那时候的那种。你是说那种用铝箔纸包起来的那种的？
0: 对对对对，
1: 我超想。然后他那时候要准备换成另外一种包装，说我超难过的。
2: 我知道他现在是变成那个掰开两边的那个，对不对？我以前小时候超爱吃那个巧克力球。
1: 那小时候会吃太多，可能妈妈就会生气。
2: 对，确实确实，而且里面那个玩具啊，就是小时候
1: 很好玩。
2: 小时候会觉得哦，那个玩具超珍贵，还怎样怎样。然后长大之后发现那个玩具做的超级无敌的。
1: 莫名其妙，
0: 瘦嘎嘴，
2: 就是对对，就是他看起来长得有点歪七扭八的，但就是小时候会觉得是宝物啦，我小时候会藏起来不让我的弟弟妹妹拿，因为我觉得那是
1: 我
2: 的宝物，对对对对对对对，小时候觉得哦好可爱哦这样子。
1: 我现在不是很喜欢亮亮的东西吗？
2: 啊，对，
1: 我小时候也很喜欢亮亮的东西，我会藏那种玻璃弹珠、玻璃纸那种亮亮的，
2: 啊，好可爱，
1: 然后拿一个盒子装起来，然后。我还会去拿那个铲子把人家埋在土里面，
2: 好奇怪，
0: 藏宝
2: 吗？铲子，
1: 对，我会藏那种很奇怪的东西。然后后来好像因为我不是说过那种小小种子队吗？
0: 哦，对对对。
1: 他后面那块地后来变停车场，他准备要铲的时候就铲到一堆，大家在里面埋一堆有的没的，
0: 把你的宝物给铲走了。
2: 但老实讲，
1: 时空胶囊类的东西，
2: 对对对对，就会觉得过去跟现在其实好像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说，就好像真的差很多了，对不对？
1: 嗯，
2: 对对，但就也不知道为什么啦，老实讲，就会觉得说，可能小时候我很喜欢去主题乐园好了，我现在就还好了。
0: 主题乐园？
2: 对，对，就是像我刚刚说的迪士尼这样。
1: 如果用过去去比喻，用过去跟比现在的话。我还是很想念我家乡三角骨。其实，
2: 过去跟现在，你过去跟现在，我觉得哪个地方是觉得它差好多，它已经不是我小时候那个印象中的模样了，
1: 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2: 对对 对, 對，会吗？
0: 就是想象中的样子，我觉得还好，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的东西，我到现在其实还是会对它有一层滤镜。
1: 我想看，
0: 但是对，就是有一层，就是我现在可能我现在没有直接碰到它，但是如果 比如说像你说斯乐饼、嗯、我小时候其实没有。

0: 喝过
1: 哦，真的、哦、
0: 对，但是广告一直在宣传那个四二冰
1: 箱，想说、啊、好酷、啊、
0: 好想喝好想喝好想喝，然后就是我路过那个 7-11 说、啊、有四二冰欸，赶紧买一杯，
1: 买欸，
0: 然后就其那个心理期待非常高，然后才下去喝呀。
1: 哦，就那，
0: 对，就那个感觉。但是
1: 可乐的冰，
0: 但是就是对它有一层滤镜，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继续抱有这种感觉，就我不会特别的去碰我小时候没有尝试的
2: 牛奶糖那种盒装的，有没有？小时候就觉得人家买一杯盒，那二十块一盒，现在很贵。以前都二十块一盒，然后里面就很多颗，然后有人偷带的时候，就会一人一颗，然后就吃起来就有一种幸福感，
1: 好可爱哦。所以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去了什么可能一些地方是现在已经被拆掉了？像我是可以自己先分享，因为我刚刚说我会去公园嘛，有一个远一点的公园，它之前被火烧，就是对对对对，就是有人纵火，就是真的有人纵火，然后它就那边都被烧掉了，但就是它原本大概样子没变，因为它很快就被扑掉了，因为那个地方还蛮多人经过的，但它就是原本的那些设施都被换掉了这样子。我觉得哦，它好像已经，就是它长得不太是我小时候，
2: 是不是我以前看到的
1: 样子。对对对对对，它可能一些设备有做一些更替什么，我觉得哦，好可惜哦什么的。
2: 哎，你这样让我想到，就是之我们在嘉义公园，嘉义公园的那种石梯，它是这样一二三四五个，然后外面有一整排是给那种家长坐的地方。然后那时候小时候会有很多那种卖沙画的阿伯。他会拿很多颜色的沙画在那边，然后他用一个汤匙铲，然后就叫你买沙画。
1: 好可爱哦！
2: 现在就看不到了，以前有，然后以前超想玩，然后妈妈就说那个很贵，然后长大之后去看，那明明十几块钱而已，然后坏就不见了。
1: 小时候啊，你会有吗？还是就还好？
2: 但是你有过这种经验吗？
1: 就是一个很常去或是很常做的事情，现在已经。
0: 现在已经没办法做
2: 这
0: 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就是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
0: 已经没有这个东西。其实我像刚刚说那个。就是那个金华城，就是
1: 了，就是
0: 了，
1: 那个真的，那个真的很怀念。
2: 哎，我好好奇哦，我真的
0: 印象最深刻
2: 都没有去过，已经来不及了，
1: 已经来不及了。哎，好酷、哦！但那个是爸爸妈妈，等一下爸爸妈妈是不在，他有点事把你丢在那边，然后你是可以
0: 吃，对他可以去下面吃旁
1: 边
0: 的罗刹，然后我在，
1: 然后你在上面玩，
0: 对，我在上面。
2: 啊、他入场是要钱的吗？
0: 入场是要钱的，但他
1: 听起来也是需要了、
0: 嗯。对，而且也不便宜啊，但是我还是。
1: 就玩得很开心就对了，
0: 很开心。
1: 那边有认识一些朋友吗？
0: 朋友的话有，但是就是那种一天的，
1: 对，就是一天
2: 交换什么，
0: 对，一天的朋友，
1: 对对对对，好可爱啊，真的很可爱，我好羡慕这种，就是这个火，就是如果我有天跟他交换我的人生，我一定要去体验他那个职业的，我觉得好可爱哦。
2: 只有好像只有这边有，对不对？那时候只有这边，
0: 好像只有这一块有，我不知道香港应该也有类似的，
1: 现在有类似，但我们好像小时候我妈妈不会带我玩这种。但我长大之后学校是有办过了，但我觉得没他那个体验感这么强。对对对，我觉得他的那个会比较酷一点。对对对，
2: 越来越好奇了。
1: 好，那因为我们都讲了，我突然那个那很大声。那如果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讲了很多童年去的地方或是一些现在可能没有的东西之类的，那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天我们现在回到去童年了，我们选一天的话，
2: 对，如果回到童年的话，
1: 选一天，
2: 你选一天，
1: 你
2: 会选哪一天？
1: 任何一个很印象深刻的地方，或是一天你会想要去吗？
0: 那很印象深刻的地方哦，童年哦，
1: 对对，你想要再去一次的，以童年就是小孩子的身份再去一次的，
0: 小孩子的身份吗？我觉得，
2: 你觉得吗？
0: 就是我之前有去一个溜冰场。
1: 哦、
0: oh, ，对，溜冰场，
1: 你是那块溜吗？
2: 是冰刀的那种，
0: 不是不是冰刀，那有点太危险
2: 了。圈圈的那个吗？
0: 那个直排轮的那种，
2: 哦、
0: 对。然后我们直排轮，它练完之后会有一个小小的才艺的一个比赛，
1: 好可爱，才艺比赛，
0: 对，才艺比赛。然后就是大家就是炫技啊，或者什么的。然后我其实练很久，就是我也比为那个比赛，我就是
1: 就不用比下去，我也很厉害的。
0: 对，然后就会很厉害。其实我练习很久，但是比赛那当天， 我那天就好死不死肠病毒。对，然后就没有办法去了，所以
1: 超可惜的。
0: 我觉得很可惜。所以如果你要我，就是我现在很想要回去重新完成那场比赛，虽然溜很烂，没关系，就是想要参与。
1: 但我还是想要完成。
2: 你是那种四个扁轮子的，还是五颗小轮子的那种？
0: 四个扁轮
2: 子。哦，那你是真的会溜的那种哎、欸。
1: 五颗小轮子什么？
2: 五颗小轮子是一开始初学者在用，它后面会有一个可以刹车的东西。然后后来呢，等到你练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它会变成比速度，那你的轮子就要换成大颗扁扁的那种。然后大颗扁扁的那种，它就是拿来比赛的。
1: 是这样。
2: 那真的很可惜耶，真的。
1: 哎，你嘞会有吗？
2: 我，
1: 对啊，
2: 我的话吗？我会想要继续打球。
1: 打球哦。

0: 小时候，我跟你讲，你什么时候的打球？
1: 国小的时候，
0: 打排球。
1: 我会努力的把那一次考试考好，
0: 然后去打球。
1: 对，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参加校队嘛，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成绩变差，所以我那一年就没有打，然后就有点伤心。
0: 好可爱啊，但还是就算是有点伤心，但我觉得就是好啦，老实讲，我觉得有时候就是生命留一下遗憾的感觉。
1: 好啦，数学考二十分本来就有问题。
0: 对，数学考二十分其实蛮
1: 厉害，数学考二十分是我的问题。
0: 我考得到二十分其实是蛮厉害的。
1: 对不起，我数学考考太差了。我觉得拔得有道理。
0: 我自己想，其实我很难想到某一天我想要回去。
1: 你小时候如果回到童年的话，你会想回到哪一天？
0: 小时候回到童年吗？我想一下，我回到小时候的话。其实很难欸，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我刚像我刚刚讲的，其实我每天都讲得非常的匆忙，就是我每天都很忙，所以你问我嘛，我可能会想要回到毕业吧，小学毕业，就好奇怪
1: 毕业典礼吗？
0: 对对对，因为我小学的毕业典礼是比较，就是我那天好像有事情，所以我很匆忙的拍完照就走了，但就是其实很多很好的朋友没有拍到照，我觉得有点可惜。
1: 对，我觉得我们小时候毕业典礼会一起去什么地方，最后去
0: 香港不会，但我觉得哦有点可惜了。对对对，如果你问我的话，好好，突然的一个跳出来的一个毕业典礼，
1: 大家非常的 emo。
0: 对对对，
1: 突然如果是大家呢，如果是观众朋友们呢，
0: 就是
1: 你们对于如果可以回到童年的话，你们会想要回到哪一天
0: 或是哪个地点这样子？对对对，
1: 再去体验一次自己小时候的回忆。
0: 确实。
1: 好，我们已经听到声音了吗？有听到吗？
0: 听到了吗？听到了，听到了。对对对，谢谢你。就是我们片尾曲又响起了，就是今天跟我们来宾聊了很多有关于童年去过的一些地方，或是已经消失的一些小回忆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就算消失了，其实它只是现实中不见了，
1: 它就是在你的，
0: 对对，它还在我们脑里，还在我们心中，就其实很足够。就是我还是可以跟我的朋友们，跟我的可能 maybe 下一代的人分享我以前经历过的故事，我觉得这样就足够。而且我们现在有相机，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然后再告诉其他人，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比以前来说是一个更幸运的事情了，已经。那今天就大概这样子。
1: 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好可惜，我们好像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聊完。
0: 对对对，没关系，我们还是还有机会，我们下播之后再继续三个聊。
1: 好，可以可以可以。
0: 好好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糖，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童恩，
1: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拜拜拜拜。你要跟我们一起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今天的故事和配乐加了点什么样的味道呢？是甜的。

0: 又或许是难以言喻的味道。无论如何，今天由你负责自己的一道菜，而我就把这些故事和音乐一样样端上来。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你要一起来吗？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CC， 欢迎收听了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的第47集哦。上一集呢跟大家分享到很多经典的歌曲，以及又因为现在的潮流趋势又流行回来的老歌。我觉得最酷的就是那首黄小琥的请问你那边现在是几点这首歌哦。这首歌我以前也没有听过，我相信应该有很多听众朋友们以前也都没有听过黄小琥的这首歌，但应该也都是跟我一样，因为这次那个网络上面那个情侣挑战影片啊，那个跳舞的影片，认识了这首很有特色的歌曲。所以我觉得网络平台像是 IG 啊，或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用 Threads 啊，这个平台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它都可以把好多以前流行过但是现在随着时间可能慢慢的比较少人在听的歌曲又再次拿回来加在不同的元素当中，然后就又红起来了。我觉得这真的是超厉害的。所以呢，如果有听众朋友们还没听过第46集的话，都可以先暂停回去收听上一集的内容哦。那今天第47集很特别的是又要来分享卢广仲的专辑啦。前几集已经有分享过卢广仲的一张全民谣的专辑，叫做 What a Fog 嘛。那今天要来分享的是他的另外一张专辑哦，叫做伤心早餐店。这张专辑呢，我们的小队长啊，他不再使用他常用的吉他创作，他转为利用钢琴、贝斯还有爵士鼓刷三个配器为基底改编歌曲。那为什么会是说是改编歌曲呢？这一集啊，会想要再次分享卢广仲的专辑，除了是因为想再让大家听听卢广仲这些好作品之外，其实也是想要来告诉各位听众，这张专辑内的每一首歌都不是卢广仲原创的作品哦。这张伤心早餐店的专辑中的歌曲啊，是卢广仲结集了网友们推荐的十首华语乐坛尚未广为人知的歌曲遗珠重新翻唱制作而成的。所以呢，在这张专辑里面，卢广仲他不是原唱，他是改编者，是翻唱哦。因为这几天呢、啊，我在滑 Threads 这个平台，然后年轻人现在都在用 Threads， 对，就是我在滑这个平台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篇文上面在讲说，现在卢广仲的这张专辑《伤心早餐店》都已经红那么久了，原唱者真的不用一直在跳出来说自己是原创，不需要再拿卢广仲博取流量。因为伤心早餐店这一张专辑是2025年，好像是快年底，就9月到12月之间卢广仲发的专辑，那其实距离现在应该也是有半年之久了。所以呢，很多人就说这张专辑其实都已经红那么久了，那你当初呢，你跳出来可能他在发行的一两个月之内你说你是原唱，然后呢你发那些短影片大家还可以理解，可是现在都已经半年过后，你不需要一直再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好像就觉得说他们有点在是蹭卢广仲的流量这样子。但是底下的留言也是两片倒，有些人真的就是也很同意那个发文者他的想法，他们就说真的看得觉得很烦，然后他们觉得一次两次还好，但那么多次又要那么重点说自己是原创，看久了真的会觉得很腻。但另外一派呢是不同意嘛，他们认为为什么不能再多次强调自己呢？还是有很多人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就是觉得卢广仲他就是原创者，然后呢在 Google 上面查歌名，第一个跳出来的也是卢广仲的版本，所以呢强调这些歌是自己做的有很过头吗？其实如果你是一个什么歌都听，然后呢也没有到说真的很刻意在关注某一个歌手，就是那种随机播放到哪一首歌就是去听哪一首歌的人，或许也会觉得这首歌就是卢广仲的歌曲。因为你没有特别去关注或是了解这张专辑的话，确实真的不太容易知道这张专辑它每一首歌都是翻唱的、哦、因为其实我第一次听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我虽然我有在follow 卢广仲，但是我不是那种非常迷

他的粉丝，所以呢，我当初在听他这首歌，其实也是随机播放听到的。嗯，然后呢，我就听到好像是哪一首歌，应该是《太阳与地球》吧。我那时候一听，我以为是卢广仲的歌，所以后来呢，去听，因为我觉得这一个首歌很好听，我想说，哎，他原来这个是出自于他某一张专辑里面的，我就去听他这张专辑，然后才发现说，哎，这些专辑里面的歌都不是他自己做的，都是翻唱的。我也是一开始不知道他是翻唱者，他不是原创者，所以呢，我觉得好像，其实我自己的话，如果依我看到这一篇 thread 上面这一篇文的话，我是站一个不同意的状态，因为我觉得确实他们就真的是原创者。那他们多次在声明一下说，哎，这一首歌是卢广仲拿来翻唱的，这一首歌本来是我的歌，这样有很过头吗？其实我不觉得。而且说真的，现在已经，我刚刚说嘛，这个专辑已经从发行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半年之久了，但是原唱的版本的观看率还是没有比卢广仲的来得高，所以我觉得他们多强调这些也并没有不好，对啊，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是自己的东西被拿去给别人改编，然后别人的流量比你来得高，你当然一定一方面你很感谢他。很感谢他可以让我这个本来默默无名的人然后被其他人看到，但是呢，还是如果在这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误会这首歌就是他做的话，你当然也会想要跳出来为自己发声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包容一点这样。那所以呢，今天在这集当中啊，不只是会来分享卢广仲在伤心早餐店专辑的翻唱版，也会来分享原版歌曲的版本以及这些原创歌手的经历哦。那让我们不只是来认识卢广仲更多的作品，也一起来认识更多那些潜力歌手的作品吧。

这首歌呢是卢广仲在《伤心早餐店》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改编曲，叫做《一夜一夜一夜》。那这首歌呢是翻唱自何志浩的《一夜为何夜》。何志浩本名啊叫做何仁杰。那何仁杰呢，他曾经在第一届的诗韵奖，应该是师大的一个比赛，夺下了三组的冠军，是独唱组、重唱组以及创作组的冠军哦。那如果说到他最知名的作品啊，那就是非常有困难度很高的吉他告白曲，叫做《接不接受》。诶，我最近啊也有一些学生想要学这一首吉他，因为这首吉他就是比较偏复杂一点，所以初学者来说应该会觉得感觉很难这样，但还是想很想学学看。但它确实就是比较复杂一点的歌曲，它是吉他的《接不接受》这一首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但我那时候我记得我一开始在学吉他的时候我有弹过这一首歌，但我没有想到原来卢广仲的这一首《一夜一夜一夜》其实也是他的歌曲，也就是何仁杰的歌曲。那这一首《一夜一夜一夜》啊，其实是何志浩是他的艺名啊，何仁杰是他的本名。对，所以呢原版何志浩，我就讲他艺名好了，何志浩啊，他这一首歌其实叫《一夜为何演》哦，是他在2020的作品，然后呢是想要传达出那种思念、不舍与面对分别的感受。他觉得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柔软或和脆弱的一面，但是呢我们不会在喧嚣的白天啊，或者是热闹的白天轻易的坦然呈现，只有当夜深人静独处的时候才会卸下武装，把这些脆弱跟软弱的一面拿出来哦。所以呢在听了卢广仲的翻唱版本后，我们也来一起听听原版何志浩的《一夜为何演》后再分享更多吧。

这首呢是原版何志浩唱的《一夜为何言》哦，是不是虽然旋律跟歌词都是不一样，但听起来卢广仲版本跟何志浩版本就是在情绪传递上有很不一样的感觉呢？在何志浩版本当中啊，使用了他最擅长的温柔民谣吉他弹奏风格，再加上编曲呈现出那种夜晚啊，独自一个人在房间内，然后将自己最脆弱的一面展现出来的那种感受。但是在卢广仲版本当中呢，我自己是感觉多了一些比较激昂的情绪，或许是因为在编曲配置上面多了弦乐，然后让整体的层次又更加丰富，也带出了那个旋律的激昂性。所以两种同样歌曲但是不同的感受，也是两位不同歌手不会说一定要喜欢哪一版，但我认为在不同的情绪下有两首传达相同故事的歌曲但有着不同感受的歌可以挑选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事情了。

这首是一首心碎的歌啊，从副歌歌词里面就描写到了爱情中的那种无奈和痛苦。那句明知道早该放手，倔强的我却一直回头，就带出了一种即使知道应该就要放手了，但是我还是难以割舍的那种情感哦。这首歌啊，是歌手卓振声的在6年前的歌曲哦。卓振声呢，是一位新加坡的创作歌手哦。这一首的原曲啦，原创是卓振声创的。那这首单曲以后啊，是利用了他最擅长的 R&B 曲风，诠释出失去爱情的关系，那无解牵强难守的情绪哦。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先一起来听听看原唱的卓振声的版本，以后。

这首以后啊，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首关于成长和释怀的歌曲。他在提醒我们，在爱情中呢，有时候放手也是一种勇气。面对过去的感情，我们应该要学会释怀，勇敢的向前看。那这首歌我认为虽然是两种不同曲风的版本，但带出的情绪反而是一样的，就真的都是很心碎很心痛的感觉，只不过在编曲配置的层次上面不一样而已。那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歌曲《我只怪我自己》。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将全部在这张专辑《伤心早餐店》这张专辑中的十首歌都拿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卢广仲翻唱的版本以及原创的版本，因为这样加起来总共就有20首歌，太多了。所以呢，我今天还是挑了几首我自己很喜欢也比较有感觉的，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哦。那今天的第三首我挑选这首歌叫做《我只怪我自己》，也是一首听了很心痛的歌曲。我们先一起来听听卢广仲的版本《我只怪我自己》。

这首歌的原唱啊叫做林宏宇，那这是收录在他2021年在首张专辑 EP 的主打歌《我也明白》哦。这首歌的原曲名叫做《我也明白》。那这首歌呢，在描述潜入回忆里最残酷虐人的片段，即使自己已经跌到深不见底了，但我还是不怪你，我也只怪我自己。那大家等一下来听听看林宏宇在配置上使用比较单一的版本，应该会感受到更心碎的感觉哦。

相较于鲁网中的版本呢、啊，是不是原版更带有那种虐心跟心碎的感觉呢？在原版呢、啊，它只使用了吉他、钢琴以及弦乐，慢慢轻柔的带出那种很痛心的感觉。相较于鲁网中版本加入了爵士鼓的鼓刷配置，整体听感上会更注重于在那个歌手的声线以及情绪传递，哦，我说原曲的部分，所以呢，才会感受到林宏宇的版本中会更有那种我真的不怪你，我只怪我自己那种离别心痛的感觉哦。

0: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耐心等只为了心动那一刻，
1: 相信大家一定都有听过这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在卢广仲这张《伤心早餐店》当中最红的一首歌吧。卢广仲啊，其实在发了这张专辑后还有拍了几支短影片发在 IG 他的平台上面，我觉得蛮好笑的，各位可以去看一下他的那几个 IG 影片啊。他其实主题就是在拍他去 KTV， 然后呢就去 KTV 不是都有包厢吗，其实包厢隔音也没有到很好，所以其实外面的都听得到，然后他就去包厢外面听听一看，有谁在唱他这一张专辑里面的某一首歌这样，然后呢他就在那里拍，他在包厢外这样拍，然后听里面的人唱唱唱唱一唱啊，突然某一个点他就会突然开门，然后冲进去抢麦这样子，然后这一首《太阳与地球》啊就有出现在他其中一支 KTV 抢麦影片当中哦，就是有一个人就在唱这一首《太阳与地球》这样，然后呢他就听到一半，然后呢他就突然闯入，然后呢就去抢麦，然后抢麦之后就发现怎么都没有人跟他一起唱，或者是怎么都没有人很惊讶，是卢广仲来了没有，后来他就回头才看到在唱的那个人他在哭，他是一边哭然后一边唱这一首歌，然后卢广仲他就超慌，我觉得这可能是 say 好，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好笑。然后呢应该是我发了两到三部影片，都是在主题都是在拍这个 KTV 抢麦的影片，然后都是在算是宣传他的这个伤心早餐店的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吧，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哦。那这首歌啊其实是改编原唱黄俊荣的《太阳与地球》哦。黄俊荣呢是一位新加坡人，那这首歌当初他在写的时候是想要来探究距离在关系里代表的意思，所以呢他将彼此相爱的两个人用星球来做比喻。在歌词里面我们也可以听到两个星球他们的距离近到可以互相取暖，却也可以远到在无心之间呢彼此伤害，所以他把两个人呢比喻成太阳和地球来形容距离哦。其实这首歌有很多人觉得是少数没有被卢广仲翻唱超越的版本，他们觉得原版啊更能显现出那种好像是事情才刚发生完情绪满满的状态，唱得更有情感。而我觉得其实是每个人听的感受不一样，但不论因怎么样，因为有了卢广仲的翻唱才可以让大家看到更多

这些潜在的创作歌手作品，让大家知道原来还有那么多不错的音乐是自己没有发掘到的。那我们现在呢，来听听原版的由黄俊荣所演唱的《太阳与地球》。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愚人节快乐》这首歌哦。这首啊，在上个月4月1号的时候，超多人拿出来用的，因为这首歌就是一个独特的视角切入，描写了许多人只有在一年一度的愚人节才敢鼓起勇气向心仪的对象表白的歌曲哦，就是假借愚人节的名义说爱你啊，说喜欢你啊，然后呢最后再说一个愚人节快乐，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就是因为知道自己不可

0: 可能，然后自己不够格，所以呢，只能透过愚人节这个节日来传达自己的心意给对方的一首很心痛的歌曲哦。那这首歌的原作歌名叫做《愚人节》，是歌手陈卓收录在他2020年首张专辑《隧道》里的歌曲。我们先一起来听听原版的《愚人节》。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卢广仲说到啊，华语每年就有超过20000首歌产出，所以其实根本听都听不完。所以呢，他邀请大家来跟他推荐那些默默无名

0: 确是很好的作品哦。利用他的自身影响力，让更多人听到这些歌曲。所以呢，如果大家只有听过卢广仲翻唱这些歌曲版本的话，真的欢迎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原版，然后支持一下原创作者哦，他们也都是很厉害的音乐人。那现在就让我们用卢广仲版本的《愚人节快乐》结束今天的内容吧。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0: 生说。
1: 那以上呢就是第47集的音乐分享啦。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了几首收录在卢广仲《伤心早餐店》翻唱专辑中的歌曲，也分享了这些原创之歌手的原唱版本。每个人诠释一首歌的方式都不同，带出来的感觉也都不同，从来都没有优劣之分。卢广仲呢也不是想要让大家去对比两版的高低，他只是想要让更多人看到这些潜在的好作品而已。所以呢，如果听众朋友们听完今天原版歌曲也感兴趣的话，真的都可以到各大串流平台上面去收听，支持一下原创者哦。那如果呢你对我今天的分享有任何的心得又或者是说想法的话，欢迎私讯我的 IG， 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哦。那我的节目账号还会不定期的发一些录制节目的小花絮啊，又或者是说生活片段这样，也会在每周播出之后呢发这周节目的精华片段哦。如果你想要分享故事，又或者是说你对哪一部的电影配乐印象很深刻，非常想要在我在节目上分享的话，欢迎多多点击我的主页表单连结哦。我的节目每周三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上首播，也可以同时在 AM729 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之后呢就会上架到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 On 各大平台上哦。最后的最后，我是主持人 CC， 我们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大家好，我是杨真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1: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我们是 Energy。
2: 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哎，怎么要录广播了啊？
1: 啊？什么？今天吗？
2: 哈？我是准备要去吃晚餐呢。
3: 啊，我感冒哎。
4: 快快快，快来这边！现场准备，三、二、一。
5: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
6: 在这里有笑声，有闹声，
7: 还有你熟悉的校园日常。
0: 准备好了吗？
5: 我们要开始喽！
7: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我是这周的主持人燕飞，
8: 我是这周的主持人银如。
7: 那我们节目呢分成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社群与口传新闻呢，是两位主持人会去收集这最近一周的社群新闻或者是网络时事。那第二个单元主题访谈呢，我们会邀请校内外的来宾来让我们去一探现在业界的风气，或者是对于口传有什么实用的技能。那第三个单元大学奇幻旅程呢，就是两位主持人会分享在学校的所见所闻或者是观察到的有趣现象。那我先从第一个单元。
8: 好的，那我就来到第一则新闻。然后想必大家每天都会在 IG 发限动，或者在 Thread 上发贴文，或者是跟朋友的讯息多到回不完吗？那我们这时候内心会不会想一下，有时候内心是不是会感到孤单呢？那美国最新发表在公共卫生报告的一项研究给我们一个大大的警讯。研究指出，我们可能越依赖社交媒体，反而越容易感到孤单呢。研究组比奥勒冈州立大学的普里马克教授甚至发出警告，这种社交孤立跟孤独感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危害竟然跟每天抽15支烟差不多。他也用苹果口味麦片与苹果来比喻，线上交流就像是吃苹果口味的麦片，虽然能填饱肚子，但也能提供热量，味道也不错，但总归不能取代苹果的特殊滋味。研究发现，很多人在社群上是被动使用，也就是俗称的潜水或单纯刷动态。当我们看着别人的生活好像都过得很精彩，往往会陷入社会比较。那也会有相反的，如果你是主动使用发文留言，跟朋友积极的传讯息互动，那情况可能就没那么的糟糕。普里马克教授建议，我们应该重新思考自己在荧幕前到底是跟谁在互动，这些关系是我们真的想要维持的吗？那我们换成另外一个新闻，就是前面提到的是人类在虚拟社会上或许会感到孤单，那科技又发展的这么快，我们有没有想过科技有可能会反过来成为度化我们寻求心理平静的工具呢？南韩的佛教界最近做出了一个大胆让人耳目一新的尝试，在佛诞节前夕，南韩潮汐市迎来一位非常独特的出家者，他是一具人形 AI 机器人。在受戒仪式上，这台机器人穿上袈裟，戴着模拟剃度的头盔，正式皈依佛门。潮汐市住持丹华法师赐给他一个法号，叫做迦碑。当住持问他是否愿意皈依佛法正三宝时，他用清晰的声音回答：“会，好的，我会的。”还会自己走路，自己按手掌完成仪式。好玩的是，因为他是机器人，传统的燃香仪式不能用在电路上，释放就改用贴纸代替。更特别的是，释放还专门为他量身打造机器人 AI 版的五戒，包括尊重生命、不损坏其他机器人和物品、不欺瞒、不抵撞人类，以及最重要的一条是不得过度充电。丹华法师感叹说，这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机器人作为伙伴与人类并肩而行的时代真正来了。不过这个仪式的重点其实不在于机器人到底能不能修成正果，而是释放想要提醒这个世界，随着 AI 与科技以快速的速度发展，人类在研发科技时应该更加以慈悲、智慧与责任建立在程式码之中。
7: 那可能上面前两则新闻呢，可能会让人觉得好像对于未来或是对于 AI 资讯会带来一些焦虑，或者是还有大家可能有网络成瘾的问题。那有不少人呢会去透过看一些疗愈的直播，像可能最近很流行的吃播之类的，获得治愈。那有一群人呢，他居然看的是看鸟吃饭。对，就是最近在台湾呢，网络直播可能不是哪一个网红特别的流行，而是一群猛禽家族。那在台湾生态团队呢，和屏东科技大学最近推出了一系列的猛禽的育雏直播。 那主角们包括大关鹫、黑鸢、黄鱼鸮或是凤头苍鹰等，这些平常只会出现在深山里头或者是在大安森林公园的树顶的一些猛禽，那现在开启了24小时的生态实景秀，同时吸引了几千人在线观看。那有很多网友呢，每天是固定报道的，他们会在线上看鸟爸爸、鸟妈妈轮流喂食雏鸟，然后或者在聊天室里头讨论说，诶，今天喂的是蛇啊，还是老鼠之类的。那这个追直播的气氛呢，其实也不输给大家在追偶像或者是追其他网红。那生态科研的负责人呢，也说到说，这种直播最大的意义就是在让大家可以在不打扰生态的情况下去观察自然，因为这些猛禽其实在食物链的顶端，所以可以透过观察他们的生活跟生态呢，就可以了解到现在整个环境还有整个食物链的循环状况。像是有些青鸟呢，如果误食了老鼠药的猎物呢，可能会因此而死亡，那这也是一个非常真实也很震撼的环境教育。当然啦，也有可能会有些人担心说，诶，如果摄影机这样24小时拍的话，对于这些鸟禽会不会是一种干扰，因为这些猛禽其实都是属于比较敏感的动物。那屏东科技大学鸟类生态研究室呢，有特别去做解释，就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使用的是低亮度的红外线设备，那这些对于鸟类或者是对人类来说都是属于不可见光，所以不会造成干扰。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结束之后呢，点去直播鸟禽的直播去看看这些生态。

生态循环的过程。那透过这个直播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台湾生态，跟提醒大家可以更注重环境保育。那所以如果大家有前面两则新闻说到很社群焦虑的问题，或者是对于 AI 有点焦虑的话呢，也欢迎点进去咬晴生态的直播，透过回归大自然的心情，可能可以稍稍的找回自己内心的一个平静，或者是一个生活的节奏。那以上是我们的口传新闻，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下一个单元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这周主持人音路，
1: 我是主持人燕飞。
0: 那我们这几天呢是邀请到我们的口传系口传系还有以及五年一贯硕士毕业，现在正在做数位行销的吴真言学姐。我欢迎学姐跟镜头打个招呼。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好，然后各主持人们好，我叫做吴真言，然后我是口传系毕业的，就是从大学部到硕士班一条龙上去毕业的。所以谢谢你们邀请我回来。
3: 我也很感谢学姐。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呢，如果还是在读的学生的话，可能在这学期的是我们这是系周会有看过学姐，因为学姐上次系周会回来演讲，那我们觉得哇，学姐好像很特别很有趣，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学姐再回来我们的直播间。
2: 有一个 epilogue 是因为那个场地很大，
3: 对，
2: 就是大礼堂嘛，然后就是谁会想到就是毕业这么久，然后回来还可以直接在大礼堂那边讲话，所以我在上去之前，我喝了半瓶 whisky，

0: 我真的太紧张，所以我在上面其实超醉。好，我
1: 原来是这样啊，因为我们那时候邀请学姐的时候，学姐就嗯好啊好啊，可以可以，超热情，说没问题没问题。那我们就
0: 你们应该有发现，其实我并不是一个这么疑的人。
1: 对，
2: 有感受到。
1: 学姐进来之后，我想说，我进来是这跟我们上次见的是同个人吧？OK OK，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觉得说学姐是一个很热情，而且对我们觉得好有趣哦。那学姐今天还有喝吗？
0: 今天没有，今天没有，
1: 今天没有，
0: 有点后悔。
1: 因为其实应该喝了再想
3: 播吗？
1: 应该还可以吧，应该还行。
2: 应该日常嘛，大学生
1: 是日常，而且其实大学生可能应该很多人就是上台报告前也会有想喝一喝一点再上台的冲动这样子。对，那因为学姐是前面我们其实有讲到学姐是五年一贯的嘛，那我们当时在那个汽车会的时候，学姐那时候说过一句，是觉得好像很划算，所以 all in。那那时候呢，为什么会想要选择五年一贯？那现在回头看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我当时是怎么撑过来的？或者觉得有点太忙了吗？
0: 好，大概讲一下那个时候，反正大一进来应该也会跟你们蛮像的，反正我们就有些英文课啊，有些体育课要上嘛，然后就是自己在。顶多再多选个两三门课，就是我们的大一生活。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就是我们学校的学费有一点，就是对，
1: 觉得多修点课会比较划算，
0: 对
1: 是吗？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那如果是我会喜欢什么呢？然后我就弹开我们学校的各个系的那个官网，然后我就看看，就是哪一个我可能可以学，然后就之前要碰一些数学的东西，那就可能先不要这样，然后后来就是发现，就是我好多对语言蛮有兴趣的，那我们学校有英语系，
1: 对，
0: 那我就去申请看看，因为双主修是不用钱的，就是在你有办法在四年之内毕业的情况之下，
1: 对，
0: 它是一个就是算在你的学费里面的一个像是。bonus 的东西，所以我就去选了，然后选完之后发现就是一个蛮棒的选择。我们学校的英语系真的很厉害，我觉得很厉害，就是师资都非常好。然后你刚想问的是时间分配的问题，
1: 对，因为这个应该也是不少双主修或是有辅系的同学很大的一个问题。
0: 你把它想象成你回到高中生活就可以了。
1: 你说课表
2: 吗？
0: 对，你就是想象成你回到高中。就大概是那样，反正你一定会有早八，然后你早八可能接下来多一点上早十，然后你中间就会有一大段休息时间，然后你接下来可能三点开始，一路上到七点，就是有这种排课方式。但就是我当时除了这个之外，我也不想要就是遗漏掉跟我的同学一起玩耍时间，所以就是我当时有就是也有跳啦啦队。然后你们现在应该没有啦啦队了，
3: 现在没有了。
1: 现在好像
0: 我现在在讲，
3: 换到
1: 还是好像是有，但变成社团性质。
3: 对，
1: 以前是
0: 完蛋，我在这里讲古。反正以前啦啦队是蛮兴盛的啦，那个时候可能是蛮强的。然后那时候就想跟大家一起玩，所以我就也都有加入。然后他其实也就是七点之后要开始练习到十点。对，然后就回去睡觉，然后早上八点再继续上课，这样。然后就是这样默默的到大二之后也是这样子安排，大三就是。我还是要跟大家一起玩嘛，所以我就要加入戏学会。对，所以
1: 学姐的人生有一点满的，
3: 好
1: 我没有听出来休息时间。对，等一下，这样一天睡几个小时啊？
0: 我其实我觉得我睡蛮多的，就是我当时蛮快乐的啊。
1: 15点到十点，然后如果隔天有早八，这样说到八小时。
0: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现在校本部那边不是有一个也是很像 podcast 的空间吗？
1: 对，
0: 以前那个地方叫做 language corner， 不知道你们确不确定，应该不知道，你们来的时候它就长那样了，对吗？
1: 对，
0: 反正它那边是一个英语交流的园区，然后那时候还在那边当家教。反正、就是、
1: 现在好像也还是有类似的。
0: 对对对，
1: 在旁边
0: 是一个就是一个学校提供的服务，我觉得蛮好的，就是提供给大家，你可以去约家教，这样免费的。哇，
1: 可以感受到，就是学姐真的是把这五年活得
3: 很充实，
1: 真的是 all in 的状态。
0: 对，
3: 那有没有在这过程之中觉得遇到真的就是你觉得你在修炼的事情，可以分享一下给大家？
1: 或是有哪个学姐是忙到
3: 你觉得
1: 最后有点
3: 撑不住了？
1: 撑不住了，因为有同学，我有同学是他可能只忙一个学期，到最后剩。两个礼拜就要休业的时候，他发烧感冒
0: 哦，
1: 就太忙了这种。
0: 好，大概懂，就是那种免疫力问题。
1: 对对对。
0: 好，我好像觉得我倒是还好，
1: 还是或心理压力上面的，
0: 因为可以跟大家一起玩，所以很开心。你知道你们是有在信 MBTI 的吗？我在大学的时期是完全的E，就是我可以跟大家一起。 就是我从跟大家一起做团队活动之中，我得到的能量。嗯。

0: 所以我其实每天能量都很满、嗯。但我进职场之后，我直接变个 I 人，就是我没办法。
1: 这可能跟同年龄跟同年龄的会是 E 人，但是遇到可能有前后辈，
0: 没有，这就是环境问题。环境就是我进到职场之后，我就对哦，就是这样。
1: 所以其实，所以可能大学五年，大学这段期间，其实没有特别感受到说会觉得撑不下去，会觉得特别累的状态。
0: 嗯，我只能说口腔细胞养得很好，
1: 感受出来了。就学姐刚才在回忆的时候，就完全就是正能量满满，而且有点回到，有点回到刚才说喝半罐威士忌的那种那个程度了、嗯。对，那因为学姐其实，在那个毕业就是在。讲演讲的时候有讲过说你3天内就突然变成社畜这件事情、
0: 哦、对，
1: 就毕业后3天，那这一段时间呢，这3天学姐有特别去做什么准备或者是做一个心理上的仪式吗？就是从学生转变成社会人士的这个过程、
0: 嗯、其实真正意义上毕业是以硕士生来讲是7月31号、嗯、反正它是一个你的论文一定要全部都交到国图之类，反正你要做一个结束、哦、所以但真正论文写完其实是7月中的事情，所以我大概还有15天的时间。但因为那时候很紧张嘛，就东西要准备东准备西的，所以有你想问我的是我有没有玩或是干嘛的吗？
1: 对，
0: 没有，我那时候都在找工作，因为我太焦虑了。对，因为我毕竟是就是多读了一年硕士嘛，所以其他的同届同学就是他们都已经在工作了，
1: 对，
0: 然后都看起来很不错，然后就是做的。权威然后就是做的就是薪水看起来好像也不错，就是就可以看到一些可以看到一些就是咖啡厅什么样子，就在 Reels 上面或者是限动上面的照片，然后我就觉得哦，我应该对有点憧憬那样子的可能就是上班生活，所以我想要赶快上班这样，所以我当时就海投了很多间公司，然后最后就是面试机会结束之后，然后一有 offer 我就觉得好像也不用再选太多了，就反正就先上再说，
1: 然后就一路上到现在还是同一间公司。
0: 对对对、
1: 哦、听起来好像是对于这间公司觉得真的还不错
0: 哦。好，那换下一题
1: 啊，这个部分好，我们下一题。
0: 我爱我的工作，爱我的老板。
1: 对那可是学姐好像这样说起来的话，其实不是在所谓的求职季找工作
0: 哦，对对，确实，你们脑海中的求职季是什么？
1: 大概就会是4月到6月这段毕业季
0: 啊，确实，
1: 因为好像如果是7、8月就已经
2: 有点多，
1: 稍微大家
2: 找到工
1: 作陆陆续续找到。
0: 我怎么那时候没有4月就开始找啊？我应该4月开始找的。对啊，我没想到哎、欸，好烦！你们最后一题不是会问我会跟我就是
1: 我
0: 的学弟那时候什么4月就开始找工作好不好？4月就开始找工作，
1: 然后到时候总结的时候可以再剪，对，这边可以直接剪成那个
2: 金句词，
1: 对，做导演就是4月开始找工作，
0: 对，
1: 可以开始镜头讲完一次，到时候可以剪掉，可以使用。对，那因为学姐其实现在刚才有前面有讲到说是在做数位行销，那因为这个时候刚好在演讲的时候有提过，就是其实学姐现在在做的东西是雷射切割机，然后我其实听到当下我第一个反应就是，那这跟口传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口传的人真的能够了解这个设备吗、
0: 不能啊，
1: 对，因为我们其实没有这样的知识，对背景，所以我会觉得说，所以学姐其实是自己还有额外的课程有特别学到吗？还是说是也是进到职场之后才去逐渐了解的？
0: 因为当时应该是这样讲，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是找行销职，
1: 对，
0: 所以其实就是你不管他卖什么，
1: 总之先
0: 你
1: 就
0: 对，你
1: 就会了就可以卖，
0: 反正就是对，对，就是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接到公司的面试的时候，我还去查一下，想说天哪，这是什么公司啊？就是我面试的时候我要怎么讲啊？然后结果一查之后发现其实蛮难的，
1: 嗯，
0: 但反正最后上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上了，反正就上了，可能真的很缺人吧。然后后来。抱歉，你的问题是什么？
1: 就是那学姐进到公司之后是才开始去了解设备嘛、啊？那在这个部分会不会出现就是，我真的完全看不懂，或者是说有慢慢摸索的过程？
0: 也摸索了一下子，一阵子，大概3个月吧，对，蛮久的。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还蛮高摄入的产品，文英的课会教，反正它就是人会需要就是花很多精力去了解，然后可能也要花很多钱去。 购买，所以它是一个要就是就连客户都会需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的东西，所以在身为一个卖它的人，就是我可能会需要还蛮长的一段学习历程。
1: 对，嗯，所以就是要熟悉产品，然后到介绍的部分。嗯，
0: 对对对，没错。
2: 像是学姐你说你是在行销职嘛，嗯，然后因为像我们刚好这学期也蛮多有关于可能行销可能企划啊或者是一些等的课程，可能我们的

0: 想法，就比较局限于在学校。那进入职场之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或者需要注意的点？
1: 了解，嗯，有也没有，就是好了，这样讲就是、嗯、我那个年代，我应该比你们大个。就是七八岁八九岁，所以就是那个时期的口传其实也比较偏学术派、嗯、所以我们学的东西就比较没有这么活，因为那时候连 AI 都还没有出现、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当时学的就是比较偏就是人际沟通啊，口传、嗯、你们现在也有学，
0: 有学，
1: 那你们现在的人际沟通应该是有在搭配社群媒体的吧，就是它是 merge 在一起的、嗯、但是我们当时就是真的是在学就是那个人际沟通
2: 人际沟通
3: 理论的部分，
1: 对对对对对对、嗯、所以我当时进去之后，我等于是行销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就是从头开始学、嗯、然后怎么学呢，就是当然会有就是前辈带我嘛、嗯、就是会有就是前同事或者是现同事带我，但这个过程中还是需要自己不停的上网找资料、嗯、然后不停的去更新自己脑海里面的行销的资料库、嗯、对，去学习。嗯，
3: 但是我们之前其实像是在大一的时候一堂课就是口传概论，
0: 嗯对，
3: 那时候我们会去访问一些学长姐，嗯嗯，那些学姐们会说，就是感觉自己在口传系统有个优势，是我无论进到哪一间公司去，我在跟人际相处上，或在团队里头做沟通的时候，会有一点优势，或者是说会比较快的去适应。对学姐来说，有感受到这个部分吗？
1: 我们这届会有一个说法，就是。口传出去的人很会读空气，
3: 对，
0: 嗯
3: 啊，对对对，这是就是有出现过，
1: 就是你有时候进到职场，你会觉得这个人讲话怎么可以这么白目，但是那个人不觉得他自己白目啊，
0: 嗯嗯，
1: 对啊，就是这个会是一个，就是口传系的人出去的一个特征吧，
3: 对，
1: 但你能说他是一个实力吗？也算，但是
3: 所谓的软实力嘛，
1: 对，就是他不是一个，就是哦，我会跑 C 口的这种实力，嗯嗯嗯，对，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实力就是放着，总有一天用得上。
3: 对，那如果针对是因为刚才璇姐讲行销部分，因为我们有些课程也会提到行销、嗯、那我们大家可能觉得说就是在拍影片，然后想办法去经营社群、嗯、或者是想一个脚本去介绍它、嗯、那这个跟璇姐真的进入到职场接触行销的工作的时候会有差异吗？还是大概的流程也像这个样子？
1: 你们现在参加的很多社团应该都会有分很多部门吧、
3: 嗯、
1: 像是行销部、嗯、公关部啊，然后财务之类的，
3: 对对
0: 对，
1: 一个公司的组成其实也差不多是这样啦，但就大概放个大概十倍吧，就是、
3: 嗯、
1: 学生时期当然就是可能小组活动大家就会哦你是行销、
3: 嗯、
1: 那你就要做 everything， 你要社群管理，然后你要做就是你要可能你要写文章啊，然后你要拍东西，对对对、嗯、但这个就是切开来他在职场上都是独立的工作，
3: 嗯，
1: 虽然台湾的老板不是这样，
3: 有时候会叫你包办，
1: 对对，但就是我不支持这样，但确实这个如果真的要讲差别的话，就是他每一项都会是专才。
3: 嗯，
1: 我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3: 有，所以其实会跟还是会跟学校有点不太一样，
1: 嗯、对，
3: 会被切开来，所以同学其实可以找到自己比较擅长的部分。
1: 没错没错，就是一定会有一个领域会需要你这个能力。
3: 嗯，谢谢，其实给我们在
0: 很大的
3: 对很大的安慰。我就想完蛋了，我们好像如果有缺一个技能，会怕很担心说会不会
0: 被淘汰
3: 这样。
1: 但现在台湾的职场确实在行销上面，
3: 还是希望我们包山包海吗？
1: 确实，就是大家也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嗯、反正就缺啥补啥嘛。
3: 嗯，那因为其实。嗯，再回到当时学姐的演讲的话，学姐其实有说过说、嗯、行销其实很像在准备一场演讲。
1: 嗯嗯，
3: 那对于学姐平常在规划上面会去特别预设说要跟谁说，那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让他比较容易理解吗？嗯、还有没有这样的一套自己的 SOP， 还是其实是蛮靠直觉或感觉的？
1: 嗯，算是有 SOP， 但每一个公司的 SOP 应该都不太一样。
3: 嗯
1: 嗯，然后我的 SOP就是因为毕竟是口传出来的、嗯、所以我们的整个思考架构会是很口传式的去思考、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就一直都在学就是简报架构，
3: 对对对，
1: 演讲架构、嗯、起承转合、
3: 嗯、还有沟通的
0: 沟通
1: 什么时候有 punch 这种类似是这样，所以我在想一个活动可能行销活动的时候、嗯、比如说母亲节档期，我就会就是脑海里面会有一个就是演讲架构，就是我的起，就是我的人，我的我针对谁要讲这个，就是我要卖我的机器给谁，
3: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我要怎么定价会让他们想买，因为行销最

0: 后的终点就是赚钱啊，这很简单，就它并没有什么很远大的或是很就是很厉害的就是目标或什么，它就真的就是为了赚钱而存在的一个。好，我这样讲会不会太笃定？没有没有，行销真的就是赚钱，行销就是赚钱。好，反正就是我的目标就是要赚钱嘛，所以我会在开始的时候想好我要针对谁，然后我要打什么，就是打什么折，打多少折，然后再来成的话，就是我应该要透过什么管道嘛，像是什么样子的广告平台，或者是什么样的社群平台去做推广。然后转的话，就是我会需要去在活动期间去看我有没有。这件事情有没有做对？那如果没有做对的话，就赶快改，因为就是很多事情不会按照自己刚开始想的时候前进。对，大概对80%都会这样。然后最后就是收尾阶段，就是你要看你前面的成效之后再去做一次优化，然后就是给下次的自己一个档案，可以去跟随这样。
1: 像是学姐有讲说，可能就是受众是谁嘛，或者是可能要去找受众是谁，也会做一些自调，或是活动结束之后会有一些反馈。那如果就是像有大量的使用者反馈之后，通常会怎么抓它里面真正的痛点？
0: 哦，台湾人很直接。哦，对，就是我们在搜一些问卷的时候，我会收到，机器也太大了吧之类的，或是哈那么贵哦、喔、这样之类的，就是他们会直接讲。那我们其实不外乎就是那几个，然后你可以，因为我们做很多个国家的行销，所以可以看到每个国家会就是每个国家的客户的一个一个轮廓，就是以台湾来讲，我们很注重 CP 值。所以通常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我们以前很红的那叫什么图文字语吗？反正我们会把我会把那个东西丢到文字语里面，跑出来都会是钱，就是以台湾来讲，就是太贵或者是价格之类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需要去跟业务讨论说，我们是不是在上市的时候
1: 要再转，
0: 对，我们要打多少折，然后再来就是机器太大这个问题，因为就是台湾人家的都就是可能
1: 空间
0: 的考量，
1: 对
0: 之类的，所以就是，但这个有点难去跟就是工程师说，因为东西已经出来了，就是有点难跟工程师说你东西要做小一点，这有点难，所以就是这个东西我们是一直知道的，我们会在就是下一次他们要开发新的东西的时候，让他们知道，就是我们这个市场不需要这么大机器，类似是这样。但是这只是个举例啦。
1: 那就是说，可能在就是要上市的话，会发一些文案嘛？我们会怎么慢慢将产品特色转成一个可能比较打动到人的文案呢？
0: 了解，我会直接用问句。
1: 哦，
0: 就是你觉得机器太大吗？你现在有预算考量吗？缴完税了，有点穷吗？这种，
2: 就感觉好像可以比较问到他们心坎里，
0: 互动
2: 会引到共鸣。
0: 对对对，我自己的方式是这样子，
2: 对，
0: 但就是注意一下，就是语句不要太白目就可以了。对，
2: 就是可能会要需要符合他们的需求，但是不能是有点像刺伤他们的感觉。
0: 对，你刚刚问的是文案端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但就是影片端的话，也会需要去做一些调整，比如说他们会问说，那这个材料可以雕刻吗？这个材料可以切割吗？什么的，他问什么就做什么。对，对。
1: 那好，就是问什么，幻想到就是会收到一些可能客户自己私讯问问题的话，如果遇到很直接的话，我们会用什么比较可能委婉一点方式吧？回复吗
0: ？emoji 啊，
1: 哦、
0: ，emoji 啊，就是他说多少钱？或者我直接传那个钱给你，
2: 对，
0: 3.8万哦，这样，有没有一个爱心脸嘛？这样，
2: 对，
0: 对啊，就是点连接可以直接到商城哦，这种
1: 哦，
0: 对，不
1: 就
0: 是就
1: 不能太直接哟。
0: 哦，对，就身为一个对卖的人来讲，
1: 因为很常会看到，就是可能卖家回复太过于直接，就会马上被
2: 延上，或者是因为有些现在很多人是可能跟很多买家会去接跟卖家的对话，然后觉得卖家态度不好，就会截图延上。
0: 哇，我们这如果出去被延上的，可能会是我们自己，就是被老板，
2: 内部会
1: 内部
2: 发一点，
0: 就是不可以这样，因为这个是关乎一个品牌的形象。
1: 对，
2: 那有时候其实好像也不是说小编或者是卖家这边回复不太 OK， 可能就只是纯粹解读上面。
0: 对啊，对啊，
2: 因为其实老师应该上课也讲到，就是很多时候非语言，像那些表情符号。

0: 符号那些，
1: 确实
0: 大家理解不太一样。对，有些人说，哎，你为什么你现在嘲讽我吗？
1: 之类的之类的，所以对 emoji 善用。
0: 嗯，对。那因为其实学姐现在的工作呢，其实会有很多人把口传系毕业会跟小编容易画上等号。那就是学姐的工作其实听起来跟这个所谓的小编的工作也有一点点类似。
1: 嗯。
0: 那就会觉得说在口传的背景下其实也适合去做像行销或者是种数据分析比较偏所谓更专业化的部分嘛，就是如果在留在做额外的进修跟专精之后。
1: 哦，嗯，等等，你想问的是
0: 就是
1: 会不会被介意教小编吗？还是
0: 对，或是自己会不会被介意、
1: 哦、然后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二个是我可以就是在做一些什么然后去做别的事吗？我刚开始还蛮不喜欢小编这个词的、okay. 就会觉得哦、oh, ，因为刚开始我进职场的时候，那时候 AI 也还没出来，
0: 嗯、
1: 然后讲的好像很老啊，那也其实 AI 也才这几
0: 年，也才几年而已，
1: 对，
0: 不到
1: 对。然后那个时候，虽然那时候社群媒体已经非常非常发达了，嗯、但是就是叫小编总会有一种就是很稍微有一点贴地板的感觉，就很接地气、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像就是跟我想象中的职场跟职称不太一样。
0: 嗯，
1: 但我后来觉得被叫小编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欸
0: 嗯、
1: 因为小编之后、你们脑中的小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0: 他其实会是按照每个品牌他会有自己的形象、
2: 嗯、
0: 然后去跟客户做沟通或者是做宣传、
1: 嗯、那他要会什么？
0: 嗯，会有点广、就是、
1: 是吧是吧，
0: 他是一个很广的
2: 很广的。
1: 现在对，现在大家对小编的这个定义就是他是一个什么都会的人、
0: 嗯、
1: 所以现在不会随便有人就会觉得小编是一个就是很小的职位了、嗯、就是大家现在听到小编会觉得这个人
2: 厉害。
0: 对，但是现在大家会觉得是小编背后可能会是一个团队或者是一群人，
1: 确、嗯、实应该是要这样啦，
0: 他又不会是一个个人了、
1: 嗯、没错没错。所以就是如果问我就是会不会喜不喜欢小编这个词的话，对，刚开始不喜欢，现在觉得对，现在喜欢了。
0: 那刚才其实有讲到说小编其实是做非常、嗯、做的非常广嘛、
1: 嗯、
0: 那可能还也需要做数据分析、
1: 嗯、
0: 或者是更进一步的一些专业的项目、
1: 嗯嗯、
0: 那因为学姐有提到这些东西可能是要额外再去进修或是额外再去学习的、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学姐是在进入职场后才开始的吗？还是其实是在大学四年里面就已经开始去修别的系的课程去累积这些实力？
1: 我觉得因为我们系上可能我们是一个报告很多的系，
2: 对
1: 吧？
2: 对。
1: 然后我们就是除了课堂报告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外面的报告，就是老师会要你去外面做一些事情，
0: 嗯、对，
1: 回来对吗？然后就是你要做的这些呈现，你要会就是影像剪辑啊，
0: 嗯、
1: 你要会写企划书，然后你要会写文案，嗯、会经营社群，其实这些好像都是从当时的那些课程
0: 累积
1: 起来的。嗯，其实我是一个没有参加毕展的人，但是就是撇开毕展之外，就是有很多课真的都会很需要这个技能、
0: 嗯、
1: 就老师会说你们在期末要教一个4到5分钟的影片。
2: 哦，对，
0: 对，
1: 就现在变成大家都会剪片。
0: 对，而且重点是没有这类型、嗯、可能没有修这类型的课程的人也突然要求要剪片，就
1: 对啊，
0: 哎，我应该
1: 你就是要会去查说哦，我要用什么软体什么，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0: 嗯、
1: 就是大家可以默默的就是朝着小编的方向迈进。
0: 口传其实会学得很广，然后默默就什么都会学到一点，就是口传的人意外的蛮适合做小编的，
1: 我觉得是耶、欸、对啊，嗯，
0: 大家找到未来出入了。
1: 對，但就是看喜好啦，但确实、
0: 嗯、
1: 大家是有这个能力的。嗯，
0: 对，
2: 就是像是现在在做正职，就是会碰到商城语化嘛。
0: 嗯嗯，
2: 就是我其实蛮好奇，就是当初是怎么可以自己学的话，是自己怎么找哪些管道去累积这个技能的？
1: 了解。
2: 嗯，
1: 我进公司之后，就有时候第一次接到商城优化这个案子，还有官网优化这个案子、
2: 嗯、
1: 大概是进公司一年半之后的事情、
2: 嗯、
1: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完蛋了，我要怎么变出一个网页？然后后来就是我去划各种 reference、
2: 嗯、
1: 我就发现其实它跟我们在做简报的时候有点像。
2: 嗯、
1: 就是你的最开头要是什么、嗯、你是不是最开头要让大家知道你要干嘛？
0: 对，
1: 所以其实它也就是夹带了很多我们的简报架构思维在里面。
0: 对，
1: 然后我们要用最少的句子然后最多的图去呈现一个、
0: 嗯、
1: 对，因为大家现在是一个视觉动物嘛，然后就滑忘的也很快，滑的也很快、
2: 嗯、
1: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吸睛，所以我当时候是把简报架构套进去 去做的。然后确实在学 UI 优化这个，你可能要去学。

0: 两者之间需要沟通，可能会需要做转码。嗯，这个部分学姐有感受到吗？
1: 我们的工程师很正常，所以对，所以我爱我们公司的工程师。好，我觉得我确实也听到很多同侪，就是他们的就是公司里面会遇到一些就是没有办法沟通的，
0: 就是
1: 合作伙伴。
0: 对
1: 对对对，一定会遇到，一定会遇到。嗯、对。所以你想问怎么办吗？
0: 对，我会想，我蛮好奇是遇到这种状况。
1: 你在做小组报告的时候会遇到这个情况？
0: 因为通常如果是口传系内的话，大家可能思维逻辑会比较相近。那、如果像是有些人是跨组别的时候，就是可能像是我如果要跟一个理工科的人在沟通的时候，就发现，哎、我如果用形容的，他们可能听不懂，他们可能要用指令式的。
1: 哦，了解。我的习惯会是，我会跟他讲前言，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0: 哦，
1: 对，我只要跟他讲理由的话，他应该就
0: 可以对得上了。
1: 不一定，但是我会对，我会先讲结论，等先讲结论。
0: 因为校长会听，就是他们会觉得好像会以效率或者是以
1: 快速理解，前因后果
0: 先
1: 讲。确实确实，但我们的工程师比较，对，比较正常。
0: 因为我之前有遇到过，就是有一个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他可能学这种工程方面的，你就要跟他讲，如果怎么样的话，就要做什么事情，就有点跟他们沟通，也会有点像在写程式这样，就是要有给他一个前因后果这样，然后他输入 if 之类的东西。
1: 可能我进到我待过职场太少了，所以对，现在目前遇到的都是很善良的工程师。
0: 哦，那是在就是可能在
1: 學校你们这题留着问其他人。
0: OK，
1: 好，
0: 我之后去问其他学长姐们，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答案。
1: 好然后再告诉我。
0: 好好好，有机会的话欢迎学姐再回来，我们直播间随时欢迎你这样。
2: 那我再拉回来到关于社群的吧。然后就是有没有更印象深刻的，就是可能一些消费者、或者是一些可能在当客服的回应的时候，有没有特殊印象深刻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
1: 我的窗口比较不是客户，所以我可以讲 KOL。
2: 哦，好，
1: 对，因为 KOL 其实算是数位行销或是各种行销服务的另外一种客户。对，所以你要让他们试用你的产品，然后让他们开心，让他们愿意去推广你的产品。对，反正这就是 KOL 合作的一个过程嘛。那也一定会遇到就是人不太好的 KOL， 反正就是你可能在我遇到了，那时候是我们要卖一个我们在外销一个产品，然后我们谈的 KOL 是一个越南人，对，反正就是他就是在越南这样，然后我就把机器寄过去，然后跟他对好脚本之后，来的影片就是很就来了一坨大便，然后
0: 不太符合你们的预期。
1: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完蛋了完蛋了，我要怎么跟上面交代。所以我当时才刚进公司而已，进公司才半年吧，然后我当时就有点气，我还直接跟他说，就是这不是我们要的哦，这不是我们要的哦这样。然后后来那个 KOL 也气到，就是有种自尊心问题吧，就会觉得自己的东西被否决了这么彻底这样。然后他就说，那不然你机器收回去啊，对，我们不要合作啦。但是因为我们要推广的东西已经要就是已经 deadline 已经要到了，所以就是我上面的人就是你先安抚他，就是已经请他改，尽可能的请他改。就是我们在跟 KOL 合作的过程，我们在 deadline 截止之前是不能跟他吵架的。对，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最后跟他就是最后黑名单他、然后跟其他的人说他很不好这样。没有开玩笑，反正就是总结来讲啦，我觉得会一定会遇到这种很难沟通的 KOL、然后我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的把我的需求讲清楚，但最后他没有做到，那就是这 KOL 以后不要找了。
0: 对，但是在这之前的话还是需要想办法是好
1: 好
0: 的沟通，
1: 没错，
0: 让这个专案完成。
1: 对，就是我觉得反而跟他们讲话可以就是用你刚说的那种工程师的讲话，你给他指令，
0: 我要怎么样修改这个影
1: 片，对，我这个画面我想要怎么样，你要怎么做，这样就是他们应该会更清楚的知道自己要干嘛。
0: 就是感觉听起来也是一种灾难。
1: 对对，但蛮有趣的啦。
0: 对，听起来是有点有趣但有点悲惨的
1: 经历。没错没错，那封信我还留着，时刻警惕自己不可以跟 KOL 吵架。
0: 对，要记得不可以吵架。
1: 对对，
0: 那到这个单元的尾声了，最后想问学姐是，有些学弟妹们可能就是在这四年里头还是有点点迷惘，就不太确定自己要做什么，那就可能会像学姐一样，就到最后就那找工作的时候才突然觉得有点匆忙。那如果是学姐现在的经验回头看的话，会有什么想要跟学弟妹们分享，说这四年你可以先累积什么样的 历练或者是说先累积什么样的技能嘛，所以

0: 刚才学姐有讲到，就是那个。嗯，
1: 前面感谢
0: 说，其实说很多，说很多。
2: 好，那我想问，你们迷茫吗？
0: 我们会非常
2: 会大二，对吧？
0: 对。
2: 那但你们喜欢现在做直播这件事情吗？
0: 其实，应该我觉得应该大家做很多事情都会是，你会有喜欢
2: 好坏参半嘛？那你喜欢的部分是什么？
0: 喜欢部分是其实会觉得有感受到自己的口条或者是临场反应有在进步。嗯，对。但是就是每一周要。写完一份企划，然后要找好一个来宾这件事情，可能会跟学姐想要需要完成一个专案一样，会有点小痛苦。
2: 那你这样累积了多少个企划？
0: 现在企划，因为我们
1: 现在是
0: 一整年的直播，所以是52集。
2: 嗯，那我觉得你不用担心，你不要迷茫，
0: 也不会完全是我们负责，就是我们是整个团队一起，所以一个人大概是平均除以大概我们
1: 比较。
0: 会比较多，因为我们是大家轮着做的，所以他一个人大概有十几集左右。
2: 你现在大二嘛，对吧？你也大二。
1: 对。
2: 反正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就是探索自己最好的时间点。嗯、然后，所以你现在在做这个啊，应该花了你蛮多时间的吧。
0: 对。
2: 但是你还在继续吧？那、代表不讨厌吧？
0: 就没有讨厌到会真的想要彻底
2: 要离开，对不 对？所以就是，而且他这个帮你。就是累积的履历量体很大、欸、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里面但凡发现了一件小事情你觉得只有你能做然后你自己做得很好的话你就往那里前进、对我觉得是、欸、就比如说你觉得口条很好你就去试试看就是可能新闻台的 SOT 啊
0: 现在感觉变成就业辅导了、
2: 就是、对啊就是都是
0: 突然针对个人的就业辅导、那如果是说是想要给整体的学弟妹、或者是整个系上就是可能大三或者是已经大四已经陆陆续续要找工作的 对刚才有想起来了不要在六月七月才开始找工作、要从四月就开始找工作
2: 四月反正就是还是要玩一下但确实如果大四你已经大四了然后你准备要毕业下个月毕业吧
0: 对、
2: 对然后你真的迷茫到不行的话你就开始做履历不要拖延你就做履历然后你看到什么你觉得可以薪水好像还不错或是没关系就是可以负担自己在台北的房租的那种、就是可以负担自己的生计的那种、你就投就是总会有一间上上了你就去然后去了发现不喜欢就换对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超级迷茫你就走这个路线、对
0: 就是如果不是很确定就是总之先试试看
2: 没有
0: 发这
2: 在这个是没有喜欢的东西的情况之下我当时好像也是这样、我就是投然后就去了、
0: 对然后到现在的公司这样子
2: 然后我觉得你在大学四年你可以把握自己很喜欢的事情比如说有喜欢追星的人那追星的人的特点就是可能韩文会很好、英文会很好
0: 韩文日文英文之类的
2: 对
0: 语言能力
2: 很好就是把握这个、市场缺掉的人
0: 而且最近还有泰文其实现在最近东南亚市场也开始逐渐扩大
2: 对、
0: 所以去学泰文的可以继续努力这样子
2: 所以这些都很值得放在就是我觉得当时迷茫的我会有一个盲点就是我会觉得自己不会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忘记自己会的东西更多所以你们也是啊你们也是所以就是
0: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自己会的东西然后把这些优点放大
2: 没错然后你去看那个104吗104是主
1: 屋111跟104都有能力的
0: 都有
1: 两个都有
2: 工作平台上看就是他需要什么东西你发现你那个东西确认就了解一下如果学起来很难的话跳过然后就觉得好像自己可以学的话那就学啊就反正多了一个
1: 技能
0: 技能
2: 对、这适合大三的然后你们的话你们就是
0: 先探索
2: 你们喜欢什么就做什么
0: 对
2: 这样
0: 好很开心今天跟学姐可以学姐
2: 晚上讲
0: 得
2: 好烂的
0: 不会下了一个很漂亮节而且其实这也很符合就是大部分同学的心声就是真的有点不太确定到底该怎么做好这样的感觉那也很开心今天学姐跟我们分享其实时间过得有点快我们没有意识到差不多这个单元要结束了我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学姐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那也希望这些想法对于现在正在迷惘的同学或者是现在正在寻找工作的同学可能会是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选择那也希望以后还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再邀请到学姐来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关于职场上的心得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第二单元主题访谈就到这边结束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第三单元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主持人燕飞，
1: 我是主持人银如。
0: 那我们节目的第三单元的大学的奇幻旅程呢，这一周要聊的主题呢，刚好跟前面的第三则新闻有关。我刚才说到第三则新闻是在讲猛禽类的直播，那我们今天呢，刚好呢，学校在梁燕讲堂也有一场
1: 讲座，
0: 对，就是在教关于社群媒体的。那今天有邀请了两只柴犬，
1: 一个特邀嘉宾过来，
0: 特邀来宾，对，我们的特邀来宾是两只柴犬，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就是平常家里有没有养宠物，然后跟现在很多人是用宠物在做自媒体的，
1: 对的，
0: 然后而且其实我们自己也很常啦，在 IG 上面或者是 YouTube 上面刷短影音的时候，看到宠物的时候，其实你也不知道那只狗到底是什么东西，但你总是看到动物、看到宠物的时候，就忍不住多停留几秒，
1: 然后就会开始边看就觉得哇，好可爱哦，
0: 对，
1: 然后疯狂按赞之后转发。
0: 对，因为一定要把宠物一定要转发给别人，
1: 对，
0: 就是你完全不知道他在干嘛，他可能就坐在那里趴在那里，然后打个哈欠坐在那里看着镜头个几秒钟，
1: 就是
0: 这样子十秒钟20秒钟影片，你就会把时间耗在那里看他，因为他好像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你觉得他好可爱，好
1: 就是对他有一种已经有一个滤镜，就是他非常可爱，非常赞。那你家有养吗？
0: 从这个地方切过来，
1: 就突然切过来一下。
0: OK， 我家是有养宠物的，可是我没有用宠物在经营自媒体。
1: 我家也有养，但我养了两只乌龟。
0: 欸，什么品种的？
1: 有一个是地图龟跟那个长尾龟，
0: 都是还
1: 小小只的
0: 陆龟吗？还是它是？
1: 它也会放在水里面养的，
0: 哦，偏两栖，
1: 偏两栖，对。
0: 哦，好可爱，多大只啊？
1: 现在小小的，大概这样吧，
0: 一个巴掌。
1: 现在长大就是一个巴掌。
0: 那它成体会到多大？
1: 成体可能就像动物园看的那样，
0: 陆龟吗？
1: 陆龟可能它长着长会变很大很大那一种，
0: 哦，好可爱的感觉。你们有平常喂它吃什么？
1: 就是饲料。认真讲，就是因为就是饲料
0: 而已嘛。对，因为我之前就是有一本书叫《我家有个乌龟园》他家的乌龟，他会喂他吃贡丸。
1: 我家可能那个还没有，
0: 乌龟其实是杂食类。
1: 对，
0: 然后而且他吃贡丸，他不能整颗贡丸直接喂给他，他咬不了，
1: 要
0: 切成花朵状。
1: 嗯嗯，
0: 乌龟吃都比我好，我可能整颗自己啃，然后乌龟要切成花，你要切十字或者是切成花朵，他一片一片咬的
1: 比较好。
0: 对。那你会喂他们吃高丽菜或者是整颗芹菜类吗？还是真的就只有饲料？
1: 有时候会，就是看到他们饲料其实都不感兴趣的时候，就好，就马上翻出来再喂一

0: 下，有时候改变一下，他们会进食比较多。
1: 哦，嗯，那你的乌龟是养在哪里？就是室内，然后给它日照灯，还是会定期带出去晒太阳？因为乌龟其实是蛮需要阳光的。
0: 对，就是除了日晒上，也会定期把它放在阳台。原本有尝试放在我们家前面，就有一个像是停车的地方嘛。
1: 对。
0: 然后我一放出来，它就马上就狂奔。
1: 哇、wow、
0: 它的时速快像50一样。
1: 对，因为这个也是一个知识，就是乌龟其实不是像大家想象中只是慢慢爬。
0: 对，
1: 它其实看到目标的时候，其实也是会跑的。
0: 真的。
1: 对，我其实龟兔赛跑是真的可以跑赢的，
0: 是可以跑赢的。
1: 哦，我现在突然变成了那个乌龟的那个知识补充频道，乌龟的生态，乌龟的生态频道。
0: 对，
1: 好。然后我家的话是养狗，那对，就是很普通的米克斯这样子。对，但是真的也是很可爱。而且我们家的狗，它虽然是狗的样子，但其实我觉得它内心住的其实是猫
0: 哦，
1: 因为它没有很亲人，它就是跟猫一样，是你可能伸手摸它，它就会。哦，来了，好哦，转头走掉，
0: 比较有点傲娇一点的感觉。
1: 对，但是如果你都不理他的时候，他会主动走过来蹭你两下。
0: 哦，
1: 是不是很像猫咪？
0: 真的很像猫咪。
1: 对，所以我其实觉得我好像养一只狗，好像赚到，我又养了一只狗，又养了一只猫的感觉，
0: 真的有赚到。
1: 对，
0: 获得它的多样性。
1: 而且我觉得好像养乌龟也不错，因为养乌龟的话，你其实不用带它出去散步。
0: 也对，是不用到散步，
1: 就
0: 是
1: 只要偶尔
0: 定时放出来。对，
1: 嗯，我家在更早之前有养过仓鼠。对，而且我要说，就是我的仓鼠在我阿嬷家住了一个礼拜，
0: 嗯，
1: 它的毛就从原本就是可能普普通通的，突然变超有光泽，然后手感超好。
0: 阿嬷的，
1: 对，然后就你就大家都知道，阿嬷家是一个会有魔法的，
0: 对，
1: 就是、不管谁去阿嬷家住，都会
0: 变得另一个样子，
1: 对，就是都可能会长出骨肉来，长出血肉来这样子。然后我家仓鼠就是去我阿嬷家住了一个礼拜之后，就长出血肉了，它的毛变得超顺的。我问我阿嬷说、欸：“那你喂了它吃什么东西？”她说：“没有啊，我就正常喂饲料啊。”然后，但是我会带出去晒太阳。
0: 嗯，哦，那有可能
1: 是。对，它连我家狗一起带出去晒太阳，所以我家狗的毛也变得超顺的。
0: 有，果然就是要定时吸收一下太阳光。
1: 对，所以其实觉得有些宠物其实定时给阿嬷养，其实是一个选择。它变得白白胖胖的，然后手感很好的状态，
0: 真的就是非常好的样子。
1: 嗯，对。那你家除了乌龟之外，还有养其他的东西吗？
0: 之前会养鱼
1: 哦，
0: 但养鱼就是
1: 都是养那种
0: 比较小只的、
1: 啊，它也不太会吵的。
0: 对。
1: 都是安静的，
0: 因为我妈真的很讨厌会一直吵的、
1: 哦，
0: 因为她女儿本人就已经
1: 够吵了
0: ，所以她已经不希望再养宠物的话，在另外一个声音来源。
1: 嗯
0: 嗯，
1: 那你是什么鱼？斗鱼？
0: 好像什么孔雀鱼？
1: 孔雀、哦、
0: 对，孔雀、
1: 那
0: 個、小小只，对对对对，
1: 散开来，对，就是红色还是蓝色那种？
0: 有都混有
1: 混
0: 色
1: 的。
0: 嗯，
1: 哦，这又是动，又是知识物，又在生物介绍这样。那除了就是已经养过的动物之外，你们有想去养其他的生物或者是宠物吗？
0: 我自己很想养那个雪纳瑞，
1: 雪纳瑞
0: 狗。
1: 狗
0: 我真的很想养狗，因为我觉得它很可爱。
1: 但是你妈妈不接受养很吵的动物，就是，
0: 对，所以可能要等我之后自己有一间房子之后才比较适合养。
1: 对，
0: 嗯，
1: 哦。你可以问我啊，你怎么不问我？
0: 等一下，好，那你呢？你会想养什么呢？
1: 我想要养蜥蜴
0: 哦。
1: 我其实想要养龙源跟蜥蜴，
0: 很酷，
1: 很可，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爬虫类，我觉得很可爱，尤其是有些蜥蜴的尾巴其实很漂亮。
0: 哦，对，
1: 或是想养手工，因为手工尾巴会有一个结一个圈，超可爱的，
0: 真的很可爱。
1: 对，所以其实蛮有希望养的。但是我最近其实有养了三只蜥蜴跟龙源的模型。
0: 模型也是一种养吗？
1: 对，也是一种养。我养了一只手工，一只蜥蜴跟一只龙源的模型，很可爱。之后也可以跟大家介绍这样，
0: 有机会再上来一下。
1: 对，我以后就放在这边介绍我的龙源手工蜥蜴这样。然后第三单元就我介绍我的宠物们这样。
0: OK 的。
1: 对，那不知道听众朋友呢有没有也有养什么宠物，或者是也想养什么宠物吗？也欢迎到我们的 IG 底下给我们留言。那也可以告诉我们有没有去看了前面刚才提到的鸟禽猛禽类的直播，那有没有感受到那个治愈？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周的口传心声。那我们可以节目可以在哪边收听呢？
0: 我可以在 AM 729 FM 88.1收听，也可以在 YouTube 搜寻是新电台广播电台口传心声，也可以看我们直播。
1: 对，或是直接在 IG 搜寻口传心声，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底下有连接可以去收听。那我们这一周的口传心声就到这边结束。我是燕飞，
0: 我是银如，
1: 下一周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我们是
2: 洪总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把三方 Purple Days
3: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的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林德康。那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大家播放这一首由何笃霖所演唱的《一生能有几次选择》。这首歌于1989年收录在同名专辑《一生能有几次选择》，由黄玉文作词，王玉明编曲，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早八起不来，报告，打工，社团，一拖拉苦的事情，你是不是也一样忙到没时间喘气，又忙到不知该往哪里去？欢迎收听大学生好忙，在这里陪你一起忙里偷闲，迷茫中找方向。
2: 欢迎来到大学生好忙，
3: 我是 Manny，
4: 我是 Jessie。 那今天这集呢，我们邀请到我的另一个前室友 JoJo， 然后他平常也是一个非常喜欢灵魂拷问的人。
3: 耶、yeah,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被，我们到底是要访问我们的来宾，还是我们是被灵魂拷问？
4: 对，我觉得我们会被拷问。我们今天变来宾了。
3: 好啦，那我们今天聊的主题呢就是家庭。
4: 对，然后首先就还是先请 JoJo 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ssie 的室友周周，我是台中人，然后我是。
4: 那因为今天的主题是家庭嘛，所以我们首先先轻松一点好了，就是我们要来分享小时候很瞎的事情，比如说你们有没有小时候做过什么，当时觉得没什么，但长大却发现很危险的事情？像我之前在 Thread 上面看到一篇贴文，然后里面的人就说，就是他可能会小时候把电池塞到鼻孔，然后拔不出来，或是还有什么从很高的地方跳下去之类的。类似这种，
3: 就现在听起来蛮危险的。
4: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
5: 我觉得我本人觉得我没有，但我有看过我妹做一件很危险的事，但我那时候没有意识到她很可怕。就我妹就在我洗澡的时候，然后我妹突然叫我说：“欸，姐姐，姐姐，你赶快过来。”然后她叫我去看，她把那个发夹插进去插座里。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怎么办？然后我妹把它插进去，然后我想说。我那时候也没有很大，可能也许国小，然后想说我不知道怎么把它拔出来，然后想说可是我不能让我妈和我就发现我跟我妹就在家里发生这种事，然后但因为我妹好像手还是有受伤，因为我就把那个我就用

0: 衣服包着，然后用力把那个从他插座拔出来，然后我就想说超级可怕。后来我妈回来就电了我妹一顿，对，但我还没有觉得很可怕。
1: 你们是那时候只有两个人在家？
0: 就我们都在楼上，对，然后阿公阿嬷在家，可是他没有上来看我们，因为我没有人会把发夹插进去插座里吧，他就很皮呀、啊，还好没有
1: 小了，对、啊，
0: 还好没有电死、
2: 小时候好像都会做这种事情，
1: 但你那时候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举动，
0: 不是啊，因为那是有电啊，我知道电很可怕，因为我爸有被电，就是他是以前可能不知道什么电力公司不知道修什么东西，他有被电到过，然后手就是上面有，就是这里都有一个疤痕，就很可怕，
1: 天
0: 哪、啊，
1: 真的哎。那你自己小时候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吗？
2: 那我现在想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很确切的事情，但是我现在就会觉得去那种游乐园玩的云霄飞车什么的，就是现在想小时候就觉得啊就是很刺激，可是我现在长大就会觉得发现很多新闻可能就是真的会有什么游乐设施突然就是坏掉或什么，就对我来说好像就是好像有点危险、就其实很冒险。
0: 那你现在还会去玩吗？
2: 现在就是我会看那个设施有没有老很老旧，就是、
0: 所以如果不老旧就没关系、
2: 就感觉还是会想玩，
0: 就是如果大品牌像迪士尼或是什么环球影城你就可以去试试看、
2: 对，但我还是会怕怕的，
0: 但是我就想说如果我真的飞出去那就是我的命这样
2: 对好像也是。
1: 但我突然想到我们有做过一件很类似，就是玩密室逃脱，然后你们知道最近就是有一个
0: 我知道
1: 对、
0: 那个、什么永春医院，
1: 对，在那个在那个对里面，然后就是过世了，
0: 可是那不是那是他的工作啊。
1: 哦，对啊，但其实就是现在想起来觉得蛮可怕的。
0: 所以就是可以选择我不要去当那个吊死的女鬼。
2: 但是他没想到他真的吊上去，哎，就是我原本想说他可能会有。
1: 而且我跟 Olden 去玩过，我们那时候印象中，对，我们是同一个，就是那一间。然后我们那时候，我印象中那时候没有就是这个
0: 环
1: 节，对，不知道为什么后来
0: 你是玩同一个本吗？
1: 就是永春医院啊，就是同一个。但是
0: 那感觉就是办没多久就出事哎、欸，
1: 对啊，蛮可怕的。
2: 现在应该没有了吧？他是应该下架了这个游戏。
1: 现在好像就是那一间店已经关了，
0: 应该整间公司直接下架了，
1: 对啊，
0: 太可怕了。
1: 好，那我们拉回来，就是刚才聊的是小时候觉得没什么，但长大发现很危险的事情。现在是反过来，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小时候做，然后你觉得很像在犯罪，但长大觉得根本就没什么？比如说熬夜，或是喝手摇之类的。
0: 我有一个，但是不是那么具体的，就是我妈很喜欢威胁我说，就是像我之前，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握笔，我是握在第四只，然后第四只我不知道什么，它长的茧就很大，然后我妈就会说要带我去把那个茧什么割掉之类的，她说如果你不去的话，那你以后就没办法画图，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画画，她说你看你这只手以后就废了，没有用了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觉得很可怕。然后后来发现我根本没去割，我的手还好好的。
1: 对、啊。
0: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就是小时候不是很喜欢拉那个行李箱，就是那种行李箱拖可以拖去学校上学那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那种行李箱书包。
2: 我知道书包。
0: 然后我就脚就走路的时候，我的小妞妞就是脚趾头的，然后就撞到，然后后来那片指甲就开始变黑，然后它就有点要翻不翻的。然后我妈就说：“你赶快把那个指甲处理掉。”因为他说，
2: 他叫你自己处理吗？
0: 没有，他是说你第一个给我拔，第二个选择给你自己拔，第三个你拿去，我带你去医院，你给医生拔。然后我就想说，我不敢，我不想给我妈拔，因为我没办法自己控制。然后我也不想给医生拔，因为我也没办法控制，所以我就选择我自己把它拔掉。就是我妈就说，你再不去拔，就怎样怎样怎样的。然后我就想说，所以我就哑一人把那根指甲拔掉。
1: 哎、欸，超可怕的，感觉很痛哎、欸。
0: 对，但是因为我就不想要给别人碰我的小妞妞，所以我就选择自己拔掉。后来他真的还自己长回来、
1: 欸。那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因为你知道，我有一次也是就是车门夹到指甲，然后我还记得是这一只手指，然后反正我就去，对，我就去医院开刀，然后我真的是在医院里面大尖叫，而且就是他30分钟，然后我就是完全没有停，
0: 没有麻醉哦。
1: 有啊，但是你就是感觉到有一个东西在你的手的那个肉里面缝来缝去，超恶心的。
0: 因为我就觉得去医院就会变这样，所以我就想说，我不想要让医生来碰我的任何东西，我就自己解决了。对，然后就根本就没什么事。我妈都很爱威胁，莫名其妙。
1: 感觉真的小时候很容易，家长就会威胁你不怎样怎样，就是会有什么后果。
2: 就很情勒的方式，那你们小时候都有那种受伤或什么手术，就是那种。很恐怖的经验吗？
1: 你没有吗？我小时候超常受伤的。
0: 那、你很常去手术吗？就是小手术？
1: 是没有很常去手术，但是很常那种大大小小伤。对，
0: 我有一个，就是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骑脚踏车被载过，就小朋友。然后因为前轮是就是可能爸爸或我阿公，他就在前面骑，然后后面 小孩的脚因为没有不够长，所以会在就是后座这样晃来晃去，
2: 对，
0: 然后就不是轮胎在卷吗？然后你的脚晃来晃去就会被卷进去。

0: 脚被卷进去了。嗯，而且我们家发生两次这种意外，然后第一次的时候就是后来就把那个就是后面轮胎，这是轮胎嘛，嗯，然后就做两个挡板，这样脚、就比较不会卷进去。因为我跟我弟，
1: 原来那个挡板是这样用的、喔。
0: 其实我不知道外面有没有人这样，
2: 其他人有没有这样用？
0: 对啊，你没有看过吗？
1: 我有看过，但是我不知道它是要就
0: 是
1: 这个作用，
0: 就是。嗯，你脚没有被卷进去过，你就不知道。
2: 所以那时候是有去看医生吗？还是
0: 他没有开刀、啊，他就是把你脚包得很像米糊。嗯，对，就把它整个包起来，可能一两礼拜就好啊。我觉得那时候就只有第一次很觉得很痛哎、欸，后来就是因为我就可以都不用移动，我就整个人都躺在床上，然后我爸妈就是他们要我干嘛的时候会背我或抱我走来走去，我就觉得还蛮爽的，
1: 因为
0: 的、
2: 对，但我小时候也是坐那种三轮车，然后我就是没有好好的坐在椅子上，我是坐在那个椅背上，就是他们那时候就是我姐载我，然后那是三轮车，就小时候都会就是在家里玩这样，然后我就没有坐好，然后他一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然后就整个翻过去，然后我就对往后翻，然后就这边就好像就那种头破血流，
0: 肿一包，
2: 对，肿一包，然后我就直接那种我有缝针，然后就直接送医院这样。
0: 啊，这么
1: 感觉大家小时候都有那个脚踏车摔车的经历。
2: 对对对，
0: 我没有摔车，我是被卷进去，风吓到，
2: 很恐怖。
1: 但我突然想到有一个很类似，就是小时候很屁，然后但是你还是会去坐，就是那种电风扇不是会这样转转转。然后
0: 你伸进去啊、
1: 哦？我没有伸进去，但你不觉得就是很容易会想要伸伸看吗？然后被
0: 打，
1: 就是这样。
0: 就我会想象手头伸进去，然后我前面指头就飞出去的画面。
1: 对，我好像有它转很慢的时候，就是哦，还有一个是那个宿舍的烘衣机，就是你会伸进去把它停下来吗？
2: 这个
0: 要看多快
2: 吧？
0: 对啊，要看多快，
1: 因为我会在它转很快的时候就要伸进去把它停下来。
0: 我觉得那是你太心急，
2: 对，是有 ADHD 吗？
0: 好笑，
2: 这蛮好笑的
1: 啊。那你们小时候爸妈有撒过什么谎，就是骗小孩、可能像前面就是威胁小孩用的那种谎，你没有印象吗？
0: 我觉得对我来说只有我妈这个已经是最大的谎言、
1: 我自己有一个、我就好像造成别人家小孩的阴影。反正就是有一次我去服务队，然后就是在一个那个算是农场，然后那边有很多就是就是雕像的那种猪，然后我就有一个小妹妹，我就骗她说你看那只猪在动，然后对，然后他就是到处跟其他哥哥姐姐说那边的猪会动，然后我就说不会，就是反正就是其他哥哥姐姐跟他说讲说不会，然后我就一直骗他说就是你看他咬我的手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就是有很大的阴影。对，
2: 这就是你骗的吗？
1: 对啊，我编出来的。
0: 那所以那原本是什么？
1: 就是一个雕像，就
0: 是
1: 那种、
0: 是雕像不会动的雕像。
1: 对，不会动的雕像。但反正我就会去，就是把手伸到那个猪的嘴巴里面，然后跟他说：“你看他那个猪咬我，所以你不要靠近他，什么什么。”
0: 啊、所以那个雕像为什么不要靠近？它是有一个，就是
1: 没有，就是单纯
0: 想骗他而已。
1: 对，我只是想骗他。然后反正就是造成那个地方就有一个传说，是那个猪晚上会出来动，然后会咬人什么什么。
2: 那你后来是澄清吗？其实我是骗人的。
1: 对，我没有澄清，他就是变成
0: 到现在还觉得那是一个会动的。
1: 对，我觉得我应该是就是造成人家阴影。
2: 但我现在想，就如果爸妈说过什么最瞎的谎的话、我感觉就是那种啊，你上大学之后你就不用再读书，还是什么、就是那种就是骗小孩的那种。
1: 嗯，
2: 什么你上大学之后你就轻松了、但是你高中什么国中要认真读这样。
1: 你们有觉得就是大学比国高中还要累吗？还是你们觉得都还好？
0: 我觉得累的可能对我来说不是，就是高中课业当然是比较累，因为有一个有隐形的压力要上更好的学校在、但上大学之后就变成就是如果我现在不多做一点事情，我以后就可能没有选，就也没有选择了、这样。
1: 感觉上大学的累比较像是自己自发性，就是你要一直不断的在做事，
0: 或是看到别人在做然后我没做，我就觉得我是不是要跟不上、
1: 对。但小时候就是被爸妈逼的，然后长大是自己逼的，
2: 真的。
1: 对，
2: 所以我其实觉得上大学也没有比较轻松。
1: 对啊对啊、就是感觉是不同的累啦。好，那因为刚才就是聊了一些小时候的事情嘛，然后像周周刚刚讲到就是长大之后很容易会觉得大家都很卷，所以我自己也要更努力。好，所以反正就是我们现在要来盘点一些，有时候有一些事情是全亚洲都通用的吧，就是像什么可能亚洲家长的经典台词，你没有听过吗？就是我数到三什么什么的。
2: 有，我觉得很多亚洲家长。
1: 对啊，就是可能小时候有什么看电视看太久，然后我数到三，你要赶快离开。
2: 或者是什么、
1: 我印象中
2: 你说
1: 反正就是你之前不是有分享过你小时候你爸妈就是会规定你一个用电脑时间。
0: 对啊对啊，就是那个用电脑时间，就是我爸会跟我说，就是他没有

0: 完全禁止我用电脑，他就是说，比如说我说就是从八点开始玩，然后他说可以玩一小时，玩到九点。那他那一次就是因为我想说，我爸没有在旁边监督我，或是没有在隔壁，所以他没有发现，可能我多玩几分钟他不会知道。然后他后来上来就发现，就我还没有听到他声音上来，而且我也没有意识到说，就当他发现可能我可能会怎么样，所以我就去玩，然后我玩到九点十五之类，他上来就说，我们不是约好说九点要关电脑吗？
1: 对啊，对啊，
0: 对啊，然后我就没关，我就想说，就是
2: 怎么办？
0: 对，怎么办？对啊，然后他就说，我们约好一小时就是一小时，你多玩十五分钟，我就会觉得你在说谎，或是你没有信用。那如果你现在不把它关掉，你又继续玩的话，以后你就永远失去可以玩电脑的机会了、所以就从那一次开始，我就知道，守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不可以玩太久，就因为我爸其实会发现，而且我那时候还没有发现说，就是他走上来会发现，就是我还在玩，不然就是我听到脚步声就要立刻把它关掉啊，就是长大以后不是都这样吗？
1: 对啊，
0: 对啊。
1: 但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是就是要赶快，
0: 对，那时候可能想说，那时候或是玩得太起劲，没有听到脚步声、就是我爸走过来很丢了一大下、
2: 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其实你好像你爸妈都是那种会很认真跟你说的、就是我发现很多家长是会直接骂、就是看到比如说你还在玩，他们就直接骂或者直接打。可是你家会是
0: 先讲道理，因为我发现我爸有跟我说，他说从我上小学之后，他尽量不要打我。对，因为他说如果听得懂人话的话，我干嘛要用打的？对。但是我爸就是可能我爸妈在对我说教的时候，我长大以后反而就是觉得好像打比较好，因为我会被说到哭，你知道吗？他就是很用心的讲，你就会想说，就可能也是一种情乐技术，就想说他这样讲，我好像觉得我好像就是真的错了很多，就觉得我这样子好像很对不起他们，然后就会流泪，对啊，就觉得好像被打只是痛而已，不然他如果念我，我觉得心痛更不舒服一点。
1: 懂意思。
2: 那你们小时候都有被打过吗？
1: 我小时候蛮常被打。
0: 你就被打到几岁？
1: 我好像国中还有被打。
2: 你说我好像也是国中还有被打。
1: 对，上高中比较。
2: 都是用什么打、啊？很多人不知道用什么水管吗？然后
1: 对啊，什么就是
2: 木衣架，对，
1: 然后藤条，然后什么？
0: 我爸都用那个他我们家都是料杯啊，你们知道是什么？
2: 料杯啊，
1: 我知道那个打起来超
2: 痛，一个木棍吗？
1: 就是一个会抓痒的
0: 那
1: 个，那
0: 个没有很痛吧？
1: 我觉得很痛啊，
0: 没有，你要被一个很。就是我阿公是用树枝打，因为我们家旁边有树、
1: 哦，我们家也有
0: 树
1: 枝，
0: 超痛。因为树枝不是会有，就是一根东西上面会有节点嘛，那个节点甩在手上的时候超痛，所以我就会觉得吊杯啊其实还好，因为吊杯啊是怕一整个平面，而且它只要平面越大就越不痛，所以树枝是细的，而且有节点，长、超痛。
1: 但我反而觉得树枝比较不痛，
0: 那可能没有超没有大力被甩。
2: 我觉得是水管最痛，我不知道水管就是我爸都会拿那种很粗的水管，然后就直接这样咻，然后就
0: 水管不会断吗？
2: 不会，它是塑胶的，塑胶水管，
1: 像那种细的水管。
2: 对，我觉得。
1: 但我觉得最痛的是那个热熔胶。
0: 哦，确实那个好像那个非常
1: 实心，非常适合打人。
0: 但我没有被那个树枝跟料杯以外的东西打过。
2: 那我们小时候到底经历了什么？
1: 小时候有被老师打过吗？
0: 有，我觉得很莫名其妙。他说什么少几分打几下。
1: 对，真的，
0: 就是到底为什么少几分打几下？我只是那次考比较差，我其实班上前三名什么之类
1: 的。对，而且如果你考36分，你要被打什么70？60？打
0: 什么？等下数学是不是有点
1: 数学不好？我还要被打
2: 54吗？是五十？不对，是64吗？
0: 怎么到底？
2: 64，
1: 36啊，就是100减36。
0: 哦，没有，也没有人说会要一定要考100分啊，老师都会用他自己内心
1: 及格的分数。我妈都会这样就是我记得我有一次真的是考30几分，然后我就被打了60几下。
0: 还有分次打吗？
1: 没有啊，就是一次打完，超可怕的。
0: 一次打完？
1: 对啊。
0: 那打完也不用写作业啦，因为就手很痛。
1: 对，确实。可能打脚吧，打在大腿上，不影响。
0: 打大腿上？
1: 对啊，或是全身之类。
0: 我好像，那我爸妈比较不爱打人。对。
1: 但我觉得亚洲家长，也不是亚洲，就反正就是我们爸妈很容易会有一个台词，是什么都是手机害的。比如说考试考36分就是手机害的，然后是头痛感冒手机害的，
2: 对，这种阿嬷的台词
1: 有吗？你觉得你们家有吗？
0: 我可能除了我们家真的好像没，我没有，但我妹可能会有，因为我妹都就是什么，因为她比较不爱读书一点，然后我爸妈就会说，你的手机玩太久了，你至少要让我看到你有努力的模样啊，
1: 对啊，
0: 但我就还好，因为我比较就我爸妈觉得好像不太需要管，所以就我也不会到一直那么爱滑手机，但我现在上大学之后，我

0: 就蛮常在滑手机，但他们也还好，因为毕竟他们也很爱滑。
1: 嗯，对啊。
2: 但我发现就是很多家长就是他们要求小孩，可是他们自己有些都做不到。
3: 对，就是比如说像刚刚那个躺着滑手机，但他们自己明明很爱做。
2: 嗯，
3: 对。然后或者是我觉得手机真的是大家都会戒不掉，但是对小孩的话，你就觉得就是你一定要管住他们还是什么。
2: 嗯，哎，那你是从什么时候？
3: 熬夜。
2: 熬夜是怎样？
3: 对，熬夜他们也是自己很爱熬夜，但是都会管我们要不要睡觉。
0: 真的吗？我爸妈真的不太会熬夜，就熬夜的定义如果是超过十二点的话，
3: 嗯，
0: 那他们永远都不会超过十二点睡觉。
3: 嗯，
2: 好早啊，是很养生的，养生
0: 的。就是，哎，不然大家爸妈都很，这真的会熬夜吗？
3: 但我觉得你爸妈是算是就是很以身作则，
2: 嗯，
3: 对，然后就是各种事情也都是讲道理优先。我觉得我妈就是超级爱熬夜，对，然后但她不能接受，对，她唯一可以接受我不睡觉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念书，然后我才可以不用那么早睡。
2: 她会假装坐在书桌前滑手机，假装自己在念书，
0: 还会没收你手机吗？
3: 是也不会，但高中就是真的是东西念不完。
2: 嗯，
3: 那你觉得你爸妈会这样？
2: 我觉得我爸妈也会啊，
3: 嗯，
2: 就他们叫我。什么不能玩手机，然后自己就是也是一直玩手机这样子。
3: 对对对，
2: 他们就小时候也会没收我手机，
3: 嗯，
2: 就是我连会考前那时候都没办法玩手机什么的。
3: 哦，嗯，感觉很像你刚刚就是那个坐在电脑前面，然后规定你一段时间可以用，但是过了之后就不能用。
0: 对，啊，对，但他们好像长大以后，可能国中就没有再管。
3: 嗯，
0: 对，就他发现可能就你已经自己有自制力，那就不用管你了。
3: 嗯，
0: 对。他们是感觉是先培养你自制力，你就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
3: 哦，确实。
0: 对，
3: 那你觉得你爸妈管你是因为他想要，就是他是管到什么时候啊？到国高中还是？
2: 我觉得就是到高中都还在管。欸，
3: 嗯，
2: 嗯，但是就是上大学后就自己来台北念书之后就比较不管了这样子。
3: 嗯，
2: 对。
3: 可是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都算是有自制力的人，只是就是我们爸妈不会因为我们有自制力所以就不管我们。
0: 哦，
3: 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2: 嗯，
0: 对，
3: 对啊。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很经典的台词是，就是会讲说你是从外面捡来的，哦，或者是讲说就是可能你是从石头蹦出来的之类的。
0: 哎，欸，你好像
3: 有听过吗？
0: 我妈就是应该在我可能我妹还没有很可能脑袋还没有成长到某个阶段的时候，我妈都会对我妹说，哎，欸，你出去要叫我阿姨哦。这样我就觉得是什么意思，
2: 嗯，
0: 然后但是我可以叫他妈，
2: 嗯，
0: 然后他叫我妹说，哎，欸，你要叫我阿姨。
3: 为什么
0: 我不知道，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
3: 嗯，
0: 他就然后他就是到现在我就还不能理解我妈为什么那时候要叫我妹。
2: 还是你妈不想要让大家知道她有多生一个？
0: 哦，没有吧，她就跟我说我妹是要生来陪我的。
3: 嗯，
0: 对啊。
3: 所以你有问过她为什么吗？还是她也没有解释？
0: 她没有，她就是很怪的一个。
3: 真的第一次听到。
2: 会不会下次你出去然后就说，哎，欸，你要叫我老师？
0: 有可能
2: 在玩角色扮演。
3: 小时候超容易把老师叫成妈妈，你们会
0: 这样？我会，我会，
3: 就是我妈妈会回答问题。
0: 我会，我在家里也会叫说，哎，欸，老师，然后结果长，
2: 对，然后会不小心叫错这样。
3: 嗯，
2: 那还有什么啊？
3: 就是感觉有蛮多，但是嗯，感觉就是我们可以先上半场先休息一下，然后下半场继续盘点这些经典台词这样。
2: 好，那我们就一样待会休息一下，然后稍后回来。
4: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欢迎回来大学生好忙。那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就是可能亚洲家长的经典台词，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聊说亚洲家庭有没有什么很多共鸣的瞬间。
3: 对，
2: 就像是可能有些人都觉得说什么爱吃苦或是喜欢自我牺牲啊，
3: 嗯，
2: 就是好像这是亚洲家庭的通病什么的。
3: 对，而且我觉得特别在长辈身上，他们就很喜欢就是觉得自己要把好的都留给小孩，但其实现在大家已经都社会很繁荣，就是可能不一定要这么做。对啊，你们会有这种感觉？
0: 嗯，我觉得我爸妈比较会说就他们已经可以把他们能给最好的
2: 都给
0: 我
2: 们
0: 了。
2: 嗯，
0: 对对对，类似这个。但我觉得可能他们说的也没有错。
3: 嗯，
0: 对，就可能他们能力就是最高就是这边。
3: 嗯，
0: 对，所以我也觉得我很感谢他们，所以我也没有对于他们的这种可能类似情勒的东西我会觉得特别讲的有不对。
3: 嗯，
0: 对。
3: 但我自己想象是比较像是不是有些长辈他们可能我觉得比较偏阿嬷辈吧，就是他们会煮一桌很丰盛的菜，然后就是有肉有菜然后有汤，但他们就会选择只吃菜，然后肉都全部留给大家，然后又觉得就是我都吃不好。
2: 哦，
3: 对，就是你可以吃肉，
2: 有
3: 没有人
0: 叫你不要吃。
3: 对，但他们就会觉得就是我是在为你们付出。
2: 嗯，
3: 这样子
2: 他们真的有点感同身受，因为我、像我过年或者是我每次只要回我阿妈家，然后阿

0: 妈就会煮一桌好吃的，然后就大家在吃饭的时候，我阿妈就一直在厨房备料，或者是她会开始清东西，她清理厨房。我就一直跟阿妈说，就是你要不要先出来吃饭，然后我们等一下再一起清什么。可是我阿妈就一直待在厨房，她就会觉得
1: 她想要做完，
0: 对，她想要做完，或者是就大家先吃完她再吃。可是我觉得这样吃其实会让我们很有压力。
1: 哦，对。
2: 那这样如果你们想要去帮她的话，她是会接受你们帮忙的吗？
1: 还是叫你出去？
0: 会帮忙。
2: 哦。那这样感觉还是就是还可以啦，
0: 对、
2: 就是、对，还是可以为他就是分担一点。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那你们呢？你们家人是没办法接受吗？
2: 我觉得我家其实比较还好，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长辈的话比较体现在像刚说的吃饭这部分，但是像我们自己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就是可能过得稍微舒服一点会有罪恶感，就是觉得今天好像太闲了，应该要来做点什么，或是奇怪怎么今天突然都没有什么事情要做。
1: 哦，
2: 对，
0: 会。
2: 就是我自己是觉得，而且特别像在我们学校蛮长，就觉得大家都很卷，然后一直在不断的在忙很多事情，有点闲不下，就是工作狂的心态，
1: 有一点、就想说，如果大家都有去实习，我是不是也要找一份实习？
2: 对对对，真的哎、而且特别是到大三、大四，就是很容易因为很多人都在实习，而且大家的实习不是实习一次，就是他们会超级多份。
1: 去哪里实习过这样？
2: 对，然后暑假也有，寒假也有，然后学期间也有实习，然后还有什么实验室，然后攻读什么什么，就觉得自己好像应该也要跟上。
0: 这听起来好累哦，真的是。
2: 对啊。
0: 但我有时候也是会这样，就是想说找各种事情把就是时间填满，但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就是在瞎忙的感觉。
2: 那我会这样想，是因为就是感觉在欧美国家，他们会比较重视个人的时间嘛，就是你要 work life balance 之类的。
1: 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去德国交换半年，然后他就因为他是读那个，就是反正以后要去当工程师的那种，然后他跟他男朋友都很忙。然后他就说，他就写了好大一篇文章，然后就看着就觉得有点感动。他就说，就是很感谢自己这半年有选择来欧洲过一个慢活的生活，因为他觉得他可能回来之后又要在一个很高压的环境下写 code 什么，然后去实习啊，然后是教一些有的没。他就是，就是他们，我觉得有点压力大到，就是他们现在已经推上研究所，但是已经又开始在准备以后要做的专题什么的，然后就整天一直都在忙，一直都在实验室，就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好好过生活。他就说，我就在下面留言说，你讲的我都好想去。他说，对，很推你一辈子一定要来欧洲久待一次。对，他就说他看着那些什么，就那些他们画的画，他就会想起，就是可能很投入那个环境。他说他看不懂艺术，可是他看到那些图的时候，他觉得他终于知道什么叫慢活了。
2: 好像我觉得这样很难过，就是你不会觉得你有体验过那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更没有办法接受你现
1: 你
2: 在的
1: 说
2: 生
1: 剥
2: 活。
1: 离感吗？
2: 对，就是为什么我明明可以过这样的生活，但是我现在还在这边，就没有更没有办法接受。如果你完全没有经过就是那一段很快乐的时光，那你就会觉得我就是认命。对啊，就是有一种拥有过然后又失去了，就是更痛的感觉。
1: 没有啊，
0: 还不如就是不要经历过，是不是？
1: 但我想说，说不定他那个就是回去赚个10年，他就可以又去欧洲过一辈子。
2: 就是确实，
1: 对啊，人家那也是一种选择。
0: 对。
2: 但我还有想到另外一个是，就是感觉亚洲人很难接受称赞，不会像西方国家，就是他们很常在路上就称赞你的穿搭，然后你气色很好。就我觉得亚洲人很难称赞，但也很难开口称赞，或是对身边亲近的人表达爱这件事，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
0: 有，但我觉得这是不是就是风气的不同啊？因为感觉他们从小长大的环境就是这样。
2: 对啊，对啊，我觉得真的是家庭，就是可能整个社会环境的养成。
1: 可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的室友很爱称赞别人，对
2: 对
1: 吧？
2: 啊，
1: 然后我
2: 但
1: 就想
2: 是，
1: 说，我要怎么回？就是他说，你今天穿得很好看呢。然后我想说，我说谢谢，
0: 对对
1: 就这
0: 对对对，
1: 样。啊，我不知道我想说我要再回什么，我不知道其实就是欧美国家的人会再多说一点什么吗？
2: 他们感觉就是很开心的说谢谢吧。可是我觉得他们的
1: 哦，
2: 谢谢是真的，就是
1: 发自内
2: 不会
1: 心。
2: 很别扭的那种。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很不知道怎么去应对别人的称赞，就是会有点别扭。
1: 哦，
2: 所以我不知道你
1: 对。
2: 是不是这种感觉。
0: 那不然应该要怎么说啊？就是哈，就是要谢谢。
1: 对
0: 还是
1: 啊，
0: 我也不知道这样要怎么讲
2: 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那个差异到底要怎么
1: 对，
2: 形
1: 我
2: 容。
1: 就想说，所以我说谢谢跟他们说谢谢有不一样吗？
2: 哦，或是我觉得欧美国家很容易，就是比如说我称赞说，你的裙子很好看，然后你就会说哦，谢谢，你的发型也很好看之类的，就是
1: 哦，
2: 会
1: 你
2: 再
1: 说反称
2: 回
1: 赞回去，
2: 对，
1: 好像也是一个好方法、欸。
2: 嗯，
1: 对，但是我觉得要在一时之间要在你身上扫射，
0: 对，要扫射一个，
1: 对对对，说一个，
0: 然后发现找不到一个优点，
1: 哎，这样子很。

0: 我记得好像有看过一个类似的，
1: 我觉得在台湾也很奇怪，就是你要突然就是称赞别人，就是感觉也蛮突兀的。
0: 对啊，但我觉得现在好像年轻人有比较常这个这样的趋势啊，就是可能夸赞别人什么的。
1: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类似的是道歉，就是我觉得平辈之间道歉还好，但是比较特别是长辈对晚辈很难开口道歉，就算他们真的可能有什么做不对的事情。对啊，他们爸妈会，
2: 我爸有一个很那个让我印象深刻的道歉，就我不知道他突然为什么会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家之前可能那个时候手机还没有那么普及的时候，都会拍照之后都会把那些照片印出来，然后一次印成就是印三四百张，然后就会买一个相册把一张一张照片装进去，然后我爸就是一个非常有条理的人，所以我印的照片要按他的时间排，然后我爸没有那时候没有特别跟我讲这件事情，所以我当然是看到哪一张就放进去就放进去，我就是快速的把那个全部塞进去就结束我的工作嘛，然后结果我爸后来就说你怎么这样排，我就说我的相册就是要按一年一年一年的排下来，所以你要照顺序我才有办法整理啊。
0: 你爸是处女座吗？
2: 不是啊，我就想说为什么会这么处女座呢？
1: 因为就我是处女座，
2: 对，本来我才是处女座，你怎么这样纠正我这个处女座？然后后来他就念我，然后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就是我帮你，然后你还要念我，你还要骂我。然后后来我就想说，他说算了，你走开，我自己整理。这样，他反正我就走开了。然后后来我爸隔天下班之后，他就买了一杯珍奶跟一块鸡排回来，他说对不起慧云昨天这样子念你，就爸爸自己有觉得自己这样子讲太夸张了，也很谢谢你的帮忙什么东西，我就谢谢你的真奶，但是你的那个道歉我实在
0: 很难接受，
2: 对对对，太突然了。但是他就是从可能十岁记到现在吧，就是十几年，现在不会啦，但是我就是想就是想起家人的道歉还是会想到我爸。对啊，
0: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方法蛮不错的。
1: 对啊，
0: 就他也你还是你其实觉得还好，
2: 我觉得还不错啊，但是他就是因为他以前都不太会特别道歉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那一次的道歉明明就没有什么大事，你突然道歉我这样子有点那个惊慌。对，
1: 那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这种感觉就蛮好的，因为很多家长可能就是根本就不会
0: 道歉
1: 嘛，就是对啊，
2: 但我觉得可能是我爸，但因为我妈就不太会道歉，反而是就是因为我妈明明就可能我们两个争执之后，我爸就是第三者嘛，所以他就有看到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互动，他觉得我可能也没有错，但我妈可能也没有错，但是我要给他一个台阶下，所以我爸会叫我跟我妈道歉，对，他就说你就给妈妈一个脸。对，我就想说好吧，我就给他一个脸嘛，对，就给他一个台阶下。
0: 怎么不是妈妈给我一个脸？
2: 因为可能爸爸比较爱老婆，对，女儿就牺牲一点。算了算了，我可以道歉，反正我年纪比较小，没有关系这样。
0: 但我爸每次骂完我也都会道歉，可是其实我有时候觉得不太喜欢这样，就是他每次都会就情绪大爆发之后，然后再来跟我说，就爸爸其实只是想要。就是对你好啊什么什么，然后就每一次骂完就会道歉，其实我觉得到后面就是变成一个形式。对，
2: 那我爸不会，我爸就是太突然了，就是可能十年一次这样。对，
1: 但我发现就是很多长辈有一个独特的道歉方式，是会叫你出来吃饭他可能骂了你之后他自己觉得心里过意不去，然后叫你吃饭这样。
2: 但是买吃的还是他煮的？
1: 就是他煮的，或是刚刚那个什么鸡排，感觉也蛮类似的。对对对，就是一个补偿的作用这样子。因为我妈自己也是，我爸我妈都是完全不会道歉的人，但是我妈就是会吵完架之后就叫我去吃饭，然后我就知道就是这件事情要过去。对，
2: 所以就不能就是吃完饭就不能放心上就对了，这件事情就放水流。
1: 对，就不能跟他 argue 什么。
0: 那我爸都是会特别就是把我叫，就是譬如骂完我，然后我们就各自冷静之后，他就会把我叫去他房间，然后就说爸爸跟你讲，就是他每次其实骂完我他都会道歉。对啊，但我不知道。
1: 但你会感觉就是可能一开始就先要先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那么的
0: 大爆发。对啊，这样不然我也很难，
1: 这样就不需要后面。
0: 对对对，后面就觉得好多余。
1: 爸爸觉得爸爸听到这集表示
0: 对啊，
2: 很难过
1: 了，
2: 以后都不道歉了。
0: 对，不道歉，
1: 超好笑。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就是亚洲人很容易遇到事情先自我检讨，觉得都是自己的问题。你们有这个经验吗？或是你们觉得自己在生活中可能不管是对家人或是在学校课业上都会有这种倾向？
2: 我有就是先自我检讨，就是我之前有跟 Jessie 讲过，就是我跟我妈，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我讲话是不是太冲，就是因为我跟我妈

0: 聊天就很像朋友啊，对朋友就不会太有礼貌啊、嗯。然后就有时候讲完讲说，我好像不用这样讲哎、欸。然后像是，像什么事情、啊？
1: 我有印象你有说过，但是我觉得你的对话就是都很还好。
0: 他跟我说还好，但我就想说我可以不用这样讲。
1: 嗯，
0: 就是啊，有一次是我妈载我去搭火车回台北，
1: 嗯、
0: 然后他就问我说要从清水搭还是从大甲搭，然后我想说，因为那天大甲妈祖会乱，所以大甲车站很多人，嗯、然后。我就说那我去清水搭，然后我妈说哎、欸，可是这样时间好像来不及，

0: 开始问我说要去哪里搭，我就回你清水。你又说清水太就是时间来不及，那就只能大甲不是吗？你就直接帮我做决定就好，你干嘛还问我嘞？对啊，然后还啊，我还记得那天早上，就是那一天我要去楼上，因为我们那天太早起，我跟我妹要去二楼补个觉，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哎，我跟我妹妹去楼上睡觉啊，你们等一下要出门再叫我们两个。然后我妈说，哎，啊，还是现在要，你们等一下有要跟我们一起出门吗？什么的，我就说，哦，有啊。她说。哎、啊，我是叫你等下再叫，我不是现在立刻就要出门呢。对啊，然后我就这样回他。我想说，哎、欸，好像那时候也不用这样子用反问的回他，就觉得会有点，可能有些人会有点不爽。然后就事后就是反省说，想说好像以后也可以不用讲话那么冲，但是就是有时候没有经过脑袋才会这样讲话。但我妈后来也都没有特别说我讲话没礼貌什么的，因为他们两个就我爸跟我妈很在意礼貌这件事情，但我好像长大以后，他好像就觉得这样子。还好，但我有时候觉得，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听起来语气有点太
1: 我觉得完
0: 过。
1: 全没有，
2: 但
1: 就
2: 我
1: 是
2: 自己
1: 蛮
2: 跟我家人是不会这样讲
0: 话。对啊，对啊，
3: 真的吗？
0: 真的啊，我就想
1: 说，
0: 那
1: 可能是我们家人讲话太难听。
0: 有可能，我就想说，因为我想说，有时候用问句回爸妈好像不太好。对啊。
2: 可是我觉得是因为你妈妈跟你爸妈就是很像朋友这样相处，所以才可以这样讲。
0: 他有时候又不行，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拿捏那个尺度，就是我不知道哪里到底可以。啊，有一次就是。我很对我家人还在讲说哦什么白痴哦什么的，然后我爸就有一次就很生气说，哎、欸、我赚钱养你，你怎么还说我是白痴？然后他就很生气说你以后不准再讲这种什么白痴笨蛋有的没的的话。我就想说，就我不小心脱口而出，我没有意识到我自己讲白痴笨蛋这种话，因为我对我妹的对话也会讲，然后可能那次那个主持是我爸，我没有意识到，对，然后我爸就念我。
1: 还有很惊讶，就是。大家会因为这种事情，就是觉得不高兴哎，因为我们家完全就是，我觉得这个都算小 case，我们会骂得更难听，
2: 就是这样会大吼大骂，
1: 对
2: 是不是？
1: 啊，
2: 你跟你妈会讲话会这样吗？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家，我跟我妈之间，我们的对话都超级难听，所以我每次讲电话都很怕别人听到，
2: 哎 欸，你有
0: 很好
2: 我那时候
0: 笑。
2: 其实听到你在跟你妈讲电话，我想说哇塞，这么直接哦，就是
1: 对啊，
2: 她妈好像那时候要请她处理事情还是什么，对。
0: 阿爸，你那时候回她什么？
1: 我好像就是不想处理吧，我就跟他讲说，欸，我就很忙啊，什么什么，
0: 哦，对啊，我想我
2: 很
0: 妈
2: 忙
0: 如果交给我一个责任，我会去做，我不会说啊，哦，我不要
2: 对
0: 什么
2: 啊，对
0: 的。
2: 啊，
1: 对
0: 哎，但你有听过他跟他妈妈讲电话吗？
2: 有有有，
0: 他会讲台语哎，
2: 哦，对啊，对啊，
0: 对
2: 就
0: 啊，
1: 我那时候有讲台语
2: 你那时候
1: 吗？
2: 好像没有，那时候好像没有，但是好像蛮正常的，就是很多跟家人讲台语。
0: 那你跟爸妈讲电话会讲台语？
2: 我是不会啦，
0: 哦，不
2: 但是
0: 会。
2: 我小时候就是也都台语很嫩登这样。
0: 我也是，我也是，但是长大以后，就我爸我讲台，我爸妈还会说，哎，你的口音怪怪的嘞，这样。我就想说，那哪有
2: 我
0: 啊？
2: 会被台北人同化了。
0: 你听得懂就好了，还讲我口音怪，很奇很烦嘞。
1: 我妈也会，
0: 但他的台语跟他妈妈讲是很，
1: 没有，
0: 就
1: 但
0: 是。
1: 是我妈也会嫌弃我台语，
0: 真
1: 就是
0: 的
1: 可能在门听起来没有什么，但是她就是会觉得我讲话，
0: 怪
1: 就是她
0: 怪
1: 都会
0: 的。
1: 说你都讲话袂认得，那你个甲我讲啊你。
2: 哎，我发现南部人好像都会跟家人讲，就是那种讲台语。
1: 对啊，对啊，可是我觉得我是因为就是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讲电话的时候很难听，所以我才讲。
0: 你以为我听不懂
2: 吗？对啊，你以为我听不
0: 对啊，
2: 懂？
0: 听得懂哦，怎么可能听不懂？
1: 超好笑，对。
0: 哦，他是语带不耐烦啊！我想起来了，
2: 对对对，他会这样。哎，但是我小时候，我每次我爸叫我，然后我就会说干嘛，然后我爸说我不能说干嘛，要说怎么了？
0: 哎，我跟你讲，我对我男朋友会这样，他就因为他我之前叫他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说。怎么了吗？这样，然后但是我其实我本人都回他干嘛，然后像他现在有时候会回我干嘛，他可能也无意识被我同化，我就说，哎、欸，你怎么可以对我说干嘛？
2: 什
0: 你变了，这样，
1: 对啊，
0: 我觉得干嘛跟怎么了
1: 超
0: 是两种不一样的语气，
1: 对，
0: 但是我本人的那个气场比较适合干嘛，所以我就不会直接回干嘛。
1: 哦，确实啊，就是我觉得你
0: 回
1: 干
0: 我都
1: 嘛
0: 问
1: 很
0: 你怎么了吗？然后你可能会想说，哇，怎么你才怎么了？
1: 真的。好，其实蛮合理的。
2: 那你们家人会在意这件事情吗？就是讲话什么礼貌啊、态度，
1: 我们
2: 怎么
1: 家
2: 了
1: 完全
2: 吗？
1: 不会啊，就是我妈听到我讲话很难听，她也不会觉得怎样，因为她自己就是讲话也很难听。
2: 她比你讲更难听，这样，所以你们就是，
1: 对，
2: 哦，是
1: 我觉得我对她的那个语气那个难听的程度已经是她的可能十分之一还是几分之一。
0: 那是这样，在家里可以讲脏话的吗？还是你妈妈也不喜欢？
1: 那我觉得我反而就是我本身就没有讲脏话的习惯，所以我就不会讲。
2: 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呢，一样来聊聊，就是待会会来灵魂考验大家，所以我们就一样待会休息一下，然后回来。
4: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二一， 欢迎回来大学生。

0: 好
1: 吗？
0: 那刚才聊了很多我们家里面的日常，但其实就是有时候家里反而会变成是一种压力来源。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就要来灵魂拷问大家一到两个问题。那第一个其实也不算是灵魂拷问，就是想要探讨穷养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通常听到穷养都会想到物质上的穷养，但是会不会精神上的穷养其实也是一个问题这样子。
1: 精神上的穷养是要大概是怎样？
0: 我有一个理论，就是你小时候小孩还小的时候，你要多夸他，不然他长大之后会变得很奴
1: 啊，
0: 很奴，
1: 奴性很重，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2: 而是你被夸了，你就想说啊，我要多做一点，因为我做很棒这样。
0: 因为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像我们之前前公司的老板，跟我现在实习工作室的老板，他只要就是他们都是很会给情绪价值的人，然后他们可能就会夸我说什么，我觉得你做得很棒，然后我就想说，天哪，那我做这么棒，我就要多做一点，就是因为物以稀为贵嘛，所以就是小时候很没有被夸过，然后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很稀罕，所以长大只要有人给你情绪上的价
1: 值，
0: 你就会觉得就是我可以为了他卖命，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或是有就是这种感觉过。
1: 但小时候我爸好像都不太会夸我，就不管我做的多好，我今天跟他讲，他都会觉得说，哦，那就只是人生中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就也不会。所以我反而觉得，哈，我是不是做的很好，可是都没有人会觉得我做的很棒。
0: 嗯，对啊，对啊，
1: 就我好像也没有觉得。就我反而觉得你就不夸我的话，我好像就会觉得那我一样要做得更好，再做得更好。
0: 对对 对,
1: 對，
2: 那这样就是做得更好之后他就也夸了吗？还是就不要？
1: 就也不、
2: 哦、也没有 就都没有、
1: 嗯、对，所以我就会一直觉得我自己是不是做得还够不够好，所以我在一直就一直、嗯、
2: 哦，那我觉得我爸跟我妈刚好一人一边，我妈不会夸，但我爸会夸、嗯、所以我要找那个夸夸的时候，我就去跟我爸说，哎、欸、爸爸什么什么、嗯、但我爸有时候、嗯、我爸会就是他会那个，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奖金机制，就是从、嗯、应该上高中大学以前都有，但是因为上高中就是考比较前面的志愿，所以就很难考前几名。就我们家就是、嗯、就好像第一名可能给可能2000块，第二名1000块，第三名500块、嗯、然后就会夸奖你之后就会又给你钱这样。
0: 哦，这样
2: 就是我们家就是那个奖金机制是这样。然后他就、嗯、我但我妈就比较还好，我妈可能会直接说就看你，就他平常就会直接奖励你，他就是可能觉得你蛮努力的，那一阵子就会带你去买个什么东西、嗯、但他不会跟你说是为了什么、嗯、然后也不会就是也不会让你觉得说你是因为你做好了什么所以才送你、
0: 哦、
2: 对，就我妈会直接可能直接用行动表达、嗯、但我爸是就是给钱跟就是哎、欸，这次考得很好哦，
3: 就给你情绪价值
2: 这样。对对对对 对,、
0: 嗯、
2: 对啊。
0: 那我觉得可能也回扣到刚上一段聊，就是我觉得很多家长很难讲出口就是称赞的话，或是对、嗯、对小孩的关爱之类，他们就是比较是用行动表示这样子。
2: 哦，我要讲一个，就是我以前是读美术班的、嗯、然后我就会就是从小可能从3、4年级就有去画室画图，然后我妈就会一直说，就是她明明就蛮喜欢我画图的，但她有时候就说，哎、欸，你画图怎么那么黑啊，什么什么在你看别人都很明亮，你这个人就是很暗、
0: oh,
2: 啊、什么内心黑暗什么之类，所以才会画出这么暗的图吗？你怎么不画亮一点啊什么的。然后有一次我就直接看到我妈把她的头贴换成我画的一张图、
1: oh,
2: 然后我就想说，就那这个也让我印象很深刻、嗯、因为我妈也不会特别直接跟我说，哎、欸，我好喜欢你这张图，但她就是直接把它放成她的头贴，我就知道她喜欢啦、啊嗯、
1: 对对 对, 對，
2: 她就，但她还是大部分都会批评我画，我就那时候就说，啊，不然你那么厉害，不然你来画。对，然后我妈就会闭嘴。对，
0: 你妈也是很傲娇的一个人。
2: 对啊，
0: 对
2: 啊，
0: 对啊，
1: 就她也不会就是什么夸你什么的，
2: 很少很少，
1: 她就是都用行动表达。
2: 对啊、
1: 嗯，
0: 但我其实觉得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所以小时候就是你多夸她，她也不会什么恃宠而骄、
2: 哦。对啊，
0: 对
2: 啊,
0: 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可以多夸一点。然后还有读书，就是我觉得读书也是适量就好，因为就是如果你小时候每天都是一直在逼小孩读书，然后长大之后他就会很习惯，可能工作量很大，他也觉得没什么，然后就变成工作。我觉得你如果不夸小孩，然后又一直逼他念书的话，然后他长大之后就会就是他会被训练成一个牛马体质，
2: 牛马，
0: 他就去当别人牛马，所以我觉得就是。适量就，
1: 但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他也是那种从小就都读第一名、嗯、就是第一名这样，然后他就是上大学之后他就觉得哈，我不想要再这样，就是他就觉得为什么我要一直当第一名什么，所以他就后来就是可能也都不去上学什么的、嗯、他就觉得他想
2: 非常反差、哦、
1: 对，他就想要去体验各种不同的事情，他不想要就一直在读书、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小时候好像会给这种很多压力的话、嗯、长大其实也不一定会、
2: 嗯、物质
0: 我觉得就跟你妈刚刚说的蛮像，就是你不用一定要很厉害还是怎样，但你要让我看到你的态度，然后你态度得到就 OK。
2: 对
0: 对，
1: 嗯，
0: 好。然后另外就是物质上的穷养，你们会觉得就是 可能物质上的穷养，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篇文章，是他就是

0: 袁剖，他会说他可能小时候都会去菜园里面捡一些蟑螂、老鼠或是树皮来吃，因为他们家就是他妈妈可能只会从菜市场带一些卖剩的那种烂菜回来煮，所以他就很不想吃，他就去捡一些蟑螂、老鼠。然后，但他后来长大发现，其实那些就是家里面他不是没有钱，是因为他妈妈很迷信，所以他把钱都捐给寺庙了。然后他就觉得很生气，因为就是他妈妈明明可以给他就是更好的生活，但是他就是逼着他陪小孩陪他一起吃苦这样子。对啊，就是不知道你们对物质上的穷养，你们会不会觉得就是
1: 但我
0: 有
1: 觉
0: 什
1: 得
0: 么
1: 他
0: 感
1: 妈
0: 觉？
1: 妈有点太那个，就是应该要先把自己的生活养好，有余裕的钱
0: 对
1: 再拿去，
0: 对对啊，
1: 再
0: 对
1: 去
0: 啊，对
1: 捐
0: 啊，
1: 赠
0: 就
1: 这
0: 可能
1: 样。
0: 是捐一部分，不是捐全部这样。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就是养儿防老嘛，就蛮常听到这种话，就是可能养小孩是因为为了要老了之后有人可以照顾自己，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又逼小孩陪自己吃苦，然后到自己老了之后还想要他就是养
1: 他
0: 儿
1: 为
0: 防
1: 你，
0: 老，
1: 对，
0: 对，
1: 像我觉得，如果我是那个小孩，就会开始计算我妈。在我人生中付了多少钱？我再
0: 对
1: 多给他
0: 啊，
1: 50万，好不好？这样你自己拿去花，你不要叫我，我会把钱还你。对，对啊。但如果你是，就是你是很用心的养我的话，我就会觉得我为你付出我是应该的，因为有你，所以才有这样的我。对啊。
0: 我觉得真的就是对待小孩，你有没有用对他用心，跟就是有没有爱，会很明显可以感觉出来。就是小孩其实自己是感
1: 感
0: 觉
1: 觉
0: 到，
1: 出来，
0: 对，就
1: 对。
0: 算家人可能没有用口头上表达，但是就是行动上你还是可以感受到，对。
1: 可是我觉得自己觉得物质上的穷养，就是其实差异蛮大的，就是感觉，不知道，我就觉得他们会对长大之后对很多事情价值观都不一样，就
0: 比如
1: 我有点不知道怎么讲，
0: 你说金钱上的价值观
1: 对
0: 嘛，
1: 对对，
0: 可能是比如说，就是小时候家里面比较没有办法给你经济的支柱，所以，像不是有人会吵说什么 AA，或是一餐要吃
1: 对。
0: 多少？然后可能就是家里面比较有余裕的人，他就可以负担更多，他就觉得没什么。但是如果是从小穷养的人，他就会觉得就是比较甘愿吃苦，然
1: 对
0: 后是
1: 对对，
0: 被
1: 我
0: 迫
1: 觉得
0: 吃
1: 这也
0: 苦。
1: 会差蛮多的。
0: 对，
1: 但我觉得我爸妈养的，就算我不知道他们可能也不是穷养，但也没有很精致的养，就是普通人的养。对，但我觉得他们给的价值观，我觉得比我男朋友的好。就是之前我跟他一起高中一起去吃早餐的时候，我就不会点到就一餐，我爸妈给我餐费就是100块，那他会去吃什么早安公鸡给我点到150，就一个早餐给我吃到150，那时候就是很惊讶，想说
0: 其
1: 这
0: 实
1: 个人。
0: 高中
1: 高
0: 是这
1: 中，
0: 样蛮多的，
1: 对啊，对
0: 对
1: 啊，
0: 啊，
1: 我以为你要说高中是他是吃钱很多，他都没有吃很多东西，就
0: 对
1: 是一
0: 啊，对啊，
1: 份
0: 我是说
1: 餐。
0: 钱很多，
1: 那我那时候就很意外，我想说，怎么会吃个早餐给我吃150，我吃50块我就觉得可以了，
0: 对
1: 我就觉
0: 啊。
1: 得好吧，两家价值观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他后来上大学，他爸妈没有无限的给他钱之后，他就开始，他就跟我 节制
0: 说，
1: 一点，
0: 对，他就跟我 知
1: 说。
0: 道钱难
1: 对，
0: 赚，
1: 他就跟我说，因为我爸妈不是，就是你想要的东西要自己买，但是我不会都不给你钱，你要靠你自己的努力来赚钱。就是像我们家，就是我刚刚有说，就是那个奖金机制嘛，就是考，就我可能考前3名，我就拥有自己的一笔钱，可以去衡量我要买什么东西。但因为那是你努力得到，所以你爸妈不会说我要买一台相机不准买哦，我爸妈不会说你想好就好。然后像他们家就是，哎，我要买相机，然后爸妈就会拿一笔钱给他，对，然后所以他就会比较，他就会说，如果他爸妈从小就给他这个。自己理财观念，他就不会到大学一次被断掉那么痛了。对，
0: 对呀，真
1: 他
0: 的确
1: 因为通
0: 实，
1: 常是他想要什么，他爸妈就会给他。 就是你要就说哦，拜托啦，我就很需要啊什么的，这样子他爸妈才会给，或是就可能有时候奖励一下，可能生日礼物什么的。但是我就是我那时候，因为我不是说我人生买了4、5台相机嘛，每一台都是我花钱买的。但是我爸妈就是，比如说我要买什么相机，他说哦好啊，我带你去买，但是你要自己付哦，我就说好啊，可以可以这样。
0: 那我觉得这样还蛮不错的，而且我觉得其实就是长大之后，你终究还是要出社会，所以那个金钱观的养成蛮重要。
1: 对啊，对
0: 像我自己
1: 啊，
0: 就是比较偏向就是你男朋友那一派，就是对钱就是很没有观念。
1: 所以我就说，如果你们家的那个企业给你管，一定都倒光，
0: 对，我也觉得，
1: 倒光那
0: 真
1: 少
0: 的。我
1: 多
0: 刚
1: 少钱都不会 听
0: 知
1: 完他
0: 道。
1: 说他吃早餐150，我就想会不会是男生的食量比较大，
0: 没
1: 所以
0: 有，
1: 其实是可以吃，就是他你可以点什么蛋饼或者是。蛋饼、汉堡、吐司，可能加起来也是150，可他就是要点那个最好吃的牛肉汉堡，所以就 最
0: 一
1: 精
0: 百五
1: 致的
0: 啦。
1: 那
0: 对
1: 种
0: 啊，我就想说，干嘛要吃那么贵？你这样一天可能高中生的一餐费就要花到300、400
1: 对，
0: 或500块，而且我是台中人哎，我们会是
1: 确
0: 北
1: 实，
0: 部物
1: 台
0: 价
1: 中
0: 哎，对啊，但我在
1: 人，
0: 台北都不会早餐吃到150了。
1: 好，那我们最后就是有一个，就你们自己觉得
2: 生小孩的前提是要给

0: 给出什么很足够的资源，或者是像门当户对很重要吗？
1: 嗯，或是我觉得像刚那个穷养的问题，如果你没有办法给那么多资源，那你的小孩势必就是要从小就穷养。
0: 嗯，
1: 对，所以你们会觉得就是有需要先确保自己有能力再养小孩，
0: 我觉得是一定要的。嗯，对啊，但是我觉得那个能力是，就如果我可以生的话，我会希望他可以有选择的权利。
1: 嗯，
0: 就是像我会读这个科系，其实我最想要读的是什么实践服设，因为我很喜欢画图，也喜欢服装设计，也喜欢穿就是好看的衣服这样。
1: 嗯，
0: 然后觉得好像如果我不用担心我的未来赚得到钱，或是赚不到钱，或是我爸妈可能在我赚得到钱以前可以，就是他们愿意养我的话，我会选择去读服装设计。但是因为，就是因为现实的考量，所以我还是选择一条可能以后比较好赚钱的地方的科系。
1: 嗯，
0: 对，但是我就希望我的小孩长大以后可以有那个选择，就是他可以真的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也会很羡慕，就是可能别人的爸妈，就像我一个就是家里就高中同学家里很有钱，他弟去美国读什么非官学校，然后他就会想，他的那个烦恼是，哎，我要以后要去读美国的法，就是那边美国当律师，还是去英国读律，就是当律师，还是要去澳洲呢？我想说，你这个烦恼实在是太奢侈。
1: 对，
0: 对，但他就是有这个选择的权利，所以我就希望，就是以后我有这个能力之后，再去想要不要生小孩。
1: 嗯，
0: 对，
1: 感觉蛮合理的。
2: 嗯，
0: 就至少不要穷养啊。
1: 嗯，
0: 最最最最基础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一定是这样。
1: 那你们会觉得就是？因为我记得你们是都有妹妹嘛，
0: 嗯，
1: 然后而且我记得你们感情也都蛮好的，所以这其实之前周周也问过我，就是你会愿意用没有兄弟姐妹来换你有更好的资源或是更好的生长环境吗？
2: 哦，哇，这题好难
0: 啊。对啊，我之前就问，我又问梁玉珍，然后想说
3: 我们要被
0: 回答不出来。
1: 对啊，但我们那时候没有太就是多讨论这个，
0: 因为他就没办法想象啊。但我的答案就是我后来就因为我不知道之前做什么梦，然后我就想起床之后就想到这个。
1: 嗯，
0: 但我的答案就不我不要。
1: 嗯，
0: 对，因为我觉得我妹给我很多快乐。
1: 嗯，
0: 对，
2: 我觉得我想法跟你蛮像的。
0: 对啊。
1: 嗯，所以就是，但我觉得其实也很难说想要用兄弟姐妹来换自己的资源。
0: 没有，因为我妈其实就我六岁我妈才生我妹。
1: 嗯，
0: 所以她但她的那个理由是，就是她觉得我太无聊了。哦，所以就要生一个
1: 来，
0: 她本来就想生两个。她想说如果就是独生子的话，可能就是会长得蛮无聊的。
1: 嗯，
0: 但是就很努力了很多年所以才成。但我那时候问我要不要，就是六岁的时候问我要或不要，就是我妈如果跟我解释，说不定我可以思考这个问题。
1: 哦，
0: 就会有选择权利啊，除非你是就是黏在一起生，就可能隔一两年就马上生的那一种。
1: 嗯，
0: 对啊，
1: 确实。但那时候要思考这个感觉也好早。
2: 对，好早。
0: 啊，对啊，那我就想说妈妈有给你选过嘛。对啊，你选要的我就努力给你生一个。
1: 而且长大又跟就是自己妹妹感情那么好，然后就是很难讲说想要
2: 拿她换取更多的。
1: 对啊，就是我很难想象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想要做这件事情。
0: 就是如果兄弟姐妹对你来说是可有可无的话。
1: 哦，
0: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就是跟
2: 兄弟姐妹，
0: 对，就是，嗯，就是他跟我说，欸，我不知道要读哪个大学。
1: 嗯，
0: 就是他就是我邻居啊，我不用跟邻居很熟吧，他这样回我。
1: 嗯，
0: 对，我就觉得蛮酷的。嗯，但就是每个家庭养小孩的方式不一样。嗯，我爸妈就是希望小孩都会彼此分享，所以我跟我妹一定就除非你真的很厌恶他，不然你一定会跟他很好啊。
2: 对啊，
1: 嗯，
2: 对
1: 对
2: 对
1: 啊，对啊，对啊。嗯，或是我刚刚想到，就是可能兄弟姐妹有那种身心上的疾病，然后就是对你来说是一个负担这样。
0: 啊，那我就会觉得有点，就是这个答案可能就也许会不一样。
1: 对，
0: 嗯，对，因为可能以后我爸妈不在了，是我要负责他的未来耶。
1: 哦，对，
0: 对啊，所以我就想说，这是爸妈留给我的债务，还是一个
2: 礼物？
1: 嗯，
0: 对，
1: 嗯，
0: 对，
1: 但是道德上也很难，就是很难这样讲出口嘛。就是我觉得，就是也蛮难。
2: 对，
1: 对，
2: 我觉得这一题其实蛮难的。
1: 对对对对对，
2: 或者是其实爸妈在生这个小孩的时候就要去承担后面的这个。
0: 但我，我之前看过，就是我在吃饭的时候看过一个，就是我觉得很难过的一个景象，就是他们一家四口这样坐着吃饭。
1: 嗯，
0: 然后这是爸爸、妹妹、妈妈跟一个唐氏症的，也是妹妹，但是她这个是比较大的，她算姐姐吧。
2: 嗯，
0: 然后就是妈妈就很开心说啊这样子吃，然后他爸就是这样帮前面那个，因为可能唐氏症的小朋友我不知道是就是可能以后会有什么怎么样的发展，但就是你很明显看出来他是一个唐氏症的小孩。
1: 嗯，
0: 就是他妈妈很明显的就是对这个比较就是一般的小朋友比较有爱，然后对这个唐氏症的姐姐就是爱理不理的。
1: 嗯，
0: 我想说那你干嘛生他。
2: 对，
0: 其实现在唐氏症就是一定 你可以知道他是唐氏症的

0: 你还选择把他生出来，那就是然后你还不对他好一点，我就觉得看得很难过。因为现在唐氏症的小孩真的就是你除了看到那种二三十岁是真的很少，因为科学很发达、啊、
1: 嗯，
0: 就想说你干嘛还要把人家生出来然后还不好好
1: 对
0: 他，对、
2: 啊、真的
0: 对啊，我就觉得很难过。
1: 嗯，我觉得这个也回扣到就是我们刚才聊的，你在生小孩之前你要先确保自己有足够的资源，而且我觉得资源不只是物质上的资源，就是你自己精神上你要有办法给这个小孩够多的支持，
0: 嗯，
1: 然后你再生。
0: 对，
3: 所以等于说我们的结论就是精神上跟物质上
0: 都要
3: 有。
0: 对，就你不可能不一定要给超爆多，但你可能要给到最基本的、嗯、
1: 对
0: 对
1: 对。好，那今天其实真的聊了非常多，相信大家一定都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跟自己家庭有关的共鸣。
3: 对，那如果和爸妈也有发生过什么很瞎的事迹，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嗯、那我们是大学生好忙，每周三上午10:05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and FM88.1 准时首播。
1: 那也记得追踪我们的 IG， 有任何想要听的主题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3: 那
1: 我们
3: 下次见，拜
1: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七点。
1: 我是艾怡良。
2: 我爱过错过这点上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介绍九十二句，好鸟关背背鸡，好鸟，这个指的是真正的猫啊，不是台湾人讲的鸟啊，台湾人讲鸟啊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指那个漂亮的女生，黑鹅鸟啊，那另外一个是真正的猫啊，火鸟呢，这个东北角一带啊，因为是有渔获物了，所以呢就特别的会养猫啊，因为猫爱吃鱼嘛啊，那么猫吃鱼之外呢，吃鱼呢就会顾家啊，所以东北角那里几乎没有老鼠啊，因为养了很多的猫啊，那么火鸟的关背鸡，他不止他家会关了，他还要到别人家到处寻一寻、查一查，啊，甚至上屋顶去看一看，啊，稍微有动静他就去追，啊，所以，这个老鼠不敢作怪，啊，老鼠不敢作怪。那不只是东北角啊，像煤矿区的这个瑞芳附近有一个猴洞。猴洞最近居然发展成了一个猫村了，啊，那很多这个爱猫人士啊，啊，居然在那里，拍摄猫，啊，并且呢设置这个猫的乐园，啊，那么设立猫的专区，啊，甚至呢还有人来替猫义诊，啊，那这个是很可爱的事情，啊。猴洞本来是有猴子的，可是现在猴子不见了，没有猴子了，没有，却变成了猫村，那这个实在是很奇怪的发展啊！今天火鸟关背鸡介绍到这，感谢大家。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哇，这是什么味道？
1: 是生活中的甜蜜幸福，还是现实的苦涩挑战？
2: 也许两个都是。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
0: 有时候是意外惊喜，有时候是苦中带甜，
2: 但总是让人回味无穷。
1: 在这里，我们一起打开这盒巧克力，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分享深刻的故事。
0: 巧克力每周三早上11点与你相约，探索世界的滋味，发现生活的可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巧克力，我是威廉。大家如果最近有在看国际新闻的话，应该就是有看到一个消息，最近闹很大嘛，就是美国国防部最近正式公开了第一批跟 UAP 相关的解密档案。那 UAP 是什么？也就是不明异常现象。然后这次公布的档案大约有162份。那我知道大家可能听到外星人这三个字，反应可能就是两种嘛，要不就是觉得说这又不是什么新的新闻，不是一直都一天到晚有人在讲吗？要不就是觉得说很兴奋，感觉好像真的到这一天，等到这一天要公布了。但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聊的不是这两种反应，因为这两种反应其实都太单一了。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是从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角度，就是说如果我们先把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外星人的这个问题先摆在一边，就纯粹只看说美国政府这个动作的本身，为什么他要在这个时间上选择释出，为什么他要选择这个方式释出，看他可能带来了什么社会冲击。所以今天就是分这三个部分来跟大家聊。第一个，这次公布的事实是什么，不是那种新闻写的媒体标题，是文件里实际上写了什么，官方的态度又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说，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公布呢？背后有什么政治逻辑吗？有什么地缘动机吗？第三个，假如今天有一天真的出现了一件颠覆我们既有认知的一件事实，可能是真的有外星人，那这对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对整体人类的社会结构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那我们又该如何准备？那我们先从第一个部分开始。我要先澄清一件大家可能会搞混的概念，就是说这次美国公布的这些文件，官方并没有说我们确认外星人存在，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再说一次，国防部啊、 NASA 啊、 FBI 啊、 CIA 不管是什么美国的机构，都没有任何一个官方的机构在这批的文件里面说外星人来过地球。那他们用的词是什么？就是 UAP， 刚刚讲到的嘛，不明异常现象。这个词是从 UFO 改成 UAP 的，但它是有原因的，因为 UAP 这个词更中性，它只有说这个东西存在，

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不设任何的立场。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档案。档案你网址直接打 war.gov/UFO 就可以点进去看了。然后这边顺便提一下，就是说川普在第二个任期的时候把美国国防部 Department of Defense 改名叫 Department of War 了，所以网站才会叫是 war.gov， 因为 defense 是防御嘛， war 就是战争，他想要把这个美国变成更激进一点。那在这162份档案当中呢，有大概108份的是被遮蔽的，就是说有一些被涂黑啊，然后官方就是说这些涂黑是为了保护目击者的身份，或是政府设施位置，或是其他跟 UAP 没有相关的军事敏感的资讯。所以这一次的释出其实没有真正的意义上把所有的东西都摆出来，它还是很明显是有所保留的。那这个档案到底实际上写了什么？我这边有大概几个比较有画面感的案例。第一个就是2023年发生在美国西部的一个事件，档案内讲的是一群联邦执法人员，他们在连续的两天内从不同的地点，然后是各自独立的回报观察到有一些球状的发光体。这边注意哦，他这边是说独立的，而且是从不同时间点，所以排除了这种集体幻觉或是同一个骗局的可能性。然后其中一个人就说他看到的场景就像是魔戒里的索伦之眼，就是一个橘色的球，然后从天上出现，然后这个球又从里面射出了更多的小的红色的小球。然后文件里面还说，因为这次的事件是分次发生的嘛，所以他并没有办法确定说到底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母球，然后释放很多的小的红色的子球，还是有很多的橘色的球去放更多的紫色的红色的球。那第二个案例也是2023年，在美国某个飞行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回报说，他接近一个小的 UAP， 结果他的飞机武器系统整个失灵。听起来真的蛮可怕的，因为大家如果想想看，现代的军用飞机的武器系统是非常非常非常复杂的，它是经过这种层层的加密，然后很多这种防各种电磁干扰的设计，真的要让它整个失灵需要非常非常大的技术的一个门槛。然后这个在军事上叫做电磁干扰或是电磁战，理论上啊，要掌握这个技术的国家或者是公司非常非常的少，可能就是大家想的中国啊、俄罗斯，是只有这几个国家。那这些技术通常设备要非常的大，然后能量需求非常的高，所以通常都会建在地面雷达站或是那种很大型的那种航空母舰上。但问题就是这次 UAP 是一个超级小的东西，根据飞行员的描述说它比飞机小很多，那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那它的能源到底是怎么来的呢？第三个案例也是2023年，也是一个飞行物被拍到，它的飞行轨迹大概是时速130公里，然后连续做90度的急转弯。各位如果有开车的人想一下，时速130公里在高速公路算正常的速度吗？但如果你想要把这个速度做一个90度的转弯，其实根本就是不可能的，然后更不要说就是连续的90度转弯。然后我们讲一下物理层面啊，为什么90度的急转弯非常的难？因为这个代表说这个物体要在极短的时间内速度向量从一个方向完全变成另一个垂直的方向，然后整个过程当中物体本身会承受非常非常大的 G 力，就是加速度的力。那 G 力对人体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一般大概如果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其实只能承受大约3到5个 G。 那为什么那么少？因为血液都往下跑了，你没有办法把氧气送上脑部，所以眼睛会先看不到东西，然后这个叫做黑视症，然后再久一点就会直接晕过去了。那像这种战斗飞行员那种受过严格的训练的人呢，其实他们会穿一种叫做抗核服的一个特殊服装，抗核服可以挤压下半身的血管，让血液不要那么快的往下跑，然后可能再搭配特殊的呼吸技巧，这样大概可以撑住短时间大概9个 G。 但如果是瞬间的冲击，可以再稍微承受可能高一点，但极限通常都是在12个 G 左右，再上去基本上没有人可以达成，除非是电影里面，那就是再严格训练的过的人都一定会失去意识。那时速130公里要做90度的急转弯到底要承受多少个 G？ 其实就是取决于这个转弯的半径嘛，半径越小就转得越急，承受的 G 力就越大。虽然文件里面没有提到具体的转弯半径，我们没办法算出真正精确的数字，但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这个物体是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内做出非常非常明显的方向的反转，

而且是连续的多次，代表这个转弯半径应该是不大，所以就算超级宽松的估算，这个机动性绝对是已经超出我们所目前的任何一架人造的飞行器，不管是有人驾驶的还是无人驾驶的。第四个就是 NASA 的阿波罗月球任务档案，阿波罗11、阿波罗12、阿波罗17的任务当中都有观察到一些不明的光点。阿波罗11的太空人在档案里面就说他看到了一个相当明亮的光源，当时其他的那个太空人都怀疑说那可能是某一种雷射，然后在阿波罗实际的照片上面也有三个排成三角形的光点浮在月球的上方。那阿波罗17的太空人到底是怎么自己解释的呢？当下他们是推测说这些光点可能是所谓的冰块碎片嘛，可能是太空船排放的出来这些水汽结冰，然后火箭推进剩下的碎片嘛，这些可能都会反光，在无重力的环境当中，其实这种反光确实真的有些看起来就像是会发光的物体在飞。那官方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官方说了几件事。第一，这些档案并没有提供外星生命存在的证据。第二，很多档案到至今都还没有解决，是因为资料有限或影像不清楚。但是呢，我们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说了什么呢？他在这个 True Social 上面说的基本上跟美国官方说的完全不一样。他在贴文里面是这样写的哦，他说美国国防部已经释出了第一批 UFO 跟 UAP 的档案，然后这是他最完全和最大透明化的承诺和兑现。然后他还特别说，这是他指示他的政府释出所有跟外星人跟外星生命相关的政府文件，还有 UAP 跟 UFO。 然后注意他的用词哦，他说外星人跟外星生命，然后这个词就是刚好是美国国防部官员刻意回避的词嘛。然后在贴文最后他直接写，让大家自行决定这整件事到底是怎么样，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然后还写说大家自己玩得开心啊。所以你看嘛，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状况，美国政府提出的文件比较保守，用了很多弹书，但川普直接用外星人这个词，那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新闻媒体跟社群在说的时候，当然就会想要挑一些比较耸动的标题嘛，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一堆标题写说美国公布外星人档案，五角大厦确认 UAP 存在这种标题嘛。但其实就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到头来我还是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设计，他们把这个非常保守的思考和这个非常 bullish 的可能性放在一起，然后叫你自己判断，这是一个真的很聪明的一个操作。因为不管你最后相信什么，责任都会被推到你自己上面，官方不用去承担说承认外星人的这个后果，也不用承担否认到底的这个政治成本。那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天文物理学家，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不能仅仅是因为你看到了一些东西你自己搞不懂就说他是外星人，但反过来说你搞不懂是不是也不能说他不是。所以我不知道这件事是什么跟我知道这不是外星人是两件事，逻辑上不能同时成立，但美国官方却一直在维持这种同时成立的讲法。好，那我们先进一首歌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讲说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公布。

0: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好，欢迎回来。那前面我们讲了这次释出的事实面，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说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公布。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第一个反应可能不是兴奋，而是怀疑，觉得川普是在转移注意力。那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我觉得大约有，但是他只解释了一部分，而且这个解释太简单了。因为就算他确实有转移注意力的这个动机，你也要先问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做这一件事，这件事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背后有什么更深的原因。那我们看一下时间轴啊，在今年的2月，就是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他上了一个 podcast，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外星人是真的，但我没看过。然后这句话一讲出来，如果有在关注的人，或是全世界的媒体，应该都疯了。奥巴马后来有澄清说，他在任期期间没有看到任何外星人的接触的证据，但已经就来不及了嘛，就是大家在网络上已经讨论的沸沸扬扬的。然后紧接着就是川普在同一个月的 Truth Social 上面，他发文，他说下令开始释出政府所有有关于外星人、外星生命、 UAP 跟 UFO 的档案。所以中间大概花了2个月的时间，我们就看到5月8号这些档案就释出了。但我们把这时间轴再拉长一点，这2个月之间到底还夹了什么东西？第一个就是 Jeffrey Epstein 的这个档案，1月份的时候司法部他们就已经完成法定要求的这个档案释出，但是国会议员就一直跳出来说这个解释明显的不完整。大家如果有在看这件事情的话，就会知道说很多的档案都是被涂黑的，就像这次的 UFO 档案一样。所以他们的国会还通过了一个法案，然后强制要求释出更多的资料。然后川普自己跟这个 Jeffrey Epstein 的这个过去的交情就也被一直翻出来讲。第二个呢，就是伊朗战争3月的时候开始嘛，然后到现在5月可能算是打完但又没打完的一个状况。然后到现在5月他们有所谓的停火战争嘛，但是这个协议还是看起来没有什么效嘛。但真正的伊朗战争对川普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它其实不是只有这个军事问题，它其实更严重的是经济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伊朗战争它带来的就是全球油价飙升嘛，之前有讲过，那最终就会传达到这个一般的物价上面，造成通膨。那高通膨会怎么样？会让联准会没办法降息。但川普一直以来他其实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个联准会降息，他从第一任就一直在施压这个联准会的主席，然后到现在为止也一样嘛，我们看到他一直施压鲍威尔。那降息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好处？降息可以让股市上涨，让房贷变便宜，可以让他的政治支持度上去。所以伊朗战争其实是在反作用他的自己的经济，因为油价升高，通膨升温，然后联准会就没办法降息，川普就没办法兑现他所谓的经济好的成绩单。那这种状况下他就更需要转移焦点，不能让大家一直盯着这个油价通膨。那国外的这个评论家怎么看？其实很多这个媒体他就说这根本是一个史诗级的注意力分散，也就是说川普是故意在这个时间点释出这个 UFO 的解密档案，然后成为这个转移焦点的工具，让大家不要一直盯着这个 Jeffrey Epstein 的档案跟伊朗战争看。但是这个解释真的还是太简单了，因为这一次的释出就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其实你如果真的把时间周期再放更长的话，你会看到很多的轨迹。大概在2027年的时候，纽约时报他其实做了一篇调查的报道，他公布了一个美国国防部的一个秘密计划，然后这个计划是从2007年就开始了，然后他们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钱做 UAP 相关的研究，然后还公开几个非常红的影片嘛，就是

长长的薄荷形状的那个飞行器，然后做出很多不可能是人造飞行器所做出来的动作嘛。然后2019年呢，美国海军更新了这个 UAP 目击事件的通报规范，也就是说他鼓励飞行员如实通报，因为之前通报的很多都会被嘲笑说，哎，你是不是精神不稳定啊，你是不是有幻觉啊之类的问题。那这改变其实非常的重要，我们等一下还会再提到。然后一路到这个2022年啊，美国举行了50年来第一次公开的 UAP 听证会，然后就有前海军飞行员直接出来作证说他们真的亲眼看到了这一些 UAP。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不是川普这个时候突然说我要公布外星人文件，其实这件事情是很有规划性的，他从2017年甚至更早就开始连续的算是渐进式的公布。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条件哦。第一个条件是情报机构内部的压力，就大家可想而知嘛，越来越多这种来自高可信度的官方人员或是军方人员，他们直接就是证明了出来说，诶，我看到的是真的，而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路人说我看到一个光，而是很多比如说战斗机的雷达锁定的记录嘛。那如果官方还一直这样子讲说我们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些动机，其实这整个机构会越来越难维持。然后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地缘竞争，这一点我觉得可能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但我觉得可能是最真实的原因。因为有一些 UAP 的案例，尤其是一些近年的案例，就都会解释说可能是中国或是俄罗斯的某种超高科技的高速飞行器之类的，然后美国没办法解释它的来源。那各位想想看呢，如果美国感测器抓到了某个超出我们所谓的物理框架的飞行器好了，但这个飞行器其实是可能是中国自己创造出来的最新科技的超高速飞行器的什么某种测试品，那美国要怎么回应？如果硬说这是外星科技，可能像前面讲，可能就有一些人不会买单嘛。那假装没看到，可能又会让美国国会不满意。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用这个 UAP 这个词，这个模糊的词，然后把它包装起来，然后公开承认说我看到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然后这样做的好处就是，第一个我可以传达这个讯号给对手说我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不要以为我看不见，然后同时又可以不用承认说对方的技术比我的技术还要领先。那第三个条件呢，就是议题本身的政治用途，就是刚刚讲到的分散注意力。然后 UAP 这个词啊，根本就是一个完美的用词，因为它有几个特性。第一个，它不是党派的议题，不管是民主党啊还是共和党，他们其实都有人对 UAP 有兴趣，然后 UAP 这个词就定义的非常的模糊，所以根本没有人可以说哎，你释出的档案是错的，因为大家根本就不知道真正的对是什么。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更关注的是这个释出的机制，因为去年在处理这个 Jeffrey Epstein 的档案的时候，他其实就有类似的操作的手法。川普他们会抢先在国会的这个两党任务小组之前释出，这样他们就可以掌握第一波的所谓的叙事权嘛，可以先把这个大众的认知先定型嘛。 UAP 这一次也是，他设了一个专门的网站嘛，然后让民众可以自己点进去自己做判断嘛。这种其实看似是所谓的中立的这种包装手法，其实就是所谓的某一种可以控制的透明化，表面上看起来很开放，但其实掌握了真正的所谓的叙事权。这边我想要再强调一下哦，刚刚讲到这个可以控制的透明化，就我们传统上我们大家对透明化的定义可能就是所有的资讯公开，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做判断。但是可以控制的透明化不是这样子，像这边它就是政府去释出某一部分的资讯，然后用特定的框架去呈现嘛，然后最终大家其实看到的资讯其实都是被设计过的，这就是所谓的 agenda framing。 那什么叫做 agenda framing 呢？就是我用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就大家想一下，今天有一场棒球比赛，然后你是这个媒体报道，然后两队比赛的比数是5-4，如果你写的标题是球队小赢对手，这就是一种框架。但如果你写的标题是球队险胜对手，这就是又是另一种框架嘛。但如果你写的是对手差一分追平，这又是另一种，同样是5-4，三个标题你传达出来的感觉就不会一样嘛。第一个你会觉得赢球理所当然，第二个你会觉得很惊险，第三个你甚至会觉得说赢球的那一队运气好。那 UAP 档案也是一样，同一份档案你可以说政府哇好厉害好棒哦，终于释出了真相，也可以说是政府选择性的释出，然后还有一堆遮遮掩掩的，然后也可以说是政府利用 UFO 分散注意力，反正就是同一件事实，但是

定义成不同的框架，然后传达给人的感觉又会不一样。所以掌握是整体所谓的叙事框架的人，就掌握了你整个判断的方向。然后这个在所谓的公关啊、政治啊、行销领域都是很常见的操作手法。所以很多时候啊，讯息其实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被释出的这个时间点，它被框架的方式，它被谁先讲，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了解的事情。好，那我们先进一首歌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聊说，假如有一天发生了某一个颠覆我们认知的事实，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那大家可以想一下说，这首歌跟刚刚的话题有什么相关？我们等一下回来。

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进入到今天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假如有一天，可能是明年，可能是十年后，真的出现了一件颠覆我们既有认知的一件事实，可能是真的有外星人，那这对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整个人类的社会结构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然后我们又该怎么准备？那为什么要做这个超级大的假设？因为即使这件事情假如真的永远不会发生，但思考这个问题的本身会让我们去对很多事情了解的更深刻，它会逼着我们去看清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整个社会的结构是建立在哪一些隐性的假设上面。然后当这些假设被挑战的时候，我们会发生什么，然后我们能做什么。好，那我想要从两个方向来讲。第一个方向最直接，会发生在每一个人的内心。大家想一下，假如今天早上你打开电视，然后看到新闻上面写外星生命确认存在这八个字，你还要去上班吗？你昨天晚上设的6:30的闹钟，你还会不会照样起床？你今天晚上回家还要不要去做那个老板叫你做的那个 PowerPoint 的简报？我相信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会是，那我干嘛还要活在这套规则里？因为人类所有的努力，不管是读书、考试、上班、买房、结婚、生小孩，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一个非常脆弱的前提上，那就是我们是宇宙唯一有意义的存在，所以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才有意义。但如果今天宇宙有别人，而且这个别人比我们的文明发达非常的多，毕竟他们都可以来到我们这里嘛，然后我们去不了他那边嘛，那我觉得最有可能会发生的是，第一波会有这个所谓的大型离职潮，尤其是那些现在就做着自己不喜欢工作的人。为什么？因为平常你不喜欢，你会说服自己说，没办法啊，我要养家，我要还房贷，我要存退休金。但是一旦这个宇宙的尺度被放得超级大，这些理由听起来就会非常的可笑。因为你原本的人生计划是要存到60岁退休，然后去环游世界。但当你知道这个宇宙里有比你厉害非常多的一个文明，相比之下，你的人生就会显得非常的渺小。而且这个辞职潮会特别集中在两个族群，第一是25岁到35岁，就是原本在质疑工作意义的年轻世代，他们本来就对所谓的企业忠诚或是这种职人精神这种概念有一定的反感，所以外星人公布就是会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另一个族群则是这个50岁以上，原本快要接近退休，有一定存款的中年族群，他们会想，既然世界要变了，为什么我还要再撑5年？而被夹在中间的35岁到50岁，可能上有老下有小，被房贷跟学贷锁死的族群，反而是走不了，就会造成新的世代不平等。那第二波会是躺平。我们现在已经有躺平这个现象，现在年轻人很多都觉得竞争没有意义啊，买房没有意义啊，结婚没有意义啊，所以很多选择这种低欲望的生活。但如果确认有外星人这件事实，这个躺平会直接升级，升级成及时行乐。因为既然宇宙这么大，我这么渺小，那我就好好享受当下，不要再为以后焦虑了。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就是因为看到了 AI 的发展性， AI 的可能性，就已经有类似这种习得性无助的现象了。但有趣的点是，及时行乐跟躺平其实是完全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躺平是我什么都不做，及时行乐是我做我真正想做的事，但两个表面上看起来很像，但长期的效果会完全的相反。所以如果外星人公布，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群人从躺平升级到及时行乐，他们会去做以前不敢做的事情，去走以前不敢走的路，这个其实反而我觉得是对社会的创造力是正面的。再来，第三波会是消费的两极化，一边会是极端的节省，阶级的分化可能已经不那么重要或是不再有了，因为你跟超高科技的外星文明比起来，你开法拉利还是你开 Toyota 差别其实没有很大。另一边则会是极端的挥霍，也就是及时行乐的反方向，既然世界这么疯狂，那我先把存款都花掉。

中间那一层理性消费反而会直接消失，这对整个消费的经济会是非常巨大的冲击。因为现代消费经济的基础就是建立在这种很多中等消费和很多中产阶级在每日按部就班的买他们的日用品，买中价位的车，买中价位的房。但当这个基础一旦瓦解，整个经济结构会直接重新的洗牌。各位可以想一下，当人类面对未知的时候，我们的本能反应是什么？就是建立解释系统。我们的祖先不理解打雷下雨，所以发明了雷神跟雨神。某方面所有的宗教本质上都是人类面对未知的解释系统。但我当然这里没有要批判哪一个宗教的意思，我只是给大家一个观点做切入，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非黑即白。所以如果今天有外星人，基本上所有的宗教世界观就会被严重的挑战。我们看以前历史上，当哥白尼跟伽利略证明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的时候，教会会刚开始反对，后来会慢慢的消化成地球不是中心也没关系，上帝还是创造了一切。但同时也会有大量的新型宗教崛起，所以很有可能就是会有所谓的认为外星人是新救世主的教派出现，但相反的也有可能会把外星人视为恶魔的版本出现。历史上每一次大型的认知冲击都伴随着新的宗教潮。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欧洲产生了大量的神秘主义、唯灵论。二战之后出现了一大堆新世纪运动，1990年代网络兴起之后又出现了一波新的数位灵性。所以新的信仰其实就是个正常现象，是人类在面对巨大变化的正常心理机制。那第二个方向就是既有的信任会直接被打破，然后最先被打破的就是政府的信任。各位想一下，如果今天美国政府公布外星人确切存在的证据，大家第一个反应很有可能就是，所以政府隐瞒我们到底多久了？这个时候政府会跳出来解释说，可能是我们也才刚知道的，也有可能是资讯太敏感所以先封锁，那也有可能是担心引起社会恐慌所以先保密嘛。但我相信这些理由听起来都毫无说服力，因为你已经证明了你瞒得住那么大的事情，那其他事情你是不是也可以瞒住？这就引发一波对政府全面信任的崩溃，像911的真相，像甘乃迪的刺杀，像 Jeffrey Epstein 的档案，各种阴谋论都会被重新拿出来放大检视。而且这个信任崩溃不会只有是美国政府，是对所有的政府、所有的官方机构， WHO、 联合国、各大央行、各国政府全部都会被重新拿来做审视。再来会受到冲击的就是政治体系本身，假如真的有一个科技水平远超我们的存在，那谁来代表人类和大家沟通这件事情就会变成全球最重要的政治问题。美国会说我来，中国会说我来，欧盟会说大家一起来，联合国会说我有这个正当性，这个争夺会变得非常的激烈。而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要共同面临外部的威胁，理论上人类应该要更团结，但实际上我猜在短期之内它只会有更激进的竞争，因为谁先掌握到这个外星科技，谁就可以先掌握到前所未有的优势。刚讲到人类社会运作的很多东西都是建立在长期可预测性上面，你会买房是因为你相信30年以后这个房子还在，这块土地还在这个国家里面，这个国家还在地球上。你会买保险是因为你相信这个公司50年后还会付钱给你。你会生小孩是因为你相信这个世界值得有新的生命降临。但当这个外星人的变数出现，我觉得会最直接影响的就是生育率。本来就已经在下降的生育率会跌得更凶，因为决定生小孩这件事本来就是需要对未来有信心，当不确定变成宇宙等级的不确定性，这个信心会直接消失，教育体系也会被冲击，传统的这个职业的准备的路径，像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可能就会有所贬值，而天文学啊、宇宙学啊、语言学啊、外交、生物学这些就会暴涨，而且连房地产这个很多人都觉得算稳定的资产意义都会改变。为什么大家会相信房地产？刚讲了，因为土地是不可以再生的，人类会持续的成长，所以房价会长期上涨，这就是投资房地产的基本面之一。但如果外星人有能力做跨星际的旅行，那土地不可以再生这个前提是不是就不一定会成立了？理论上人类就可以开始想象要移居其他的星球，如果这个想象变成主流，那房地产的长期价值就会被重新的定价。这虽然不会在短期内发生，但是十年二十年的尺度就会，那价格是不是就有可能被 price in？ 刚讲到保险业也会被受到冲击嘛？那保险业是精算模型，是建立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上的统计，如果出现了一个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变数，例如外星科技造成的意外，外星生物造成的疾病，那保险公司根本没办法定价。我猜短期之内也会有所谓的保险公司倒闭潮，然后几年之后就会有新的保险产品出现，但中间的过渡期就会非常的混乱。 OK， 那讲了这两个方向的冲击，那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应对？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下说，如果你的下一代从小就活在一个宇宙中有其他存在的一个假设前提下，那他们对宇宙、对生命、对人类文明的理解框架就会跟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你作为一个现在的成年人，如果你的思维还是人类是宇宙的中心，那你在这个转型期就会越来越难理解下一代到底在想什么，在看什么，在投资什么，代沟就会比今天的代沟还要非常的多。其实这也就是我今天最想讲的观念，其实前面讲那么多外星人，其实我就是想要把外星人拿来当 AI 比喻假设，假设外星人来了就如同 AGI 来了。所以如何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要怎么表现你的态度，一边是极端的急着下着结论把答案锁死，另一边的极端是因为解不出答案，所以干脆不去管它，把问题放在一边。我们要找的是中间那个位置，保留判断，持续的观察，持续的思考。这跟你在做人生重大决策、投资决策、做职涯选择的时候也是需要有的能力，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现在在做的是外星人有可能是真的要如何面对的这个超级大的假设，其实这个假设面对的方式可以面对任何其他重大的议题。好，那我们今天聊了很多，从美国政府这次公布 UAP 的档案到底实际公布了什么，然后再聊到说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公布，然后背后有什么政治的逻辑，什么地缘的动机，然后最后再跟大家聊说假如真的有外星人，这对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冲击，那我们又该怎么准备，然后要怎么把这个所谓的有一天假设外星人会来到地球上的这个假设的思考的解决方式去运用在其他人生重大决策上面。好，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先到这边，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2: 世新。

0: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好，我是小梅，今天要给各位介绍的歌曲是来自人称青蛙王子高凌风所演唱的罗娜。这首歌是高凌风在1980年推出的作品，翻唱自美国著名歌手 Barry Manilow 的欢乐歌曲 Copacabana。 而这首歌在讲男生爱慕一位名叫罗娜的女神，她风情万种，是男生心目中的女神。歌词里全写着罗娜的动人之处，轻快的节奏也透露出男生告白之际的害羞之情。听众朋友是否有这样的经验呢？一起来听听。

来自青蛙王子高凌风所演唱的罗娜。各位听众听完这首歌之后，是不是也爱上罗娜了呢？希望有爱慕对象的听众朋友都能鼓起勇气大声告白哦。我是小梅，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大家午安呐、啊！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我是你们今天主持人阿威。Hello Hello， 哇，时间真的是一眨眼就已经到了学期末的尾声了。应该也是快啦，因为我们也是要期末考了。但我这么讲话，应该也是行的。哇，天哪！我现在哇，非常的紧张，因为我也是。很久很久没有来哈喽午安了。我上一次哈午好像是期中考的时候，哇，也是非常久远以前的了。好啦，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今天要讲的主题。虽然说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吧，今天是520。虽然说是520，但我没有要讲恋爱的事情，因为我其实也是昨天写稿子的时候才发现，哎，原来今天是520哎。那 OK， 我没有什么恋爱事情、恋爱故事可以讲，所以我只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生活状况。哦，最近真的是忙到一个炸裂，不知道为什么，有可能是大三下了，已经要大四，准备要毕业了，所以什么事情都在这个时候开始发生，什么实习呀、毕展啊，然后跟别组的同学打架之类的事情也是在这边发生的。我真觉得，哇，我现在生活过得非常精彩。好啦，那我们现在的话，哎，现在时间的话是12:11，哇，我也才讲了一分多钟而已，那我就再继续多讲一点点。我呢，哎，我现在我的现在的生活近况，生活主要分成几个部分，就是学校的地方，然后校外活动，然后还有我暑假的时候准备要去的实习。应该是啦，因为哦，我希望那个是可以去的，因为现在还是在那种准备要去面试的阶段，但是我预计也要去，希望可以去。哦，我真的是很希望，毕竟如果我那个实习没有上的话，我就真的好混哦。为什么我会这么混啊？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混。然后之后的话，还有就是哎，我刚刚讲了什么？学校生活、校外生活、实习哦，还有我的毕展。我们毕，因为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大四上就展出了，所以我们大三下这时候就要开始开始去准备毕展，你要展览出什么样的主题呀、之类的，现在就要去想了。我也是哇，很紧张。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大四的时候会有开一个自己的广播节目，对，所以我现在也有把很多时间，一部分的时间花在这个广播剧上面。对，好，那这个广播是什么节目呢？那就等到我们之后节目里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可以先吊一下大家的胃口。好啦，那。

我们今天的歌单其实我有特别挑过，今天的歌单是全是恋爱的歌单，就是虽然说我的主题没有要讲爱情啦，但是今天的歌单是充满了恋爱三臭味的歌单。好啦，那我可以讲一下，我第一首是放《心愿便利贴》，为什么我会放这首？然后我下面几首都是放周深的歌曲。至于为什么放《心愿便利贴》呢？是因为我昨天在写稿子的时候，我现在在我面前，我的直播间外面的我的好朋友，他正在跟我当时正在跟我通话。然后那时候反正前一档节目是那个。歌手梦工厂，哈，真的是他们一直在取笑我的歌声很难听。我是真的，我其实觉得我没有唱很难听吧。然后他们就一直要我唱《心愿便利贴》，然后还录影，我是真的觉得很好笑，所以我第一首就放了《心愿便利贴》。好啦，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继续听听我们的第二首，叫做周深和李克勤的《突如其来的爱情》，来让我们听听看吧。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现在时间是12:19，我是今天主持人阿威 ，Hello Hello， 哇，好啦，刚刚的话就是周深和李克勤突如其来的爱情，而现在我的爱情他来了，就在我旁边，耶、yeah ，还是我的好朋友是冉冉，冉冉，对，我还记得你的名字，也是我其中的来宾。对，他刚刚好像是10:00到12:00有课，然后他是其中期末报告完之后跑来找我的。哦，真的是很有爱耶。那么我们冉冉的爱情在哪里呢？
1: 还没抽出来。
0: 对，冉冉的爱情，冉冉的爱情正在他的游戏，手机游戏里面。快出来快出来，这是冉冉现在对于他的期待。好啦，那我刚刚看到我们的留言区里面，哇哦，一大堆在那边说好想听我唱歌的朋友们，你们是认真想听的吗？认真想听的话，我现在就要来唱一段哦。诶，我需要一看，你看有几个好想听的歌，好想听你唱，主播要唱歌吗？敲碗唱歌。哇哦，四位朋友要来听我唱歌，那我现在就来小小唱一段，但是我唱完你们的爱情有可能也碎掉了。唉，等等哦，这是什么？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是谁在外面笑我啊？我听见我哦，他们好过分，我听见我的副控室里面有人在面笑得超大声，什么意思？我也没唱得很难听吧。哎，我等着你们在留言区里面跟我解释是谁在笑哦。

心。好耶，我唱完了。好，我现在来唱唱看。哎，是谁？是我们的道立璇，太好听了，非常喜欢。道立璇，那你刚刚在笑什么？真的是很过分呢，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想成为歌手的那种那个心，就这样被你们打压下去了，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太可爱是什么评价啦？很好笑哎。好啊好啊，我们好像讲太过头了。其实我这个单元其实要讲的是我去年这个时候在做什么。哦天哪，因为我去年大二下的时候我在交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其实是正在开心玩乐中。诶，对，我那时候我2025年的五月初刚好是我去交换学校的读书周，也大概等于是新周，反正就是放一个礼拜。然后那个一个礼拜呢，我跟我在河南的朋友跑去苏州、南京，然后太湖湾。然后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去听周深的现场演唱，虽然说不是演唱会，而是太湖湾音乐节，但是真的是那时候是真的是第一次听现场演唱，那个感动心情到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非常开心的。就是哦天哪，那时候因为那时候的我还没有想象过之后我有机会能去听他的演唱会，所以对于能听到他现场演唱这件事情是非常开心的。然后呢之后的话就是5月20号，就今天，就2025年的5月20号。今天其实好啦，今天那时候的今天开学，就是放假回来开学了。好像是为什么啊？他们5月19、19、18、17、16，5月15到5月19好像是他们的那个运动会，然后他们的运动会就我们台湾的也就不用去参加，所以我们就很开心的跑出去玩了。对，我们跑出去玩，然后这个时候我跑去玩那个

跑去上海听我人生第二场演唱会。我说到这个，我是真的觉得很好笑，因为大家听我前几集的节目就会知道，我一直在说周深演唱会这件事情，但是其实我人生第一场演唱会是汪苏泷演唱会，不是周深诶。我真的是我后面周深演唱会听太多场了，我都直接把汪苏泷忘掉了，对不起。但是好啊，所以这其实是我人生第二场演唱会，也就是上海周深的演唱会。那时候我是真的离他很近，我那时候是买到内场票，然后是那种小舞台旁边，然后隔个三四排左右吧，我只要开着拿着手机，只要放大两倍，我真的很清楚的看到他，哇，那个感动，那个啊、哦，真的是心痒。反正对啊，反正就是去年的今天，我正在开心的玩乐回家中，对，然后今年的今天。我正在可悲的去赶我的期末作业，去弄我的什么毕展，去找实习，我不能玩乐了，我的玩乐时光没了，唉，太伤心了，真的很伤心哎。好啦，那所以接下来歌曲是后来没有你，等等等，好，我忘记歌词了，对不起。好啊，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周深的《后来没有你》吧。

0: 现在，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现在时间是12:29，快要30分了。哎，等等，我等他30分的时候再讲好了。然后我是今天主持人阿威 ，Hello， 哇，天哪，刚刚这首歌也是，哎，非常的感伤。后来没有你，但是呢，我觉得我一定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唉，我刚刚就是现在在我旁边的这位朋友，他刚刚在我播歌的时候突如其来的来一句，哦，你的调真的是跑得非常不见呢。我就说，哎，什么意思？然后他就给我唱了一段，我现在让他请他来唱一段给我们听听。
1: 找不到节奏。
0: 找不到节奏，这是他对我的评价。你真的有够坏，我讨厌你。你是我的爱情吗？你不是我的爱情，你走开，你走还比个赞呢，真的是有个好笑的。好啦，那我现在要来讲的是我现在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找实习，还有我的一个校外的课程。其实我的实习跟校外课程是一个老师，就是反正就是在同一个地方。然后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的课程是什么。我现在是在上华讯的配音班课程，对，就是我花钱去外面学配音，因为未来想要成为声音工作者，所以就想说去上他们的课。最主要的就是想认识老师啦，就想要有个管道可以进去。这其实也算是我当时去报名这个课程的一个初衷。然后现在的话，就是配音班，我的配音班课程是在2月就开始上了，所以上到现在也是上了十几堂课。然后我的那个课是每个礼拜一跟礼拜三的下午6点半和7点，然后到晚上9点半，对，所以我现在每个礼拜三的直播节目，因为现在礼拜三直播节目是我学妹的直播节目，就是口传心声。然后对，以前上学期至少我可以帮他们试个音，然后问他们说啊，你们现在情况怎么样啊，如何啊，有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就完全不行了，因为我每个礼拜一跟礼拜三都被配音班课程给他填满。然后对，所以是有点小忙碌，但是我在那边上的课非常开心。哎，其实因为该怎么说，我那个班的成员年龄化都比我还要大一些些，对，他们都是姐姐辈的。然后我的话算是里面的忙内，就是年龄最小，对，我是年龄最小的忙内。哦，我觉得我这件事可以等一下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叫忙内。然后好，哦，我刚刚讲到哪？哦，我现在真的是忙到脑子都有点混乱了，对不起。然后哦，反正就他们那边年龄都比我大一点点，但人都很好，而且不止人很好，而且每个都很活泼。我听来帮我们上课的老师，因为他们是会有轮换，就一开始是一位老师的，像是纠正我们的发音，然后第二位老师来教我们广播剧的旁白练习，第三位是广告配音，反正就是有不同课程，然后都是由业界的配音员来帮我们上课。然后我听，因为那些老师不只教我们这一期，还会教其他期的，就是我们今年现在这个时候有191、192、193，然后我是191期的。然后那些老师跟我们说，哎，你们这一班学生非常活泼，哎，我教礼拜二和礼拜四那一班的学生，他们都好安静哦，你们班活泼到让我觉得有点吵闹了。哦，后面这一段话是我自己讲的，老师给的话很委婉，他就只有说我们吵闹而已。

哎，老师啦，老师，我们虽然很少，但是我们给老师的情绪价值给很多，就是老师会示范一下，然后我们台下底下就是哇，老师好棒哦，哇，对，就是给这种很多情绪价值。然后我们那时候配音班还有就是有一个算是接龙吗，就是你讲一句话我讲一句话的那种哦，故事接龙，只是你的声音要不能用本嗓，就是不能用现在说话这个嗓音讲话。所以当时哦，当时的剧情非常的好笑，我不知道是从哪边开始歪掉的，突然有个男生突然有个男生就自己说他是王董，然后就开始有王董的后宫团出现了。对，王董的后宫团，我看到你很疑惑的脸，我现在可以来讲讲那个到底是什么一个奇妙的发展。我真的觉得我们的这个班级非常的有趣，非常的好玩，非常的奇妙，真的能在各地全国各地里面找到这么一群年龄不同，工作也不同，然后各个不同地方发展的聚集在一起，然后一起开心的玩乐，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快乐而且非常是需要缘分的一件事情。好，现在就来让我来讲讲王董事件是怎么样发生的吧。好，那时候的话就是像刚刚说的前情提要，就是我们在做故事接龙，然后我们那个班级有十个男生，当时有个男生是叫我就不说他的全名了，我就说他的小名吧，他的小名叫壮壮。然后当时他当时好像有被就前几个课程的时候有被某一个老师说哦，他的声音非常的 C 当当，就是可以去当个女一号哦。然后对，女一号，然后听到那个男生去当女一号的时候，我们那个班的女生在那边哦哦哦哦，因为对对男女一号就是想说可以去做个不同类型的节目。对，所以当时他为了扭转这个印象，然后去弄个很低的声音说那个像什么霸总台词说哦，女人你在玩火。对，他就对，然后他说完这句话好像前面有加个句叫做什么王董说女人你在玩火，所以他就变成王董了。然后这个剧情换到下一位的时候就开始变得奇幻起来，因为下一位就开始有了女性视角说王董不要这样子王董，然后下一个就说王董你找的这个小三是谁，然后开始有个王董的正宫来了说王董你说你在外面那么晚回家是不是去找几个莺莺燕燕，对，反正我们那个剧情连贯起来了，而且还是有往连续剧八点档的方向连贯起来。哇哦，这当时我们一边配全班都在那边笑得非常疯狂还有猖狂。对，我真是觉得我们这个配音班非常有趣非常好笑。然后我还想讲的话就是哦，对，我的忙内事情，因为我算是在班上也是算是比较活跃的那一类型，就是会在班上那边大声开心的哈啦哈啦，毕竟我也没有什么脸皮没有什么偶像包袱，对啦，而且我还没有工作，其他人都是每一天上完班很累的时候想说去找个兴趣班去听一下学一下发展一下自己的课外兴趣，然后去当个斜杠青年，而我呢我只是上完课而且只有上半天课程，然后半天课程还是个精神活跃的状态，然后到那个班级上就开始啊你好啊我好好你要不要来一起玩呢，我真的是一个非常当时在里面也是算一个开心的人吧，对，傻开心的一个人你不要一直偷偷笑，我也觉得非常好笑，对啊，确实是很好笑一件事情。好，然后我继续讲，就因为我们是上个礼拜四我们刚好有个期中聚会，原本我们的班主任是想要带我们配音班的学生去外面聚个餐的，就吃个饭啊，然后跟大家聊聊

然后疯狂的不止这个，更疯狂的是，因为我们那一堆人，我最小的话年龄也是到21岁，然后其他人都是28、29再往上一点，反正都是可以喝酒的年龄。然后我们老师在那边说：“哎，有谁要喝酒啊？有谁要喝酒？”然后我在那边很开心的说：“我要喝酒，我要喝酒。”然后到最后，因为老师就想问问看说：“啊，有没有什么年龄那个年龄最小或是没成年的不能喝哦？”然后我们就说：“哎，这边年龄谁最小？哎，你最小哎，你要。”然后你说你要喝酒，声音最大声。我说：“对呀，对。”所以那时候就分成了两桌，一桌是喝热白开水，对，热开水，我们在 KTV 里点热开水，然后另外一桌就是在那边喝啤酒的，然后反正大概各6人左右吧，6，然后我们这6个人呢，原本是定一手，哎，我当时也是第一次知道，一手是6瓶啤酒，一箱是24瓶啤酒。哎，不止，因为之前数学都是一打一打一打，就是12瓶12瓶，所以我当时是真的第一次听到一手一箱这个量词出现的。对，然后当时就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们原本是定一手，因为只有一个男生，然后其他都是女生，而且还有一个我这个年龄最小的，然后当时我们就在那边很开心的喝，结果我们才喝不到一个小时，那6瓶就完全喝完了，而且我们老师还有自备那个烧酒来帮我们加，虽然说我没有到很喜欢烧酒的味道，然后有可能是年龄不够吧，所以我当时没有去喝到烧酒，没有加很多，然后我们就自己在那边喝啤酒，喝得很开心，然后我和其他姐姐在那边喝了酒之后非常的疯狂，去当了那种算是给那些唱歌人给予非常丰沛的情绪价值的一个算是什么啊，算是旁边的气氛组，然后反正我们那时候就很开心，然后3个小时我们喝完了一箱酒，哇，我们6个人喝了24瓶，嗯，现在想想当时真的是非常疯狂，而且我隔天礼拜五还有早八，然后我礼拜五早八的第一堂课是那个配音食物，哇，我礼拜二早八，我隔天礼拜五的早八是配音食物，哦，我真的是不把我的嗓子当嗓子，真的是年轻就在这边随便给我闹，反正我当时隔天醒来整个喉咙都是哑掉的声音，然后我只能在那边当个鸭子，然后传个讯息给我旁边这位我的爱情，就是说啊，你听听看，我现在声音是个超绝气炮音，而且我还是个哑子哦。我真的觉得当时我是非常好笑的一件事情啊。哦，我讲我的配音班讲好久哦，我还要讲我的实习耶。好，我的这个实习呢是就是我的班主任，我配音班的班主任，他把他们下就是他们暑假7月8月有办一个小小主播的夏令营。然后他就会开始招助教，就是学生啊来帮忙他带小孩子，然后他就放在群组啊，然后我就去报名了，对，我去报名了，哦，我真的觉得我很好笑一件事，就是他是礼拜五要上个礼拜五报名，然后礼拜天截止，然后他礼拜一传讯息给我，结果我的邮件把那个讯息当成垃圾，然后放在垃圾邮件里面，结果我没看到，然后还是礼拜二的时候，我的那个班主任私讯我说：“哎，阿威，你是不是有投履历呀？你要我们有寄邮件给你哦，你要不要去你的垃圾信箱看一下？然后赶快回复。”然后我才知道啊，原来你要通知我去面试，结果我就没看到我。哦，我当时真的是很紧张，然后也很感谢我的班主任有提醒我说他有寄邮件给我了，让我赶紧去回复，对，所以我下个礼拜要去面试。哦，天哪，真的很紧张耶，非常紧张。好啊，那现在就来听听看我下一首歌，是周深的《漫长的问候》。对，我这虽然说是

主要是想听他的慢唱，因为啊，等要到下礼拜一的时间也让我觉得非常的漫长。好啦，让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歌吧。

好啦，欢迎回到我们的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主持人阿威。Hello Hello， 哇，刚刚在放这一首歌的时候，叫《漫长的问候》的时候，我旁边这位我的爱情，他也在抽他的爱情当中，他抽到了，恭喜恭喜，你的爱情来了啊！今天真的是520，大家虽然说。

这只是一个玄学，但是可以去抽个卡哦，不会歪，不会歪，好啦。好啊，天哪，我刚刚也是讲的非常久，现在时间已经到了49分，真的是也已经快到尾声了。我还有两段没有讲完，所以我现在是要紧急的压缩压缩再压缩。好啦，那我们现在这一趴呢，我本来我要讲的是我去帮广告配音，还有就是我还有去下一学年我还有一个广播剧要制作，对，所以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一趴。哎，真的是我现在想想也是觉得我当时是怎么觉得自己可以搞过这些事情的呢？我当时也是觉得很厉害啦。好，那我就先来讲讲我的第一次的广告配音初体验吧。这时候广告配音好像是有个学姐来找我的。当时她我可以直接讲吗？就是当时她就是有在我们的群组上有发一个，就是他的公司正在招实习生，然后对，然后我现在就是一个非常想要工作、想要开始赚钱、想要去找个实习的一个人，所以学姐问了，然后我就去私讯学姐，然后也给学姐我的履历呀、啊，然后学姐看过之后就跟我说，哎，那你的这个时间段可不可以就是来面试，然后顺便帮我配音？对，就是帮他的广告配音。我应该可以直接讲吧，就是当时我是去他们那边，然后帮高伟数学配音。对，还是我不能讲，就是去帮一个数学班配音。对，我这样哦，好啦，我也不确定可不可以讲。然后反正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好像是说需要，因为他们哦对吼，因为当时因为现在是高三，就是学测考完，然后开始面试了，就刚好是这礼拜上礼拜六和日在面试，然后是上个礼拜吧，我应该没记错吧。好，然后反正最好像之后又开始那个分科测验，对，所以是一个很紧张的时候，所以他们这时候就开始在招生，说哪个高三学生考上了什么什么大学，然后下面就是一些祝福语，对，所以说他们需要素人来帮忙配音，所以就我就过去帮忙配了，然后当时我大概录个20秒。哦天啊，也是我第一次初体验哎，很算是紧张的，但我觉得我配得蛮棒的，对啦，对，我自己说我觉得我很棒，对，好啦，这就是我的广告配音的初体验，希望之后可以有多多更多的配音可以来找我，我非常的期待能有很多配音。好啦，然后接下来就是来跟大家揭秘我最一开始说的，我下一学年要做，没有，就是我7月时候要开播的我的自己的一个 podcast 节目。对，我的那个 podcast 叫做《故事长大以后》，然后我这个节目是想要做广播剧的，就是第一集是广播剧，然后第二集是我们的故事分析，然后第三集会是想要邀请来帮我这个广播剧配音的配音员来帮我做个访问啊，然后问问看说你们的配完的心得，或是当时在配这个角色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或是以什么心态去配的。对，然后第四集和第五集我就是想要来访问说对于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然后因为我的广播是叫故事长大以后，而他的故事呢是要从童话故事里面去改编成广播剧。对，就因为童话，我不知道是从哪里看来的一句话是说童话故事其实不是给小孩看的，而是要给成年人看的。对，就大概是这一句话来的启发，所以我就想说做个童话

以童话故事为背景，然后去发展成校园类型的广播剧，然后再来访问成年人跟我们现在这种大学生，就高级大人跟初级大人，就这两类人对于这件童话故事你有怎么样的看法。因为真的是小时候对于那些童话故事就只有一个很美好的想象，但是长大后再重新回去看这个故事，就会觉得哎，这件事情好像不应该是这样，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他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恋爱脑。对，就是很多很多都是我们长大后才会去发现的小细节。好，我像我现在举个例子，就是小美人鱼啊，就因为我上次好像就是跟电台的伙伴有在讨论这件事情，小时候就会觉得小美人鱼是一个很为爱追求的，然后是为爱过因为有很多个版本，然后我们都会是以迪士尼那时候迪士尼那时候播出来的卡通会比较印象深刻，所以迪士尼之后就是快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吧，对吧，艾迪尔？哎，他是吧？对，对，没错，我旁边朋友跟我说，对，他叫艾迪尔，我没有讲错，对。他就是艾丽儿，就是最后就跟王子快乐的生活在一起。但是原本的童话故事其实结局不是这样，他原本的结局是变成泡沫消散在海洋里面，然后以前觉得很可怜，会在这边哭哭啊，说啊他怎么最后消散，怎么最后没有跟他心爱的人在一起。但是长大后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天哪，那个小美人鱼根本就是个恋爱脑，然后他为了一个男人，而且不是不喜欢的他的男人，然后去这样就这样子死掉，这真的很恨铁不成钢，很想要给他呛下去说我的朋友不准恋爱脑，我的朋友不准恋爱脑哦，你知道吗？哦天哪，真的是对于恋爱脑非常的感冒。对，哈哈，他说他现在正在恋爱脑中，你只要不给我放弃自己的生命，其他都 OK 啦。唉，天哪，他说放弃自己钱包没关系，我的钱包也是空空的。好，没有啦，我们只是在开玩笑的，阿姨。好啦好啦，反正这就是我的广播剧最主要想讲的事情。然后我想要定的年龄层的话会是在国中，就国中那段时候，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自认为国中那段时间是一个算是非常敏感的时候嘛，算是吧，我自己觉得啊。然后好，我现在已经57分了，真的是我们这个节目也该有个结束结尾，然后更加详细的关于我的这个故事长大以后的广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追踪我的 IG， 然后我的 IG 已经可以直接查故事长大以后，它已经创建了，虽然还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可以先追踪一下，然后我更加详细的内容会在之后的节目播出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好啦，那就让我们来播最后一首歌，是周深的《天下有情人》，祝大家期末顺利，然后520快乐，拜拜，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历史总是和现实意外的相似，古人写出的故事跟现实又能差多少呢？你印象中的经典故事，超越时空的似曾相识。您现在收听的是《印象中的经典》，这次又是穿越到哪个故事的时空中呢？早安，你好，平安喜乐，欢迎收听《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上一集跟各位分享的是《五虎上将》里面的关羽跟张飞，对吧？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虎上将》的其他三个人。马超、黄忠跟赵云。不过今天这一集呢，不会是由我一个人来跟各位分享，今天我们其实有一个特别来宾，欢迎我们的逸婷。
4: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逸婷。
3: 逸婷要不要做个小小的自我介绍？
4: 我是现在是广播二甲的学生，然后在他隔壁班而已。
3: 对， 对，他就是我隔壁班，然后跟我同系同组，都是广播组的这样子。为什么今天会请逸婷来我的节目呢？是因为他有一次突然跟我说，咖啡，我好想上你的节目哦。
4: 他没有邀过我。
3: 对，他就说我好想上你的节目哦，我可不可以上你的节目？我说可以啊。你有特别想要听谁的吗？他说我想听马超的。所以我就哦好啊，然后所以今天会跟各位分享到马超嘛，所以就请我们的逸婷上来听我讲故事这样子。因为你是喜欢听故事对吧？
4: 对，
3: 就请我们的逸婷来一起当我们的听众，然后偶尔提出一些小问题。
4: 好，
3: 就是来当我们听众的嘴替这样。
4: 好，
3: 可以啊。好，那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人物啊，就是马超的部分。逸婷，你对马超了解多少？
4: 我对马超的印象或了解，就是以前看过一些故事，我就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
3: 年轻气盛的。
4: 对，
3: 确实啊，确实。所以你对他的印象停留在那？你觉得他帅吗？你有对他有帅的这个标签吗？
4: 帅是没有，就玩了某个游戏之后发现他这个好像是个黑皮帅哥，但是那个很不符合史实啦，就是对。
3: 黑不黑皮这个黑不黑皮这个其实我不知道，因为史书上是没有讲的啦。但是对于马超，其实对他的外貌有一个很既定的印象，就是会说他很帅，尤其是三国演义。甚至有给他一个称号叫做锦马超，你有没有听过？
4: 有。
3: 锦马超就是在说这个人很帅。为什么会用锦这个字？你知道为什么吗？锦囊的锦。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是锦？
4: 因为锦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布嘛。
3: 它是一个很奢华很昂贵的东西，所以拿这个东西去比喻人家的外貌是一个顶级的称赞。所以会称他为锦马超这样子。那至于说马超的长相的部分，其实史书上没有讲。你知道史书上只会针对那一些长得好看的人，或者是长得特别丑的人。真的啦，我不开玩笑，真的，长得有意象的才会特别去说。马超在历史上的长相没有特别说啦，那他长得帅这件事情也是演义赋予给他的。
4: 锦马超是从三国演义出来的。
3: 对，那是刘备说马超是锦马超这样子。所以马超这个长得帅的部分，各位听听就好。
4: 有待考据。
3: 对，有待考证这样子。其实关于马超的印象啊，三国演义里面老实说他被洗白的很严重。他在三国演义里面被洗白成一个孝顺的大汉忠臣，然后又友爱兄弟，然后又长得很帅，有勇无谋。虽然说他有勇无谋，但是他的战力是极品啊，这样子讲，战力很高，所以他被封为了五虎上将之一。但是其实在

0: 在三国志里面，他在历史上可以说是直接葬送掉他全家200多口人，因为他的一个决定，然后导致他全家被杀光。
1: 哇，
0: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就是因为当时，马超的爸爸是马腾嘛，马腾那个时候其实有想要归顺曹操，
1: 嗯，
0: 应该是说那个时候曹操想要平定西凉，
1: 嗯，
0: 然后他不想要动刀动枪，所以他跟马腾说，哎，我封你，我加官进爵，我让你进京过退休好生活。这样子，然后马腾一开始犹豫了，
1: 嗯，
0: 但是想了一下，那我也年纪也大了，我打仗我也打累了，那就算了吧，我就退休，他就进京了，就等于说是投曹了，
1: 嗯，
0: 投曹了过后呢，只留了马超一个人在西凉，
1: 嗯，
0: 主要可能很有可能是因为马超他没有想要归顺的意思，所以就一个人留着他自己的堂弟，就留了少数的几个人就留在西凉，但是他全家是进京去了，
1: 嗯，
0: 但是进京会成为一个问题，他的家人全部都变成人质。
1: 嗯，对，
0: 变成曹操的人质，曹操拿着你的家人说你不准给我乱动。
1: 嗯，
0: 后来曹操他要去打汉中张鲁的时候，他会经过马超他们的地盘。
1: 嗯，
0: 马超那个时候觉得说你曹操是不是想要假途灭国？你听过假途灭国这个？
1: 就是表面上是要去，但是其实我是要打你。
0: 对对对对对，表面上我要打 C 这个地方，但实际上我路过 B 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是要打你这个 B。
1: 嗯，
0: 这句话听起来不太好。我打你，
1: 听起来确实好像后知后觉。
0: 我要打你这个地方，这样子，这个叫假途灭国啊。马超觉得曹操是要假途灭国，所以当时他其实有两个方向可以走。
1: 嗯，
0: 一种是归顺曹操。就是我乖乖把我的兵权上缴，然后我跟我爸一样，我回去过我的退休生活。另一种是反曹，
1: 嗯，
0: 很明显他选择了后者，他选择了后者，才导致说曹操干掉他全家200多口人，
1: 包括他爸吗？
0: 包括他爸，
1: 哦，
0: 然后从此之后他跟曹操就有杀父之仇这样子，
1: 嗯。
0: 但是很多人会说，我在网络上其实看到很多人会说马超这个决定是100%的错，100%的大恶人，因为。嗯，人家人质已经在他手上，这是你已知的讯息，
1: 嗯，
0: 然后你做出反曹的这一个举动会有什么后果你可想而知，你在知道有这一个结果的情况下你还做出反曹的这个决定，那你100%就是有错，
1: 嗯，
0: 对吧？但是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问题就是导致他全家被干掉这件事情不能算是马超的错，是马腾的错。
1: 再往前一点推，就是如果马腾他不归顺，他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有人会说你马腾干嘛？你怎么那么天真？对，你怎么那么天真？你真的就直接跑到曹操眼皮子底下？你是怎么想的？很多人会说这个是谁的错？谁的错？谁的错？但我老实说，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就很难去断定说这个到底是错还是对的选择。搞不好对于当时的马超来讲，这已经是对他来讲最好的选择了，因为他如果真的进京的话。他能不能真的跟马腾一样过好好的退休生活，然后善终，其实也不好说，搞不好他进京会比他在西凉还要来的危险，
1: 嗯，
0: 因为你直接在曹操手底下了，他要你干嘛你就干嘛，所以搞不好会更危险，这个其实很不好说。这个是演义跟历史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你知道不一样在哪吗？你看过演义这一段的故事吗？
1: 没有
0: 没有，好，没关系，我这边反正你来听故事了嘛。对不
1: 对，
0: 對，我就来讲讲这一段故事啊。演义当中是完全不一样的顺序，当时马腾要进京的时候是为了要刺杀曹操才进京的，他是要刺杀曹操，然后马超也说爸爸我支持你，我支持你，你去刺杀曹操，我也带着我们西凉的军队冲进许县。
1: 嗯，
0: 结果刺杀这件事情败露了，马腾被杀掉，曹操杀掉马腾这件事情才导致说马超
1: 起兵叛变。哦，这差很多，
0: 差很多，是因为就演义当中是曹操把马腾干掉导致马超不爽，
1: 嗯，
0: 但是历史上面是马超先起兵的，然后曹操才把马腾干掉的，
1: 嗯，
0: 所以会说为什么马超被洗白的很严重，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这个故事，
1: 嗯，
0: 这个因果逻辑是完全颠倒的。
1: 是，
0: 然后在马超的传记里面啊，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不能理解，就是他不是他起兵反曹这件事情肯定不是只有他一个诸侯，他是拉帮结派的，
1: 嗯，
0: 他拉帮结派的时候他就有跟韩遂
1: 哦，韩遂那个曹操的一个臣子吗？
0: 他是马腾的结义兄弟。
1: 那我应该不是，我知道那个
0: 你知道的是谁？
1: 他好像姓
0: 韩当吧，韩当也不是曹魏的，没关系啊，跳过，
1: 没关系没关系。
0: 韩遂是马腾的结义兄弟，可是虽然说他们是结义兄弟，但他们的关系其实很差，
1: 嗯，
0: 也互相打过仗，然后韩遂甚至是有杀过马腾的妻小， 就大

0: 家的时候有杀过
1: 人，那这样还是好兄弟吗？
0: 所以后来决裂了。
1: 哦，
0: 结义过后决裂了，就没有我们想象中桃园三结义那一种很深厚的情感。
1: 嗯，
0: 马超为了反曹操，他去勾结韩遂，你知道他跟人家说什么吗？他跟韩遂说，他为了说服韩遂，他说：“叔叔啊，我已经放弃了我的爸爸，那不如你也放弃你的儿子吧。如果你的儿子真的死在曹操手上，我当你的儿子，你当我的爸爸。”
1: 哦，是这样子的吗？
0: 他跟人家讲这一句话，这一句话你知道在当时那个时空背景之下有多严重，你知道吗？有多么道德败坏？你放在现在其实也是道德败坏，
1: 嗯，
0: 因为当时是一个非常看重孝道的年代。
1: 嗯，
0: 但是马超却讲得出这种话，
1: 嗯，
0: 他却讲得出，
1: 就是他的亲情或那个就比较薄弱一点。
0: 对对对，有人会说，搞不好其实因为他跟马腾的关系也没有到很好，虽然说那是你亲爹，
1: 嗯，
0: 但是可能他们关系不是很好，因为毕竟马家是大氏族，
1: 嗯，
0: 那马腾有几个老婆是很正常的，搞不好他跟马超的关系其实并不好，
1: 嗯，
0: 所以马超讲得出这种话。但即便是如此，你也不可能讲出这种话
1: 啊，
0: 放到现在也是很大逆不道，
1: 是。
0: 所以因为这一句话，所以马超在历史上，嗯，其实名声没有到很好，
1: 嗯，
0: 但是你要说因为这一句话所以断定说马超是一个没有任何情义的冷血动物吗？我觉得也不太对。因为如果有看过马超遗言的话，会发现他其实还蛮看重亲人的。你知道他的遗言是跟刘备说：“陛下，曹操已经干掉我全家200多口人了，我也只剩下我的堂弟马岱了，那我在此郑重的把我的堂弟交给陛下，请陛下好好照顾他。”
1: 哦，
0: 这是他的遗言，这是《三国志》的本文。
1: 嗯，
0: 所以我很难理解说这个人他到底是冷血还是他很看重亲情。我其实
1: 感觉他只是单纯恨他爹吧，这样听起来感觉
0: 恨他爹。可是他全家被杀掉的不止他爹，是200多个人啊。
1: 哦，哎，对，
0: 就是我其实有点看不懂。我后来想到一个解释方式，嗯，就是搞不好马超在年轻的时候讲出那句话的时候，搞不好他是因为年轻气盛，年轻不懂事，
1: 嗯，
0: 可能跟我们国中的时候差不多，就觉得说啊，父母无所谓，可能会觉得说亲情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东西，
1: 嗯，
0: 觉得说朋友最大，或者是男女朋友最大，这是国中生很常会有的思维，
1: 嗯，
0: 国高中生，尤其如果你跟你的爸妈关系不是很好的话，搞不好马超那个时候，虽然说他已经20好几了，但是搞不好他就是一个屁孩心态。
1: 他有善终吗？他是善终，
0: 他是病死的，他是病死
1: 的。他活了多久啊？
0: 他活到我没记错40-50岁，
1: 还挺久的啊。以那个时候，
0: 嗯，算久的，
1: 啊，
0: 算是就是壮年时期过世的啦，
1: 嗯，
0: 没有到很老，但是也不年轻。
1: 嗯，
0: 他20几岁的时候讲得出那句话，我觉得搞不好就是单纯的他年轻不懂事。但是过了11年，就他起兵反曹到他过世，大概中间过了11年，你知道11年可以发生多少事情，他可以经历多少事情，搞不好就是在这11年的经历里面，他慢慢的意识到说，哦，家人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在遗言的时候才会特别嘱咐陛下，特别嘱咐刘备说，请陛下帮我照顾好我的堂弟马岱。有可能是因为年龄上的变化，因为你知道你现在想的东西跟你20年后想的东西肯定不一样，
1: 是，
0: 对，我就想说马超有可能就是在这11年来有这个心境变化，
1: 嗯，
0: 才导致说前面讲得出那么无君无父之言，后面就很那个，又很那么啊，好像很感性这样子，
1: 嗯，
0: 我是这么想啊，你觉得咧？
1: 我觉得有道理，你刚刚讲的对耶，年纪的淬炼确实可以让一个人改变很多，包括价值观，
0: 嗯，那倒是，那倒是，反正这个是马超的部分，
1: 嗯，
0: 他在《三国演义》里是一个妥妥的大汉忠臣，
1: 嗯，
0: 但实际上他在《三国志》里面他不能算是大汉忠臣，我必须这么说。而且你知道他，我真的去看了这个资料过后，你看网络上的影片其实都会跟你讲说曹操是假装要去打张鲁，实际是去打马超，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1: 嗯，
0: 但我对这一句话其实我一直抱有很大的疑惑，
1: 嗯，
0: 我想说这个是曹操的想法问题，你们是怎么断定的？
1: 嗯，
0: 哪里看得到？我就跑去翻原文，翻三国志，然后我看到什么你知道吗？我看到了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东西，就是是曹操确实要去打张鲁，
1: 嗯，
0: 然后确实会经过马超那个地方，马超他们自己怀疑说曹操要打我们，所以就起兵反了，
1: 嗯，就是曹操都还没有动作，
0: 对对对，曹操根本没有任何动作，单纯的是马超怀疑，
1: 嗯，
0: 马超起了疑心，然后自己就反了，我就想说哇哦什么意思大哥
1: 确实是会担心啦，虽然可能以曹操身份，但你干嘛大哥你干嘛，
0: 对，我好好的敌不动我乱动 属于是一个乱斗。我就想说马超。

0: 这个谁说曹操疑心病重啊？马超疑心病也挺重的。嗯，对，那这个是马超的部分，我觉得还蛮莫名其妙的。老实说，我看到的时候，我其实就觉得，啊啊！我看到他那个疑这个字的时候，怀疑的疑字的时候，我想说，你确定吗？我没办法，我有一段时间没办法接受，你知道吗？就这样啊，我觉得很笑话，你知道吗？嗯，我觉得整件事情就是个笑话。好，那么这个是马超的部分，还有一点被人家骂得很重。就是我不是说他勾结韩遂吗？嗯，韩遂随便都可以。他勾结韩遂这一点，其实也被人骂得很凶。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韩遂本身这个人的人品问题吗？
0: 可以这么说。我不是刚刚有提到说韩遂跟马腾有打过架，
1: 对，
0: 韩遂甚至杀掉了他的部分妻小。嗯，这个部分妻小，这个妻的部分，不确定是不是有杀掉马超的生母。哦。假设说他杀掉的是马超的生母，
1: 哦，那很不孝了。
0: 对，那马超就更畜生了。
1: 对，
0: 你跟你的杀母仇人合作反曹操，这个是真的不只是大逆不道了，这是畜生。
1: 对，
0: 然后还葬送掉你全家人。后来马超跑去投靠了张鲁，又跑去投靠刘璋，后来跑去投靠刘备。嗯，也不能算是投靠刘璋啦，他是先投靠张鲁，本来要去投靠刘璋的，但是一个鬼转跑去投靠刘备。其实他投靠刘备这件事情，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嗯，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马超吼，其实你纵观马超的人生，你会发现其实他走的路线跟刘备、孙权是差不多的。他是有自己的志向的，他也想打自己的天下。嗯，但是你会发现，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在给别人打工。他也想要有成为一方势力。嗯，他也想要像刘备他们这样子，能够成为一方的君主。可是他一直在给人家打工，欸，所以他跑去投靠刘备，我就不能理解。刘备当时已经成气候了，你去人家那里，人家不缺，人家已经猛将如云了，
1: 是
0: 不缺人手。你去那边，你已经跟不到前期红利了，你知道吗？
1: 对，
0: 那你去投靠人家，很明显就不是很值得。所以他跑去投靠刘备，我也不理解为什么。其实马超的一生犯过很多错，嗯，他决定反曹，这也是一个从我们现代人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错嘛。嗯，跑去投靠刘备，可能也是一种错。嗯，虽然说他被封为五虎上将。哦，讲到五虎上将，你知道五虎上将其实不是刘备封的吗？
1: 不是吗？
0: 不是，
1: 是那个是诸葛亮封的吗？
0: 不是，是我们后人封的。
1: 哦，是我们封。
0: 对，是我们这些现代人，也不是讲现代人，就是三国以后的人封他们，称他们为五虎上将。
1: 是这样
0: 子，啊，你在当时的那个时空背景，在他们都还活着的情况下，你不会听到五虎上将这四个字。哦，他们五个人啊，其中四个顶多被封为四方将军。嗯，什么叫四方将军？
1: 东西南北？
0: 不是前后左右。
1: 哦，前后左右。
0: 嗯，所以你会听过什么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右将军，对吧？这个叫四方将军。嗯，前将军是关羽，后将军是黄忠，嗯，左将军是马超，右将军是张飞。嗯，赵云不是四方将军。
1: 嗯，他是什么将军？
0: 他是杂号将军。
1: 杂号？
0: 杂号将军其实就是什么比如说陶鲁将军啊，然后什么义军将军啊之类，就是什么什么将军，前面那两个字是封他的人自己决定的。嗯，杂号将军的出现就是因为当时正逢乱世嘛，有军功的人太多了。嗯，那你有军功，我得给你一点奖赏。可是如果每个人都奖赏的话，那会泛滥。嗯，那不然真的每个人都是大将军了。嗯，主要是太泛滥啦。嗯，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杂号将军，就是欸，我还是给你一个功名利禄。嗯，你还是有这么一个头衔，但这个头衔老实说就是个名号而已，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1: 就是那个很复杂的杂，然后号码的号，杂号将军。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随便的名字哦。
0: 对，就是我给你一个名头，但那个也仅仅是名头而已。
1: 哦，所以赵云没有想象中的地位高欸。
0: 没有，其实你会发现其实赵云这个我等一下也会跟各位提到，就是说为什么赵云会这么有名。嗯，但他有名的其实很没来由，很莫名其妙。嗯，因为他其实没有参加过什么太多的大型战役。嗯，除了长坂坡。嗯，也只有长坂坡了。嗯，这个等一下会再跟各位提到赵云的部分啊。
1: 好，
0: 那么这个是马超的部分啊，我们先放一首歌，我们先休息一下，喘一口气，好吧，消化一下这个资讯量。一首歌过后，我们再接着跟各位分享黄忠跟赵云的部分，好吗？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大风起兮》，这首歌本身就是在歌颂大汉，这样子，汉朝一些比较有名的人物。这首歌的歌手有一点多，是星辰、跟海一、还有苍穹、跟诗岸、跟永夜。还有赤羽跟木星，

七个人所唱的《大风起兮》。好了，那么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
2: 我是逸婷。
1: 好，那么刚刚跟各位分享了马超这一个人，对吧？不管是他的长相啊，还是他的这个个性问题，大逆不道，
2: 有勇无谋。
1: 对对，不管是他的这个人品问题还是怎么样，跟各位分享了很多。那么接下来接着跟各位分享五虎上将的第四位，

0: 也就是我们的黄忠，黄老将军。一婷，你对黄忠的印象是什么？
1: 老当益壮这个成语
0: 哦，真的吗？
1: 对，
0: 姜还是老的辣的部分是吗？
1: 对，
0: 这其实蛮经典的，就是说我们大家对于黄忠的印象就是个老头，
1: 嗯，
0: 一定都是老头。你其实不管在每个游戏里面，哪怕我打王者荣耀，他也是个老头，
1: 对，都是个老头形象。
0: 我从来没有看过年轻时代的黄忠，这个其实还蛮吊诡的。
1: 嗯，
0: 为什么对于黄忠都是老老的形，就是老老的这一个印象？
1: 是因为在那个时期的，就是以同一个时间来说，以那个节点切下来，他刚好就比其他的人的年纪还要再大。
0: 就他投靠刘备的时候，就是可能五六十好几了这样子。
1: 那确实蛮大的啊。
0: 嗯，但是我觉得很吊诡的是，《三国志》其实对于他的年龄没有任何记载，你甚至无从推敲。你只有一句话能够推敲说他可能是很老，就是在《废师传》里面的关羽讲过一句话，就是当黄忠被封为四方将军之一的时候，他说：“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
1: 嗯，
0: 意思就是说我不愿意跟这种老兵站在一起。
1: 嗯，
0: 只有关羽讲过的这一句话，然后大家就揪着这一句话，大多数人啦揪着这一句话就说：“哦，因为他讲人家是老兵，所以他的年纪一定很老。”
1: 有没有可能他就是二十岁，然后那个行军十八年，两岁开始打？
0: 你要不要听听看你自己在讲什么？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讲什么？哇哦，你敢讲我不敢听哎！啊，反正就是有揪着这一句话，但实际上你如果真的去查黄忠，你甚至去看他的维基百科好了，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死的，可是你不会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生的，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推敲是他的年龄，
1: 嗯，
0: 他投靠刘备的时候到底是年轻的还是老的，
1: 嗯，
0: 只是关羽有讲过这么一句话而已。有人去分析说他这个老兵是什么意思，一种可能是就是字面意思，
1: 嗯，
0: 老兵就是年龄上他是老，但另外一种意思是说他的老兵不是说他年纪大，
1: 嗯，
0: 他只是要表达他对黄忠的不屑而已，他看不起黄忠。
1: 哦，就是个形容词。
0: 对，因为如果说他看得起黄忠的话，然后刚好黄忠的年纪很大，那应该讲老将，
1: 嗯，
0: 而不是老兵。兵跟将是有区别的，哦，他讲人家老兵搞不好就只是单纯的他看不起人家，
1: 嗯，
0: 所以称他为老兵而已，
1: 嗯，
0: 就不是年纪上的问题，有这两种意思其实，
1: 哦，
0: 所以也其实不好拿着这一句话就说欸，黄忠的年纪也一定很大，
1: 哦，所以一个意思是说他是真的老，一种是说他干了这么久还是个兵。
0: 对对对对对，就你也没多大实力啊，因为大家看过，四方将军里面张飞马超看过黄忠打仗，嗯，关羽没看过，所以他其实不知道他的实力
1: 哦。
0: 啊，你才刚刚投靠我大哥，你就做到四方将军，你凭什么？
1: 嗯，
0: 他可能是有抱持着这么一个感觉啦，这么个态度，加上说关羽本来就是对手下的人很好，但是对士大夫、对有权有势的人看不起，
1: 嗯，
0: 就是骄傲嘛，他傲气过甚，嗯。其实我整理了一下，有两种，一种是说黄忠是老人的。一种是黄忠说不是老人的，说黄忠是老人的有两个论证啊。第一个是说，就是刚刚提到的关羽说，我不与老兵同列，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因为黄忠无后，
1: 哦，
0: 他其实有小孩啦，但是他的小孩死得很早，
1: 哦，
0: 那就有一种说法是说，你儿子都过世了，你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没那个能力再生了，所以你就绝后了？
1: 嗯，
0: 就是推敲说黄忠可能是老头。
1: 嗯，
0: 你有听懂？你有听懂这个逻辑吗？
1: 听懂，听懂。
0: 因为他刚皱眉头，
1: 听得懂，听得懂。
0: 一听刚眉头皱得很紧，
1: 听得懂，听得懂。
0: OK， 那也有说黄忠可能不老的。第一个是说到他儿子早夭嘛，
1: 嗯，
0: 很早就过世了。之所以没有再生，不是因为他没有生育能力，反而是他
1: 悲伤过度。
0: 不是，
1: 哦，
0: 他是战死
1: 哦。
0: 他之所以没有再生是因为他太年轻，不是他太老，反而是他太年轻了，他死太早了，
1: 哦，
0: 在他生之前他就过世了，是这个意思，他没来得及生，
1: 哦，
0: 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他才无后，他才绝后的。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其实想象空间蛮大的，因为没有记载他儿子是什么时候死的，
1: 嗯，
0: 所以你没有办法知道说他儿子的死亡时间跟他的死亡时间这个相对时间啊，中间是不是隔了几年，或者是隔了几个月吗？
1: 嗯，
0: 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这个部分的想象空间是蛮大的。
1: 是，
0: 对。第二个论证说黄忠可能不是老头的是，如果说黄忠他真的很老的话，难道他有可能每一场仗都打先锋吗？都冲在最前面，然后都第一个到达人家城墙前面的？
1: 哦，他是先锋哦。
0: 嗯，他是先锋，他是 怎么说

0: 三国志的原文里面是写说常先登陷阵，勇冠三军，
1: 哇，
0: 冲锋陷阵，勇冠三军，这样子也就代表说他的实力不容小觑。
1: 嗯，
0: 那你说他如果真的年纪很大，六七十岁老人家有可能做到这种事情，而且每场仗几乎每场仗都是大冲锋打头阵的那个、
1: 哦、
0: 然后还没事。
1: 哎、欸，那确实哦，有刷新就是我对他的感觉。
0: 你要说老当益壮也行，但是有壮到这种程度的话吗？你懂吗、嗯、你懂这种感觉哈。第三个论证是说，当黄忠被封为四方将军之一的时候，诸葛亮有说黄忠的名望不是像马超跟关羽那个级别那个程度的。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在他没有什么名望的情况下，你就把他封为四方将军不太妥。
1: 嗯，
0: 那就有一个问题了，黄忠如果真的很老的话，那请问他年轻的时候在干什么？
1: 对，
0: 为什么他老了然后还没什么名望，然后只是打了一场仗、嗯、然后就能够被封为四方将军、
1: 嗯、
0: 那他年轻的时候在干嘛？他总不能是老了的时候才发生了他的高光时刻吧？那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在混吗？单纯的在混水摸鱼啊。
1: 嗯，
0: 就这一点首先我觉得说不太过去。
1: 嗯，
0: 大家都是年轻的时候一战成名，怎么就他一个人老的时候一战成名、嗯、那他年轻的时候在干嘛？还是那句话，年轻的时候他在干嘛？然后有一点我觉得很可惜，就是说对于黄忠的描述本来就很少，历史上对于黄忠的描述本来就少得很可怜。
1: 嗯，
0: 是连裴松之都没有太多注的那种，裴松之没有引注欸、
1: 哦、
0: 其他人都有注。我跟你讲，赵云的传其实也很少、
1: 嗯、
0: 但是裴松之有很多的引注、
1: 嗯、
0: 引注云别传，所以他的内容看起来很长一篇，但其实本文蛮少的、嗯、而黄忠是本文本来就少又没有引注，那就更少了。
1: 薄薄一本，
0: 对对对对对，只有几百个字而已、
1: 哦、
0: 就结束了。所以对于黄忠这个人是很多谜啦。
1: 嗯，
0: 但就这么多的谜，三国演义却能够把它放大，然后给他再加了很多的设定，不管是老头也好，百步穿杨啊，神射手也好，什么的设定，什么巴拉巴拉的，三国演义给他加了很多。
1: 嗯，
0: 讲到神射手的部分，你对黄忠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他的专武，他的专属武器是弓箭？
1: 有，有，我有听过这个故事，好像是他的。
0: 关于黄忠是射手这件事情，他是连在我们王者荣耀里面他也是射手这个位置。
1: 射手打先锋吗？
0: 欸，先不论他是不是先锋啊，在三国演义里面，三国演义里面给了他一个设定，就是说他是一个神射手。
1: 嗯，
0: 他指哪打哪很准、嗯、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就是说黄忠在投靠刘备之前有跟关羽打过一架、
1: 嗯、
0: 单挑啊，为了要凸显说黄忠的武艺高强，所以给了他一个桥段，是说他要留关羽一命，他没有要真的干掉关羽、嗯、所以他把人家的盔缨射下来。你知道盔缨是什么吗？
1: 头盔吗？
0: 头盔上
1: 那个红色的，
0: 对对对对，头盔上面那个很像鬃毛的东西，
1: 嗯嗯嗯，
0: 那个叫盔缨、
1: 嗯、
0: 他能够一箭把人家盔缨射下来，可见他的准度有多可怕。
1: 是
0: 准的可怕，真的有展现他指哪打哪的这个技能、嗯、这个实力。所以导致说我们后人对于黄忠有一个既定印象，就是说他很会射箭。
1: 嗯，
0: 但是就像你刚刚讲的，他很会射箭但是打的是先锋。
1: 这正常吗？
0: 对，好怪哦、喔、是怎么听、啊、用听的就感觉怪怪的。
1: 对啊，
0: 对，所以说其实关于黄忠拿的是弓箭并且专武是弓箭，
1: 嗯，
0: 这件事情也是三国演义渲染的。
1: 嗯，
0: 正史上并没有这样子讲，正史上倒是有一个桥段说他击杀夏侯渊。
1: 嗯嗯，
0: 他杀掉夏侯渊是当面杀掉的，是近身肉搏杀掉夏侯渊的。
1: 哇，
0: 可见他其实应该不能算是弓箭手。
1: 嗯，
0: 他应该比较算是像刚刚一直提到的，他是先发打先锋的。
1: 嗯嗯，
0: 他应该是自己的武力高强，所以打的是比较多是近身的战、嗯、近身的这个战役、嗯。
1: 因为我是有听说，就是在古代的弓箭手，其实他们近身能力其实会比普通的近战兵还要再更强，
0: 因为他们要有那个准度的情况下、
1: 啊啊、
0: 他们骑的是马，你知道马有多么、嗯、不稳定、嗯、
1: 对，
0: 然后你要射得到人的情况下，你还要稳住你自己的下盘，你还要防止自己跌下去，你全身的肌肉量啊稳定性啊什么的，那真的要
1: 對
0: 真的是专业的。
1: 所以其实他好像会射箭好像也不算是一个矛盾的设定。
0: 嗯，不矛盾，欸，确、嗯、实不矛盾，但是我觉得就不能说他的专武是弓，就不能说他只会射箭、
1: 嗯、
0: 其他的不会、
1: 嗯、
0: 就大家会对他有一个既定印象，就是说他只会射箭，并且他也、嗯、
1: 主要用这个去
0: 对主要
1: 展，
0: 对，主要的攻击模式是射箭，这个我觉得就有失公正了。
1: 嗯，
0: 有失公正这样子，尤其是正史上对于他的这一个武器描述，我本来想

0: 到说没什么琢磨这件事情，我想了一下，不对，是完全没有琢磨，
1: 哦、完全没说
0: 零，只有说他很勇猛，然后他勇冠三军啊，他晋升干掉夏侯渊，只有讲到这么一件事情。那我们也只能透过这一些比较短的篇幅，这些字词去推敲说他大概是个怎么样的人。至于说回到最一开始的黄忠是个老头吗？
1: 不确定，
0: 对，其实不确定，其实不知道。你要说他是老头好了，也可以了，也可以了，随便了，随便了，
1: 都可以，反正没有办法定论。
0: 对，所以我还是那句老话，就是史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空白的地方。那读历史好玩的点就是说，那些空白的地方我们可以自行想象。好，那么这个是黄忠的部分啊，就关于他是不是老头，然后再来就是他的专武是不是弓箭，这几个小问题。好，那我们放一首歌，我们小小的休息一下。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赤羽所唱的《天下局》，但是我个人的偏好原因，所以我会放祖雅纳喜翻唱的版本，好吧？那么一首歌过后呢，再接着跟各位分享最后一个人物，也就是赵云赵子龙。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
1: 我是逸婷。
0: 好，那么刚刚跟各位分享了黄忠跟马超的部分嘛，那么我们的五虎上将剩下最后一个人，就是
1: 赵子龙，
0: 没有错。赵云的部分呢、啊，老实说，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刚刚其实也有提到一点啦，赵云好像没有出现在很多大型的战役里面，但是为什么他的名声好像比其他人还要高很多？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1: 是因为他救阿斗的那个就已经足够让他有名了，因为他护主嘛。
0: 他单骑救主嘛，他就是这一场战役一战成名的。但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点是，你也没有真的杀了什么大将，你在历史上面啦，三国演义不谈，你在历史上其实也没有到很多很多的作为，那你为什么会做到五虎上将这个位？你是怎么做上来的？
1: 还是他其实是文武并进啊，就是他除了武功还不错之外，他的政治手段也不错。
0: 我是没有看过他有什么政治手段，因为政治都不是他在搞
1: 哦，
0: 政治比较多是诸葛亮啊、法正啊、刘备啊这些人在搞的。关于赵云为什么会被列入五虎上将啊？首先，其实五虎上将是我们后人封的啦，
1: 是
0: 我们后人给的，所以很有可能是基于《三国演义》的剧情才封他为五虎上将的。所以说，为什么他不会被列入四方将军？我刚刚一直有提到说四方将军嘛，赵云是什么将军？
1: 杂号将军，
0: 没有错，他是杂号将军，他的杂号将军叫做义军将军。但杂号将军很明显就是比四方将军低一个层级，低一个 level。也就是因为他其实可能实力上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强。所以他做不到四方将军，他顶多只能做杂号将军。其实我们圈内一直会戏称说赵云是刘备家属的保镖
1: 啊，
0: 连历史上我们都觉得他可能是人家的保镖。他可能是他家属的贴身保镖，所以他才不会出现在各大战役里面。因为他不仅单骑救主，他救了甘夫人跟阿斗嘛。在历史上，然后刘备跟孙尚香成婚，就是当夫妻的那段时间，因为孙尚香太刚了，太硬气了，刘备压不住他，就让赵云来压住他。他特别，因为他信得过赵云，所以他请赵云去算是暂时掌管他的家务事，掌管刘备的家务事。你听过哪些人是请一个将军来掌管我自己家的家务事的？他请赵云来，他觉得只有赵云管得住孙尚香。所以请他来压住自己的夫人这样子。因为有这么一些桥段啊，所以说我们会一直戏称赵云是刘备的家属的保镖。实际上是不是，老实说不好说啦。没有一个官方的认证。没有官方认证，所以我觉得就玩梗听听就好。但至于说为什么他的名声会这么高，
1: 该不会是他很帅吧？
0: 这有一点哦。这个老实说有一点，演义里面有一直说赵云是个帅哥，包括说《三国志》里面裴松之引入的《云别传》，
2: 《云别传》里面倒是有说到赵云他长得不错看，就是雄壮魁梧吧，这么说。对于他的形容反而不像是小白脸的类型。
0: 但是之所以他会名气这么高，除了他帅以外，还有一点就是他够忠诚。他也够勇。就像刚刚一直提到的长坂坡之战，就是这一战让他一战成名的。因为他救阿斗嘛，也是因为他救阿斗，所以刘备后来才敢请他去掌管自己的家务事。因为他跟阿斗的这个连结比任何人都深，除了自己的亲爹以外，除了刘备以外，赵云是跟他连结最深的，所以他才敢请赵云来担任这个重责大任这样子。所以说赵云他的名声，他的名望比其他的将军还要来得高，我觉得有很大的概率就是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因为包括说其实我的其中有一集，我的那个长坂坡之战那两集里面，我也有跟各位提到说，其实历史上的赵云并不是七进七出，没有单骑救主。

0: 他只有旧主的部分没有单记，没有特别说他是不是只身一人过去的，搞不好还有带援兵，这个是没有特别细说这样子。但是他救主这件事情
1: 是有的，
0: 是有的，他也救了甘夫人，就是刘备的小妾。嗯，我觉得就是演绎无限放大渲染这件事情，所以才导致说我们觉得赵云这一个人武力值高的离谱啊什么之类的，甚至于说我们把他称之为五虎上将的其中一人。嗯，但实际上他的实力可能，我不是说他不强，我不是说他没有实力，是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牛逼。嗯，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强这样子。欸，我不知道你在网络上有没有看到过一种说法，说赵云是女的。
1: 欸，我没
0: 有
1: 看过这个说法。
0: 你有看过吗？你没看过？我看过好多在网络上。
1: 为什么我好好奇哦？
0: 就是说赵云，欸，赵云有可能是女性哦。然后他们给出的论证说，第一个，因为他救阿斗过后给刘备的时候，阿斗是安然入睡的。嗯，说为什么他会安然入睡呢？如果人家是个大老爷们的话，不应该这样啊。那有一种可能就是赵云他是女的，阿斗是感受到了母性的光辉、母爱的光辉，所以才能够安然入睡。哇哦，这是其中一个，还有很多。嗯，第二个是因为他跟刘备睡在一起。嗯，欸，历史上也有跟刘备睡在一起，其实这个我给大家讲。
1: 好，
0: 他跟刘备睡在一起。第三个是锦囊妙计。锦囊，这个，
1: 三个锦囊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锦囊妙计这一点很奇怪的是，为什么诸葛亮他给赵云的是锦囊而不是信封？嗯，锦囊是女人在用的。
1: 哦，是哦。
0: 嗯，锦囊通常啦是女人在用的，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他给的不是？如果你是要给一个大男人的话，你为什么不是给信封？嗯，你为什么要给锦囊？嗯啊，这个就是也是一个问题啊。第四个是赵云他不愿娶赵范的老婆。嗯。赵范是他们当时打仗的时候一个愿意归降的一方，我称他为君主吧，嗯，反正就是一方诸侯这样子。赵范愿意归降刘备啊，他为了跟赵云拉近关系，他把自己的嫂子推给赵云，
1: 他都姓赵。欸，
0: 都姓赵啊，
1: 但是没关系。我是说赵范跟赵云有关系吗？
0: 嗯，历史上我没看出他们有关系啦。
1: 哦，只是单纯同姓而已。
0: 对对对对 对， 對，哦，然后赵范把自己的嫂子推给赵云说，欸，可以娶我嫂子这样子，然后赵云推脱了，他不愿意。嗯哼，然后就有人说，欸，为什么会不愿意呢？就是因为赵云他其实是女人，所以你让一个女人去娶一个女人，那怎么对呢？所以他一定会拒绝嘛，对不对？
1: 可是我觉得第四个说法不太那个。
0: 第四个说法老实说槽点比前三个更多。
1: 对啊，这槽点有点太多了。
0: 主要啊，这边我就先说了啦，主要问题是出在赵范，不是那个女人身上。嗯，他不愿意娶赵范的嫂子，那个症结点是出在赵范身上，不是人家的性别上。 对，啊，对，这是第四个。第五个是说，据说赵云没有胡子，这个说法的这个论证是说，因为史书上没有特别说赵云有胡子。嗯，那就有一个问题，大家都是长满大胡渣的，那你赵云怎么会没有胡子呢？那你没有胡子也就代表说你是个女人，你是女人所以你才没有胡子。这个部分我也先跟各位做分享，就是他没有胡子这件事情，人家只是没有血不代表他没有。嗯，就像是如果说100年后的人看到我们现在人的史书好了，嗯，难道没有特别说写我有头发，难道我就是光头吗？对，有一种情况就是因为大家都有，那我就没有必要特别写。嗯，对，所以没有特别写他有胡子这件事情，有可能就是因为当时大家都有胡子，那就没有必要特别写说，欸，他是有胡子的，欸，他有胡子，他有胡子这样子。嗯，就没有特
1: 别。那为什么就特别讲赵云而已？
0: 我觉得只是特别想搞赵云。
1: OK，
0: 我觉得就只是特别想搞他而已。所以赵云没有胡子这一点也是胡扯。嗯，搞不好人家有，只是没写，对不对？嗯，然后再来就是说，曹操想要活捉赵云。嗯。刚刚我们一直提到长坂坡嘛，对不对？长坂坡的曹操呢，看到赵云白盔白甲白旗靠，坐骑白龙马，手使亮银枪啊，觉得说，哎，这是一员勇将，要活捉他。嗯，然后就有人说，哎，曹操这个人不是好色吗？搞不好他看上赵云，只是因为他发现了赵云是个女儿身，他想要拉人回来做自己的后宫这样子，所以才想要活捉赵云，不准大家杀掉他，
1: 这对吗？听起来就觉得很想吐槽。
0: 对，听起来这几个东西，不管是哪一个，槽点都超多的。我们一个一个来啊。
1: 好，
0: 刚第一个是说这个单骑救阿斗的部分。嗯，阿斗安然入睡这件事情，
1: 有没有可能只是人家累的？
0: 对，有没有一种可能，人家是晕过去了？然后再来，历史上他并没有单骑救阿斗。历史上赵云是连带着甘夫人一起护送回去的。嗯嗯，所以这个也无关乎什么母性母爱什么之类的，这个本来 槽点多到一个，我都不知道无从下，我都不知道从何下嘴，你知道。

0: 个说他跟刘备睡在一起，这个历史上是有讲出来的，就是说他跟刘备睡一起，但是他跟刘备睡一起，我个人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刘备也跟关张两个人睡一起啊，
1: 嗯，
0: 刘备也跟诸葛亮黏踢踢的、啊，
1: 嗯，
0: 但是我没有，虽然也有人说刘备跟他们有一腿啦，
1: 嗯，
0: 但我觉得那个是。我个人比较偏向说那个是刘备他拉拢人心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就我跟你，欸，我跟你很好，我跟你不只是君臣的关系哦，我跟你也是朋友关系兄弟关系这样子，所以用这个方式笼络人心，我觉得这是他爱才的一种表现，
1: 嗯，
0: 这是我个人认为。所以他们睡在一起我却不能代表什么，
1: 嗯，
0: 人家周瑜也跟蒋干睡在一起啊，两个人也抵足而眠，他跟周瑜也跟鲁肃抵足而眠啊，我从来也没听过他们两个有一腿之类的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是好，也反驳回去。再来第三个锦囊妙计，刚提到锦囊是女人在用的嘛、嗯？为什么给一个大老爷们，他给的不是信封，而是锦囊呢？你觉得嘞？
1: 可能因为当初的情势所迫吧，就是如果拿信封，就可能会很明显之类的吧。
0: 锦囊也蛮明显的，而且锦囊长得还蛮亮
1: 鲜艳，
0: 对，鲜艳的布料的颜色、欸，
1: 哎，还是因为它不是。他当初不是面对面交给他，是可能转交给某一个女人，转交给他，所以用的锦囊。
0: 嗯，这是一个，这也是一个方向。但是其实首先第一个，锦囊妙计是《三国演义》里面的桥段，正史上没有发生过。
1: 嗯
0: 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算你拿《三国演义》去讲好了，你说为什么要用锦囊？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第一点最主要的就是因为锦。是一个很贵重的丝绸品，
1: 嗯，
0: 它是一个丝织品，有可能是为了表示说这一个计策的珍贵，
1: 嗯，
0: 还有机密性，还有它的重要性，
1: 嗯，
0: 所以才会用锦囊而不是一般的信封，而且你随身携带，你是要随身携带的，你随身携带信封，老实说不好放，
1: 嗯，
0: 很容易掉，但锦囊的话你可以绑着。就比较不容易掉，你可以你是随身携带比较方便的啦，所以才会用锦囊、嗯。我觉得主要是为了表达说这个计策的重要性吧，
1: 嗯，
0: 毕竟
1: 一种文学性说法嘛，
0: 嗯，也可以这么说，
1: 嗯。
0: 然后再来锦囊，其实我说它通常是给女人用的，但实际上锦囊不是女人的专属品，
1: 嗯，
0: 男人之间也可以用锦囊的，
1: 嗯，
0: 这是网络上说法，网络上说什么哦，那都是女人用的，但实际上没有，实际上的情况。锦囊是男人也可以用，女人也可以用，所以用锦囊妙计去说赵云她是女人，这个我觉得就站不住脚。
1: 嗯，
0: 最主要最主要，我觉得是因为这本身是《三国演义》的桥段、
1: 啊，对，
0: 而《三国演义》是小说作品。
1: 嗯，
0: 那你用小说作品，人家小说就已经很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说赵云是个男人了，然后你硬要说她是个女人，我就觉得说不过去。
1: 嗯，
0: 对，那所以说，总结来说，赵云是女人的这个说法。听听就好、
1: 嗯，但是刚刚一听很惊讶啊，可以这样子吗？啊、
0: 对，就是一个感觉，就是一群很闲的人，闲的没事做，然后在那边
1: 同人的同人文，
0: 对对对，在那边意淫赵云，硬要找事这样子。好，那么这个是赵云是女人的东西啊，听听就好，反正就玩梗嘛，玩梗就好，玩的开心就好、
1: 嗯，
0: 不要真的当真啊。如果你真的当真，那你这辈子有了。那最后呢，来跟各位谈谈这个赵云的长相部分。
1: 嗯，
0: 你对赵云的长相有没有什么既定印象吗？
1: 就是帅啊，很多作品都把他形容的是个帅哥。
0: 嗯嗯，那倒是，不管在游戏里面、小说、漫画，都是个大帅哥，
1: 而且都是一个白面的那种。
0: 对对对，一定都是看起来像小白脸。
1: 哎、欸，对对对对，
0: 包括很多影视作品的选角也会刻意，也会选比较英俊的人，绝对不会找个粗人，
1: 嗯，
0: 把他塑造的跟张飞一样。
1: 嗯。
0: 但实际上赵云的长相在三国志里面是没有记载的。
1: Oh.
0: 我觉得也是跟其他人一样，就是因为没有比较没有特色、嗯。我不是说他长得像大众脸啊，是就是没有特别帅也没有特别丑，所以就没有记载这样子。
1: 嗯，
0: 没什么特别的记忆点。应该就是长得跟普通人一样。
1: 嗯、
0: 不过云别传里面倒是有说赵云他是身长八尺姿颜雄伟。
1: 嗯。
0: 汉代东汉时期的八尺差不多是现在的184到187公分，
1: 嗯，
0: 就大概180，
1: 嗯，
0: 185，
1: 嗯，
0: 左右。云别传里面只有讲这句话，
1: 嗯，
0: 其实也没有特别说他的长相比较多，你会发现这句话比较多是在说他的风格，对对对，他的体魄，他的风格，他给人的这个气场很雄伟，这样
1: 好像也不是个秀美型的形象啊，
0: 对，也不是小白脸的形象，我不知道，可能是受三国演义影响，
1: 嗯，
0: 所以导致说我们对于历史上的赵云有那种，哎、欸，他应该是长得像小白脸，他应该长得英俊这样子，但实际上没有，
1: 嗯，
0: 包括《云别传》也没有这么多的描述，
1: 嗯、
0: 只有那一句话而已，仅此而已。所以我觉得呢，就

0: 考就好了。
1: 嗯，
0: 包括《云别传》内容，我觉得也参考就好了。那《三国志》没写的话，爱怎样就怎样吧，随便怎么想象，反正历史空白处，随便我们想象。
1: 嗯，
0: 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五虎上将的部分啦、啊。五虎上将的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关张马黄赵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哎，对了，你知道为什么会是关张马黄赵这个排列组合吗？你知道为什么？
1: 是因为按照他的那个嘛，那个顺序转一圈。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不是关羽
0: 是、哦、你说四方将军吗？不是，
1: 不是
0: 死亡顺序。关羽先的，后来张飞，后来马超、黄忠、赵云，赵云最后一个。
1: 哦，是这样子啊，
0: 依照他的死亡顺序，所以叫关张马黄赵这样子。嗯啊，然后我说这个五虎上将吧，也是我们后人给的。老实说，你在《三国志》里面，你找五虎上将也找不到任何东西。
1: 嗯，
0: 找他们的传记要找《关张马黄赵传》。
1: 嗯，
0: 是刚好陈寿也把他们放在一起，所以我们就统称就直接叫五虎上将这样子。
1: 嗯，
0: 好啦，那么以上呢就是五虎上将的部分啦。玉婷觉得今天听过瘾了吗？
1: 过瘾，过瘾，过瘾。他喜欢。
0: 有没有什么有没有知识感觉流过自己大脑感觉
1: 有
0: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如果各位有想要听我分享其他的经典故事或者是人物，可以到 IG 或者是 FB 的粉丝团私讯我，搜寻印象中的经典就找得到了。好，那么我们今天最后的一首歌呢就是星辰所唱的远方。那么我是主持人咖啡，
1: 我是逸婷，
0: 那我们下集节目再见，大家拜拜，
1: 拜拜，
0: 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1: 耶，
0: 拜拜，
1: 拜拜。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0: 理想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 Alan。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是高凌风在1979年发行的歌曲《物理行》，收录在专辑《我曾哭哑了》当中。这张唱片也同样收录了同名电影主题曲《冲刺》。让我们跟着高凌风的歌声回到80年代，一起忘掉烦恼和忧愁，来听听这首《物理行》。

为无力的光景多隐忧，本以为梦样的旅途可深忧，

出迷雾，忘掉那烦恼和忧愁的心情是永远不会变的。希望这首高凌风的《雾里行》能够陪伴你度过艰辛的每分每秒，带你走出低潮，迈向美好的明天。我是 Alan，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想知道千禧世代的心声吗？
2: 想了解本周重大新闻或是

0: 每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729 FM88.1 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千禧新生。我们是不是很久没有一起坐在这里？我是今天主持人黑糖，
2: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童恩。
1: 我们很久没有坐在一起了，
2: 确实确实，我们好像就是会有你主持，也会有我主持的时候，但我们好像很少搭在一起什么的。
1: 对啊，因为我们都是一男一女，不是吗？今天刚好、哦、对对对，非常刚好，就是我们两个人自己搭。
2: 哎，听说这个主题就是延续我们上一次嘛？我们上一次是讲什么？像童年做过的一些傻事。
1: 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会回到就是你们做这些傻事的时候都在哪里？
2: 哦，都在哪里？就十人地势这样子、啊，一个一个来，是不是、嗯？那我们下一集可能、就是、
1: 这样加起来刚好6集哦。就
2: 是，就是我们下一集就是可能你童年遇过的什么人这样子。
1: 好了、嗯，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原本应该要有的东西啊。我们来新的进来，我们本周新闻。台湾漫游录呢，在国际布克奖之中入围6部决选名单，创下台湾文学首例。台湾文学正迎来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之一——英国国际布克奖，即将在伦敦19日晚间揭晓。哎，现在已经揭晓了。台湾作家杨双子凭借着英译小说《台湾漫游录》入围最终6部决选名单，创下台湾文学史上首例。颁奖前夕呢，杨双子前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行专题演讲，吸引众多在地读者到场，反应非常热烈。这部由金玲英译的作品《台湾漫游录》以1930年代日治时期的台湾为背景，透过两位主角女主角的互动及台湾的铁路美食，探讨殖民时代的身份不同。这本小说呢，从曾经获得2024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经2026年在英国出版后，更成为本届布克奖决选名单中唯一一部亚洲作品。不论最终得奖的结果如何呢，这部作品的入围决选已经创下台湾文学史上在英文市场里以及国际论坛的最佳纪录。
2: 嗯，其实真的很厉害。我有发现呢、欸，就是其实我觉得台湾人很会写小作文，
1: 我也觉得，
2: 就是不是贬义的那种啊，就是大家好像文笔也蛮好的，就是要抒发感情的时候，
1: 散文句子。
2: 对对对对对，我有发现，因为我可能身边就是来到台湾之后，有认识很多不同台湾的朋友嘛，然后发现他们或多或少都可能会写小作文，
1: 很多创作，
2: 男的女的都会写，
1: 那身边可能都隐藏一些小创作，
2: 就是文学细胞这样子，嗯、然后台湾人厉害厉害啦这样子，
1: 台湾人。
2: 台湾人都厉害了哈，那我们还是进一下我们的世新大小事吧。那虽然可能有点早，但还是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六月第二个礼拜开始就是我们的期末考。但其实听说好像已经有些同学是在开始期末考期间了，所以也就是大家要努力的准备大家期末考，就是不要被当是很重要的。
1: 哦、对，真的很重要。
2: 毕竟我们现在没有那个了，就是没有那个缺席太多的话会被扣。
1: 没有扣考制度。
2: 对，所以就是现在成绩变得其实还蛮重要的，所以大家就要留意咯。好，那我们要不要回到今天的主题啊？
1: 你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2: 今天的主题就刚刚讲啊，十人地势啊，我们今天聊地这样子哦。好，我们今天聊地，就是我们童年的时候有没有
1: 去过的地方？
2: 对，有没有去过一些特别的地方，或是一些什么秘密基地什么的？
1: 那童年有去过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2: 我奇怪的地方是没有，我童年是非常干净的。对对对，那我们一起来问一下来宾有没有去过一些奇怪的地方？
1: 好，欢迎我们的来宾冯胜志。
3: Hello Hello， 就是。你们说有没有去过一些奇怪的地方吗？
2: 对对对对，奇怪
3: 哪里？其实我觉得童年印象很深刻的话，要看就是自己是哪里人这样子。就比如说你们是哪里人？

0: 你是主持人吗？
1: 没有，就是我就想知道你们是哪里人，这样我们会有一些共同的记忆。
0: 对啊，我是嘉义人啊，这个比较不一样，他不是本地的，
2: 我是香港人。
1: 哦，香港人吗？
2: 对，我是香港人。
1: 哦，因为我是住台北，所以就是可能有些住台北的朋友会有比较有一些共同对共同的记忆。
0: 那你刚好一南一北，然后一个外国。
2: 啊，好哇，你好硬来哦，好谢谢。好，继续。
1: 最想去的地方吗？
0: 就是你有你童年最常去的地方。
1: 最常去的地方，我觉得最常去的地方应该就是大安森林公园。
2: 大安森林公园，哎，你知道，其实我啊，就是因为我一开始不知道大安森林公园是一个，它有点像，其实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大草坪吗？就是它只是一个公园，它真的是公园的公园。但我原本以为它可能是有一些特别的游乐设施的，就是我原本以为，就是我听名字，我以为是有点像六福村的那种，或是可能有些小动物亲近的那种。然后发现，哎，然后那时候刚来，不是有那种社团的社聚啊，什么社友，要一起去大安森林公园。我想说，哦，好酷！
0: 基础社大吗？
2: 社友社，吉他社社友。哦，一个大草坪。一个大草坪，我觉得还蛮酷的，就是对你懂我意思吗？
0: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因为我们家有植物园。
2: 对对对，我原本以为是那一类的东西。那你小时候去是就是跟爸爸妈妈去吗？都是
1: 对，基本上大安森林公园，因为它其实是蛮特别的，就是你看成林，就是像是那种纽约一样，中间有个中央公园，那台北市区没有个大安森林公园这样子。它那边以前其实一块类似眷村的这种地方，然后都是一些比较。老旧建筑，然后之前就是整改的时候，那边整个被铲平了，然后对，然后变成大安森林公园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小时候就很常去，就是也是家长带我去的，然后就也在那边交到很多，就是认识一天的朋友这样。
2: 对，都记得名字吧？就是还是就是那种游乐圈。园的朋友，公园朋友，
0: 公园朋友。哦，那个你就是那个上次有来的那个，
1: 就运气好的话，可能遇到，可能会再遇到，但是有时候就是大家惺惺相惜，然后说约下次再见面，然后有时候就再也遇不到了。
2: 对对，哎，很常会有这种，就是因为你公园可以遇到很多小朋友，小时候都很外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乐于跟其他同学，就跟其他在公园里面的小朋友讲话。
0: 好奇心是人的本能呢。
2: 你有跟就是可能公园里面认识的朋友去就是干嘛过吗？
1: 去干嘛过吗？就是有什么就是
2: 可能偷偷跑去别的地方去买吃的之类的。
1: 哦，偷偷跑去别的地方吗？你说逃离就是家长的
2: 管控吗？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其实有哎，有哎，就是。我们就是大家约好，是大家就是准备好，就是一个探险小队，因为大安森林公园很大，
2: 可能
1: 原本在游乐区这样子探险小队，然后我们就出发往那个就是比较森林、树林比较多的地方，比较看起来比较暗、比较酷，然后就想去看一下，然后去，那我就跟大家都走丢了，然后我就直接迷一个大的，
2: 超可怕！哎、欸，我觉得小时候在大安森林公园一定超可怕。
0: 哎、欸，我们会在植物园里面捡那个蝉的蜕壳。
2: 好神秘，
0: 就是它会卡在那个树上哦，然后我们就会组着看谁捡的最多，
2: 好可爱哦。
0: 然后最后就会被带回家拿去，不知道是磨成粉还是干嘛的。
2: 磨成粉，
0: 它好像是一种中药材，听说
2: 是这样子的吗？我不确定，我小时候没有干过这个。
0: 然后小时候很多蝉叫声，有没有？然后
2: 所以你
0: 就
2: 会捡起来
0: 拿走。
2: 哎，爸爸妈妈都没有说什么吗？
0: 哈，他们已经习惯我这
2: 种奇奇怪怪的举动。
0: 哎，上次有那个捡阔鱼的，我这还好吧？
2: 捡阔对，我们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也是我们其中一个主持人，他就是在分享说，他下雨的时候，因为你知道下雨嘛，就会有那种
1: 夸牛阔鱼，
2: 对对对对，出来，然后他们那时候就会拿筷子什么的把它夹起来，
1: 那夹起来带回家吗？
2: 就不是，就是夹起来，把它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有点慢避雨这样子的概念，
0: 就有点像玩搬家家酒的感觉，
2: 对对对、他要搬家了，我们搬他。我们就把它从这里夹到那里。
0: 你说瓜牛往这边爬，然后你把它放回去原本。
1: 那这样蛮过分的，人家爬那么久，爬快到了，然后把它夹回起点。
2: 那如果讲到，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讲以前小时候嘛，你们就是像这种的会逃离家长掌控，然后迷路的之类的，就是你们会对自己小时候有什么评价吗？就是如果要形容自己的话，
0: 对啊，
2: 我们轮流来形容一下，我们来宾先。
1: 你说形容一下小时候自己，我觉得我小时候是一个很有。對對對冒险精神，然后跟盲目自信的一个人，
2: 盲目自信，
1: 因为小时候就比较无知嘛。那我觉得无知的时候，相对来说就是会有身上会有莫名其妙的自信感，就什么都不怕
2: 啊。
1: 对，然后就我觉得我小时候是个大E人这样子，但是可能到现在，我就觉得慢慢性格有点收敛，变成I人这样。
2: 哦，就是要慢慢收回来，收回来，
0: 一如往常，
2: 其实是合理的，我觉得啊，你嘞，
0: 一如往常，
2: 一如往常。
0: 可是我小时候真的，我小时候真的是。脱缰的野马。

0: 来，
1: 我没有在受人家掌控的，可能随时随地我可能在树上吧。
2: 树上，
1: 可能每一棵树我都可以爬哦。哦，对，那种大公园不是吗？然后我们喜欢躲猫猫，我永远都躲在很奇怪的地方。
2: 你说你爬到树上吗？嗯，很危险耶！你说那种大树什么的？
1: 对对对。然后我会从上面，
2: 哇，
1: 然后就会全部人都找不到我在哪里。
2: 哎，我想知道，哎，其实学爬树这个是。就是是那个是自学的技能吗？
1: 就是他自学技能哦，有可能你今天遇到什么大哥哥，然后他就自己他就爬上去，然后你就会想要跟着他爬上去的时候，你就会学。
2: 我确认一下，你会爬树吗？
3: 爬树吗？我生肖属猴啊，我觉得算是小时候蛮灵活的，算会爬树，但是会受伤，会受伤。
2: 真的，你知道吗？我认识很多台湾人，然后台湾人都跟我说他们会爬树，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从小到大没有遇过哪几个香港人会爬树的。
1: 香港
2: 有树，很多树，我们不会去爬树。
1: 我对香港的想象就是很繁华，会不会其实你们没有树？
2: 我们有树啊，但我们不会去爬它，
1: 因为我们有很多那种很大棵的那种千年老树，然后它就有一格一格一格，有没有？它就
3: 老榕树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2: 哦，就是真的很大一棵的那种，
1: 然后你就可以坐在上面晃啊晃啊晃，然后不小心睡着，然后就掉下来，然后送医院。
2: 就是，虽然我跟你们不一样，就是你们都是往上爬的，我是往下走的。
1: 啊、
2: 就是我会到，不是不要这么惊讶，就是我的意思是我可能会就是因为都要逃离家人的掌控嘛，然后我超爱逃离，我真的超爱，就是他可能叫我待在某个地方一下，然后我就会从楼下公园跑到一个可能要十分钟才会到达的另外一个公园，就是我上次也有提到，就是我会偷溜，然后很严重的情况有一次是因为我家长真的找不到我，然后小时候不会有手机嘛，他联络不了我，我就以为他没那么快回来，所以我就一直在玩，然后玩到不知道时间，然后出事，因为他们找不到我，所以他们报警。
1: 然后呢？后面怎么样？
2: 没有，就是，但我后来还是回去了嘛。就是警察还没找到我之前，我已经自己回家了。然后他们就大骂我一顿。然后我那天好像站在家里门外，罚站了，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吧。就是你再乱走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对不起，我就哭在那边。
1: 哎，你知道你刚刚跟我讲说再往下爬，你知道我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我以为你把水沟盖拆掉，然后在里面爬。
2: 哎，我小时候真的没有，会把那个盖子拆掉，但不会在里面爬，因为很脏啦。
1: 我也觉得
3: 偷井盖，
1: 偷井盖你要拿去卖吗？
2: 太重了吧，太重了吧。
1: 偷井盖，谢谢。
2: 那如果就是因为我们刚刚童年可能提到很多地方嘛，那如果你们童年第一个想要的地方是什么？像他可能是大安森林公园什么的，你是吗？你真的是大安森林公园吗？
3: 嗯，印象非常的深刻。
2: 你还有发生过什么很特别的趣事
1: 吗？酷的或很神奇的事情吗？
3: 很神奇的事情吗？
2: 对对对，
3: 我其实回到那边的话，我觉得那边比较神奇的事情就是那边有个荡秋千。
1: 哦，
3: 对，有个荡秋千，
1: 动是不是？
3: 不是，好像也不会是会自己，
2: 风也会自己动吧。其实
3: 他以前那边的荡秋千，现在就是都没有做什么防护设施，就是看其实是很，现在回去看其实蛮危险的。然后以前也是什么都不怕，然后就大家玩一玩那个荡秋千，越荡越高，越荡越高，然后到那个最高顶点的时候，手就会把它放开，
2: 好，
3: 然后让自己飞出去，
2: 好可怕，
1: 站起来吗？
2: 扑到地上这样子的飞出去吗？
3: 就是有些有时候会扑到地上啊。
1: 技术不好，
3: 对，技术不好的时候就扑到地上，然后头上都摔个窟窿，但是就很刺激，很好。但是现在其实觉得这样蛮危险的。
1: 你妈妈好担心你的童年哦，
2: 好可怕，
1: 好可怕、哦！
2: 我第一次听会在荡秋千的时候把手放开。
1: 没有没有，我们也会，但我们会站好。
2: 为什么我荡秋千的时候，但是你是站着玩，
1: 会甩出去之后，然后蹲下，它有一个动作刚好可以蹲下。
2: 那其实我还蛮怪的，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1: 哦、真的、哦？
2: 对对对。我不知道啊，就是因为你们讲那种抽签都是一块板板的那种，对不对？
3: 对对对。
2: 但香港有另外一种，它有点像那个小尿布的样子。
3: 哦，包起来。
2: 对，
1: 就防止我们这种人啊，就跳进去。
2: 对。然后我小时候还蛮多这种的，所以我就没有这个机会去。而且玩那种的话，其实很难自己爬上去，所以都要家长抱。
1: 要家长去。
2: 但我家长是会，就是如果我闹着不要玩了，他会把我丢在那边。你就爱玩呢、啊。就然后我就会被挂在那边，然后爬不出来，
1: 被挂在那里，
2: 对，我被挂在那里，就没有超吵啊，好可怕哦！但我真的会怕抽签，我会觉得就是我会怕被抛出去，而且我是叠一次我就会不敢再做的人。
3: 那有叠过吗？
2: 啊，我有啊，我小时候就叠过，然后我有好一阵子都对他有阴影，我会觉得说不要再玩抽签。
1: 你有玩过那种石梯吗？很长的那种，
3: 你说那种溜滑梯啊，那很刮屁股哎、欸，
1: 那要穿长裤啊，
2: 很刮屁股，确实。
1: 那种

0: 小时候很多公园
1: 都会
0: 有那种石头桌，然后它下面是厕所。
2: 嗯 嗯。那我问哦，你们在国小的时候啊，有没有特别去过那些觉得哎很常去或是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国小，我们把范围只归在国小，不要再大安森林公园了。是对对对，有别的地方吗？
3: 当然当然。
4: 国小，
2: 例如嘞，
0: 补习班不算哦。
2: 啊，就放学。啊，补习班也是可以是一个回忆，没错啦。对对对，
3: 国小的话，我觉得男生跟女生不太一样，就是大家在学校都会玩很多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嘛。然后我们小时候就会到我们放学的时候就到隔壁的杂货店去进货。
2: 进货，
3: 进货，
2: 你要零用钱嘛，就是那种爸爸妈妈给的一点小钱。
3: 对，但是那时候那点小钱，其实在我身上我就觉得那是巨款。
0: 我也是觉得，现在都觉得那是什么？
3: 对，然后进货，然后有时候又。肚子饿，然后看到上面有那种足球巧克力，然后那个杂货店的那个老板是个阿嬷，然后每次去的时候就拿100块给他，然后跟他说我要买那个100元的足球巧克力，
2: 买100颗是不是？
3: 对，我买我只买一颗，拿100块给他，然后他就要找99块给我，然后就很生气，
0: 他一定很讨厌你，
3: 他超讨厌我，他看到我会叹气的那一种，但是然后后来就改价格，改成1.5块，就一定要买两颗，
0: 一定要买两颗啊，那你还他还是要找98块给你，
3: 还是要找就是。我自己觉得这样很用通俗话来说是有点鸡巴，这样很鸡，
2: 超级好笑哦。我们是就是我们有点类似，就是我小时候会去文具店，但我不知道，我不觉得，就是我们香港会有一个有点像弹珠台的机，但它是弹乒乓球，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反正它就是弹，跟弹珠台是一样的道理，但它是乒乓球版的，然后也是可能那连成一条线，连成4个或5个的吧，它就会掉一个奖励出来。就是它会有一个小小的，很像那个捷运，不是有那个吗？就是那个 Coco， 对对对，很像那个 Coco， 然后那个 Coco 就可以拿去给文具店老板换一个小礼物这样子。
0: 哎，好像很像那种抽那个奖，然后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2: 你们说，但好像台湾是没有这个的啦。台湾是，哎，台湾会文具店或者杂货店外面会有那种吗？就是小机台可以玩的。
0: 没有，它是可以，就是它会变成就是像我们前几天的在儿童节儿童的那个
2: 活动，
0: 对
2: 对，
0: 童年不打烊。对，我们不是有抽那个奖吗？那以前杂货店外面会有一整排，然后让你抽。
2: 你说抽抽乐还是搓搓乐？
0: 抽抽跟抽抽都有，
2: 哦都有哦，好酷哦！
0: 然后他就很酷，就是你要抽到那个大奖，但好了，我后来发现那个大奖都被收起来了，根本就没有可能会有那个气球，
2: 就会发现了。哎，我也从来没有抽过大奖，
0: 没有抽过大奖，
2: 我最大的抽过2奖，就是我玩我那个我忘记了，好像是一台小玩具汽车还是什么的。
0: 哦，对啊，那个是我们那时候的大奖，然后永远都抽不出，那个就是镇店之宝，我没有看过有人抽走
2: 它，就一直放在那边。
0: 欸，你们小时候国小的时候不会有流行一些东西吗？
2: 流行
0: 有一段时间流行史莱姆，然后后来
2: 有
0: 还什么水晶宝宝，
2: 有
3: 水晶宝宝的话，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就是它不是会繁殖吗？
2: 对。
3: 然后
0: 会繁殖吗？
3: 会繁殖就会分裂越来越多颗，就是它会变大，然后会有时候会分，然后大一个程度它就变
2: 成它可能碎碎的吧，就是把它
3: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的对它的印象是，就是它会无限繁殖。然后有一次，对，然后我就有一次就养一颗水晶宝宝，然后我就玩腻了，把它丢到水沟里面。然后我那天晚上回家，罪恶感就很重。我说，万一它无限繁殖，然后流到大海，然后这样一直这样，不要。
2: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小玉，就是一个台湾还蛮知名的 YouTuber， 然后他好像有一集就是做那个水晶宝宝。
3: 小玉的话，
0: 哦，对
2: 对，哦哦，对，哦，我其他东西就不聊，但对，在水晶宝宝，
0: 我就真的有跟他
2: 乱丢，
0: 我跟他做过一样的蠢事。哎，
2: 你说你丢到水沟里，
0: 我不会丢水沟，但就是我以前小时候就我家有那种浴缸，有没有？我们倒了3包水晶宝宝进去，
2: 它会塞住吧？
0: 对啊，然后。我妈妈超生气的，
2: 你有被打吗？
0: 有，
2: 超级好笑。我小时候玩，可是因为我家长都会骂，所以我就是几颗，然后就被丢掉这样子。
0: 哎，我过就是，它会反，它会重，它会变成自己的那个大小。我们拿一个正方形的那种玻璃罐，然后把它丢一颗进去，它就会变正方形，超酷的。
2: 好酷哎！哎，对对，因为它会塑形，
0: 对啊，
2: 就是
0: 它变正方形，我觉得超酷。这也是其中一个游戏。
2: 小时候流行什么啊？好难哦，这个
0: 纸陀螺，
3: 纸陀螺，
2: 有有一阵子大家都在玩，还有什么？
0: 大家都流行一些很，
2: 就是流行完就很快忘记。
0: 但现在长大之后就会觉得这到底什么鬼？
2: 我那时候是因为我不确定台湾啦，但因为我们香港还蛮多假期的，就是可能我们因为我们是之前可能有历史原因嘛，所以我们华人的季节会放假期会放，然后西方的假期也会放。 所以我们圣诞。

0: 圣诞节在放假，复活节在放假，然后什么佛诞也在放假，我们整天都在放假。哦，香港人又可能有点闲钱，所以大家很喜欢去旅行。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但因为我家里就是没那么常会去旅行的，然后每次等，就是每次可能假期回来之后，就会听到朋友说啊，你知道吗？我这个假期去哪哪哪哪哪哪，哦，这个假期去日本玩哦，我看到下雪哦，什么什么的，我就我也好想去哦。
1: 有遇过那种吹牛的吗？
0: 就是其实没去，但说了自己去，
1: 对，会越来越夸张。
0: 我是没有去验证过他们是不是真的有去，我是觉得哦，好厉害哦，这样子。
1: 好了，我们回到我们正题，是国小时期最常去的地方的话，你们应该放学都会去吃一点小东西吧？
2: 嗯，放学的话，其实我觉得台北的话，放学其实不会有像。有那么多自由，可能很快就被接回家这样子。
0: 车水马龙。
2: 对，车水马龙，就是大家可能对孩子管得比较严
0: 一点。
2: 对，
0: 我觉得台北确实。
1: 我们会偷偷跑到对面的那个鸡排店去偷买他那个食物。
0: 你是说上学期间你跑过去吗？
1: 不是，但不是下课放学。
0: 我想说你国小就开始翘课了，我吓到。
1: 什么意思？我现在也不会翘课，好不好
0: ？OK，了解。
1: 国小的时候，国小下课的时候，然后再去补习班之间有一个小时，然后就会偷偷跑去买隔壁的那种。几十块的薯条跟那种鸡排，我跟你讲，小时候真的都长得超便宜的，现在都好贵，什么意思？
0: 为什么你们小时候要这么多零用钱呢、
1: 啊？没有，他就是卖得很便宜啊，所以小朋友都可以买那种，像那种一小包薯条10块。然后那种鸡排都是那种，他就切成，我讲实话就是把大块的鸡排切成
2: 切成小块的，
1: 然后一卖给大家那一块多少15块15块这样卖，但这样吃起来其实也蛮爽的。我后来发现，我现在长大之后还是会去买，但他现在已经有点没有在，
0: 就是不是也不是那个价钱跟那个味道了的感觉。你有吗？你有这样的经验吗？
2: 你说这样的，你说吃东西的经验吗？
0: 对，可能我也不一定吃东西啊，可能就是像你刚刚不是说去杂货店买点吃的，跟朋友去旁边玩啊之类的。
2: 这种东西，因为我们小时候的话，社团其实都会报很多，就这样都会帮小孩报才艺。
0: 对，真的。
2: 就比如说打羽球啊、跆拳道啊，超没用。然后，
1: 你说什么？
0: 学会什么吗？
1: 你说什么？跆拳道超没用的吗？
0: 但可能就是小时候的那种国小班吧，国小兴趣。
2: 我现在回头去看，我看到很多国小就拿黑带或者是
0: 很大，
2: 我才蓝带而已。那我想说，那我现在蓝带，那我去跟那个小孩说。一对一的
0: 话单
1: 挑吗？你知道在跆拳道的规则里啊，你至少要同等级，
0: 你是重量，那个
1: 重量统一，懂吗？
0: 他知道，他只是想要欺负小孩子而已，
2: 没发现。
0: 然后但我觉得是就是像我觉得小时候被报这种什么社团，香港叫兴趣班啦。
1: 还有什么、
0: 啊？我那时候可忙的嘞，一天
1: 芭蕾舞、
0: 哦，那时候有7天嘛，7天里面我有5、6天都是有事情的，因为我有数学的训练班，就是他是代表队，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国小一年级就会有数学代表队，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就入选了，所以我有数学班的训练，然后合唱团的训练，然后有一个我那时候也有小时候有录影过节目。就是也是国小的时候自己当过那个小小节目的主持人，
1: 好可爱哦。
0: 对，好可爱。然后我们那时候还要当记者去特派采访，我们那时候还去男厕去拔人家卫生纸，很酷。
1: 拔人家卫生纸，
0: 对，就是那是一个宣导影片，就教大家不要这样做。然后我们就跑去男厕去这样做，老师说要就是看完之后大家就不会这样做了。
1: 跑去男厕拔卫生纸，
0: 对，就是那时候是拍影片。
1: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如果女厕没卫生纸也会做一样的事情、啊。
0: 确实，没有就是之类的。然后我那天好像还有什么童军啊什么的，然后也有芭蕾舞，确实有学过。就是我很忙啊，然后我一直很晚才回家，而且我好像跟台北跟台湾吧不太一样，因为香港很流行会有 school bus， 就是校车嘛，就是学校。会有一个接送
1: 的
0: 车，对，然后可能是一个大巴，上面就可能有50-60个小孩，然后学校就会从 A 点载到你们去 B C D E F G， 然后载很多很多个点，然后载到你回家这样子。我小时候就是要做这种东西的人。
1: 我们小时候也会这样
0: 真的吗？你们小时候也有吗？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保姆车对不对？
1: 那个叫校巴，
0: 哦，校巴，
1: 校园巴士吧。
2: 对，校园巴士，
1: 但是我们国小没有，是国中才有
0: 哦。真的、哦，我反而是我们国中、高中就没有了，就只有国小。
1: 我们国小有比较酷的是那种有种菜的兴趣班。
0: 我也有，
1: 他带我们去种菜，他叫什么小小种子队、哦，
0: 我们叫小小农夫，
1: 我们叫小小种子队。然后他就会在学校里面，然后他一块草皮叫你那边种菜，然后种完菜之后再自己煮火锅来吃，我觉得超可爱的。
0: 啊，如果是你嘞，
1: 你
0: 有什
1: 么
0: 就是很印象深刻的社团，就像刚才什么跆拳道什么的，
2: 哦，游泳课吧，
0: 游泳
2: 就是游泳的那种

0: 社团，后来就是教练蛮严格的，但是我喜欢游泳课的原因是因为每次因为有个女同学在旁，她在旁边，然后她
1: 听起来超色情，
0: 不是，是她爸会来接她，然后每次我因为我都会跟她聊天，然后我们两个就聊得很开心，然后她爸就会请我吃小饼干，
1: 哇，好可爱哦，
2: 因为她喜欢的不是那个女同学，是
3: 喜欢她喜欢爸爸的小饼干，
2: 对，
0: 特别好吃，真的
1: ，OK， 好可爱哦。小时候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因为参加他的这种社团什么的东西，就很少有机会出去玩。但如果是你们，可能放学之后可能会有什么可能秘密基地啊，跟朋友约好一个小地方，可能做完作业可以爸爸妈妈会让你们出去玩的地方嘛。
3: 好，那应该说，好，我还是想回到吃的东西上面。
1: 为什么要回到吃的东西上面？
3: 因为我就想说，一定会有那种小时候隐藏的小店，现在
0: 小时候很爱吃哦。
1: 好，
3: 你有那种就是因为你说台北比较少会有那种，你说台北你就说你说你下课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
0: 对，比较就是不是参加社团，就是参加完之后，然后可能就两学校跟家里两点一线这样子，就比较比较少会就是可以自己跑出去的空间，对，我觉得家长管很严，所以对啊，小时候都是这样子。
1: 如果是假日呢？假日可能
3: 有那种吗？
0: 假日的话就是自己，你说吃自己出去跟小伙伴玩吗？还是都可以
1: ，我觉得，但不要大安森林公园。
0: 我、不会去，
3: 不要
0: 去
3: 大安森林公园了。有没有什么？
0: 我没有很想去的。
3: 现在有点不，已经不见了，但是以前小时候很记得那个味道。
0: 哦，台北的话，其实我小时候最想要去的其实是金华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1: 金华城是什么？
0: 金华城就是，就是之前柯文哲那个很金华城案。
1: 他刚好碰到两个不是台北人了、
0: 那个。对，好，没关系。但是金华城那个地方，它就是有个地方叫做 Baby Boss
1: 哦
0: ，Baby Boss， 然后那里面就是可以让小孩进去模拟各种职业，各种职业。
1: 好可爱哦，
3: 那个听起来好酷、哦，
1: 就职业模拟这样子。
0: 对，然后你去职业模拟完之后，你还可以领到薪水，它里面的小钱跟金融卡。然后那时候假日常常去，然后那个卡里面就存了很多很多钱。
1: 卡可以换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你看到里面的钱越来越多，你就是很有成就感。
1: 我跟你说，这是从小养成这种想要赚钱的
3: 习惯，长大之后就会想要赚钱的，是这样吗？
1: 对。
3: 我小时候我听过这个，但小时候一直很想去，没有去过。现在已经年龄到了，进去了。
0: 现在好像也没办法去了，就是他那边好像已经倒掉了。但是我觉得蛮好，而且可以让小孩模拟各种的职业，其实对他未来的潜力。
3: 是真的还是那种半家家酒？
0: 是半家家酒那种感觉，但是像我有时候去扮警察，然后他就会发给我们警察的制服，有点像 cos 警察，
3: 哦、好可爱哦，
4: 手铐，
1: 被人家铐在，
3: 你看起来是把自己铐起来的那一个，
0: 那个，然后手铐，然后还有一些东西，然后就叫我们去抓人。
3: 好可爱哦！
0: 然后
1: 那等一下你们要抓谁、里面会有小偷，
3: 有小偷让你抓是不是，
0: 他会给我们就是前情提要，就是。某某人干了很可恶的事情，然后我们现在唯一掌握清楚是他的这个黑色脚印，然后叫我们去看路人的鞋子，
3: 那有点像是那个密室逃脱、
1: 这个超级可爱的、
3: 很像密室逃脱，
1: 对，有种那种感觉 啊，会有那种吗？就是可能爸爸妈妈要带你们去一个不想要去的地方，可能像我自己小时候就是不想要去跟亲戚拜年好了，然后但他们为了我要出门这个东西，他们就会说好啦，你们出去之后大概带你们去吃麦当劳啦，
3: 我也是
1: 这种，会有吗？会有吗？会有吗？
0: 就是对啊，就是不想去的地方，但如果要吃的时候买，我就
1: 就是爸爸妈妈抛某一家店出来啊，好了，麦当劳，
3: 我们大家都是说麦当劳
1: 披萨，那个什么必胜客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好去。
3: 小时候都觉得麦当劳是一种奢侈品，现在长大他们怎么天天都在吃麦当劳？
0: 我也很想吃，现在还是很想吃啊。
1: 我跟你说，这种就是小时候养成的，就是小时候吃不到，所以我现在
3: 长大
1: 就
3: 一直吃。
1: 对。
0: 但是小时候那个麦当劳，它里面都有那个、
3: 儿童餐的那个玩具，
1: 我超爱。香港到现在还是有。其实我超好奇，为什么台湾
3: 不是还是有儿童餐吗？还有儿童餐，
1: 但它没有玩具、啊，
0: 好像没有玩，没有那么猛的玩具。
3: 有啦，还是有。
1: 没有，
0: 没有。
1: 同样确定的嘞，因为你去。
3: 去买了是吗？
1: 就是没有，就是我小时候就是香港啊，或是我去过一些不同的国家的麦当劳，他们都会有个小小像
0: 展
1: 示
0: 柜，
1: 对，里面就会有玩具。台湾没有，台湾没有任何一家店有。
3: 小时候有啦，
0: 小时候
3: 有，
0: 现在完全没有。
1: 为什么啊？就是为什么不给台湾小孩子玩麦当劳的玩具？那很可爱啊，
3: 因为他会叫你们付钱。
1: 什么意思？
3: 以前是用送的，对不对？以前
0: 是就是你买儿童餐，他
3: 就会送
0: 一个
3: 玩具，
0: 随机送一个玩具。
3: 而且他是拿那个篮子给你挑，有的是拿篮子给你挑。
0: 好，你可以自选哦。
3: 对啊，有的是要他看他送你什么，然后你跟店员好一点，他可能就拿你要的那个给你。
1: 因为我还是想要分享这个麦当劳的玩具，因为像。

0: 香港最近，这件是日本的，你们知道吉伊卡娃吧？
1: 啊，吉伊卡很可爱。
0: 对对对对，然后他在日本有跟麦当劳联名，然后他在日本跟麦当劳联名完之后呢，他去香港也联名了，所以我在香港有买到吉伊卡娃的联名商品，就是麦当劳的。然后我来到台湾想说啊，台湾说不定也有吧，因为台湾很多人喜欢吉伊卡娃，完全没有，完全没有。然后我还跟我朋友说，你看我有你买不到的东西，我超爽。
2: 那你就会变代购商了。
0: 哦，对，我最后还是帮他买了。对，但那就是对啊，你嘞？就小时候会就怎么样吗？
2: 他小时候的玩具好像都长得怪怪的，就很像那个，麦当劳自己自产的那种麦当劳鼠。
1: 他有时候对，他有时候会自产，有时候会联跟那个卡通联名。他之前跟 CN 卡通联名那个，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 Ben Ten， 就是
2: 我知道
1: 手表上手表，
0: 我知道那个超酷玩具，
2: 那个超好。我那时候凑齐一整组
0: 小时候不是嘛，就是出什么动画电影，然后麦当劳很常会跟他们联名。
1: 对，
0: 我说哦，好酷好酷，我要去换。超级喜
2: 欢，它会动，还有什么陀螺之类的，我觉得超酷
0: 啊！除了这个嘞，就是会不会小时候，因为现在都长大了嘛，可能没有搬家的话，可能还是会去一些小时候去过的地方，就会突然觉得，为什么小时候觉得这个地方好像很大很大，然后现在发现，其实还好就是可能像麦当劳也是，我以前觉得麦当劳超大一家的，或是麦当劳很远，我原本觉得麦当劳很远，然后长大之后发现，麦当劳离我家其实5分钟距离而已。我小时候觉得超远的，然后一直没有去。
2: 我小时候一直觉得麦当劳是一种美食。
0: 是啊，是啊，它到我
2: 就是那种高档美食的感觉，
0: 超级好笑。它是那个 buffet。对对对对对对对。
2: 还有那种，它里面还会有那种玩具城，让你进去玩的那种。
1: 玩具城？
2: 对啊，
0: 玩具城是
1: 什麼。哦，你是说
2: 它里面有溜滑梯，
1: 是不是？
2: 對對對，有溜滑梯。
1: 那个地方超，我觉得很棒，但是现在都好像都没有了，都关起来了。
2: 我现在很少看到那个人。
1: 就是可以，就是很以前就很合家，带小孩去，然后小孩在里面玩，然后家长在外面慢慢吃的，对，麦当劳有点像家庭餐厅这种感觉。但现在台湾这些店好像就比较少了，
2: 现在都比较偏素食餐厅。
0: 那它原本就是素食餐厅了，其实对，只是小时候觉得
2: 很好玩。
0: 对对对对对，
2: 还是比较喜欢吃早餐了。其实
0: 麦当劳里面以前就是香港的，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麦当劳里面以前会有一个小小的小朋友玩的地方。也是可能有什么那叫什么，一个小球球，塑胶球球，那叫什么
2: 球池，
0: 我不知道啊。对对对，球池，我们就会在里面玩，然后我爸爸妈妈都说里面超脏，里面会有尿尿。
2: 哦，对，真的，
0: 对对，里面会有尿尿，然后确实会有个尿尿的味道。然后回家就是玩完之后，因为我很容易皮肤敏感，然后玩完之后就会全身都起那个红疹什么的。
2: 那你还是会去玩？
0: 对啊对啊，然后我就会被骂，因为一定会被发现，就是我会偷偷去可能捞一下，然后我手就红红的了，然后就被发现，刚刚是不是去摸那些球了？我就就。对不起，
2: 我们再继续讲下去，很像在帮麦当劳代言。
0: 我们没有，就是这要列一个，
2: 列一个。
0: 我们没有帮麦当劳进行任何的业配这样子。麦当劳欢迎找我们，没有了
2: 啊，不行，
0: 没有了，开玩笑，开玩笑。
2: 那有没有一些地方，就是有没有哪些就是小时候去过的地方，但它已经消失了？
0: 我觉得或许，对对对，有吗？有吗？
2: 那些消失的地方，
1: 消失的地方吗？台北的话。你知道现在台北有儿童新乐园吗？
0: 哦，知道，我知道。
1: 那台北其实有个旧的，就是台北儿童乐园。
2: 吓死我了！
0: 台北儿童乐园，
1: 儿童乐园就是旧的地方，旧的乐园。那他现在那边已经拆掉了，好像只剩那个摩天轮。然后之前白昼之夜也在那边。
2: 我好像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对，
2: 我那时候说他为什么不会动。
1: 那个地方基本上所有的台北的小朋友，幼稚园或国小生。都去那边，就是校外校园什么，所以那边印象其实非常的深刻。然后他刚关的时候，那边其实有点像，
0: 就是很
1: 鬼，
0: 好好可怕。我懂，我懂，就是有点
1: 荒，
0: 荒，
2: 他泼一点红色油漆就很像
0: 了，好可怕。我懂了，就是那种感觉，看起来烂烂的。但小时候会可能会带你们去那种什么主题乐园嘛，像什么六福村啊，所以有个叫什么小人国
1: ，
0: 对对，你们有去过那种地方吗？
2: 九族文化村，
1: 有幼稚园就去，因为离台北最近，
0: 幼稚园就去
2: 剑湖山
0: 啊，对对对对，小时候会很想要一直去这种地方吗？你们？
1: 其实我小时候啊，就觉得因为小人国，我觉得相对比较
0: 就无聊一点，就没什么东西玩。
1: 对，那时候去
2: 小人国，反而就是真的觉得自己像小朋友。因为是小朋友，所以觉得
0: 小朋友，
2: 因为自己是小朋友，所以觉得真的是小人国。
1: 其实对啊，就是小时候对校外教学的话，就是其实最兴奋的地方，是因为老师会叫大家带一包零食，然后就到某个地方休息的时候，然后就可以吃所有的零食，然后
2: 互相吃别人的零食，
1: 对，互相吃别人的零食。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南部的游乐园更好玩，比如说六福村啊，然后剑湖山，
0: 确实
1: 很刺激。
0: 香港会去那个迪士尼乐园。 我
2: 去过，
1: 羡慕哎、欸！
0: 对对对，就是香港，就是我不是说我有当什么童军什么的嘛。然后我国中的时候还是有去，然后我们有一个训练时数，到了他就会送我们迪士尼的门票。

0: 园有点是混合，然后有一点点小动物，然后也有一点点的一些游乐设施这样子。我小时候超想要去动物园的。
1: 哎，所以你们小时候去动物园的时候，
0: 哎，你们会校外教学会去动物园吗？
2: 哦，也会去动物园，像我们这边就是去木栅动物园。
0: 啊，对对对，比较近嘛。
2: 木栅动物园就很近，然后小时候去的话，其实对面的第一印象就是大象区，真的很味道很臭，
0: 超级好笑。对，大象很臭。
2: 对，但是也有很多可爱的小动物，像是熊猫啊，然后跟企鹅馆这两个地方，就是人气很高，而且小企鹅真的很可爱。
1: 现在看到我以前的影片，我会觉得很好笑，因为我在学企鹅走路。
0: 也就是动物园的时候，
1: 我是在学企鹅走路。
0: 哎、欸，我第一次去动物园不是在香港，我是去那个泰国的动物园。
1: 哦，然后里面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吗？袋鼠之类的。
0: 但这个当然是不好的，就是跟大家说一下，不要虐待动物。但泰国的动物园很常会有那种，就小时候不知道会有那种
1: 马戏团哦，
0: 没有，不是摸小老虎。跟小老虎拍照什么的、哦、然后我那时候小小一只，就可能国小一二年级，
1: 他把你吃掉
0: 啊？他不会，他很乖，就是摸摸拍拍照。但就是我后来长大之后听说，其实他们其实是受到一些不太好的对待，但就很酷啦。我觉得小时候就会觉得啊，我好想一直去这种地方哦、喔
1: 欸、你是有摸过老虎的女人欸？
0: 对对对、啊、我是养老虎的，这样子在那边乱讲啊。那个嘞，就是刚才不是一直提到那些可能以前有但现在没有的地方吗？就是它已经可能 maybe 消失了的一些地方。你们有、欸、对对对，
1: 小时候没有手机的时候你们都在干嘛？
0: 没有手机哦？
1: 对啊，我们小时候应该没有手机吧。
0: 其实我小时候很小就有手机了，所以我好像不太方便回答这个问题。
1: 香港人，好，
0: 对，我国小一年级已经有手机了。
1: 我是
0: 是吗？是国小一年级吗？还是更小？国小一年级。对，
1: 在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2: 就有手机了。
0: 我幼稚园已经我想一下，我想一下，你嘞，你嘞？
2: 我吗？你说真正拥有属于一台自己的手机？
0: 对对对对对，
1: 平板也可以，
0: 属于自己的手机前、
2: 哦，
0: 你会这怎么可能揪你的朋友去玩啊之类的？
2: 哦，怎么揪？其实，台北的话，没有，不是台北的话，就是我自己啊。我们家是比较管比较严的，所以对于这种约朋友出去，他就是小心小，就是会。很严格去限制、哦、就是可能跟朋友玩很好，然后约好要出去，然后最后只能放掉他。
0: 我有试过那个以前约了朋友去他的生日，那个什么
2: party,
0: 生日 party, 对，生日 party, 然后他生日嘛，我想去，然后妈妈原本也答应，结果因为我没有做完我的书法作业。
1: 书法作业？
0: 对，
2: 书法作业
0: 就是小时候要学、嗯、然后我就没得去，我哭超惨。然后就是那就，但我也没办法临时跟我那个朋友讲，因为那个朋友就是没有手机的。然后我就没去到，我还很害怕他会不会生气。然后他根本没有发现我没去，我觉得
1: 好伤心哦。
2: 广邀人，
1: 第二个，这算是第二种伤心吗？
0: 对对对，我伤痛在中间，哦这样子。
2: 但国小其实很多这种就是过生日，然后他家长会来学校发一包，就是一包一包用夹心袋装起来的糖果给大家。
1: 乖乖桶吗？
0: 好酷哦，
2: 对对对对对，
0: 我有一直听过这个
2: 对，然后还会邀你去他家，就是参加他的 party 这样子。
1: 我遇过那个小时候说约好说去某一个人家跨年，然后妈妈说10点前回家，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到现在是不能理解这件事情。10点回家跨年，
0: 哎、欸，但你小时候小朋友就可以让你10点前就是出去跨年了？
1: 不是，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这群人今天就是住在他那里了，然后他
0: 就跟你说10点前
1: 回
0: 家，
1: 我说哈。
0: 超级好，
1: 我到现在是不能理解，但算了，妈妈应该没有在看吧？好，
0: 小时候吗？
1: 对，
0: 我想一下哦。但我小时候其实还好，就是我小时候跟他比较像，就是我家里都是不太让我出去的，
1: 我很少出门、欸。
0: 然后我会，就是我小时候还蛮喜欢看书的、嗯，然后我家里附近有图书馆，然后我就做完作业，然后我就会跟我妈说，我可以去图书馆看书嘛，什么什么的。然后她说好啊，可以去，但你要8点前回家。是什么的，那我也觉得 OK。但有时候我可能下午4、5点出门就去看了，然后图书馆号是8点关门，所以8点前回家其实合理。然后有一次我8点01分回去，
1: 他骂你吗？
0: 我被大骂，
1: 哇塞！
0: 他说你去干嘛了？我就对不起，我以后不会再看这样的书。
1: 8点01分，
0: 就是刚好没有留意到时间。
2: 但你真的是去图书馆吧？
0: 我真的是去图书馆，我很认真在看书，我就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爆看。
1: 我们六日是真的很容易跟人家约去图书馆诶、欸，
0: 真的哦。以前嘛，你说小时候，但你们也是真的在看书吗？
1: 真的，我小时候做过最疯狂的事情就是跟我朋友比看书，
0: 比看书是什么意思？
1: 就是
0: 你们看完要写阅读报告吗？
1: 要。我会有说读书心得的那一厚一本有没有？
0: 好，
1: 然后等到你有比如说你今天写了20篇，就会拿到一个金奖，然后那几篇就会有什么奖这样，然后再以此类推。我那时候是最高的12奖的那种，我以前是可以那种看16本书，再借16本回家，继续看完再回家。

0: 看没什么意义，我都看小说。
1: 很厉害，我觉得。
0: 哎，又没有，因为没有，因为小时候管比较严，没有手机啊，
1: 哦、没有手机，
0: 然后电视、
2: 哦、没有手机的时候，
0: 唯一可以看的时间叫晚上六点到七点的哆啦 A 梦。
2: 你们这么晚哦？嗯，香港播卡通的完结是三点到六点。
0: 因为我家没有第四台，只有22台。
1: 我们就是卡，我们是有四个卡通台，某某亲子台，然后
2: 某某亲子台，
1: 然后跟迪士尼
2: 某某大哥哥，
0: 某某大哥哥，
1: 跟那个迪士尼的电视台，然后还有东森悠悠台，然后还有一个是 CN 卡通频道。
0: 好快乐哦！我只有22台哎，我们只有华视新闻台，
1: 华视新闻台哦，
0: 华视、台视那些，然后你就看到。他六点到七点，台是在播蜡笔小新，然后华视在播哆啦 A 梦，你还要选择说你要看哪一个，
1: 选谁比较好呢？
0: 伤心。
2: 我觉得他说到 CN， 我会想到就是虽然其实香港好像没有 CN 这个台，但我知道台湾是有嘛。然后他现在是没有了这个台，是不是、
1: 欸、？CN 好像还在，就是播美式卡通。
2: CN 的一些什么物件了、啊？就是 CN 有些卡通好像现在已经是不会再放的，还什么的。
1: 对，因为有新出的一些卡通，
2: 对对对，我就觉得还蛮可惜的。像我自己还蛮喜欢看一些旧卡。
0: 就飞叉与小佛吗？
2: 那个是迪士尼的哦。对对对对，飞叉与小佛是迪士尼的，啊、就是裤子里面有松鼠的那个。
0: 例如
2: 我想一下，我喜欢看飞天小女警
1: 哦，飞天小女警，
2: 但它好像现在还有啦。
0: 贪吃鬼巧达，
2: 对对对对，那一类的，
0: 那很好看的，但蛮好笑的。
2: 我小时候超喜欢看卡通，
0: 但他后来好像因为他那个讲话方式，所以他变成在凌晨的时候才会播，还有。好，我小时候为什么我刚不是跟你说我家电视台只有22台吗？嗯，因为我小时候凌晨三点爬起来看《顽皮宝》，然后我妈就把电视台剪掉。
2: 到底谁会凌晨三点起来看《顽皮宝》？
0: 那时候五岁，凌晨三点爬起来看《顽皮宝》。
2: 我觉得最厉害是你凌晨五点爬起来，那时候幼稚园呢、欸。啊，你五岁、欸？
0: 对啊，然后凌晨三点爬起来看《顽皮宝》，然后我家从此以后没有第四台，只有22台。
2: 然后我刚刚跟他一个很。疑惑的对视嘛，我说什么意思？好奇怪。我觉得有一个，就是他刚刚一直讲要吃的，然后我刚想了很久，我突然想到一个，我不知道小时候你们有没有吃过士乐冰。
1: 有，现在还
2: 有啊。没有，他是现在回归了，但他有一阵子也是没有了。我小时候超爱，可是妈妈就会说那是冰啊，什么什么的，对身体不好啊，什么什么的。
0: 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奢侈品。
2: 对对对对，就是像现在其实看起来就是50-60块，没有到很贵，但小时候就是爸爸妈妈会不给吃。我就觉得我好想吃我什么的，我超爱，我真的超爱这种，就是，但怎么说？现在好像走一个怀旧的风格嘛，就是这个社会最近、
0: 他一直在出新的啊，
2: 就是他一直什么什么回归，什么什么回归这样子，最近很常有这种啊。你们有什么其实一直很想要他回归的东西吗？就是小时候可能吃过、玩过、看过，
1: 很想回归的东西吗？有哎。那个健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健达出奇蛋、
0: 我知道那个不是那种挖的，是圆圆的，那里面有
1: 圆的那个巧克力蛋，然后里面还有玩具。
0: 它那个是真的很好吃我到现在，我跟你讲，我现在最后去买其他牌子，就吃不出那个味道，我很伤心。我只能说那时候的那种，你是说那种用铝箔纸包起来的那种？
1: 对，
0: 我超想。然后他那时候要准备换成另外一种包装，说我超难过的。
2: 我知道他现在是变成那个掰开两边的那个，对不对？我以前小时候超爱吃那个。巧克力球，
0: 那小时候会吃太多颗，然后妈妈就会生气。
2: 对，确实确实，而且里面那个玩具啊，就是小时候
0: 很好玩。
2: 小时候会觉得那个玩具超珍贵，还怎样怎样，然后长大之后发现那个玩具做的超级无敌的
0: 莫名其妙，
1: 瘦嘎
2: 嘴，就是对对，就是它看起来长得有点歪七扭八的，但就是小时候会觉得是宝物啦。我小时候会藏起来不让我的弟弟妹妹拿，因为我觉得那是
0: 偷
2: 我的物，对对对对对对对，小时候觉得好可爱哦，这样子。
0: 我现在不是很喜欢亮亮的东西吗？我小时候也很喜欢亮亮的东西，我会藏那种玻璃弹珠、玻璃纸那种亮亮的，
2: 好可爱。
0: 然后拿一个盒子装起来，然后我还会去拿那个铲子把人家埋在土里面，
2: 好奇怪，
1: 藏宝
2: 铲子。
0: 对，我会藏那种很奇怪的东西。然后后来好像因为我不是说过那种小小种子队吗？
1: 对对对。
0: 他后面那块地后来变停车场，他准备要铲的时候就铲到一堆，大家在里面埋一堆有的没的，
1: 把你的宝物给铲走了。
2: 但老实讲，
0: 时空胶囊类的，
2: 对对对对，就会觉得过去跟现在其实好像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说，就好像真的差很多了，对不对？对对对，但就也不知道为什么啦，老实讲，就会觉得说，可能小时候我很喜欢去主题乐园，好了，我现在就还好了。
1: 主题乐园？
2: 对，对，就是像我刚刚说的迪士尼这样。
0: 如果用过去去比喻，用过去跟比现在的话，我还是很想念我家乡三角谷。其实，
2: 过去跟现在，你过去。

0: 现在我觉得哪个地方是觉得哦他差好多，他已经不是我小时候那个印象中的模样了，
1: 是我想象中
0: 的
1: 那个样子。
0: 对对 对, 对，会吗？
2: 不是想象中的样子，我觉得还好，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的东西，我到现在其实还是会对它有一层滤镜。
3: 我想看，
2: 但是、
0: 哦、
2: 对，就是有一层，就是我现在可能我现在没有直接碰到它，但是如果比如说像很多斯乐饼、嗯，我小时候其实没有喝过，
0: 哦、真的、哦。
2: 对，但是广告一直在宣传那个斯乐饼，小时候、
0: 啊、好酷，
2: 好想喝，好想喝，好想喝。然后就是我路过那个 seven 说啊，有斯乐饼哎，赶紧买一杯，然后就期那个心理期待非常高，然后插下去喝呀。
0: 哦，就那。
2: 对，就那个感觉，但是
0: 可乐的饼。
2: 但是就是对他有一层滤镜，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继续抱有这种感觉，就我不会特别的去碰我小时候没有尝试的东西。
1: 牛奶糖那种盒装的有没有？小时候就觉得人家买一杯盒，那20块一盒，现在很贵，以前都20块一盒，然后里面就很多颗，然后有人偷带的时候就会一颗，然后就吃起来就有一种幸福感。
0: 好可爱哦。所以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去了什么可能一些地方是现在已经被拆掉了？像我是可以自己先分享，因为我刚刚说我会去公园嘛，有一个远一点的公园，它之前被火烧，就是对对对对，就是有人纵火，就是真的有人纵火，然后他就那边都被烧掉了，但就是他原本大概的样子没变，因为他很快就被扑掉了，因为那个地方还蛮多人经过的，但他就是原本的那些设施都被换掉了这样子。我觉得哦，他好像已经，就是他长得不太是我小时候，
1: 不是我以前看到的
0: 样子。对对对对对，他可能一些设备有做一些更替什么，我觉得哦，好可惜哦什么的。
1: 哎、欸，你这样让我想到就是，这是我们在嘉义公园，嘉义公园的那种石梯，它是这样一二三四五个，然后外面有一整排是给那种家长坐的地方。然后那时候小时候会有很多那种卖沙画的阿伯。他会拿很多颜色的沙画在那边、然后他用一个汤匙铲，然后就叫你买沙画。
0: 好可爱哦！
1: 现在就看不到了。以前有，然后以前超想玩，然后妈妈就说那个很贵，然后长大之后去看，那明明十几块钱而已，然后画就不见了。
0: 小时候啊，你会有吗？还是就还好？
1: 还是你有过这种经验吗？
0: 就是一个很常去或是很常做的事情，现在已经。
2: 现在已经没办法做
0: 了。对对对、啊、对对对，
1: 就是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
2: 已经没有这个东西。其实我像刚刚说那个。就是那个金华城，就是了
0: ，那个真的，那个真的很怀念。
1: 哎、欸，我好好奇哦，我真的
2: 印象最深刻的
1: 都没有去过，已经来不及了，
0: 已经来不及了。哎、欸，好酷、哦！但那个是爸爸妈妈，等一下爸爸妈妈是不在，他有点事把你丢在那边，然后你可以
2: 他对他可以去下面吃旁边的罗汤，然后我在，
0: 然后你在上面玩，
2: 我在上面。
1: 啊、他入场是要钱的吗？
2: 入场是要钱的，
0: 但他听起来也是需要了、
2: 对，而且也不便宜啊，但是我还是。
0: 又玩得很开心就对
2: 了，就很开心。
0: 那没有认识一些朋友吗？
2: 朋友的话有，但是就是那种一天的，
0: 对，就是一天
1: 交换什么，
2: 对，一天的朋友，
0: 对对对对，好可爱啊，真的很可爱，我好羡慕这种，就是这个火，就是如果我有天跟他交换我的人生，我一定要去体验他那个职业的，我觉得好可爱哦、喔。
1: 只有好像只有这边有，对不对？那时候只有这边、
2: 好像只有这一块有，我不知道香港应该有类似的吧。
0: 现在有类似，但我们好像小时候我妈妈不会带我玩这种。但我长大之后学校是有办过了，但我觉得没他那个体验感这么强。对对对，我觉得他的那个会比较酷一点。对对对，
1: 越来越好奇了。
0: 好，那因为我们都讲了、我突然那个呐很大声、那如果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讲了很多童年去的地方或是一些现在可能没有的东西之类的，那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天我们现在回到去童年了，我们选一天的话，
1: 对、如果回到童年的话，
0: 选一天，
1: 你选一天，你会选哪一天？
0: 任何一个很印象深刻的地方，或是一天你会想要去吗？
2: 那很印象深刻的地方哦，童年哦，
0: 对对，你想要再去一次的，以童年就是小孩子的身份再去一次的。
2: 小孩子的身份吗？我觉得，
0: 你觉得吗？
2: 就是我之前有去一个溜冰场。
0: 哦、
2: 对，溜冰场，
0: 你是那会溜吗？
1: 是冰刀的那种，
2: 不是冰刀的，那有点太危险
1: 了。圈圈的那个吗？
2: 那个直排轮的那种，
1: 直排轮。
2: 对，然后我们直排轮，它练完之后会有一个小小的才艺的一个比赛，
0: 好可爱，才艺比赛，
2: 对，才艺比赛。然后就是大家就是炫技啊，或者什么的。然后我其实练很久，就是我也比为了那个比赛，我就是
0: 就不用比下去，我也很厉害的。
2: 对，然后会很厉害。其实我练习很久，但是比赛那当天、我那天就好死不死肠病毒。对，然后就没有办法去了，所以、
0: 超可惜的、
2: 我觉得很可惜。所以如果你要我，就是我现在很想要回去重新完成那一场比赛，虽然溜很烂，我没关系，就是想要参与，
0: 但我还是想要完成。
1: 你是那种四个扁轮子的还是五颗小轮子的、那个、
2: 四个扁轮
1: 子哦，那你是真的会溜的那种。
0: 五颗小轮子是什么？
1: 五颗小轮子是一开始初学者在用，他后面

0: 会有一个可以刹车的东西，然后后来呢，等到你练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它会变成比速度，那你的轮子就要换成大颗扁扁的那种，然后大颗扁扁的那种，它就是拿来比赛的。
1: 哦，是这样子。
0: 那真的很可惜耶，真的。
1: 哎，你嘞会有吗？
0: 我，
1: 对啊，
0: 我的话吗？我会想要，继续打球。
1: 打球哦，小时候我们讲你什么时候的打球？
0: 国小的时候。
1: 打排球，
0: 我会努力的把那次考试考好，
1: 然后去打球。
0: 对，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参加校队嘛，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成绩变差，所以我那一年就没有打，然后就有点伤心。
1: 好可爱啊，但还是就是就算是有点伤心，但我觉得就是好啦，老实讲，我觉得有时候就是生命留一下遗憾的感觉。
0: 好啦，数学考20分本来就有问题。
1: 对，数学考20分其实蛮，数学考20分是
0: 我
1: 的
0: 问题。我
1: 小时候考得到20分其实是蛮厉害的。
0: 对不起，数学考考太差了。我觉得罚的有道理。
1: 我自己想，其实我很难想到某一天我想要回去。
0: 那你小时候如果回到童年的话，你会想回到哪一天？
1: 小时候回到童年吗？我想一下，我回到小时候的话。其实很难，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我刚像我刚刚讲的，其实我每天都讲得非常的匆忙，就是我每天都很忙，所以你问我嘛，我可能会想要回到毕业吧，小学毕业，就好奇
0: 毕业典礼吗？
1: 对对对，因为我小学的毕业典礼是比较，就是我那天好像有事情，所以我很匆忙的拍完照就走了，但就是其实很多很好的朋友没有拍到照，我觉得有点可惜。
0: 对，我觉得我们小时候毕业典礼会一起去什么地方，最后去
1: 香港不会，但我觉得哦有点可惜啦。对对对对，如果你问我的话，好突然的一个跳出来的一个毕业典礼，
0: 大家非常的 emo。
1: 对对对，
0: 好，那如果是大家呢，如果是观众朋友们呢，
1: 就是
0: 你们对于如果可以回到童年的话，你们会想要回到哪一天
1: 或是哪个地点这样子？对对对，
0: 再去体验一次自己小时候的回忆。
1: 确实。
0: 好，我们已经听到声音了吗？能听到吗？
1: 听到了吗？听到了，听到了。对对对，谢谢你。就是我们片尾曲又响起了，就是今天跟我们来宾聊了很多有关于童年去过的一些地方，或是已经消失的一些小回忆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就算消失了，其实它只是现实中不见了，
0: 还留存在你的，
1: 对对，它还在我们脑里，还在我们心中，就其实很足够。就是我还是可以跟我的朋友们，跟我的可能 maybe 下一代的人分享我以前经历过的故事，我觉得这样就足够。而且我们现在有相机，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然后再告诉其他人，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比以前来说是一个更幸运的事情了已经。那今天就大概这样子，
0: 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好可惜，我们好像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聊完。
1: 对对对，没关系，我们还是还有机会，我们下播之后再继续三个聊。
0: 好，可以可以可以。
1: 好，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糖，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童恩，
0: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1: 拜拜拜拜，你要跟我们一起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2: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1: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今天的故事和配乐加了点什么样的味道呢？是甜的，

0: 又或许是难以言喻的味道。无论如何，今天由你负责自己的一道菜，而我就把这些故事和音乐一样样端上来。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你要一起来吗？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CC， 欢迎收听了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的第47集哦。上一集呢跟大家分享到很多经典的歌曲，以及又因为现在的潮流趋势又流行回来的老歌。我觉得最酷的就是那首黄小琥的请问你那边现在是几点这首歌哦。这首歌我以前也没有听过，我相信应该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们以前也都没有听过黄小琥的这首歌，但应该也都是跟我一样，因为这次那个网络上面那个情侣挑战影片啊，那个跳舞的影片，认识了这首很有特色的歌曲。所以我觉得网络平台像是 IG 啊，或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用 Threads 啊，这个平台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它都可以把好多以前流行过但是现在随着时间可能慢慢的比较少人在听的歌曲又再次拿回来加在不同的元素当中，然后就又红起来了。我觉得这真的是超厉害的。所以呢，如果听众朋友们还没听过第46集的话，都可以先暂停回去收听上一集的内容哦。那今天第47集很特别的是又要来分享卢广仲的专辑啦。前几集已经有分享过卢广仲的一张全民谣的专辑，叫做 What a Frog 嘛。那今天要来分享的是他的另外一张专辑哦，叫做伤心早餐店。这张专辑呢，我们的小队长啊，他不再使用他常用的吉他创作，他转为利用钢琴、贝斯还有爵士鼓刷三个配器为基底改编歌曲。那为什么会是说是改编歌曲呢？这一集啊，会想要再次分享卢广仲的专辑，除了是因为想再让大家听听卢广仲这些好作品之外，其实也是想要来告诉各位听众，这张专辑内的每一首歌都不是卢广仲原创的作品哦。这张伤心早餐店的专辑中的歌曲啊，是卢广仲结集了网友们推荐的十首华语乐坛尚未广为人知的歌曲遗珠重新翻唱制作而成的。所以呢，在这张专辑里面，卢广仲他不是原唱，他是改编者，是翻唱哦。因为这几天呢、啊，我在滑 Threads 这个平台，然后连前现在都在用 Threads， 对，就是我在滑这个平台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篇文上面在讲说，现在卢广仲的这张专辑《伤心早餐店》都已经红那么久了，原唱者真的不用一直在跳出来说自己是原创，不需要再拿卢广仲博取流量。因为《伤心早餐店》这一张专辑是2025年，好像是快年底，就9月到12月之间卢广仲发的专辑，那其实距离现在应该也是有半年之久了。所以呢，很多人就说这张专辑其实都已经红那么久了，那你当初呢，你跳出来可能他在发行的一两个月之内你说你是原唱，然后呢你发那些短影片大家还可以理解，可是现在都已经半年过后，你不需要一直再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好像就觉得说他们有点在是蹭卢广仲的流量这样子。但是底下的留言也是两片倒，有些人真的就是也很同意那个发文者他的想法，他们就说真的看得觉得很烦，然后他们觉得一次两次还好，但那么多次又要那么重点说自己是原创，看久了真的会觉得很腻。但另外一派呢是不同意嘛，他们认为为什么不能再多次强调自己呢？还是有很多人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就是觉得卢广仲他就是原创者，然后呢在 Google 上面查歌名，第一个跳出来的也是卢广仲的版本，所以呢强调这些歌是自己做的有很过头吗？其实如果你是一个什么歌都

听，然后呢也没有到说真的很刻意在关注某一个歌手，就是那种随机播放到哪一首歌就是去听哪一首歌的人，或许也会觉得这首歌就是卢广仲的歌曲，因为你没有特别去关注或是了解这张专辑的话，确实真的不太容易知道这张专辑它每一首歌都是翻唱的哦。因为其实我第一次听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我虽然我有在follow 卢广仲，但是我不是那种非常迷他的粉丝，所以呢我当初在听到这首歌其实也是随机播放听到的，然后呢我就听到好像是哪一首歌，应该是太阳与地球吧，我那时候一听我以为是卢广仲的歌，是后来呢去听，因为我觉得这一个首歌很好听，我想说他原来这个是 出自于他某一张专辑里面的，我就去听他这张专辑，然后才发现说这些专辑里面的歌都不是他自己做的，都是翻唱的，我也是一开始不知道他是翻唱者，他不是原创者，所以呢我觉得好像其实我自己的话，如果以我看到这一篇 thread 上面这一篇文的话，我是站一个不同意的状态，因为我觉得确实他们就真的是原创者，那他们多次在声明一下说这一首歌是卢广仲拿来翻唱的，这一首歌本来是我的歌，这样有很过头吗？其实我不觉得，而且说真的现在已经我刚刚有说嘛，这个专辑已经从发行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半年之久了，但是原唱的版本的观看率还是没有比卢广仲的来得高，所以我觉得他们多强调这些也并没有不好，对啊，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是自己的东西被拿去给别人改编，然后别人的流量比你来得高，你当然 一定一方面你很感谢他，很感谢他可以让我这个本来默默无名的人然后被其他人看到，但是呢还是如果在这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误会这首歌就是他做的话，你当然也会想要跳出来为自己发声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包容一点这样，那所以呢今天在这集当中啊，不只是会来分享卢广仲在伤心早餐店专辑的翻唱版，也会来分享原版歌曲的版本以及这些原创歌手的经历哦。那让我们不只是来认识卢广仲更多的作品，也一起来认识更多那些潜力歌手的作品吧。

这首歌呢是卢广仲在《伤心早餐店》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改编曲，叫做《一夜一夜一夜》。那这首歌呢是翻唱自何志浩的《一夜为何眼》。何志浩本名啊叫做何仁杰。那何仁杰呢，他曾经在第一届的诗韵奖，应该是师大的一个比赛，夺下了三组的冠军，是独唱组、重唱组以及创作组的冠军哦。那如果说到他最知名的作品啊，那就是非常有困难度很高的吉他告白曲，叫做《接不接受》。诶，那我最近啊也有一些学生想要学这一首吉他，因为这首吉他就是比较偏复杂一点，所以初学者来说应该会觉得诶感觉很难这样，但还是想很想学学看，但它确实就是比较复杂一点的歌曲，它是吉他的《接不接受》这一首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但我那时候我记得我一开始在学吉他的时候我有弹过这一首歌，但我没有想到原来卢广仲的这一首《一夜一夜一夜》其实也是他的歌曲，也就是何仁杰的歌曲。那这一首《一夜一夜一夜》啊，其实是何志浩是他的艺名啊，何仁杰是他的本名。对，所以呢原版何志浩，我就讲他艺名好了，何志浩啊，他这一首歌其实叫《一夜为何眼》哦，是他在2020的作品，然后呢是想要传达出那种思念、不舍与面对分别的感受。他觉得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柔软或和脆弱的一面，但是呢我们不会在喧嚣的白天啊，或者是热闹的白天轻易的坦然呈现，只有当夜深人静独处的时候才会卸下武装，把这些脆弱跟软弱的一面拿出来哦。所以呢在听了卢广仲的翻唱版本后，我们也来一起听听原版何志浩的《一夜为何眼》后再分享更多吧。

这首呢是原版何志浩唱的《一夜未合眼》哦，是不是虽然旋律跟歌词都是不一样，但听起来卢广仲版本跟何志浩版本就是在情绪传递上有很不一样的感觉呢？在何志浩版本当中啊，使用了他最擅长的温柔民谣吉他弹奏风格，再加上编曲呈现出那种夜晚啊，独自一个人在房间内，然后将自己最脆弱的一面展现出来的那种感受。但是在卢广仲版本当中呢，我自己是感觉多了一些比较激昂的情绪，或许是因为在编曲配置上面多了弦乐，然后让整体的层次又更加丰富，也带出了那个旋律的激昂性。所以两种同样歌曲但是不同的感受，也是两位不同歌手不会说一定要喜欢哪一版，但我认为在不同的情绪下有两首传达相同故事的歌曲但有着不同感受的歌可以挑选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事情了。

这首是一首心碎的歌啊，从副歌歌词里面就描写到了爱情中的那种无奈和痛苦。那句明知道早该放手，倔强的我却一直回头，就带出了一种即使知道应该就要放手了，但是我还是难以割舍的那种情感哦。这首歌啊，是歌手卓振声的在6年前的歌曲哦。卓振声呢，是一位新加坡的创作歌手哦。这一首的原曲啦，原创是卓振声创的。那这首单曲以后啊，是利用了他最擅长的 R&B 曲风，诠释出失去爱情的关系，那无解牵强难受的情绪哦。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先一起来听听看原唱的卓振声的版本，以后。

这首《以后》啊，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首关于成长和释怀的歌曲。它在提醒我们，在爱情中呢，有时候放手也是一种勇气。面对过去的感情，我们应该要学会释怀，勇敢地向前看。那这首歌我认为虽然是两种不同曲风的版本，但带出的情绪反而是一样的，就真的都是很心碎很心痛的感觉，只不过在编曲配置的层次上面不一样而已。那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歌曲《我只怪我自己》。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将全部在这张专辑《伤心早餐店》这张专辑中的十首歌都拿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卢广仲翻唱的版本以及原创的版本，因为这样加起来总共就有20首歌，太多了。所以呢，我今天还是挑了几首我自己很喜欢也比较有感觉的，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哦。那今天呢，第三首我挑选这首歌叫做《我只怪我自己》，也是一首听了很心痛的歌曲。我们先一起来听听卢广仲的版本《我只怪我自己》。

这首歌的原唱啊叫做林宏宇，那这是收录在他2021年在首张专辑 EP 的主打歌《我也明白》哦。这首歌的原曲名叫做《我也明白》。那这首歌呢，在描述潜入回忆里最残酷虐人的片段，即使自己已经跌到深不见底了，但我还是不怪你，我也只怪我自己。那大家等一下来听听看林宏宇在配置上使用比较单一的版本，应该会感受到更心碎的感觉哦。

相较于鲁网中的版本呢、啊，是不是原版更带有那种虐心跟心碎的感觉呢？在原版呢、啊，他只使用了吉他、钢琴以及弦乐，慢慢轻柔的带出那种很痛心的感觉。相较于鲁网中版本加入了爵士鼓的鼓刷配置，整体听感上会更注重于在那个歌手的声线以及情绪传递，哦，我说原曲的部分，所以呢才会感受到林宏宇的版本中会更有那种我真的不怪你，我只怪我自己那种离别心痛的感觉哦。

0: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耐心等只为了心动那一刻。
1: 相信大家一定都有听过这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在卢广仲这张《伤心早餐店》当中最红的一首歌吧。卢广仲啊，其实在发了这张专辑后还有拍了几支短影片发在 IG 他的平台上面，我觉得蛮好笑的，各位可以去看一下他的那几个 IG 影片啊。他其实主题就是在拍他去 KTV， 然后呢就去 KTV 不是都有包厢吗，其实包厢隔音也没有到很好，所以其实外面的都听得到，然后他就去包厢外面听听看，哎，有谁在唱他这一张专辑里面的某一首歌这样，然后呢他就在那里拍，他在包厢外这样拍，然后听里面的人唱唱唱唱一唱，突然某一个点他就会突然开门，然后冲进去抢麦这样子，然后这一首《太阳与地球》啊就有出现在他其中一支 KTV 抢麦影片当中哦，就是有一个人就是在唱这一首《太阳与地球》这样，然后呢他就听到一半，然后呢他就突然闯入，然后呢就去抢麦，然后抢麦之后就发现怎么都没有人跟他一起唱，或者是怎么都没有人很惊讶，是卢广仲来了没有，后来他就回头才看到在唱的那个人他在哭，他是一边哭然后一边唱这一首歌，然后卢广仲他就超慌，我觉得这可能是 say 好，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好笑。然后呢应该是我发了两到三部影片，都是在主题都是在拍这个 KTV 抢麦的影片，然后都是在算是宣传他的这个伤心早餐店的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吧，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哦。那这首歌啊其实是改编原唱黄俊荣的《太阳与地球》哦。黄俊荣呢是一位新加坡人，那这首歌当初他在写的时候是想要来探究距离在关系里代表的意思，所以呢他将彼此相爱的两个人用星球来做比喻。在歌词里面我们也可以听到两个星球他们的距离近到可以互相取暖，却也可以远到在无心之间呢彼此伤害，所以他把两个人呢比喻成太阳

和地球来形容距离哦。其实这首歌有很多人觉得是少数没有被卢广仲翻唱超越的版本，他们觉得原版啊更能显现出那种好像是事情才刚发生完情绪满满的状态，唱得更有情感。而我觉得其实是每个人听的感受不一样，但不论因怎么样，因为有了卢广仲的翻唱，才可以让大家看到更多这些潜在的创作歌手作品，让大家知道原来还有那么多不错的音乐是自己没有发掘到的。那我们现在呢来听听原版的由黄俊荣所演唱的《太阳与地球》。

0: 这首啊，在上个月4月1号的时候，超多人拿出来用的。因为这首歌就是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切入，描写了许多人只有在一年一度的愚人节才敢鼓起勇气向心仪的对象表白的歌曲哦，就是假借愚人节的名义说爱你啊，说喜欢你啊，然后呢最后再说一个愚人节快乐，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就是因为知道自己不可能，然后自己不够格，所以呢只能透过愚人节这个节日来传达自己的心意给对方的一首很心痛的歌曲哦。那这首歌的原作歌名叫做愚人节，是歌手陈卓收录在他2020年首张专辑隧道里的歌曲。我们先一起来听听原版的愚人节。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0: 卢广仲说到啊，华语每年就有超过20000首歌产出，所以其实根本听都听不完。所以呢，他邀请大家来跟他推荐那些默默无名却是很好的作品哦，利用他的自身影响力让更多人听到这些歌曲。所以呢，如果大家只有听过卢广仲翻唱这些歌曲版本的话，真的欢迎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原版，然后支持一下原创作者哦，他们也都是很厉害的音乐人。那现在就让我们用卢广仲版本的愚人节快乐结束今天的内容吧。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那以上呢就是第47集的音乐分享啦。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了几首收录在卢广仲《伤心早餐店》翻唱专辑中的歌曲，也分享了这些原创之歌手的原唱版本。每个人诠释一首歌的方式都不同，带出来的感觉也都不同，从来都没有优劣之分。卢广仲呢也不是想要让大家去对比两版的高低，他只是想要让更多人看到这些潜在的好作品而已。所以呢，如果听众朋友们听完今天原版歌曲也感兴趣的话，真的都可以到各大串流平台上面去收听，支持一下原创者哦。那如果呢你对我今天的分享有任何的心得又或者是说想法的话，欢迎私讯我的 IG 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哦。那我的节目账号还会不定期的发一些录制节目的小花絮啊，又或者是说生活片段，这样也会在每周播出之后呢发这周节目的精华片段哦。如果你想要分享故事，又或者是说你对哪一部的电影配乐印象很深刻，非常想要在我在节目上分享的话，欢迎多多点击我的主页表单连结哦。我的节目每周三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上首播，也可以同时在 AM729 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之后呢就会上架到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On 各大平台上哦。最后的最后，我是主持人 CC， 我们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我是拉拉徐佳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88.1 AM729 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0: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怎么要录广播了啊？
2: 啊？什么？今天吗？
3: 哈？我正准备要去吃晚餐呢。
4: 啊，我感冒哎。
1: 快快快快，这边！现场准备，3、2、1。
5: 欢迎收听《口谈心声》，
6: 在这里有笑声，有闹声，
2: 还有你熟悉的校园日常。
1: 准备好了吗？
5: 我们要开始喽！
2: 欢迎收听《口谈心声》。我是这周主持人燕飞，
7: 我是这周的主持人银如。
2: 那我们节目呢分成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社群与口传新闻呢，是两位主持人会去收集这最近一周的社群新闻或者是网络时事。那第二个单元主题访谈呢，我们会邀请校内外的来宾来让我们去一探现在业界的风气，或者是对于口传有什么实用的技能。那第三个单元大学奇幻旅程呢，就是两位主持人会分享在学校的所见所闻，或者是观察到的有趣现象。那我们先从第一个单元。
7: 好的，那我就来到第一则新闻。然后想必大家每天都会在 IG 发限动，或者在 Thread 上发贴文，或者是跟朋友的讯息多到回不完吗？那我们这时候内心会不会想一下，有时候内心是不是会感到孤单呢？那美国最新发表在公共卫生报告的一项研究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警讯。研究指出，我们可能越依赖社交媒体，反而越容易感到孤单呢。研究组比奥勒冈州立大学的普里马克教授甚至发出警告，这种社交孤立跟孤独感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危害竟然跟每天抽15支烟差不多。他也用苹果口味麦片与苹果来比喻，线上交流就像是吃苹果口味的麦片，虽然能填饱肚子，但也能提供热量，味道也不错，但总归不能取代苹果的特殊滋味。研究发现，很多人在社群上是被动使用，也就是俗称的潜水或单纯刷动态。当我们看着别人的生活好像都过得很精彩，往往会陷入社会比较。那也会有相反的，如果你是主动使用发文留言，跟朋友积极的传讯息互动，那情况可能就没那么

0: 糟糕，普里马克教授建议，我们应该重新思考自己在荧幕前到底是跟谁在互动，这些关系是我们真的想要维持的吗？那我们换成另外一个新闻，就是前面提到的是人类在虚拟社会上或许会感到孤单，那科技又发展的这么快，我们有没有想过科技有可能会反过来成为度化我们寻求心理平静的工具呢？南韩的佛教界最近做出了一个大胆让人耳目一新的尝试，在佛诞节前夕，南韩潮汐市迎来一位非常独特的出家者，他是一具人形 AI 机器人。在受戒仪式上，这台机器人穿上袈裟，戴着模拟剃度的头盔，正式皈依佛门。潮汐市住持丹华法师赐给他一个法号，叫做迦杯。当住持问他是否愿意皈依佛法正山宝石，他用清晰的声音回答，会，好的，我会的，还会自己走路，自己按手掌完成仪式。好玩的是，因为他是机器人，传统的燃香仪式不能用在电路上，释放就改用贴纸代替。更特别的是，释放还专门为他量身打造机器人 AI 版的五戒，包括尊重生命，不损坏其他机器人和物品，不欺瞒，不抵撞人类，以及最重要的一条是不得过度充电。丹华法师感叹说，这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机器人作为伙伴与人类并肩而行的时代真正来了。不过这个仪式的重点其实不在于机器人到底能不能修成正果，而是释放想要提醒这个世界，随着 AI 与科技以快速的速度发展，人类在研发科技时应该更加以慈悲、智慧与责任建立在程式码之中。
1: 嗯，那刚才上面前两则新闻呢，可能会让人觉得好像对于未来或是对于 AI 资讯会带来一些焦虑，或者是还有大家可能有网络成瘾的问题。那有不少人呢会去透过看一些疗愈的直播，像可能最近很流行的吃播之类的，获得治愈。那有一群人呢，他居然看的是看鸟吃饭。对，就是最近在台湾呢，网络直播可能不是哪一个网红特别的流行，而是一群猛禽家族。那在台湾生态团队呢，和屏东科技大学最近推出了一系列的猛禽的育雏直播。那主角们呢，包括大冠鹫、黑鸢、黄鱼鸮或是凤头苍鹰等，这些平常只会出现在深山里头或者是在大安森林公园的树顶的一些猛禽，那现在开启了24小时的生态实景秀，同时吸引了几千人在线观看。那很多网友呢，每天是固定报道的，他们会在线上看鸟爸爸、鸟妈妈轮流喂食雏鸟，然后或者在聊天室里头讨论说，诶，今天喂的是蛇啊还是老鼠之类的。那这个追直播的气氛呢，其实也不输给大家在追偶像或者是追其他网红。那生态科研的负责人呢也说到说，这种直播最大的意义就是在让大家可以在不打扰生态的情况下去观察自然，因为这些猛禽其实在食物链的顶端，所以可以透过观察他们的生活跟生态呢，就可以了解到现在整个环境还有整个食物链的循环状况。像是有些青鸟呢，如果误食了老鼠药的猎物呢，可能会因此而死亡，那这也是一个非常真实也很震撼的环境教育。当然啦，也有可能会有些人担心说，诶，如果摄影机这样24小时拍的话，对于这些鸟禽会不会是一种干扰，因为这些猛禽其实都是属于比较敏感的动物。那屏东科技大学鸟类生态研究室呢有特别去做解释，就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使用的是低亮度的红外线设备，那这些对于鸟类或者是对人类来说都是属于不可见光，所以不会造成干扰。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结束之后呢点去直播鸟禽的直播，去看看这些生态循环的过程。那透过这个直播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台湾生态，跟提醒大家可以更注重环境保育。那所以如果大家有前面两则新闻说到很社群焦虑的问题，或者是对于 AI 有点焦虑的话呢，也欢迎点进去鸟禽生态的直播，透过回归大自然的心情，可能可以稍稍的找回自己内心的一个平静或者是一个生活的节奏。那以上是我们的口传新闻，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下一个单元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这周主持人音路，
1: 我是主持人燕飞。
0: 那我们这几集呢是邀请到我们的口传系口传系还有以及五年一贯硕士毕业现在正在做数位行销的吴真言学姐，我们欢迎学姐跟镜头打个招呼。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好，然后各主持人们好，我叫做吴真言，然后我是口传系毕业的，就是从大学部到硕士班一条龙上去毕业的。所以谢谢你们邀请我回来。
1: 我也很感谢学姐。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呢，如果还是在读的学生的话，可能在这学期的我们就是系周会有看过学姐，因为学姐上次系周会回来演讲，那我们觉得哇，学姐好像很特别，很有趣，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学姐再回来我们的直播间。
2: 那有一个 epilogue， 是因为那个场地很大，
1: 对，
2: 就是大礼堂嘛，然后就是谁会想到就是毕业这么久，然后回来还可以直接在大礼堂那边讲话，所以我在上去之前，我喝了半瓶 whisky 再上去。我真的太紧张。所以我在上面其实超醉。好，
1: 原来是这样啊！因为我们那时候邀请学姐的时候，学姐就好啊好啊，可以，超热情，说没问题没问题。那我们就
2: 你们应该有发现，其实我并不是一个这么疑的人。
1: 对，
3: 有感受到。
1: 就是进来之后，我想说，我听完是这跟我们上次见的是同个人吧？OK，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觉得说学姐是一个很热情，而且对我们同学好有趣哦。那学姐今天还有喝吗？
2: 今天没有，有点后悔。
1: 因为其实应该喝了再
2: 下。这可以播吗？
1: 应该还可以吧，应该还行。
3: 应该日常嘛，
1: 日常是日常，而且其实大学生可能应该很多人就是上台报告前也会有想喝一点再上台的冲动这样子。对，那因为学姐是前面我们其实有讲到学姐是五年一贯的嘛，那我们当时在那个系周会的时候，学姐那时候说过一句，是觉得好像很划算，所以 all in。那时候呢，为什么会想要选择五年一贯？那现在回头看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我当时是怎么撑过来的？或者觉得有点太忙了吗？
2: 好，大概讲一下那个时候，反正大一进来应该也会跟你们蛮像的，反正我们

0: 就有些英文课啊，有些体育课要上嘛，然后就是自己在顶多再多选个两三门课，就是我们的大一生活。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就是我们学校的学费有一点，就是对，
1: 觉得多修点课会比较划算，是吗？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那如果是我会喜欢什么呢？然后我就弹开我们学校的各个系的那个官网，然后我就看看，就是哦哪一个我可能可以学，然后就之前要碰一些数学的东西，那就可能先不要。但然后后来就是发现，就是我对语言蛮有兴趣的，那我们学校有英语系，那我就去申请看看，因为双主修是不用钱的，就是在你有办法在4年之内毕业的情况之下，对，它是一个就是算在你的学费里面的一个像是bonus 的东西，所以我就去选了，然后选完之后发现就是一个很蛮棒的选择。我们学校的英语系真的很厉害，我觉得很厉害，就是师资都非常好。然后你刚想要问的是时间分配的问题，
1: 对，因为
0: 对
1: 这个
0: 吗？
1: 我应该也是不少双主修或是有辅系的同学很大的一个问题。
0: 你把它想象成你回到高中生活就可以了。
2: 你说
1: 课表
2: 课
1: 排
2: 表
1: 满的
2: 吗？
1: 状
0: 对，你
1: 态
0: 就是
1: 吗？
0: 想象成你回到高中，就大概是那样。反正你一定会有早八，然后你早八可能接下来多一点上早十，然后你中间就会有一大段休息时间，然后你接下来可能3点开始，一路上到7点，就是有这种排课方式。但就是我当时除了这个之外，我也不想要就是遗漏掉跟我的同学一起玩耍时间，所以就是我当时有就是也有跳啦啦队。然后你们现在应该没有啦啦队了，对不
2: 现
0: 对？
2: 在没
1: 现
2: 有
1: 在
2: 了，
1: 好像
0: 哎，
1: 说
0: 我现
1: 还
0: 在还在
2: 就
0: 讲，
2: 换到
1: 还是好像是有，但变成社团性质。
2: 对，
1: 以前是，
0: 完蛋，我在这里讲古，反正以前啦啦队是蛮兴盛的啦，那个时候果断性蛮强的。然后那时候就想跟大家一起玩，所以我就也都有加入。然后他其实也就是7点之后要开始练习到10点，对，然后就回去睡觉，然后早上8点再继续上课，这样。然后就是这样默默的到大二之后也是这样子安排，大三就是。我还是要跟大家一起玩嘛，所以我就要加入戏学会。对，所以，
1: 学姐的人生有一点满的，
2: 好
1: 我
2: 丰
1: 没有
2: 富。
1: 听出来休息时间。等一下，这样一天睡几个小时啊？
0: 我觉得我睡蛮多的，就是我当时蛮快乐的啊。
1: 7天到十点，
2: 十
1: 然后如果
2: 点。
1: 隔天有早八，这样有睡到8小
0: 还有
1: 时。
0: 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现在校本部那边不是有一个，也是很像 podcast 的空间吗？以前那个地方叫做 language corner，我不知道你们确不确定，应该不知道。你们来的时候它就长那样了，对吗？对，反正它那边是一个英语交流的园区，然后我那时候还在那边当家教。反正
1: 现
0: 就
1: 在
0: 是，
1: 好像也还是有类似的，
0: 对
1: 在
0: 对
1: 旁
0: 对，
1: 边一点。
0: 就是一个学校提供的服务，我觉得蛮好的，就是提供给大家，你可以去约家教，这样免费的。给你请
1: 可以感受到，就是学姐真的是把这5年活得
2: 很
1: 充
2: 充
1: 实，真的是 all in 的状态。
0: 对，
2: 那有没有在这过程之中觉得遇到真的就是你觉得你在修炼的事情，可以分享一下给大
1: 或是有哪个
2: 家？你就
1: 学期
2: 觉得
1: 是忙到
2: 你觉得
1: 最后有点快
2: 撑不住了？
1: 撑不住，因为我有同学是他可能是忙一个学期，到最后剩2个礼拜就要休业的时候，他发烧感冒，因为太忙了这种。
0: 好，大概懂，就是那种免疫力问题
1: 对
0: 是
1: 对对，
0: 吗？好，我好像觉得我倒是
1: 还是
0: 还
1: 其实
0: 好，
1: 或心理压力上面的。
0: 因为可以跟大家一起玩，所以很开心。你知道你们是有在信 MBTI 的吗？我在大学的时期是完全的 E，就是我可以跟大家一起，就是我从跟大家一起做团队活动之中，我得到的能量，所以我其实每天能量都很满。但我进职场之后，我直接变个 I 人，就是我没办法。
1: 这可能跟同年龄的会是 E 人，但是遇到可能有前后辈
0: 没
1: 的
0: 有，
1: 问
0: 这就
1: 题
0: 是
1: 的时
0: 环
1: 候，
0: 境问题。
1: 环境
0: 就是
1: 很
0: 我进
1: 好。
0: 到职场之后，我就对，就是这样。
1: 所以
0: 今天
1: 其
0: 也
1: 实，
0: 做成功。
1: 所以全大学5年，大学这段期间，其实没有特别感受到说会觉得撑不下去，会觉得特别累的状态。
0: 我只能说口传戏把我养得很好，
1: 感受出来了。就学姐刚才在回忆的时候，就完全就是正能量满满，而且
0: 对，就
1: 有点
0: 想
1: 回
0: 到很
1: 到，
0: 开心，
1: 有点回到刚才说喝半罐威士忌的那种 那个程度了。对，那因为学姐其实，在那个毕业，就是在演讲时候有讲过，说你是3天内就突然变成社畜这件事情，就毕业后3天。那这一段时间呢，这3天学姐有特别去做什么准备，或者是做一个心理上的仪式吗？就是从学生转变成社会人士的这个过
0: 其实真正意义上毕业是以硕士生来讲是7月31号，反正它是一个你的论文一定要全部都交到国图之类，反正你要做一个结束。所以但真正论文写完， 其实是七月中的事情，所以我大概还有15天的时间。但因为那时候很紧张嘛，就东西要准备东准备西的，所以有你想问我的是我有没有玩或是干嘛的吗？
1: 对，
0: 没有，我那时候都在找工作，因为我太焦虑了。对，因为我毕竟是就是多读了一年硕士嘛，所以其他的同届同学就是他们都已经在工作了，
1: 对，
0: 然后都看起来很不错，然后就是做的。权威然后就是做的就是薪水看起来好像也不错，就是可以看到一些可以看到一些就是咖啡厅什么样子，就在 Reels 上面或者是限动上面的照片，然后我就觉得哦，我应该对有点憧憬那样子的可能就是上班生活，所以我想要赶快上班这样，所以我当时就海投了很多间公司，然后最后就是一面试机会结束之后，然后一有 offer 我就觉得好像也不用再选太多了，就反正就先上再说，
1: 然后就一路上到现在
2: 上
1: 一间公司。
0: 对对对，
1: 哦，听起来好像是对于这间公司觉得真的还不错
0: 哦。好，那换下一题
1: 然后这个部分好，我们下一题。
0: 我爱我的工作，爱我的老板。
1: 对那因为学姐好像这样说起来的话，其实不是在所谓的求职季找工作的
0: 哦，对对，确实，你们脑海中的求职季是什么？
1: 大概就会是4月到6月这段毕业季
0: 啊，确实，
1: 因为好像如果是7、8月就已经
2: 有点都
1: 稍微大家
2: 找到工
1: 作，陆陆续续找到。
0: 我怎么那时候没有4月就开始找啊？我应该4月开始找的。对啊，我没想到哎、欸，好烦！你们最后一题不是会问我会跟我的我就是我的学弟妹说什么4月就开始找工作好不好？4月就开始找工作，
1: 然后到时候总结的时候可以再剪，对，这边可以直接剪成那个
2: 金句词，
1: 对，说导演就是4月开始找工作，
0: 对，
1: 可以开始镜头讲完一次，到时候可以剪掉，可以使用。对，那因为学姐其实现在刚才有前面有讲到说是在做数位行销，那因为这个时候刚好在演讲的时候有提过，就是其实学姐现在在做的东西是雷射切割机，然后我其实听到我当下我第一个反应就是，那这跟口传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口传的人真的能够了解这个设备吗、
0: 不能啊，
1: 对，因为我们其实没有这样的知识，对瑞鼎，所以我会觉得说，所以学姐其实是自己还有额外的课程有特别学到吗？还是说是也是进到职场之后才去逐渐了解的？
0: 因为当时应该是这样讲，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是找行销职，
1: 对，
0: 所以其实就是你不管他卖什么，
1: 总之先
0: 就
1: 是
0: 对，你就
1: 会就会卖了，
0: 反正就是对，就是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接到公司的面试的时候，我还去查一下，想说天哪，这是什么公司啊？就是我面试的时候我要怎么讲啊？然后结果一查之后发现其实蛮难的，但反正最后上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上了，反正就上了，可能真的很缺人吧。然后后来。抱歉，你的问题是什么？
1: 就是那学姐进到公司之后是才开始去了解设备嘛、那在这个部分会不会出现就是我真的完全看不懂了，或者是说有慢慢摸索的过程？
0: 也摸索了一下子一阵子、大概3个月吧，对，蛮久的。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还蛮高摄入的产品，文英的课会教，反正它就是人会需要就是花很多精力去了解，然后可能也要花很多钱去购买，所以它是一个要就是就连客户都会需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的东西，所以在身为一个卖它的人，就是我可能会需要还蛮长的一段学习历程。
1: 对，所以就是要熟悉产品，然后到介绍的部分。
0: 对对对，没错。
2: 像是学姐你说你是在行销职嘛，然后因为像我们刚好这学期也蛮多有关于可能行销可能企划啊或者是一些灯的课程，可能我们的想法就比较局限于在学校，那进入职场之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或者需要注意的点？
0: 了解，有也没有，就是好了，这样讲就是我那个年代我应该比你们大个就是7、8岁、8、9岁，所以就是那个时期的口传其实也比较偏学术派，所以我们学的东西就比较没有这么活，因为那时候连 AI 都还没有出现，对，所以我们当时学的就是比较偏就是人际沟通啊，口传你们现在也有学，
2: 有
0: 那你们现在的人际沟通应该是有在搭配社群媒体的吧，就是它是 merge 在一起的，但是我们当时就是真的是在学就是那个人际沟通
2: 理论的部分，
0: 对，所以我当时进去之后我等于是行销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就是从头开始学，然后怎么学呢，就是当然会有就是前辈带我嘛，就是会有就是前同事或者是现同事带我，但这个过程中还是需要自己不停的上网找资料，然后不停的去更新自己 脑海里面的行销的

0: 资料库，对，去学习，嗯。
1: 但是我们之前其实像是在大一的时候一堂课就是口传概论，
2: 嗯，对。
1: 那时候我们会去访问一些学长姐，嗯嗯，那些学姐们会说，就是感觉自己在口传系统有个优势，是我无论进到哪一间公司去，我在跟人际相处上，或在团队里头做沟通的时候，会有一点优势，或者是说会比较快的去适应。对学姐来说，有感受到这个部分吗？
0: 我们这届会有一个说法，就是口传出去的人很会读空气。
1: 对，嗯，啊，对对对，这是就是有出现过。
0: 就是你有时候进到职场，你会觉得这个人讲话怎么可以这么白目？但是那个人不觉得他自己白目啊。嗯嗯，对啊，就是这个会是一个，就是口传系的人出去的一个特征吧。
1: 对，
0: 但你能说他是一个实力吗？也算，但是
1: 所谓的软实力嘛。
0: 对，就是他不是一个，就是哦，我会跑 C 国的这种实力。嗯嗯嗯，对，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实力就是放着，总有一天用得上。对，
1: 那如果针对是因为刚才璇姐讲行销部分，因为我们有些课程也会提到行销，嗯，那我们大家可能觉得说就是在拍影片，然后想办法去经营社群，或者是想一个脚本去介绍它。那这个跟学姐真的进入到职场接触行销的工作的时候会有差异吗？还是大概的流程也像这个样子？
0: 你们现在参加的很多社团应该都会有分很多部门吧，嗯，像是行销部，嗯，公关部啊，然后财务之类的。
1: 对对
2: 对，
0: 一个公司的组成其实也差不多是这样啦，但就大概翻个大概十倍吧，就是，嗯，学生时期当然就是可能小组活动大家就会哦你是行销，嗯嗯，那你就要做 everything， 你要社群管理，然后你要做就是你要写文章啊，然后你要拍东西，对对对，嗯，但这个就是切开来它在职场上都是独立的工作，嗯，虽然台湾的老板不是这样，
1: 有时候
0: 会叫你包办，对对，但就是我不支持这样，但确实这个如果真的要讲差别的话，就是他每一项都会是专才，嗯，我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1: 有，所以其实会跟还是会跟学校有点不太一样，就是，
0: 对，
1: 会被切开来，所以同学其实可以找到自己比较擅长的部分。
0: 没错没错，就是一定会有一个领域会需要你这个能力。
1: 嗯，学姐其实给我们在
2: 很大的
1: 对很大的安慰。我就想完蛋了，我们好像如果有缺一个技能，会怕很担心说会不会
2: 被淘汰
1: 这样。
0: 但现在台湾的职场确实在行销上面
1: 还是希望我们包山包海吗？
0: 确实就是大家也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嗯，反正就缺啥补啥嘛，嗯，对吧，
1: 嗯，那因为其实再回到当时学姐的演讲的话，学姐其实有说过说，嗯，行销其实很像在准备一场演讲，嗯嗯，那对于学姐平常在规划上面会去特别预设说要跟谁说，那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让他比较容易理解吗？嗯，有没有这样的一套自己的 SOP， 还是其实是蛮靠直觉或感觉的？
0: 嗯，算是有 SOP， 但每一个公司的 SOP 应该都不太一样。嗯嗯，然后我的 SOP 就是因为毕竟是口传出来的，嗯，所以我们的整个思考架构会是很口传式的去思考，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就一直都在学，就是简报架构，
1: 对对对，
0: 演讲架构，起承转合，
1: 还有沟通的
2: 沟通，
0: 什么时候有 punch 这种，类似是这样。所以，我在想一个活动，可能行销活动的时候，嗯，比如说母亲节档期，我就会就是脑海里面会有一个就是演讲架构，就是我的起，就是我针对谁要讲这个，就是我要卖我的机器给谁，嗯，然后再来就是我要怎么定价会让他们想买。因为行销最后的终点就是赚钱，它很简单，它并没有什么很远大的或者是很厉害的就是目标或什么，它就真的就是为了赚钱而存在的一个。啊，我这样讲会不会太笃定？没有没有，行销真的就是赚钱，行销就是赚钱。好，反正就是我的目标就是要赚钱嘛，所以我会在开始的时候想好我要针对谁，然后我要打什么。就是打什么折，打多少折，然后再来成的话，就是我应该要透过什么管道嘛，像是什么样子的广告平台，或者是什么样的社群平台去做推广。然后转的话，就是我会需要去在活动期间去看我有没有这件事情有没有做对。那如果没有做对的话，就赶快改，因为就是很多事情不会按照自己刚开始想的时候前进，对。大概对80%都会这样，然后最后就是收尾阶段，就是你要看你前面的成效之后再去做一次优化，然后就是给下次的自己一个档案，可以去跟随这样。嗯，
2: 像是学姐有讲说，可能就是受众。

0: 是谁嘛，或者是可能要去找受众是谁，也会做一些资料，或是活动结束之后会有一些反馈。那如果就是像有大量的使用者反馈之后，通常会怎么抓到它里面真正的痛点？
1: 哦，台湾人很直接，对，就是我们在搜一些问卷的时候，我会收到，这机器也太大了吧之类的，或是哈那么贵哦、喔、这样之类的，就是他们会直接讲、嗯。那我们其实不外乎就是那几个，然后你可以，因为我们做很多个国家的行销，所以可以看到每个国家会就是每个国家的客户的一个一个轮廓、嗯，就是以台湾来讲，我们很注重 CP 值。所以通常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我们以前很红的那叫什么图文字云吗？反正我们会把那个、嗯、我会把那个东西丢到文字云里面，跑出来都会是钱、哦、就是以台湾来讲就是太贵或者是价格之类的、嗯、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需要去跟业务讨论说，我们是不是在上市的时候
0: 要再转，
1: 对，我们要打多少折，然后再来就是机器太大这个问题、哦、因为就是台湾人家的都就是可能
0: 空间
1: 的考量，
0: 对
1: 之类的，所以就是，但这个有点难去跟就是工程师说，因为东西已经出来了，嗯，就是有点难跟工程师说你东西要做小一点，这有点难，所以就是这个东西我们是一直知道的，我们会在就是下一次他们要开发新的东西的时候，让他们知道，就是我们这个市场不需要这么大机器，对，嗯，类似是这样。但是这只是个举例啦。
0: 那就是说可能在就是要上市的话会发一些文案嘛，我们会怎么慢慢将产品特色转成一个可能比较打动到人的文案呢？
1: 嗯，了解，我会直接用问句。
0: 哦、
1: 嗯，就是你觉得机器太大吗？你现在有预算考量吗？缴完税了有点穷吗？这种
2: 就感觉好像可以比较问到他们心坎里去，会引到共鸣。
1: 对对对，我自己的方式是这样子，
0: 对，
1: 但就是注意一下，就是语句不要太白目就可以了。对，
2: 就是可能会需要符合他们的需求，但是不能是有点像刺伤他们的感觉。
1: 对，你刚刚问的是文案端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但就是影片端的话，也会需要去做一些调整，比如说他们会问说，哦，那这个材料可以雕刻吗？这个材料可以切割吗？什么的，他问什么就做什么。
0: 哦，
1: 对，对，
0: 好，就是问什么？幻想到就是会收到一些可能客户自己私讯问问题的话，如果遇到很直接的话，我们会用什么比较可能委婉一点方式吧？回复
1: ？Emoji 啊，
0: 哦、
1: ，Emoji 啊，就是他说多少钱？或者我直接传那个钱给你，
2: 对，
1: 3.8万这样，有没有一个爱心脸嘛？这样，
2: 对，
1: 对啊，就是点链接可以直接到商城哦，这种
0: 哦，
1: 对，不能
0: 就不能太直接又
1: 哦，对，就身为一个对卖的人来讲，
0: 因为很常会看到就是可能卖家回复太过于直接，就会马上被。
2: 延上，或者是因为有些现在很多人是可能跟很多买家会去接跟卖家的对话，對，然后觉得卖家态度不好，就会截图延上。
1: 哇，我们这如果出去被延上的，可能会是我们自己，就是被老板，
2: 然后内部会
0: 内部
2: 发一遍，
1: 就是不可以这样的。哦，因为这个是关乎一个品牌的形象。
0: 嗯，对。
2: 那有时候其实好像也不是说小编或者是卖家这边回复不太 OK， 可能就只是纯粹解读上面。
1: 对啊，对啊，
2: 因为其实老师应该上课也讲到，就是很多时候非语言，像那些表情符号那些，
1: 确实
2: 大家理解不太一样。
1: 对，
2: 有些人就哎、欸，你为什么你现在嘲讽我吗？
1: 之类的，所以对 emoji 善用。
2: 嗯，对。那因为其实学姐现在的工作呢，其实会有很多人把口传系毕业会跟小编容易画上等号。那就是学姐的工作其实听起来跟这个所谓的小编的工作也有一点点类似，
1: 嗯，
2: 那就会觉得说在口传的背景下其实也适合去做像行销或者是数据分析比较偏所谓更专业化的部分嘛，就是如果在留在做额外的进修跟专精之后。
1: 哦，嗯，等等，你想问的是
2: 就是
1: 会不会被介意教小编吗？还是
2: 对，或是自己会不会被介意？
1: 然后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二个是我可以就是在做一些什么，然后去做别的事嘛。我刚开始还蛮不喜欢小编这个词的，就会觉得哦，因为刚开始我进职场的时候，那时候 AI 也还没出来，
2: 嗯，
1: 然后讲的好像很老啊，那也其实 AI
2: 也才近几年而已，
1: 对，不到。然后那个时候虽然那时候社群媒体已经非常非常发达了，但是就是叫小编总会有一种就是很

0: 觉得被叫小编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欸。
1: 他其实会是按照每个品牌，他会有自己的形象，嗯、然后去跟客户做沟通或者是做宣传、
0: 嗯。那他要会什么？
1: 嗯，会有点广，就是
0: 是吧？是吧？
1: 他是一个很广的、
2: 很广的。
0: 现在对，现在大家对小编的这个定义就是他是一个什么都会的人。嗯，所以现在不会随便有人就会觉得小编是一个就是很小的职位了、嗯。就是大家现在听到小编会觉得这个人。
2: 厉害
1: 对，但是现在大家会觉得是小编背后可能会是一个团队或者是一群人，
0: 确实应该是要这样来
1: 的，他又不会是一个个人了、
0: 嗯、没错没错。所以就是如果问我就是会不会喜不喜欢小编这个词的话，对，刚开始不喜欢，现在觉得对，现在喜欢了。
1: 那刚才其实有讲到说小编其实是做非常、嗯、做得非常广嘛、嗯、那可能还也需要做数据分析、嗯、或者是更进一步的一些专业的项目、嗯嗯、那因为学姐有提到就这些东西可能是要额外再去进修或是额外再去学习的、嗯、那这个部分学姐是在进入职场后才开始的吗？还是其实是在大学四年里面就已经开始去修别的系的课程去累积这些实力？
0: 我觉得因为我们系上可能我们是一个报告很多的系， 对吧？
2: 对。
0: 然后我们就是除了课堂报告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外面的报告，就是老师会要你去外面做一些事情，
2: 嗯、对，
0: 回来，对吗？然后就是你要做的这些呈现，你要会就是影像剪辑啊，嗯、你要会写企划书，然后你要会写文案，会经营社群、嗯，其实这些好像都是从当时的那些课
1: 程累积
0: 起来的。嗯，其实我是一个没有参加毕展的人、嗯、但是就是撇开毕展之外，就是有很多课真的都会很需要这个技能、嗯、就老师会说你们在期末要交一个4到5分钟的影片。
2: 哦，对、
1: 对，
0: 所以现在变成大家都会剪片。
1: 对，而且重点是没有这类型、嗯、可能没有修这类型的课程的人也突然要求要剪片，就我应该
0: 是要会去查说哦，我要用什么软体什么、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大家可以默默的就是朝着小编的方向迈进，
1: 口传其实会学得很广，然后默默就什么都会学到一点，就是口传的人还意外的蛮适合做小编的，
0: 我觉得是哎、欸，对啊，嗯，
1: 大家找到未来出入了，
0: 对，但就是看喜好啦，但确实大家是有这个能力的，嗯，
3: 对，哦。就是像是现在在做政治，就是会碰到商城语化嘛，嗯嗯，就是我其实蛮好奇，就是当初是怎么可以自己学的话，是自己怎么找哪些管道去累积这个技能的？
0: 了解，嗯，我进公司之后，就有时候第一次接到商城优化这个案子，还有官网优化这个案子、嗯、大概是进公司一年半之后的事情、嗯、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完蛋了，我要怎么变出一个网页然后后来就是我去划各种 reference、嗯、我就发现其实它跟我们在做简报的时候有点像、嗯、就是你的最开头要是什么、嗯、你是不是最开头要让大家知道你要干嘛？
2: 对，
0: 所以其实它也就是夹带了很多我们的简报架构思维在里面。
2: 对，
0: 然后我们要用最少的句子，然后最多的图去呈现一个、
1: 嗯、
0: 对，因为大家现在是一个视觉动物嘛，然后就滑忘的也很快，滑的也很快，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吸睛、嗯、所以我当时候是把简报架构套进去去做的。然后确实在学 UI 优化这个，你可能要去学一些就是 Figma 的操作啊，或是、嗯或是一些就是 AI， 就是我在讲 Illustrator 那个 AI、嗯、就是
1: 对，先讲 AI
2: 现在哪个 AI，
0: 因为它的整个工作的 flow 是你要跟设计师去讨论你要怎么呈现、嗯、然后之后再交给工程师这样。 嗯，所以就是这些工具也是需要在探索之中默默的学会的。
1: 对
0: 对，
1: 那我就会比较好奇，因为有些人会讲说可能工程师会是一个脑袋、嗯、那做行销做宣传的人会是一个脑袋、嗯嗯、那在这两者之间需要沟通，可能会需要做转码、嗯、这个部分学姐有感受到吗？嗯，
0: 我们的工程师很正常，所以对，所以我爱我们公司的工程师好我觉得我确实也听到很多同侪就是他们的就是公司里面会遇到一些就是没有办法沟通的，
1: 就是
0: 合作伙伴，
1: 对
0: 对对对，一定会遇到、嗯、一定会遇到。 对，所以你想问怎么办吗？
1: 对，我会想，我蛮好奇是遇到这种状况，
0: 你在做小组报告的时候会遇到这个情况？
1: 因为通常如果是口传系内的话，大家可能思维逻辑会比较相近、嗯、但如果像是有些人是跨组别的时候，就是可能像是我如果要跟一个理工科的人在沟通的时候、嗯、就发现我如果用形容的他们可能听不懂，他们可能要用指令式的哦。

0: 了解。我的习惯会是，我会跟他讲前言，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1: 哦，
0: 对，我只要跟他讲理由的话，他应该就
1: 可以对得上了。
0: 不一定，但是我会对，我会先讲结论，等先讲结论。
1: 因为小孩会听，就是他们会觉得好像会以效率或者是以
0: 快速理解，前因
1: 后
0: 果先讲。确实确实，但我们的工程师比较，比较正常。
1: 因为我之前有遇到过，就是有一个，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他可能学这种工程方面的，你就要跟他讲，如果怎么样的话，就要做什么事情，就有点跟他们沟通，也会有点像在写程式这样，就是要有给他一个前因后果这样，然后他输入 if 之类的东西。
0: 可能我进到我待过职场太少了，所以对，现在目前遇到都是很善良的工程师。
1: 那是在就是可能在
0: 你们这题留着问其他人
1: ，OK，
0: 好，
1: 我之后去问其他学长姐们，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答案。
0: 然后再告诉我。
1: 好好好，有机会的话欢迎学姐再回来，我们直播间随时欢迎你这样。
2: 那我再拉回来到关于社群的吧，然后就是有没有更印象深刻的，就是可能一些消费者啊，或者是一些可能在当客服的回应的时候，有没有特殊印象深刻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
0: 我的窗口比较不是客户，所以我可以讲 KOL。
2: 哦，好，
0: 对，因为 KOL 其实算是数位行销或者是各种行销服务的另外一种客户，对，所以你要让他们试用你的产品，然后让他们开心，让他们愿意去推广你的产品，对，反正这次是 KOL 合作的一个过程嘛。那也一定会遇到就是人不太好的 KOL， 反正就是你可能在我遇到了，那时候是我们要卖一个我们在外销一个产品，然后我们谈的 KOL 是一个越南人，对，反正就是他就是在越南这样，然后我就把机器寄过去，然后跟他对好脚本之后，来的影片就是很就来了一坨大便，然后
1: 不太符合你们的预期，
0: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完蛋了，完蛋了，我要怎么跟上面交代？所以我当时才刚进公司而已，进公司才半年吧，然后我当时就有点气，我还直接跟他说，就是这不是我们要的哦，这不是我们要的哦，这样。然后后来那个 KOL 也气到，就是有种自尊心问题吧，就会觉得自己的东西被否决了这么彻底这样，然后他就说，那不然你机器收回去啊？对，我们不要合作了。但是因为我们要推广的东西已经要就是已经 deadline 已经要到了，所以就是我上面的人就是你先安抚他，就是已经请他改，尽可能的请他改，就是我们在跟 KOL 合作的过程，我们在 deadline 截止之前是不能跟他吵架的，对，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最后跟他就是最后黑名单他，然后跟其他的人说他很不好，这样，然后没有开玩笑，反正就是总结来讲啦，我觉得会一定会遇到这种很难沟通的 KOL，然后我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的把我的需求讲清楚，但最后他没有做到，那就是这 KOL 以后不要找了。
1: 对，但是在这之前的话，还是需要想办法是好好的沟通，
0: 没错，
1: 让这个专案完成。
0: 对，就是我觉得反而跟他们讲话可以，就是用你刚说的那种工程师的讲话，你给他指令，
1: 我要怎么样修改这个
0: 影片，对，我这个画面我想要怎么样，你要怎么做，这样就是他们应该会更清楚的知道自己要干嘛。
1: 就是感觉听起来也是一种灾难，
0: 对对，但蛮有趣的啦。
1: 对，听起来是有点有趣，但有点悲惨的，
0: 没错，没错。那封信我还留着，时刻警惕自己，不可以跟 KOL 要吵架，
1: 对，要听的，不可以吵架。
0: 对对，
1: 那到这个单元的尾声了，最后想问学姐是，有些学弟妹们可能就是在这四年里头还是有点点迷惘，就是不太确定自己要做什么，那就可能会像学姐一样，就到最后就那找工作的时候才突然觉得有点匆忙。那如果是学姐现在的经验回头看的话，会有什么想要跟学弟妹们分享，说这四年你可以先累积什么样的历练，或者是说先累积什么样的技能吗？除了刚才学姐有讲到就是那个前面感谢说很多
0: 好，那我想问你们迷茫吗？
1: 我们会非常
0: 会，大二对吧？
1: 对，
0: 那你们喜欢现在做直播这件事情吗？
1: 其实应该我觉得应该大家做很多事情都会是你会有喜欢跟
0: 好坏参半嘛。那你喜欢的部分是什么？
1: 喜欢部分是其实会觉得有感受到自己的口条或者是临场反应有在进步，对，但是就是每一周要写完一份企划，然后要找好一个来宾这件事情，可能会跟学姐想要需要完成一个专案一样，会有点小痛苦。
0: 那你这样累积了多少个企划？
1: 现在企划，因为我们
2: 现在是
1: 一整年的直播，所以是52集。
0: 那我觉得你不用担心，你

0: 里面但凡发现了一件小事情，你觉得只有你能做，然后你自己做得很好的话，你就往那里前进。对，我觉得是，就比如说你觉得口条很好，你就去试试看，就是可能新闻台的 SOT 啊。
1: 嗯，现在感觉变成就业辅导了。
0: 对啊，就是都是
1: 突然针对个人的就业辅导。那如果是说是想要给整体的学弟妹，或者是整个系上，就是可能大三或者是已经大四，一定陆陆续续要找工作的。哦，对，刚才讲想起来了，不要在六月、七月才开始找工作，要从四月就开始找工作。
0: 四月，反正就是还是要玩一下了。但确实，确实，如果大四你已经大四了，然后你准备要毕业，下个月毕业吧。
1: 对，
0: 对，然后你真的迷茫到不行的话，你就开始做履历，不要拖延，你就做履历。然后你看到什么你觉得可以，薪水好像还不错，或是没关系，就是可以负担自己在台北的房租的那种，就是可以负担自己的生计的那一种，你就投，就是总会有一间上。
1: 对，
0: 上了你就去，然后去了发现不喜欢就换。对，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超级迷茫，你就走这个路线。
1: 对
0: 对，
1: 就是如果不是很确定，就是总之先试试看，
2: 先试试
1: 没
0: 有
1: 发多投几
0: 个。在这个是没有喜欢的东西的情况之下，我当时好像也是这样，我就是投，然后就去了。
1: 对，然后到现在的公司这样子。
0: 然后我觉得你在大学四年，你可以把握自己很喜欢的事情。比如说有喜欢追星的人呐、那追星的人的特点就是可能韩文会很好，
1: 韩文、日文、英文
0: 之类
1: 的，语言
0: 会很好，就是把握这个、市场缺
1: 的，而且最近还有泰文，其实现在最近东南亚市场也开始逐渐扩大了，
0: 对，
1: 所以去学泰文的可以继续努力这样子吗？
0: 所以这些都很值得放在，就是我觉得当时迷茫的我会有一个盲点，就是我会觉得自己不会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忘记自己会的东西更多，所以你们也是啊，你们也是，所以就是
1: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自己会的东西，然后把这些优点放大，
0: 没错。然后你去看那个104吗？104是主
2: 卧，110跟104都有，
1: 都有，都有，两个都有。
0: 工作平台上看，就是他需要什么东西，你发现那个东西缺人，就了解一下。如果学起来很难的话，跳过；然后就觉得好像自己可以学的话，那就学啊，就反正多了一个
2: 技能。
1: 技能，
0: 对，这适合大三的。然后你们的话，你们就是
1: 先探索，
0: 你们喜欢什么就做什么，
1: 这样。很开心今天跟学姐，可以学姐
0: 讲的好烂的，
1: 不会，学姐下了一个漂亮结，而且其实这也很符合，就是大部分同学的心声，就是有真的有点不太确定到底该怎么做好这样的感觉。那也很高兴今天学姐跟我们分享，其实时间过得有点快，我们没有意识到差不多这个单元要结束了。我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学姐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那也希望这些想法对于现在正在迷惘的同学，或者是现在正在寻找工作的同学，可能会是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选择。那也希望以后还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再邀请到学姐来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关于职场上的心得这样子。那我们这边第二单元主题访谈就到这边结束，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第三单元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主持人燕飞，
1: 我是主持人银如。
0: 那我们节目的第三单元的大学的奇幻旅程呢，这一周要聊的主题呢，刚好跟前面的第三则新闻有关。我刚才说到第三则新闻是在讲猛禽类的直播，那我们今天呢，刚好呢，学校在梁燕讲堂也有一场
1: 讲座，
0: 对，就是在教关于社群媒体的。那今天有邀请了两只柴犬，
1: 一个特邀嘉宾过来。
0: 特邀来宾，对，我们的特邀来宾是两只柴犬，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就是平常家里有没有养宠物，然后跟现在很多人是用宠物在做自媒体。
1: 对的。
0: 然后其实我们自己很常啦，在 IG 上面或者是 YouTube 上面刷短影音的时候，看到宠物的时候，其实你也不知道那只狗到底是什么东西，但你总是看到动物、看到宠物的时候，就忍不住多停留几秒，
1: 然后就会开始边看就觉得哇，好可爱哦，
0: 对，
1: 然后疯狂按赞之后转发。
0: 对，因为一定要把宠物一定要转发给别人，
1: 对，
0: 就是你完全不知道他在干嘛，他可能就坐在那里趴在那里，然后打个哈欠坐在那里看着镜头个几秒钟，
1: 就是很可爱，
0: 10秒钟20秒钟影片，你就会把时间耗在那里看他，因为他好像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你觉得他好可爱，好，
1: 就是对他有一种已经有一个滤镜，就是他非常可爱，非常赞。那你家有养吗？
0: 从这个地方切过来，
1: 就突然切过来一下。
0: OK， 我家是有养宠物的，可是我没有用宠物在经营自媒体。
1: 我家也有养，但我养了两只乌龟。
0: 哎，什么品种的？
1: 有一个是地图龟跟那个长尾龟，
0: 都是还
1: 小小只的
0: 陆龟吗？还是它是？
1: 它也会放在水里面养的，
0: 哦，偏两栖，
1: 偏两栖，对。
0: 哦，好可爱，大多大只啊？
1: 现在小小的，大概这样吧，
0: 一个巴掌。
1: 现在长大就是一个巴掌。
0: 那它成体会到多大？
1: 成体可能就像动物园看的那样，
0: 陆龟吗？
1: 陆龟可能它长着长会变很大很大那一种，哦，
0: 好可爱的感觉。你有没有平常喂它吃什么？
1: 就是饲料。认真讲，就是因为就是饲料
0: 而已嘛。对，因为我之前就是有一本书叫《我家有个乌龟园》，他家的乌龟，他会喂他吃贡丸。
1: 我家可能那个还没有，
0: 乌龟其实是杂食类。
1: 对，
0: 然后而且他吃贡丸，他不能整颗贡丸直接喂给他，他咬不了，
1: 要切一下
0: 花朵状。
1: 嗯嗯，
0: 乌龟吃的比我好，我可能整颗自己啃，然后乌龟要切成花，你要切十字或者是切成花朵，然后一片一片咬，
1: 比较好。
0: 对。那你会喂他们吃高丽菜或者是整颗芹菜类吗？还是真的就只有饲料？
1: 有时候会，就是看到他们饲料其实都不感兴趣的时候，就好，就马上翻出来，再喂一下。有时候改变一下，他们会进食比较多。
0: 哦，那你的乌龟是养在哪里？就是室内，然后给它日照灯，还是会定期带出去晒太阳？因为乌龟其实是蛮需要阳光的。
1: 对，就是除了日晒上，也会定期把它放在阳台。原本有尝试放在我们家前面，就有一个像是停车的地方嘛。
0: 对。
1: 然后我一放出来，它就马上就狂奔。
0: 哇、
1: 哦！它的时速快像50一样。
0: 对，因为这个也是一个知识，就是乌龟其实不是像大家想象中只是慢慢爬。
1: 对。
0: 它看到目标的时候，其实也是会跑的。
1: 真的。
0: 对。我就其实龟兔赛跑是真的可以跑赢的，
1: 是可以跑赢的。
0: 我现在突然变成了那个乌龟的那个知识补充频道，乌龟的生态，乌龟的生态频道。
1: 对，
0: 好。然后我家的话是养狗，那对，就是很普通的米克斯这样子。对，但是真的也是很可爱。而且我们家的狗，它虽然是狗的样子，但其实我觉得它内心住的其实是猫
1: 哦，
0: 因为它没有很亲人，它就是跟猫一样，就是你可能伸手摸它，它就会。哦，来了，好哦，转头走掉，
1: 比较有点傲娇一点的感觉。
0: 对，但是如果你都不理他的时候，他会主动走过来蹭你两下。
1: 哦，
0: 是不是很像猫咪？
1: 真的很像猫咪。
0: 对，所以我其实觉得我好像养一只狗，好像赚到，我又养了一只狗，又养了一只猫的感觉，
1: 真的有赚到。
0: 对，
1: 获得它的多样性。
0: 而且我觉得好像养乌龟也不错，因为养乌龟的话，你其实不用带它出去散步。
1: 也对，是不用到散步，
0: 就
1: 是
0: 要偶尔
1: 定时放出来。对，嗯。

0: 我家在更早之前有养过仓鼠、哦、对，而且我要说就是我的仓鼠在我阿嬷家住了一个礼拜，嗯，它的毛就从原本就是可能普普通通的、嗯、突然变超有光泽，然后手感超好。
1: 阿嬷的，
0: 对，他就你就大家都知道阿嬷家是一个会有魔法的，
1: 对，
0: 就是、不管谁去阿嬷家住都会
1: 变得另一个样子，
0: 对，就是都可能会长出骨肉来，长出血肉来这样子。然后我家仓鼠就是去阿嬷家住了一个礼拜之后就长出血肉了，他的毛变得超顺的、啊、我问阿嬷说、欸、那你喂了他吃什么东西，他说没有啊，我就正常喂饲料啊，然后但是我会带他出去晒太阳，
1: 嗯，哦，那有可能，
0: 对，他连我家狗一起带出去晒太阳，所以我家狗的毛也变得超顺的，
1: 有，果然就是要定时吸收一下太阳光。
0: 对，所以其实觉得有些宠物其实定时给阿嬷养，其实是一个选择。它变得白白胖胖的，然后手感很好的状态，
1: 真的就是非常好的样子。
0: 嗯，对。那你家除了乌龟之外，还要养其他的东西吗？
1: 之前会养鱼哦，但养鱼就是
0: 都是养那种
1: 比较小只的、
0: 啊，它也不太会吵的。
1: 对。
0: 都是安静的，
1: 因为我妈真的很讨厌会一直吵的、哦、因为她女儿本人就已经
0: 够吵了
1: ，所以她已经不希望再养宠物的话、哦、在另外一个声音来源。
0: 嗯嗯，那你是什么鱼？斗鱼？
1: 那好像什么孔雀鱼？
0: 孔雀、哦、
1: 对，孔雀、
0: 就是、
1: 小小只，对对对对，
0: 会闪开来，对，就是红色还是蓝色那种？
1: 有混色的。
0: 嗯，哦，这又是动，又是知识部，又在生物介绍这样。那除了就是已经养过的动物之外，你们有想去养其他的生物或者是宠物吗？
1: 我自己很想养那个雪纳瑞，
0: 雪纳瑞
1: 狗。我真的很想养狗、哦，因为我觉得它很可爱。
0: 但是你妈妈不接受养很吵的动物、就是，
1: 对，所以可能要等我之后自己有一间房子之后才比较适合养。
0: 对，嗯，哦。嗯，你可以问我啊，你怎么不问我？
1: 等一下，好，那你呢？你会想养什么呢？
0: 我想要养蜥蜴哦。我其实想要养龙源跟蜥蜴，
1: 很酷，
0: 很可，因为我觉得很，我很喜欢爬虫类，我觉得很可爱，尤、哦、其、嗯、是有些蜥蜴的尾巴其实很漂亮。
1: 哦，对，
0: 或者想养手工，因为手工尾巴会有一个结一个圈，嗯，超可爱的，
1: 真的很可爱。
0: 对，所以其实蛮有希望养的，但是我最近其实有养了三只蜥蜴跟龙源的模型。
1: 模型也是一种养吗？
0: 对，也是一种养。我养了一只手工，一只蜥蜴跟一只龙源的模型，很可爱。之后也可以跟大家介绍这样，
1: 有机会再上来一下。
0: 对，我以后就放在这边介绍我的龙源手工蜥蜴这样。然后第三单元就我介绍我的宠物们这样。
1: OK 的。
0: 对，那不知道听众朋友呢有没有也有养什么宠物，或者是也想养什么宠物吗？也欢迎到我们的 IG 底下给我们留言。那也可以告诉我们有没有去看了前面刚才提到的鸟禽猛禽类的直播、嗯，那有没有感受到那个治愈？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周的口传心声。那我们可以节目可以在哪边收听呢？
1: 我可以在 AN729FM88.1 收听，也可以在 YouTube 搜寻是新电台广播电台口传心声，也可以看我们直播，
0: 对，或是直接在 IG 搜寻口传心声，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底下有连接可以去收听、嗯。那我们这一周的口传心声就到这边结束。我是燕飞，
1: 我是银如，
0: 下一周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喽，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电台的黑胶时代，我是伟强。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是伍思凯于1991年发行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这首歌是伍思凯与陈嘉丽继爱到最高点之后又一首携手合作的歌曲，词意简明深刻，对于现代人面对爱情的迷思与寂寞有很多动人的陈述。伍思凯将旋律处理得极为热情恳切，是他极为满意的一首歌曲。

0: 伍思凯这样一首写给初恋女友的歌曲，不知道大家听来有酸酸的感觉吗？我是伟强，那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咯。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早八起不来，报告，打工，社团，一拖拉苦的事情，你是不是也一样忙到没时间喘气，又忙到不知该往哪里去？欢迎收听大学生好忙，在这里陪你一起忙里偷闲，迷茫中找方向。
3: 欢迎来到大学生好忙，我是 Manny，
4: 我是 Jacy。 那今天这集呢，我们邀请到我的另一个前室友 JoJo， 然后他平常也是一个非常喜欢灵魂拷问的人。
3: 耶、yeah,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被，我们到底是要访问我们的来宾，还是我们是被灵魂拷问？
4: 对，我觉得我们会被拷问。我们今天变来宾了。
3: 好啦，那我们今天聊的主题呢就是家庭。
4: 对，然后首先就还是先请 JoJo 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y 的室友周周，我是台中人，然后22。
4: 那因为今天的主题是家庭嘛，所以我们首先先轻松一点好了，就是我们要来分享小时候很瞎的事情，比如说你们有没有小时候做过什么，当时觉得没什么，但长大却发现很危险的事情？像我之前在 Thread 上面看到一篇贴文，然后里面的人就说，就是他可能会小时候把电池塞到鼻孔，然后拔不出来，或是还有什么从很高的地方跳下去之类的。类似这种，
3: 这现在听起来蛮危险的。
4: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
5: 我觉得我本人觉得我没有，但我有看过我妹做一件很危险的事，但我那时候没有意识到她很可怕。就我妹就在我洗澡的时候，然后我妹突然叫我说：“欸，姐姐，姐姐，你赶快过来。”然后她叫我去看，她把那个发夹插进去插座里。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怎么办？然后我妹把它插进去，然后我想说。我那时候也没有很大，可能也许国小，然后想说我不知道怎么把它拔出来，然后想说可是我不能让我妈和我就发现我跟我妹就在家里发生这种事，然后但因为我妹好像手还是有受伤，因为我就把那个我就用衣服包着，然后用力把那个从她插座拔出来，然后我就想说超级可怕，后来我妈回来就电了我妹一顿，对，但我还没有觉得很可怕。
4: 你们是那时候只有两个人在家？
5: 就我们都在楼上，对，然后阿公阿嬷在家，可是他没有上来看我们，因为我没有人会把发夹插进去插座里吧，他就很皮呀、啊，还好没有
4: 小了，对、啊，
5: 还好没有电死、欸，
3: 小时候好像都会做这种事情，
4: 但你那时候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举动，
5: 不是啊，因为那是有电啊，我知道电很可怕，因为我爸有被电，就是他是以前可能不知道什么电力公司不知道修什么东西，他有被电到过，然后手就是上面有就是这里都有一个疤痕，就很可怕，
4: 天哪、啊，真的哎、欸。那你自己小时候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吗？
3: 但我现在想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很确切的事情，但是我现在就会觉得去那种游乐园玩那个云霄飞车什么的，就是现在想小时候就觉得啊就是很刺激，可是我现在长大就会觉得发现很多新闻可能就是真的会有什么游乐设施突然就是坏掉或什么，就对我来说好像就是好像有点危险、就其实很冒险。
5: 那你现在还会去玩吗？
3: 现在就是我在看那个设施有没有老很老旧，就是、
5: 哦、所以如果不老旧就没关系，
3: 就感觉还是会想玩。
5: 就是、如果大品牌像迪士尼或是什么环球影城，你就可以去试试看。
3: 对，但我还是会怕怕的。
5: 但是我就想说，如果我真的飞出去，那就是我的命。这
3: 样对对对，好像也是。
4: 但我突然想到，我们有做过一件很类似，就是玩密室逃脱。然后你们知道最近就是有一个，
5: 我知道
4: 对、
5: 那个、什么永春医院，
4: 对，在那个在那个
5: 新义区
4: 对里面，然后就是过世了。
5: 可是那不是那是。

0: 他的工作啊。
1: 对啊，但其实就是现在想起来觉得蛮可怕的。
0: 嗯，你说就是可以选择我不要去当那个吊死的女鬼，
2: 但是他没想到他真的吊上去耶、欸
1: 啊、
2: 就是我原本想说他可能会有，
1: 而且我跟 Olden 去玩过，我们那时候印象中、
2: 啊、
1: 对，我们是同一个，就是那一间，然后我们那时候，我印象中那时候没有就是这个
0: 环
1: 节，对，不知道为什么后来。
0: 是你是玩同一个本吗？
1: 就是永春医院 啊就是同一个，但是
0: 那感觉就是办没多久就出事哎、欸，
1: 对啊，蛮可怕的。
2: 现在应该没有了吧？他是应该下架这个游戏。
1: 现在好像就是那一间店已经关了，
0: 应该整间公司直接下架
1: 了。对啊对啊对啊，
0: 太可怕了。
1: 嗯，好，那我们拉回来，就是刚才聊的是小时候觉得没什么，但长大发现很危险的事情。现在是反过来，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小时候做，然后你觉得很像在犯罪，但长大觉得根本就没什么？比如说熬夜，或是喝手摇之类的。
0: 我有一个，但是不是那么具体的。就是我妈很喜欢威胁我说，就是像我之前，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握笔，我是握在第四只、
1: 嗯，
0: 然后第四只我不知道什么，它长的茧就很大。然后我妈就会说要带我去把那个茧什么割掉之类的。她说如果你不去的话，那你以后就不没办法画图，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画画。她说你看你这只手以后就废了，没有用了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觉得很可怕。然后后来发现我根本没去割，我的手还好好的。
1: 对、啊。
0: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就是小时候不是很喜欢拉那个行李箱，就是那种行李箱拖可以拖去学校上学那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那种行李箱书包。
2: 我知道书包。嗯、
0: 然后我就脚就走路的时候，我的小妞妞就是脚趾头的，然后就撞到。然后后来那片指甲开始变黑，然后它就有点要翻不翻的。然后我妈就说你赶快把那个指甲处理掉，因为她说
2: 她叫你自己处理吗？
0: 没有，她是说你第一个给我拔，第二个选择给你自己拔，第三个你拿去，我带你去医院，你给医生拔。然后我就想说我不想给我妈拔，因为我没办法自己控制。然后我也不想给医生拔，因为我也没办法控制，所以我就选择我自己把它拔掉。就是我妈就说你再不去拔就怎样怎样怎样的，然后我就想说所以我就哑一人把那根指甲拔掉。
1: 欸，超可怕的，
2: 对，
1: 感觉很痛耶。
0: 对，但是因为我就不想要给别人碰我的小妞妞，所以我就选择自己拔掉。后来他真的还自己长回来。
1: 欸，那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因为你知道我有一次也是就是车门夹到指甲，然后我还记得是这一只手指，然后反正我就去医院开刀，然后我真的是在医院里面大尖叫，而且就是他30分钟，然后我就是完全没有停。
0: 没有麻醉哦？
1: 有啊，但是你就是感觉到有一个东西在你的手的那个肉里面缝来缝去，超恶心的。
0: 因为我就觉得去医院就会变这样，所以我就想说，我不想要让医生来碰我的任何东西，
2: 嗯，
0: 我就自己解决了。对，然后就根本就没什么事。我妈都很爱威胁，莫名其妙。
1: 感觉真的小时候很容易，家长就会威胁你不怎样怎样，就是会有什么后果。
2: 就很情勒的方式，嗯。他们小时候都有那种受伤或者什么手术，就是那种很恐怖的经验
1: 吗？我小时候超常受伤的。
0: 那、啊、你很常去手术吗？
1: 就
0: 是小手
1: 术？是没有很常去手术，但是很常那种大大小小伤。
2: 嗯，
1: 对。
0: 我有一个，就是、嗯、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骑脚踏车被载过，就小朋友。
1: 嗯。
0: 然后因为前轮是就是可能爸爸或我阿公，他就在前面骑，然后后面小孩的脚因为没有不够长，所以会在就是后座这样晃来晃去。
1: 嗯，对对对。
0: 然后就不是轮胎在卷吗？然后你的脚晃来晃去就会被卷进去，我就有一只脚被卷进去了。
1: 嗯，
0: 而且我们家发生两次这种意外，然后第一次的时候就是后来就把那个就是后面轮胎，这是轮胎嘛，
1: 嗯，
0: 然后就做两个挡板，这样脚、
2: 嗯、
0: 就比较不会卷进去。因为我跟我弟，
1: 原来那个挡板是这样用的、哦。
0: 嗯，其实我不知道外面有没有人这样，
2: 其他人有没有这样用？
0: 对啊，你没有看过吗？
1: 我有看过，但是我不知道它是要就
0: 是
1: 这个作用，是
0: 就是。嗯，你脚没有被卷进去过，你就不知道。
2: 所以那时候是有去看医生吗？
0: 他没有开刀，他就是把你脚包得很像米糊。
2: 嗯，
0: 对，就把它整个包起来，可能一两礼拜就好啊。我觉得那时候就只有第一次很觉得很痛而已，后来就是因为我就可以都不用移动，我就整个人都躺在床上，然后我爸妈就是他们要我干嘛的时候会背我或抱我走来走去，我就觉得还蛮爽的。
1: 因为我
0: 的
2: 但我小时候也是坐那种三轮车，然后我就是没有好好的坐在椅子上，我是坐在那个椅背上，
1: 嗯，
2: 就是他们那时候就是我姐载我，然后那是三轮车，就小时候都会就是在家里玩这样，然后我就没有坐好，然后他一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然后就整个翻过去，然后我就对往后翻，然后就这边就好像就那种头破血流，
0: 肿一包，
2: 对，肿一包，然后我就直接那我有缝针，然后就直接送医院这样。
0: 啊，这么
1: 感觉大家小时候都有那个脚踏车摔车的经历。
2: 对对对，
0: 我没有摔车，我是被卷进去，阿公吓到，吓
2: 很恐怖。
1: 哎、欸，但我突然想到有一个很类似，就是小时候很屁，然后但是你还是会去做，就是那种电风扇不是会这样转转转。然后
0: 你伸进去哦？
1: 我没有伸进去，但你不觉得就是很容易会想要伸伸看吗？然后被打，
0: 就是这样。就我

0: 想象手头伸进去，然后我前面指头就飞出去的画面。
1: 我好像有他转很慢的时候，就是哦，还有一个是那个宿舍的烘衣机，就是你会伸进去把它停下来吗？
2: 这个
0: 要看多快
2: 吧，
0: 对，要看多快。
1: 因为我会在他转很快的时候，就要伸进去把它停下来。
0: 我觉得那是你太心急，
2: 对，是有 ADHD 吗？
0: 很好笑，
2: 这蛮好笑的
1: 啊。那你们小时候爸妈有撒过什么谎？就是骗小孩，可能像前面就是威胁小孩用的那种谎，你没有印象吗？
0: 我觉得对我来说，只有我妈这个已经是最大的谎言。
1: 我自己有一个，我就好像造成别人家小孩的阴影。反正就是有一次我去服务队，然后就是在一个那个算是农场，然后那边有很多就是雕像的那种猪，然后我就有一个小妹妹，我就骗她说，哎，你看那只猪在动，然后。对，然后他就是到处跟其他哥哥姐姐说那边的猪会动，然后我就说不会，就是反正就是其他哥哥姐姐刚才说讲说不会，然后我就一直骗他说就是你看他咬我的手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就是有很大的阴影。对，
2: 这就是你骗的吗？
1: 对啊，我编出来的。
0: 啊，所以那原本是什么？
1: 就是一个雕像，就
0: 是
1: 那种、
0: 哦、
1: 是
0: 雕像不会动的雕像。
1: 对，不会动的雕像。但反正我就会去，就是把手伸到那个猪的嘴巴里面，然后跟他说，哎，你看他那个猪咬我，所以你不要靠近他，什么什么的。
0: 啊、所以那个雕像为什么不要靠近？它是有一个，就是
1: 没有，就是单纯
0: 想骗他而已。
1: 对，我只是想骗他。然后反正就是造成那个地方就有一个传说，是那个猪晚上会出来动，然后会咬人什么什么。
2: 所以后来是澄清吗？其实我是骗人的，
1: 我没有澄清，他就是变成
0: 到现在还觉得那是一个会动的。
1: 对，我觉得我应该是就是造成人家阴影。
2: 但我现在想，就如果爸妈说过什么最瞎的谎的话、嗯，我感觉就是那种啊，你上大学之后你就不用再读书，还是什么、
1: 哦，
2: 就是那种就是骗小孩的那种。
1: 嗯，
2: 什么你上大学之后你就轻松了、啊、但是你高中什么国中要认真读这样。
1: 你没有觉得就是大学比国高中还要累吗？还是你们觉得都还好？
0: 我觉得累的可能对我来说不是，就是高中课业当然是比较累，因为有一个有隐形的压力要上更好的学校在、嗯、但上大学之后就变成就是如果我现在不多做一点事情，我以后就可能没有选，就也没有选择了、
1: 嗯、
0: 这样。
1: 感觉上大学累比较像是自己自发性，就是你要一直不断的在做事，
0: 或是看到别人在做然后我没做，我就觉得我是不是要跟不上、啊
1: 嗯、
2: 对。
1: 但小时候就是被爸妈逼，然后长大是自己逼的，
2: 真的。
1: 对，
2: 所以我其实觉得上大学也没有比较轻松。
1: 对啊对啊、
2: 嗯、
1: 就是感觉是不同的累啊。
2: 嗯，
1: 好，那因为刚才就是聊了一些小时候的事情嘛，然后像周周刚刚讲到，就是长大之后很容易会觉得大家都很卷，所以我自己也要更努力。好，所以反正就是我们现在要来盘点一些，有时候有一些事情是全亚洲都通用的吧，就是像什么可能亚洲家长的经典台词，你没有听过吗、
2: 嗯？
1: 就是我数到三什么什么的，
2: 有，就是很多亚洲家长，
1: 对啊，就是可能小时候有什么看电视看太久，然后我数到三，你要赶快离开。
2: 或者是什么、
1: 欸、我印象中
2: 你说
1: 反正就是，就你之前不是有分享过你小时候你爸妈就是会规定你一个用电脑时间。
0: 对啊对啊、
1: 嗯、
0: 就是那个用电脑时间，就是我爸会跟我说，就是他没有完全禁止我用电脑、
1: 嗯、
0: 他就是说比如说我说就是从八点开始玩，然后他说可以玩一小时玩到九点。那他那一次就是因为我想说我爸没有在旁边监督我，或是没有在隔壁，所以他没有发现可能我多玩几分钟他不会知道、
1: 嗯、
0: 然后他后来上来就发现，就我还没有听到他声音上来，而且我也没有意识到说就让他发现可能我可能会怎么样，所以我就去玩，然后我玩到九点十五之类，他上来就说我们不是约好说九点要关电脑吗？
1: 对啊对啊
0: 对啊，然后我就没关，我就想说就是
2: 怎么办，
0: 对怎么办，对啊，然后他就说我们约好一小时就是一小时，你多玩十五分钟我就会觉得你在说谎或是你没有信用，那如果你现在不把它关掉，你又继续玩的话，以后你就永远失去可以玩电脑的机会了、喔
2: 嗯。
0: 所以就从那一次开始，我就知道，守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不可以玩太久。就因为我爸其实会发现，而且我那时候还没有发现说，就是他走上来会发现，就是我还在玩。
1: 嗯，
0: 不然就是我听到脚步声就要立刻把它关掉啊！就是长大以后不是都这样吗？
1: 哦，对啊，
0: 对
1: 啊。
2: 但我
1: 那时候还不知道就是要赶快。
0: 对，那时候可能想说，那时候或是玩得太起劲，没有听到脚步声、
1: 嗯，
0: 就是我爸都快很丢了一大下。
2: 这样听下来，我觉得其实你好像你爸妈都是那种会很认真跟你说的、
1: 嗯，
2: 就是我发现很多家长是会直接骂，就是看到比如说你还在玩，他们就直接骂或者直接打。可是你家会是
0: 先讲道理，因为我发现我爸有跟我说，他说从我上小学之后，他尽量不要打我
2: 啊、嗯，
0: 对，因为他说如果听得懂人话的话，我干嘛要用打的？
2: 嗯，
0: 对，但是我爸。

0: 就是可能我爸妈在对我说教的时候，我长大以后反而就是觉得好像打比较好，因为我会被说到哭，你知道吗？嗯，他就是很用心的讲，你就会想说，就可能也是一种情乐技术，就想说、嗯、他这样讲，我好像觉得我好像就是真的错了很多、欸，哎，就觉得我这样子好像很对不起他们，嗯、然后就会流泪，对啊，就觉得好像被打只是痛而已，不然他如果念我，我觉得心痛更不舒服一点。
1: 嗯，懂意思。
2: 那你们小时候都有被打过吗？
1: 我小时候蛮常被打。
0: 你就被打到几岁？
1: 我好像国中还有被打。
2: 你说我好像也是国中还有被打。
1: 对对对对对，嗯、上高中比较。
2: 都是用什么打、啊？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水管吗？然后
1: 对啊，什么就是衣架，
2: 对，
1: 然后藤条，然后
0: 哎、欸，我爸都用那个哎、欸，我们家都是料杯啊，你们知道是什么？
2: 料杯啊、
1: 哦，我知道那个打起来超
2: 痛，一个木棍吗？
1: 就是一个会抓痒的
0: 那
1: 个，那
0: 个没有很痛吧？
1: 我觉得很痛啊，
0: 没有，你要被一个很。嗯，就是我阿公是用树枝打，因为我们家旁边有树、
1: 哦，我们家也有树枝，
0: 超痛。嗯、因为树枝不是会有，就是一根东西上面会有节点嘛、嗯，那个节点甩在手上的时候超痛，所以我就会觉得廖北亚其实还好，因为廖北亚是怕一整个平面，而且它只要平面越大就越不痛，所以树枝是细的，而且有节点，长、超痛。
1: 但我反而觉得树枝比较不痛，
0: 可能没有超没有大力被甩。
2: 我觉得是水管最痛的，嗯，我不知道水管，就是我爸都会拿那种很粗的水管，然后就直接这样咻，然后就
0: 水管不会断吗？
2: 不会，它是塑胶的，塑胶水管，
1: 就、是那种细的水管。
2: 对，我觉得。
1: 但我觉得最痛的是那个热熔胶。
0: 哦，确实那个好像那个非常
1: 实心，它就是非常适合打人。
0: 但我没有被那个树枝跟廖北亚以外的东西打过哎、欸。
2: 那、啊、我们小时候到底经历了什么？
1: 小时候有被老师打过吗？
0: 有、
2: 嗯，
0: 我觉得很莫名其妙。他说什么少几分打几下。
1: 对，真的真的，
0: 就是、到底为什么少几分打几下？我只是那次考比较差，我其实班上前三名哎、欸，什么之类的。
1: 对、啊，而且如果你考36分，你要被打什么70？哎，60？等一下，现在
0: 就是数学是不是有点
1: 数学不好？我要被打
2: 54吗？哎、欸，是五十？哎、欸，不对，是64吗？
0: 怎么到底？
2: 哎，对，
1: 64，
0: 64，
1: 就是100减36。
0: 哦，没有，也没有人说会要一定要考100分啊，老师都会用他自己内心
1: 的分数。哎、欸，我妈都会这样哎、欸，就是我记得我有一次真的是考30几分，然后我就被打了60几下。
0: 还有分次打吗？
1: 没有啊，就是一次打完，超可怕的。
0: 一次打完？
1: 对啊。
0: 那打完也不用写作业啦，因为就手很痛。
1: 对，确实。可能打脚吧，打在大腿上，不影响。
0: 打大腿上，
1: 对、啊，或是全身之类。
0: 我好像，那我爸妈比较不爱打人。
1: 嗯，
0: 对。
1: 哦，但我觉得亚洲家长也不是亚洲，就反正就是我们爸妈很容易会有一个台词，是什么都是手机害的。比如说考试考36分，就是手机害的。然后是头痛感冒，手机害的。
2: 对，这种阿妈的台词
1: 有吗？你觉得你们家有吗？
0: 我可能除了我们家真的好像没，
1: 嗯，
0: 我没有，但我妹可能会有，因为我妹都。就是什么，因为他比较不爱读书一点，然后我爸妈就会说：“哎、欸，你的手机玩太久了、啊，你至少要让我看到你有努力的模样啊。
1: 嗯”
0: 对啊，但我就还好，因为我比较，就我爸妈觉得好像不太需要管，所以就我也不会到一直那么爱滑手机。
1: 嗯，
0: 但我现在上大学之后，我觉得蛮常在滑手机，但他们也还好，因为毕竟他们也很爱滑、啊。
2: 嗯，对啊。但我发现就是很多家长就是他们要求小孩，可是他们自己有些都做不到。
1: 对。就是比如说像刚刚那个躺着滑手机，但他们自己明明很爱做，
2: 嗯，
1: 对。然后或者是我觉得手机真的是大家都会戒不掉、欸，但是对小孩的话，你就觉得就是你一定要管住他们还是什么？
2: 嗯，哎、欸，那你是从什么时候？
1: 哦、熬夜，
2: 熬夜怎样、
1: 嗯？对，熬夜他们也是自己很爱熬夜，但是都会管我们要不要睡觉。
0: 真的吗？我爸妈真的不太会熬夜，就熬夜的定义如果是超过12点的话，
1: 嗯，
0: 那他们永远都不会超过12点睡觉。
1: 嗯，
2: 好早啊，是很养生的，养生
0: 的、啊，就是。哎、欸，不然大家爸妈都很，这真的会熬夜吗？
1: 但我觉得你爸妈是算是就是很以身作则、
2: 嗯，
1: 对，然后就是各种事情也都是讲道理优先、哦。我觉得我妈就是超级爱熬夜，对，然后但她不能接受，对，她唯一可以接受我不睡觉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念书，然后我才可以不用那么早睡。
2: 所以假装坐在书桌前滑手机，假装自己在念书，
0: 还会没收你手机吗？
1: 是也不会，但高中就是真的是东西念不完。
2: 嗯、
1: 那你觉得你爸妈会这样？
2: 我觉得我爸妈也会啊、嗯，就他们叫我什么不能玩手机，然后自己就是也是一直玩手机这样子。
1: 对，
2: 他们就小时候也会没收我手机、嗯，就是我连会考前那时候都没办法玩手机什么的。
1: 哦、嗯，感觉很像你刚刚就是那个坐在电脑前面，然后规定你一段时间可以用，但是过了之后就不能用。
0: 对、啊，对，但他们好像长大以后，可能国中就没有再管。
1: 嗯，
0: 对，就他发现可能。就你已经自己有自制力，那就不用管你。

0: 你了。
1: 嗯，
0: 对，他们是感觉是先培养你自制力，你就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
1: 哦，确
0: 情。
1: 实。
0: 对。
1: 那你觉得你爸妈管你，是因为他想要，就是他是管到什么时候啊？到国高中还是？
2: 我觉得就是到高中都还在管但是就是，上大学后就自己来台北念书之后就比较不管了这样子，对。
1: 可是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都算是有自制力的人，只是就是我们爸妈不会因为我们有自制力，所以就不管我们，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0: 对。
1: 对啊，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很经典的台词是，就是会讲说你是从外面捡来的哦，或者是讲说就是可能你是从石头蹦出来的之类的，
0: 你好
1: 你
0: 像
1: 有听过吗？
0: 我妈。就是应该在我可能我妹还没有很脑，可能脑袋还没有成长到某个阶段的时候，我妈都会对我妹说：“你出去要叫我阿姨哦。”这样我就觉得是什么意思？然后，但是我可以叫她妈，然后她叫我妹说：“你要叫我阿姨。”这样
1: 为什
0: 我
1: 么要
0: 不知
1: 叫
0: 道
1: 阿
0: 啊，我
1: 姨
0: 到现
1: 啊？
0: 在还是不知道啊。她就，然后她就是到现在我就还不能理解我妈为什么那时候要
2: 还
0: 叫
2: 是
0: 我妹。
2: 你妈不想要让大家知道她有多生一个？
0: 哦，没有吧？她就跟我说我妹是要生来陪我的啊，对啊。
1: 所
0: 好
1: 以
0: 奇
1: 你有问
0: 怪，
1: 过他为什么吗？还是
0: 我不
1: 他
0: 知
1: 也
0: 道，
1: 没有解释？
0: 他没有，他就是很怪的一个人，
1: 真的是第一次听
2: 会不
1: 到
2: 会下
0: 真的
2: 次你
0: 吗？
2: 出去，然后就说：“你要叫我老师，
0: 有可
2: 在 玩角
0: 能，有
2: 色
0: 可
2: 扮
0: 能。
2: 演。
1: 而且
2: ”我
1: 小
2: 妈
1: 时
2: 喜
1: 候
2: 欢
1: 超
2: 这样。
1: 容易把老师叫成妈妈，你们会
0: 哦，对，
1: 这样
0: 我会，
1: 举手，妈妈，我要回答问题。
0: 我在家里也会叫说：“老师。”然后结果长，
2: 对，
0: 我妈就
2: 超
0: 会
2: 好
0: 这样，
2: 笑，会不小心
1: 对
2: 叫错这样。
1: 啊，嗯，
2: 那还有什么啊？
1: 就是感觉蛮多，但是感觉就是我们可以先上半场先休息一下，然后下半场继续盘点这些经典台词，这样。
2: 好，那我们就一样，待会休息一下，然后稍后回来。
3: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欢迎
1: 欢迎
2: 回
1: 回来，
2: 来大
1: 大
2: 学
1: 学
2: 生
1: 生
2: 好
1: 好
2: 忙。
1: 吗？
2: 那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就是可能亚洲家长的经典台词。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聊，说亚洲家庭有没有什么很多共鸣的瞬间，就
1: 对。
2: 像是。可能有些人都觉得说什么爱吃苦或者喜欢自我牺牲啊，就是好像这是亚洲家庭的通病什么
1: 对，而
2: 的。
1: 且我觉得特别在长辈身上，他们就很喜欢，就是觉得自己要把好的都留给小孩，但其实现在大家已经都社会很繁荣，就是可能不一定要这么做，对啊，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
0: 我觉得我爸妈比较会说，就是他们已经可以把他们能给最好。
2: 都
0: 给
2: 给
0: 我
2: 我
0: 们
2: 们，
0: 了，对对对，类似这个。但我觉得可能他们说的也没有错，对，就可能他们能力就是最高就是这边，对，所以我也觉得我很感谢他们，所以我也没有对于他们的这种可能类似情勒的东西，我会觉得特别讲的有不对，对。
1: 那我自己想象是比较像是，不是有些长辈他们可能。我觉得比较偏阿嬷辈吧，就是他们会煮一桌很丰盛的菜，然后就是有肉有菜，然后有汤，但他们就会选择只吃菜，然后肉都全部留给大家，然后又觉得就是我都吃不好，对，就是你可以吃肉，没有人，
0: 没有人叫你不要吃，
1: 对，但他们就会
2: 对，
1: 觉得就是我是在为你们付出，这样子，
2: 他们这有点感同身受，因为我像我过年或者是我每次只要回我阿嬷家，然后阿嬷就会煮一桌好吃的，然后就大家在吃饭的时候，我阿嬷就一直在厨房备料，或者是她会开始清东西，她清理厨房，我就一直跟阿嬷说，就是你要不要先出来吃饭，然后我们等下再一起清什么，可是我阿嬷就一直待在厨房，她就会觉得，
0: 他想都做完，
2: 对，她想
1: 对
2: 要
1: 对
2: 做完，或者是。就大家先吃完，他再吃。可是我觉得这样吃其实会让我们很有压力。
0: 哦对，
1: 那这样如果你们想要去帮他的话，他是会接受你们帮忙的吗？
0: 还是叫你出去？
2: 会，
0: 会帮忙。
2: 我会帮忙。
1: 那这样感觉还是就是还是还可以啦，就是
2: 对，
1: 对，还是可以为他就是分担一
2: 不，
1: 点，对。
2: 对。那你们呢？你们家人是没办法接受吗？
1: 我觉得我家其实比较还好，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长辈的话比较体现在像刚说的吃饭这部分，但是像我们自己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就是可能过得稍微舒服一点，会有罪恶感，就是觉得今天好像太闲了，应该要来做点什么，或是奇怪怎么今天突然都没有什么事情要做，对，
2: 会。
1: 就是我自己是觉得，而且特别像在我们学校蛮常就觉得大家都很卷，然后一直在不断的在忙很多事情。有点闲不下来，就是工作狂那个心态。
0: 有一点，就想说，如果大家都有去实习，我是不是也要找一份实
1: 对
0: 习？
1: 对对，真的哎。而且特别是到大三、大四，就是很容易因为很多人都在实习，而且大家的实习不是实习一次，就是他们
0: 我
1: 会
0: 有
1: 超
0: 去
1: 级
0: 哪
1: 多
0: 里
1: 份。
0: 实习过？这样
1: 对对，然后
2: 子，
1: 暑假也有，寒假也有，然后学期间也有实习，然后还有什么实验室，然后攻读什么什么，就觉得自己好像应该也要跟上。
2: 这听起来好累哦，真的是。
1: 对啊，
2: 但我有时候也是会这样，就是想说，

0: 找各种事情把就是时间填满，但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就是在瞎忙的感觉。
1: 嗯嗯，那我会这样想，是因为就是感觉在欧洲欧美国家，他们会比较重视个人的时间嘛，就是你要 work life balance 之类的。
2: 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去德国交换半年，然后他就因为他是读那个，就是反正以后要去当工程师的那种，然后他跟他男朋友都很忙，然后他就说，他就写了好大一篇文章，然后就看着就觉得有点感动，他就说。就是很感谢自己这半年有选择来欧洲过一个慢活的生活，因为他觉得他可能回来之后又要在一个很高压的环境下写code什么，然后去实习啊，然后或是教一些有的没，他就是他们我觉得有点压力大到就是他们现在已经推上研究所，但是已经又开始在准备以后要做的专题什么的，然后就整天一直都在忙，一直都在实验室，就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好好过生活。他就说嗯，我就是在下面留言说你讲的我都好想去，他说对，很推你一辈子一定要来欧洲久待一次。对，他说他看着那些什么就是那些他们画的画，他就会想起就是可能很投入那个环境，他说他看不懂艺术，可是他看到那些图的时候，他觉得他终于知道什么叫慢活了。
1: 好像我觉得这样很难过，就是你不会觉得你有体验过那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更没有办法接受你现在的生活，
2: 你说剥离感吗？
1: 对，就是为什么我明明可以过这样的生活，但是我现在还在这边，就更没有办法接受。如果你完全没有经过就是那一段很快乐的时光，那你就会觉得我就是认命。对啊，
2: 对，
1: 就是有一种拥有过然后又失去了就是更痛的感觉。
2: 没有，
0: 还不如就是不要经历过是不是？
2: 但我想说说不定他那个就是回去赚个十年，他就可以又去欧洲过一辈子。
1: 就是确实。
2: 对啊，人家那也是一种选择。
0: 对
1: 啊，但我还有想到另外一个是，就是感觉亚洲人很难接受称赞，不会像西方国家，就是他们很常在路上就称赞你的穿搭，然后你气色很好，就我觉得亚洲人很难称赞，但也很难开口称赞，或是对身边亲近的人表达爱这件事，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
0: 有，
1: 嗯。
0: 但我觉得这是不是就是风气的不同啊？
1: 对，
0: 因为他们从小长大的环境就是这样。
1: 对啊对啊，我觉得真的是家庭，就是可能整个社会环境的养成。
2: 可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的室友很爱称赞别人，对吧？
1: 对啊。
2: 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怎么回，就是他说哎、欸、你今天穿得很好看耶，然后我想说哎、欸、我说谢谢。
0: 对
2: 这样。然后我不知道我想说我要再回什么，我不知道其实就是欧美国家的人会再多说一点什么嘛。
1: 嗯，他们感觉就是很开心的说谢谢吧。可是我觉得他们的谢谢是真的就是
2: 发自内心，
1: 不会很别扭的那种，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很不知道怎么去应对别人的称赞，就是会有点别扭、
2: 哦、
1: 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感觉。
0: 那不然应该要怎么说、啊、就是哈，就是要谢谢。
2: 对啊，
0: 但是我也不知道这样要怎么讲、欸、
1: 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那个差异到底要怎么形容。
2: 对，我就想说，所以我说谢谢跟他们说谢谢有不一样吗？
1: 哦，或是我觉得欧美国家很容易就是比如说我称赞说、欸、你的裙子很好看，然后你就会说哦，谢谢，你的发型也很好看之类的，
2: 哦、
1: 就是会再回
2: 反称赞回去。
1: 对，
2: 好像也是一个好方法。
1: 嗯，
2: 对，但是我觉得要在一时之间要在你身上扫射，
0: 对，要扫射一个，
2: 对说一个，
0: 然后发现找不到一个优点。
2: 哎，这样子很，
0: 我记得好像有看过一个类似的。
1: 我觉得在台湾也很奇怪，就是你要突然就是称赞别人，就是
2: 哦，
1: 感觉也蛮突兀的。
2: 哦、
0: 对啊，但我觉得现在好像年轻人有比较差。这个这样的趋势啊、
1: 嗯、
0: 就是可能夸赞别人什么的。
1: 嗯，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类似的是道歉，就是我觉得平辈之间道歉还好，但是比较特别是长辈对晚辈很难开口道歉，就算他们真的可能有什么做不对的事情。
0: 嗯，
1: 对啊，你们爸妈会、
2: 啊、我爸有一个很那个让我印象深刻的道歉、
1: 嗯、
2: 就我不知道他突然为什么会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家之前可能那个时候手机还没有那么普及的时候，都会拍照之后都会把那些照片印出来、
1: 嗯、
2: 然后一次印可能就是印三四百张，然后就会买一个相册把一张一张照片装进去、
1: 嗯、
2: 然后我爸就是一个非常有条理的人，所以我印的照片要按他的时间排，然后我爸没有那时候没有特别跟我讲这件事情，所以我当然是看到哪一张就放进去就放进去，我就是快速的把那个全部塞进去就结束我的工作嘛。然后结果我爸后来就说哎、欸，你怎么这样排，我就说我的相册就是要按一年一年一年的排下来，所以你要照顺序我才有办法整理啊。
0: 你爸是处女座吗？
2: 不是啊，我就想说为什么会这么处女座呢？
1: 而且
2: 我
1: 是处女座，
2: 对，本来我才是处女座，你怎么这样纠正我这个处女座。然后后来他就念我，然后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就是我帮你然后你还要念我，你还要骂我、
1: 嗯、
2: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他说算了你走开我自己整理这样，然后反正我就走开了、
1: 嗯、
2: 然后后来我爸隔天下班

0: 之后，他就买了一杯蒸奶跟一块鸡排回来。他说：“哎，对不起，慧云，昨天这样子念你，就爸爸自己有觉得自己这样子讲太夸张了，也很谢谢你的帮忙什么东西。”我就谢谢你的蒸奶，但是你的那个道歉，我实在是
1: 很难接受。
0: 对对对，太突然了。但是他就是从可能十岁记到现在吧。
2: 哦，
0: 就是十几年，
2: 嗯，
0: 现在不会啦，但是我就是想，就是想起家里的家人的道歉，还是会想到我爸，
2: 嗯，
0: 对啊，
1: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方法蛮不错的、欸，
2: 对啊，
1: 嗯，
2: 我覺得
1: 就他也，你还是你其实觉得还好，
0: 我觉得还不错啊，但是他就是因为他以前都不太会特别道歉什么的、
2: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那一次的道歉明明就没有什么大事，你突然道歉，我这样子有点那个惊慌，
2: 嗯，
0: 对。
2: 嗯，那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这种感觉就蛮好的，因为很多家长可能就是。根本就
1: 不会
2: 道歉吗
1: 道歉、
2: 啊、就是嗯对啊，
0: 但我觉得可能是我爸、嗯、但我妈就不太会道歉，
2: 嗯，
0: 反正是就是因为我妈明明就可能我们两个争执之后我爸就是第三者嘛，所以他就有看到我们的、嗯、就是我们的互动，他觉得我可能也没有错，但我妈可能也没有错，但是我要给他一个台阶下，所以我爸会叫我跟我妈道歉，
2: 哦、
0: 嗯、对，他就说你就给妈妈一个脸，
2: 嗯，
0: 对，我就想说，好吧，我就给他一个脸吧，对，就给他一个脸。
1: 怎么不是妈妈给我一个脸？
0: 因为爸爸比较爱老婆，对，女儿就牺牲一点。算了算了，我可以道歉，反正我年纪比较小，没有关系。这样，
1: 嗯，但我爸每次骂完我也都会道歉，可是其实我有时候觉得不太喜欢这样，
2: 哦、
1: 就是他每次都会就情绪大爆发之后，然后再来跟我说，哎、欸，就爸爸其实只是想要。就是对你好啊什么什么，然后就每一次骂完就会道歉，其实我觉得到后面就是变成一个形式、
0: 哦、
1: 对，
0: 那我爸不会，我爸就是太突然的，就是可能十年一次这样、
2: 嗯、
0: 对、啊
2: 嗯、但我发现就是很多长辈有一个独特的道歉方式，是会叫你出来吃饭、
1: 啊、
2: 他可能骂了你之后他自己觉得心里过意不去，然后叫你吃饭这样，
0: 但是买吃的还是他煮的、嗯、
2: 就是他煮的，或是刚刚那个什么鸡排、
0: 哦、
2: 感觉也蛮
0: 像、哦、
2: 对对对，就是一个补偿的作用这样子、
1: 嗯、
2: 因为我妈自己也是，我爸我妈都是完全不会道歉的人，但是我妈就是会吵完架之后就叫我去吃饭，然后我就知道就是这件事情要过去，
0: 哦，
2: 对，
0: 所以就不能就是吃完饭就不能放心上就对了，这件事情就放水流，
2: 对，就不能跟他 argue 什么、
1: 哦、然后我爸都是会特别就是把我叫，就是譬如骂完我，然后我们就各自冷静之后，他就会把我叫去他房间，然后就说、
2: 嗯、
1: 我爸爸跟你讲，就是他每次其实骂完我他都会道歉，
2: 嗯，
1: 对啊，但我不知道、欸、
2: 但你会感觉就是可能一开始就先要先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那么的
1: 大爆发，
2: 对，
1: 对啊，这样不然我也很难，
2: 这样就不需要后面，
1: 对对对，嗯、后面就觉得啊，好多余，
2: 爸爸觉得爸爸听到这集表示，
1: 对啊，
0: 表示要做了，以后都不道歉了，
1: 不道歉，
2: 超好笑。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就是亚洲人很容易遇到事情先自我检讨，觉得都是自己的问题，
1: 嗯，
2: 你们有这个经验吗？或是你们觉得自己在生活中可能不管是对家人或是在学校课业上都会有这种倾向？
0: 我有耶、欸
2: 嗯、
0: 就是先自我检讨，就是我之前有跟 Jessie 讲过，就是我跟我妈，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我讲话是不是太冲，
2: 嗯，
0: 就是因为我跟我妈聊天就很像朋友啊，对朋友就不会太有礼貌、
1: 嗯、
0: 然后就有时候讲完想说我好像不用这样讲耶、欸、然后像是像什么事情啊，
2: 我有印象你有说过，但是我觉得你的对话就是都很
0: 还好。 他跟我说还好，但我就想说我可以不用这样讲、
2: 嗯、
0: 就是啊，有一次是我妈载我去搭火车回台北、
2: 嗯、
0: 然后我就他就问我说要从清水搭还是从大甲搭，然后我想说因为那天大甲妈祖回銮，所以大甲车站很多人、
2: 嗯、
0: 然后我就说那我去清水搭，然后我妈说哎、欸，可是这样时间好像来不及，我就说啊，不然就去大甲搭，他说嗯，那你觉得勒，我就说那就是你觉得哪一个好就哪一个好，因为你一开始问我说要去哪里搭、
2: 嗯、
0: 我就回你清水、
2: 嗯、
0: 你又说清水太就是时间来不及，那就只能大甲不是吗，你就直接帮我做决定就好，你干嘛还问我勒，对啊，然后还啊，我还记得那天早上，就是那一天我要去楼上，因为我们那天太早起，我跟我妹要去二楼补个觉、
2: 嗯、
0: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哎、欸，我跟我妹妹去楼上睡觉啊，你们等一下要出门再叫我们两个，然后我妈说哎、欸，啊还是现在要你们等一下有要跟我们一起出门吗什么的，我就说哦有啊，他、啊、说啊我是叫你等一下再叫，我不是现在立刻就要出门欸
1: 嗯，
0: 对啊，然后我就这样回他，我想说哎、嗯欸，好像那时候也不用这样子用反问的回他、
1: 哦、
0: 就觉得会有点，可能有些人会有点不爽，
1: 嗯，
0: 然后就事后就是反省说想说好像以后也可以不用讲话那么冲，但是就是有时候没有经过脑袋才会这样讲话、
2: 嗯、
0: 但我妈后来也都没有特别说我讲话没礼貌什么的、
1: 嗯、
0: 因为他们两个 就我爸跟我妈很在意礼貌这件事情，但我好像找

0: 大以后，他好像就觉得这样子还好。嗯，但我有时候觉得，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听起来语气有点太过，
1: 我完全没有。
2: 但我自己跟我家人
1: 是
2: 不会这样讲。
0: 对啊，对啊，
3: 真的吗？
0: 真的啊，我就想说，
1: 这可能是我们家人讲话太难
0: 听，有可能。对，就想说，因为我想说，有时候用问句回爸妈好像不太好。
3: 嗯，
0: 对啊。
2: 可是我觉得是因为你妈妈跟你爸妈就是很像朋友这样相处，所以才可以这样讲。
0: 他有时候又不行，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拿捏那个尺度，就是我不知道哪里到底可以。啊，有一次就是我很对我家人还在讲说哦什么白痴哦什么的，然后我爸就有一次就很生气说，欸，我赚钱养你，你怎么还说我是白痴？然后他就很生气说，你以后不准再讲这种什么白痴笨蛋有的没的的话。我就想说，这我不小心脱口而出，我没有意识到我自己讲白痴笨蛋这种话，因为我对我妹的对话也会讲，然后可能那次那个主持是我爸，我没有意识的。对，所以我爸就念我。
1: 他很惊讶，就是大家会因为这件这种事情，就是觉得不高兴。因为我们家完全就是，我觉得这个都算小 case， 我们会骂得更难听，
2: 就是这样会大吼大骂。
1: 对啊，
2: 你跟你妈讲话会这样吗？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家，我跟我妈之间，我们对话都超级难听，所以我每次讲电话都很怕别人听到。
2: 欸，你有没有，我那时候其实听到你在跟你妈讲电话，我想说哇塞，这么直接哦，就是他妈好像那时候要请他处理事情还是什么的。
0: 阿爸，你那时候回他什么？
1: 我好像就是不想处理吧，我就跟他讲说，欸，我就很忙啊，什么什么。
0: 哦，对啊，我想我妈如果交给我一个责任，我会去做，我不会说哦，我不要，
2: 对啊，
0: 什么的。
1: 对啊。
0: 欸，那你有听过他跟他妈妈讲电话吗？
2: 有有有，
0: 他会讲台语耶。
2: 哦，对啊对啊
0: 对啊，
2: 就是，
1: 我那时候有讲台语。
2: 你那时候好像没有，那时候好像没有，但是好像蛮正常的，就是很多跟家人讲台语。
0: 那你跟爸妈讲电话会讲台语？
2: 我是不会啦，
0: 哦，
2: 但是我小时候就是也都台语很嫩嫩这样。
0: 我也是我也是，但是长大以后就我爸我讲台语，我爸妈还会说，欸，你那口音怪怪的耶，这样。我就想说，那哪有啊，
2: 我们被台北人同化了。
0: 你听懂就好了，还讲我口音怪，很奇很烦耶。
1: 我妈也会，
0: 但他的台语跟他妈妈讲是很
1: 没有，但是我妈也会嫌弃我台语，就是可能在你们听起来没有什么，但是她就是会觉得我讲话
0: 怪怪，
1: 就是她都会说你都说话不认得，那你跟她说这样。
2: 欸，那我发现南部人好像都会跟家人讲，就是那种讲台语。
1: 对啊对啊，可是我觉得我是因为就是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讲电话的时候很难听，所以我才讲。
0: 你以为我听不懂吗？
2: 对啊，你以为我听不懂？
0: 对啊，听得懂哦，怎么可能听不懂？
1: 超好笑。对
0: 哦，他是语带不耐烦啊，我想起来了。
2: 对对 对, 对，他会这样。哎，但是我小时候，我每次我爸叫我，然后我就会说干嘛，然后我爸说我不能说干嘛，要说怎么了。
0: 哎，我跟你讲，我对我男朋友会这样，他就因为我之前叫他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说怎么了吗？这样，然后但是我其实我本人都回他干嘛，
2: 嗯，
0: 然后像他现在有时候会回我干嘛，他可能也无意识被我同化，我就说，欸，你怎么可以对我说干嘛？
2: 怎么
0: 你变了？这样，对啊，我觉得干嘛跟怎么了是两种不一样的语气，对，但是我本人的那个气场比较适合干嘛，所以我就会直接回干嘛。
1: 哦，确实啦，就是我觉得你回
0: 干嘛，我问你怎么了吗？然后你可能会想说哇，你怎么？你才怎么了？
2: 真的。真的
1: 嗯，好，其实蛮合理的。
2: 那你们家人会在意这件事情吗？就是讲话什么礼貌啊、态度什么怎么了吗？
1: 我们家完全不会啊，就是我妈听到讲话很难听，她也不会觉得怎样，因为她自己就是讲话也很难听，
2: 她比你讲更难听，这样，所以你们就是哦，是
1: 我觉得我对她的那个语气那个难听的程度已经是她可能十分之一还是几分之一。
0: 那你是这样在家里可以讲脏话的吗？还是你妈妈也不喜欢？
1: 但我觉得我反而就是我本身就没有讲脏话的习惯，所以我就不会讲。
2: 嗯，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呢一样来聊聊，就是待会会来灵魂考验大家，所以我们就一样待会休息一下然后回来。
4: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2: 二一，欢迎回来，
1: 大学
2: 生
1: 好
2: 吗？
1: 那刚才聊了很多我们家里面的日常，但其实就是有时候家里反而会变成是一种压力来源，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就要来灵魂拷问大家一到两个问题。那第一个其实也不算是灵魂拷问，就是想要探讨穷养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通常听到穷养都会想到物质上的穷养，但是会不会精神上的穷养其实也是一个问题，这样子。
2: 精神上的穷养是要大概是怎样？
1: 我有一个理论，就是你小时候小孩还小的时候，你要多夸他，不然他长大之后会变得很奴
2: 啊，
0: 很奴，
2: 奴性很重，是不
1: 是？对对对对，
0: 而且你被夸了，你就想说啊，我要多做一点，因为我做很棒，这样。
1: 因为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像我们之前前公司的老板，跟我现在实习工作室的老板，他只要就是他们都是很会给情绪价值的人，然后他们可能就会夸我说什么，我觉得你做得很棒，然后我就想说，天哪，那我做这么棒，我就要多做一点，就是因为物以稀为。

0: 做得很棒。
1: 嗯，对啊，对啊，对啊。
0: 就好像也没有觉得，就我反而觉得你就不夸我的话，我好像就会觉得，那我一样要做得更好，再做得更好。
1: 对对
2: 对,
1: 对, 对, 对，
2: 那这样就是做得更好之后，他就也夸了吗？还是就不要？
0: 就也不，
2: 哦、也没有，就都没有、
0: 嗯。对，所以我就会一直觉得我自己是不是做得还够不够好，所以我才一直、嗯、就一直。
2: 哦，那我觉得我爸跟我妈刚好一人一边，我妈不会夸，但我爸会夸、嗯，所以我要找那个夸夸的时候，我就去跟我爸说，哎、欸，爸爸什么什么、嗯。但我爸有时候，我爸会就是他会那个，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奖金机制，就是从、嗯、应该上高中、大学以前都有。但是因为上高中就是考比较前面的志愿，所以就很难考前几名。就我们家就是、嗯、就好像第一名可能给可能2000块，第二名1000块，第三名500块、嗯、然后就会夸奖你之后就会又给你钱这样。
1: 哦，这样
2: 就是我们家就是那个奖金机制是这样。然后就、嗯、但我妈就比较还好，我妈可能会直接说就看你，就她平常就会直接奖励你，她就是可能觉得你蛮努力，那一阵子就会带你去买个什么东西、嗯、但她不会跟你说是为了什么、嗯、然后也不会就是也不会让你觉得说你是因为你做好了什么所以才送你、
1: oh.
2: 对，就我妈会直接可能直接用行动表达、嗯、但我爸是就是给钱跟就是哎、欸，这次考得很好哦，
0: 就给你情绪价值
2: 这样。对对对对 对,、嗯、对啊。
1: 那我觉得可能也回扣到刚上一段聊，就是我觉得很多家长很难讲出口就是称赞的话或是对、嗯、对小孩的关爱之类，他们就是比较是用行动表示这样子。
2: 哦，我要讲一个就是、嗯，我以前是读美术班的、嗯、然后我就会就是从小可能从3、4年级就有去画室画图，然后我妈就会一直说，就是她明明就蛮喜欢我画图的，但她有时候就说，哎、欸，你画图怎么那么黑啊，什么什么在你看别人都很明亮，你这个人就是很暗、
1: 哦
2: 啊、什么内心黑暗什么之类，所以才会画出这么暗的图吗、啊、你怎么不画亮一点啊什么的。然后有一次我就直接看到我妈把他的头贴换成我画的一张图、
0: oh,
2: 然后我就想说就那这个也让我印象很深刻、嗯、因为我妈也不会特别直接跟我说哎、欸，我好喜欢你这张图，但她就是直接把它放成她的头贴，我就知道她喜欢啦、啊嗯、
0: 对对对、嗯、
2: 她就但她还是大部分都会批评我画，我就那时候就说啊，不然你那么厉害不然你来画对，然后我妈就会闭嘴、嗯、对，
1: 你妈也是很傲娇的一个人。
2: 对啊
0: 对
2: 啊, 对
0: 啊，就她也不会就是什么夸你什么的，
2: 很少很少，
0: 她就是都用行动表达、嗯、
2: 对啊。
1: 但我其实觉得大家都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所以小时候就是你多夸他，他也不会什么恃宠而骄、
2: 哦。对啊，
1: 对啊，
2: 不会啊，
1: 所以我觉得真的可以多夸一点。然后还有读书，就是我觉得读书也是适量就好，因为就是如果你小时候每天都是一直在逼小孩读书，然后长大之后他就会很习惯，可能工作量很大，他也觉得没什么，然后就变成工作。我觉得你如果不夸小孩，然后又一直逼他念书的话，然后他长大之后就会就是他会被训练成一个牛马体质，
2: 牛马，
1: 他就去当别人牛马，所以我觉得就是。适量适量就，
0: 但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他也是那种从小就都读第一名、嗯、就是第一名在，然后他就是上大学之后他就觉得哈，我不想要再这样，就是他就觉得为什么我要一直当第一名什么，所以他就后来就是可能也都不去上学什么的、嗯、他就觉得他想
2: 非常反差、哦、
0: 对，他就想要去体验各种不同的事情，他不想要就一直在读书、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小时候好像会给这种很多压力的话、嗯、长大其实也不一定会、
2: 嗯、
1: 我觉得就跟你妈刚刚说的蛮像，就是你不用一定要很厉害还是怎样，但你要让我看到你的态度，然后你态度得到就 OK。
2: 对
1: 对，
0: 嗯，
1: 好。然后另外就是物质上的穷养，你们会觉得就是可能物质上的穷养，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篇文章，是他就是原 po 他会说他可能小时候都会去菜园里面捡一些蟑螂老鼠或是树皮来吃，因为他们家就是他妈妈可能只会从菜市场带一些卖剩的那种烂菜回来煮、嗯、所以他就很不想吃，他就去捡一些蟑螂老鼠。然后但他后来长大发现其实那些就是家里面他不是没有钱，是因为他妈妈很迷信，所以他把钱都捐给寺庙了、哦、然后他就觉得很生气，因为就是他妈妈明明可以给他就是更好的生活，但是他就是逼着他陪小孩陪他一起吃苦这样子。对啊，就是不知道你们对物质上的穷养你们会不会觉得就是，
0: 但我觉得他妈妈有点太那个、欸、就是应该要先把自己的生活养好，有余的钱再拿去，嗯，
1: 对啊，
0: 再去捐赠这样，
2: 就可能是捐一部分，不是捐全部。
0: 对对对、
1: 嗯，而且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就是养儿防老嘛，就蛮常听到这种话，就是可能养小孩是因为为了要老了之后有人可以照顾自己，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又逼小孩陪自己吃苦，然后到自己老了之后还想要他就是养儿防老，
0: 对，
2: 像我觉得如果我是那个小孩，我就会开始计算我妈在我人生中付了多少钱，我再多给他50万好不好，这样你自己拿去花、嗯、你不要叫我我会把钱还你，
0: 嗯，
2: 对对啊。但如果你是很用心的养我的话、嗯、我就会觉得我为你付出我是应该的，因为有你所以才有这样的我，
0: 嗯，
2: 对啊。
1: 我觉得真的就是

0: 对待小孩，你有没有用对他用心跟就是有没有爱，会很明显可以感觉出来。就是小孩其实自己是感
1: 感
0: 觉得
1: 觉
0: 到，
1: 出来，
0: 对，就
1: 对。
0: 算家人可能没有用口头上表达，但是就是行动上你还是可以感受到，对，
1: 可是我觉得自己觉得物质上的穷养，就是其实差异蛮大的，
0: 嗯。
1: 就是感觉，不知道，我就觉得他们会对长大之后对很多事情价值观都不一样，
0: 嗯，
1: 就
0: 比如
1: 我有点不知道怎么讲，
0: 你说金钱上的价值观
1: 对
0: 嘛，
1: 对对。
0: 嗯，可能是比如说，就是小时候家里面比较没有办法给你经济的支柱，所以，像不是有人会吵说什么 AA 或是一餐要吃多少，然后可能就是家里面比较有余裕的人，他就可以负担更多，他就觉得没什么。但是如果是从小穷养的人，他就会觉得就是比较甘愿吃苦嘛，
1: 对
0: 或是
1: 对对，
0: 被
1: 我
0: 迫
1: 觉得
0: 吃
1: 这也
0: 苦，
1: 会差蛮多的。
0: 对。
1: 但我觉得我爸妈养的，就算我不知道他们可能也不是穷养，但也没有很精致的养，就是普通人的养。对，但我觉得他们给的价值观，我觉得比我男朋友的好。就是之前我跟他一起。高中一起去吃早餐的时候，我就不会点到，就一餐我爸妈给我餐费就是100块，那他会去吃什么早安公鸡给我点到150，所以一个早餐给我吃到150，那时候就很惊讶，想说
0: 其
1: 这
0: 实
1: 个人
0: 高中
1: 高
0: 是这
1: 中
0: 样
1: 吃，
0: 蛮多的，
1: 对啊对
0: 对
1: 啊，
0: 啊。
1: 哦，我以为你要说高中吃，他是吃钱很多，他都没有吃很多东西，就
0: 对啊，
1: 是
0: 对
1: 一
0: 啊，
1: 份
0: 我是说
1: 餐，
0: 钱很多。
1: 对，我那时候就很意外，我想说怎么会吃个早餐给我吃100，我吃50块我就觉得可以了，
0: 对
1: 我就觉
0: 啊。
1: 得。好吧，两家价值观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他后来上大学，他爸妈没有无限的给他钱之后，他就开始，他就跟 节
0: 我
1: 制说，
0: 一点，
1: 对，他就跟我说，
0: 知道钱难
1: 对，
0: 赚。
1: 他就跟我说，因为我爸妈不是，就是你想要的东西要自己买，但是我不会都不给你钱，你要靠你自己的努力来赚钱，就是像我们家，就是我刚刚有说，就是那个奖金机制嘛，就是考，就我可能考前3名，我就拥有自己的一笔钱可以去衡量我要买什么东西，但因为那是你努力得到，所以你爸妈不会说我要买一台相机不准买哦，我爸妈不会说你想好就好。然后像他们家就是，哎，我要买相机，然后爸妈就会拿一笔钱给他，对，然后所以他就会比较，他就会说，如果他爸妈从小就给他这个自己理财观念，他就不会到大学一次被断掉那么痛了。对，
0: 对呀，真
1: 他
0: 的确
1: 就
0: 实。
1: 通常是他想要什么，他爸妈就会给他。
0: 嗯，
1: 就是你要就说哦，拜托啦，我就很需要啊什么的，这样子他爸妈才会给，或是就可能有时候奖励一下，可能生日礼物什么的。但是我就是。我那时候，因为我不是说我人生买了4、5台相机嘛，每一台都是我花钱买的。但是我爸妈就是，比如说我要买什么相机，他说哦好啊，我带你去买，但是你要自己付哦。我就说好啊，可以可以这样。
0: 那我觉得这样还蛮不错的，而且我觉得其实就是长大之后，你终究还是要出社会，所以那个金钱观的养成蛮重要。
1: 对啊，
0: 像我自己就是比较偏向就是你男朋友那一派，我就是对钱就是很没有观念。
1: 对啊。所以我就说，如果你们家的那个企业给你管，一定都倒光。
0: 对，我也觉得，
1: 倒光
0: 但
1: 那少
0: 我
1: 多
0: 刚
1: 少
0: 刚
1: 钱你都不会
0: 听
1: 知
0: 完他
1: 道。
0: 说他吃早餐100，我就想会不会是男生的食量比较大，
1: 没
0: 所以
1: 有，
0: 少。
1: 不是，是可以吃，就是他你可以点什么蛋饼，或者是蛋饼、汉堡、吐司，可能加起来也是150，可他就是要点那个最好吃的牛肉汉堡，所以就
0: 最
1: 一
0: 精
1: 百五
0: 致的
1: 啦。
0: 那种。
1: 对呀，我就想说，干嘛要吃那么贵？你这样一天可能高中生的一餐费就要花然后300、400。
0: 对，
1: 或500块，而且
0: 对
1: 我是台中人
0: 啊，
1: 我们是
0: 确
1: 北
0: 实
1: 部物
0: 台
1: 价
0: 中
1: 哎，对
0: 人，
1: 啊，但我在台北都不会早餐吃到150哎。
0: 好，那我们最后就是有一个，就你们自己觉得生小孩的前提是要给出什么很足够的资源，或者是像
1: 对
0: 门
1: 啊，
0: 当户对很重要吗？ 或是我觉得像刚刚那个穷养的问题，如果你没有办法给那么多资源，那你的小孩势必就是要从小就穷养，对，所以你们会觉得就是有需要先确保自己有能力再养小孩。
1: 我觉得是一定要的，对
0: 对，
1: 啊，但是我觉得那能力是，就如果我可以生的话，我会希望他可以有选择的权利。就是像我会读这个科系，其实我最想要读的是什么实践服设，因为我很喜欢画图，也喜欢服装设计，也喜欢穿就是好看的衣服这样。然后觉得好像如果我不用担心我的未来赚得到钱，或是赚不到钱，或是我爸妈可能在我赚得到钱以前可以，就是他们愿意养我的话，我会选择去读服装设计。但是因为就是因为现实的考量，所以我还是选择一条可能以后比较好赚钱的地方的科系。对，但是我就希望我的小孩长大以后可以有
0: 有
1: 那个
0: 个，
1: 选择，就是他可以真的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也会很羡慕，就是可能别人的爸妈，就像我一个，就是家里就高中同学家里很有钱，他弟去美国读什么非官学校，然后他就会想，他就是他的那个烦恼是。我要以后要去读美国的法，就是那边美国当律师，还是去英国读律，就是当律师，还是要去澳洲呢？我想说， 你这个烦恼实在是太奢侈。
0: 对
1: 对，但他就是有这个选择权利，所以我就希望就、嗯。

0: 就以后我有这个能力之后再去想要不要生小孩。
1: 感觉蛮合理的。
0: 就至少不要穷养啦。最基础的。
1: 对，
0: 一定是这样。
1: 那你们会觉得就是因为我记得你们是都有妹妹嘛，
0: 嗯，
1: 然后而且我记得你们感情也都蛮好的，所以这其实之前周周也问过我，就是你会愿意用没有兄弟姐妹来换你有更好的资源或是更好的生长环境吗？
2: 哦，哇，这题好难
0: 啊。对啊，我之前就问，我又问梁玉珍，他们想说，
3: 这好像
0: 回答不出来。
1: 对啊，但我们那时候没有太就是多讨论这个，
0: 因为他就没办法想象啊。但我的答案就是我后来就因为我不知道之前做什么梦，然后我就想起床之后就想到这个，但我的答案就不，我不要。对，因为我觉得我妹给我很多快乐。对，
2: 我觉得我想法跟你蛮像的。
0: 对啊，
1: 所以就是。但我觉得其实也很难说想要用兄弟姐妹来换自己的资源，
0: 没有，因为我妈其实就我六岁我妈才生我妹，所以她但她的那个理由是就是她觉得我太无聊了，所以就要生一个来，她本来就想生两个，她想说如果就是独生子的话可能就是会长得蛮无聊的，但是就很努力了很多年所以才生。但如果那时候问我要不要，就是六岁的时候问我要或不要，就是我妈如果跟我解释，说不定我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就会有选择权利啊。除非你是就是黏在一起生，就可能隔一两年就马上生的那一种。对啊，
1: 确实。但那时候要思考这个，感觉也好早。
2: 对，好早。
0: 对啊，那我就想说，妈妈有给你选过嘛？对啊，你选要的，我就努力给你生一个。
1: 而且长大又跟就是自己妹妹感情那么好，然后就是很难讲说想要
2: 拿她换取更多的，
1: 就是我很难想象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想要做这件事。
0: 就是如果兄弟姐妹对你来说是可有可无的话，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就是跟
2: 兄弟，
0: 对，就是他跟我说。我不知道他读哪个大学，就是他就是我邻居啊，我不用跟邻居很熟吧，他这样回我，对，我就觉得蛮酷的。但就是每个家庭养小孩的方式不一样，我爸妈就是希望小孩都会彼此分享，所以我跟我妹一定就除非你真的很厌恶他，不然你一定会跟他很好啊。
2: 对啊，
1: 或是我刚刚想到就是可能兄弟姐妹有那种身心上的疾病，然后就是对你来说是一个负担这样，
0: 那我就会觉得有点就是这个答案可能就也许会不一样，
1: 对，
0: 因为可能以后我爸妈不在了，是我要负责他的未来耶。
1: 对啊，
0: 所以我就想说，这是爸妈留给我的债务，还是一个
2: 礼物？
0: 对，
1: 但是道德上也很难，就是很难这样讲出口嘛。就是我觉得，就是也蛮难，
2: 对。
1: 对，
2: 我觉得这一题其实蛮难的。
1: 对，
2: 或者是其实爸妈在生这个小孩的时候，就要去承担后面的这个。
0: 但我之前看过，就是我在吃饭的时候看过一个，就是我觉得很难过的一个景象，就是他们一家四口这样坐着吃饭，然后这是爸爸、妹妹、妈妈跟一个唐氏症的，也是妹妹，但是她这个是比较大的，她算姐姐吧。然后就是妈妈就很开心说啊这样子吃，然后她爸就是这样帮前面那个，因为可能唐氏症的小朋友，我不知道是就是可能以后会有什么怎么样的发展，但就是你很明显看出来他是一个唐氏症的小孩，就是他妈妈很明显的就是对这个比较就是一般的小朋友比较有爱，然后对这个唐氏症的姐姐就是爱理不理的，我想说那你干嘛生他？
1: 对，
0: 其实现在唐氏症就是一定你可以知道他是唐氏症的小孩，你还选择把他生出来，那就是然后你还不对他好一点，我就觉得看得很难过。因为现在唐氏症的小孩真的就是你除了看到那种二三十岁是真的很少，因为科学很发达，就想说你干嘛还要把人家生出来然后还不好好对他？
1: 真的，
0: 我就觉得很难过。
1: 我觉得这个也回扣到就是我们刚才聊的，你在生小孩之前你要先确保自己有足够的资源，而且我觉得资源不只是物质上的资源，就是你自己精神上你要有办法给这个小孩够多的支持，然后你再生。
2: 对，所以等于说我们的结论就是精神上跟物质上
0: 都要
2: 有。
0: 对，你不可能不一定要给超爆多，但你可能要给到最基本的。
1: 对，好，那今天其实真的聊了非常多，相信大家一定都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跟自己家庭有关的共鸣。
2: 对，那如果和爸妈也有发生过什么很瞎的事迹，也欢迎跟我们分享。那我们是大学生好忙，每周三上午10:05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and FM88.1 准时首播。
1: 那也记得追踪我们的 IG， 有任何想要听的主题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2: 那我们下次见，拜
1: 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热浪来袭，我就是这么 hot。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李道勇。今天要介绍的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97句，淡水这落天，雨伞徛门边。现在录这个97句刚好恰到好处，因为东北季风来了，东北角几乎这个时候经常都是下雨的啊。那么淡水这个地方呢，就是先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的地方啊。那么所以雨水特别多，雨水多到怎么样？多到雨伞呢就要搁在门边，随时都要拿来取用啊。那么雨水多到什么样？多到脏水也洗洗的，脏水也洗啥不？哦，那现在无脏水啊了，无脏水雨伞哦，就爱放几两支啦，哦，因为爷爷也未记的啊，啊，所以就爱放几两支啦。啊，有当时啊，就爱轮流放个好大哦，雨伞好大，所以这么大家厝个哦，唔拿更一支雨伞啦，一支雨伞无够用啦，哦，就爱放几两支哦。后来天要安怎，要安怎样，就爱学过人人啊，过人红人唔是讲会种雨棒哦，我看淡水人嘛是同款，会用种雨棒。因为利用无落雨的时阵，赶紧来做代志，做做观音，搁再救上来。啊，雨来这里，雨来，我人咪也出个啊。咱介绍，97句，淡水这落天，雨伞放门边啊，还是雨伞挖门边啊？那介绍到这，感谢。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哇，这是什么味道？
1: 是生活中的甜蜜幸福，还是现实的苦涩挑战？
2: 也许两个都是。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
0: 有时候是意外惊喜，有时候是苦中带甜，
2: 但总是让人回味无穷。
1: 在这里，我们一起打开这盒巧克力，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分享深刻的故事。
0: 巧克力每周三早上11点与你相约，探索世界的滋味，发现生活的可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巧克力，我是威廉。大家如果最近有在看国际新闻的话，应该就是有看到一个消息，最近闹很大嘛，就是美国国防部最近正式公开了第一批跟 UAP 相关的解密档案。那 UAP 是什么？也就是不明异常现象。然后这次公布的档案大约有162份。那我知道大家可能听到外星人这三个字，反应可能就是两种嘛，要不就是觉得说这又不是什么新的新闻，不是一直都一天到晚有人在讲嘛？要不就是觉得说诶，很兴奋诶，感觉好像真的到这一天，等到这一天要公布了。但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聊的不是这两种反应，因为这两种反应其实都太单一了。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是从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角度，就是说如果我们先把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外星人的这个问题先摆在一边，就纯粹只看说美国政府这个动作的本身，为什么他要在这个时间上选择释出，为什么他要选择这个方式释出，看他可能带来了什么社会冲击。所以今天就是分这三个部分来跟大家聊。第一个，这次公布的事实是什么，不是那种新闻写的媒体标题，是文件里实际上写了什么，官方的态度又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说，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公布呢？背后的有什么政治逻辑吗？有什么地缘动机吗？第三个，假如今天有一天真的出现了一件颠覆我们既有认知的一件事实，可能是真的有外星人，那这对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对整体人类的社会结构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那我们又该如何准备？那我们先从第一个部分开始。我要先澄清一件大家可能会搞混的概念，就是说这次美国公布的这些文件，官方并没有说我们确认外星人存在，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再说一次，国防部啊、 NASA 啊、 FBI 啊、 CIA 不管是什么美国的机构，都没有任何一个官方的机构在这批的文件里面说外星人来过地球。那他们用的词是什么？就是 UAP， 刚刚讲到的嘛，不明异常现象。这个词是从 UFO 改成 UAP 的，但它是有原因的，因为 UAP 这个词更中性，它只有说这个东西存在，但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不设任何的立场。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档案。档案你网址直接打 war.gov/UFO 就可以点进去看了。然后这边顺便提一下，就是说川普在第二个任期的时候，把美国国防部 Department of Defense 改名叫 Department of War 了，所以网站才会叫是 war.gov，因为 defense 是防御嘛， war 就是战争，他想要把这个美国变成更激进一点。那在这162份档案当中呢，有大约108份的是被遮蔽的，就是说有一些被涂黑啊，然后官方就是说这些涂黑是为了保护目击者的身份，或是政府设施位置，或是其他跟 UAP 没有相关的军事敏感的资讯。所以这一次的释出其实没有真正的意义上把所有的东西都摆出来，他还是很明显是有所保留的。那这个档案到底实际上写了什么？我这边有大概几个比较有画面感的案例。第一个就是2023年发生在美国西部的一个事件，档案内讲的是一群联邦执法人员，他们在连续的两天内从不同的地点，然后是各自独立的回报观察到有一些球状的发光体。这边注意哦，他这边是说独立的，而且是从不同时间点，所以排除了这种集体幻觉或是同一个骗局的可能性。然后其中一个人就说，他看到的场景就像是

魔戒里的索伦之眼，就是一个橘色的球，然后从天上出现，然后这个球又从里面射出了更多的小的红色的小球。然后文件里面还说，因为这次的事件是分次发生的嘛，所以他并没有办法确定说到底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母球，然后释放很多的小的红色的紫球，还是有很多的橘色的球去放更多的紫色的红色的球。那第二个案例也是2023年，在美国某个飞行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回报说，他接近一个小的 UAP， 结果他的飞机武器系统整个失灵。听起来真的蛮可怕的，因为大家如果想想看，现代的军用飞机的武器系统是非常非常非常复杂的，它是经过这种层层的加密，然后很多这种防各种电磁干扰的设计，真的要让它整个失灵需要非常非常大的技术的一个门槛。然后这个在军事上叫做电磁干扰或是电磁战，理论上啊，要掌握这个技术的国家或者是公司非常非常的少，可能就是大家想的中国啊、俄罗斯，是只有这几个国家。那这些技术通常设备要非常的大，然后能量需求非常的高，所以通常都会建在地面雷达站或是那种很大型的那种航空母舰上。那问题就是，这次 UAP 是一个超级小的东西，根据飞行员的描述说，它比飞机小很多。那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那它的能源到底是怎么来的呢？第三个案例也是2023年，也是一个飞行物被拍到，它的飞行轨迹大概是时速130公里，然后连续做90度的急转弯。各位如果有开车的人想一下，时速130公里在高速公路算正常的速度吗？但如果你想要把这个速度做一个90度的转弯，其实根本就是不可能的，然后更不要说就是连续的90度转弯。然后我们讲一下物理层面啊，为什么90度的急转弯非常的难？因为这个代表说，这个物体要在极短的时间内，速度向量从一个方向完全变成另一个垂直的方向，然后整个过程当中，物体本身会承受非常非常大的G力，就是加速度的力。那G力对人体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一般大概如果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其实只能承受大约3到5个G。那为什么那么少？因为血液都往下跑了，你没有办法把氧气送上脑部，所以眼睛会先看不到东西。然后这个叫做黑视症，然后再久一点就会直接晕过去了。那像这种战斗飞行员那种受过严格的训练的人呢，其实他们会穿一种叫做抗核服的一个特殊服装。抗核服可以挤压下半身的血管，让血液不要那么快的往下跑，然后可能再搭配特殊的呼吸技巧，这样大概可以撑住短时间大概9个 G。 但如果是瞬间的冲击，可以再稍微承受可能高一点，但极限通常都是在12个 G 左右，再上去基本上没有人可以达成，除非是电影里面，那就是再严格训练的过的人都一定会失去意识。那时速130公里要做90度的急转弯，到底要承受多少个 G？ 其实就是取决于这个转弯的半径嘛，半径越小就转得越急，承受的 G 力就越大。虽然文件里面没有提到具体的转弯半径，我们没办法算出真正精确的数字，但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这个物体是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内做出非常非常明显的方向的反转，而且是连续的多次，代表这个转弯半径应该是不大。所以就算超级宽松的估算，这个机动性绝对是已经超出我们所目前的任何一架人造的飞行器，不管是有人驾驶的还是无人驾驶的。第四个就是 NASA 的阿波罗月球任务档案，阿波罗11、阿波罗12、阿波罗17的任务当中都有观察到一些不明的光点。阿波罗11的太空人在档案里面就说，他看到了一个相当明亮的光源。当时其他的那个太空人都怀疑说那可能是某一种雷射。然后在阿波罗11的照片上面也有3个排成三角形的光点浮在月球的上方。那阿波罗17的太空人到底是怎么自己解释的呢？当下他们是推测说，这些光点可能是所谓的冰块碎片嘛，可能是太空船排放了出来这些水汽结冰，然后火箭推进剩下的碎片嘛，这些可能都会反光。在无重力的环境当中，其实这种反光确实真的有些看起来就像是会发光的物体在飞。那官方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官方说了几件事。第一，这些档案并没有提供外星生命存在的证据。第二，很多档案到至今都还没有解决，是因为资料有限或影像不清楚。但是呢，我们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说了什么呢？他在这个 Truth Social 上面说的基本上跟美国官方说的完全不一样。他在贴文里面是这样写的哦，他说，
美国国防

部已经释出了第一批 UFO 跟 UAP 的档案，然后这是他最完全和最大透明化的承诺和兑现。然后他还特别说，这是他指示他的政府释出所有跟外星人跟外星生命相关的政府文件，还有 UAP 跟 UFO。 然后注意他的用词哦，他说外星人跟外星生命，然后这个词就是刚好是美国国防部官员刻意回避的词嘛。然后在贴文最后他直接写，让大家自行决定这整件事到底是怎么样，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然后还写说大家自己玩得开心啊。所以你看嘛，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状况。美国政府提出的文件比较保守，用了很多弹书，但川普直接用外星人这个词，那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新闻媒体跟社群在说的时候，当然就会想要挑一些比较耸动的标题嘛，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一堆标题写说美国公布外星人档案，五角大厦确认 UAP 存在这种标题嘛。但其实就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到头来我还是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设计，他们把这个非常保守的思考和这个非常 bullish 的可能性放在一起，然后叫你自己判断，这是一个真的很聪明的一个操作。因为不管你最后相信什么，责任都会被推到你自己上面，官方不用去承担说承认外星人的这个后果，也不用承担否认到底的这个政治成本。那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天文物理学家，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不能仅仅是因为你看到了一些东西你自己搞不懂就说他是外星人，但反过来说你搞不懂是不是也不能说他不是。所以我不知道这件事是什么跟我知道这不是外星人是两件事，逻辑上不能同时成立，但美国官方却一直在维持这种同时成立的讲法。好，那我们先进一首歌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讲说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公布。

0: 机有益，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好，欢迎回来。那前面我们讲了这次释出的事实面，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说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公布。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第一个反应可能不是兴奋，而是怀疑，觉得川普是在转移注意力。那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我觉得大约有，但是它只解释了一部分，而且这个解释太简单了。

因为就算他确实有转移注意力的这个动机，你也要先问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做这一件事，这件事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背后有什么更深的原因。那我们看一下时间轴啊，在今年的二月，就是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他上了一个 podcast，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外星人是真的，但我没看过。然后这句话一讲出来，如果有在关注的人或是全世界的媒体应该都疯了。奥巴马后来有澄清说，他在任期期间没有看到任何外星人的接触的证据，但已经就来不及了嘛，就是大家在网络上已经讨论的沸沸扬扬的。然后紧接着就是川普在同一个月的 Truth Social 上面他发文，他说下令开始释出政府所有有关于外星人、外星生命、 UAP 跟 UFO 的档案。所以中间大概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就看到5月8号这些档案就释出了。但我们把这时间轴再拉长一点，这两个月之间到底还夹了什么东西？第一个就是 Jeffrey Epstein 的这个档案，1月份的时候司法部他们就已经完成法定要求的这个档案释出，但是国会议员就一直跳出来说这个解释明显的不完整。大家如果有在看这件事情的话，就会知道说很多的档案都是被涂黑的，就像这次的 UFO 档案一样。所以他们的国会还通过了一个法案，然后强制要求释出更多的资料。然后川普自己跟这个 Jeffrey Epstein 的这个过去的交情就也被一直翻出来讲。第二个呢，就是伊朗战争三月的时候开始嘛，然后到现在五月可能算是打完但又没打完的一个状况。然后到现在五月他们有所谓的停火战争嘛，但是这个协议还是看起来没有什么效嘛。但真正的伊朗战争对川普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它其实不是只有这个军事问题，它其实更严重的是经济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伊朗战争它带来就是全球油价飙升嘛，之前有讲过，那最终就会传达到这个一般的物价上面，造成通膨。那高通膨会怎么样？会让联准会没办法降息。但川普一直以来他其实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个联准会降息，他从第一任就一直在施压这个联准会的主席，然后到现在为止也一样嘛，我们看到他一直施压鲍威尔。那降息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好处？降息可以让股市上涨，让房贷变便宜，可以让他的政治支持度上去。所以伊朗战争其实是在反作用他的自己的经济，因为油价升高，通膨升温，然后联准会就没办法降息，川普就没办法兑现他所谓的经济好的成绩单。那这种状况下他就更需要转移焦点，不能让大家一直盯着这个油价通膨。那国外的这个评论家怎么看？其实很多这个媒体他就说这根本是一个史诗级的注意力分散，也就是说川普是故意在这个时间点释出这个 UFO 的解密档案，然后成为这个转移焦点的工具，让大家不要一直盯着这个 Jeffrey Epstein 的档案跟伊朗战争看。但是这个解释真的还是太简单了，因为这一次的释出就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其实你如果真的把时间周期再放更长的话，你会看到很多的轨迹。大概在2027年的时候，纽约时报他其实做了一篇调查的报道，他公布了一个美国国防部的一个秘密计划，然后这个计划是从2007年就开始了，然后他们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钱做 UAP 相关的研究，然后还公开几个非常红的一个影片嘛，就是那个长长的薄荷形状的那个飞行器，然后做出很多不可能是人造飞行器所做出来的动作嘛。然后2019年呢，美国海军更新了这个 UAP 目击事件的通报规范，也就是说他鼓励飞行员如实通报，因为之前通报的很多都会被嘲笑说，哎，你是不是精神不稳定啊，你是不是有幻觉啊之类的问题。那这改变其实非常的重要，我们等一下还会再提到。然后一路到这个2022年啊，美国举行了50年来第一次公开的 UAP 听证会，然后就有前海军飞行员直接出来作证说他们真的亲眼看到了这一些 UAP。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不是川普这个时候突然说我要公布外星人文件，其实这件事情是很有规划性的，他从2017年甚至更早就开始连续的算是渐进式的公布。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条件哦。第一个条件就是情报机构内部的压力，就大家可想而知嘛，越来越多这种来自高可信度的官方人员或是军方人员，他们直接就是证明的出来说，诶，我看到的是真的，而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路人说我看到一个光，而是很多比如说战斗机的雷达锁定的记录嘛。那如果官方还一直这样子讲说我们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些动机，其实这整个机构会越来越难维持。然后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地缘竞争，这一点我觉得可能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但我觉得可能是最真实的原因。因为有一些 UAP 的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进入到今天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假如有一天，可能是明年，可能是十年后，真的出现了一件颠覆我们既有认知的一件事实，可能是真的有外星人，那这对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整个人类的社会结构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然后我们又该怎么准备？那为什么要做这个超级大的假设？因为即使这件事情假如真的永远不会发生，但思考这个问题的本身会让我们去对很多事情了解的更深刻，它会逼着我们去看清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整个社会的结构是建立在哪一些隐性的假设上面。然后当这些假设被挑战的时候，我们会发生什么，然后我们能做什么。好，那我想要从两个方向来讲。第一个方向最直接，会发生在每一个人的内心。大家想一下，假如今天早上你打开电视，然后看到新闻上面写外星生命确认存在这八个字，你还要去上班吗？你昨天晚上设的6:30的闹钟，你还会不会照样起床？你今天晚上回家还要不要去做那个老板叫你做的那个 PowerPoint 的简报？我相信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会是，那我干嘛还要活在这套规则里？因为人类所有的努力，不管是读书、考试、上班、买房、结婚、生小孩，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一个非常脆弱的前提上，那就是我们是宇宙唯一有意义的存在，所以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才有意义。但如果今天宇宙有别人，而且这个别人比我们的文明发达非常的多，毕竟他们都可以来到我们这里嘛，然后我们去不了他那边嘛，那我觉得最有可能会发生的是，第一波会有这个所谓的大型离职潮，尤其是那些现在就做着自己不喜欢工作的人。为什么？因为平常你不喜欢，你会说服自己说，没办法啊，我要养家，我要还房贷，我要存退休金。但是一旦这个宇宙的尺度被放得超级大，这些理由听起来就会非常的可笑。因为你原本的人生计划是要存到60岁退休，然后去环游世界。但当你知道这个宇宙里有比你厉害非常多的一个文明，相比之下，你的人生就会显得非常的渺小。而且这个辞职潮会特别集中在两个族群，第一是25岁到35岁，就是原本在质疑工作意义的年轻世代，他们本来就对所谓的企业忠诚或是这种职人精神这种概念有一定的反感，所以外星人公布就是会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另一个族群则是这个50岁以上，原本快要接近退休，有一定存款的中年族群，他们会想，既然世界要变了，为什么我还要再撑5年？而被夹在中间的35岁到50岁，可能上有老下有小，被房贷跟学贷锁死的族群，反而是走不了，就会造成新的世代不平等。那第二波会是躺平，我们现在已经有躺平这个现象，现在年轻人很多都觉得竞争没有意义啊，买房没有意义啊，结婚没有意义啊，所以很多选择这种低欲望的生活。但如果确认有外星人这件事实，这个躺平会直接升级成及时行乐。因为既然宇宙这么大，我这么渺小，那我就好好享受当下，不要再为以后焦虑了。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就是因为看到了 AI 的发展性， AI 的可能性，就已经有类似这种习得性无助的现象了。但有趣的点是，及时行乐跟躺平其实是完全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躺平是我什么都不做，及时行乐是我做我真正想做的事，但两个表面上看起来很像，但长期的效果会完全的相反。所以如果外星人公布，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群人从躺平升级到及时行乐，他们会去做以前不敢做的事情，去走以前不敢走的路，这个其实反而我觉得是对社会的创造力是正面的。再来，第三波会是消费的两极化，一边会是极端的节省，阶级的分化可能已经不那么重要或是不再有了，因为你跟超高科技的外星文明比起来，你开法拉利还是你开 Toyota 差别其实没有很大。另一边则会是极端的挥霍，也就是及时行乐的反方向，既然世界这么疯狂，那我先把存款都花掉好了，中间那一层理性消费反而会直接消失，这对整个消费的经济会是非常巨大的冲击。因为现代消费经济的基础就是建立在这种很多中等消费和很多中产阶级在每日按部就班的买他们的日用品，买中价位的车，买中价位的房，

当这个基础一旦瓦解，整个经济结构会直接重新的洗牌。各位可以想一下，当人类面对未知的时候，我们的本能反应是什么？就是建立解释系统。我们的祖先不理解打雷下雨，所以发明了雷神跟雨神。某方面，所有的宗教本质上都是人类面对未知的解释系统。但我当然这里没有要批判哪一个宗教的意思，我只是给大家一个观点做切入，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非黑即白。所以如果今天有外星人，基本上所有的宗教世界观就会被严重的挑战。我们看以前历史上，当哥白尼跟伽利略证明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的时候，教会会刚开始反对，后来会慢慢的消化成地球不是中心也没关系，上帝还是创造了一切。但同时也会有大量的新型宗教崛起，所以很有可能就是会有所谓的认为外星人是新救世主的教派出现，但相反的也有可能会把外星人视为恶魔的版本出现。历史上每一次大型的认知冲击都伴随着新的宗教潮。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欧洲产生了大量的神秘主义、唯灵论。二战之后出现了一大堆新世纪运动，1990年代网络兴起之后又出现了一波新的数位灵性。所以新的信仰其实就是个正常现象，是人类在面对巨大变化的正常心理机制。那第二个方向就是既有的信任会直接被打破，然后最先被打破的就是政府的信任。各位想一下，如果今天美国政府公布外星人确切存在的证据，大家第一个反应很有可能就是，所以政府隐瞒我们到底多久了？这个时候政府会跳出来解释说，可能是我们也才刚知道的，也有可能是资讯太敏感所以先封锁，那也有可能是担心引起社会恐慌所以先保密嘛。但我相信这些理由听起来都毫无说服力，因为你已经证明了你瞒得住那么大的事情，那其他事情你是不是也可以瞒住？这就引发一波对政府全面信任的崩溃，像911的真相，像甘乃迪的刺杀，像 Jeffrey Epstein 的档案，各种阴谋论都会被重新拿出来放大检视。而且这个信任崩溃不会只有是美国政府，是对所有的政府、所有的官方机构， WHO、 联合国、各大央行、各国政府全部都会被重新拿来做审视。再来会受到冲击的就是政治体系本身，假如真的有一个科技水平远超我们的存在，那谁来代表人类和大沟通这件事情就会变成全球最重要的政治问题。美国会说我来，中国会说我来，欧盟会说大家一起来，联合国会说我有这个正当性，这个争夺会变得非常的激烈。而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要共同面临外部的威胁，理论上人类应该要更团结，但实际上我猜在短期之内它只会有更激进的竞争，因为谁先掌握到这个外星科技，谁就可以先掌握到前所未有的优势。刚讲到人类社会运作的很多东西都是建立在长期可预测性上面，你会买房是因为你相信30年以后这个房子还在，这块土地还在这个国家里面，这个国家还在地球上。你会买保险是因为你相信这个公司50年后还会付钱给你。你会生小孩是因为你相信这个世界值得有新的生命降临。但当这个外星人的变数出现，我觉得会最直接影响的就是生育率。本来就已经在下降的生育率会跌得更凶，因为决定生小孩这件事本来就是需要对未来有信心，当不确定变成宇宙等级的不确定性，这个信心会直接消失，教育体系也会被冲击，传统的这个职业的准备的路径，像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可能就会有所贬值，而天文学啊、宇宙学啊、语言学啊、外交、生物学这些就会暴涨，而且连房地产这个很多人都觉得算稳定的资产意义都会改变。为什么大家会相信房地产？刚讲了，因为土地是不可以再生的，人类会持续的成长，所以房价会长期上涨，这就是投资房地产的基本面之一。但如果外星人有能力做跨星际的旅行，那土地不可以再生这个前提是不是就不一定会成立了？理论上人类就可以开始想象要移居其他的星球，如果这个想象变成主流，那房地产的长期价值就会被重新的定价。这虽然不会在短期内发生，但是十年二十年的尺度就会，那价格是不是就有可能被 price in？ 刚讲到保险业也会被受到冲击嘛？那保险业是精算模型，是建立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上的统计，如果出现了一个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变数，例如外星科技造成的意外、外星生物造成的疾病，那保险公司根本没办法定价。我猜短期之内也会有所谓的保险公司倒闭潮，然后几年之后就会有新的保险产品出现，但中间的过渡期就会非常的混乱。

那讲了这两个方向的冲击，那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应对？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下说，如果你的下一代从小就活在一个宇宙中有其他存在的一个假设前提下，那他们对宇宙、对生命、对人类文明的理解框架就会跟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你作为一个现在的成年人，如果你的思维还是人类是宇宙的中心，那你在这个转型期就会越来越难理解下一代到底在想什么，在看什么，在投资什么，代沟就会比今天的代沟还要非常的多。其实这也就是我今天最想讲的观念。其实前面讲那么多外星人，其实我就是想要把外星人拿来当 AI 比喻假设。假设外星人来了，就如同 AGI 来了。所以如何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要怎么表现你的态度，一边是极端的急着下着结论把答案锁死，另一边的极端是因为解不出答案，所以干脆不去管它，把问题放在一边。我们要找的是中间那个位置，保留判断，持续的观察，持续的思考。这跟你在做人生重大决策、投资决策、做职涯选择的时候也是需要有的能力，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现在在做的是外星人有可能是真的要如何面对的这个超级大的假设，其实这个假设面对的方式可以面对任何其他重大的议题。好，那我们今天聊了很多，从美国政府这次公布 UAP 的档案到底实际公布了什么，然后再聊到说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公布，然后背后有什么政治的逻辑，什么地缘的动机，然后最后再跟大家聊说假如真的有外星人，这对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冲击，那我们又该怎么准备，然后要怎么把这个所谓的有一天假设外星人会来到地球上的这个假设的思考的解决方式去运用在其他人生重大决策上面。好，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先到这边，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动力火车。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嘉怡。今天要带大家回忆的黑胶唱片是马玉芬的《爱情的脸》，这张专辑是由可登唱片在1988年发行的。一起来听一听这首由马玉芬和伍思凯一起合唱的《关于爱情》。

这张专辑收录的都是和爱情相关的歌曲，马玉芬的甜美声音想必也让许多的听众朋友们听出耳油了吧。这首歌的歌词其实也写得非常浪漫，里面的一句至于缺点你说就让他去吧，带出了关于爱情的核心，那就是要互相包容，互相尊重，爱情是两人一起经营的。

听过的是马玉芬和伍思凯的《关于爱情》。在2018年《爱的旅程》音乐会上，马玉芬和伍思凯也再次同台合唱这一首非常经典又浪漫的歌曲呢。美好年代就是现在。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大家午安呐、啊！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我是你们今天主持人阿威。Hello Hello， 哇，时间真的是一眨眼就已经到了学期末的尾声了。应该也是快啦，因为我们也是要期末考了。但我这么讲话，应该也是行的。哇，天哪！我现在哇，非常的紧张，因为我也是。很久很久没有来 Hello 午安了。我上一次哈午好像是期中考的时候，哇，也是非常久远以前的了。好啦，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今天要讲的主题。虽然说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吧，今天是520。虽然说是520，但我没有要讲恋爱的事情，因为我其实也是昨天写稿子的时候才发现，哎，原来今天是520哎。那 OK， 我没有什么恋爱事情、恋爱故事可以讲，所以我只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生活状况。哦，最近真的是忙到一个炸裂，不知道为什么，有可能是大三下了，已经要大四，准备要毕业了，所以什么事情都在这个时候开始发生，什么实习呀、毕展啊，然后跟别组的同学打架之类的事情也是在这边发生的。我真觉得，哇，我现在生活过得非常精彩。好啦，那我们现在的话，哎，现在时间的话是12:11，哇，我也才讲了一分多钟而已，那我就再继续多讲一点点。我呢，哎，我现在我的现在的生活近况，生活主要分成几个部分，就是学校的地方，然后校外活动，然后还有我暑假的时候准备要去的实习。应该是啦，因为哦，我希望那个是可以去的，因为现在还是在那种准备要去面试的阶段，但是我预计也要去，希望可以去。哦，我真的是很希望，毕竟如果我那个实习没有上的话，我就真的好混哦。为什么我会这么混呢？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混。然后之后的话，还有就是哎，我刚刚讲的什么？学校生活、校外生活、实习哦，还有我的毕展。我们毕，因为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大四上就展出了，所以我们大三下这时候就要开始开始去准备毕展，你要展览出什么样的主题呀、啊、之类的，现在就要去想了。我也是哇，很紧张。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大四的时候会有开一个自己的广播节目，对，所以我现在也有把很多时间，一部分的时间花在这个广播剧上面。对，好，那这个广播是什么节目呢？那就等到我们之后节目里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可以先吊一下大家的胃口。好啦，那我们今天的歌单其实我有特别挑过。今天的歌单是全是恋爱的歌单，就是虽然说我的主题没有要讲爱情啦，但是今天的歌单是充满了恋爱三臭味的歌单。好啦，那我可以讲一下，我第一首是放《心愿便利贴》，为什么我会放这首？然后我下面几首都是放周深的歌曲。至于为什么

心愿便利贴呢？是因为我昨天在写稿子的时候，我现在在我在我面前，我的直播间外面的我的好朋友，他正在跟我当时正在跟我通话。然后那时候反正前一档节目是那个歌手梦工厂，哈，真的是他们一直在取笑我的歌声很难听。我是真的，我其实觉得我没有唱很难听吧。然后他们就一直要我唱心愿便利贴，然后还录影，我是真的觉得很好笑，所以我第一首就放了心愿便利贴。好啦，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继续听听我们的第二首，叫做周深和李克勤的突如其来的爱情，来让我们听听看吧。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现在时间是12:19，我是。

0: 今天主持人阿威 ，Hello Hello， 哇，好啦，刚刚的话就是周深和李克勤突如其来的爱情，而现在我的爱情他来了，就在我旁边，耶、yeah ，还是我的好朋友是冉冉，冉冉，对我还记得你的名字，也是我其中的来宾，对他刚刚好像是10点到12点有课，然后他是其中期末报告完之后跑来找我的，哦，真的是很有爱耶。那么我们冉冉的爱情在哪里呢？
1: 还没抽出来。
0: 对，冉冉的爱情，冉冉的爱情正在他的游戏，手机游戏里面。快出来快出来，这是冉冉现在对于他的期待。好啦，那我刚刚看到我们的留言区里面，哇哦，一大堆在那边说好想听我唱歌的朋友们，你们是认真想听的吗？认真想听的话，我现在就要来唱一段哦。诶，我需要一看，你看有几个好想听的歌，好想听你唱，主播要唱歌吗？敲碗唱歌，哇哦，四位朋友要来听我唱歌，那我现在就来小小唱一段，但是我唱完你们的爱情有可能也碎掉了。唉，等等哦，这是什么？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是谁在外面笑我啊？我听见我哦，他们好过分，我听见我的副控室里面有人在那边笑得超大声，什么意思？我也没唱得很难听吧。哎，我等着你们在留言区里面跟我解释是谁在笑哦。

伤心，好耶！我唱完了，好，我现在来唱看。哎，是谁？是我们的倒立旋，太好听了，非常喜欢。倒立旋，那你刚刚在笑什么？真的是很过分呢，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想成为歌手的那种那个心，就这样被你们打压下去了，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太可爱，是什么评价啦？很好笑哎，好啊，我们好像讲太过头了。其实我这个单元其实要讲的是我去年这个时候在做什么。哦，天哪！因为我去年大二下的时候我在交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其实是正在开心玩乐中哎。对，我那时候我2025年的5月初。五月初刚好是我去交换学校的读书周，也大概等于是新周，反正就是放一个礼拜。然后那个一个礼拜呢，我跟我在河南的朋友跑去苏州、南京，然后太湖湾。然后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去听周深的现场演唱，虽然说不是演唱会，而是太湖湾音乐节，但是。真的是那时候是真的是第一次听现场演唱，那个感动心情到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非常开心的。就是哦天哪，那时候因为那时候的我还没有想象过之后我有机会能去听他的演唱会，所以对于能听到他现场演唱这件事情是非常开心的。然后呢？之后的话，就是5月20号，就今天，就2025年的5月20号。今天其实好啦，今天那时候的今天开学，就是放假回来开学了。好像是为什么啊？他们5月19、19、18、17、16，5月15到5月19，好像是他们的那个运动会。然后他们的运动会就。我们台湾的也就不用去参加，所以我们就很开心的跑出去玩了。对，我们跑出去玩，然后这个时候我跑去玩那个，跑去上海听我人生第二场演唱会。我说到这个，我是真的觉得很好笑，因为大家听我前几集的节目就会知道，我一直在说周深演唱会这件事情，但是其实我人生第一场演唱会是汪苏泷演唱会，不是周深哎，我真的是我后面周深演唱会听太多场了，我都直接把汪苏泷忘掉了，对不起。但是好啊，所以这其实是我。

人生第二场演唱会，也就是上海周深的演唱会。那时候我是真的离他很近，我那时候是买到内场票，然后是那种小舞台旁边，然后隔个三四排左右吧，我只要开着拿着手机，只要放大两倍，我真的很清楚的看到他，哇，那个感动，那个啊、哦，真的是心痒。反正对啊，反正就是去年的今天，我正在开心的玩乐回家中，对，然后今年的今天。我正在可悲的去赶我的期末作业，去弄我的什么毕展，去找实习，我不能玩乐了，我的玩乐时间时光没了，唉，太伤心了，真的很伤心哎。好啦，那所以接下来歌曲是《后来没有你》，等等等，好，我忘记歌词了，对不起。好啊，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周深的《后来没有你》吧。

现在收听的是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现在时间是12:29，快要30分了。哎，等等，我等下。

0: 三十分的时候再讲好了。然后我是今天主持人阿威 ，Hello Hello， 哇，天哪，刚刚这首歌也是，唉，非常的感伤。后来没有你，但是呢，我觉得我一定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唉，我刚刚就是现在在我旁边的这位朋友，他刚刚在我播歌的时候，突如其来的来一句。哦，你的调真的是跑得非常不见呢，我就说哎，什么意思，然后他就给我唱了一段，我现在让他请他来唱一段给我们听听。
1: 找不到节奏
0: 找不到节奏，这是他对我的评价。你真的有够坏，我讨厌你，你是我的爱情吗？你不是我的爱情，你走开，你怎么还比个赞呢，真的是有够好笑的。好啦好啦，那我现在要来讲的是我现在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找实习，还有我的一个校外的课程。其实我的实习跟校外课程是一个老师，就是反正就是在同一个地方。然后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的课程是什么。我现在是在上华讯的配音班课程，对，就是我花钱去外面学配音，因为未来想要成为声音工作者，所以就想说去上他们的课，最主要的就是想认识老师啦，就想要有个管道可以进去。这其实也算是我当时去报名这个课程的一个初衷。然后现在的话，就是配音班，我的配音班课程是在2月就开始上了，所以上到现在也是上了十几堂课。然后我的那个课是每个礼拜一跟礼拜三的下午六点半和七点，然后到晚上9点半。对，所以我现在每个礼拜三的直播节目，因为现在礼拜三直播节目是我学妹的直播节目，就是口传心声。然后对，以前上学期至少我可以帮他们试个音，然后问问他们说啊，你们现在情况怎么样啊，如何啊，有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就完全不行了，因为我每个礼拜一跟礼拜三都被配音班课程给他填满。然后对，所以是有点小忙碌，但是我在那边上的课非常开心。哎，其实因为该怎么说，我那个班的成员年龄化都比我还要大一些些，对，他们都是姐姐辈的，然后我的话算是里面的忙内，就是年龄最小，对，我是年龄最小的忙内。哦，我觉得我这件事可以等一下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叫忙内。然后好，哦，我刚刚讲到哪？哦，我现在真的是忙到脑子都有点混乱了，对不起。然后哦，反正就他们那边年龄都比我大一点点，但人都很好，而且不止人很好，而且每个都很活泼。我听来帮我们上课的老师，因为他们是会有轮换，就一开始是一位老师的像是纠正我们的发音，然后第二位老师来教我们广播剧的旁白练习，第三位是广告配音，反正就是有不同课程，然后都是由业界的配音员来帮我们上课。然后我听，因为那些老师不只教我们这一期，还会教其他期的，就是我们今年现在这个时候有191、192、193，然后我是191期的。然后那些老师跟我们说，哎，你们这一班学生非常活泼，哎，我教礼拜二和礼拜四那一班的学生，他们都好安静哦，你们班活泼到让我觉得有点吵闹了。哦，后面这一段话是我自己讲的，老师给的话很委婉，他就只有说我们吵闹而已。哎，老师啦，老师，我们虽然很吵，但是我们给老师的情绪价值给很多，就是老师会示范一下，然后我们台下底下就是哇，老师好棒哦，哇，对，就是给这种很多情绪价值。然后我们那时候配音班还有就是有一个算是接龙嘛，就是你讲一句话我讲一句话的那种，哦，故事接龙，只是你的声音要不能用本

嗓，就是不能用现在说话这个嗓音讲话。所以当时哦，当时的剧情非常的好笑，我不知道是从哪边开始歪掉的，突然有个男生，突然有个男生就自己说他是王董，然后就开始有王董的后宫团出现了。对，王董的后宫团，我看到你很疑惑的脸，我现在可以来讲讲那个到底是什么一个奇妙的发展。我真的觉得我们的这个班级非常的有趣，非常的好玩，非常的奇妙，真的能在各地，全国各地里面找到这么一群年龄不同，工作也不同，然后各个不同地方发展的聚集在一起，然后一起开心的玩乐，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快乐，而且非常是需要缘分的一件事情。好，现在就来让我来讲讲王董事件是怎么样发生的吧。好，那时候的话就是像刚刚说的前情提要，就是我们在做故事接龙，然后我们那个班级有十个男生，当时有个男生是叫我就不说他的全名了，我就说他的小名吧，他的小名叫壮壮。然后当时他当时好像有被，就前几个课程的时候有被某一个老师说，哦，他的声音非常的 C 当当，就是可以去当个女一号哦。然后对，女一号，然后听到那个男生去当女一号的时候，我们那个班的女生在那边哦哦哦哦，因为对对男女一号就是想说可以去做个不同类型的节目，对，所以当时他为了扭转这个印象，然后去弄个很低的声音说，那个像什么霸总台词说，哦，女人你在玩火，对，他就，对，然后他说完这句话，好像前面有加个句叫做什么，王董说女人你在玩火，所以他就变成王董了。然后这个剧情换到下一位的时候，就开始变得奇幻起来，因为下一位就开始有了女性视角，说王董不要这样子，王董，然后下一个就说王董你找的这个小三是谁，然后开始有个王董的正宫来了，说王董你说你在外面那么晚回家是不是去找几个莺莺燕燕，对，反正我们那个剧情连贯起来了，而且还是有往连续剧八点档的方向连贯起来。哇哦，这当时我们一边配，全班都在那边笑得非常疯狂还有猖狂，对，我真是觉得我们这个配音班非常有趣，非常好笑。然后我还想讲的话就是，哦，对，我的忙内事情，因为我算是在班上也是算是比较活跃的那一类型，就是会在班上那边大声开心的哈啦哈啦，毕竟我也没有什么脸皮，没有什么偶像包袱，对啦，而且我还没有工作，其他人都是每一天上完班很累的时候，想说去找个兴趣班去听一下，学一下，发展一下自己的课外兴趣，然后去当个斜杠青年。而我呢，我只是上完课，而且只有上半天课程，然后半天课程还是个精神活跃的状态，然后到那个班级上就开始啊，你好啊，我好好，你要不要来一起玩呢？我真的是一个非常当时在里面也是算一个开心的人吧，对，傻开心的一个人。你不要一直偷偷笑，我也觉得非常好笑。对啊，确实是很好笑一件事情。好，然后我继续讲，就因为我们是上个礼拜四我们刚好有个期中聚会，原本我们的班主任是想要带我们配音班的学生去外面聚个餐的，就吃个饭啊，然后跟大家聊聊上课情况，说你们上到现在觉得状况如何啊，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或是有发生什么问题，原本打算是这样子的啦，对，这是原本规划哦。但是呢，我们班主任他没有订到可以容纳那么多人的饭店，所以他带着我们，就是那段时间可以的学生跑去唱 KTV 了。

说你要喝酒声音最大声，我说对呀，对，所以那时候就分成了两桌，一桌是喝热白开水，对，热开水，我们在 KTV 里点热开水，然后另外一桌就是在那边喝啤酒的，然后反正大概各六人左右吧，六六，然后我们这六个人呢，原本是定一手，哎，我当时也是第一次知道，一手是六瓶啤酒，一箱是24瓶啤酒，哎，不止，因为之前数学都是一打一打一打，就是12瓶12瓶，所以我当时是真的第一次听到一手一箱这个量词出现的。对，然后当时就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们原本是定一手，因为只有一个男生，然后其他都是女生，而且还有一个我这个年龄最小的，然后当时我们就在那边很开心的喝，结果我们才喝不到一个小时，那六瓶就完全喝完了，而且我们老师还有自备那个烧酒来帮我们加，虽然说我没有到很喜欢烧酒的味道，然后有可能是年龄不够吧，所以我当时没有去喝到烧酒，没有加很多，然后我们就自己在那边喝啤酒，喝得很开心，然后我和其他姐姐在那边喝了酒之后非常的疯狂，去当了那种算是给那些唱歌人给非常丰沛的情绪价值的一个算是什么啊，算是旁边的气氛组，然后反正我们那时候就很开心，然后三个小时我们喝完了一箱酒，哇，我们六个人喝了24瓶，嗯，现在想想当时真的是非常疯狂，而且我隔天礼拜五还有早八，然后我礼拜五早八的第一堂课是那个配音食物，哇，我礼拜二早八，我隔天礼拜五的早八是配音食物，哦，我真的是不把我的嗓子当嗓子，真的是年轻就在这边随便给我闹，反正我当时隔天醒来整个喉咙都是哑掉的声音，然后我只能在那边当个鸭子，然后传个讯息给我旁边这位我的爱情，就是说啊，你听听看我现在声音是个超绝气泡音，而且我还是个哑子哦，我真的觉得当时我是非常好笑的一件事情啊。哦，我讲我的配音班讲好久哦，我还要讲我的实习耶。好，我的这个实习呢是就是我的班主任，我配音班的班主任，他把他们下就是他们暑假7月8月有办一个小小主播的夏令营，然后他就开始招助教，就是学生啊来帮忙他带小孩子，然后他就放在群组啊，然后我就去报名了，对，我去报名了。哦，我真的觉得我很好笑一件事，就是他是礼拜五要上个礼拜五报名，然后礼拜天截止，然后他礼拜一传讯息给我，结果我的邮件把那个讯息当成垃圾，然后放在垃圾邮件里面，结果我没看到，然后还是礼拜二的时候，我的那个班主任私讯我说，哎，阿威，你是不是有投履历呀？你要，我们有寄邮件给你哦，你要不要去你的垃圾信箱看一下，然后赶快回复，然后我才知道啊，原来你要通知我去面试，结果我就没看到，我当时真的是很紧张，然后也很感谢我的班主任有提醒我说他有寄邮件给我了，让我赶紧去回复，对，所以我下个礼拜要去面试，哦，天哪，真的很紧张耶，非常紧张。好啊，那现在就来听听看我下一首歌，是周深的漫长的问候，对，我的虽然说是我主要是想听他的漫长，因为啊，等要到下礼拜一的时间也让我觉得非常的漫长。好啦，让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歌吧。

好啦，欢迎回到我们的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主持人阿威。Hello Hello， 哇，刚刚在放这一首歌的时候，叫《漫长的问候》的时候，我旁边这位我的爱情，他也在抽他的爱情当中，他抽到了，恭喜恭喜，你的爱情来了啊！今天真的是520，大家虽然说这只是一个玄学，但是。可以去抽个卡哦，不会歪，不会歪，好啦，好啊！天哪，我刚刚也是讲的非常久，现在时间已经到了49分，真的是也已经快到尾声了。我还有两段没有讲完，所以我现在是要紧急的压缩、压缩再压缩。好啦，那我们现在这一趴呢，我本来我要讲的是我去帮广告配音。还有就是我还有去下一学年我还有一个广播剧要制

作，对，所以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一 part。 唉，真的是我现在想想也是觉得我当时是怎么觉得自己可以搞过这些事情的呢？我当时也是觉得很厉害啦。好，那我就先来讲讲我的第一次的广告配音初体验吧。这时候广告配音好像是有个学姐来找我的。当时他我可以直接讲吗？就是当时他就是有在我们的群组上有发一个，就是说他的公司正在招实习生，然后我现在就是一个非常想要工作、想要开始赚钱、想要去找个实习的一个人，所以学姐问了，然后我就去私讯学姐，然后也给学姐我的履历呀、啊，然后学姐看过之后就跟我说，哎，那你的这个时间段可不可以就是来面试，然后顺便帮我配音？对，就是帮他的广告配音。我应该可以直接讲吧，就是当时我是去他们那边，然后帮高伟数学配音。对，还是我不能讲，就是去帮一个数学班配音。对，我这样哦，好啦，我也不确定可不可以讲。然后反正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好像是说需要，因为他们哦对吼，因为当时因为现在是高三，就是学测考完，然后开始面试了，就刚好是这礼拜上礼拜六和日在面试，然后是上个礼拜吧，我应该没记错吧。好，然后反正最好像之后又开始那个分科测验，对，所以是一个很紧张的时候，所以他们这时候就开始在招生，说哪个高三学生考上了什么什么大学，然后下面就是一些祝福语，对，所以说他们需要素人来帮忙配音，所以我就过去帮忙配了，然后当时我大概录个20秒。哦天啊，也是我第一次初体验哎，算是紧张的，但我觉得我配得蛮棒的，对啦，对，对我自己说，我觉得我很棒，对，好啦，这就是我的广告配音的初体验，希望之后可以有更多的配音可以来找我。我非常的期待能有很多配音。好啦，然后接下来就是来跟大家揭秘我最一开始说的，我下一学年要做，没有，就是我7月时候要开播的我的自己的一个 podcast 节目。对，我的那个 podcast 叫做故事长大以后，然后我这个节目是想要做广播剧的，就是第一集是广播剧，然后第二集是我们的故事分析，然后第三集会是想要邀请来帮我这个广播剧配音的配音员来帮我做个访问啊，然后问问看说你们的配完的心得，或是当时在配这个角色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或是以什么心态去配的。对，然后第四集和第五集我就是想要来访问说对于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然后因为我的广播是叫故事长大以后，而他的故事呢是要从童话故事里面去改编成广播剧。对，就因为童话，我不知道是从哪里看来的一句话是说童话故事其实不是给小孩看的，而是要给成年人看的。对，就大概是这一句话来的启发，所以我就想说做个童话故，以童话故事为背景，然后去发展成校园类型的广播剧，然后再来访问成年人跟我们现在这种大学生，就高级大人跟初级大人，就这两类人对于这件童话故事你有怎么样的看法。因为真的是小时候对于那些童话故事就只有一个很美好的想象，但是长大后再重新回去看这个故事，就会觉得哎，这件事情好像不应该是这样，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他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恋爱脑。对，就是很多很多都是我们长大

后才会去发现的小细节。好，我像我现在举个例子，就是小美人鱼啊，就因为我上次好像就是跟电台的伙伴有在讨论这件事情，小时候就会觉得小美人鱼是一个很为爱追求的，然后是为爱过，因为有很多个版本，然后我们都是，其实我们都会是以迪士尼那时候被迪士尼那时候播出来的卡通会比较印象深刻，所以迪士尼之后就是快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吧，对吧，艾迪尔？哎，他是吧？我对对对，啊，对，没错，我旁边的朋友跟我说，对，他叫艾迪尔，我没有讲错，对。他就是艾丽儿，就是最后就跟王子生快乐的生活在一起。但是原本的童话故事其实结局不是这样，他原本的结局是变成泡沫消散在海洋里面，然后以前觉得很可怜，会在这边哭哭啊，说啊他怎么最后消散，怎么最后没有跟他心爱的人在一起。但是长大后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天哪，那个小美人鱼根本就是个恋爱脑，然后他为了一个男人，而且不是不喜欢的他的男人，然后去这样就这样子死掉，这真的很恨铁不成钢，很想要给他呛下去说，我的朋友不准恋爱脑，我的朋友不准恋爱脑，你知道吗？哦天哪，真的是对于恋爱脑非常的感冒。对，哈哈，他说他现在正在恋爱脑中，你只要不给我放弃自己的生命，其他都 OK 啦。唉，天哪，他说放弃自己钱包没关系，我的钱包也是空空的。好，没有啦，我们只是在开玩笑的，阿姨。好啦好啦，反正这就是我的广播剧最主要想讲的事情。然后我想要定的年龄层的话会是在国中，就国中那段时候，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自认为国中那段时间是一个算是非常敏感的时候嘛，算是吧，我自己觉得啊。然后好，我现在已经57分了，真的是我们这个节目也该有个结束结尾，然后更加详细的关于我的这个故事长大以后的广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追踪我的 IG， 然后我的 IG 已经可以直接查故事长大以后，他已经创建了，虽然还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可以先追踪一下，然后我更加详细的内容会在之后的节目播出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好啦，那就让我们来播播最后一首歌，是周深的《天下有情人》，祝大家期末顺利，然后520快乐，拜拜，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咯，拜拜。

我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历史总是和现实意外的相似，古人写出的故事跟现实又能差多少呢？你印象中的经典故事，超越时空的似曾相识。您现在收听的是《印象中的经典》，这次又是穿越到哪个故事的时空中呢？
2: 早安，你好，平安喜乐，欢迎收听《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上一集跟各位分享的是《五虎上将》里面的关羽跟张飞，对吧？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虎上将》的其他三个人。马超、黄忠跟赵云。不过今天这一集呢，不会是由我一个人来跟各位分享，今天我们其实有一个特别来宾，欢迎我们的逸婷。
3: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逸婷。
2: 逸婷要不要做个小小的自我介绍？
3: 我是现在是广播二甲的学生，然后在他隔壁班而已。
2: 对，他就是我隔壁班，然后跟我同系同组，都是广播组的这样子。为什么今天会请逸婷来我的节目呢？是因为他有一次突然跟我说，咖啡，我好想上你的节目哦。
3: 他没有邀过我。
2: 对，他就说我好想上你的节目哦，我可不可以上你的节目？我说可以啊。你有特别想要听谁的吗？他说我想听马超的。所以我就哦，好啊。然后所以今天会跟各位分享到马超嘛，所以就请我们的逸婷上来听我讲故事这样子。因为你是喜欢听故事对吧？
3: 对，
2: 就请我们的逸婷来一起当我们的听众，然后偶尔提出一些小问题。
3: 好，
2: 就是来当我们听众的嘴替这样。
3: 好
2: 可以啊。好，那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人物啊，就是马超的部分。逸婷，你对马超了解多少？
3: 我对马超的印象我了解，就是以前看过一些故事，我就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
2: 年轻气盛的。
3: 对，
2: 确实啊，确实。所以你对他的印象停留在，那你觉得他帅吗？你有对他有帅的这个标签吗？
3: 帅是没有，就玩了某个游戏之后发现他这个好像是个黑皮帅哥，但是那个很不符合史实啦，就是对。
2: 黑不黑皮这个黑不黑皮这个其实我不知道，因为史书上是没有讲的啦。但是对于马超，其实对他的外貌有一个很既定的印象，就是会说他很帅，尤其是三国演义。甚至有给他一个称号叫做锦马超，你有没有听过？
3: 有。
2: 锦马超就是在说这个人很帅。为什么会用锦这个字，你知道为什么吗？锦囊的锦。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是锦？
3: 因为锦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布嘛。
2: 它是一个很奢华很昂贵的东西，所以拿这个东西去比喻人家的外貌是一个顶级的称赞。所以会称他为锦马超这样子。那至于说马超的长相的部分，其实史书上没有讲。你知道史书上只会针对那一些长得好看的人，或者是长得特别丑的人。真的啦，我不开玩笑，真的，长得有异象的才会特别去说。马超在历史上的长相没有特别说啦，那他长得帅这件事情也是演义赋予给他的。
3: 锦马超是从三国演义出来的。
2: 对，那是刘备说马超是锦马超这样子。所以马超这个长得帅的部分，各位听听就好。
3: 有待考据。
2: 对，有待考证这样子。其实关于马超的印象啊，三国演义里面老实说他被洗白的很严重。他在三国演义里面被洗白成一个孝顺的大汉忠臣，然后又友爱兄弟，然后又长得很帅，有勇无谋。虽然说他有勇无谋，但是他的战力是极品啊，这样子讲战力很高，所以他被封为了五虎上将之一。但是其实在三国志里面，他在历史上可以说是直接葬送掉他全家200多口人，因为他的一个决定，然后导致他全家被杀光。
3: 哇，
2: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就是因为当时，马超的爸爸是马腾嘛，马腾那个时候其实有想要归顺曹操，应该是说那个时候曹操想要平定西凉，然后他不想要动刀动枪，所以

0: 所以他跟马腾说：“哎，我封你，我加官进爵，我让你进京过退休好生活，这样子。”然后马腾一开始犹豫了，
1: 嗯，
0: 但是想了一下，那我也年纪也大了，我打仗我也打累了，那就算了吧，我就退休，他就进京了，就等于说是投曹了。
1: 嗯，
0: 投曹了过后呢，只留了马超一个人在西凉。
1: 嗯，
0: 主要可能很有可能是因为马超他没有想要归顺的意思。所以就一个人留着他自己的堂弟，就留了少数的几个人就留在西凉，但是他全家是进京去了。
1: 嗯，
0: 但是进京会成为一个问题，他的家人全部都变成人质。
1: 嗯，对，
0: 变成曹操的人质。曹操拿着你的家人说你不准给我乱动。
1: 嗯，
0: 后来曹操他要去打汉中张鲁的时候，他会经过马超他们的地盘。
1: 嗯，
0: 马超那个时候觉得说你曹操是不是想要假途灭国？你听过假途灭国这个？嗯，
1: 就是表面上是要去但是其实我是要打你。
0: 对对对对对，表面上我要打 C 这个地方，但实际上我路过 B 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是要打你这个 B。
1: 嗯，
0: 这句话听起来不太好。我打你，
1: 欸，听起来确实好像后知后觉。
0: 我要打你这个地方，这样子，这个叫假途灭国啊。马超觉得曹操是要假途灭国，所以当时他其实有两个方向可以走。
1: 嗯，
0: 一种是归顺曹操，就是我乖乖把我的兵权上缴，然后我跟我爸一样，我回去过我的退休生活。另一种是反曹。
1: 嗯，
0: 很明显他选择了后者。他选择了后者才导致说曹操干掉他全家200多口人。
1: 包括他爸吗？
0: 包括他爸。
1: 哦，
0: 然后从此之后他跟曹操就有杀父之仇，这样子。
1: 嗯，
0: 但是很多人会说，我在网络上其实看到很多人会说马超这个决定是100%的错，100%的大恶人。因为，嗯，人家人质已经在他手上，这是你已知的讯息，
1: 嗯，
0: 然后你做出反曹的这一个举动会有什么后果你可想而知。你在知道有这一个结果的情况下你还做出反曹的这个决定，那你100%就是有错。
1: 嗯，
0: 对吧？但是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问题就是导致他全家被干掉这件事情不能算是马超的错，是马腾的错。
1: 再往前一点推，就是如果马腾他不归顺，他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有人会说你马腾干嘛？你怎么那么天真？对，你怎么那么天真？你真的就直接跑到曹操眼皮子底下？你是怎么想的？诶，很多人会说这个是谁的错？谁的错？谁的错？但我老实说，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就很难去断定说这个到底是错还是对的选择。搞不好对于当时的马超来讲，这已经是对他来讲最好的选择了，因为他如果真的进京的话，他能不能真的跟马腾一样过好好的退休生活，然后善终，其实也不好说。搞不好他进京会比他在西凉还要来的危险。
1: 嗯，
0: 因为你直接在曹操手底下了，他要你干嘛你就干嘛，所以搞不好会更危险。这个其实很不好说。这个是演义跟历史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你知道不一样在哪吗？你看过演义这一段的故事吗？
1: 没有。
0: 没有，好，没关系，我这边反正你来听故事了嘛。对不
1: 对？
0: 我就来讲讲这一段故事啊。演义当中是完全不一样的顺序。当时马腾要进京的时候是为了要刺杀曹操才进京的。他是要刺杀曹操，然后马超也说爸爸我支持你，我支持你，你去刺杀曹操，我也带着我们西凉的军队冲进许县。
1: 嗯，
0: 结果刺杀这件事情败露了，马腾被杀掉。曹操杀掉马腾这件事情才导致说马超
1: 起兵叛变。
0: 哦，
1: 这差很多。哎，
0: 差很多。是因为就演义当中是曹操把马腾干掉导致马超不爽。
1: 嗯，
0: 但是历史上面是马超先起兵的，然后曹操才把马腾干掉的。
1: 嗯，
0: 所以会说为什么马超被洗白的很严重，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这个故事。
1: 嗯，
0: 这个因果逻辑是完全颠倒的。
1: 是。
0: 然后在马超的传记里面啊，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不能理解。就是他不是他起兵反曹这件事情肯定不是只有他一个诸侯，他是拉帮结派的。
1: 嗯，
0: 他拉帮结派的时候他就有跟韩遂，韩遂或韩遂，
1: 哦，韩遂那个曹操的一个臣子吗？
0: 他是马腾的结义兄弟。
1: 那我应该不是，我知道那个。
0: 你知道的是谁？
1: 他好像姓
0: 韩当吧。韩当也不是曹魏的。没关系啊，跳过。
1: 没关系没关系。
0: 韩遂是马腾的结义兄弟，可是虽然说他们是结义兄弟，但他们的关系其实很差。
1: 嗯，
0: 也互相打过仗。然后韩遂甚至是有杀过马腾的妻小，就打架的时候有杀过。
1: 他们这样还是好兄弟吗？
0: 所以后来决裂了。
1: 哦，
0: 结义过后决裂了，就没有我们想象中桃园三结义那一种很深厚的情感。
1: 嗯，
0: 马超为了反曹操，他去勾结韩遂。你知道他跟人家说什么吗？他跟韩遂说，他为了说服韩遂，他说叔叔啊，我已经放弃了我的爸爸，那不如你也放弃你的儿子吧。如果你的儿子真的死在曹操手上，我当你的儿子，你当我的爸爸。
1: 哦，

0: 是这样子的吗？
1: 他跟人家讲这一句话，这一句话你知道在当时那个时空背景之下有多严重，你知道吗？有多么道德败坏？你放在现在其实也是道德败坏，嗯，因为当时是一个非常看重孝道的年代，嗯，但是马超却讲得出这种话，嗯，他却讲得出。
0: 就是他的亲情或那个就比较薄弱一点。
1: 对对对，有人会说搞不好其实因为他跟马腾的关系也没有到很好，虽然说那是你亲爹，嗯，但是可能他们关系不是很好，因为毕竟马家是大氏族，嗯，那马腾有几个老婆是很正常的，搞不好他跟马超的关系其实并不好，嗯，所以马超讲得出这种话。但即便是如此，你也不可能讲出这种话啊，放到现在也是很大逆不道，
0: 是。
1: 所以因为这一句话，所以马超在历史上其实名声没有到很好，嗯，但是你要说因为这一句话所以断定说马超是一个没有任何情义的冷血动物吗？我觉得也不太对。因为如果有看过马超遗言的话，会发现他其实还蛮看重亲人的。然后他的遗言是跟刘备说，陛下，曹操已经干掉我全家200多口人了，我也只剩下我的堂弟马岱了，那我在此郑重的把我的堂弟交给陛下，请陛下好好照顾他。哦，这是他的遗言，这是三国志的本文，嗯，所以我很难理解说这个人他到底是冷血还是他很看重亲情。我其实
0: 感觉他只是单纯恨他爹吧。这样听起来感觉
1: 恨他爹，可是他全家被杀掉的不止他爹，是200多个人啊。
0: 哦，哎，对，
1: 就是我其实有点看不懂。我后来想到一个解释方式，就是搞不好马超在年轻的时候讲出那句话的时候，搞不好他是因为年轻气盛，年轻不懂事，嗯，可能跟我们国中的时候差不多，就觉得说啊，父母无所谓，可能会觉得说亲情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东西，觉得说朋友最大，或者是男女朋友最大，这是国中生很常会有的思维，国高中生，尤其如果你跟你的爸妈关系不是很好的话，搞不好马超那个时候虽然说他已经20好几了，但是搞不好他就是一个屁孩心态。
0: 他有善终吗？他是善终？
1: 他是病死的。他是病死
0: 的。他活了多久啊？
1: 他活到我没记错40-50岁，
0: 还挺久的啊。以那个时候，
1: 算久的，啊，算是就是壮年时期过世的啦，嗯，没有到很老，但是也不年轻。嗯，他20几岁的时候讲得出那句话，我觉得搞不好就是单纯的他年轻不懂事。但是过了11年，就他起兵反曹到他过世，大概中间过了11年，你知道11年可以发生多少事情，他可以经历多少事情，搞不好就是在这11年的经历里面，他慢慢的意识到说，哦，家人是很重要的，嗯，所以在遗言的时候才会特别嘱咐陛下，特别嘱咐刘备说，请陛下帮我照顾好我的堂弟马岱。有可能是因为年龄上的变化，因为你知道你现在想的东西跟你20年后想的东西肯定不一样，
0: 是，
1: 对，我就想说马超有可能就是在这11年来有这个心境变化，嗯，才导致说前面讲得出那么无君无父之言，后面就很那个，又很那么啊，好像很感性这样子，嗯，我是这么想啊，你觉得嘞？
0: 我觉得有道理，你刚刚讲的对耶，年纪的淬炼确实可以让一个人改变很多，包括价值观。
1: 嗯，那倒是，那倒是，反正这个是马超的部分，嗯，他在《三国演义》里是一个妥妥的大汉忠臣，嗯，但实际上他在《三国志》里面。他不能算是大汉忠臣，我必须这么说。而且你知道他，我真的去看了这个资料过后，你看网络上的影片其实都会跟你讲说曹操是假装要去打张鲁，实际是去打马超，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嗯，但我对这一句话其实我一直抱有很大的疑惑，嗯，我想说这个是曹操的想法问题，你们是怎么断定的？嗯，哪里看得到？我就跑去翻原文，翻三国志，然后我看到什么你知道吗？我看到了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东西，就是曹操确实要去打张鲁，嗯，然后确实会经过马超那个地方，马超他们自己怀疑说曹操要打我们，所以就起兵反了，
0: 嗯，就是曹操都还没有动作，
1: 对对对，曹操根本没有任何动作，单纯的是马超怀疑，嗯，马超起了疑心，然后自己就反了，我就想说哇哦什么意思大哥？
0: 确实是会担心啦，虽然可能以曹操的身份，但你干嘛大哥，你干嘛，
1: 对，我好好的敌不动我乱动，
0: 对，
1: 属于是一个乱动，我就想说马超你这个谁说曹操疑心病重啊，马超疑心病也挺重的，嗯，对，那这个是马超的部分，我觉得还蛮莫名其妙的，老实说我看到的时候我其实就觉得啊，我看到他那个疑这个字的时候，怀疑的疑字的时候，我想说你确定吗？我没办法，我有一段时间没办法接受，你知道吗？就这样啊，我觉得很笑话，你知道吗？嗯，我觉得整件事情就是个笑话。

0: 好，那么这个是马超的部分。还有一点被人家骂得很重，就是我不是说他勾结韩遂吗？
1: 嗯，
0: 韩遂随便都可以。他勾结韩遂这一点其实也被人骂得很凶，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韩遂本身这个人的人品问题吗？
0: 可以这么说。我不是刚刚有提到说韩遂跟马腾有打过架，
1: 对，
0: 韩遂甚至杀掉了他的部分妻小。
1: 嗯，
0: 这个部分妻小，这个妻的部分不确定是不是有杀掉马超的生母。
1: 哦，
0: 假设说他杀掉的是马超的生母，
1: 哦，那很不孝了。
0: 对，那马超就更畜生了。
1: 对，
0: 你跟你的杀母仇人合作反曹操，这个是真的不只是大逆不道了，这是畜生。
1: 对，
0: 然后还葬送掉你全家人。后来马超跑去投靠了张鲁，又跑去投靠刘璋，后来跑去投靠刘备。
1: 嗯，
0: 也不能算是投靠刘璋啦，他是先投靠张鲁，本来要去投靠刘璋的，但是一个鬼转跑去投靠刘备。其实他投靠刘备这件事情我也想不通为什么。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马超齁，其实你纵观马超的人生，你会发现其实他走的路线跟刘备孙权是差不多的，他是有自己的志向的，他也想打自己的天下。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在给别人打工。他也想要有成为一方势力。
1: 嗯，
0: 他也想要像刘备他们这样子能够成为一方的君主，可是他一直在给人家打工。所以他跑去投靠刘备，我就不能理解。刘备当时已经成气候了，你去人家那里，人家不缺，人家已经猛将如云了，
1: 是
0: 不缺人手，你去那边你已经跟不到前期红利了，你知道吗？
1: 对，
0: 那你去投靠人家很明显就不是很值得，所以他跑去投靠刘备。我也不理解为什么。其实马超的一生犯过很多错，
1: 嗯，
0: 他决定反曹这也是一个从我们现代人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错嘛。
1: 嗯，
0: 跑去投靠刘备可能也是一种错。
1: 嗯，
0: 虽然说他被封为五虎上将。哦，讲到五虎上将，你知道五虎上将其实不是刘备封的吗？
1: 不是吗？
0: 不是，
1: 是那个是诸葛亮封的吗？
0: 不是，是我们后人封的。
1: 哦，是我们封的。
0: 对，是我们这些现代人，也不是讲现代人，就是三国以后的人封他们，称他们为五虎上将。
1: 是这样
0: 子啊？你在当时的那个时空背景，在他们都还活着的情况下，你不会听到五虎上将这四个字。
1: 哦，
0: 他们五个人啊，其中四个顶多被封为四方将军。
1: 嗯，
0: 什么叫四方将军？
1: 东西南北？
0: 不是不是，前后左右。
1: 哦，前后左右。
0: 嗯，所以你会听过什么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右将军，对吧？啊，这个叫四方将军。
1: 嗯，
0: 前将军是关羽，后将军是黄忠，
1: 嗯，
0: 左将军是马超，右将军是张飞。
1: 嗯，
0: 赵云不是四方将军。
1: 嗯，他是什么将军？
0: 他是杂号将军。
1: 杂号？
0: 杂号将军其实就是什么比如说陶鲁将军啊，然后什么义军将军啊之类，就是什么什么将军，前面那两个字是封他的人自己决定的。
1: 嗯，
0: 杂号将军的出现就是因为当时正逢乱世嘛，有军功的人太多了。
1: 嗯，
0: 那你有军功我得给你一点奖赏，可是如果每个人都奖赏的话那会泛滥。
1: 嗯，
0: 那不然真的每个人都是大将军了。
1: 嗯，
0: 主要是太泛滥啦。
1: 嗯，
0: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杂号将军，就是我还是给你一个功名利禄。
1: 嗯，
0: 你还是有这么一个头衔，但这个头衔老实说就是个名号而已，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1: 就是那个很复杂的杂，然后号码的号，杂号将军。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随便的名字哦。
0: 对，就是我给你一个名头，但那个也仅仅是名头而已。
1: 哦，所以赵云没有想象中的地位高。
0: 没有，其实你会发现其实赵云这个我等一下也会跟各位提到，就是说为什么赵云会这么有名。
1: 嗯，
0: 但他有名的其实很没来由，很莫名其妙。
1: 嗯，
0: 因为他其实没有参加过什么太多的大型战役。
1: 嗯，
0: 除了长坂坡。
1: 嗯，
0: 也只有长坂坡了。
1: 嗯，
0: 这个等一下会再跟各位提到赵云的部分啊。
1: 好，
0: 那么这个是马超的部分啊，我们先放一首歌，我们先休息一下，喘一口气，好吧，消化一下这个资讯量。一首歌过后，我们再接着跟各位分享黄忠跟赵云的部分，好吗？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大风起兮》。这首歌本身就是在歌颂大汉，这样子汉朝一些比较有名的人物。这首歌的歌手有一点多，是星辰跟海一，还有苍穹跟诗岸跟永夜，还有赤羽跟木星，七个人，七个人所唱的《大风起兮》。好了，那么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我是方大同。 Maybe we won't see the sunrise. Okay, girl, okay, girl.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
2: 我是逸婷。
1: 好，那么刚刚跟各位分享了马超这一个人，对吧？不管是他的长相啊，还是他的这个个性问题，大逆不道，
2: 有勇无谋。
1: 对对，不管是他的这个人品问题还是怎么样，跟各位分享了很多。那么接下来接着跟各位分享五虎上将的第四位，也就是我们的黄忠，黄老将军。逸婷，你对黄忠的印象是什么？
2: 老当益壮这个成语
1: 哦，真的吗？
2: 对，
1: 姜还是老的辣的部分是吗？
2: 对，
1: 这其实蛮经典的，就是说我们大家对于黄忠的印象就是个老头，
2: 嗯，
1: 一定都是老头。你其实不管在每个游戏里面，哪怕我打王者荣耀，他也是个老头，
2: 对，都是个老头形象。
1: 我从来没有看过年轻时代的黄忠，这个其实还蛮吊诡的。
2: 嗯，
1: 为什么对于黄忠都是老老的形，就是老老的这一个印象？
2: 是因为在那个时期的，就是以同一个时间来说，以那个节点切下来，他刚好就比其他的人的年纪还要再大。
1: 就他投靠刘备的时候，就是可能五六十好几了这样子。
2: 那确实蛮大的啊。
1: 嗯，但是我觉得很吊诡的是，《三国志》其实对于他的年龄没有任何记载，你甚至无从推敲，你只有一句话能够推敲说他可能是很老，就是在《废师传》里面的关羽讲过一句话，就是当黄忠被封为四方将军之一的时候，他说：“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
2: 嗯，
1: 意思就是说我不愿意跟这种老兵站在一起。
2: 嗯，
1: 只有关羽讲过的这一句话，然后大家就揪着这一句话，大多数人啦揪着这一句话就说：“哦，因为他讲人家是老兵，所以他的年纪一定很老。”
2: 有没有可能他就是20岁，然后那个行军18年，2岁开始打？
1: 你要不要听听看你自己在讲什么？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讲什么？哇哦，你敢讲我不敢听哎！啊，反正就是有揪着这一句话，但实际上你如果真的去查黄忠，你甚至去看他的维基百科好了，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死的，可是你不会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生的，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推敲是他的年龄。
2: 嗯，
1: 他投靠刘备的时候到底是年轻的还是老的？
2: 嗯，
1: 只是关羽有讲过这么一句话而已。有人去分析说他这个老兵是什么意思，一种可能是就是字面意思，
2: 嗯，
1: 老兵就是年龄上他是老，但另外一种意思是说他的老兵不是说他年纪大，
2: 嗯，
1: 他只是要表达他对黄忠的不屑而已，他看不起黄忠。
2: 哦，就是个形容词。
1: 对，因为如果说他真的，如果说他看得起黄忠的话，然后刚好黄忠的年纪很大，那应该讲老将，
2: 嗯，
1: 而不是老兵。兵跟将是有区别的，哦，他讲人家老兵搞不好就只是单纯的他看不起人家，
2: 嗯，
1: 所以称他为老兵而已，
2: 嗯，
1: 就不是年纪上的问题，有这两种意思其实，
2: 哦，
1: 所以也其实不好拿着这一句话就说哎，黄忠的年纪也一定很大，
2: 哦，所以一个意思是说他是真的老，一种是说他干了这么久还是个兵。
1: 对对对对对，就你也没多大实力啊，因为大家看过，哦，四方将军里面张飞马超看过黄忠打仗，嗯，关羽没看过，所以他其实不知道他的实力
2: 哦。
1: 啊，你才刚刚投靠我大哥，你就做到四方将军，你凭什么？
2: 嗯，
1: 他可能是有抱持着这么一个感觉啦，这么个态度，加上说关羽本来就是对手下的人很好，但是对士大夫、对有权有势的人看不起，
2: 嗯，
1: 就是骄傲嘛，他傲气过甚，嗯。其实我整理了一下，有两种，一种是说黄忠是老人的。一种是黄忠说不是老人的，说黄忠是老人的有两个论证啊。第一个是说，就是刚刚提到的关羽说，我不与老兵同列，
2: 嗯，
1: 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因为黄忠无后，
2: 哦，
1: 他其实有小孩啦，但是他的小孩死得很早，
2: 哦，
1: 那就有一种说法是说，你儿子都过世了，你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没那个能力再生了，所以你就绝后了？
2: 嗯，
1: 就是推敲说黄忠可能是老头。
2: 嗯，
1: 你有听懂？你有听懂这个逻辑吗？
2: 听懂，听懂。
1: 因为他刚皱眉头，
2: 听得懂，听得懂。
1: 一听刚眉头皱得很紧，
2: 听得懂，听得懂。
1: OK， 那也有说黄忠可能不老的。第一个是说到他儿子早夭嘛，
2: 嗯，
1: 很早就过世了。之所以没有再生，不是因为他没有生育能力，反而是他太
2: 悲伤过度。
1: 不是，
2: 哦，
1: 他是战死
2: 哦。
1: 他之所以没有再生，是因为他太年轻，不是他太老，反而是他太年轻了，他死太早了。
2: 哦，
1: 在他生之前他就过世了，是这个意思，他没来得及生。
2: 哦，
1: 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他才无后，他才绝后的。
2: 嗯，
1: 那这个部分其实想象空间蛮大的，因为没有记载他儿子是什么时候死的。
2: 嗯，
1: 所以你没有办法知道说他儿子的死亡时间跟他的死亡时间这个相对时间啊，中间是不是隔了几年，或者是隔了几个月吗？
2: 嗯，
1: 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这个部分的想象空间是蛮大的。
2: 是，
1: 对。第二个论证说黄忠可能不是老头的是，如果说黄忠他真的很老的话，难道他有可能每一场仗都打先锋吗？都冲在最前面，然后都第一个到达人家城墙前面的。
2: 哦，他是先锋哦。
1: 嗯，他是先锋。嗯，他是怎么说，三国志的原文里面是写说常先登陷阵，勇冠三军。
2: 哇，
1: 冲锋陷阵，勇冠三军，这样子也就代表说他的实力不容小觑。
2: 嗯，
1: 那你说他如果真的年纪很大，六七十岁老人家有可能做到这种事情，而且每场仗几乎每场仗都是打冲锋打头阵的那个。
2: 哦，
1: 然后还没事。
2: 哎，那确实哦，有刷新就是我对他的感觉。
1: 你要说老

0: 老当益壮也行，但是有壮到这种程度了吗？你懂吗？你懂这种感觉哈？第三个论证是说，当黄忠被封为四方将军之一的时候，诸葛亮有说黄忠的名望不是像马超跟关羽那个级别那个程度的。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在他没有什么名望的情况下，你就把他封为四方将军不太妥。
1: 嗯，
0: 那就有一个问题了，黄忠如果真的很老的话，那请问他年轻的时候在干什么？
1: 对，
0: 为什么他老了然后还没什么名望，然后只是打了一场仗，然后就能够被封为四方将军？
1: 嗯，
0: 那他年轻的时候在干嘛？他总不能是老了的时候才发生了他的高光时刻吧？那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在混吗？单纯的在混水摸鱼啊？
1: 嗯，
0: 就这一点，首先我觉得说不太过去。
1: 嗯，
0: 大家都是年轻的时候一战成名，怎么就他一个人老的时候一战成名？那他年轻的时候在干嘛？还是那句话，年轻的时候他在干嘛？
2: 然后有一点我觉得很可惜，就是说对于黄忠的描述本来就很少，
0: 历史上对于黄忠的描述本来就少得很可怜。
1: 嗯，
0: 是连裴松之都没有太多注的那种，裴松之没有引注欸，
1: 哦，
0: 其他人都有注。我跟你讲，赵云的传其实也很少，
1: 嗯，
0: 但是裴松之有很多的引注，
1: 嗯，
0: 引注云别传，所以他的内容看起来很长一篇，但其实本文蛮少的。嗯，而黄忠是本文本来就少，又没有引注，那就更少了，
2: 薄薄一本。
0: 对对对对对，只有几百个字而已，
1: 哦，
0: 就结束了。所以对于黄忠这个人是很多谜啦，
1: 嗯，
0: 但就这么多的谜，三国演义圈能够把它放大，然后给他再加了很多的设定，不管是老头也好，百步穿杨啊，神射手也好，什么的设定，什么巴拉巴拉的，三国演义给他加了很多。
1: 嗯，
0: 讲到神射手的部分，你对黄忠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他的专武，他的专属武器是弓箭？
2: 有，我有听过这个故事，好像是他的。
0: 关于黄忠是射手这件事情，他是连在我们王者荣耀里面，他也是射手这个位置。
1: 射手打先锋吗？
0: 欸，先不论他是不是先锋啊，在三国演义里面，三国演义里面给了他一个设定，就是说他是一个神射手。
1: 嗯，
0: 他指哪打哪，很准。嗯，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就是说黄忠在投靠刘备之前有跟关羽打过一架，
1: 嗯，
0: 单挑啊，为了要凸显说黄忠的武艺高强，所以给了他一个桥段，是说他要留关羽一命，他没有要真的干掉关羽。嗯，所以他把人家的盔缨射下来。你知道盔缨是什么吗？
2: 头盔吗？
0: 头盔上
2: 头盔那个红色的，
0: 对对对对，头盔上面那个很像鬃毛的东西。
1: 嗯嗯嗯，
0: 那个叫盔缨。
1: 嗯，
0: 他能够一箭把人家盔缨射下来，可见他的准度有多可怕。
2: 是
0: 准的可怕，真的有展现他指哪打哪的这个技能。嗯，这个实力，所以导致说我们后人对于黄忠有一个既定印象，就是说他很会射箭。
1: 嗯，
0: 但是就像你刚刚讲的，他很会射箭，但是打的是先锋。
2: 这正常吗？
0: 对，好怪哦，是怎么听，啊，用听的就感觉怪怪的。
1: 对啊，
0: 对，所以说其实关于黄忠拿的是弓箭，并且专武是弓箭，
1: 嗯，
0: 这件事情也是三国演义渲染的。
1: 嗯，
0: 正史上并没有这样子讲，正史上倒是有一个桥段说他击杀夏侯渊。
1: 嗯嗯，
0: 他杀掉夏侯渊是当面杀掉的，是近身肉搏杀掉夏侯渊的。
1: 哇，
0: 可见他其实应该不能算是弓箭手。
1: 嗯，
0: 他应该比较算是像刚刚一直提到的，他是先发打先锋的。
1: 嗯嗯，
0: 他应该是自己的武力高强，所以打的是比较多是近身的战。哦，近身的这个战役。
2: 嗯，因为我是有听说，就是在古代的弓箭手，其实他们近身能力其实会比普通的近战兵还要再更强，
0: 因为他们要有那个准度的情况下。
2: 对啊对啊，
0: 他们骑的是马，你知道马有多么不稳定。
2: 嗯，对，
0: 然后你要射得到人的情况下，你还要稳住你自己的下盘，你还要防止自己跌下去，你全身的肌肉量啊、稳定性啊什么的，那真的要真的是专业的。
2: 所以其实他好像会射箭，好像也不算是一个矛盾的设定。
0: 嗯，不矛盾。欸，确实不矛盾。但是我觉得就不能说他的专武是弓，就不能说他只会射箭。
1: 嗯，
0: 其他的不会。
1: 嗯，
0: 就大家会对他有一个既定印象，就是说他只会射箭，并且他也，嗯，
2: 主要用这个去
0: 对主要
2: 作战。
0: 对，主要的攻击模式是射箭，这个我觉得就有失公正了。
1: 嗯，
0: 有失公正这样子。尤其是正史上对于他的这一个武器描述，我本来想要说没什么琢磨这件事情，我想了一下，不对，是完全没有琢磨。
2: 哦，完全没说
0: 零。只有说他很勇猛。
1: 嗯，
0: 然后他勇冠三军啊，他近身干掉夏侯渊，只有讲到这么一件事情。那我们也只能透过这一些比较短的篇幅，这些字词去推敲说他大概是个怎么样的人。
1: 嗯，
0: 至于说回到最一开始的黄忠是个老头吗？

0: 不确定，
1: 对，其实不确定，其实不知道。你要说他是老头，好了，也可以了，也可以了，随便了，随便了，
0: 都可以，反正没有办法定论。
1: 对，所以我还是那句老话，就是史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空白的地方。那读历史好玩的点就是说，那些空白的地方我们可以自行想象。
0: 嗯，
1: 好，那么这个是黄忠的部分啊，就关于他是不是老头，然后再来就是他的专武是不是弓箭，这几个小问题。好，那我们放一首歌，我们小小的休息一下。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赤羽所唱的《天下局》，但是我个人的偏好原因，所以我会放祖雅纳喜翻唱的版本，好吧？那么一首歌过后呢，再接着跟各位分享最后一个人物，也就是赵云赵子龙。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好。

0: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
1: 我是逸婷。
0: 好，那么刚刚跟各位分享了黄忠跟马超的部分嘛，那么我们的五虎上将剩下最后一个人，就是
1: 赵子龙，
0: 没有错。赵云的部分呢、啊，老实说，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刚刚其实也有提到一点啦，赵云好像没有出现在很多大型的战役里面，但是为什么他的名声好像比其他人还要高很多？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1: 是因为他救阿斗的那个就已经足够让他有名了，因为他护主嘛，
0: 他单骑救主嘛，他就是这一场战役一战成名的。但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点是，你也没有真的杀了什么大将，你在历史上面啦，三国演义不谈，你在历史上其实也没有到很多很多的作为，那你为什么会做到五虎上将这个位？你是怎么坐上来的？
1: 还是他其实是文武并进啊，就是他除了武功还不错之外，他的政治手段也不错。
0: 我是没有看过他有什么政治手段，因为政治都不是他在搞
1: 哦，
0: 政治比较多是诸葛亮啊、法正啊、刘备啊这些人在搞的。关于赵云为什么会被列入五虎上将啊？首先，其实五虎上将是我们后人封的啦，
1: 是
0: 我们后人给的，所以很有可能是基于《三国演义》的剧情才封他为五虎上将的。所以说，为什么他不会被列入四方将军？我刚刚一直有提到说四方将军嘛，赵云是什么将军？
1: 杂号将军，
0: 没有错，他是杂号将军，他的杂号将军叫做义军将军。但杂号将军很明显就是比四方将军低一个层级，低一个 level。也就是因为他其实可能实力上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强，所以他做不到四方将军，他顶多只能做杂号将军。其实我们圈内一直会戏称说赵云是刘备家属的保镖
1: 啊。
0: 连历史上我们都觉得他可能是人家的保镖，他可能是他家属的贴身保镖，所以他才不会出现在各大战役里面。因为他不仅单骑救主，他救了甘夫人跟阿斗嘛，在历史上，然后刘备跟孙尚香成婚，就是当夫妻的那段时间，因为孙尚香太刚了，太硬气了，刘备压不住他，就让赵云来压住他。他特别因为他信得过赵云，所以他请赵云去算是暂时掌管他的家务事，掌管刘备的家务事。你听过哪些人是请一个将军来掌管我自己家的家务事的？他请赵云来，他觉得只有赵云管得住孙尚香，所以请他来压住自己的夫人这样子。因为有这么一些桥段啊，所以说我们会一直戏称赵云是刘备的家属的保镖。实际上是不是，老实说不好说啦。没有一个官方的认证。没有官方认证，所以我觉得就玩梗听听就好。但至于说为什么他的名声会这么高，
1: 该不会是他很帅吧？
0: 这有一点哦。这个老实说有一点。演义里面有一直说赵云是个帅哥，包括说三国志里面裴松之引入的云别传。
2: 云别传里面倒是有说到赵云他长得不错看，就是雄壮魁梧吧，这么说对于他的形容反而不像是小白脸的类型。
0: 但是之所以他会名气这么高，除了他帅以外，还有一点就是他够忠诚。他也够勇，就像刚刚一直提到的长坂坡之战，就是这一战让他一战成名的。因为他救阿斗嘛，也是因为他救阿斗，所以刘备后来才敢请他去掌管自己的家务事。因为他跟阿斗的这个连结比任何人都深，除了自己的亲爹以外，除了刘备以外，赵云是跟他连结最深的，所以他才敢请赵云来担任这个重责大任这样子。所以说赵云他的名声他的名望比其他的将军还要来得高，我觉得有很大的概率就是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因为包括说其实我的其中有一集我的那个长坂坡之战那两集里面，我也有跟各位提到说，其实历史上的赵云并不是七进七出，没有单骑救主。他只有救主的部分没有单骑，没有特别说他是不是只身一人过去的，搞不好还有带援兵，这个是没有特别细说这样子。但是他救主这件事情
1: 是有的，
0: 是有的，他也救了甘夫人，就是刘备的小妾。我觉得就是演绎无限放大渲染这件事情，所以才导致说我们觉得赵云这一个人武力值高的离谱啊什么之类的，甚至于说我们把他称之

0: 为五虎上将的其中一人，
1: 嗯，
0: 但实际上他的实力可能，我不是说他不强，我不是说他没有实力，是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牛逼，
1: 嗯，
0: 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强这样子。哎，我不知道你在网络上有没有看到过一种说法，说赵云是女的。
1: 哎，我没
0: 有
1: 看过这个说法，
0: 你有看过吗？你没看过？我看过好多在网络上，
1: 为什么？我好好奇哦。
0: 就是说赵云，哎，赵云有可能是女性哦。然后他们给出的论证说，第一个，因为他救阿斗过后给刘备的时候，阿斗是安然入睡的。
1: 嗯，
0: 说为什么他会安然入睡呢？如果人家是个大老爷们的话，不应该这样啊。那有一种可能就是赵云他是女的。阿斗是感受到了母性的光辉，母爱的光辉，所以才能够安然入睡。
1: 哇哦，
0: 这是其中一个，还有很多。嗯、第二个是因为他跟刘备睡在一起。
1: 嗯，
0: 哎，历史上也有跟刘备睡在一起，其实这个我给大家讲。
1: 好，
0: 他跟刘备睡在一起。第三个是锦囊妙计，锦囊、这个、
1: 三个锦囊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锦、囊妙计这一点很奇怪的是，为什么诸葛亮他给赵云的是锦囊而不是信封？
1: 嗯，
0: 锦囊是女人在用的。
1: 哦，是哦，
0: 嗯，锦囊通常啦是女人在用的，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他给的不是？如果你是要给一个大男人的话，你为什么不是给信封？
1: 嗯，
0: 你为什么要给锦囊？
1: 嗯
0: 啊，这个就是也是一个问题啊。第四个是赵云他不愿娶赵范的老婆，
1: 嗯，
0: 赵范是他们当时打仗的时候一个愿意归降的一方，我称他为君主吧，
1: 嗯，
0: 反正就是一方诸侯这样子。赵范愿意归降刘备啊，他为了跟赵云拉近关系，他把自己的嫂子推给赵云，
1: 他都姓赵，哎、欸，
0: 都姓赵啊，
1: 但是没关系。我是说赵范跟赵云有关系吗？
0: 嗯，历史上我没看出他们有关系啦、哦、
1: 只是单纯同姓而已。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然后赵范把自己的嫂子推给赵云，说：“哎、欸，可以娶我嫂子这样子。”然后赵云推脱了，他不愿意。
1: 嗯哼。
0: 然后就有人说：“哎、欸，为什么会不愿意呢？就是因为赵云他其实是女人，所以你让一个女人去娶一个女人，那怎么对呢？所以他一定会拒绝嘛，对不对？”
1: 可是我觉得第四个说法不太那个。
0: 第四个说法，老实说，槽点比前三个更多。
1: 对啊，这槽点有点太多了。
0: 主要啊，这边我就先说了啦，主要问题是出在赵范，不是那个女人身上。
1: 嗯，
0: 他不愿意娶赵范的嫂子，那个症结点是出在赵范身上，不是人家的性别上。对，这是第四个。第五个是说，据说赵云没有胡子。这个说法的这个论证是说，因为史书上没有特别说赵云有胡子。
1: 嗯。
0: 那就有一个问题，大家都是长满大胡渣的，那你赵云怎么会没有胡子呢？那你没有胡子也就代表说你是个女人，你是女人所以你才没有胡子。这个部分我也先跟各位做分享，就是他没有胡子这件事情，人家只是没有血不代表他没有。
1: 嗯，
0: 就像是如果说一百年后的人看到我们现在人的史书好了，
1: 嗯，
0: 难道没有特别说写我有头发，难道我就是光头吗？对，有一种情况就是因为大家都有，那我就没有必要特别写。
1: 嗯，
0: 对，所以没有特别写他有胡子这件事情，有可能就是因为当时大家都有胡子，那就没有必要特别写说，哎、欸，他是有胡子的哦，哎、欸，他有胡子，他有胡子这样子，
1: 嗯，
0: 就没有特别。
1: 那为什么就特别讲赵云而已？
0: 我觉得只是特别想搞赵云。
1: OK，
0: 我觉得就只是特别想搞他而已。所以赵云没有胡子这一点也是胡扯。
1: 嗯，
0: 搞不好人家有，只是没写，对不对、嗯？然后再来就是说，曹操想要活捉赵云。
1: 嗯。
0: 刚刚我们一直提到长坂坡嘛，对不对？长坂坡的曹操呢，看到赵云白盔白甲白旗靠，坐骑白龙马，手使亮银枪啊，觉得说，哎，这是一员勇将，要活捉他。
1: 嗯、
0: 然后就有人说，哎，曹操这个人不是好色吗？搞不好他看上赵云，只是因为他发现了赵云是个女儿身，他想要拉人回来做自己的后宫这样子，所以才想要活捉赵云，不准大家杀掉他，
1: 这对吗？听起来就觉得很想吐槽。
0: 对，听起来这几个东西，不管是哪一个。槽点都超多的。我们一个一个来啊。
1: 好，
0: 刚第一个是说这个单骑救阿斗的部分。
1: 嗯，
0: 阿斗安然入睡这件事情，
1: 有没有可能只是人家累的？
0: 对，有没有一种可能人家是晕过去了？然后再来，历史上他并没有单骑救阿斗，历史上赵云是连带着甘夫人一起护送回去的。
1: 嗯
0: 嗯，所以这个也无关乎什么母性母爱什么之类的，这个本来槽点多到一个我都不知道无从下，我都不知道从何下嘴，你知道
1: 嗎。
0: 第二个说他跟刘备睡在一起，这个历史上是有讲出来的，就是说他跟刘备睡一起，但是他跟刘备睡一起，我个人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刘备也跟关张两个人睡一起啊，
1: 嗯，
0: 刘备也跟诸葛亮黏 TT 的、啊，
1: 嗯，
0: 但是我没有，虽然也有人说刘备跟他们有一腿啦，
1: 嗯，
0: 但我觉得那个是 我个人比较偏向说那个是刘备他拉拢人心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就我跟你，欸，我跟你很好，我跟你不

0: 只是君臣的关系哦，我跟你也是朋友关系、兄弟关系这样子，所以用这个方式笼络人心，我觉得这是他爱才的一种表现。
1: 嗯，
0: 这是我个人认为，所以他们睡在一起，我却不能代表什么。
1: 嗯，
0: 人家周瑜也跟蒋干睡在一起啊，两个人也抵足而眠，他跟周瑜也跟鲁肃抵足而眠啊，我从来也没听过他们两个有一腿之类的、啊，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是好也反驳回去。再来第三个锦囊妙计，刚提到锦囊是女人在用的嘛、嗯？为什么给一个大老爷们，他给的不是信封，而是锦囊呢？你觉得嘞？
1: 可能因为当初的情势所迫吧，就是如果拿信封就可能会很明显之类的吧。
0: 锦囊也蛮明显，而且锦囊长得还蛮亮
1: 鲜艳，
0: 对，鲜艳的布料的颜色、欸。哎，
1: 还是因为他不是，他当初不是面对面交给他，是可能转交给某一个女人，转交给他，所以用的锦囊。
0: 嗯，这是一个，这也是一个方向。但是其实首先第一个、嗯，锦囊妙计是《三国演义》里面的桥段，正史上没有发生过。
1: 嗯
0: 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算你拿《三国演义》去讲好了，你说为什么要用锦囊？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第一点最主要的就是因为锦是一个很贵重的丝绸品，
1: 嗯，
0: 它是一个丝织品，有可能是为了表示说这一个计策的珍贵，
1: 嗯，
0: 还有机密性。还有它的重要性，
1: 嗯，
0: 所以才会用锦囊而不是一般的信封，而且你随身携带，你是要随身携带的，你随身携带信封老实说不好放，
1: 嗯，
0: 很容易掉，但锦囊的话你可以绑着就比较不容易掉，你可以，你是随身携带比较方便的啦，所以才会用锦囊、嗯、我觉得主要是为了表达说这个计策的重要性吧，
1: 嗯，
0: 毕竟
1: 一种文学性说法嘛，
0: 嗯，也可以这么说，
1: 嗯，
0: 然后再来锦囊，其实我说它通常是给女人用的，但实际上锦囊不是女人的专属品，
1: 嗯，
0: 男人之间也可以用锦囊的，
1: 嗯，
0: 这是网络上的说法，网络上说什么哦，那都是女人用的，但实际上没有，实际上的情况，锦囊是男人也可以用，女人也可以用，所以用锦囊妙计去说赵云她是女人，这个我觉得就站不住脚，
1: 嗯。
0: 最主要最主要我觉得是因为这本身是三国演义的桥段、
1: 啊、对，
0: 而三国演义是小说作品，
1: 嗯，
0: 那你用小说作品，人家小说就已经很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说赵云是个男人了，然后你硬要说他是个女人，我就觉得说不过去，
1: 嗯，
0: 对，那所以说总结来说，赵云是女人的这个说法听听就好、
1: 嗯、但是跟一听很激动啊，可以这样子吗？嗯、
0: 对，就是一个感觉，就是一群很闲的人，闲的没事做，然后在那边
1: 同人的同人文，
0: 对对对，在那边意淫赵云，硬要找事这样子。好，那么这个是赵云是女人的东西，听就好，反正就玩梗嘛，玩梗就好，玩的开心就好、
1: 嗯，
0: 不要真的当真啊。如果你真的当真，那你这辈子有了。那最后呢，来跟各位谈谈这个赵云的长相部分。
1: 嗯，
0: 你对赵云的长相有没有什么既定印象吗？
1: 就是帅啊，很多作品都把他形容的是个帅哥。
0: 嗯嗯，那倒是，不管在游戏里面、小说、漫画，都是个大帅哥，
1: 而且都是一个白面的那种。
0: 对对对，一定都是看起来像小白脸。
1: 哎、欸，对对对对，
0: 包括很多影视作品的选角也会刻意，也会选比较英俊的人，绝对不会找个粗人，
1: 嗯，
0: 把他塑造的跟张飞一样。
1: 嗯，
0: 但实际上，赵云的长相在《三国志》里面是没有记载的。
1: 哦。
0: 我觉得也是跟其他人一样，就是因为没有比较没有特色、嗯、我不是说他长得像大众脸啊，是就是没有特别帅也没有特别丑，所以就没有记载这样子，
1: 嗯，
0: 没什么特别的记忆点，应该就是长得跟普通人一样、
1: 嗯、
0: 不过云别传里面倒是有说赵云他是身长八尺，姿颜雄伟，
1: 嗯，
0: 汉代东汉时期的八尺差不多是现在的184到187公分，
1: 嗯，
0: 就大概180，
1: 嗯，
0: 185，
1: 嗯，
0: 左右，云别传里面只有讲这句话，
1: 嗯，
0: 其实也没有特别说他的长相，比较多你会发现这句话比较多是在说他的风格，对对对，他的体魄，他的风格，他给人的这个气场很雄伟，这样子
1: 好像也不是个秀美型的形象啊，
0: 对，也不是小白脸的形象，我不知道可能是受三国演义影响，
1: 嗯，
0: 所以导致说我们对于历史上的赵云有那种他应该是长得像小白脸，他应该长得英俊这样子，但实际上没有，
1: 嗯，
0: 包括云别传也没有这么多的描述、
1: 嗯、
0: 只有那一句话而已，仅此而已，所以我觉得呢就参考就好了，
1: 嗯，
0: 包括云别传内容我觉得也参考就好了，那三国志没写的话爱怎样就怎样吧，随便怎么想象，反正历史空白处随便我们想象，
1: 嗯，
0: 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五虎上将的部分啦、啊、五虎上将的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 关张马黄赵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哎，对了，你知道为什么会是关张马黄赵这个

0: 排列组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是因为按照他的那个嘛，那个顺序转一圈。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不是关羽、
0: 哦、你说四方将军吗、
1: 啊？
0: 不是，
1: 不是
0: 死亡顺序。关羽先的，后来张飞，后来马超、黄忠、赵云，赵云最后一个。
1: 哦，是这样子啊，
0: 依照他的死亡顺序，哦、所以叫关张马黄赵这样子。嗯啊，然后我说这个五虎上将吧，也是我们后人给的。老实说，你在《三国志》里面，你找五虎上将也找不到任何东西。嗯，找他们的传记要找《关张马黄赵传》。
1: 嗯，
0: 是刚好陈寿也把他们放在一起，所以我们就统称就直接叫五虎上将这样子。
1: 嗯，
0: 好啦，那么以上的就是五虎上将的部分啦。逸婷觉得今天听过瘾了吗？
1: 过瘾，过瘾，过瘾。他喜欢
0: 有没有什么有没有知识感觉流过自己大脑感觉
1: 有
0: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如果各位有想要听我分享其他的经典故事或者是人物，可以到 IG 或者是 FB 的粉丝团私讯我，搜寻印象中的经典就找得到了。好，那么我们今天最后的一首歌呢，就是星辰所唱的《远方》。那么我是主持人咖啡，
1: 我是逸婷，
0: 那我们下集节目再见，大家拜拜，
1: 拜拜，
0: 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1: 耶，
0: 拜拜，
1: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能听到。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今天的音乐历史导游洪恩。虽然说黑胶是较早期用来录制音乐的产物，比较有一点历史痕迹，但是现在再次使用黑胶来听音乐，也会有一种莫名的浪漫哦。今天的黑胶时代要介绍的歌手还有他的作品，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这次要介绍的是老鹰音乐公司的总经理李亚明在早期当歌手时候的作品。李亚明在1980年出道，而他在台湾的歌星界发展过程中，也培育了不少相当有名的歌手哦，像是王力宏、范晓萱，就连后期一点的毕淑静还有陈势安都算他的徒弟哦。所以他也被别人叫做流行音乐界的教父，可以说是对台湾的流行音乐发展有非常大的贡献呢。李亚明的演奏曲风主要是这种抒情带点摇滚，不免俗的充斥着一点泛音的电吉他，副歌也有强烈的鼓点还有相互呼应的 bass。这次要介绍的歌曲一样有着满满的摇滚风格，歌词中告诉我们不要忽视自己的存在，要知道我们为何而来。这首发行于1990年与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李亚明的《存在》。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想知道千禧世代的心声吗？
2: 想了解本周重大新闻，或是不出？

0: 每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729 FM88.1 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千禧新生。我们是不是很久没有一起坐在这里？我是今天主持人黑糖，
2: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童恩。
1: 我们很久没有坐在一起了，
2: 确实，我们好像就是会有你主持，也会有我主持的时候，但我们好像很少搭在一起什么的。
1: 对啊，因为我们都是一男一女，不是吗？今天刚好、非常刚好，就是我们两个人自己搭。
2: 哎，听说这个主题就是延续我们上一次嘛？我们上一次是讲什么？讲童年做过的一些傻事。
1: 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会回到是你们这次去啥事的时候都在哪里？
2: 哦，都在哪里？就十人地势这样子、一个一个来，是不是、那我们下一集可能、
1: 这样加起来刚好六集哦。
2: 就是我们下一集就是可能你童年遇过的什么人这样子。
1: 好了、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原本应该要有的东西啊。我们来新的进来，我们本周新闻。台湾漫游录呢，在国际布克奖之中入围六部决选名单，创下台湾文学首例。台湾文学正迎来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之一——英国国际布克奖，即将在伦敦19日晚间揭晓。现在已经揭晓了。台湾作家杨双子凭借着英译小说《台湾漫游录》入围最终六部决选名单，创下台湾文学史上首例。颁奖前夕呢，杨双子前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行专题演讲，吸引众多在地读者到场，反应非常热烈。这部由金玲英译的作品《台湾漫游录》以1930年代日治时期的台湾为背景，透过两位主角女主角的互动及台湾的铁路美食，探讨殖民时代的身份不同。这本小说呢，从曾经获得2024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经2026年在英国出版后，更成为本届布克奖决选名单中唯一一部亚洲作品。不论最终得奖的结果如何呢，这部作品的入围决选已经创下台湾文学史上在英文市场里以及国际论坛的最佳纪录。
2: 其实真的很厉害，我有发现就是其实我觉得台湾人很会写小作文，
1: 我也觉得
2: 就是不是贬义的那种啊，就是大家好像文笔也蛮好的，就是要抒发感情的时候，
1: 散文句子，
2: 对，我有发现，因为我可能身边就是来到台湾之后，有认识很多不同台湾的朋友嘛，然后发现他们或多或少都可能会写一些小作文，
1: 很多创作
2: 男的女的都会写，
1: 那身边可能都隐含一些小创作，
2: 就是文学细胞这样子，然后台湾人厉害啦这样子，
1: 台湾人。
2: 台湾人都厉害了哈，那我们还是进一下我们的世新大小事吧。那虽然可能有点早，但还是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六月第二个礼拜开始就是我们的期末考。但其实听说好像已经有些同学是在开始期末考期间了，所以也就是大家要努力的准备大家期末考，就是不要被当是很重要的。
1: 哦、对，真的很重要。
2: 毕竟我们现在没有那个了，就是没有那个缺席太多的话会被扣。
1: 没有扣考制度。
2: 对，所以就是现在成绩变得其实还蛮重要的，所以大家就要留意咯。好，那我们要不要回到今天的主题啊？
1: 你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2: 今天的主题就刚刚讲啊，十人地势啊，我们今天聊地这样子哦。好，我们今天聊地，就是我们童年的时候有没有
1: 去过的地方？
2: 对，有没有去过一些特别的地方，或是一些什么秘密基地什么的？
1: 那童年有去过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2: 我奇怪的地方是没有，我童年是非常干净的。对，那我们一起来问一下来宾有没有去过一些奇怪的地方？
1: 好，欢迎我们的来宾冯胜志。
3: Hello， 就是。你们说有没有去过一些奇怪的地方吗？
2: 对，奇怪
3: 的地方。其实我觉得童年印象很深刻的话，要看自己是哪里人这样子。就比如说你们是哪里人？
1: 你是主持人吗？
3: 没有，就是我就想知道你们是哪里人，这样我们会有一些共同的记忆。
1: 对啊，我是嘉义人啊，这个比较不一样，他不是本地的。
2: 我是香港人。
3: 哦，香港人吗？
2: 对，我是香港人。
3: 因为我是住台北，所以就是可能有些住台北的朋友会比较有一些
2: 共同
3: 的记忆。
1: 那你刚好一南一北，然后一个外国。
2: 啊、好哇、你好硬来哦，好谢谢。好，继续。
3: 最想去的地方吗？
1: 就是你童年最常去的地方。
3: 最常去的地方，我觉得最常去的地方应该就是。大安森林公园。
2: 大安森林公园。你知道，其实我啊，就是因为我一开始不知道大安森林公园是一个，它有点像，其实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大草坪吗？就是它只是一个公园，它真的是公园的公园。但我原本以为它可能是有一些特别的游乐设施的，就是我原本以为，就是我听名字，我以为是有点像六福村的那种，或是可能有些小动物亲近的那种。然后发现，然后那时候刚来，不是有那种社团的社聚啊，什么社友，要一起去大安森林公园。我想说，好酷！
1: 基础社大吗？
2: 舍友，吉他社友，就是一个大草坪， 一个大草坪，我觉得还蛮酷的，就是对。你懂我意思吗？
1: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因为我们家有植物园。
2: 对对对，我原本以为是那一类的东西。那你小时候去是就是跟爸爸妈妈去吗？都是。
3: 对，基本上大安森林公园，因为它其实是蛮特别的，就是你看森林，就是像是那种纽约一样，中间有个中央公园，那台北市区没有个大安森林公园这样子。它那边以前其实一块类似眷村的这种地方，然后都是一些比较老旧建筑，然后之前就是整改的时候，那边整个被铲平了，然后对，然后变成大安森林公园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小时候就很常去，就是也是家长带我去的，然后就也在那边交到很多，就是认识一天的朋友这样。
2: 对，都记得名字吧？就还是就是那种游乐圈园的朋友、公园朋友、
1: 公园朋友。哦，那个你就是那个上次有来的那个。
3: 就运气好的话，可能遇到，可能会再遇到，但是有时候就是大家惺惺相惜，然后说约下次再见面，然后有时候就再也遇不到了。
2: 对对，欸，很常会有这种，就是因为你公园会遇到很多小朋友，小时候都很外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乐于跟其他同学，就跟其他在公园里面的小朋友讲话。
1: 好奇心是人的本能。
2: 你有跟就是可能公园里面认识的朋友去就是干嘛过吗？
3: 去干嘛过吗？就是有什么就是
2: 可能偷偷跑去别的地方去买吃的之类的。
3: 哦，偷偷跑去别的地方吗？你说逃离就是家长的管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其实有欸，有欸，就是。我们就是大家约好，是大家就是准备好，就是一个探险小队，因为大安森林公园很大，
2: 可能
3: 原本在游乐区这样子探险小队，然后我们就出发往那个就是比较森林、树林比较多的地方，比较看起来比较暗、比较酷，然后就想去看一下，然后去，那我就跟大家都走丢了，然后我就直接迷一个大的，
2: 超可怕！哎、欸，我觉得小时候在大安森林公园一定超可怕。
1: 哎、欸，我们会在植物园里面捡那个蝉的蜕壳。
2: 好神秘，
1: 就是它会卡在那个树上哦，然后我们就会组着看谁捡的最多，
2: 好可爱哦。
1: 然后最后就会被带回家拿去，不知道是磨成粉还是干嘛的。
2: 磨成粉，
1: 它好像是一种中药材，听说
2: 是这样子的吗？我不确定，我小时候没有干过这个。
1: 然后小时候很多蝉叫声，有没有？然后
2: 所以你
1: 就
2: 会捡起来
1: 拿走。
2: 哎，爸爸妈妈都没有说什么吗？
1: 哈，他们已经习惯我
2: 这奇奇怪怪的举动。
1: 哎，上次有那个捡阔鱼的，我这还好吧？
2: 捡阔对，我们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也是我们其中一个主持人，他就是在分享说，他下雨的时候，因为你知道下雨嘛，就会有那种
3: 夸牛阔鱼，
2: 对对对对，出来，然后他们那时候就会拿筷子什么的把它夹起来，
3: 那夹起来带回家吗？
2: 就不是，就是夹起来，把它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有点慢避雨这样子的概念，
1: 就很像玩扮家家酒的感觉。
2: 对对对，他要搬家了，我们搬他。然后就把它从这里夹到那里。
1: 你说瓜牛往这边爬，然后你把它放回去原本。
3: 那这样蛮过分的，要爬那么久，爬快到了，然后把它夹回起点。
2: 那如果讲到，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讲以前小时候嘛，你们就是像这种的会逃离家长掌控，然后迷路的之类的，就是你们会对自己小时候有什么评价吗？就是如果要形容自己的话，
1: 对啊，
2: 我们轮流来形容一下，我们来宾先。
3: 你说形容一下小时候自己，我觉得我小时候是一个很有。
2: 对对对
3: 冒险精神，然后跟盲目自信的一个人，
2: 盲目自信，
3: 因为小时候就比较无知嘛。那我觉得无知的时候，相对来说就是会有身上会有莫名其妙的自信感，就什么都不怕
2: 啊。
3: 对，然后就我觉得我小时候是个大E人这样子，但是可能到现在，我就觉得慢慢性格有点收敛，变成I人这样子。
2: 哦，就是要慢慢收回来，收回来，其实是合理的，我觉得啊，你嘞，
1: 一如往常，
2: 一如往常。
1: 可是我小时候真的，我小时候真的是。脱缰的野马，
2: 来说说看，
1: 我没有在受人家掌控的，可能随时就溜，可能在树上吧。
2: 树上，
1: 可能每一棵树我都可以爬哦。哦，对，那种大公园不是吗？然后我们就玩躲猫猫，我永远都躲在很奇怪的地方。
2: 你说你爬到树上吗？嗯，很危险耶。你说那种大树？
1: 对对对。然后我就从上面，
2: 哇，
1: 然后就会全部人都找不到我在哪里。
2: 哎，我想知道，哎，其实学爬树这个是。就是是那个是自学的技能吗？
1: 就是他自学技能哦，有可能你今天遇到什么大哥。

0: 歌，然后他就自己他就爬上去，然后你就会想要跟着他爬上去的时候，你就会学。
1: 我确认一下，你会爬树吗？
2: 爬树吗？我生肖属猴啊，我觉得算是小时候蛮灵活的，算会爬树，但是会受伤。
1: 真的，你知道吗？我认识很多台湾人，然后台湾人都跟我说他们会爬树，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从小到大没有遇过哪几个香港人会爬树的。
0: 香港有树，
1: 很多树，我们不会去爬树。
0: 我对香港的想象就是很繁华，会不会其实你们没有树？
1: 我们有树啊，但我们不会去爬它，
0: 因为我们有很多那种很大棵的那种千年老树，然后它就有一格一格一格，有没有？它就
2: 老榕树这样子。
1: 对，就是真的很大一棵的那种。
0: 对啊，那你就可以坐在上面晃啊晃啊晃，然后不小心睡着，然后就掉下来，然后
1: 就
0: 去医院。
1: 就是，虽然我跟你们不一样，就是你们都是往上爬的，我是往下走的。
0: 啊、
1: 就是我会到，不是不要这么惊讶，就是我的意思是我可能会就是因为都要逃离家人的掌控嘛，然后我超爱逃离，我真的超爱，就是他可能叫我待在某个地方一下，然后我就会从楼下公园跑到一个可能要10分钟才会到达的另外一个公园，就是我上次也有提到，就是我会偷溜，然后很严重的情况有一次是因为我家长真的找不到我，然后小时候不会有手机嘛，他联络不了我，我就以为他没那么快回来，所以我就一直在玩，然后玩到不知道时间，然后出事，因为他们找不到我，所以他们报警。
0: 然后呢？后面怎么样？
1: 没有，就是，但我后来还是回去了嘛。就是警察还没找到我之前，我已经自己回家了。然后他们就大骂我一顿。然后我那天好像站在家里门外罚站了，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吧。就是你再乱走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对不起，我就哭在那边。
0: 哎，你知道你刚刚跟我讲说再往下爬，你知道我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我以为你把水沟盖拆掉，然后在里面爬。
1: 哎，我小时候真的没有，会把那个盖拆掉，但不会在里面爬，因为很脏啦。
0: 我也觉得
2: 偷井盖，
0: 偷井盖你要拿去卖
1: 吗？太重了吧，
0: 偷井盖，谢谢。
1: 那如果就是因为我们刚刚童年可能提到很多地方嘛，那如果你们童年第一个想要的地方是什么？像他可能是大安森林公园什么的，你是吗？你真的是大安森林公园吗？
2: 嗯，印象非常的深刻。
1: 你还有发生过什么很特别的趣事
0: 吗？酷的或很神奇的事情吗？
2: 很神奇的事情吗？
1: 对对
2: 对，嗯，我其实回到那边的话，我觉得那边比较神奇的事情就是那边有个荡秋千。
0: 哦、
2: 对，有个荡秋千，
0: 动是不是？
2: 不是，好像也不会是会自己，
1: 风也会自己动吧、啊。其实
2: 他以前那边的荡秋千，现在就是都没有做什么防护设施，就是看其实是很，现在回去看其实蛮危险的。然后以前也是什么都不怕，然后就大家玩一玩那个荡秋千，越荡越高，越荡越高，然后到那个最高顶点的时候，手就会把它放开，
1: 好，
2: 然后让自己飞出去，
1: 好可怕，
0: 站起来吗？
1: 扑到地上这样子的飞出去吗？
2: 就是有些有时候会扑到地上啊。
0: 技术不好，
2: 对，技术不好的时候就扑到地上，然后头上都摔个窟窿，但是就很刺激，很好。但是现在其实觉得那样蛮危险的。
0: 你妈妈好担心你的童年哦，
1: 好可怕，
0: 好可怕、
1: 哦！我第一次听会在荡秋千的时候把手放开。
0: 没有没有，我们也会，但我们会站好。
1: 为什么我荡秋千的时候，但是你是站着玩，
0: 会甩出去之后，然后蹲下，它有一个动作就刚好可以蹲下。
1: 那其实我还蛮怪的，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0: 哦、真的、哦？
1: 对对对。我不知道啊，就是因为你们讲那种抽签都是一块板板的那种，对不
2: 对？对
1: 对
2: 对。
1: 但香港有另外一种，它有点像那个小尿布的样子，
2: 哦，包起来，
1: 对，
0: 就防止我们这种人啊，就跳进去那种。
1: 对。然后我小时候还蛮多这种的，所以我就没有这个机会去。而且玩那种的话，其实很难自己爬上去，所以都要家长抱。
0: 要家长去。
1: 但我家长是会，就是如果我闹着不要玩了，他会把我丢在那边。你就爱玩呢、啊。就然后我就会被挂在那边，然后爬不出来，
0: 被挂在那里，
1: 对，我被挂在那里，就没有超吵啊，好可怕哦！但我真的会怕抽签，我会觉得就是我会怕被抛出去，而且我是叠一次我就会不敢再做的人。
2: 那有叠过吗？
1: 啊，我有啊有啊，我小时候就叠过，然后我有好一阵子都对他有阴影，我会觉得说不要再玩抽签。
0: 你有玩过那种石梯吗？很长的那种，
2: 你说那种溜滑梯啊，對對對對對，那很刮屁股哎、欸，
0: 那要穿长裤啊，
1: 很刮屁股，确实。
0: 那种小时候很多公
2: 园都是
0: 石头桌，然后它下面是厕所。
1: 那我问哦，你们在国小的时候啊，有没有特别去过哪些觉得很常去或是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国小，我们把范围只归在国小，不要在大安森林公园了。是，对对对，有别的地方吗？
2: 当然当然。
3: 国小，
1: 例如嘞，
0: 补习班不算哦，
1: 就放学。 啊，补习班也是可以是一个回忆，没错啦。对对对，
2: 国小的话，我觉得男生跟女生不太一样，就是大概。

0: 学校都会玩很多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嘛，然后我们小时候就会到我们放学的时候就到隔壁的杂货店去进货，
1: 进货
0: 进货，
1: 你要零用钱嘛，就是那种爸爸妈妈给的一点小钱。
0: 对，但是那时候那点小钱其实在我身上我就觉得那是巨款。
2: 我也是觉得，现在都觉得那是什么？
0: 对，然后进货，然后有时候又肚子饿，然后看到上面有那种足球巧克力，然后那个杂货店的那个老板是个阿嬷。然后每次去的时候就拿100块给他，然后跟他说我要买那个1元的足球巧克力。
1: 买100颗是不是？
0: 对，我买一，我只买一颗，拿100块给他，然后他就要找99块给我，然后就很生气。
2: 他一定很讨厌你。
0: 他超讨厌我，他看到我会叹气的那一种。但是然后后来就改价格，改成1.5块，就一定要买2颗。
2: 一定要买2颗啊？那你还他还是要找98块给你？
0: 还是要找？就是我自己觉得很。用通俗话来说，是有点鸡巴，这样成绩
1: 超级好笑哦。我们是，就是我们有点类似，就是我小时候会去文具店，但我不知道，我不觉得，就是我们香港会有一个有点像弹珠台的机，但它是弹乒乓球，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反正它就是弹，跟弹珠台是一样的道理，但它是乒乓球版的，然后也是可能那连成一条线，连成4个或5个的吧，它就会掉一个奖励出来。就是它会有一个小小的，很像那个捷运不是有那个吗？就是那个 Coco， 对对对，很像那个 Coco， 然后那个 Coco 就可以拿去给文具店老板换一个小礼物这样子。
2: 哎，好像很像那种抽那个奖，然后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
1: 你们说，但好像台湾是没有这个的啦。台湾是，哎，台湾会文具店或者杂货店外面会有那种吗？就是小机台可以玩的。
2: 没有，它是可以，就是它会变成就是像我们前几天的在儿童节儿童的那个
1: 活动，
2: 对
1: 对，
2: 童年不打烊。对，我们不是有抽那个奖吗？那以前杂货店外面会有一整排，然后让你抽。
1: 你说抽抽乐还是搓搓乐？
2: 抽抽跟抽抽都有，
1: 哦都有哦，好酷哦！
2: 然后他就很酷，就是你要抽到那个大奖，但好了，我后来发现那个大奖都被收起来了，根本就没有可能会有那个气球，
1: 就会发现了。哎，我也从来没有抽过大奖，
2: 没有抽过大奖，
1: 我最大的抽过二奖，就是我玩过那个我忘记了，好像是一台小玩具汽车还是什么的。
2: 哦，对啊，那个是我们那时候的大奖，然后永远都抽不出，那个就是镇店之宝，我没有看过有人抽走
1: 它，就一直放在那边。
2: 欸，你们小时候国小的时候不会有流行一些东西吗？
1: 流行
2: 有一段时间流行史莱姆，然后后来
1: 有
2: 还什么水晶宝宝，
1: 有
0: 水晶宝宝的话，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就是它不是会繁殖吗？
1: 对。
0: 然后我
2: 会繁殖吗？
0: 会繁殖就它分裂越来越多颗，就是它变大，然后会有时候会分，然后大一个程度它就变
1: 两颗。它可能碎碎的吧，就是把它
0: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的对它的印象是，就是它会无限繁殖。然后有一次，对，然后我就有一次就养一颗水晶宝宝，然后我就玩腻了，把它丢到水沟里面。然后我那天晚上回家，罪恶感就很重。我说，万一它无限繁殖，然后流到大海，然后这样一直这样，不要。
1: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小玉，就是一个台湾还蛮知名的 YouTuber， 然后他好像有一集就是做那个水晶宝宝。
0: 小玉的话，
2: 哦，对
1: 对，哦哦，对，哦，我其他东西就不聊，但对，在水晶宝宝，
2: 我就真的有跟他
1: 乱丢，
2: 我有跟他做过一样的蠢事。哎，
1: 你说你丢到水沟里，
2: 我不会丢水沟，但就是我以前小时候就我家有那种浴缸，有没有？我倒了3包水晶宝宝进去，
1: 它会塞住吧？
2: 对啊，然后。我妈妈超生气的。
1: 你有被打吗？
2: 有，
1: 超级好笑。我小时候玩，可是因为我家长都会骂，所以我就是几颗，然后就被丢掉这样子。
2: 哎，我过就是，它会反，它会重，它会变成自己的那个大小。我就拿一个正方形的那种玻璃罐，然后把它丢一颗进去，它就会变正方形，超酷的。
1: 好酷哎！哎，对对，因为它会塑形，
2: 对啊，
1: 就是
2: 它变正方形的，我觉得超酷。这也是其中一个游戏。
1: 小时候流行什么啊？好难哦，这个
2: 纸陀螺，
0: 纸陀螺，
1: 有一阵子大家都在玩，还有什么、啊？
2: 大家都流行一些很，
1: 就是流行完就很快忘记。
2: 但现在长大之后就会觉得这到底什么鬼？
1: 我那时候是因为我不确定台湾啦，但因为我们香港还蛮多假期的，就是可能我们因为我们是之前可能有历史原因嘛，所以我们华人的季节会放假期会放，然后西方的假期也会放。所以我们圣诞节在放假，复活节在放假，然后什么佛诞也在放假，我们整天都在放假。然后香港人又可能有点闲钱，所以大家很喜欢去旅行。对。然后就是，因为我家里就是没那么常会去旅行的，然后每次等，就是每次可能假期回来之后，就会听到朋友说啊，你知道吗？我这个假期去哪？哦，这个假期去日本玩哦。我看到下雪哦，什么什么的，我就我也好想去哦。
2: 有遇过那种吹牛的吗？
1: 就是其实没去，但说了自己去。
2: 对对

0: 对对对，会越来越夸张。
1: 我是没有去验证过他们是不是真的有趣，我是觉得哦，好厉害哦，这样子。
0: 好了，我们回到我们正题，是国小时期最常去的地方的话，你们应该放学都会去吃一点小东西吧？
2: 嗯，放学的话，其实我觉得台北的话，放学其实不会有像有那么多自由，可能很快就被接回家。
1: 哦，车水马龙。
2: 对，车水马龙，就是大家可能对。还是管得比较严
1: 一点，
2: 对
1: 对对，我觉得台北确实。
0: 我们会偷偷跑到对面的那个鸡排店去偷买他那个。
1: 反正你是说上学期间你跑过去吗？
0: 不是，但不是下课，下课放学。
1: 我想说你国小就开始翘课了，我吓到。
0: 什么意思？我现在也不会翘课，好不好
1: ？OK OK OK OK， 了解。
0: 国小的时候，国小下课的时候，然后再去补习班之间有一个小时，然后就会偷偷跑去买隔壁的那种。几十块的薯条跟那种鸡排，我跟你讲，小时候真的都长得超便宜的，现在都好贵，什么意思？
1: 为什么你们小时候要这么多零用钱呢？
0: 没有没有，他就是卖的很便宜啊，所以小朋友都可以买那种，像那种一小包薯条10块。然后那种鸡排都是那种，他就切成，我讲实话就是把大块的鸡排切成
2: 切成小块的，
0: 然后一卖给大家那一块多少15块15块这样卖。哎，但这样吃起来其实也蛮爽的。后来发现，我现在长大之后还是会去买，但他现在已经有点没有在，
1: 就是不是也不是那个价钱跟那个味道了的感觉。嗯，你有吗？你有这样的经验吗？
2: 你说这样的，你说吃东西的经验吗？
1: 对对对对，可能我也不一定吃东西啊，可能就是像你刚刚不是说去杂货店买点吃的，跟朋友去旁边玩啊之类的。
2: 这种东西，因为我们小时候的话，社团其实都会报很多，就这样都会帮小孩报才艺。
1: 对对对对，真的。
2: 就比如说打羽球啊、跆拳道啊，超没用。然后，
0: 你说什么？
1: 学会什么吗？
0: 你说什么？跆拳道超没用的吗？
1: 但可能就是小时候的那种国小班吧，国小兴趣。
2: 我现在回头去看，我看到很多国小就拿黑带或者是很
1: 难，
2: 我才蓝带而已。那我想说，那我现在蓝带，那我去跟那个小孩如果。一对一的
1: 话
0: 是你知道在跆拳道的规则里啊，你至少要同等级，
1: 你是重量，那个
0: 重量
2: 重量
0: 统一，懂吗？
1: 他知道，他只是想要欺负小孩子而已，
2: 没发现。
1: 然后但我觉得是就是像我觉得小时候被报这种什么社团，香港叫兴趣班啦，
0: 还有什么
1: 啊？我那时候可忙的嘞，一天
0: 芭蕾舞，
1: 那时候有7天嘛，7天里面我有5、6天都是有事情的，因为我有数学的训练班，就是他是代表队，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国小一年级就会有数学代表队，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就入选了，所以我有数学班的训练，然后合唱团的训练，然后有一个我那时候也有小时候有录影过节目。就是也是国小的时候有自己当过那个小小节目的主持人，
0: 好可爱哦。
1: 对，好可爱。然后我们那时候还要当记者去特派采访，我们那时候还去男厕去拔人家卫生纸，很酷。
0: 拔人家卫生纸？
1: 对对，就是那是一个宣导影片，就教大家不要这样做。然后我们就跑去男厕去这样做，老师说要就是看完之后大家就不会这样做了。
0: 跑去男厕拔卫生纸？
1: 对对，就是那时候是拍影片。
0: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如果女厕没卫生纸也会做一样的事情。
1: 确实没有，就是之类的。然后我那天好像还有什么童军啊什么的，然后也有芭蕾舞，确实有学过。就是我很忙啊，然后我一直很晚很晚才回家，而且我好像跟台北跟台湾吧不太一样，因为香港很流行会有 school bus， 就是校车吗？就是学校会有一个接送
0: 的
1: 车车，对对对对对，然后可能是一个大巴，上面就可能有50-60个小孩，然后学校就会从 A 点载到你们去 B C D E F G， 然后载很多很多个点，然后载到你回家这样子。我小时候就是要做这种东西的人。
0: 我们小时候也会这样
1: 真的吗？你们小时候也有吗？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保姆车对不对？
0: 那个叫校巴，
1: 哦，校巴，
0: 校园巴士吧。
2: 对，校园巴士，
0: 但是我们国小没有，是国中才有。
1: 哦，真的，我反而是我们国中、高中就没有了，就只有国小。
0: 我们国小有比较酷的是那种有种菜的兴趣班。
1: 我也有，
0: 他带我们去种菜，他叫什么小小种子队，
1: 我们叫小小农夫，
0: 我们叫小小种子队。然后他就会在学校里面，然后他一块草皮叫你那边种菜，然后种完菜之后再自己煮火锅来吃，我觉得超可爱的。
1: 如果是你嘞，你有什么就是
0: 兴趣班吗？
1: 印象深刻的社团，就像刚才什么跆拳道什么的。
2: 游泳课吧，游泳就是游泳的那种社团，还就是教练蛮严格的。但是我喜欢游泳课的原因是因为每次因为有个女同学在旁，她在旁边，然后她
1: 听起来超色情，
2: 不是，是她爸会来接她，然后每次我因为我都会跟她聊天，然后我们两个就聊得很开心，然后她爸就会请我吃小饼干。
0: 好可爱哦！
1: 因为他喜欢的不是那个女同学，是
0: 喜欢他小爸爸的小饼干，
1: 对对对对，
2: 特别好吃，真的。
1: OK， 好可爱哦。 小时候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因为参加他的这种社团什么的东西。

0: 东西就很少有机会出去玩。那如果是你们，可能放学之后可能会有什么可能秘密基地啊，跟朋友约好一个小地方，可能做完作业可以爸爸妈妈会让你们出去玩的地方吗？
1: 好，那应该说，好，我还是想回到吃的东西上面。
0: 为什么要回到吃的东西上面？
1: 因为我就想说，一定会有那种小时候隐藏的小店，现在
2: 小时候很爱吃哦。
0: 好，
1: 你有那种就是、因为你说台北比较少会有那种，你说台北你就说你说你下课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
2: 对，比较就是不是参加社团，就是参加完之后，然后可能就两学校跟家里两点一线这样子，就比较比较少会就是可以自己跑出
0: 去
2: 的空间。对，我觉得家长管很严，所以。对啊，小时候都是这样子。
0: 如果是假日呢？假日可能
1: 有那种吗？
2: 假日的话就是，自己你说是自己出去跟小伙伴玩吗？还是
0: 都可以，
2: 都可以。
0: 其实但不要大安森林公园，
2: 我、不会去。
1: 不要
2: 去
1: 大安森林公园了。有没有什么？
2: 我没有很想去的。
1: 现在有点不，已经不见了。但是以前小时候很记得那个味道。
2: 哦，台北的话。其实我小时候最想要去的其实是金华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0: 金华城是什么？
1: 金华城是什么？
2: 金华城就是，就是之前柯文哲那个很金华城案，
0: 他刚好碰到两个不是台北人了、
2: 那个。对，好，没关系。但是金华城那个地方，它就是有个地方叫做 Baby Boss
0: 哦、
2: Baby Boss， 然后那里面就是可以让小孩进去模拟各种职业，各种职业。
0: 哦听起来好酷、就职业模拟这样子。
2: 对，然后你去职业模拟完之后，你还可以领到薪水，它里面的、它里面的小钱跟金融卡。然后那时候假日常常去，然后那个卡里面就存了很多很多钱。
0: 卡可以换什么？
2: 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你看到里面的钱越来越多，你就是很有成就感。
0: 我跟你说，这是从小养成这种想要赚钱的
1: 习惯，长大之后就会想要赚钱的，是这样吗？
0: 对。
1: 我小时候一直我听过这个，但小时候一直很想去，没有去过。现在已经年龄到了，进去了。
2: 现在好像也没办法去了，就是他那边好像已经倒掉了。但是我觉得蛮好，而且可以让小孩模拟。各种的职业，其实对他未来的潜力
1: 是真的，还是那种半家家酒？
2: 是半家家酒那种感觉。但是像我有时候去扮警察，然后他就会发给我们警察的制服，有点像 cos 警察，
1: 哦、好可爱哦，
3: 手铐，
0: 被人家铐在
1: 你看起来是把自己铐起来的那一个，
2: 那个，然后手铐，然后还有一些东西，然后就叫我们去抓人。
1: 好可爱、喔、
2: 然后
0: 那等一下你们要抓谁、里面会有小偷，
1: 有小偷让你抓是不是？
2: 他会给我们就是前情提要，就是某某人干了很可恶的事情，然后我们现在唯一掌握清楚是他的这个黑色脚印，然后叫我们去看路人的鞋子，
1: 那有点像是那个密室逃脱、
0: 这个超级可爱的、
1: 很像密室逃脱，
0: 对对对，有种那种感觉 啊会有那种吗？就是可能爸爸妈妈要带你们去一个不想要去的地方，可能像我自己小时候就是不想要去跟亲戚拜年好了，然后但他们为了我要出门这个东西，他们就会说好啦好啦，你们出去之后大概带你们去吃麦当劳啦、
1: 我也是
0: 这种，会有吗？会有吗？会有吗？
2: 就是对啊，就是不想去的地方，但如果要吃的时候买，我就
0: 就是爸爸妈妈抛某一家店出来啊，好了，麦当劳，
1: 我们大家都是说麦当劳
0: 披萨，那个什么必胜客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好去。
1: 小时候都觉得麦当劳是一种奢侈品，现在长大为什么天天都在吃麦当劳？
2: 我也很想吃，现在还是很想吃啊。
0: 我跟你说，这种就是小时候养成的，就是小时候吃不到，所以我现在
1: 长大
0: 就一
1: 直暴吃。
0: 对。
2: 但是小时候那个麦当劳，它里面都有那个、
1: 儿童餐的那个玩具，
0: 我超爱。香港到现在还是有。其实我超好奇，为什么台湾
1: 不是还
0: 有
1: 儿童餐吗？还有儿童餐，
0: 但它没有玩具、
2: 好像没有玩，没有那么猛的玩具。
1: 有啦，还是有。
0: 没有，
2: 没有。
0: 同样确定的嘞，因为你去。
1: 去买了是吗？
0: 就是没有，就是我小时候就是香港啊，或是我去过一些不同的国家的麦当劳，他们都会有个小小像
2: 展
0: 示
2: 柜，
0: 对，里面就会有玩具。台湾没有，台湾没有任何一家店有。
1: 小时候有啦，
2: 小时候
1: 有，
2: 现在完全没有。
0: 为什么啊？就是为什么不给台湾小孩子玩麦当劳的玩具？那很可爱啊，
1: 因为他会叫你们付钱。
0: 什么意思？
1: 以前是用送的，对不对？以前
2: 就是你买儿童餐，他
1: 就会送
2: 一个
1: 玩具，
2: 随机送一个玩具。
1: 而且他是拿那个篮子给你挑，有的是拿篮子给你挑。
2: 好，你可以自选哦。
1: 对啊，有的是要他看他送你什么，然后你跟店员好一点，他可能就拿你要的那个给你。
0: 因为我还是想要分享这个麦当劳的玩具，因为像香港最近，这件事日本的，你们知道吉伊卡娃吧？
2: 吉伊卡很可爱。
0: 对，然后他在日本有跟麦当劳联名，然后他在日本跟麦当劳联名完之后呢，他去香港也联名了，所以我在香港有买到吉伊卡娃的联名商品，就是麦当劳的。然后我来到台湾想说啊，台湾说不定也有吧，因为台湾很多人喜欢吉伊卡娃，完全没有。完全没有，然后我还跟我朋友说，你看我有你买不到的东西，我超爽。
1: 那你就会变代购商了。
0: 对，我最后还是帮他买了， 对，但那就是对啊，你也

0: 嘞，就小时候会
1: 就这么样吗？
2: 他小时候的玩具好像都长得怪怪的，就很像那个，哎、嗯，麦当劳自己自产的那种麦当劳鼠。
3: 他有时候对他有时候会自产，有时候会联跟那卡通联名。他之前跟 CN 卡通联名那个，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 Ben Ten， 就是
2: 我知道我
3: 的手变成手表，
2: 我知道那个超酷、
0: 那个、玩具，
2: 那个超好，我那时候凑齐一整组哎、欸。
0: 小时候不是嘛，就是出什么动画电影，然后麦当劳很常会跟他们联名。
3: 对，
0: 我说哦，好酷好酷，我要去换，超级喜
2: 欢。而且还会动，还有什么陀螺之类的，我觉得超酷。
0: 啊，除了这个嘞，就是会不会小时候，因为现在都长大了嘛，可能没有搬家的话，可能还是会去一些小时候去过的地方，就会突然觉得，哎，为什么小时候觉得这个地方好像很大很大，然后现在发现，哎，其实还好哎，就是可能像麦当劳也是，我以前觉得麦当劳超大一家的，或是麦当劳很远，我原本觉得麦当劳很远，然后长大之后发现，哎，麦当劳离我家其实5分钟距离而已，然后我小时候觉得超远的，然后一直没有去。
2: 我小时候一直觉得麦当劳是一种美食。
0: 是啊是啊，他到我
2: 就是那种高档美食的感觉，
0: 超级好笑。他是那个 buffet， 对对对对对对、
2: 欸、还有那种他里面还会有那种玩具城，让你进去玩的那种
3: 玩具城。
2: 对啊，玩具城
3: 哦，你是说
2: 那里面有溜滑梯
3: 是不是？
2: 对对对，有溜滑梯，
3: 那个地方超我觉得很棒，但是现在都好像都没有了，都关起来了、
2: 欸。我现在很少看到那个人。
3: 就是可以，就是很以前就很合家，带小孩去，然后小孩在里面玩，然后家长在外面慢慢吃的，对，麦当劳有点像家庭餐厅这种感觉。但现在台湾这些店好像就比较少了，
2: 现在都比较偏素食餐厅。
0: 那它原本就是素食餐厅了，其实对，只是小时候觉得
2: 很好玩。
0: 对对对对对，
2: 还是比较喜欢吃早餐的。其实
0: 麦当劳里面以前就是香港的，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麦当劳里面以前会有一个小小的小朋友玩的地方。也是可能有什么那叫什么、啊、一个小球球，塑胶球球，那、叫什么
2: 球池？
0: 我、不知道啊。对对对，哦、球池，我们就会在里面玩。然后我爸爸妈妈都说里面超脏，里面会有尿尿。
2: 哦，对，真的，
0: 对对，里面会有尿尿。然后确实会有个尿尿的味道。然后回家就是玩完之后，因为我很容易皮肤敏感，然后玩完之后就会全身都起那个红疹什么的。
2: 那你还是会去玩？
0: 对啊对啊，然后我就会被骂，因为一定会被发现。就是我会偷偷去可能捞一下，然后我手就红红的了，然后就被发现，刚刚是不是去摸那些球了？我就就。对不起，
2: 我们再继续讲下去，很像在帮麦当劳代言。
0: 我们没有，就是这要列一个，
2: 列一个。
0: 我们没有帮麦当劳进行任何的业配这样子。麦当劳欢迎找我们，没有了
2: 啊，不行，
0: 没有了，开玩笑，开玩笑。
2: 那有没有一些地方，就是有没有哪些就是小时候去过的地方，但它已经消失了？
0: 我觉得或许，哎，对对对，有吗？有吗？
2: 那些消失的地方，
3: 消失的地方吗？台北的话。你知道现在台北有儿童新乐园吗？
0: 哦，知道，我知道。
3: 那台北其实有个旧的，就是台北儿童乐园。
2: 吓死我了！
0: 台北儿童乐园，
3: 儿童乐园就是旧的地方，旧的乐园。那他现在那边已经拆掉，好像只剩那个摩天轮。然后之前白昼之夜也在那边。
2: 哎、我好像知道你在说什么。
3: 对，
2: 我那时候说他为什么不会动。
3: 那个地方基本上所有的台北的小朋友，幼稚园或国小生。都去那边，就是校外校园什么，所以那边印象其实非常的深刻。然后他刚关的时候，那边其实有点像，
0: 就是很
3: 鬼，
0: 好好可怕。我懂，我懂，就是有点
3: 荒，
0: 荒，
2: 他泼一点红色油漆就很像
0: 了，好可怕。我懂了，就是那种感觉，看起来烂烂的。哎、但小时候会可能会带你们去那种什么主题乐园嘛，像什么六福村啊，所以有个叫什么
2: 小人国，
3: 小人国，
0: 对对，你们有去过那种地方？
2: 九族文化村，
3: 有幼稚园就去，因为离台北最近，
0: 幼稚园就去
2: 剑湖山
0: 啊，对对对对，小时候会很想要一直去这种地方吗？你们？
3: 其实我小时候啊，就觉得因为小人国，我觉得相对比较
0: 就无聊一点，就是没什么东西玩。
3: 对，那时候去
2: 小人国反而就是真的觉得自己像小朋友。因为是小朋友，所以觉得
0: 小朋友，
2: 因为自己是小朋友，所以觉得真的是小人国。
3: 其实对啊，就是小时候对校外教学的话，就是其实最兴奋的地方，是因为老师会叫大家带一包零食，然后就到某个地方休息的时候，然后就可以吃所有的零食，然后
2: 互相吃别人的零食，
3: 对，互相吃别人的零食。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南部的游乐园更好玩，比如说六福村啊，然后
0: 剑湖
3: 山，
0: 确实
3: 很刺激。
0: 香港会去那个迪士尼乐园。
2: 我去过，
3: 羡慕哎、欸！
0: 对对对，就是香港，就是我不是说我有当什么童军什么的嘛，然后我国中的时候还是有去，然后我们有一个训练时数，到了他就会送我们迪士尼的门票2张，然后我就觉得超爽，然后我就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然后已经去到对迪士尼也比较就是。对，
2: 已经还好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已经对香港的迪士尼还好了。
2: 那你一定是对我们这种想要去的人，你感觉不近。
0: 但 除了这个，我觉得因为像香港比较小嘛，所以就没有像大型的动物园这种地方。像有个地方叫海洋公园，也是有一点点小动物可以看，像什么熊猫啊什么的，还是有的看。
2: 熊猫算是一点点小动物吗？
0: 就是我的意思是数量上的，就是。

0: 熊猫啊，然后跟企鹅馆这两个地方，就是人气很高，而且小企鹅真的很可爱。
1: 现在看到我以前的影片，我会觉得很好笑，因为我在学企鹅走路。
2: 也是动物园的时候，
1: 我正在学企鹅走路。
2: 哎、欸，我第一次去动物园不是在香港，我是去那个泰国的动物园。
1: 哦，然后里面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吗？袋鼠之类的。
2: 但这个当然是不好的，就是跟大家说一下，不要虐待动物。但泰国的动物园很常会有那种，就小时候不知道会有那种
1: 马戏团哦，
2: 没有，不是摸小老虎。跟小老虎拍照什么的、哦、然后我那时候小小一只，就可能国小一二年级，
1: 他把你吃掉
2: 啊？他不会，他很乖，就是摸摸拍拍照。但就是我后来长大之后听说，其实他们其实是受到一些不太好的对待，但就很酷啦。我觉得小时候就会觉得啊，我好想一直去这种地方哦、
1: 欸、你是有摸过老虎的女人欸？
2: 对对对、啊、我是养老虎的那时候在那边乱讲啊。那那个咧，就是刚才不是一直提到那些可能以前有但现在没有的地方吗？就是它已经可能 maybe 消失了的一些地方、欸、你们有，对对对，
1: 小时候没有手机的时候你们都在干嘛？
2: 没有手机哦？
1: 对啊，我们小时候应该没有手机吧。
2: 其实我小时候很小就有手机了，所以我好像不太方便回答这个问题。
1: 香港人，好，
2: 对，我国小一年级已经有手机了。
1: 我是
2: 是吗？是国小一年级吗？还是更小？国小一年级。对，
1: 在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0: 就有手机了。
2: 我幼稚园已经我想一下，我想一下，你嘞，你嘞？
0: 我吗？你说真正拥有属于一台自己的手机？
2: 对对对对对，
1: 平板也可以，
2: 属于自己的手机前、
0: 哦，
2: 你会这怎么可能揪你的朋友去玩啊之类的？
0: 哦，怎么揪？其实，台北的话，没有，不是台北的话，就是我自己啊。我们家是比较管比较严的，所以对于这种约朋友出去，他就是小心小，就是会。很严格去限制、哦、就是可能跟朋友玩很好，然后约好出去，然后最后只能放掉他。
2: 我有试过那个、以前约了朋友去他的生日，那个那个什么
0: party,
2: 生日 party, 对，生日 party, 然后他生日嘛，我想去，然后妈妈原本也答应，结果因为我没有做完我的书法作业。
1: 书法作业？
2: 对，
0: 书法作业
2: 就是小时候要学、嗯、然后我就没得去，我哭超惨。然后就是那就，但我也没办法临时跟我那个朋友讲，因为那个朋友就是没有手机的。然后我就没去到，我还很害怕他会不会生气。然后他根本没有发现我没去，我觉得
1: 好伤心哦。
0: 广邀人，
1: 第二个，这算是第二种伤心吗？
2: 对对对，我伤口在中间，哦这样子。
0: 但国小其实很多这种就是过生日，然后他家长会来学校发一包，就是一包一包用夹心袋装起来的糖果给大家。
1: 乖乖桶吗？
2: 好酷哦，
0: 对对对对对对，
2: 我有一直听过这个。
0: 对，然后还会邀你去他家，就是参加他的 party 这样子。
1: 我遇过那个小时候说约好说去某一个人家跨年，然后妈妈说10点前回家，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到现在是不能理解这件事情。10点回家跨年，
2: 哎、欸，但你小时候小朋友就可以让你10点前就是出去跨年了？
1: 不是，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这群人今天就是住在他那里了，然后他
2: 就跟你说10点前
1: 回
2: 家，
1: 我说哈。
2: 超级好，
1: 我到现在是不能理解，但算了，妈妈应该没有在看吧？好，
2: 小时候吗？
1: 对，
2: 我想一下哦。但我小时候其实还好，就是我小时候跟他比较像，就是我家里都是不太让我出去的，
1: 我很少出门、欸。
2: 然后我会，就是我小时候还蛮喜欢看书的，然后我家里附近有图书馆，然后我就做完作业，然后我就会跟我妈说，我可以去图书馆看书吗？什么什么的。然后她说好啊，可以去，但你要8点前回家。是什么的，那我也觉得 OK。但有时候我可能下午4、5点出门就去看了，然后图书馆号是8点关门，所以8点前回家其实合理。然后有一次我8点01分回去，
1: 他骂你吗？
2: 我被大骂，
1: 哇塞！
2: 他说你去干嘛了？我就对不起，我以后不会再看这样的书。
1: 8点01分，
2: 就是刚好没有留意到时间。
0: 但你真的是去图书馆吧？
2: 我真的是去图书馆，我很认真在看书，我就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爆看。
1: 我们六日是真的很容易跟人家约去图书馆诶、欸，
2: 真的哦。以前嘛，你说小时候，但你们也是真的在看书嘛？
1: 真的，我小时候做过最疯狂的事情就是跟我朋友比看书，
2: 比看书是什么意思？
1: 就是
2: 你们看完要写阅读报告吗？
1: 要。我会有说读书心得的那一厚一本有没有？
2: 好，
1: 然后等到你有比如说你今天写了20篇，就会拿到一个金奖，然后那几篇就会有什么奖这样，然后再以此类推。我那时候是最高的12奖的那种。我以前是可以那种看16本书，再借16本回家，继续看完再回家，但没什么意义，我都看小说。
0: 很厉害，我觉得。
1: 哎、啊，因为没有，因为小时候管比较严，没有手机啊、
0: 哦，没有手机，
1: 然后电视、
2: 哦、没有手机的时候，
1: 唯一可以看的时间叫晚上6点到7点的哆啦 A 梦。
2: 你们这么晚哦？嗯，香港播卡通的完结是3点到6点。
1: 因为我家没有第四台，只有二十二台、
0: 哦。我们就是卡，我们是有四个卡通台，某某亲子台，然后
2: 某某亲子台，
0: 然后跟迪士尼
2: 某某大哥哥，
1: 某某大哥哥，
0: 跟那个迪士尼的。

0: 电视台，然后还有东森悠悠台，然后还有一个是 CN 卡通频道。
1: 我好快乐哦，我只有22台哎，我们只有华视新闻台。
0: 哦，华视新闻台哦，
1: 华视、台视那些，然后你就看到他六点到七点，台视在播蜡笔小新，然后华视在播哆啦 A 梦，你还要选择说你要看哪一个，
0: 选谁比较好呢？
1: 伤心。
2: 我觉得他说到 CN， 我会想到就是虽然其实香港好像没有 CN 这个台，但我知道台湾是有嘛。然后他现在是没有了这个台，是不是？
0: CN 好像还在，就是播美式卡通。
2: CN 的一些什么物件啊？就是 CN 有些卡通好像现在已经是不会再放的，还是什么的？
0: 对，因为有新出的一些卡通，
2: 对，我就觉得还蛮可惜的。像我自己还蛮喜欢看一些旧卡通的，
1: 飞叉与小佛吗？
2: 那个是迪士尼的
1: 哦，
2: 对对对对，飞叉与小佛是迪士尼的，就是裤子里面有松鼠的那个。
1: 例如
2: 我想一下，我喜欢看飞天小女警
0: 哦，飞天小女警，
2: 但它好像现在还有啦。
1: 贪吃鬼巧达，
2: 哎，对对对对，那一类，
1: 那很好看的，但蛮好笑的。
2: 我小时候超喜欢看卡通，
1: 但他后来好像因为他那个讲话方式，所以他变成在凌晨的时候才会播，还有。好，我小时候为什么我刚不是跟你说我家电视台只有22台吗？
0: 嗯，
1: 因为我小时候凌晨三点爬起来看《顽皮宝》，然后我妈就把电视台剪掉。
2: 到底谁会凌晨三点起来看《顽皮宝》？
1: 那时候五岁，凌晨三点爬起来看《顽皮宝》。
2: 我觉得最厉害是你凌晨五点爬起来，那时候幼稚园呢。
1: 啊，
2: 你五岁？
1: 对啊，然后凌晨三点爬起来看《顽皮宝》，然后我家从此以后没有第四台，只有22台。
2: 然后我刚刚跟他一个很。疑惑的对视嘛，我说什么意思？好奇怪。我觉得有一个，就是他刚刚一直讲要吃的，然后我刚想了很久，我突然想到一个，我不知道小时候你们有没有吃过士乐冰。
0: 哦，
2: 现在还有
0: 的，
2: 没有？他是现在回归了，但他有一阵子也是没有的。我小时候超爱，可是妈妈就会说那是冰啊，什么什么的，对身体不好啊，什么什么的。
1: 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奢侈品
2: 啊、哦。对对对对，就是像现在其实看起来就是五六十块，没有到很贵，但小时候就是爸爸妈妈会不给吃。因为觉得、我好想吃我什么的，我超爱，我真的超爱这种，就是，但怎么说？现在好像走一个怀旧的风格嘛，就是这个社会最近、
1: 他一直在出新的啊，
2: 就是他一直什么什么回归，什么什么回归这样子，最近很常有这种你们有什么其实一直很想要他回归的东西吗？就是。小时候可能吃过、玩过、看过，
0: 很想回归东西吗？有那个健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健达出奇蛋。
1: 我知道那个不是那种挖的，是圆圆的，那里面有
0: 圆的那个巧克力蛋，然后里面还有玩具。
1: 它那个是真的很好吃我到现在，我跟你讲，我现在最后去买其他牌子就吃不出那个味道，我很伤心。我只能说那时候的那种。你是说那种用铝箔纸包起来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超想，然后他那时候要准备换成另外一种包装，说我超难过的。
2: 我知道，他现在是变成那个掰开两边的那个，对不对？我以前小时候超爱吃那个巧克力球。
1: 那小时候吃太多颗，然后妈妈就会生气。
2: 对，确实确实，而且里面那个玩具啊，就是小时候
1: 很好玩。
2: 小时候会觉得那个玩具超珍贵，还怎样怎样。然后长大之后发现那个玩具做的超级无敌的。
1: 莫名其妙，
0: 瘦嘎
2: 嘴，就是对对，就是他看起来长得有点歪七扭八的，但就是小时候会觉得是宝物啦。我小时候会藏起来不让我的弟弟妹妹拿，因为我觉得那是
1: 偷
2: 我的物，对对对对对对对，小时候觉得好可爱哦这样子。
1: 我现在不是很喜欢亮亮的东西吗？
2: 啊，对，
1: 我小时候也很喜欢亮亮的东西，我会藏那种玻璃弹珠、玻璃纸那种亮亮的，
2: 啊，好可爱。
1: 然后拿一个盒子装起来，然后。我还会去拿那个铲子把人家埋在土里面，
2: 好奇怪，
0: 藏宝
2: 铲子。
1: 对，我会藏那种很奇怪的东西。然后后来好像因为我不是说过那种小小种子队吗？
0: 哦，对对对。
1: 他后面那块地后来变停车场，他准备要铲的时候就铲到一堆，大家在里面埋一堆有的没的，
0: 把你的宝物给铲走了。
2: 但老实讲，
1: 时空胶囊类的，
2: 对对对对对，就会觉得过去跟现在其实好像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说，就好像真的差很多了，对不对？
1: 嗯，
2: 对对，但就也不知道为什么啦，老实讲，就会觉得说，可能小时候我很喜欢去主题乐园，好了，我现在就还好了。
0: 主题乐园？
2: 对，对，就是像我刚刚说的迪士尼这样。
1: 如果用过去去比喻，用过去跟比现在的话。我还是很想念我家乡三角骨，其实
2: 过去跟现在，你过去跟现在，我觉得哪个地方是觉得它差好多，它已经不是我小时候那个印象中的模样了，
1: 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2: 对对对，会吗？
0: 是想象中的样子，我觉得还好，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的东西，我到现在其实还是会对它有一层滤镜。
1: 我想看，
0: 但是对，就是有一层，就是我现在可能我现在没有直接碰到它，但是如果。比如说像很多士乐冰，我小时候其实没有喝过，
2: 真的、哦，
0: 对，但是广告一直在宣传那个士乐冰，
2: 好
0: 想喝，好想喝，好想喝，好想喝，然后就是我路过 那个 C 粉说啊，

0: 有十二冰哎，赶紧去买一杯，
1: 然后就
0: 期那个心理期待非常高，然后踩下去喝。
1: 哦，就那。
0: 嗯，对，就那个感觉。但是
1: 可乐的冰，
0: 但是就是对它有一层滤镜，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继续抱有这种感觉，就我不会特别的去碰我小时候没有尝试的东西。
2: 牛奶糖那种盒装的有没有？小时候就觉得人家买一杯盒，那二十块一盒，现在很贵。以前都二十块一盒，然后里面就很多颗，然后有人偷带的时候就会一颗，然后就吃起来就有一种幸福感。
1: 好可爱哦！所以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去了什么可能一些地方是现在已经被拆掉了？像我是可以自己先分享，因为我刚刚说我会去公园嘛，有一个远一点的公园，它之前被火烧，就是对，就是有人纵火，就是真的有人纵火，然后他就那边都被烧掉了。但就是它原本大概的样子没变，因为它很快就被扑掉了，因为那个地方还蛮多人经过的。但它就是原本的那些设施都被换掉了，这样子。我觉得哦，它好像已经就是它长得不太是我小时候，
2: 不是我以前看到的
1: 样子。对，它可能一些设备有做一些更替什么，我觉得哦，好可惜哦什么的。
2: 哎、欸，你这样让我想到就是，这是我们在嘉义公园，嘉义公园的那种石梯，它是这样一二三四五个，然后外面有一整排是给那种家长坐的地方。然后那时候小时候会有很多那种卖沙画的阿伯，他会拿很多颜色的沙画在那边、然后他用一个汤匙铲，然后就叫你买沙画。
1: 好可爱哦！
2: 现在就看不到了，以前有，然后以前超想玩，然后妈妈就说那个很贵，然后长大之后去看，那明明十几块钱而已。然后
1: 小时候啊，你会有吗？还是就还好？
2: 但是你有过这种经验吗？
1: 就是一个很常去或是很常做的事情，
0: 现在已经没办法做了。
1: 对，
2: 就是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
0: 已经没有这个东西。其实我像刚刚说那个，就是那个金华城，就是了
1: ，那个真的很怀念。
2: 哎、欸，我好好奇哦，我真的
0: 印象最深刻的
2: 都没有去过，已经来不及了。
1: 已经来不及了，哎、欸，好酷、喔！但那个是爸爸妈妈，等一下爸爸妈妈是不在，他有点事把你丢在那边，然后你是可以
0: 吃，对他可以去下面吃旁的罗刹，然后我在，
1: 然后你在上面玩，
0: 对，我在上面。
2: 啊、他入场是要钱的吗？
0: 入场是要钱的，
1: 但他听起来也是需要了、
0: 对，而且也不便宜啊，但是我还是
1: 又玩得很开心，就对，
0: 很开心。
1: 那没有认识一些朋友吗？
0: 朋友的话。有，但是就是那种一天的，
1: 对，就是一天
2: 交换什么资产，
0: 对，一天的朋友，
1: 对，好可爱啊，真的很可爱，我好羡慕这种，就是这个火，就是如果我有天跟他交换我的人生，我一定要去体验他那个职业的，我觉得好可爱哦、喔，
2: 只有好像只有这边有，对不对？那时候只有这边、
0: 好像只有这一块有，我不知道香港应该有类似的吧，
1: 现在有类似，但我们很小时候，我妈妈不会带我玩这种，但我长大之后学校是有办过了，但我觉得没他那个体验感这么强。对，我觉得他的那个会比较苦一点，对，
2: 越来越好奇了。
1: 好，那因为我们都讲了，我突然那个呐很大声。那如果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讲了很多童年去的地方，或是一些现在可能没有的东西之类的，那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天，我们现在回到去童年了，我们选一天的话，
2: 对，如果回到童年的话，
1: 选一天，
2: 你选一天，你会选哪一天？
1: 任何一个很印象深刻的地方，或是一天你会想要去吗？
0: 那很印象深刻的地方哦，童年哦。
1: 对，你想要再去一次的，以童年就是小孩子的身份再去一次的。
0: 小孩子的身份吗？我觉得，
1: 你觉得吗？
0: 就是我之前有去一个溜冰场。
1: 哦，
0: 对，溜冰场。
1: 你现在会溜吗？
2: 是冰刀的那种？
0: 不是冰刀的，那有点太危险
2: 了。圈圈的那个吗？
0: 那个直排轮的那种。
2: 直排轮。
0: 对，然后我们直排轮它练完之后会有一个小小的才艺的一个比赛。
1: 好可爱，才艺比赛。
0: 对，才艺比赛，然后就是大家就是炫技啊，或者什么的。然后我其实练很久，就是我也比为了那个比赛，我就是
1: 就不用比下去，我也很厉害的。
0: 对，然后我很厉害，其实我练习很久，但是比赛那当天，我那天就好死不死肠病毒。对，然后就没有办法去了，所以
1: 超可惜的。
0: 我觉得很可惜，所以如果你要我，就是我现在很想要回去重新完成那一场比赛，虽然溜很烂，我没关系，就是想要参与。
1: 但我还是想要完成。
2: 你是那种四个扁轮子的，还是五颗小轮子的、那個？
0: 四个扁轮。
2: 哦，那你是真的会溜的那种哎、欸。
1: 五颗小轮子什么？
2: 五颗小轮子是一开始初学者在用，它后面会有一个可以刹车的东西。然后后来呢，等到你练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它会变成比速度，那你的轮子就要换成大颗扁扁的那种。
1: 哦，
2: 然后大颗扁扁的那种，它就是拿来比赛的。
1: 是这样。
2: 那真的很可惜耶，真的。
1: 哎，你嘞会有吗？
2: 我。
1: 对啊、
2: 我的话吗？我会想要继续打球。
1: 打球哦，小时候我们讲你什么时候的打球？
2: 国小的时候
1: 打排球，
2: 我会努力的把那次考试

0: 好好，
1: 然后去打球。
0: 对，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参加校队嘛，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成绩变差，所以我那一年就没有打，然后就有点伤心。
1: 好可爱，但还是就是就算是有点伤心，但我觉得就是好啦，老实讲我觉得有时候就是生命留一下遗憾的感觉。
0: 好啦，数学考二十分本来就有问题。
1: 对，数学考二十分其实蛮
0: 是考二十分是我的问题。
1: 我小时候考得到二十分其实是蛮厉害的。
0: 对不起，数学 考太差了。我觉得罚的有道理。
1: 我自己想其实我很难想到某一天我想要回去。
0: 你小时候如果回到童年的话，你会想回到哪一天？
1: 小时候回到童年吗？我想一下，我回到小时候的话其实很难，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我刚像我刚刚讲的，其实我每天都讲得非常的匆忙，就是我每天都很忙，所以你问我嘛，我可能会想要回到毕业吧，小学毕业就好奇怪。
0: 有毕业典礼吗？
1: 对对对，因为我小学的毕业典礼是比较就是我那天好像有事情，所以我很匆忙的拍完照就走了，但就是其实很多很好的朋友都没有拍到照，我觉得有点可惜。
0: 对，我觉得我们小时候毕业典礼会一起去什么地方，最后去
1: 香港不会，但我觉得哦有点可惜啦。对对对对，如果你问我的话，好好，突然的一个跳出来的一个毕业典礼，
0: 大家非常的 emo。
1: 对对对对，突然
0: 如果是大家呢，如果是观众朋友们呢，
1: 就是
0: 你们对于如果可以回到童年的话，你们会想要回到哪一天
1: 或是哪个地点这样子。对对对，
0: 再去体验一次自己小时候的回忆。
1: 确实。
0: 好，我们已经听到声音了吗？有听到吗？
1: 听到了吗？听到了。对对对，谢谢你，就是我们片尾曲又响起了。就是今天跟我们来宾聊了很多有关于童年去过的一些地方，或是已经消失的一些小回忆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就算消失了，其实它只是现实中不见了，
0: 它就是在你的，
1: 对对，它还在我们脑里，还在我们心中，就其实很足够。就是我还是可以跟我的朋友们，跟我的可能 maybe 下一代的人分享我以前经历过的故事，我觉得这样就足够。而且我们现在有相机，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然后再告诉其他人，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比以前来说是一个更幸运的事情了已经。那今天就大概这样子，
0: 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好可惜我们好像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聊完。
1: 对对对，没关系，我们还是还有机会，我们下播之后再继续三个聊。
0: 好，可以可以可以。
1: 好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糖，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童恩，
0: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1: 拜拜拜拜。你要跟我们一起拜拜，
2: 拜拜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现在的我很好，谢谢你们一路相伴，我是奶茶刘若英。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今天的故事和配乐加了点什么样的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

0: 又或许是难以言喻的味道。无论如何，今天由你负责自己的一道菜，而我就把这些故事和音乐一样样端上来。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你要一起来吗？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CC， 欢迎收听了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的第47集哦。上一集呢跟大家分享到很多经典的歌曲，以及又因为现在的潮流趋势又流行回来的老歌。我觉得最酷的就是那首黄小琥的请问你那边现在是几点这首歌哦。这首歌我以前也没有听过，我相信应该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们以前也都没有听过黄小琥的这首歌，但应该也都是跟我一样，因为这次那个网络上面那个情侣挑战影片啊，那个跳舞的影片，认识了这首很有特色的歌曲。所以我觉得网络平台像是 IG 啊，或像很多年轻人都在用 Threads 啊，这个平台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它都可以把好多以前流行过但是现在随着时间可能慢慢的比较少人在听的歌曲又再次拿回来加在不同的元素当中，然后就又红起来了。我觉得这真的是超厉害的。所以呢，如果听众朋友们还没听过第46集的话，都可以先暂停回去收听上一集的内容哦。那今天第47集很特别的是又要来分享卢广仲的专辑啦。前几集已经有分享过卢广仲的一张全民谣的专辑叫做 What the Fog 嘛，那今天要来分享是他的另外一张专辑哦，叫做伤心早餐店。这张专辑呢，我们的小队长啊，他不再使用他常用的吉他创作，他转为利用钢琴、贝斯还有爵士鼓刷三个配器为基底改编歌曲。那为什么会是说是改编歌曲呢？这一集啊，会想要再次分享卢广仲的专辑，除了是因为想再让大家听听卢广仲这些好作品之外，其实也是想要来告诉各位听众，这张专辑内的每一首歌都不是卢广仲原创的作品哦。这张伤心早餐店的专辑中的歌曲啊，是卢广仲结集了网友们推荐的十首华语乐坛尚未广为人知的歌曲遗珠重新翻唱制作而成的。所以呢，在这张专辑里面，卢广仲他不是原唱，他是改编者，是翻唱哦。因为这几天呢，我在滑 Threads 这个平台，然后年轻人现在都在用 Threads， 对，就是我在滑这个平台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篇文上面在讲说，现在卢广仲的这张专辑《伤心早餐店》都已经红那么久了，原唱者真的不用一直在跳出来说自己是原创，不需要再拿卢广仲博取流量。因为《伤心早餐店》这一张专辑是2025年，好像是快年底，就9月到12月之间卢广仲发的专辑，那其实距离现在应该也是有半年之久了。所以呢，很多人就说这张专辑其实都已经红那么久了，那你当初呢，你跳出来可能他在发行的一两个月之内你说你是原唱，然后呢你发那些短影片大家还可以理解，可是现在都已经半年过后，你不需要一直再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好像就觉得说他们有点在是蹭卢广仲的流量这样子。但是底下的留言也是两片倒，有些人真的就是也很同意那个发文者他的想法，他们就说真的看了觉得很烦，然后他们觉得一次两次还好，但那么多次又要那么重点说自己是原创，看久了真的会觉得很腻。但另外一派呢是不同意嘛，他们认为为什么不能再多次强调自己呢？还是有很多人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就是觉得卢广仲他就是原创者，然后呢在 Google 上面查歌名，第一个跳出来的也是卢广仲的版本，所以呢强调这些歌是自己做的有很过头吗？其实如果你是一个什么歌都听，然后呢也没有到说真的很刻意在关注某一个歌手，就是那种随机播放到哪一首歌就是去听哪一首歌的人，或许也会觉得这首歌就是卢广仲的歌曲。因为你没有特别去关注或是了解这张专辑的话，确实真的不太容易知道这张专辑它每一首歌都是翻唱的哦。因为其实我第一次听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虽然我有在follow 卢广仲，但是我不是那种非常迷

的粉丝，所以呢，我当初在听到这首歌，其实也是随机播放听到的。嗯，然后呢，我就听到好像是哪一首歌，应该是《太阳与地球》吧。我那时候一听，我以为是卢广仲的歌，所以后来呢去听，因为我觉得这一首歌很好听，我想说，哎、欸。他原来这个是出自于他某一张专辑里面的，我就去听他这张专辑，然后才发现说，哎，这些专辑里面的歌都不是他自己做的，都是翻唱的。我也是一开始不知道他是翻唱者，他不是原创者。所以呢，嗯，我觉得好像，其实我自己的话，如果依我看到这一篇 thread 上面这一篇文的话，我是站一个不同意的状态，因为我觉得确实他们就真的是原创者。那他们多次再声明一下说，哎，这一首歌是卢广仲拿来翻唱的，这一首歌本来是我的歌，这样有很过头吗？其实我不觉得。而且说真的，现在已经我刚刚说嘛，这个专辑已经从发行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半年之久了，但是原唱的版本的观看率还是没有比卢广仲的来得高，所以我觉得他们多强调这些也并没有不好，对啊，我觉得，嗯，如果你现在是自己的东西被拿去给别人改编，然后别人的流量比你来得高，你当然一定一方面你很感谢他。很感谢他可以让我这个本来默默无名的人然后被其他人看到，但是呢还是如果在这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误会这首歌就是他做的话，你当然也会想要跳出来为自己发声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包容一点这样。那所以呢今天在这集当中啊，不只是会来分享卢广仲在伤心早餐店专辑的翻唱版，也会来分享原版歌曲的版本以及这些原创歌手的经历哦。那让我们不只是来认识卢广仲更多的作品，也一起来认识更多那些潜力歌手的作品吧。

这首歌呢是卢广仲在《伤心早餐店》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改编曲，叫做《一夜一夜一夜》。那这首歌呢是翻唱自何志浩的《一夜为何也》。何志浩本名啊叫做何仁杰。那何仁杰呢，他曾经在第一届的诗韵奖，应该是师大的一个比赛，夺下了三组的冠军，是独唱组、重唱组以及创作组的冠军哦。那如果说到他最知名的作品啊，那就是非常有困难度很高的吉他告白曲，叫做《接不接受》。诶，我最近啊也有一些学生想要学这一首吉他，因为这首吉他就是比较偏复杂一点，所以初学者来说应该会觉得诶感觉很难这样，但还是想很想学学看，但它确实就是比较复杂一点的歌曲，它是吉他的《接不接受》这一首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但我那时候我记得我一开始在学吉他的时候我有弹过这一首歌，但我没有想到原来卢广仲的这一首《一夜一夜一夜》其实也是他的歌曲，也就是何仁杰的歌曲。那这一首《一夜一夜一夜》啊，其实是何志浩，何志浩是他的艺名啊，何仁杰是他的本名，对，所以呢原版何志浩，我就讲他艺名好了。何志浩啊，他这一首歌其实叫《一夜为何也》哦，是他在2020的作品，然后呢是想要传达出那种思念、不舍与面对分别的感受。他觉得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柔软或和脆弱的一面，但是呢我们不会在喧嚣的白天啊，或者是热闹的白天轻易的坦然呈现，只有当夜深人静独处的时候，才会卸下武装，把这些脆弱跟软弱的一面拿出来哟。所以呢在听了卢广仲的翻唱版本后，我们也来一起听听原版何志浩的《一夜为何也》后再分享更多吧。

这首呢是原版何志浩唱的《一夜为何言》哦，是不是虽然旋律跟歌词都是不一样，但听起来卢广仲版本跟何志浩版本就是在情绪传递上有很不一样的感觉呢？在何志浩版本当中啊，使用了他最擅长的温柔民谣吉他弹奏风格，再加上编曲呈现出那种夜晚啊独自一个人在房间内，然后将自己最脆弱的一面展现出来的那种感受。但是在卢广仲版本当中呢，我自己是感觉多了一些比较激昂的情绪，或许是因为在编曲配置上面多了弦乐，然后让整体的层次又更加丰富，也带出了那个旋律的激昂性。所以两种同样歌曲但是不同的感受，也是两位不同歌手不会说一定要喜欢哪一版，但我认为在不同的情绪下有两首传达相同故事的歌曲但有着不同感受的歌可以挑选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事情了。

这首是一首心碎的歌啊，从副歌歌词里面就描写到了爱情中的那种无奈和痛苦。那句明知道早该放手，倔强的我却一直回头，就带出了一种即使知道应该就要放手了，但是我还是难以割舍的那种情感哦。这首歌啊是歌手卓振声的在六年前的歌曲哦。卓振声呢是一位新加坡的创作歌手哦。这一首的原曲啦原创是卓振声创的。那这首单曲以后啊是利用了他最擅长的 R&B 曲风诠释出失去爱情的关系那无解牵强难受的情绪哦。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先一起来听听看原唱的卓振声的版本以后。

这首《以后》啊，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首关于成长和释怀的歌曲。它在提醒我们，在爱情中呢，有时候放手也是一种勇气。面对过去的感情，我们应该要学会释怀，勇敢的向前看。那这首歌我认为虽然是两种不同曲风的版本，但带出的情绪反而是一样的，就真的都是很心碎很心痛的感觉，只不过在编曲配置的层次上面不一样而已。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歌曲《我只怪我自己》。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将全部在这张专辑《伤心早餐店》这张专辑中的十首歌都拿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卢广仲翻唱的版本以及原创的版本，因为这样加起来总共就有20首歌，太多了。所以呢，我今天还是挑了几首我自己很喜欢也比较有感觉的，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哦。那今天的第三首我挑选这首歌叫做《我只怪我自己》，也是一首听了很心痛的歌曲。我们先一起来听听卢广仲的版本《我只怪我自己》。

这首歌的原唱啊叫做林宏宇，那这是收录在他2021年在首张专辑 EP 的主打歌《我也明白》哦。这首歌的原曲名叫做《我也明白》。那这首歌呢，在描述潜入回忆里最残酷虐人的片段，即使自己已经跌到深不见底了，但我还是不怪你，我也只怪我自己。那大家等一下来听听看林宏宇在配置上使用比较单一的版本，应该会感受到更心碎的感觉哦。

相较于鲁网中的版本呢、啊，是不是原版更带有那种虐心跟心碎的感觉呢？在原版呢、啊，它只使用了吉他、钢琴以及弦乐，慢慢轻柔的带出那种很痛心的感觉。相较于鲁网中版本加入了爵士鼓的鼓刷配置，整体听感上会更注重于在那个歌手的声线以及情绪传递，哦，我说原曲的部分，所以呢，才会感受到林宏宇的版本中会更有那种我真的不怪你，我只怪我自己那种离别心痛的感觉哦。

0: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那心动是为了心动，那一刻，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
1: 相信大家一定都有听过这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在卢广仲这张《伤心早餐店》当中最红的一首歌吧。卢广仲啊，其实在发了这张专辑后还有拍了几支短影片发在 IG 他的平台上面，我觉得蛮好笑的，各位可以去看一下他的那几个 IG 影片啊。他其实主题就是在拍他去 KTV， 然后呢就去 KTV 不是都有包厢吗，他其实包厢隔音也没有到很好，所以其实外面的都听得到，然后他就去包厢外面听听听看，诶，有谁在唱他这一张专辑里面的某一首歌这样，然后呢他就在那里拍，他在包厢外这样拍，然后听里面人唱唱唱唱一唱，啊，突然某一个点他就会突然开门，然后冲进去抢麦这样子，然后这一首《太阳与地球》啊就有出现在他其中一支 KTV 抢麦影片当中，哦，就是有一个人就在唱这一首《太阳与地球》这样，然后呢他就听到一半，然后呢他就突然闯入，然后呢就去抢麦，然后抢麦之后就发现怎么都没有人跟他一起唱，或者是怎么都没有人很惊讶，是卢广仲来了没有，后来他就回头才看到，哦，在唱的那个人他在哭，他是一边哭然后一边唱这一首歌，然后卢广仲他就超慌，我觉得那，这可能是 say 好，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好笑。然后呢应该是我发了两到三部影片，都是在主题都是在拍这个 KTV 抢麦的影片，然后都是在算是宣传他的这个《伤心早餐店》的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吧，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哦。那这首歌啊其实是改编原唱黄俊荣的《太阳与地球》哦。黄俊荣呢是一位新加坡人，那这首歌当初他在写的时候是想要来探究距离在关系里代表的意思，所以呢他将彼此相爱的两个人用星球来做比喻。在歌词里面我们也可以听到两个星球他们的距离近到可以互相取暖，却可以远到在无心之间呢彼此伤害，所以他把两个人呢比喻成太阳和地球来形容距离哦。其实这首歌有很多人觉得是少数没有被卢广仲翻唱超越的版本，他们觉得原版啊更能显现出那种好像是事情才刚发生完情绪满满的状态，唱得更有情感。而我觉得其实是每个人听的感受不一样，但不论因怎么样，因为有了卢广仲的翻唱，才可以让大家看到更多

这些潜在的创作歌手作品，让大家知道原来还有那么多不错的音乐是自己没有发掘到的。那我们现在呢，来听听原版的由黄俊荣所演唱的《太阳与地球》。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愚人节快乐》这首歌哦。这首啊，在上个月4月1号的时候，超多人拿出来用的，因为这首歌就是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切入，描写了许多人只有在一年一度的愚人节才敢鼓起勇气向心仪的对象表白的歌曲哦，就是假借愚人节的名义说爱你啊，说喜欢你啊，然后呢最后再说一个愚人节快乐，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就是因为知道自己不可

0: 可能，然后自己不够格，所以呢，只能透过愚人节这个节日来传达自己的心意给对方的一首很心痛的歌曲哦。那这首歌的原作歌名叫做《愚人节》，是歌手陈卓收录在他2020年首张专辑《隧道》里的歌曲。我们先一起来听听原版的《愚人节》。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卢广仲说到啊，华语每年就有超过20000首歌产出，所以其实根本听都听不完。所以呢，他邀请大家来跟他推荐那些默默无名

0: 却是很好的作品哦。利用他的自身影响力，让更多人听到这些歌曲。所以呢，如果大家只有听过卢广仲翻唱这些歌曲版本的话，真的欢迎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原版，然后支持一下原创作者哦，他们也都是很厉害的音乐人。那现在就让我们用卢广仲版本的愚人节快乐结束今天的内容吧。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那以上呢就是第47集的音乐分享啦。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了几首收录在卢广仲《伤心早餐店》翻唱专辑中的歌曲，也分享了这些原创之歌手的原唱版本。每个人诠释一首歌的方式都不同，带出来的感觉也都不同，从来都没有优劣之分。卢广仲呢也不是想要让大家去对比两版的高低，他只是想要让更多人看到这些潜在的好作品而已。所以呢，如果听众朋友们听完今天原版歌曲也感兴趣的话，真的都可以到各大串流平台上面去收听，支持一下原创者哦。那如果呢你对我今天的分享有任何的心得又或者是说想法的话，欢迎私讯我的 IG， 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哦。那我的节目账号还会不定期的发一些录制节目的小花絮啊，又或者是说生活片段，这样也会在每周播出之后呢发这周节目的精华片段哦。如果你想要分享故事，又或者是说你对哪一部的电影配乐印象很深刻，非常想要在我在节目上分享的话，欢迎多多点击我的主页表单连结哦。我的节目每周三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上首播，也可以同时在 AM729 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之后呢就会上架到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 On 各大平台上哦。最后的最后，我是主持人 CC， 我们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我是方大同。Maybe we won't see the sunrise. Okay, girl. Okay, girl.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